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新时代我国大力推进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全社会保护意识显著提升，让千年文脉焕发新生。

0: 今天我们重点关注的新闻有：
1: 美伊和平谈判迎来关键节点，各方表态现细节分歧；以色列官员称以方关切并未得到回应；以色列媒体分析称以方一系列以打促谈、以战逼变的行动并未达到预期效果。
0: 黎巴嫩与以色列新一轮谈判将于22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谈判将涉及以军从所谓试点区撤军问题。专家表示，试点区是双方妥协折中的办法，谈判前景仍不乐观。
1: 俄方就20国集团峰会参会受阻向美方提出交涉，扎波罗热核电站通报称乌军袭击核电站运输车间。
0: 欧盟将启动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入盟谈判，专家表示两国短期内难入盟，欧俄分歧中长期可能将更加明显。
1: 日本民众街头集会反对日本政府军事扩张。
0: 民调显示，近60%美国人认为到2050年美国重要性将减弱。
1: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关注外媒称足球从不只是足球，美国政治争议笼罩世界杯。

0: 首先来关注一组要闻。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巴基斯坦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时表示，美国与伊朗相关协议电子签署仪式定于14号举行。
1: 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说，鉴于签署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的具体时间还需等待，未来一两天内暂无出访计划。巴加埃13号还说，伊朗与美国之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都仅是为推动双方继续开展对话，而非最终协议。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将是伊美谅解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巴加埃当天早些时候还表示，正在推进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聚焦于结束战事，现阶段暂不讨论核问题。
0: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纳博扬13号说，他已经看过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文本，目前的版本比之前的更好。纳博扬说，目前的文本属于协议的框架性文件，后续内容仍有可能发生一定调整。备忘录共有14条，签署后将立即宣布军事行动结束，霍尔木兹海峡所有商船将恢复通行，不受任何限制。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3号报道，根据伊朗官方当天公布的安排，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将于7月9号下葬。
0: 以色列国防军13号在多份声明中表示，以军持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军事行动，对黎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和武装人员实施打击。此前一天，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称，以色列不会从其在黎巴嫩、叙利亚和加沙地带占领的所谓安全区撤军。
1: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扎波罗热核电站发言人13号表示，该核电站各系统在外部供电恢复后已开始正常运行模式。该发言人称，外部电源恢复后，扎波罗热核电站设备状况安全，辐射水平正常。同一天，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重申，在所有核设施附近应保持最大限度的军事克制。
0: 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继续小组赛首轮的争夺。在 B 组的一场较量当中，卡塔尔队是以1-1战平瑞士队。

0: 美国、巴基斯坦、沙特多方释放积极信号，敲定美伊和平协议推进时间表，预示地区局势迎来重要转机。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巴基斯坦外交部13号发布声明说，巴副总理兼外长达尔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双方共同欢迎美伊谈判迈入最终阶段，确认美伊相关协议电子签署仪式于14号举行。声明说，费萨尔同时肯定巴基斯坦全程为对话调解、推动和谈付出的努力，期待此次进展筑牢地区持久和平稳定根基。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同步发声，称美伊和平协议有望在24小时内敲定最终文本，巴方已筹备好协议电子签署工作，并计划于下周开展相关技术层级会谈。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体下的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在美国本土。特朗普还表示，希望这一进程能迅速、轻松且顺利地推进，但同时威胁道，若事与愿违，我们手中还握有终极手段。此外，有外媒消息显示，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将于14号赴巴基斯坦监督美伊谈判相关技术性工作。
2: 与美巴沙三方的乐观表态不同，伊朗官方则释放审慎克制的谈判立场，对协议进程和性质做出清晰界定。我们来听总台驻伊朗记者李建南的报道。
3: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连续释放关键信息，明确14号不会签署美伊谅解备忘录，但不排除未来几天签署的可能。巴加埃说，由于对方有所犹豫，我们必须谨慎对待这一进程。他同时披露，伊方未来一两天暂无外访计划。巴加埃当天在与媒体人士会面时说，伊朗与美国之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都仅是为推动双方继续开展对话，而非最终协议。伊朗当前关注的重点是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事和地区紧张局势，现阶段不深入讨论核问题的细节。他说，实现地区安全的唯一途径是结束外国军事力量在该地区的存在。巴加埃还强调，伊朗资产解冻问题是谅解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会被排除在外。现阶段讨论的议题还包括消除美国针对伊朗船只的敌对行动和霍尔木兹海峡相关问题。巴加埃说，伊朗在推进谈判及外交进程时，将以最大程度的审慎态度行事，同时基于以往经验保持警惕。如果对方拒绝履行义务，伊朗可以采取反制措施。另据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纳博扬透露，新版美伊谅解备忘录共14条条款，整体内容优于此前版本，签署后将即刻终止相关军事行动，且文本后续仍留有调整空间。
0: 13号，以色列第12频道援引多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正在形成的美伊协议框架显示，美国已同意伊朗提出的主要条件，而以色列希望处理的核心问题均未得到回应。来听总台记者赵兵的报道。
4: 一方高级官员称，根据相关框架，伊朗将在战争正式结束并满足包括释放被冻结资金在内的若干条件后，才会讨论其核项目。一名以色列官员认为，这一框架与此前结束加沙战争的协议类似，并质疑如果停火60天后伊朗未履行义务，美国将缺乏施压手段。相关以色列官员表示，协议内容未涉及伊朗弹道导弹系统，涉及伊朗核活动的相关要求也被弱化。也就是说，以色列希望处理的有关伊朗的核心问题均未得到回应。另据以色列时报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当地时间14号晚间召开安全内阁会议，以讨论如何应对美伊准备签署谅解备忘录。尽管美伊协议即将达成，但以色列丝毫没有放松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根据以媒的梳理，事实上，在过去的几个月呢，每逢美伊谈判出现进展，以色列便几乎同步在黎巴嫩升级军事行动。具体包括在2月26号，美伊第三轮间接谈判刚刚结束，在28号，以色列就先发制人空袭伊朗，随后美国全面跟进。那之后呢，黎巴嫩真主党为声援伊朗向以色列发射火箭弹，以军立即对黎巴嫩展开大规模空袭，紧接着发动并不断升级地面行动，逐步占据黎南部大片土地。4月7号，美伊刚刚达成临时停火。

0: 第二天，义军便对黎发动所谓最大规模空袭，单日造成数百人伤亡。5月底，作为美伊谈判的重要一环，以色列与黎巴嫩在美国举行谈判，但几乎与此同时，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就宣布义军已经越过利塔尼河向北推进，并占领了战略要地伯福特岭。6月初，媒体传出美伊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那之后义军就无视伊朗警告空袭贝鲁特南郊，引发伊朗导弹报复，局势再度骤然紧张。
1: 以色列媒体分析称，以色列这一系列以打促谈、以战逼变的行动实际上并未达到预期效果。我们继续来听记者赵兵的观察。
0: 以色列媒体分析认为，这种美伊协议达成越接近，以色列行动就越升级的模式，植根于三个背景。背景一，以色列对美伊协议持深度的不信任，认为无法满足其彻底削弱伊朗的需求。背景二，打击真主党一直是以色列对伊朗整体威慑的一部分，以色列始终拒绝将真主党问题纳入美伊停火的框架。背景三，在局势持续动荡及秋季大选临近的情况下，以色列政府面临国内安全压力、极右翼政治势力以及选举压力的三重挑战。而这三个背景呢，也衍生出三个动机，分别是：第一，每当美伊释放停火信号，以色列便升级行动以增加筹码，同时向美伊双方施压来传递明确信号，也就是任何排除以色列安全关切的协议都不可接受。第二呢，就是在美伊协议正式签署前的窗口期，加紧推进战线，系统性削弱真主党能力，制造更多继承事实，以求在黎境内单方面长期建立对以色列有利的所谓安全区。第三是维持所谓的行动自主，强调以色列的军事节奏不受美国左右，以满足国内极右翼势力和选民的需求。那以媒体就总结称，以色列这一系列以打促谈、以战逼变的行动实际上并未达到预期的效果。如今离真主党未受到实质削弱，伊朗还能做出强硬回击，美国依然同伊朗达成协议，那么长期来看，这样的行动恐怕只会让以色列陷入军事泥潭和外交困境。
2: 据美国媒体12号爆料，美军5月曾制定行动方案，已被派遣地面部队进入伊朗，夺取近半吨高丰度浓缩铀库存，而美国总统特朗普没有批准这一计划。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两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5月19号从比利时布鲁塞尔北约总部紧急返回位于佛罗里达州的美军中央司令部，听取夺取伊朗浓缩铀方案的汇报。根据方案，美军拟夺取深埋于伊朗伊斯法罕、纳坦兹等核设施地下隧道内的浓缩铀。凯恩随后向特朗普报告该方案，在接到这类行动可能招致伊方强烈报复、拖长战事并加剧全球经济动荡的警告后，特朗普当时没有批准。按一名熟悉该方案知情人士的说法，这类行动风险很大，特朗普当时拒绝开绿灯并不意外。根据美军评估，该行动可接受的风险程度为高至极高，意味着即使成功也会造成大量美军士兵伤亡。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在另一篇报道中称，多名了解美方情报评估的消息人士表示，为防范美军抢夺浓缩铀，伊方过去数周着力加强防护，封堵核设施隧道，并在入口布设地雷。相比一个月前，美军抢夺浓缩铀难度更大，风险更高，耗时更久。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2号说，伊方坚持认为，如需处理现有高丰度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非转移至境外。
1: 多名消息人士称，阿联酋与伊朗谈判后同意解锁至少100亿美元资金，并已向伊朗交付数十亿美元。不过，阿联酋政府13号否认了这一说法。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路透社12号以四名知情人士为消息源报道，双方数周前开始谈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官员上周访问阿联酋后，谈判进程加快。阿联酋官员随后访问伊朗，讨论细节安排。两名知情人士说，阿联酋同意解锁100亿美元资金，其中超过30亿美元已经交付。另两名知情人士表示，所涉资金总额为200亿美元。报道还称，不清楚这是阿联酋的资金还是遭冻结的伊朗资金。一名知情人士表示，作为交换，伊朗同意不再对阿联酋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双方还将修复关系，包括开展经济合作和情报交流。另一名知情人士表示，阿联酋此举有助于推动伊朗战事结束。 伊朗可以宣布获得战争赔偿，美国可以宣布分文未赔，阿联酋则能换取安全保障。知情人士表示，伊朗已与至少另外两个海湾国家接触，寻求达成类似协议。对于上述消息，美国和伊朗方面没有立即做出回应，阿联酋则断然予以否认。阿联酋外交部13号在声明中说，相关报道完全没有事实依据，纯属捏造。阿联酋没有解冻、转移或协助转移任何被冻结的伊朗资金。一名阿联酋官员稍早时候回应说，阿联酋寻求推动地区局势降温，实现持久和平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称，美方已与伊朗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2号表示，伊朗和美国可能在未来几天内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他说，如果谅解文件最终签署，伊朗被冻结的海外资产将逐步解冻。围绕战争赔偿问题，双方正在讨论一项重建与经济发展方案。据黎巴嫩方面13号消息，一名黎消息人士称，黎巴嫩和以色列的新一轮谈判将于本月22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本轮谈判将涉及以军从所谓试点区撤军的问题。鉴于该问题的重要性，黎方代表团将包括黎巴嫩军方人员。
1: 近期在美国斡旋下，以色列和黎巴嫩就边界安全等问题举行直接接触和谈判。根据此前黎以谈判后发表的声明，双方同意迅速推进设立所谓试点区。在试点区内，黎巴嫩武装部队将对领土行使专属管控权，排除一切非国家行为体。那主要出于哪些考量？黎方代表团将包括黎巴嫩军方人员，又出于何种考虑？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先生的解读。
4: 包括黎军方的人员，这次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次谈判要具体落实上一次谈判达成的协议。上一次谈判达成一个重要的协议，就是以色列呢不会从黎巴嫩南部全部撤军，黎巴嫩政府也不会立即全面解除真主党的武装，但是呢，双方可以在黎巴嫩南部选几个试验区，就是在试验区里，以色列军队要先撤出来，然后黎巴嫩政府军先进去。然后以色列军队先撤出来的前提条件是，以色列在这里先把真主党赶走，解除了真主党的武装，然后黎巴嫩军队进去。这样的话就不需要黎巴嫩军队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打仗了。这样的话，按照这个现在的设想，就是说试验区以后未来慢慢的不断扩大，最终目标就是在整个黎巴嫩南部，以色列全部撤出来，黎巴嫩政府军全部进驻了，然后在黎巴嫩南部把真主党武装呢全部解除了。这样的话就需要黎巴嫩政府军密切的配合，包括先选哪些试验点啊，然后以色列军队和黎巴嫩政府军怎么交接啊，这些具体的问题。所以这是需要那个黎巴嫩政府军直接参与的。
2: 当前黎以双方在黎巴嫩真主党武装问题及停火安排上仍存在较大分歧，如何看待本轮谈判的前景？影响谈判进展的关键因素又有哪些？继续来听牛新春的分析。
4: 谈判的前景还是不乐观，因为黎巴嫩真主党的问题已经过去40多年一直没有解决了。黎巴嫩政府呢，一方面是确实能力有限，就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力量和实力可能比黎巴嫩政府军还那个强呢。所以黎巴嫩政府军如果要通过军事实力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那么很有可能会在黎巴嫩国内引起内战，这是黎巴嫩政府军不愿意做的。所以这么多年来，黎巴嫩政府军一直没有对黎巴嫩真主党采取军事行动，但是现在美国和以色列就迫使黎巴嫩政府军要对黎巴嫩真主党采取军事行动，黎巴嫩政府没有答应，那么现在就采取了一个折中的办法，就是以色列先那个清剿黎巴嫩真主党，然后黎巴嫩政府军入驻，然后搞几个试验区。即这几个试验区面临的问题就是，黎巴嫩政府军进驻之后，那么黎巴嫩真主党会不会再次对这些地点发动新的进攻？如果发动新的进攻，或者说黎巴嫩真主党采取小规模的方式向这些试验点渗透，那么黎巴嫩政府军是会和黎巴嫩真主党作战， 还是撤退。

0: 12号至13号早晨，以色列北部部分社区拉响防空警报，以空军称多次拦截从黎巴嫩越境进入以色列的敌对飞行物。据美国媒体12号披露，美国将大幅削减部署在欧洲北约盟国的战机数量，同时将减少航空母舰、战舰和潜艇在欧洲盟国的部署，但五角大楼拒绝透露上述力量调整的更多细节。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自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已多次发表北约无用论，并决定大幅减少美国在欧洲盟国的驻军，旨在让欧洲自己承担主要的防务责任。对此，著名国际关系学者、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12号在参加一档视频播客节目时表示，特朗普给跨大西洋伙伴关系和北约造成了严重破坏，美国可能会让北约名存实亡。
2: There's no question that President Trump has little use for the European.
3: 毫无疑问，特朗普总统总体上并不看重欧洲各方，也无意维护北约联盟。他对跨大西洋伙伴关系造成了巨大破坏，给北约本身也造成了严重损害。想想看，他还有2年半以上的任期，所以他还会继续执政很长时间，没有任何理由认为他对北约的态度会发生任何实质性的改变。如果你今天和欧洲人交谈，他们完全明白正在发生的事情，他们明白特朗普正在将保障欧洲安全的重担从美国转移到欧洲人身上，因此欧洲人开始更多的依靠自身力量。所以我认为你看到的是一个被大大削弱的北约，一方面是特朗普总统对欧洲和北约的态度所致，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受到结构性因素影响。如果2029年1月20日特朗普卸任时北约已经名存实亡，我并不会感到意外。
0: 13号，意大利手工业和中小企业联合会表示，受中东冲突影响，意大利企业正面临出口下滑和生产成本上升的双重压力。来听总台驻意大利记者李耀阳的报道。
4: 意大利手工业和中小企业联合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3月至4月，意大利对中东地区出口额减少16亿欧元，约合125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33%，降幅高于欧盟平均水平，也明显高于德国和法国同期降幅。除出口受挫外，能源和原材料价格上涨也进一步加重意大利企业负担。意大利手工业和中小企业联合会称，近3个月以来，意大利天然气价格上涨 38.3%， 电价上涨 11.6%， 工业柴油成本上涨 49.8%， 金属、矿产等原材料价格年内平均上涨 39.3%。意大利手工业和中小企业联合会主席马尔科·格拉内利表示，意大利企业正遭遇双重挤压。一方面，意大利制造在战略市场的商业出口渠道受阻，另一方面，能源和原材料涨价还推高生产成本。他警告称，这可能会在未来几个月拖累意大利经济增长，并削弱制造业产业链的竞争力。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在接下来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稍后见。
5: 从耳边到指尖，
6: 分享世界每一刻。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5: 环球资讯，
6: 世界无比精彩，
5: 世界在你指尖。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7: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5: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8: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一方面的是工作，另外一方面的是学习，
5: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9: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5: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10: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11: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

0: 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1: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2: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3: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4: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5: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6: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7: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8: 这里的组织化和安全性太让人惊喜了，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4: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2: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4: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9: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10: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9: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11: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9: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12: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13: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9: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14: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9: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15: 环球资讯广播，
16: 从耳边到指尖，
17: 时刻刷新资讯
18: 世界。环球资讯，
19: 北京时间8: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下面来关注气象信息，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欣。你好李欣。
20: 你好朝玉。
19: 请先来介绍一下今天全国的天气重点都有哪些。
20: 好的，今天的天气重点是北多雷阵雨，南有强降雨。那昨天在江南、华南等地呢是遭遇了暴雨或大暴雨的侵袭，京津冀等地出现了风暴天气。那今后3天降雨和强对流呢仍多集中在这些地方，像今天大到暴雨呢将会出现在华南以及东北等地，其中呢广东的中北部还有东部沿海、广西东部、福建西南部等地的一些地方将会出现大暴雨，广东东部沿海局地甚至有特大暴雨。华南和东北在下雨的同时还将会伴有8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辽宁西北部等地的局地将有11级以上雷暴大风，内蒙古的东南部、东北地区的中南部、西南地区东南部、江南东南部、华南等地将会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其中在福建南部、广西东南部、广东中部等地的一些地方，小时雨量将会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90毫米以上。那今天早上中央气象台在继续发布暴雨黄色和强对流天气的蓝色预警，要提醒东北、华南地区的朋友们出行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朝玉。
19: 那再来具体关注一下北京今天天气如何。
20: 今天北京晴天再现，不过要注意的是下午到傍晚期间西部北部地区呢还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明后2天呢仍多雷阵雨天气，大家外出需要带好雨具。那未来3天北京的最高气温将会保持在30度上下，体感微热，午后时段要注意补水降温。朝雨。
19: 那另外其他国家和地区有什么值得关注的天气吗？
20: 来关注一下美国。今天呢在冷空气

0: 气和暖湿气流的影响之下，美国的中东部地区降水将会比较频繁，将会比较频繁，多数地方呢将会是以小雨为主，其中呢在中部平原中部到五大湖这一带将会出现周到大雨，并且还需要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明天呢较强的降雨将会向南转移到德州至美国中南部一带，预计多地将会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那随着大范围降水的增多，美国中东部的气温普遍会从30度左右降到25度及以下。好天气就先说到这儿，超玉。
1: 好，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欣。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任玉，
1: 我是朝玉。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3: 美伊和平谈判迎来关键节点，各方表态现细节分歧。以色列官员称以方关切并未得到回应，以色列媒体分析称以方一系列以打促谈以战逼变的行动并未达到预期效果。
1: 黎巴嫩与以色列新一轮谈判将于22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谈判将涉及以军从所谓试点区撤军问题。专家表示，试点区是双方妥协折中的办法，谈判前景仍不乐观。
3: 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俄方就20国集团峰会参会受阻向美方提出交涉，扎波罗热核电站通报称乌军袭击核电站运输车间。
1: 欧盟将启动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入盟谈判，专家表示两国短期内难入盟，欧俄分歧中长期可能将更加明显。
3: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关注外媒称足球从不只是足球，美国政治争议笼罩世界杯。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外交部特别代表比尔德耶夫13号表示，俄方参加今年12月美国主办的20国集团峰会受阻，已通过外交渠道向美方提出交涉。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官网13号公布新一轮制裁方案，涵盖在相关区域提供通信服务、转播俄罗斯电视频道的企业。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程摩的报道。
4: 俄罗斯外交部负责20国集团和亚太经合组织事务的特别代表比尔德耶夫称，俄方参加今年12月美国主办的 G20 峰会受阻，原因是俄罗斯工业家和企业家联盟、俄罗斯科学院被美国列入制裁名单，相关人员无法入境美国。比尔德耶夫表示，俄方不接受这一做法，已通过外交渠道向美方提出系列交涉，并警告不会承认没有俄罗斯参与的 G20 会议及其成果。G20 峰会预计于12月14号至15号在美国迈阿密举行。俄罗斯外交部网站同一天发布消息称，部署在白俄罗斯境内的俄白区域联合部队、现代化的俄罗斯防御系统及战术核武器，可靠地保护了俄白联盟国家与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西部边界，为对抗乌克兰及北约集团提供了战略平衡。俄外交部在13号预告俄外长拉夫罗夫将于14号至15号访问白俄罗斯的消息时，阐述了上述立场。根据通报，此次访问期间，俄白双方将按惯例就外交政策进行对表，协调在欧亚一体化组织、国际组织及第三国关系中的共同立场。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官网13号公布新一轮制裁方案，多家通信及电信企业被列入制裁名单。本轮制裁对象主要为在相关区域提供通信服务、转播俄罗斯电视频道、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的企业，以及为俄罗斯国家机构及军方提供专用通讯渠道的电信运营主体。
1: 扎波罗热核电站新闻处1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通报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核电站运输车间发动袭击，造成3辆汽车、车间加油泵和建筑物玻璃窗受损。通报没有说明遭到何种方式的袭击。继续来听记者程摩的报道。
4: 通报说，此次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扎波罗热核电站各系统运转正常，已恢复铁合金一号330千伏线路对核电站的供电，核电站和周边区域辐射指标处于正常水平。通报还说，乌军持续有针对性的破坏扎波罗热核电站的人员运输和后勤系统，该核电站基础设施再次遭袭的风险很高。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 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
3: 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6月12号共同发表声明说，欧盟将启动与乌克兰和莫尔多瓦的首阶段入盟谈判，将在本月15号举行的首次政府间会议上启动涉及基本原则的谈判，涵盖法治制度等内容。乌克兰和莫尔多瓦已于2022年获得欧盟候选国地位。
1: 欧盟此次决定启动与乌克兰和摩尔多瓦的首阶段入盟谈判，主要是基于哪些考虑？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中东欧研究室副研究员韩萌的分析。
5: 欧盟这次推进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入盟谈判，首先是出于地缘政治考虑。俄乌冲突长期化后呢，欧盟越来越把东扩视为稳定欧洲东部安全秩序的工具，而不只是技术性的成员国的资格程序。科斯塔和冯德莱恩在声明中也说明，扩大是战略选择，能够加强欧洲大陆的和平安全和繁荣。其次呢，这也是对乌摩两国改革努力的一个政治肯定。乌克兰在2022年2月申请入盟，在同年的6月呢获得候选国的地位，在2024年6月正式开启入盟谈判，并且在2025年的9月完成了筛查程序。摩尔多瓦同样在22年3月申请这个入盟，在6月呢获得了候选国的地位，然后24年的6月开启谈判。欧盟现在开放第一谈判集群，是要把过去几年政治承诺转化为更具体的制度推进。那么第三呢，欧盟也在回应候选国社会的期待，避免候选国疲劳。如果长期只给口头承诺，不推进实质谈判，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国内亲欧力量也会承压。欧盟对乌克兰设有2024到2027年总额500亿欧元的乌克兰援助机制，对摩尔多瓦也提出2025到2027年最高19亿欧元的增长计划。这些资金安排本身就与改革和入盟进程挂钩，因此此次决定既是安全信号，也是改革激励，更是欧盟维护自身战略信誉的一步。
3: 值得注意的是，此前以匈牙利为代表的部分欧盟成员国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但今年五月初就职的匈牙利总理毛焦尔在本月表示，匈牙利已同意开启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谈判。
1: 韩蒙表示，匈牙利立场的转变扫清了乌克兰入盟的主要程序性障碍，其入盟前景有所好转，但短期仍难以实现完整入盟。
5: 匈牙利立场变化后，乌克兰入盟前景是明显改善的，但是还谈不上这种短期入盟。过去最大障碍之一是成员国一致同意问题。欧盟规则决定了正式开启谈判、推进关键阶段以及最终签署入盟条约都离不开成员国政治同意。最终入盟条约还需要欧洲议会同意，欧盟理事会一致批准，并且由各成员国和候选国按本国程序批准。匈牙利不再阻挡意味着这个程序动起来了，但并不意味着道路变短了。乌克兰的难点主要有三类，一是军事冲突状态下的领土安全和重建问题，二是司法、反腐、少数族裔权利、行政能力等改革仍需要形成稳定的记录。三是乌克兰体量较大，它的农业、财政、地区政策和劳动力流动都会影响欧盟预算和内部市场。因此，匈牙利立场松动只是为乌克兰入盟进程打开了程序性的通道，但真正决定前景的仍然是军事冲突的走向、国内改革成效以及欧盟自身承受能力三者之间的一个综合平衡。至于阶段性快速入盟，目前确实有讨论，但更可能表现为渐进入盟或有限成员资格，而不是直接破格入盟。曾经也有媒体报道，欧委会内部讨论过让乌克兰先获得某种快速但有限的政治性入盟安排，完整权力再随着改革逐步释放。媒体报道中也提到过德国总理默茨提出过准成员的思路， 也就是允许参与部分欧盟机制，但不享有完整投票权。我认为乌克兰存在阶段性融入的可能，但完整入盟仍

0: 会坚持条件导向，不太可能绕过这种法治和成员国批准这些硬门槛。
1: 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同步开启入盟谈判，那这一轮的东扩动作会如何影响欧盟与俄罗斯的关系？我们再来听韩盟的分析。
0: 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同步推进入盟谈判，可能会进一步加深欧盟和俄罗斯之间的结构性对立。对欧盟来说呢，这不是单纯吸纳两个候选国，而是把欧洲东部更明确地纳入欧盟制度、市场和价值体系当中。科斯塔和冯德莱恩把扩大称为共同未来的最好投资，这实际上说明欧盟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把扩大政策上升为安全和地缘战略工具。我认为呢，影响需要从短期和中长期两个层面来观察。从短期来看，欧盟入盟谈判本身并不是北约的安全承诺，也不会立刻给乌克兰提供集体防御的义务。俄罗斯虽然强烈反对北约东扩，但对乌克兰加入欧盟的抵触程度相比于北约问题还是要低一些的。因此呢，开启入盟谈判短期内未必会导致欧俄关系的快速恶化，但是从中长期来看影响会比较深。第一，俄罗斯会更加认为欧盟已经从经济共同体转向地缘政治行为体，俄欧的关系正常化空间会被进一步压缩。那么第二呢，摩尔多瓦问题也会更加的敏感，德涅斯特河沿岸、能源供应安全、国内政治分歧和外部影响等因素都可能成为新的摩擦点。那么第三，欧俄围绕着乌克兰、摩尔多瓦政治走向、安全安排、社会舆论等问题的分歧也可能会进一步的显现，并对两国改革进程和地区稳定产生影响。所以总体来看呢，这一轮东扩进程的推进可能会使欧俄关系更难回到冲突之前的状态。
2: 13号，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新宿举行街头集会，强烈反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修宪、大幅增加防卫预算、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一系列危险动向。来听总台驻日本记者何新磊、刘耀红、雷浩发回的报道。
3: 集会现场，参与者手持反对修宪、反对战争等标语，表达对日本政府无视民生、推动武器出口的强烈不满。
4: 日本の食料自給率はとても低いですから。
5: 日本的粮食自给率本来就非常低，与其进行武器的买卖，不如通过与进口国、出口国之间的协商与外交，确保日本的粮食供应不仅是粮食，还包括原油以及各种工业原材料等物资，都能够顺畅地进行进出口贸易，并得到稳定供应。我认为不应该因为武器出口而导致那些武器被用于伤害他人。
6: 自从高市政权上台以来，增加军费以及与之相伴的增税措施也已经被具体公布出来了。我确实非常明显地感受到，我们的生活正因为军费不断增加而受到挤压，与其要武器，不如要粮食。这句话我认为确实说得非常对，即使不是用于粮食，我也希望政府把钱花在教育、福利等能够改善和丰富我们生活的领域上。目前，对于防卫费增长的制约机制已经越来越弱了。过去曾经有一个防卫费不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1%的框架，但这个框架也正在逐渐被打破。我希望日本政府能够对防卫费的增长设置明确的限制和约束。
3: 对于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设置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推动修改宪法等一系列动向，日本民众对此表示担忧。
7: 日本政府只凭速度推进各种事情，我认为那些是为能够进行战争而做准备的法律。对于这样的法律和法案，在没有进行充分的对话，也没有充分向公众告知相关信息的情况下就做出决定，这让我感到非常强烈的不安和愤怒。
8: 我觉得高市政权那种做法就像是在主动挑起冲突一样，几乎不通过协商，却宣称周边国家有可能对我们 们发动战争之类的事情，说着并不真实的话，感觉是在把日本国民引向战争的方向，这让我感到非常害怕。还有对于应该道歉的事情也不道歉，甚至擅自推进制造能够杀人的武器这类事情，这本来也是违反宪法的事情，却不断地被推进下去，这也让我感到害怕。
1: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12号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在美国独立250周年之际，美国民众普遍情绪悲观，约 58% 受访者认为到2050年，美国在全球的重要性将减弱。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9: 这项民调结果显示，多数美国人对美国在2050年前的发展前景持消极看法，其中2/3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政治将愈加分裂，56%认为美国的居住环境将更加危险，55%预判美国经济将走弱，54%担心美国政府系统运行将恶化。此外，美国共和民主两党人士对美国在2050年前的发展趋势达成罕见共识。调查结果显示，在共和党籍极倾向于支持共和党，民主党籍极倾向于支持民主党的受访者中，认为美国政治将愈加分裂的比例分别为66%和65%，认为美国政府系统运行将恶化的比例分别为51%和55%。相较于30岁及以上各年龄群体，18岁至29岁的年轻人对美国到2050年的发展前景评估更为悲观。该年龄段受访者中，仅24%认为美国政治分裂将减少，这一数字明显低于更年长受访者的比例。该年龄段受访者认为美国经济将更强大、更安全宜居，以及政府系统将运行得更好的比例，也都低于更年长受访者的比例。皮尤研究中心于4月6号至12号在全美范围随机抽选3775名成年人，以电话采访和在线询问相结合形式开展调查，得到其中3592人回复。调查结果误差范围为正负1.9个百分点。
2: 北京时间6月13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美国赛区和加拿大赛区的揭幕战打响。多国媒体发文称，这场足球盛事正因签证风波和政治争议蒙上阴影。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0: 美国《华尔街日报》6月13号刊载的文章说，特朗普总统曾将2026年世界杯宣传为展示美国美丽与伟大的历史性机遇，同时能提振旅游收入。但13号在美国本土揭幕的首场比赛，却伴随着机场拘留、签证拒签和全球批评，强硬移民政策正在动摇美国作为这项全球最大体育赛事主办国之一的角色。文章说，已有超过20名世界杯球员、工作人员和官员遭遇赴美签证和入境问题。文章还注意到，赛事已吸引大批国际球迷涌入波士顿、迈阿密、堪萨斯城等美国主办城市，但美国酒店与住宿协会调查显示，近80%主办城市酒店经营者称预订量低于预期，70%认为签证壁垒和地缘政治担忧显著抑制了国际观赛需求。文章援引美国前外交官、现全球局势咨询公司负责人布雷特·布鲁恩的话说，世界杯开幕日的焦点本应是团结，如今却成了美国政府如何为运动员、球迷设置参与障碍。我们非但没铺迎宾毯，反而到处树立请勿靠近的标志，这正是球员和球迷的真实感受。英国《卫报》的评论说，美国自诩为全球监督者，美国成了唯一一个禁止国际足联成员入境参赛的世界杯主办国。迄今为止，它呈现出的景象是荒芜而分裂的，将本应团结世界的足球变成了一幅令人沮丧的愤怒图景。土耳其媒体《分钟报》的文章指出，当2026年世界杯在美加墨三国拉开帷幕时，我们需要铭记一个简单事实：足球从来不只是足球。文章说，国际足联长期将世界杯塑造成连接世界的盛事，但本届赛事尚未开赛就遭遇现实挑战。伊朗代表团因美伊战争被迫将训练基地迁至墨西哥，索马里裁判奥马尔·阿尔坦持有效证件仍被拒绝入境，非洲、中东和南亚球迷即便购得门票也难逾越签证壁垒。这些事件暴露出足球理想主义与现代边境政治的深刻裂痕。
11: 环球资讯广播世界杯特别策划纵横美加墨，与您共赏赛场风云，尽览世界杯万般精彩。
1: 北京时间今天早晨6点，世界杯小组赛 C 组进行第一轮的比赛，巴西队1-1和摩洛哥队战平。接下来我们马上连线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翟乐。翟乐你好。
12: 你好主持人。
1: 先来给我们复盘一下巴西队阵摩洛哥的这场比赛吧。
12: 确实今天早间刚刚结束的这场比赛是万众瞩目，一边是五星巴西夺得世界杯次数最多的球队，而另外一边呢就是非洲冠军摩洛哥队。而且从目前最新的国际足联的排名来看，两支球队仅仅相差一位，而最终1-1的结果也可能是恰如其分的反映了比赛的过程。那说到今天啊，两队的球员其实对于广大的球迷而言已经是非常熟悉了，包括在场上的队员啊，可能在俱乐部也是队友，像马尔基尼奥斯和阿什拉夫在大巴黎啊就是队友，但是在今天场上他们是对手。而另外一边啊，维尼修斯和迪亚斯在皇马在俱乐部是队友，但是在今天的场上又变成了对手。也或许是核心球员相互之间太过于熟悉，所以这样的比赛并不好踢。那么开场之后，摩洛哥队的高压逼抢其实一段时间也是让巴西队很不适应。就在比赛的第21分钟啊，迪亚斯完成了助攻，塞巴里单刀面对守门员阿里松是完成了挑射，摩洛哥队是取得领先。那么就在啊，大家觉得巴西队摇摇欲坠的时候，第32分钟，维尼修斯在这一场比赛当中啊，也是展现了自己超强的个人能力，在禁区里啊上演了自己的桑巴舞步，打入了一记精彩绝伦的劲射，也把比分是扳成了1-1。那么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啊，虽然巴西队这边主教练安切洛蒂也是调兵遣将，但是整个比赛还是有些波澜不惊。那么即便是在伤停的补时10分钟时间里，两队也是连续发力，但是临门一脚还是欠缺了一些运气，最终就是1-1收场。这样一个结果对于在这个小组里的两支强队而言啊，各取一分应当说还是能够接受的。主持人。
1: 那接下来马上就是 C 组的海地队要对阵苏格兰队，另外今天北京时间今天12点 D 组的比赛，澳大利亚将和土耳其展开争夺。简单的给我们前瞻一下这两场比赛的情况。
12: 那么海地和苏格兰队的这场比赛呢，一支球队是海地队，他们已经阔别世界杯正赛赛场52年了。而另外一边苏格兰队啊，其实上一次亮相还是在遥远的1998年，所以对于两支球队而言，这是他们在世界杯的首次交锋，将会是一场遭遇战。那么刚刚这一组的两支对手球队巴西和摩洛哥是战成了1-1平啊，所以对于这两支球队而言，海地和苏格兰他们都是想要抢分的。而另外在12点的比赛当中，将会是澳大利亚队对上土耳其队，土耳其队中国球迷很熟悉了，在2002年的世界杯一举是拿到了季军啊，这支黑马球队也是重新回到了世界杯的赛场，这一次能不能够惊艳世界，大家也都会非常的期待。当然值得一提的是，就是澳大利亚队和土耳其队这场比赛啊，中国裁判傅明将会担任辅助视频助理裁判，他也将会成为本届美加墨世界杯首位亮相的中国裁判。主持人。
1: 好的，感谢翟乐。
2: 再来关注其他体育方面的资讯。2026年澳大利亚羽毛球公开赛13号在悉尼展开各单项半决赛争夺。国羽组合冯彦哲、黄东平和郭新娃、陈芳慧分别战胜各自对手，提前锁定混双冠亚军。男单方面，董天瑶2-1击败印度尼西亚选手乌拜迪拉晋级决赛。陈柏杨、刘毅2-0战胜队友梁伟坑王场晋级男双决赛。女双半决赛中，赛会头号种子贾一凡、张舒娴经过3局鏖战，2-1战胜印尼组合阿雷西亚费比，顺利晋级决赛。
1: 北京时间8点55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早间第一资讯的全部内容。节目主播朝玉、任玉，代表监制侯晨，主编黄彪，技术支持晶晶，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3: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Species， Species 物种。近日一个由多国科学家组成的考察队宣布，在安哥拉东部利西马高原发现了数十个可能是科学界未知的新物种。据了解，利西马高原拥有沼泽、湿地、草原和林地等多种地貌，由于地理环境复杂加上内战影响，利西马高原人迹罕至。经过梳理，科学家发现了不少以前从未见过的 new species 新物种，比如说一种可在紫外线下发出荧光的关切蛛。另外，本次考察中记录的103种蜻蜓和豆娘中，有8种此前从未有记录。另外，科学家还发现了8种新飞蛾。 考察队队长表示，他们的目标不仅仅是记录 new species 新物种，更要保证他们的栖息地不要受到破坏。
11: 这里是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1: 环球资讯，
14: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15: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天空，更广泛的平台。
14: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16: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14: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17: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14: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8: 好啦，
19: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0: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21: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9: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21: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22: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4: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2: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14: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2: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4: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1: 从耳边到时间，
14: 分享世界，
11: 分享世界，每一个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巴基斯坦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时表示，美国与伊朗相关协议电子签署仪式定于14号举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说，关于签署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的具体时间还需等待，未来一两天内暂无出访计划。巴加埃13号还说，伊朗与美国之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都仅是为推动双方继续开展对话，而非最终协议。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将是伊美谅解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此外，巴加埃13号还说，伊朗为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而采取的措施，既是维护国家安全，也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伊朗必须获得在霍尔木兹海峡提供服务的费用。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纳博扬13号说，
2: 他已经看过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文本，目前的版本比之前的更好。纳博扬说，目前的文本属于协议的框架性文件，后续内容仍有可能发生一定调整。备忘录共有14条，签署后将立即宣布军事行动结束，霍尔木兹海峡所有商船将恢复通行，不受任何限制。据伊朗媒体13号报道，伊朗司法总监埃杰伊在一场纪念活动上说，伊朗绝对不信任美国。埃杰伊说，近期冲突中，伊朗武装力量对敌方进行了有力打击，阻止了对方的侵略行为。谈及美国时，埃杰伊表示，伊朗绝对不信任美国，这种不信任源于事实和过往事件。多名消息人士称，阿联酋与伊朗谈判后同意解锁至少100亿美元资金，并已向伊朗交付数十亿美元。不过，阿联酋政府13号否认了这一说法。阿联酋外交部在声明中说，相关报道完全没有事实依据，纯属捏造。阿联酋没有解冻、转移或协助转移任何被冻结的伊朗资金。以色列国防军13号在多份声明中表示，以军持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军事行动，对黎巴嫩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和武装人员实施打击。据俄罗斯媒体报道，扎布罗热核电站发言人13号表示，该核电站各系统在外部供电恢复后已开始正常运行模式。同一天，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重申，在所有核设施附近应保持最大限度的军事克制。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继续小组赛首轮的争夺。在 B 组的一场较量中，卡塔尔队最后时刻进球，最终1-1战平瑞士队。在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结束的一场 C 组小组赛争夺中，巴西队1-1战平摩洛哥队。好，感谢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收听记者世界。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记者世界。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记者世界，我是主持人子楠。本周美国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双方产生新一轮交火。在当前伊美谈判进程并未中断的背景下，此类冲突凸显地区局势紧张，并会影响相关谈判进程，同时更加深伊朗与美以之间的敌对和裂痕。美以伊战事的持续也让周边海湾国家遭受冲击。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近日就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发表声明称，当前该地区局势依然高度动荡，在缺乏可靠安全保障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不存在安全通航条件。那么这场战事究竟给海湾国家带来了哪些影响？来听总台记者魏然的观察报道。
2: 那从现阶段的影响来看，首先受到冲击的是海湾国家赖以生存的能源航运体系。截至目前，霍尔木兹海峡这条承载着全球约1/5石油贸易运输量的水道仍然受到伊朗封锁，未真正恢复正常，运输量不到战前的10%水平。那虽然阿联酋、沙特等国有绕行海峡的油气管道，但远不足以弥补战前的出口能力。这场战争已经对全球能源供应形成持续压力。那此外，冲突之下，阿联酋选择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这一标志性的变化表明，海湾国家开始把能源安全和国家利益放在更优先位置，中东传统的能源合作格局面临重塑。冲突也改变了海湾地区作为全球物流枢纽的角色，像迪拜的杰贝阿里港、卡塔尔多哈港以及阿曼港口长期依靠连接亚欧非三大洲的中转贸易获利。然而供应链企业开始绕开霍尔木兹海峡寻求新路线，但却面临物流成本上升和运输周期延长的问题。海湾国家一直引以为傲的地理红利，如今正被地缘政治风险侵蚀，而金融市场的反应呢，则更加的复杂。冲突开始爆发的初期，阿联酋和卡塔尔的股市呢，曾经出现过剧烈的波动，部分市场呢，甚至短暂停市。此后，受益于油气价格上涨，海湾资本市场呢，逐渐恢复稳定。但国际资本对地区风险的评估已经悄然发生变化，一些跨国企业开始重新评估在中东地区的投资计划，地缘政治风险将成为影响投资决策的重要因素。那最后值得重点关注的是，这场冲突正在终结海湾国家长期依赖美国安全保护的传统思维，海湾国家追求的目标正在从被保护转向自主平衡，而这或许将成为冲突留下的最深远的政治遗产。
0: 受中东战事影响，全球能源运输命门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严重受阻，大量油轮被迫绕行，通行周期大幅拉长，国际原油、成品油价格持续高位震荡，能源市场的波动沿着全球供应链持续向外蔓延。欧洲本土油气储备有限，且超40%原油需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进口，能源对外依存度居高不下，受到的冲击最为直接。燃油价格走高，不仅自上而下传导，加重普通民众日常通勤、生活采购的开支负担，也让远洋渔业、跨境航空等上下游密集型行业全面面临人力、物流和冷链等多重成本的上涨，经营压力持续加剧。我们来听记者的观察报道。
3: 在英国，电动两轮车主要包括电动自行车、电动踏板车以及电动摩托车等。近期受中东局势的影响，国际能源市场产生波动，英国燃油价格持续走高，不少普通民众的日常通勤负担加重， 再加上养车成本高昂、鼓励低排放等多重因素，一些英国消费者开始考虑更换出行方式，选择兼具经济实惠和便利性的电动两轮车作为出行交通工具。
4: 我觉得电动两轮车的优点在于它很实用，价格便宜，性价比很高。
3: 受中东局势和国际能源运输的影响，英国燃油价格和日常生活成本持续承压。对于不少普通消费者来说，如何降低日常生活成本已经成为眼前的现实问题。
5: 我的摩托车之前加满一箱油大概要17英镑，现在已经涨到22英镑了，别觉得差别不大，还在不断上涨呢。
6: 我每周油费就得花40到50英镑，如果骑电动两轮车那就便宜多了，可能只有开车成本的10%左右。
3: 国际能源市场的剧烈波动也对德国造成影响，特别是渔业和水产品销售行业。汉堡是欧洲重要的港口城市，在一个有着300多年历史的鱼市，当地渔民和商户说，近期柴油价格上涨、运输成本增加以及冷链运营费用攀升，让他们面临着新的经营压力。
7: 我这里的鱼大多来自北海或波罗的海，就国际市场价格而言，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价格变贵了。以青鱼为例，价格大幅飙升，大比目鱼也是如此，价格急剧上涨，眼下涨幅确实已经达到了10%或15%，这影响到了方方面面。
3: 受中东局势紧张影响，国际原油价格出现上涨，柴油价格随之走高。当地渔民表示，燃油成本是渔业生产的重要支出，对于需要长时间出海作业的渔船而言，每一次出航都意味着更高的开支。
8: 现在原材料价格一直在上涨，例如我以前每天的油费是50欧元，现在要花100欧元，影响是方方面面的，渔民们也难逃其影响。他们必须出海作业，这就需要加油，最终产品的成本也就随之上升了。情况就是这样，这绝非好事。战争是人类所能制造的最糟糕的事情。
3: 除了燃油支出增加，依赖冷链运输的水产品行业同样承受压力。汉堡是德国最大的港口城市之一，大量海产品需要通过冷藏、仓储和冷链物流运往德国各地。能源价格上涨使制冷设备运行成本增加，也推高了运输企业的运营费用。
9: 我们确实感受到了成本带来的冲击，在采购环节就感受到了。此外，还有我们自己给车辆加油的费用，当然还有人工成本。员工们觉得生活成本上涨了，希望能提高工资，所以无论是在采购端还是在面对客户时，我们都切身感受到了这种影响。从百分比来看，我认为成本平均上涨了约15%，或者是15%到20%之间。
3: 受中东战事推高航空燃油价格影响，美国航空业损失日益沉重。美国各大航空公司纷纷上调机票售价，部分航空公司甚至宣布缩减航线。美国民众的出行因此受到不小影响。美国在线旅游平台的数据显示，今年夏季有63%的美国游客计划在美国国内游玩。旅游行业专家梅兰妮·菲什说，
10: 大家并没有放弃夏季出游计划，只是倾向选择离家更近的目的地。
3: 菲什说，国际航线票价居高不下是游客选择短途出行的一大原因。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造成全球能源运输要道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基本陷入停滞，石油供应中断，直接推高了航空燃油价格。美国旅游网站对比了热门目的地往年与今年的经济舱往返机票价格，其中从美国飞往英国伦敦的机票同比上涨超45%，飞往法国巴黎的机票价格同比上涨超30%，部分美国航空公司宣布缩减航线。
10: 航线减少意味着出行选择变少，票价随之进一步上涨，形成恶性循环。
3: 网站的数据显示，美国国内航线票价也同样有所上涨。
11: 真不敢想象接下来会变成什么样，很多人早就做好了出行安排，满心期待这次旅行，也有人得外出工作，还有人像我一样要去探望家人，实在想不出还有别的办法。
3: 美国旅游协会上个月就曾警告说，受中东冲突升级、能源价格上涨以及通胀高企影响，2026年美国旅游业前景存在显著下行风险，燃油涨价引发的持续通胀会压制夏季的出行需求。
1: 世界再大，不过是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用一种声音，让天涯若比邻，让你我更亲近。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0: 拒绝用完即弃，让废旧物品延续生命。在土耳其，有一位艺术家深耕废物再造艺术十余载，将各类生活废料打造成精美作品。近日，我们的记者走进他的工作室，化身学徒，尝试用20000枚待销毁的瑕疵纽扣创作画作，沉浸式感受艺术与环保相融的快乐，而且这个过程还十分的解压。来听总台记者陈慧慧带来的观察体验。
12: 最近我发现了一位宝藏艺术家，这是他的作品。你以为只是普通的肖像画？当我把画面滑到这里，是的，我也很震惊，这些画竟然全是用垃圾做的。带着强烈的好奇心，我们找到了这位艺术家的工作室。
13: 哇，看，这是他们的工作室。哇，这些画出现在了我的面前。嗨，嗨 ，Dennis， nice to meet you。哇 ，your studio looks so nice。
14: Thank you。
12: 这位笑起来眼睛弯弯的姑娘，就是享誉全球的土耳其环保艺术家丹尼兹·萨阿德池。他的作品有多牛？真的很神奇，这些被人丢弃的现代工业废料到了他手里竟然这么有想象力。当网站上让我震惊的作品真切地出现在我的面前时，
15: 2010年的时候，我发现人们的消费习惯正在改变，到处都充斥着一种用完就扔的思维模式。看到堆积如山的垃圾，每一件物品都被不断抛弃，这让我感到十分困惑。于是我尝试先利用自己的生活垃圾进行创作，比如我不再听的旧磁带，我琢磨着能不能把它们变成一件艺术品。
12: 你还记得上一次听磁带是什么时候吗？我已经不记得了。当年藏着我们青春眼泪的旧磁带早已没了踪影，但在这里它们换了一种方式被永久留住了。
15: 这是牛仔面料工作室，我们拆解牛仔裤的每个部分来创作，从口袋、前后片的水洗磨损区域，一直到裤腰带。
12: 十多年间，丹尼兹已经使用了50多种人类废弃物，硬是把用完就扔反转成了消费跟创造，努力赋予这些物品第二次生命。
13: 然后我觉得那个灯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仔细看一看，它都是用硬币做成的，据说都是以前的旧的硬币没有再流通了。
12: 更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工作室这整栋楼建造时也都采用了回收材料，连墙上的抹灰都是用废弃的碎石瓦砾磨成沙子做成的。
15: 一种可持续的生活方式，这真的可能实现吗？完全可能。我坚信没有一件物品的生命周期是已经彻底走向终结或注定沦为无用的。只要通过改变并重构它原本的功能，它就完全可以被再次循环利用。生活属于你自己，你可以按照自己的生活方式，你可以尝试去打造一个绿色循环的小天地，选择权在你手中。
12: 当然，既然来了，我怎么能错过当学徒的好机会？看我如何挑战用20000枚次品纽扣缝出一幅画。
15: 分拣完毕后，我可以根据自己的想象力去挑选并决定想要勾勒什么样的画像。比方说，当我在作品中要运用到纽扣时，我会去偏向塑造一个面部线条相对柔和圆润的人物肖像。而我如果要用塑料垃圾或者废旧电线来搞创作，我通常会去刻画一幅像饱经沧桑的老人那样的肖像。
12: 那么今天我们要用20000枚有瑕疵的废品纽扣去挑战一幅少女画像的创作。
15: 首先把颜色较浅的明亮色调给铺上去，我可以从天花板上的镜子里俯瞰，微调受光面已经一目了然了。紧接着我要把部分特定区域的位置给标记划分出来，会在这些位置填上颜色较深的暗部色调。暗色部和明亮部都填好之后，稍后我们会将两者巧妙融合过渡，从而让整幅画呈现出崭新的视觉层次。现在我们要先从这里动工，你可以先负责眼前的这一块区域，我们要用这些黑色的纽扣逐步把这里填满。
13: 考验我的眼力的时间到了。OK， 哇，我觉得，对，我觉得其实钉纽扣的这个工作并不是特别难，但是呢，它要你非常非常的耐心才可以。
15: 我们这幅作品预计需要手工缝上大约20000枚纽扣，而且每缝一个，你都必须打起12分精神，去留意它的色调深浅和走线松紧，全程都需要逐个进行反复核对，完成这样一幅至少2个月。
12: 2个月，20000枚。但神奇的是，当你在机械的重复缝纫、寻找色调时，原本脑子里乱七八糟的压力和内耗好像真的慢慢消失了。
15: 有时候刚开始创作，我的生活中也正面临一些烦心事，然而当作品大功告成时，我甚至得努力回想才能记起当时的烦恼究竟是什么。这真是一件让人心情愉悦的乐事，它带给你的感觉就像在冥想，到头来你甚至感觉不到那些烦恼的存在了。
12: 是的，短短几个小时，我也体验到了久违的心流。

0: 这里面都有什么？哦，这些都是名片。这个好像是，哦，可乐罐，可乐罐，然后给它处理成一小块一小块收纳起来了。哦，尼龙绳。哦，这些是牛仔布料。嗯，你看，这个也是各种罐头类的底部的材料。哇，真的是无奇不有啊。
1: Aslında sürdürülebilir sanat eserlerini tek başıma yapmıyorum. Herkesin ufak ufak dokunuşu.
2: 实不相瞒，这些可持续艺术品并不是靠我一己之力完成的，而是得益于每一个人的微小参与。这些小小的助力，有时候来自某个生产厂家，有时来自我的一位邻居，还有时来自我身边的朋友或挚友。人们在生命中曾抚摸过、使用过的那些旧物，被我重新搜集、拼接在一起。从本质上讲，我重组的不只是废料，更是将千万个普通人的过往碎片凝聚在了一起，让他们在艺术中重获新生。
3: 丹尼兹的艺术品以人物肖像为主，而我也终于发现了这个秘密。为什么？无论我从哪个角度看，他们都在看着我。
2: 去看是人类的一种本能反射，一旦你敏锐地察觉到了有东西正在盯着你，你就会本能地转过头去回望它。所以我创作时特意让这些画像去注视你、跟随你，就是想在彼此之间创造一个对视的契机。当四目相对的那一刻，你看到的也许不仅是一幅艺术品，也是我们人类自己。
3: 是的，整整一天下来，给我的感受已经不仅仅是震撼了。面对这满屋子的凝视，我一直在思考丹尼兹对我说的话。在不停追逐欲望的洪流里，我们究竟是在创造更好的生活，还是在透支我们的地球？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试着克制一点点消费欲望，把物品的寿命延长，也许我们能留给大自然更多美好的故事。我是陈慧慧，带你看不一样的中东。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记者世界》，稍事休息，总台记者将为您带来更多精彩讲述，一会儿见。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后三天，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一般有小到中雨，局地有大到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另外，今后三天，青藏高原东部、新疆伊犁河谷等地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 北京多云，29到21度， 上海小雨转多云，24到21度， 天津多云，29到22度， 重庆晴转多云，33到23度， 合肥多云转阴，31到20度， 广州大雨，26到25度， 深圳暴雨，29到25度， 香港大雨，27到25度， 澳门大雨，29到25度。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的评估显示，我国60%的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61%，亚洲68%的平均水平。目前，我国拥有世界自然遗产15项，自然与文化双遗产4项，总数居世界首位。这些遗产地总面积达80000多平方公里，遍布20个省区，囊括山岳、森林、湿地、荒漠、海岸等多元生态系统。 这其中既包括泰山、黄山、武夷。

0: 比如说像北京的白云山这样的巍峨名山，也包括九寨沟、黄龙、神农架等景色旖旎的秘境。这些遗产不仅是中国的骄傲，更是全人类共有的文明与自然史诗。保护的成效来自持续的努力，我国修订了国家公园法， 修订了自然保护区条例和风景名胜区条例，出台了国家级自然公园和世界自然遗产管理办法，逐步构建起法治保障体系。在保护实践中，超过80%的遗产地实施了近自然修复，有效维护了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多个生态修复项目入选全球优秀案例，这些数据与风景共同构成了一份中国自然保护的真实答卷。
1: 感知全球脉动，从耳边到指尖，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2: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3: 有时候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4: 放眼世界，
5: 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6: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7: So we've been here in China for 43 years.
8: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环球资讯，
9: 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斯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另据巴基斯坦外交部方面公布的消息，美国与伊朗相关协议电子签署仪式定于14号举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则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不会在14号签署，但不排除在未来几天内完成。 巴加埃13号还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都仅是为推动双方继续开展对话，而非最终协议。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将是伊美谅解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说，伊朗为保障霍尔木斯海峡安全通行而采取的措施既是维护国家安全，也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伊朗必须获得在霍尔木斯海峡提供服务的费用。 以色列国防军13号在多份声明中表示，以军持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军事行动，对黎巴嫩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和武装人员实施打击。另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13号消息， 3月2号至6月13号期间， 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 3756人死亡， 11632人受伤。 伊朗国有银行协调委员会13号表示， 包括伊朗国民银行、伊朗出口银行、伊朗商业银行等在内的4家银行当天系统出现中断。技术团队在发现异常后立即启动必要的预防与防护措施，以保护客户数据及银行基础设施安全。经过详细技术调查，这次中断被确认源于针对这4家银行的一次有线网络攻击。 目前没有发生任何未经授权的客户信息访问，也没有出现数据泄露，银行系统的安全加固与恢复工作正在快速进行。13号，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新宿举行集会，他们手持反对修宪、反对战争等标语，强烈反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修宪、大幅增加防卫费、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附属机构第64届会议及联合国6月气候会议正在德国波恩举行。联合国专家表示，当前极端天气正变得越来越频繁。

0: 国际社会应采取实际行动应对气候变化。利比亚总统委员会主席曼菲13号在利比亚首都迪利波里表示，利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不断增进两国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南亚博览会执委会13号发布消息，第十届南博会绿色能源馆当天举行项目签约仪式，现场签约18个项目，协议总金额超过257亿元，项目涵盖风电、光伏、抽水蓄能电站开发以及跨境能源合作等领域。再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C 组首轮在纽约新泽西球场进行，五冠王巴西队对阵非洲劲旅摩洛哥队，最终巴西队1-1战平摩洛哥队。2026赛季世界一级方程式赛车锦标赛 F1 巴塞罗那大奖赛排位赛13号举行，梅赛德斯车队车手拉塞尔夺得杆位。好，感谢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记者世界。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记者世界。
3: 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即中老友好年，日益丰硕的合作成果切实增进了两国民众的福祉，让两国民众越走越近。在位于广西的柳州城市职业学院，老挝留学生王英用自己的经历讲述着民心相通的生动篇章。下面就让总台环球资讯记者庄元新给我们讲讲王英遇见中国的故事。
4: 我最喜欢李白的长风破浪会有时，只怪远方寄长海，这句诗和我的经历很像。
5: 来自老挝的留学生王英和记者分享着他最爱的中国古诗词。2023年，王英通过中老两国合作建设的鲁班工房项目来到柳州城市职业学院攻读新能源汽车技术专业。
4: 我选择这个专业回国之后很容易就业，刚来的时候我对新能源车一点都不了解，但是到了中国，我看到这里的发展非常迅速，通过课堂和实训，我慢慢学会了相关知识。
5: 王英口中的发展非常迅速，在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中体现得尤为明显，而这些飞速发展的成果不仅让中国消费者受益，也源源不断地惠及老挝等周边国家。2021年12月，中老铁路全线开通运营，这条黄金通道让万象和昆明实现朝发夕至。王英正是沿着这条铁路带着梦想来到了中国。在柳州学习期间，王英与团队获得了一带一路及金砖国家技能发展与技术创新大赛国际组1等奖、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铜奖。从一个看不懂电路图的少年到站上国际领奖台，王英的成长离不开鲁班工坊。柳州城市职业学院与老挝甘蒙省职业技术学院等共同建设的老挝鲁班工坊，不仅为老挝学生提供了来华留学的通道，还开发了双语教材和课程标准，已经培训了上千名老挝师生。对于鲁班工坊，王英有着深切的感受。
4: 鲁班工坊就像一座桥梁，把中国先进的技术和教学方法带到了老挝，这对老挝帮助非常大。我们国家的新能源车越来越多，但会修的人很少，鲁班工坊就是在帮老挝培养急需的人才。我希望有一天自己也能成为鲁班工坊的一名教师，把学到的技术带回老挝。
5: 王英不仅是受益者，凭借流利的中文，他还多次主动在学校与老挝合作开展鲁班工坊项目时担任翻译和联络员，帮助双方沟通课程设置、实训安排等。如今王英还担任柳州城市职业学院的实训助教，协助学校接待老挝籍新生，帮助他们适应在中国的学习和生活。
4: 通过这些工作，我不仅帮助老挝学生更好地了解中国， 也让中国的老师和同学更了解老挝文化。我希望能做两国文化交流的一根小纽带。
5: 2026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及中老友好年，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王英的经历就是生动的实例。
4: 我觉得中老友谊不仅体现在国家层面的合作，也体现在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柳州见证了我的成长，让我变得更加自信，更加勇敢。未来无论我走到哪里，我都会记得这段难忘的留学时光，也会继续做中老友谊的传播者和建设者。未来学成以后，我也希望继续为中老两国在教育、技术和人文交流方面贡献自己的力量。
5: 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庄元新北京报道。
3: 每年五月，本应是叙利亚大马士革玫瑰盛开的时节。叙利亚内战前，玫瑰精油产业一度是叙利亚多地的支柱产业之一，但近期地区局势持续动荡，让这个产业面临新的生存压力。来听总台记者王薇薇从当地带来的观察。
6: 大马士革农村省的玫瑰园里，工人们提着篮子穿行在玫瑰田间，赶在烈日到来之前采摘当天第一批玫瑰。空气中弥漫着浓郁花香，但玫瑰田四周却是战争多年留下的荒废痕迹。大马士革玫瑰被认为是顶级的制香玫瑰品种之一，它提炼出的精油价格昂贵，被广泛应用于香水和化妆品行业。战前，叙利亚多个省份都种植这种玫瑰，但如今全国仅剩这一家工厂仍在维持生产。劳拉是这家工厂的厂长。
7: 我们面临的困难数不胜数，但作为叙利亚人，我们始终奋力前行，并且已经下定决心继续坚持下去。
6: 劳拉告诉记者，过去一年工厂连续遭受冲击，电价上涨导致生产成本大幅攀升，叙利亚市场需求却持续萎缩，大量低价进口化妆品进入市场，本土化妆品工厂纷纷减少订单，曾经稳定采购玫瑰精油的客户如今只能少量进货。与此同时，近期地区局势升级，再次冲击了本就脆弱的产业链。
7: 美以伊冲突导致机场停运，整个中东地区都受到了影响，我们无法发货，也无法向客户做出承诺。如果我承诺下周发货，我希望下周真的会有飞机从大马士革起飞。
6: 除了运输受阻，燃油价格近期也快速上涨，正值玫瑰采摘高峰期，工厂每天都需要大量燃油维持蒸馏设备运转并接送工人上下班。尽管面临多重压力，这家工厂仍在努力维持叙利亚最后的大马士革玫瑰产业。劳拉告诉记者，今年的降雨充足，玫瑰品质格外出色，他仍希望能够打开海外市场，让这种承载着叙利亚历史与文化的花香继续留存下去。从曾经遍布山谷的玫瑰花海，到如今仅存一家工厂艰难维持，叙利亚大马士革玫瑰产业的命运也映照着这个国家在长期战乱中的现实处境。花季仍在继续，但对于许多从业者而言，比玫瑰更珍贵的已经变成了对稳定与和平最朴素的期待。
3: 位于肯尼亚大裂谷地区的奈瓦沙湖是东非的重要淡水湖之一，以丰富的生态资源和旅游业闻名。但是近年来，受气候变化、持续强降雨等因素影响，奈瓦沙湖水位持续上涨，湖岸线不断向陆地扩张，严重冲击了当地的生态环境与民众生产生活。日前，总台记者李雪薇实地探访了奈瓦沙湖湖区，来听她的观察。
8: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肯尼亚大裂谷地区的奈瓦沙湖， 近年来，奈玛沙湖的水位持续上涨，湖岸线不断向陆地推进，一些原本位于湖岸边的建筑如今已经被湖水包围，部分低洼地区已经被淹没，一些居民已被迫离开家园。近年来，包括奈瓦沙湖、巴林戈湖和纳库鲁湖在内的多个肯尼

0: 亚裂谷湖泊均出现持续性的水位上涨、水域扩张现象，其中奈瓦沙湖湖面较往年明显扩大，持续变迁的湖岸线对当地农业、渔业和居民生活造成严重影响。当地渔民拉班表示，
1: Because of this reason, which water is swollen.
2: 湖水吞没了岸边的泥土和垃圾，导致水质污染，鱼类无法在这样的水域生存，我们不得不划船到更远的地方去捕鱼，这增加了燃料和资源的消耗，而过去我们在附近就能有所收获。
0: 此外，奈瓦沙湖生态系统本身也正在发生变化，随着湖岸线扩大，河马等野生动物活动范围更加接近居民区，人与野生动物之间的冲突风险有所增加。当地农民罗伯特说，
3: 以前水位低的时候，野生动物都离得远远的，如今湖水涨上来，它们也靠近了我们的农田，不断侵扰我们。河马为了觅食，肆意破坏庄稼，这导致我们的农作物产量持续下降。下方这片被湖水淹没的区域，原本都是农田，水位上涨后，我们没法再在那里耕种，只能搬到这里。可这里的耕地十分有限。
0: 专家指出，近年来东非极端降雨增多，是裂谷湖区水位持续上涨的重要成因。此外，森林减少、水土流失与湖区开发活动也在加剧当地生态压力。专家表示，水位上涨不仅导致居民搬迁与财产损失，更对湖区生态、生物多样性及人兽关系造成长期冲击。为此，呼吁完善气候监测与灾害预警体系，并推进社区安置、生态修复与流域治理等长期适应措施，以降低未来极端天气风险。
4: 世界再大，不过是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用一种声音，让天涯若比邻，让你我更亲近。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5: 位于新西兰南岛的达尼丁被誉为新西兰野生动物之都，这个辖区内的奥塔哥半岛是多种珍稀海洋生物的重要栖息地。多年来，当地通过珍稀物种保护与海洋保护区建设相结合，推动海洋保护由单一物种保护向生态系统整体保护转型。来听总台记者刘志敏发回的观察。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新西兰南岛的奥塔哥半岛，这里三面环海，被认为是新西兰最具代表性的海洋生态区域之一，多种珍稀的海洋生物共同构成了独特海洋生态系统，也让这里成为了观察海洋生态保护实践的重要窗口。
7: 栖息于礁石和海岸带的海狮与海豹，既是海岸能量流动的重要环节，也是近岸鱼类资源状况的指示物种。由于高度依赖特定栖息环境与食物资源，这类海洋哺乳动物对生态环境变化十分敏感，其种群变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海岸生态系统承载力的变化。当地野生动物向导本·麦康奈尔表示，
8: So behind us we have the New Zealand sea lion.
9: 在我们身后的是新西兰海狮，这是仅分布于新西兰的特有物种，它曾因过度捕猎而在新西兰本土灭绝，种群数量锐减至亚南极地区仅存的两个小型繁殖群，如今能够看到这一物种逐步恢复，令人十分欣慰。
6: 新西兰南岛著名的奥塔哥半岛皇家信天翁保护中心，这里是全球唯一能够在大陆上近距离观赏皇家信天翁的地方，也是北部皇家信天翁的重要繁殖栖息地。
7: 作为世界上翼展最大的海鸟之一，皇家信天翁一生大部分时间在海上度过。由于寿命长、繁殖率低，它们对海洋环境变化极为敏感，被视为远洋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重要指示物种。其存在本身也意味着海洋上层食物链仍具备相对完整性。在奥塔哥半岛，小蓝企鹅的主要栖息地，我看到一个神秘的小窝。这是当地的工作人员给小蓝企鹅专门安设的一个家，最多可以一次容纳4只小蓝企鹅的居住。保育人员西安梅尔说，
10: So how we directly protect little blue?
11: 我们保护小蓝企鹅最直接的方式就是使其免受哺乳动物天敌侵害，将受伤企鹅送往达尼丁野生动物医院救治，对失去亲鸟照料的企鹅雏鸟进行补充喂养，帮助原本难以存活的幼鸟成长，同时保护其栖息地。这或许是最重要的一项工作，确保它们在此地的家园塔基哈鲁鲁保护区安全且健康。
7: 在传统野生动物保护基础上，新西兰达尼丁近期新增五个海洋保护区，覆盖奥塔哥半岛及周边关键海域，进一步扩大海洋生态保护范围。这些保护区以生态系统整体性保护为核心，统筹海岸带、近岸及深海生态空间，提升海洋生物多样性与栖息地完整性，同时加强对海狮、海豹、小蓝企鹅及海鸟等关键物种的协同保护，推动海洋保护由物种救护向系统性生态修复转变。
5: 鲨鱼已经在地球海洋中生存超过了四亿年，是海洋生态健康的指示器。然而，虽然作为海洋食物链顶端的重要捕食者，但渔业过度捕捞、栖息地破坏等多重因素正让鲨鱼的数量持续下降，海洋生态系统也因此面临严峻挑战。下面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孙硕走进位于南非开普敦的两洋海洋馆，去了解一下南非是如何保护鲨鱼的。
12: 我身后呢，就是几个等待孵化破壳的鲨鱼卵。很多人会把鲨鱼与危险联系在一起，但实际上它们更像是海洋生态系统中的平衡者，帮助维持整个海洋生物链的健康运转。
13: 作为海洋中的顶级捕食者，鲨鱼通过控制海豹、鱼类等种群数量，维持着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鲨鱼种群的变化往往被视为海洋健康状况的重要风向标。研究数据显示，全球约三分之一的鲨鱼和鳐鱼物种正面临灭绝风险。两洋海洋馆饲养员阿尔顿介绍说，
14: 如果鲨鱼减少，我们将看到其他物种的大量增加，这些物种将过度捕食鱼类，这将对我们人类产生直接影响。
13: 保护鲨鱼也离不开对海洋捕捞的管理。一项名为南部非洲可持续海洋倡议的项目正尝试从消费者的选择入手，减少给海洋生态的压力。两洋海洋馆基金会研究主管凯利表示，
15: 这个倡议通过颜色进行分类，标有绿色的鱼类表示你可以吃，它们是用可持续的方法捕捞的。橙色的建议远离，但不是完全禁止。然后是红色，就请完全远离这些鱼类，因为这类鱼的捕捞方法通常是用拖网渔船，那会完全破坏生态系统。
13: 除了消费端的引导，公众教育和科学研究同样是海洋保护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两洋海洋馆，许多学校组织学生来参观游览，通过对青少年的教育，甚至可以影响到父母辈在餐桌上的决定。两洋海洋馆基金会研究主管凯利说，
15: 我们了解到学生和孩子回去之后也会告诉他们的父母，我的老师说你们不应该吃这种鱼，然后鼓励他们的父母也关注海洋可持续性。我们不是说不吃海鲜，而是在教育人们可持续的去选择。
13: 从一条鲨鱼的活动轨迹到一片海域的生态健康，科学家正通过技术手段不断加深对海洋生态系统的理解。从渔船上的捕鱼方式到消费者餐桌上的一次选择，海洋生态系统中的每一个环节都彼此关联。保护鲨鱼和海洋鱼类资源，不仅是在保护海洋生物，更是在守护人类共同的蓝色家园。
5: 座头鲸是海洋中非常具有观赏性和研究价值的鲸类，更是海洋生态平衡的重要组成部分。巴西从1988年开始推出座头鲸计划，现已成为巴西最成功的海洋保护项目之一。来听总台记者李烨发回的报道。
6: 座头鲸是一种大型鲸类，成年鲸体长13到15米，体重25至40吨，刚出生的幼鲸长约3至6米，体重约1至2吨。

0: 座头鲸以超长的胸鳍、复杂的跃水动作和魔性的歌声而闻名。座头鲸还是迁徙路径最长的海洋哺乳动物之一，最远可达15000公里。每年的5至8月，在巴西沿海都会有大量座头鲸从冰冷的南极觅食区到低纬度温暖的海域进行繁殖，迎接幼鲸的出生。位于巴西圣保罗州东部海岸线的伊利亚贝拉就正好位于座头鲸迁徙的通道上。今天我就跟随巴西座头鲸研究所的一艘监测船来到了海上。据座头鲸研究所的生物学家拉菲拉索萨介绍，20世纪60年代，由于大规模的商业捕鲸活动，巴西沿海座头鲸数量一度锐减至不足500头。1988年，巴西政府发起了座头鲸计划，通过设立座头鲸保育区、限制捕鲸、推动生态旅游等。现在，巴西海域的座头鲸数量已恢复到约25000头。拉斐拉索萨介绍，巴西座头鲸研究所主要通过观测、追踪座头鲸的迁徙模式和分布情况来参与座头鲸计划，为座头鲸保育提供科研依据。由于每一只座头鲸的尾鳍都是独一无二的，就像人类的指纹，所以观察比较尾鳍就非常重要。近年来，他们还引入了人工智能来帮助辨识座头鲸迁徙情况。
1: 2014年，座头鲸从巴西的濒危物种名单中移除。目前，我们已建立了一个包含超过9000个已识别个体的数据库。现在，我们只需将这些照片上传到平台，平台就会利用人工智能算法，自动比对鲸尾部的锯齿状纹理和颜色图案。
0: 与此同时，更多的民间力量也加入到保护行动中。伊利亚贝拉绿蓝保护中心成立于2004年，主要通过科学监测、知识传播、培训青年研究者等方式对海洋生物进行保护。据保护中心创始人、生物学博士玛利亚·埃米利亚·莫雷特介绍，座头鲸在海洋生态链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它们在迁徙过程中滋养浮游植物，而浮游植物是重要的海洋碳汇，也是很多海洋动物的食物来源。
1: 当迁徙时，座头鲸会携带从极地储存的能量，并在迁徙过程中扩散到海洋中。它们的排泄物为浮游植物提供了营养，因为其中含有大量的氮和有机物，所以在迁徙过程中，鲸就像是海洋的园丁，它们将营养物质传送到整个海洋。
0: 总台记者李烨，巴西伊利亚贝拉报道。
2: 以上就是本期记者世界的全部内容，我是子楠，代表责任编辑王鑫、杨楠，监制苑听雷，感谢您的收听，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New Energy Vehicle 车辆， New Energy Vehicle 则是新能源汽车。作为传统汽车制造大国，德国民众对传统燃油车的消费偏好正在发生变化。德国联邦汽车运输管理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德国汽车市场呈现回暖态势。 New Energy Vehicle 新能源汽车成为带动德国汽车市场增长的重要因素。三月份纯电动汽车注册量达到7万辆，同比增长66%，同期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注册量2.99万辆，同比增长13%。同时，今年以来，德国政府宣布重启电动汽车购车补贴，计划3年内投入30亿欧元，为新购 New Energy Vehicle 新能源汽车家庭提供1500至6000欧元不等的补贴。
5: 这里是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5: 环球资讯，
7: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8: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7: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9: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7: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10: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就是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1: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2: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7: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 十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13: It was a dream.
14: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十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13: 10 years ago.
1: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十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15: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需要
1: 看。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16: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17: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4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4年了。
1: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友谊的传递。
14: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18: Part of the same world.
1: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19: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肯定没问题。
20: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21: 1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22: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23: English Mama.
1: 环球资讯广播。
7: 用声音，
24: 用声音，
7: 用声音，记录世界。
25: Sounds of the day。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7: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7: 从耳边到指尖，
1: 分享世界，
7: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底下的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巴基斯坦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美国与伊朗相关协议电子签署仪式定于14号举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则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不会在14号签署，但不排除在未来几天内完成。巴加埃13号还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都仅是为推动双方继续开展对话，而非最终协议。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将是伊美谅解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此外，伊朗为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而采取的措施，既是维护国家安全，也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伊朗必须获得在霍尔木兹海峡提供服务的费用。以色列电视首尔台13号以多名匿名以色列高级官员为信源报道说，美国和伊朗可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将危及以色列的安全利益。这些官员指出，从谅解备忘录的框架来看，伊朗只同意在战争正式结束且满足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金在内的一系列其他条件后，才开始讨论其核计划。此外，美国此前提出的运走伊朗浓缩铀方案变成了稀释浓缩铀，导弹计划也根本不在协议之内。以色列希望解决的主要问题仍悬而未决。一名霍尔木斯海峡附近海域商船上的海员提供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地时间13号晚向附近海域船只发出警告，要求船只不得通行。

0: 行霍尔木斯海峡。据美国方面消息，美军五月曾制定行动方案，考虑派遣地面部队进入伊朗，武力夺取伊朗的浓缩铀库存。在这一方案胎死腹中之后，美军又在制定新的移除伊朗浓缩铀的计划。知情人士透露，美军正在计划，如果美伊达成协议，将进行所谓的协助确保伊朗核材料安全的行动。根据这一计划，美军将与美方专业团队和其他机构合作，进入伊朗，寻找并移除伊朗的浓缩铀。正在参加美加墨世界杯的英格兰队日前在美国堪萨斯城遭遇意外，运输球队训练装备的车辆遭遇盗窃，包括一些球鞋和足球在内的部分球队装备被偷走。英国方面消息称，截至当地时间13号，英格兰队失窃的大部分装备已被追回。昨晚，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开幕式在上海大剧院举行。感谢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收听环球财富故事。
1: 今天的中国是紧密联系世界的中国，环球财富故事与您共同关注新时代的中国发展，感受新机遇下的世界脉动。
2: 人形机器人刷屏全球社交媒体，智能翻译机、智能眼镜成为海外时尚潮流单品，中国制造正在实力出圈，全球圈粉，人工智能浪潮奔涌，中国算力基建开辟海上赛道， AI 新基建浪潮席卷而来。从智能终端、人工智能大模型到算力设施、电力核心装备，中国输出的早已不是单一硬件，而是适配全球多元市场的中国解决方案。本期环球财富故事为您带来中国科技品牌高质量出海。分享商业逻辑，发现商业价值。各位好，欢迎继续收听环球财富故事，我是主持人葛鹏。如今人工智能浪潮席卷全球，算力正成为至关重要的基础生产力，而算力的尽头是电力。为了走出一条绿色、集约、可持续的算力发展之路，我国的算力基建企业另辟蹊径，把算力中心建在了海里。把算力中心建在海里有哪些优势？建设过程中又突破了哪些难题？近日，记者来到上海临港，探访了这座全球首个海底数据中心。
3: 这里是上海临港的小洋山码头，那么一会儿呢，我们就要坐船出海去找一样东西，大家猜是什么？不是石油，不是天然气，而是一大堆的服务器。没错，就是咱们平时上网刷视频 AI 生图背后用的这种服务器。那么它呢，不在机房里，而是沉在海面以下十几米的地方。那么您可能要问了，这种服务器它不怕水吗？怎么散热呢？电又从哪儿来呢？说实话，我也好奇，所以咱们一起出海去一探究竟。
2: 清晨7点，记者乘坐的交通船缓缓驶离上海临港小洋山码头，向东海深处进发。3个小时后，一座高出海平面20多米的平台映入眼帘。
3: 我们的船呢已经慢慢的减速了，目标近在咫尺。刚才呢，工作人员告诉我说呢，这个项目它的用海的面积达到了5.2430公顷，那么总重呢达到了1950吨，相当于1300辆普通的这种家用轿车叠在一起的重量。这个海上的庞然大物看上去非常的壮观。
2: 这里是全球首个投入运营的海风直连海底数据中心，距离岸站约10公里，总投资16亿元，整体规划规模24兆瓦，一期示范项目装机规模2.3兆瓦。
3: 我现在脚下呢是距离海平面以上20米左右的海底数据中心的海上平台，那么核心的数据舱呢不在这儿，而在距离海平面以下10米左右的位置。

0: 这个海底数据中心位于十米水深的海域，设置有四层机柜层，每层的面积在160平方米左右。海底数据中心机房内部设192个机柜，每个机柜功率约12000瓦，数千台服务器在深海中不间断运转，支撑着日常网络 AI 应用的算力需求。把数据中心沉进海底，是破解陆上数据中心高耗电、高耗水、高占地难题的创新尝试。传统数据中心约40%电量用于降温，而这片海域海水年均温度仅15摄氏度，成为天然散热器。项目负责人陈希怡测算过，这座2.3兆瓦的海底数据中心，如果按照传统方式利用淡水来进行散热，一年淡水消耗量达4万吨，相当于一个普通家庭约100年的用量。项目采用无动力冷媒循环技术，以海水为冷源带走服务器热量，实现淡水零消耗。衡量一个数据中心能耗核心指标叫 PUE， 也就是用电效率，这个数值越接近1，就代表能源利用效率越高。一座建在陆地上的数据中心 PUE 通常在 1.4 到 1.6 之间，而这座海底数据中心 PUE 能达到 1.15 以下。距离这个海底数据中心500米处，50多座风机巍然矗立。这座200兆瓦海上风电厂年发电量超过5亿千瓦时，这里源源不断的绿电成为海底数据中心的能源来源。国际能源署发布的报告预测，到2030年，全球数据中心的电力需求预计将增长1倍以上，人工智能将成为推动用电激增的最主要动力。这里通过光电复合电缆直接接入海底数据中心，绿电直接供给率超95%，全规模运行后，每年可省电6100万度，减少的二氧化碳相当于160万棵树一年的吸收量，同时节省陆地资源超90%。2.3兆瓦规模，仅需200平方米土地，远低于陆上2000平方米的需求。我们看到的只是这座海底数据中心唯一露出水面的部分，而在它的下方是一套复杂的钢结构系统。上海临港海域风浪强劲，泥沙含量高，海况条件复杂，建设团队首创海底数据中心新型结构，把四大核心部分进行一体化协调搭建，攻克一体化吊装、水下高精度定位等难题，仅用半年就完成建设。这为破解 AI 时代算力激增与能源紧缺的矛盾提供了中国方案，更展现了中国速度。
1: 这个感觉实在是太割裂了，我们在海底看到的不是海洋生物，而是2000台服务器同时在跑着算力啊。没准你现在刷着的某条视频生成的某个图片数据都是从这儿出去的。
0: 海底数据中心建好了，谁来用？第一个接入海底数据中心的就是距离海上平台10公里外的一家通信公司的人工智能算力中心。这家通信公司将海底数据中心作为陆上算力设施的重要补充，构建起海陆协同的算力网络。负责人江流介绍，临港的海底数据中心还有另一个独特价值，与跨境数据需求高度契合。
2: 我们本身临港也是在这个有一个跨境登陆节点，那么在跨境数据应用上面，我们觉得这种边缘啊海洋的地区的算力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尝试。
0: 在临港滴水湖 AI 创新港，一家跨境数据服务公司的办公室内， AI 数据处理工程师周星瑜正对着电脑屏幕上的一段视频逐帧进行标注。
3: 就是由于现在一些视频大模型它对于真实世界的感知是不是那么的强烈的，那所以我们是可以通过一些就是国外企业的一些数据，我们对它进行一些加工，来保证它这个描述与视频内容是完全契合的，然后我们最后会将这些描述的比较完整的一些数据再返还给国外的一些企业。
0: 周星瑜正在做的是一个世界模型项目，涉及影视游戏等多个领域。在临港，这样的项目有一个特殊的名字，来数加工，就是把国外来的原始数据在临港进行加工处理，变成高质量的数据产品或模型，再返还给客户。这样的数据加工项目需要巨大的算力。
3: 这一个项目在作业过程中，它所需要的算力是相当于800台普通的家用电脑同时进行一个工作。
0: 周星瑜他们公司2024年在上海临港成立，公司成立仅2年，员工增长到300人。一边是业务量快速增加，另一边他们算力能耗成本也在飞速增加。公司技术总监霍长青告诉记者，算力投入中，电费消耗是大头。他们在寻找降能耗的方法时，发现了临港海底数据中心这个新选择。
4: 整个运行的耗能啊，然后风冷啊、液冷啊，包括我们一些网络节点方面的话，这个方面的话是能够降低下来的，大概的话能够降低个10%-20%之间吧。对于海外节点客户的响应速度，因为这个海底数据中心的网络节点是非常好的，可以非常方便的连着美国，然后东南亚，可以更方便的对我们对海外进行开展一些业务。
0: 对于跨境数据加工企业来说，海底数据中心能耗更低，延迟更低，成本更低，正在成为他们拓展国际业务的重要支撑。人工智能浪潮席卷全球，离不开算力滋养，而算力要依赖源源不断的电力做支撑。算力中心本身就是一个个吞电巨兽，而这个新增的巨大用电需求也为中国风电光伏的出海打开了新的市场空间。近日，记者来到位于江苏盐城的大风风电基地，一批批即将出海的风机完成总装。金风科技大风总装厂厂长助理徐陆军向记者介绍，
5: 我身后的这些机组是金风科技的 GWH171-6.25 兆瓦的一个机组，即将发往格鲁吉亚 RACE 项目。
0: 产品风险的前置管控是拓展全球市场的基石，海外风机需要提供20年的售后保障。韩振是负责叶片测试的工程师，他要模拟出风机可能遇到的极端情况，测试叶片的使用寿命。
6: 现在正在检查的这个地方就是那个电机，这个是要做那个左右摇摆300万次的一个疲劳实验。
0: 除此之外，还有一项静力测试，从不同方向极限拉伸叶片，模拟狂风吹向叶片。如果一只叶片成功通过测试，意味着它能够满足20年的使用寿命，拿到出厂毕业证。在盐城港，不同规格的叶片整齐码放在港口，它们将登陆不同的国度，为人们送去绿色清洁能源。在欧洲，中国企业在协助推行能源转型。在奥地利的因斯布鲁克建成了当地最大的屋顶光伏系统，10台全球首创的150千瓦光伏逆变器在这里运行，未来4年将在100万套建筑屋顶架设光伏。
7: 今天的中国是紧密联系世界的中国，环球财富故事与您共同关注新时代的中国发展，感受新机遇下的世界脉动。
0: 今年3月以来，国际油价高位震荡，加速海外消费者向新能源替代方案转移，多地新能源企业抢抓这轮市场变化带来的机遇，精准发力，助力中国科技借风出海再提速。光伏逆变器也被称为光伏发电的大脑，它负责将光伏板产生的直流电精准转换成可接入电网的交流电，为千家万户输送清洁电力。位于安徽合肥的一家生产光伏逆变器的企业，他们生产的光伏逆变器出口到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浙江一家光伏逆变器企业，他们正加紧赶制订单， 近期他们接到了5000多个订单，10多个海外仓几近卖断了货。公司总经理陈峰敏介绍说，
8: 美国海外仓的现在的库存已经很告急了，我们现在也不计成本的选择一些快速的物流方式。
0: 伴随着算力需求的不断提升，负责数据中心电力运转的高端变压器也在加速出海。2025年，我国变压器企业的出口订单总值达到了创纪录的646亿元。2026年一季度，我国变压器出口总额27.8亿美元，同比增长37.5%。在江苏溧阳，一家变压器企业正在发运一台即将出口到美国的变压器。朱珊珊是这家企业的海外项目部负责人，目送完这台变压器踏上出海旅程，她立刻开启了针对另一台出海变压器的催单模式。
9: 产品现在目前的状态是进行到哪一步了？
0: 朱珊珊介绍，这台变压器也是出口到美国，货值在2000多万元人民币。最近像这样的大额订单并不罕见，目前他们全年订单中60%以上是出口订单，出口订单中60%以上是美国的。而之所以能够不断拿下美国大单，和企业制定的出海策略息息相关。公司董事长钱红金说，
10: 美国市场的要求和标准比较高，去年美国有一台765产品，这个765产品在中国来说是超高压，在美国来说太高压了。
0: 钱红金告诉记者，目前一个超大规模 AI 数据中心的用电负荷已经超过1吉瓦，相当于一座中型城市的夏季用电高峰负荷。此外，部分国家和地区的变压器设备已经到了更新换代的时间，二者叠加让变压器的海外需求十分火爆。1年前，一名美国客户的变压器被烧毁，想在1年之间完成替换，于是找到了他们。在此之前，这家企业出口的变压器最高等级不过500千伏，从500千伏到765千伏，这个跨越究竟是如何实现的？公司总工程师陈奇介绍说，
11: 那么设计团队采用这个最先进的计算机仿制手段，对这个制定了详细的一个绝缘结构设计，来从理论上解决了这个问题，超出了用户的预期，因为国外其他厂家的报价报那个时间基本上在16到24个月，我们在10个月就完成了交付。
0: 经受住了这次极限挑战的考验，不少欧美客户纷纷伸出了橄榄枝。记者采访时看到，交付车间里出口到不同国家的变压器在等待运输。2025年，这家企业出口订单在6亿美元左右，进入2026年，增长势头依然强劲。朱珊珊介绍，
9: 像这台的话是出口亚美尼亚的，这边的话是澳大利亚国家电网公司的，这边是美国的，这边都已经是通过出厂试验，然后是一个准备发货的一个状态。
0: 变压器、光伏、风电逆变器等核心电力装备正与人工智能产业深度联动，引领起 AI 新基建出海新风尚。在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人工智能研究所副所长巫同宁看来，从智能终端、大模型技术到行为规范、 AI 基础设施建设，中国正全方位布局，将在全球人工智能赛道擦亮又一个中国品牌。
12: 随着国内 AI 这些终端产业这种规模的领先，我们的产品形态、标准接口、安全规范上面的一些实践经验，也随着我们产品出海，有机会转化为国际市场这个参照的标准，我觉得是有一个逐渐链式带动的，这个作用是应该是很明显。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产业经济研究室主任魏奇佳认为，
13: 我觉得最大的一个优势就是场景优势，因为我们的这个场景优势是世界上其他国家所不能比拟的，因为我们14亿多人口规模的这种生产生活需求需要，那么它产生的啊，就是对你模型的这种训练呢，对你技术的发展，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撑。那么这个支撑实际上我们这样一个大市场提供的足够的这种营养。

0: 也韧性。从智能终端、人工智能大模型到算力设施、电力核心装备，中国科技正在组团出海，全球竞争力持续彰显。我们输出的早已不是单一硬件，而是硬件获客、软件留客、服务增值的可持续商业闭环，更是适配全球多元市场的中国解决方案。中国品牌从做大迈向做强，正在实现从主动融入到积极塑造的关键跨越。中国科技出海正当时。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葛鹏代表编创人员李佳、小磊、陈思年，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随时随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全天节目。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收听直播或回听您喜欢的节目。还可以在云听的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参与节目互动。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您还可以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2: 有时候我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3: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4: Ecosystem in China，
5: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4: China to develop the total of the economy。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6: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7: So we've been here in China for 43 years.
8: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1: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
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后三天，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一般有小到中雨，局地有大到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另外，今后三天，青藏高原东部、新疆伊犁河谷等地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29到21度；上海小雨转多云，24到21度；天津多云，29到22度；重庆晴转多云，33到23度；合肥多云转阴，31到20度；广州大雨，26到25度；深圳暴雨，29到25度；香港大雨，27到25度；澳门大雨，29到25度。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10: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的评估显示，我国90%的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61%、亚洲68%的平均水平。目前，我国拥有世界自然遗产15项，自然与文化双遗产4项，总数居世界首位。这些遗产地总面积达8万多平方公里，遍布20个省区，囊括山岳、森林、湿地、荒漠、海岸等多元生态系统。这其中既包括泰山、黄山、武夷山这样的巍峨名山，也包括九寨沟、黄龙、神农架等景色旖旎的秘境。这些遗产不仅是中国的骄傲，更是全人类共有的文明与自然史诗。保护的成效来自持续的努力。我国修订了国家公园法，修订了自然保护区条例和风景名胜区条例，出台了国家级自然公园和世界自然遗产管理办法，逐步构建起法治保障体系。 在保护实践中，超过80%的遗产地实施了近自然修复，有效维护了。

0: 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多个生态修复项目入选全球优秀案例，这些数据与风景共同构成了一份中国自然保护的真实答卷。
1: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1: 世界。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3: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4: Oh yes, okay.
5: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1: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6: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7: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1: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8: It'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9: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8: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0: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8: Innovation.
1: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
11: 环球这一刻，
1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扎埃13号说，伊美谅解备忘录在未来几天内最终敲定的可能性很大，但确切时间暂不确定。另据以色列方面13号消息，多名匿名以色列高级官员表示，美国和伊朗可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将危及以色列的安全利益。以色列国防军13号在多份声明中表示，以军持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军事行动，对黎巴嫩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和武装人员实施打击。当天早些时候，以方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撤离令，警告对黎巴嫩发动空袭，要求黎巴嫩20个地区的居民立即撤离。另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13号消息，3月2号至6月13号期间，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756人死亡，11632人受伤。据以色列方面消息，以色列安全内阁定于14号审议一项拨款方案，以推进以色列政府投入数亿美元资金，在约旦河西岸迅速扩建犹太人定居点。据俄罗斯媒体报道，扎波罗热核电站发言人叶夫根尼亚·亚希纳13号表示，该核电站各系统在外部供电恢复后已开始正常运行模式。外部电源恢复后，扎波罗热核电站设备状况安全，辐射水平正常。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13号重申，在所有核设施附近应保持最大限度的军事克制。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附属机构第64届会议及联合国6月气候会议正在德国波恩举行。联合国专家表示，当前极端天气正变得越来越频繁，国际社会应采取实际行动应对气候变化。总台记者14号获悉，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当天发布报告称，截至6月14号上午6时，6月8号的南部强震造成61人死亡，1403人受伤，另有40人失踪，受灾人数超过72万。尽管近期国际金价下跌，但较2024年均价仍近乎翻倍。一些身价贬值的经典奢侈金表被送进熔炉，以获取表中的黄金。路透社13号援引一些商人和业内专家的话报道，由于金价飙升，一些二手豪华表中所含黄金的价值已经超过表本身在流通市场的价格，因而遭融化以获得黄金。巴基斯坦贸易发展局首席执行官法伊兹·艾哈迈德日前在伊斯兰堡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在中国云南昆明举行的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

0: 将为中国与南亚国家之间的贸易、投资和产业合作创造新机遇，为区域经济合作和全球繁荣注入新动能。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继续小组赛首轮的争夺。在 B 组的一场较量中，卡塔尔队最后时刻进球，1-1战平瑞士队。在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结束的一场 C 组小组赛争夺中，巴西队1-1战平摩洛哥队。好，感谢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财富故事。
1: 今天的中国是紧密联系世界的中国，环球财富故事与您共同关注新时代的中国发展，感受新机遇下的世界脉动。
2: 人形机器人刷屏全球社交媒体，智能翻译机、智能眼镜成为海外时尚潮流单品，中国制造正在实力出圈，全球圈粉，人工智能浪潮奔涌，中国算力基建开辟海上赛道， AI 新基建浪潮席卷而来。从智能终端、人工智能大模型到算力设施、电力核心装备，中国输出的早已不是单一硬件，而是适配全球多元市场的中国解决方案。本期环球财富故事为您带来中国科技品牌高质量出海。分享商业逻辑，发现商业价值。各位好，欢迎继续收听环球财富故事，我是主持人葛鹏。如今人工智能浪潮席卷全球，算力正成为至关重要的基础生产力，而算力的尽头是电力。为了走出一条绿色、集约、可持续的算力发展之路，我国的算力基建企业另辟蹊径，把算力中心建在了海里。把算力中心建在海里有哪些优势？建设过程中又突破了哪些难题？近日，记者来到上海临港，探访了这座全球首个海底数据中心。
3: 这里是上海临港的小洋山码头，那么一会儿呢，我们就要坐船出海去找一样东西，大家猜是什么？不是石油，不是天然气，而是一大堆的服务器。没错，就是咱们平时上网刷视频 AI 生图背后用的这种服务器。那么它呢，不在机房里，而是沉在海面以下十几米的地方。那么您可能要问了，这种服务器它不怕水吗？怎么散热呢？电又从哪儿来呢？说实话，我也好奇，所以咱们一起出海去一探究竟。
2: 清晨7点，记者乘坐的交通船缓缓驶离上海临港小洋山码头，向东海深处进发。3个小时后，一座高出海平面20多米的平台映入眼帘。
3: 我们的船呢已经慢慢的减速了，目标近在咫尺。刚才呢工作人员告诉我说呢，这个项目它的用海的面积达到了5.2430公顷，那么总重呢达到了1950吨，相当于1300辆普通的这种家用轿车叠在一起的重量。这个海上的庞然大物看上去非常的壮观。
2: 这里是全球首个投入运营的海风直连海底数据中心，距离岸站约10公里，总投资16亿元，整体规划规模24兆瓦，一期示范项目装机规模2.3兆瓦。
3: 我现在脚下呢是距离海平面以上20米左右的海底数据中心的海上平台，那么核心的数据舱呢不在这儿，而在距离海平面以下10米左右的位置。
2: 这个海底数据中心位于10米水深的海域，设置有4层机柜层，每层的面积在160平方米左右。海底数据中心机房内部设192个机柜，每个机柜功率约12000瓦，数千台服务器在深海中不间断运转，支撑着日常网络 AI 应用的算力需求。 把数据中心沉进海底，是破解陆上数据中心高耗电、高耗水、高占地难题的创新尝试。传统数据中心约40%电量用于降温，而这片海域海水年均温度仅15摄氏度，成为天然散热器。项目负责人陈希怡测算过，这座2.3兆瓦的海底数据中心，如果按照传统方式利用淡水来进行散热，一年淡水消耗量达4万吨，相当于一个普通家庭约100年的用量。项目采用无动力冷媒循环技术，以海水为冷源带走服务器热量，实现淡水零消耗。衡量一个数据中心能耗核心指标叫 PUE， 也就是用电效率，这个数值越接近1，就代表能源利用效率越高。一座建在陆地上的数据中心 PUE 通常在 1.4 到 1.6 之间，而这座海底数据中心 PUE 能达到 1.15 以下。距离这个海底数据中心500米处，50多座风机巍然矗立。这座200兆瓦海上风电厂年发电量超过5亿千瓦时，这里源源不断的绿电成为海底数据中心的能源来源。国际能源署发布的报告预测，到2030年，全球数据中心的电力需求预计将增长1倍以上，人工智能将成为推动用电激增的最主要动力。这里通过光电复合电缆直接接入海底数据中心，绿电直接供给率超95%，全规模运行后，每年可省电6100万度，减少的二氧化碳相当于160万棵树一年的吸收量，同时节省陆地资源超90%。2.3兆瓦规模，仅需200平方米土地，远低于陆上2000平方米的需求。我们看到的只是这座海底数据中心唯一露出水面的部分，而在它的下方是一套复杂的钢结构系统。上海临港海域风浪强劲，泥沙含量高，海况条件复杂，建设团队首创海底数据中心新型结构，把4大核心部分进行一体化协调搭建，攻克一体化吊装、水下高精度定位等难题，仅用半年就完成建设。这为破解 AI 时代算力激增与能源紧缺的矛盾提供了中国方案，更展现了中国速度。
3: 这个感觉实在是太割裂了，我们在海底看到的不是海洋生物，而是2000台服务器同时在跑着算力啊。没准你现在刷着的某条视频生成的某个图片数据都是从这儿出去的。
2: 海底数据中心建好了，谁来用？第一个接入海底数据中心的就是距离海上平台10公里外的一家通信公司的人工智能算力中心。这家通信公司将海底数据中心作为陆上算力设施的重要补充，构建起海陆协同的算力网络。负责人江流介绍，临港的海底数据中心还有另一个独特价值，与跨境数据需求高度契合。
4: 我们本身临港也是在这个有一个跨境登陆节点，那么在跨境数据应用上面，我们觉得这种边缘啊海洋的地区的算力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尝试。
2: 在临港滴水湖 AI 创新港，一家跨境数据服务公司的办公室内， AI 数据处理工程师周星瑜正对着电脑屏幕上的一段视频逐帧进行标注。
5: 就是由于现在一些视频大模型它对于真实世界的感知是不是那么的强烈的，那所以我们是可以通过一些就是国外企业的一些数据，我们对它进行一些加工，来保证它这个描述与视频内容是完全契合的，然后我们最后会将这些描述的比较完整的一些数据再返还给国外的一些企业。
2: 周星瑜正在做的是一个世界模型项目，涉及影视游戏等多个领域。在临港，这样的项目有一个特殊的名字，来数加工，就是把国外来的原始数据在临港进行加工处理，变成高质量的数据产品或模型，再返还给客户。这样的数据加工项目需要巨大的算力。
5: 而这一个项目在作业过程中，它所需要的算力是相当于800台普通的家用电脑同时进行一个工作。
2: 周星宇他们公司2024年在上海临港成立，公司成立仅2年，员工增长到300人，一边是业务量快速增加，另一边他们算力能耗成本也在飞速增加。公司技术总监霍长青告诉记者，算力投入中电费消耗是大头，他们在寻找降能耗的方法时发现了临港海底数据中心这个新选择。
6: 整个运行的耗能啊，然后风冷啊、液冷啊，包括我们一些网络节点方面的话，这个方面的话是能够降低下来的，大概的话能够降低个10%-20%之间吧。对于海外节点客户的响应速度，因为这个海底数据中心的网络节点是非常好的，可以非常方便的连接美国，然后东南亚，可以更方便的对我们对海外进行开展一些业务。
2: 对于跨境数据加工企业来说，海底数据中心能耗更低、延迟更低、成本更低，正在成为他们拓展国际业务的重要支撑。人工智能浪潮席卷全球，离不开算力滋养，而算力要依赖源源不断的电力做支撑。算力中心本身就是一个个吞电巨兽，而这个新增的巨大用电需求也为中国风电光伏的出海打开了新的市场空间。近日，记者来到位于江苏盐城的大丰风电基地，一批批即将出海的风机完成总装。金丰科技大丰总装厂厂长助理徐陆军向记者介绍，
7: 我身后的这些机组是金丰科技的 GWH171-6.25 兆瓦的一个机组，即将发往格鲁吉亚 RIS 项目。
2: 产品风险的前置管控是拓展全球市场的基石，海外风机需要提供20年的售后保障。韩振是负责叶片测试的工程师，他要模拟出风机可能遇到的极端情况，测试叶片的使用寿命。
8: 现在正在检查的这个地方就是那个电机，这个是要做那个左右摇摆300万次的一个疲劳实验。
2: 除此之外，还有一项静力测试，从不同方向极限拉伸叶片，模拟狂风吹向叶片。如果一只叶片成功通过测试，意味着它能够满足20年的使用寿命，拿到出厂毕业证。在盐城港，不同规格的叶片整齐码放在港口，它们将登陆不同的国度，为人们送去绿色清洁能源。在欧洲，中国企业在协助推行能源转型。在奥地利的因斯布鲁克建成了当地最大的屋顶光伏系统，10台全球首创的150千瓦光伏逆变器在这里运行，未来4年将在100万套建筑屋顶架设光伏。
1: 今天的中国是紧密联系世界的中国，环球财富故事与您共同关注新时代的中国发展，感受新机遇下的世界脉动。
2: 今年3月以来，国际油价高位震荡，加速海外消费者向新能源替代方案转移，多地新能源企业抢抓这轮市场变化带来的机遇，精准发力，助力中国科技借风出海再提速。光伏逆变器也被称为光伏发电的大脑，它负责将光伏板产生的直流电精准转换成可接入电网的交流电，为千家万户输送清洁电力。位于安徽合肥的一家生产光伏逆变器的企业，他们生产的光伏逆变器出口到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浙江一家光伏逆变器企业，他们正加紧赶制订单，近期他们接到了5000多个订单，10多个海外仓几近卖断了货。公司总经理陈峰敏介绍说，
9: 美国海外仓的现在的库存已经很告急了，我们现在也不计成本的选择一些快速的物流方式。
2: 伴随着算力需求的不断提升， 负责数据中心电力运转的高端变压器也在加速出海。2025年，我国变压器企业的出口订单总值达到了创纪录的646亿元。2026年一季度，我国变压器出口总额27.8亿美元，同比增长37.5%。在江苏溧阳，一家变压器企业正在发运一台即将出口到美国的变压器。朱珊珊是这家企业的海外项目部负责人，目送完这台变压器踏上出海旅程，她立刻开启了针对另一台出海变压器的催单模式。
10: 产品现在目前的状态是进行到哪一步了？
2: 朱珊珊介绍，这台变压器也是出口到美国，货值在2000多万元人民币。最近像这样的大额订单并不罕见，目前他们全年订单中60%以上是出口订单，出口订单中60%以上是美国的。而之所以能够不断拿下美国大单，和企业制定的出海策略息息相关。公司董事长钱红金说，
11: 美国市场的要求和标准比较高。去年啊，美国有一台765产品，这个765产品在中国来说是超高压，在美国来说太高压了。
2: 钱红金告诉记者，目前一个超大规模 AI 数据中心的用电负荷已经超过1吉瓦，相当于一座中型城市的夏季用电高峰负荷。此外，部分国家和地区的变压器设备已经到了更新换代的时间，二者叠加让变压器的海外需求十分火爆。一年前，一名美国客户的变压器被烧毁，想在一年之间完成替换，于是找到了他们。在此之前，这家企业出口的变压器最高等级不过500千伏，从500千伏到765千伏，这个跨越究竟是如何实现的？公司总工程师陈奇介绍说，
12: 那么设计团队采用这个最先进的计算机仿制手段，对这个制定了详细的一个绝缘结构设计，来从理论上解决了这个问题，超出了用户的预期，因为国外其他厂家报价报那个时间基本上在16到24个月，我们在10个月就完成了交付。
2: 经受住了这次极限挑战的考验，不少欧美客户纷纷伸出了橄榄枝。记者采访时看到，交付车间里出口到不同国家的变压器在等待运输。2025年，这家企业出口订单在6亿美元左右。进入2026年，增长势头依然强劲。朱珊珊介绍，
10: 像这台的话是出口亚美尼亚的，这边的话是澳大利亚国家电网公司的，这边是美国的，这边都已经是通过出厂试验，然后是一个准备发货的一个状态。
2: 变压器、光伏、风电逆变器等核心电力装备正与人工智能产业深度联动，引领起 AI 新基建出海新风尚。在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人工智能研究所副所长巫同宁看来，从智能终端、大模型技术到行为规范、 AI 基础设施建设，中国正全方位布局，将在全球人工智能赛道擦亮又一个中国品牌。
13: 随着国内 AI 这些终端产业这种规模的领先，我们的产品形态、标准接口、安全规范上面的一些实践经验，也随着我们产品出海，有机会转化为国际市场这个参照的标准，我觉得是有一个逐渐链式带动的，这个作用是应该是很明显。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产业经济研究室主任魏其嘉认为，
14: 我觉得最大的一个优势就是场景优势，因为我们的这个场景优势是世界上其他国家所不能比拟的，因为我们14亿多人口规模的这种生产生活需求需要，那么它产生的啊，就是对你模型的这种训练呢、啊，对你技术的发展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撑，那么这个支撑实际上我们这样一个大市场提供的足够的这种营养，那么未来呢，无论是技术的走出去，还是产品的走出去，还是标准规范的走出去，那么我们就有着这样一个先发的一个优势。
2: 机器人、智能可穿戴设备已然成为中国科技出海的明星产品， 这份光鲜的背后，并非少数企业的单打独斗，而是依托我国完备的产业体系、雄厚的工业基础以及多元丰富的应用场景，共同构筑起的系统性竞争优势与强大产业韧性。从智能终端、人工智能大模型到算力设施、电力核心装备，中国科技正在组团出海，全球竞争力持续彰显。我们输出的早已不是单一硬件，而是硬件获客、软件留客、服务增值的可持续商业闭环，更是适配全球多元市场的中国解决方案。中国品牌从做大迈向做强，正在实现从主动融入到积极塑造的关键跨越。中国科技出海正当时。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葛鹏代表编创人员李佳、小磊、陈思年，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随时随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全天节目。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收听直播或回听您喜欢的节目。还可以在云听的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参与节目互动。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您还可以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15: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16: 有时候我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15: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17: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15: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18: Ecosystem in China，
19: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18: China to develop the total of the economy。
15: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20: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15: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21: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15: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
22: The world in a minute。
23: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species， species， 物种。近日，一个由多国科学家组成的考察队宣布，在安哥拉东部利西马高原发现了数十个可能是科学界未知的新物种。据了解，利西马高原拥有沼泽、湿地、草原和林地等多种地貌。由于地理环境复杂，加上内战影响，利西马高原人迹罕至。经过梳理，科学家发现了不少以前从未见过的 new species 新物种，比如说一种可在紫外线下发出荧光的关切蛛。另外，本次考察中记录的103种蜻蜓和豆娘中，有8种此前从未有记录。另外，科学家还发现了8种新飞蛾。考察队队长表示，他们的目标不仅仅是记录 new species 新物种，更要保证他们的栖息地不要受到破坏。
0: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24: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25: 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
26: 过去50年，
25: 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
26: 30年间，
25: 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
26: 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
25: 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
2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25: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 环球资讯广播。
3: 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睿，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4: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3: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4: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5: ？Seemingly unimaginable reality。
3: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5: What China has done，
4: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的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3: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睿走访了上百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4: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5: Trying to get as close as I can。
3: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说，伊朗为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而采取的措施，既是维护国家安全，也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伊朗必须获得在霍尔木兹海峡提供服务的费用。一名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商船上的海员提供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地时间13号晚向附近海域船只发出警告，要求船只不得通行霍尔木兹海峡。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4号早晨，约旦拉响防空警报，截至目前暂无官方通报。刚果金卫生部1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本轮埃博拉疫情中，该国累计确诊病例升至710例，其中149例死亡。数据还显示，目前有324名患者处于隔离或住院状态，累计治愈病例为35例。世界卫生组织在13号发布的疫情通报中表示，刚果金的埃博拉疫情仍在快速发展，病例数持续增加，范围也不断扩大。刚果金目前报告的病死率在20%左右，但由于在宣布疫情爆发前发生的不少死亡病例仍在接受调查，实际病死率可能更高。据德国时代周报13号报道，德国数字化和国家现代化部长卡斯滕·维尔德贝格尔因已使用人工智能 AI 工具完成演讲稿等多份公文，遭到德国媒体和公众质疑。利比亚总统委员会主席曼菲13号在利比亚首都迪利波里接受中国新任驻利比亚大使马旭亮递交国书时表示，利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不断增进两国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作为巴西最大农业展之一，第20届巴伊亚农业展于日前在巴伊亚州西部城市路易斯爱德华多马加良斯举行。本届农业展展区面积38万平方米，参展商数量超过500家，多家中国企业携多款智能农业装备亮相。巴西各地的农户和采购商表示，中国制造正在助力当地农业发展。茶和天下雅集活动13号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举办，中白两国各界人士以茶会友，以文传情，在茶香袅袅与艺术流光中共赴一场东方韵致的文化雅集。体育方面，2026年澳大利亚羽毛球公开赛13号在悉尼展开。

0: 来各单项半决赛争夺。国羽组合冯彦哲、黄东萍和郭新娃、陈芳慧分别战胜各自对手，提前锁定混双冠亚军。男单方面，董天瑶2-1击败印度尼西亚选手乌拜迪拉晋级决赛，陈柏阳、刘毅2-0战胜队友梁伟坑王场晋级男双决赛。女双半决赛中，赛会头号种子贾一凡、张舒娴经过三局鏖战，2-1战胜印尼组合阿莱西亚费比，顺利晋级决赛。好，感谢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收听环球直播间。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直播间。聆听天下大事。
3: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4: It is very worrying.
5: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2: 追踪新闻热点。
6: 日本の産業界から。
5: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7: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8: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2: 纵览全球动态。
9: China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10: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11: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12: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11: And that is good in China.
2: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13: 各位环球资讯广播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朱红。
14: 各位好，我是黄夫。
1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14: 当地时间6月13号，美国、巴基斯坦、沙特多方释放积极信号，敲定美伊和平协议推进时间表，预示地区局势迎来重要转机。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5: 巴基斯坦外交部13号发布声明说，巴副总理兼外长达尔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双方共同欢迎美伊谈判迈入最终阶段。确认美伊相关协议电子签署仪式于14号举行。声明说，费萨尔同时肯定巴基斯坦全程为对话调解、推动和谈付出的努力，期待此次进展筑牢地区持久和平稳定根基。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同步发声，称美伊和平协议有望在24小时内敲定最终文本。巴方已筹备好协议电子签署工作，并计划于下周开展相关技术层级会谈。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体下的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在美国本土。特朗普还表示，希望这一进程能迅速、轻松且顺利地推进，但同时威胁道，若事与愿违，我们手中还握有终极手段。此外，有外媒消息显示，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将于14号赴巴基斯坦监督美伊谈判相关技术性工作。
13: 与美巴沙三方的乐观表态不同，伊朗官方则释放审慎克制的谈判立场，对协议进程和性质作出清晰界定。来听总台驻伊朗记者李建南的报道。
16: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连续释放关键信息，明确14号不会签署美伊谅解备忘录，但不排除未来几天签署的可能。巴加埃说，由于对方有所犹豫，我们必须谨慎对待这一进程。他同时披露，伊方未来一两天暂无外访计划。巴加埃当天在与媒体人士会面时说，伊朗与美国之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都仅是为推动双方继续开展对话，而非最终协议。伊朗当前关注的重点是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事和地区紧张局势，现阶段不深入讨论核问题的细节。他说，实现地区安全的唯一途径是结束外国军事力量在该地区的存在。巴加埃还强调，伊朗资产解冻问题是谅解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会被排除在外。 现阶段讨论的议题还包括消除美国针对伊朗船只的敌对行动和霍尔木兹海峡相关问题。巴加埃说，伊朗在推进谈判及外交进程时，将以最大程度的审慎态度行事，同时基于以往经验保持警惕。如果对方拒绝履行义务，伊朗可以采取反制措施。另据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纳伯扬透露，新版美伊谅解备忘录共14条条款，整体内容优于此前版本，签署后将即刻终止相关军事行动，且文本后续仍留有调整空间。
14: 2025年至今，美国和伊朗已进行过多轮的谈判，谈判几经中断和重启，反复拉锯。下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回顾一下。
3: 2025年4月到5月，美伊双方围绕核问题进行了五轮间接谈判，双方的第六轮谈判本来计划于当年的6月15号举行，但因6月13号以色列对伊朗突然发动袭击，谈判取消。美国东部时间6月21号，美国空袭伊朗三处核设施。2026年2月6号，伊朗和美国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间接谈判。2月17号以及26号，双方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两轮间接谈判。伊朗方面称，双方计划于3月2号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开始技术讨论，并进行相关审查。然而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联合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伊朗予以还击，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谈判再次中断。3月26号，巴基斯坦外交部长达尔说，美国和伊朗间接谈判正通过巴基斯坦传递信息的方式进行。4月11号，美国和伊朗代表团在伊斯兰堡举行谈判，未达成任何协议。4月30号，巴基斯坦外交部表示，巴基斯坦与伊朗、美国的外交接触仍在进行中。6月1号，伊朗媒体报道称，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等地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同美国对话，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6月7号，伊朗发射导弹打击以色列基地。此后，伊朗与以色列发生多轮相互打击，伊朗与美国也多次对彼此目标发动打击。6月1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行动。美国已与伊朗达成一项重大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2号说，伊朗和美国可能在未来几天内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
13: 13号，以色列第12频道援引多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正在形成的美伊协议框架显示，美国已同意伊朗提出的主要条件，而以色列希望处理的核心问题均未得到回应。来听总台记者赵冰的报道。
4: 一方高级官员称，根据相关框架，伊朗将在战争正式结束并满足包括释放被冻结资金在内的若干条件后，才会讨论其核项目。一名以色列官员认为，这一框架与此前结束加沙战争的协议类似，并质疑如果停火60天后伊朗未履行义务，美国将缺乏施压手段。相关以色列官员表示，协议内容未涉及伊朗弹道导弹系统，涉及伊朗核活动的相关要求也被弱化，也就是说，以色列希望处理的有关伊朗的核心问题均未得到回应。另据《以色列时报》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当地时间14号晚间召开安全内阁会议，以讨论如何应对美伊，准备签署谅解备忘录。尽管美伊协议即将达成，但以色列丝毫没有放松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根据以媒的梳理，事实上，在过去的几个月呢，每逢美伊谈判出现进展，以色列便几乎同步在黎巴嫩升级军事行动，具体包括在2月26号，美伊第三轮间接谈判刚刚结束，在28号，以色列就先发制人空袭伊朗，随后美国全面跟进。那之后呢，黎巴嫩真主党为声援伊朗向以色列发射火箭弹，以军立即对黎巴嫩展开大规模空袭，紧接着发动并不断升级地面行动，逐步占据黎南部大片土地。4月7号美伊刚刚达成临时停火，第二天以军便对黎发动所谓最大规模空袭，单日造成数百人伤亡。5月底作为美伊谈判的重要一环，以色列与黎巴嫩在美国举行谈判。 但几乎与此同时，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就宣布以军已经越过利塔尼河向北推进，并占领了战略要地博福特岭。六月初媒体传出美伊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那之后以军就无视伊朗警告空袭贝鲁特南郊，引发伊朗导弹报复，局势再度骤然紧张。
14: 以色列媒体分析称，以色列这一系列以打促谈、以战逼变的行动，实质上并未达到预期的效果。继续来听记者赵兵的观察。
4: 以色列媒体分析认为，这种美伊协议达成越接近，以色列行动就越升级的模式，植根于三个背景。背景一，以色列对美伊协议持深度的不信任，认为无法满足其彻底削弱伊朗的需求。背景二，打击真主党一直是以色列对伊朗整体威慑的一部分，以色列始终拒绝将真主党问题纳入美伊停火的框架。背景三，在局势持续动荡及秋季大选临近的情况下，以色列政府面临国内安全压力、极右翼政治势力以及选举压力的三重挑战。而这三个背景呢，也衍生出三个动机，分别是：第一，每当美伊释放停火信号，以色列便升级行动以增加筹码，同时向美伊双方施压来传递明确信号，也就是任何排除以色列安全关切的协议都不可接受。第二呢，就是在美伊协议正式签署前的窗口期，加紧推进战线，系统性削弱真主党能力，制造更多继承事实，以求在离境内单方面长期建立对以色列有利的所谓安全区。第三是维持所谓的行动自主，强调以色列的军事节奏不受美国左右，以满足国内极右翼势力和选民的需求。那以媒体就总结称，以色列这一系列以打促谈、以战逼变的行动，实际上并未达到预期的效果。如今离真主党未受到实质削弱，伊朗还能做出强硬回击，美国依然同伊朗达成协议，那么长期来看，这样的行动恐怕只会让以色列陷入军事泥潭和外交困境。
13: 13号，以色列仍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军事行动。以色列国防军称，在过去一天内，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对黎真主党武装发动多轮打击，共摧毁70多个目标。以军还称，在行动区域内打死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则表示，当天是用无人机打击了以军目标。
14: 13号早间，以军要求黎巴嫩南部20个村镇的居民撤离。据半岛电视台报道，以军当天发布的新撤离令的影响范围大都位于所谓黄线，也就是以军划定的控制线以北相当远的地区。报道指出，这表明以军正在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范围。在美伊可能达成协议之际，黎巴嫩正面临危险时刻。
2: 新鲜资讯，独家报道，热点追踪，权威解读，这里是环球直播间。
13: 我们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外交部特别代表比尔德耶夫13号表示，俄方参加今年12月美国主办的20国集团峰会受阻，已通过外交渠道向美方提出交涉。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官网13号公布新一轮制裁方案，涵盖在相关区域提供通信服务、转播俄罗斯电视频道的企业。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程模的报道。
17: 俄罗斯外交部负责20国集团和亚太经合组织事务的特别代表比尔德耶夫称，俄方参加今年12月美国主办的 G20 峰会受阻，原因是俄罗斯工业家和企业家联盟、俄罗斯科学院被美国列入制裁名单，相关人员无法入境美国。比尔德耶夫表示，俄方不接受这一做法，已通过外交渠道向美方提出系列交涉，并警告不会承认没有俄罗斯参与的 G20 会议及其成果。G20 峰会预计于12月14号至15号在美国迈阿密举行。俄罗斯外交部网站同一天发布消息称，部署在白俄罗斯境内的俄白区域联合部队，现代化的俄罗斯防御系统及战术核武器，可靠地保护了俄白联盟国家与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西部边界，为对抗乌克兰及北约集团提供了战略平衡。俄外交部在13号预告俄外长拉夫罗夫将于14号至15号访问白俄罗斯的消息时，阐述了上述立场。根据通报，此次访问期间，俄白双方将按惯例就外交政策进行对表，协调在欧亚一体化组织、国际组织及第三国关系中的共同立场。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官网13号公布新一轮制裁方案， 多家通信及电信企业被列入制裁名单。本轮制裁对象主要为在相关区域提供通信服务、转播俄罗斯电视频道、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的企业，以及为俄罗斯国家机构及军方提供专用通讯渠道的电信运营主体。
14: 扎波罗热核电站新闻处1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通报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核电站运输车间发动袭击，造成三辆汽车、车间、加油泵和建筑物玻璃窗受损。通报没有说明遭到何种方式的袭击。继续来听记者程默的报道。
17: 通报说，此次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扎波罗热核电站各系统运转正常，已恢复铁合金一号330千伏线路对核电站的供电，核电站和周边区域辐射指标处于正常水平。通报还说，乌军持续有针对性的破坏扎波罗热核电站的人员运输和后勤系统，该核电站基础设施再次遭袭的风险很高。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
13: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助理总干事、欧洲及中亚区域代表古楚12号在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表示，近年来，欧洲和中亚地区超过1亿人经历了粮食短缺问题。来听总台记者王德禄的报道。
18: 古楚在一场由塔吉克斯坦主办的国际会议上说，确保粮食安全仍是一项严峻挑战。近年来，欧洲和中亚地区超过1亿人经历了中度或者是重度的粮食短缺问题。该地区大约9000万公顷土地受到退化影响，削弱了农业生产能力和生态系统功能，危急地区长期可持续发展。古楚表示，2015年以来，欧洲和中亚地区累计投入大约214亿美元用于粮食和农业体系发展，但这一投入仍然不足。粮农组织评估指出，为推动国际粮农体系转型，全球每年仍需新增6500亿美元资金投入。古楚强调，粮食安全不仅是农业问题，更关系到经济社会稳定以及可持续发展。他呼吁各国加大对可持续粮农体系的投资，并推动更加高效、更具包容性的融资。
14: 13号，意大利手工业和中小企业联合会表示，受中东冲突影响，意大利企业正面临出口下滑和生产成本上升的双重压力。来听总台驻意大利记者李耀阳的报道。
19: 意大利手工业和中小企业联合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3月至4月，意大利对中东地区出口额减少16亿欧元，约合125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 33%， 降幅高于欧盟平均水平，也明显高于德国和法国同期降幅。除出口受挫外，能源和原材料价格上涨也进一步加重意大利企业负担。意大利手工业和中小企业联合会称，近三个月以来，意大利天然气价格上涨 38.3%， 电价上涨 11.6%， 工业柴油成本上涨 49.8%， 金属、矿产等原材料价格年内平均上涨 39.3%。意大利手工业和中小企业联合会主席马尔科·格拉内利表示，意大利企业正遭遇双重挤压。一方面，意大利制造在战略市场的商业出口渠道受阻，另一方面，能源和原材料涨价还推高生产成本。他警告称，这可能会在未来几个月拖累意大利经济增长，并削弱制造业产业链的竞争力。
2: 汇集全球资讯，热点深度观察，环球直播间，听新闻，知世界。
13: 来关注其他方面，据美媒报道，一股热浪即将袭击美国。美国西海岸部分地区发布极端高温预警，预计在14号和15号，美国华盛顿州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可能会接近38摄氏度，俄勒冈州波特兰市最高气温可能达到37摄氏度，而波特兰市往年此时的最高气温通常在21摄氏度左右，预计这股热浪会持续到16号深夜。
14: 有研究表明，随着全球变暖，美国西海岸地区的热量可能会变得更加的频繁，带来的高温也会更加的极端。
13: 近日，阿根廷南极科考站的观测数据显示，南极半岛六月初已出现 15.4 摄氏度的异常气温，比正常水平高出20多摄氏度，创下历史同期新高。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0: 阿根廷埃斯佩兰萨南极科考站的观测数据显示，南极半岛本月6号的气温达到 15.4 摄氏度，刷新当地6月单日最高气温记录。此前的最高

0: 南极科考站的最高气温分别达到11.8摄氏度和9.4摄氏度，而这两个科考站六月的平均最高气温分别为零下10.7摄氏度和零下5.6摄氏度。 科研人员表示，近期南极半岛北部的热浪并非孤立事件，气候变暖正在加剧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发生的频率和强度。
1: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附属机构第64届会议及联合国六月气候会议正在德国波恩举行，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13号，联合国大学环境与人类安全研究所部门主任西蒙娜·桑德霍尔茨在波恩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近年来全球平均气温不断攀升，极端天气变得越来越频繁。
3: 以今年的热浪为例，这是我们面临的越来越频繁也越来越严重的气候极端事件之一。即便是在德国，这样通常相对凉爽的地区，情况也不例外。这当然是因为大气正在变暖，从而导致了高温天气的出现，而城市环境以及我们的城市建设方式往往又会进一步加剧这种高温效应。
2: 西蒙娜·桑德霍尔茨表示，气候变化已经不再是未来风险，而是正在发生的现实挑战，其影响不仅局限于气候领域。
3: 未来的极端气候事件可能会引发更多冲突，例如极端高温、洪涝灾害等可能会影响水资源的供应，并影响到粮食生产，资源减少可能引发更多冲突。
2: 西蒙娜·桑德霍尔茨认为，各国都难以在气候变化下独善其身，他期待国际社会能够在分歧中寻求共识，加快采取行动。北京时间的11点25分，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稍后回来。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 今后三天，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一般有小到中雨，局地有大到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另外，今后三天，青藏高原东部、新疆伊犁河谷等地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 北京多云，29到21度，上海小雨转多云，24到21度，天津多云，29到22度，重庆晴转多云，33到23度，合肥多云转阴，31到20度，广州大雨，26到25度，深圳暴雨，29到25度，香港大雨，27到25度，澳门大雨，29到25度。
5: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5: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4: 所以啊。 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驾驶，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0: 新智生产力

0: 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6月13号，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军事行动，当天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布撤离令，同时打击数十个黎真主党目标。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则表示，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以军目标。据半岛电视台13号报道，以军当天发布的新撤离令的影响范围大都位于所谓黄线，也就是以军划定的控制线以北相当远的地区。报道指出，这表明以军正在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范围，在美伊可能达成协议之际，黎巴嫩正面临危险时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说，伊美谅解备忘录在未来几天内最终敲定的可能性很大，但确切时间暂不确定。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另据以色列方面13号消息，多名匿名以色列高级官员表示，美国和伊朗可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将危及以色列的安全利益。伊朗国有银行协调委员会13号表示，包括伊朗国民银行、伊朗出口银行、伊朗商业银行等在内的4家银行当天系统出现中断，技术团队在发现异常后立即启动必要的预防与防护措施，以保护客户数据及银行基础设施安全。经过详细技术调查，这次中断被确认源于针对这4家银行的一次有线网络攻击。目前没有发生任何未经授权的客户信息访问，也没有出现数据泄露，银行系统的安全加固与恢复工作正在快速进行。据美国媒体13号报道，一架美军战斗机当天在华盛顿州的一座山上坠毁，引发丛林火灾，飞行员弹射逃生。报道说，这架隶属于美国海军陆战队的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坠毁前正在例行训练。投资中国德国企业圆桌会近日在杜塞尔多夫举行，中德与会人士表示，开放合作始终是中德经贸关系发展的主旋律，中国市场的规模优势、创新活力及营商环境为德国企业提供了广阔发展空间。国内方面，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史诗电影《四渡》正式定档7月1号在香港上映。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1至5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日均装车18.63万车，同比增长2.8%。其中5月2号装车20.24万车，创单日装车历史新高。今天记者从国铁昆明局了解到，截至6月13号，今年以来中老铁路全线累计运输货物突破1000万吨。日均运输货物超6.7万吨，运输跨境货物突破250万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14号，在美国波士顿体育场进行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 C 组小组赛中，苏格兰队1-0战胜海地队，暂列小组第一。13号，在西班牙巴伦西亚进行的国际汽联 TCR 世界巡回赛2026赛季第二站首回合正赛中，吉利中国星车队包揽冠亚军，乌拉圭车手乌鲁蒂亚率先冲线，领先队友比约克0.314秒。好，感谢。

0: 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直播间。
1: 聆听天下大事。
2: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3: It is very worrying.
4: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1: 追踪新闻热点。
5: 日本の産業界から。
6: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7: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8: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1: 纵览全球动态。
9: China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10: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11: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12: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11: Andare subito in China.
1: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0: 各位环球资讯广播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朱红。
13: 各位好，我是黄夫。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13: 13号，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新宿举行街头集会，强烈反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修宪、大幅增加防卫预算、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一系列危险动向。来听总台驻日本记者何新磊、刘耀红、雷浩发回的报道。
14: 集会现场，参与者手持反对修宪、反对战争等标语，表达对日本政府无视民生、推动武器出口的强烈不满。
15: 日本の食料自給率はとても低いですから。
16: 日本的粮食自给率本来就非常低，与其进行武器的买卖，不如通过与进口国、出口国之间的协商与外交，确保日本的粮食供应不仅是粮食，还包括原油以及各种工业原材料等物资，都能够顺畅地进行进出口贸易，并得到稳定供应。我认为不应该因为武器出口而导致那些武器被用于伤害他人。
17: 自从高市政权上台以来，增加军费以及与之相伴的增税措施也已经被具体公布出来了。我确实非常明显地感受到，我们的生活正因为军费不断增加而受到挤压。与其要武器，不如要粮食。这句话我认为确实说得非常对。即使不是用于粮食，我也希望政府把钱花在教育、福利等能够改善和丰富我们生活的领域上。目前，对于防卫费增长的制约机制已经越来越弱了。过去曾经有一个防卫费不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1%的框架，但这个框架也正在逐渐被打破。我希望日本政府能够对防卫费的增长设置明确的限制和约束。
14: 对于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设置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推动修改宪法等一系列动向，日本民众对此表示担忧。
18: 日本政府只凭速度推进各种事情，我认为那些是为能够进行战争而做准备的法律。对于这样的法律和法案，在没有进行充分的对话，也没有充分向公众告知相关信息的情况下就做出决定，这让我感到非常强烈的不安和愤怒。
19: 我觉得高市政权那种做法就像是在主动挑起冲突一样，几乎不通过协商，却宣称周边国家有可能对我们发动战争之类的事情，说着并不真实的话，感觉是在把日本国民引向战争的方向，这让我感到非常害怕。还有对于应该道歉的事情也不道歉，甚至擅自推进制造能够杀人的武器这类事情，这本来也是违反宪法的事情，却不断地被推进下去，这也让我感到害怕。
0: 我们来关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B 组卡塔尔队与瑞士队的比赛，在美国当地时间13号进行。尽管全场受到压制，亚洲杯冠军卡塔尔队始终不放弃，终于在全场补时阶段绝平瑞士队，拿到队史首个世界杯积分。
13: 另外，北京时间今天早晨6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C 组首轮在纽约新泽西球场进行，巴西1-1与摩洛哥战平。详细情况，请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高佳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3: 本场比赛是世界杯小组赛全部72场比赛中唯一一场两支球队世界排名均在前十名的比赛，巴西队世界排名第六，摩洛哥队世界排名第七，这也是摩洛哥队的历史最高排名。巴西队的首发阵容派出了四名首次参加世界杯的球员，尤其是后防线上四名球员中三人均为首次参赛，全队首发的平均年龄接近30岁，年龄偏大。比赛开始之后，摩洛哥队踢得非常主动，边路进攻犀利，屡屡制造出射门机会。反观巴西队，在摩洛哥队的积极逼抢之下，中场显得有些狼狈，帕奎塔和卡塞米罗多次出现失误，给了摩洛哥不少反击机会。第21分钟，帕奎塔再次被抢断，摩洛哥打出教科舒适的反击，26岁的中场核心布拉辛迪亚斯送出了一记精准的纵向直塞球，打穿了巴西的防线。效力于荷甲联赛恩霍温的前锋塞巴里利用速度优势摆脱两名后卫，面对对方出击犹豫不决的门将阿里松，轻松挑射破门，摩洛哥队1-0领先于巴西。之后摩洛哥队攻势不减，他们在全场比赛前30分钟打出10次射门，远超巴西队的两次。不过在第31分钟，巴西队第一球星效力于西甲皇家马德里队身价 1.5 亿欧元的边锋维尼修斯站了出来，他在禁区内内切后右脚小角度劲射破门，帮助球队把比分扳成1-1，这个进球完全体现了他的个人能力。而开局慢热的巴西队也终于在扳平比分后稳住了局面，逐渐走回正轨，双方在上半场战成1-1平。下半场巴西队主教练意大利人安切洛蒂主动进行调整，他在十几分钟内连续更换四名球员，以期加强球队的中场控制力和在前锋线的威胁。而摩洛哥队则放慢了比赛节奏，回到本队最擅长的防守反击打法。下半场巴西队创造出更多的进攻机会，逐渐占据上风，而摩洛哥队虽然处于守势，但三条线丝毫不乱，体能也非常充沛。最终双方在下半场都没有取得进球，以1-1握手言和。双方全场比赛的控球率是51%对49%，巴西队13次射门5次射正，摩洛哥队14次射门3次射正，数据方面可以说是旗鼓相当。接下来在6月20号，巴西队将迎战海地队，摩洛哥队则将对阵苏格兰队。
0: 美加墨世界杯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的足球热情也在持续升温。在当地举办的球迷节上，来自世界各地的球迷齐聚一堂，共同观看比赛。详细情况请听总台记者王露露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20: 墨西哥城市中心非常有历史感的宪法广场巨型观赛屏幕，在未来一个多月里呢，将持续播放本届世界杯全部比赛，也将成为来自世界各地球迷共同欢庆世界杯的重要聚集地。
21: 据介绍，墨西哥城宪法广场球迷节将从6月11号一直持续至7月19号。这里除了转播世界杯全部104场比赛外，现场还设置了音乐演出、美食体验等活动，让球迷在观赛之余也能感受到浓厚的节日氛围。
22: 墨西哥球迷真的太不可思议了，这里的每个人都沉浸在快乐之中，充满热情，我非常享受这里的氛围，我一定还会再来。
21: 在宪法广场，球迷们除了可以观看比赛，还可以在临时搭建的小型球场上来一场友谊赛。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球迷在这里交流互动，共同分享足球带来的快乐。除了宪法广场外，墨西哥城还在全市范围内设置18个免费球迷观赛区，让各处的球迷们都能够通过大屏幕观看比赛。
23: 欢迎大家来墨西哥球迷节，这里是感受世界杯氛围、支持自己喜欢球队的好地方。我特别喜欢这里，因为气氛热烈，很有意思。
13: 由于美以一战事以及美方在签证等问题上的刁难，伊朗对本届世界杯之旅颇为坎坷。伊朗国足队员塔雷米近日在墨西哥接受美媒采访时表示，他们在备战时仍然时刻地牵挂着祖国的局势，同时对美国在安保和签证等问题上的所作所为感到不满。来听详细报道。
24: 伊朗队首场小组赛是6月15号在美国洛杉矶对阵新西兰队。当被问及伊朗国足队员前往美国参赛是否担心自身安全时，塔雷米表示，保障参赛球队的安全应是东道主的责任。
25: You know, it's our family involved the situation.
26: 现在的情况是冲突影响到我们的家庭，在全世界，家庭都是最重要的。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我们很难专注于这项运动。 但我们是职业球员，我们必须这样做。从精神方面来讲，现在很难做到专注于足球，因为一天下来，你的大脑会不由自主地去想伊朗的局势。不幸的是，这对我们来说不是好事儿。当然，我们会是安全的，这是美国的责任，他们必须做到，为什么不呢？我有一个问题和美国非常相关，你确定我们在那里安全吗？你们是怎么看待我们的？是政治人物还是运动员？也许特朗普眼里这都是同一回事儿，但我们是运动员。
24: 目前伊朗队仍有部分工作人员未能获得美国签证，伊朗国足队员贾汉巴赫什对此表示，这些工作人员是球队的一份子，他们的缺席对球队备战造成了影响，这些工作人员的缺席令人十分遗憾。
2: 我认为这在某种程度上会影响我们的备战工作，我希望能够像其他47支队伍一样，这本应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作为团队的一份子，那些负责保障球队运转的人也应该能够参与进来。
0: 北京时间6月13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美国赛区和加拿大赛区的揭幕战打响。多国媒体发文称，这场足球盛事正因签证风波和政治争议蒙上阴影。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美国《华尔街日报》6月13号刊载的文章说，特朗普总统曾将2026年世界杯宣传为展示美国美丽与伟大的历史性机遇，同时能提振旅游收入。但13号在美国本土揭幕的首场比赛，却伴随着机场拘留、签证拒签和全球批评，强硬移民政策正在动摇美国作为这项全球最大体育赛事主办国之一的角色。文章说，已有超过20名世界杯球员、工作人员和官员遭遇赴美签证和入境问题。文章还注意到，赛事已吸引大批国际球迷涌入波士顿、迈阿密、堪萨斯城等美国主办城市，但美国酒店与住宿协会调查显示，近80%主办城市酒店经营者称预订量低于预期，70%认为签证壁垒和地缘政治担忧显著抑制了国际观赛需求。文章援引美国前外交官、现全球局势咨询公司负责人布雷特·布鲁恩的话说，世界杯开幕日的焦点本应是团结，如今却成了美国政府如何为运动员、球迷设置参与障碍。我们非但没铺迎宾毯，反而到处树立请勿靠近的标志，这正是球员和球迷的真实感受。英国《卫报》的评论说，美国自诩为全球监督者，美国成了唯一一个禁止国际足联成员入境参赛的世界杯主办国。迄今为止，它呈现出的景象是荒芜而分裂的，将本应团结世界的足球变成了一幅令人沮丧的愤怒图景。土耳其媒体《分钟报》的文章指出，当2026年世界杯在美加墨三国拉开帷幕时，我们需要铭记一个简单事实：足球从来不只是足球。文章说，国际足联长期将世界杯塑造成连接世界的盛事，但本届赛事尚未开赛就遭遇现实挑战。伊朗代表团因美伊战争被迫将训练基地迁至墨西哥，索马里裁判奥马尔·阿尔坦持有效证件仍被拒绝入境，非洲、中东和南亚球迷即便购得门票也难逾越签证壁垒。这些事件暴露出足球理想主义与现代边境政治的深刻裂痕。
1: 新鲜资讯，独家报道，热点追踪，权威解读，这里是环球直播间。
13: 13号，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意大利埃米利亚罗马涅站 World SSP 组别首回合正赛举行，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这是该车手与张雪机车的赛季第6冠。
0: 一个成立仅2年的中国品牌，凭借自主研发的赛车已经成为年度冠军有力争夺者，在世界级的赛场上，中国制造正在不断彰显强大实力。详细情况请听总台记者殷欣发回的报道。
5: 这里是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意大利埃米里亚罗马涅站的赛场，机车的轰鸣声不绝于耳。在这条低速技术型赛道上，以张雪机车为代表的中国自主研制的中大排量摩托车要面对的是弯道稳定性和灵活性的多重考验。
24: 埃米利亚罗马涅站的米萨诺赛道全长约 4.2 公里，共有16个弯道，其中大部分为低速技术型弯角。面对不同的赛道，凭借供应链进行精准的赛道适应性调教是取胜的关键因素之一。张雪机车意大利运营负责人法比奥·埃万·杰利斯塔拥有多年顶级赛事运营经验，他表示极致的供应链响应有效提升了车队的竞争力。
22: 每一天每一周都有来自中国的材料运来，用来升级赛车，让它变得越来越有竞争力。
24: 十三号在意大利站的首回合比赛当中，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与对手在连续弯道上展开激烈比拼，最终反超夺冠。赛后，张雪机车意大利技术总监毛罗·佩莱格里尼展示了一件中国制造的让赛车在弯道中保持稳定轨迹的关键部件。
6: 我给你们举个例子，这是一个转向连板，它更加坚固，可以保证车辆的稳定性。我们现在用的就是它。我知道也相信中国可以造出一辆好摩托，现在能造得这么好，超出了我所有的预期，可以说这是一辆几乎完美的赛车。
24: 长期以来，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orld SSP 组别比赛的冠军争夺主要是在欧洲和日本品牌之间展开，中国品牌的加入打破了这一格局，让赛事本身变得更加精彩。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执行总监格雷戈里奥·拉维利亚表示，中国品牌正在给锦标赛带来全新活力。
7: 新加入的中国制造商给所有人带来了更多的挑战，这对这项运动、对竞争本身都是好事。是的，很明显，不仅是摩托车，在汽车领域，中国品牌的品质也越来越高。现在我们的比赛也证明了，从性能角度来看，中国品牌相当有竞争力。
13: 据了解，埃米利亚罗马涅站正赛第二回合将于14号举行。今年出众的比赛成绩使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得到了不少欧洲车迷的关注与期待。总台记者在赛场采访了几位车迷，来听听他们怎么说。
7: 这是非常好看的摩托赛车，我也看了一些细节参数和排量的信息，真的很漂亮，我很惊讶。是的，对中国制造的印象完全改变了。
8: 说实话，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看到这些中国摩托车，我平时会看比赛，我是个车迷，你们的摩托车制造真是棒极了，你们正在成为汽车、摩托车领域的标杆。
7: 我正在自驾旅行中，沿着整个亚德里亚海沿岸走，但当我开到米萨诺赛道时，我就过来了。我是专程为了中国摩托车而来的，因为我们很多希腊人都对中国摩托车非常着迷，我们有一个车友群。
9: 我们通常会买欧洲摩托车、日本摩托车或者其他高端品牌的摩托车，但这辆车我们是用一种全新的眼光来看待的，所以欢迎中国制造。
0: 将视线转回国内，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开幕式昨晚在上海大剧院举行。来听总台记者左佳玉发回的报道。
10: 我现在是在上海大剧院，本届电影节是收到了来自125个国家跟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那我们从组委会了解到呢，今年电影节是首次收到了来自加纳跟莫桑比克等国家的影片。上海国际影视节中心主任陈果告诉我说，
11: 今年有49部影片入围了金爵的竞赛的5个单元，今年的这49部影片当中其实有41部都是全世界首映，那这样的一个占比呢，其实也是创下了我们自己的历年新高。
10: 本届上海电影节金爵奖5个单元的竞赛片中，世界首映影片41部占比 83.67%， 主竞赛单元、纪录片单元均首次实现全部世界首映。电影节期间还将举办中国影视之夜、金爵论坛、科技创制单元等活动。电影节期间，上海47家影院及长三角5个城市的5家影院将放映来自77个国家和地区的超420部影片、超1600场次，并创新展映交流形式，推出百场观众见面会。我们在现场也可以看到来自世界各地的电影爱好者集聚于此，共赴光影的盛宴。
12: 我是第八次看电影节，然后我是学电影专业的，我大多数都是看今年或者是这两年新出的在其他影展展出的电影。
3: 我是2018年的时候就开始参加上一届，然后这次是买了7部。我是有看到就是说它的票根会联合各大区的商场做一个什么票根联动的优惠，然后可能如果时间充足的话会去看一下有没有什么咖啡或者是餐饮这样的活动。
13: 13号是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当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0项，居世界前列。在我国，一个系统完

0: 安倍科技赋能， 活态传承全民共享的遗产保护面貌已经形成。
1: 那么目前我国拥有41项世界文化遗产， 15项世界自然遗产， 以及4项世界文化和自然双遗产， 总数居世界前列。 其中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的项目有45个， 居世界第一。
0: 我国所拥有的世界自然遗产总面积达8万多平方公里， 遍布20个省份， 囊括山岳、森林、湿地、荒漠、海岸等多元生态系统，填补了全球多项空白。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显示， 我国90%遗产地 综合评估为优良， 明显高于全球61%， 亚洲68%的平均水平。
2: 新鲜资讯，独家报道， 热点追踪， 权威解读， 这里是环球直播间，汇集全球资讯，热点深度观察，环球直播间，听新闻，知世界。北京时间的11点55分，
1: 这个时段的节目即将结束。 在今天下午的环球直播间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随时随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全天节目。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收听直播或回听您喜欢的节目。 还可以在云听的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参与节目互动，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您还可以了解更多国际热点。The world in a minute.
3: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New Energy Vehicle， Vehicle 车辆， New Energy Vehicle 则是新能源汽车。 作为传统汽车制造大国，德国民众对传统燃油车的消费偏好正在发生变化。德国联邦汽车运输管理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德国汽车市场呈现回暖态势， New Energy Vehicle 新能源汽车成为带动德国汽车市场增长的重要因素。 3月份纯电动汽车注册量达到7万辆， 同比增长66%， 同期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注册量 2.99万辆， 同比增长13%。 同时今年以来德国政府宣布重启电动汽车购车补贴， 计划3年内投入30亿欧元， 为新购 New Energy Vehicle 新能源汽车家庭提供1500至6000欧元不等的补贴。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环球资讯，世界无比精彩，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 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5: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6: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咿咿呀呀学说话声，
7: 希望当洒水车
8: 奏着兰花草那首歌，
7: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6: 就会很开心。
9: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
10: 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11: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
12: 特别让我安心。
4: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听。
2: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现在
5: 是北京时间12点。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5: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午间第一资讯。各位中午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黄夫，
1: 我是家军。今天是2026年6月14号，星期日。首先来听时政要闻。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文化遗产不仅生动述说着过去，也深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不仅属于我们，也属于子孙后代。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新时代我国大力推进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全社会保护意识显著提升，让千年文脉焕发新生。
2: 这里是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1: 今天我们重点关注的新闻有：
0: 美国称美伊协议计划14号签署遭伊朗否认；以色列军队持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军事行动；
1: 欧盟将启动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入盟谈判，专家认为短期内乌摩两国无法实现目标，但中长期看会加深俄欧结构性对立。
0: 联合国6月气候会议在德国波恩举行，联合国专家呼吁国际社会采取实际行动应对气候变化。
1: 美国政府对其一家公司两款最新 AI 模型实施出口管制，分析认为此举将削弱美国技术的全球吸引力。
0: 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五星巴西战平非洲黑马摩洛哥，澳大利亚队与土耳其队迎来本届世界杯首秀。来关注美伊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6: 特朗普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体下的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在美国本土。特朗普还表示，希望这一进程能迅速、轻松且顺利地推进，但同时威胁道，若事与愿违，美国手中还握有终极手段。巴基斯坦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美国与伊朗相关协议电子签署仪式定于14号举行。
1: 但伊朗方面否认14号将签署协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目前正在推进的美伊谅解备忘录重点是结束战事，关于备忘录的具体签署时间还需要等待，虽然不会在14号签署，但也不排除在未来几天内完成。有关正在推进的谅解备忘录情况，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6: 巴加埃13

0: 号在与媒体人士会面时说，伊朗与美国之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都仅是为推动双方继续开展对话，而非最终协议。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将是伊美谅解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巴加埃指出，伊朗当前关注的重点是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事和地区紧张局势，现阶段不深入讨论核问题的细节。他说，实现地区安全的唯一途径是结束外国军事力量在该地区的存在。巴加埃强调，伊朗资产解冻问题是谅解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会被排除在外。现阶段讨论的议题还包括消除美国针对伊朗船只的敌对行动和霍尔木兹海峡相关问题。此外，伊朗为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而采取的措施，既是维护国家安全，也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伊朗必须获得在霍尔木兹海峡提供服务的费用。巴加埃说，伊朗在推进谈判及外交进程时，将以最大程度的审慎态度行事，同时基于以往经验保持警惕。如果对方拒绝履行义务，伊朗可以采取反制措施。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纳博扬13号说，他已经看过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文本，目前的版本比之前的更好。纳博扬说，目前的文本属于协议的框架性文件，后续内容仍有可能发生一定调整。备忘录共有14条，签署后将立即宣布军事行动结束。
1: 据悉，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14号晚间召开安全内阁会议，以讨论如何应对美伊签署停火备忘录。以色列电视12台13号以多名匿名以色列高级官员为信源报道说，美国和伊朗可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将危及以色列的安全利益。
2: 报道说，有以色列官员表示，从谅解备忘录的框架来看，伊朗只同意在战争正式结束且满足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在内的一系列其他条件后，才开始讨论其核计划。此外，美国此前提出的运走伊朗浓缩铀方案变成了稀释浓缩铀，导弹计划也根本不在协议之内。以色列希望解决的主要问题仍悬而未决。
1: 与此同时，以色列13号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军事行动。以军当天在黎南部多地发布撤离令，同时打击数十个黎巴嫩真主党目标。
3: 13号，以色列国防军称，在过去一天内，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对黎真主党武装发动多轮打击，共摧毁70多个目标。以军称其打击目标包括火箭弹发射装置以及黎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对以袭击的建筑物。以军还称，在行动区域内打死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则表示，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以军目标。13号早间，以军要求黎巴嫩南部20个村镇的居民撤离。当天下午，以军再次向黎巴嫩南部地区发布强制撤离令，要求黎南部4个村镇的居民立即转移。以军称，任何接近黎真主党设施或武器部署区域的人都面临生命危险。据半岛电视台13号报道，以军当天发布的新撤离令的影响范围大都位于所谓黄线，也就是以军划定的控制线以北相当远的地区。报道指出，这表明以军正在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范围，在美伊可能达成协议之际，黎巴嫩正面临危险时刻。
2: 事实上，在过去几个月，每逢美伊谈判出现进展，以色列便几乎同步在黎巴嫩升级军事行动。对此，以色列媒体分析称，以色列这一系列以打促谈、以战逼变的行动，实际上并未达到预期效果。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赵兵的观察报道。
4: 以色列媒体分析认为，这种美伊协议达成越接近，以色列行动就越升级的模式，植根于3个背景。背景一，以色列对美伊协议持深度的不信任，认为无法满足其彻底削弱伊朗的需求。背景二，打击真主党一直是以色列对伊朗整体威慑的一部分，以色列始终拒绝将真主党问题纳入美伊停火的框架。背景三，在局势持续动荡及秋季大选临近的情况下，以色列政府面临国内安全压力、极右翼政治势力以及选举压力的三重挑战。而这三个背景呢，也衍生出3个动机，分别是：第一，每当美伊释放停火信号，以色列便升级行动以增加筹码，同时向美伊双方施压来传递明确信号，也就是任何排除以色列安全关切的协议都不可接受。第二呢，就是在美伊协议正式签署前的窗口期，加紧推进。

0: 性战线系统性削弱真主党能力，制造更多继承事实，以求在离境内单方面长期建立对以色列有利的所谓安全区。第三是维持所谓的行动自主，强调以色列的军事节奏不受美国左右，以满足国内极右翼势力和选民的需求。那以媒体就总结称，以色列这一系列以打促谈以战逼变的行动实际上并未达到预期的效果，如今离真主党未受到实质削弱，伊朗还能做出强硬回击，美国依然同伊朗达成协议，那么长期来看，这样的行动恐怕只会让以色列陷入军事泥潭和外交困境。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来关注一组要闻。6月13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乌兰巴托同蒙古国外长巴特策策格举行会谈。
4: 据以色列方面的消息，以色列安全内阁定于14号审议一项拨款方案，以推进以色列政府投入数亿美元资金，在约旦河西岸迅速扩建犹太人定居点。
3: 当地时间14号早晨，约旦拉响防空警报，截至目前暂无官方通报。
4: 一名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商船上的海员提供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地时间13号晚向所有位于波斯湾和阿曼湾的船只喊话称，霍尔木兹海峡已全面关闭，任何船只在海峡内的通行行为都将被果断处置。广播同时要求所有船只在另行通知发出前不要在霍尔木兹海峡内移动。
3: 伊朗国有银行协调委员会13号表示，包括伊朗国民银行、伊朗出口银行、伊朗商业银行等在内的四家银行当天系统出现中断，技术团队在发现异常后立即启动必要的预防与防护措施，以保护客户数据及银行基础设施安全。经过详细技术调查，这次中断被确认源于针对四家银行的一次有线网络攻击。
4: 刚果金卫生部1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本轮埃博拉疫情中，该国累计确诊病例升至710例，其中149例死亡。数据还显示，目前有324名患者处于隔离或住院状态，累计治愈病例为35例。
3: 世界卫生组织在13号发布的疫情通报中表示，刚果金的埃博拉疫情仍在快速发展，病例数持续增加，范围也不断扩大。刚果金目前报告的病死率在 20% 左右，但由于在宣布疫情爆发前发生的不少死亡病例仍在接受调查，实际病死率可能更高。
4: 总台记者14号获悉，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当天发布报告称，截至6月14号上午6时，6月8号的南部强震造成61人死亡，1403人受伤，另有40人失踪，受灾人数超过72万。报告还显示，有 5.4 万处房屋受损，另有13个城镇宣布进入灾难状态。
3: 中国南亚博览会执委会13号发布消息，第十届南博会绿色能源馆当天举行项目签约仪式，现场签约18个项目，协议总金额超257亿元，项目涵盖风电、光伏、抽水蓄能电站开发及跨境能源合作等领域。
4: 记者今天从国铁昆明局获悉，截至6月13号，今年以来，中老铁路全线累计运输货物突破1000万吨，日均运输货物超6.7万吨，运输跨境货物突破250万吨。
5: 从耳边到指尖，
1: 从耳边到指尖，
5: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3: 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外交部特别代表比尔德耶夫13号表示，俄方参加今年12月美国主办的20国集团峰会受阻，已通过外交渠道向美方提出交涉。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官网13号公布新一轮制裁方案，涵盖在相关区域提供通信服务、转播俄罗斯电视频道的企业。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程摩的报道。
6: 俄罗斯外交部负责20国集团和亚太经合组织事务的特别代表比尔德耶夫称，俄方参加今年12月美国主办的 G20 峰会受阻，原因是俄罗斯工业家和企业家联盟、俄罗斯科学院被美国列入制裁名单，相关人员无法入境美国。比尔德耶夫表示，俄方不接受这一做法，已通过外交渠道向美方提出系列交涉，并警告不会承认没有俄罗斯参与的 G20 会议及其成果。G20 峰会预计于12月14号至15号在美国迈阿密举行。俄罗斯外交部网站同一天发布消息称，部署在白俄罗斯境内的俄白区域联合部队，现代化的俄罗斯防御系统及战术核武器，可靠地保护了俄白联盟国家与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西部边界，为对抗乌克兰及北约集团提供了战略平衡。俄外交部在13号预告俄外长拉夫罗夫将于14号至15号访问白俄罗斯的消息时，阐述了上述立场。根据通报，此次访问期间，俄白双方将按惯例就外交政策进行对表，协调在欧亚一体化组织、国际组织及第三国关系中的共同立场。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官网13号公布新一轮制裁方案，多家通信及电信企业被列入制裁名单。本轮制裁对象主要为在相关区域提供通信服务、转播俄罗斯电视频道、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的企业，以及为俄罗斯国家机构及军方提供专用通讯渠道的电信运营主体。
4: 扎波罗热核电站新闻处1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通报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核电站运输车间发动袭击，造成3辆汽车、车间加油泵和建筑物玻璃窗受损。通报没有说明遭到何种方式的袭击。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程模的报道。
6: 通报说，此次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扎波罗热核电站各系统运转正常，已恢复铁合金一号330千伏线路对核电站的供电，核电站和周边区域辐射指标处于正常水平。通报还说，乌军持续有针对性的破坏扎波罗热核电站的人员运输和后勤系统，该核电站基础设施再次遭袭的风险很高。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3: 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6月12号共同发表声明说，欧盟将启动与乌克兰和摩尔多瓦的首阶段入盟谈判，将在本月15号举行的首次政府间会议上启动涉及基本原则的谈判，涵盖法治、制度等内容。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已于2022年获得欧盟候选国地位。
4: 欧盟此次决定启动与乌克兰和摩尔多瓦的首阶段入盟谈判，主要是基于哪些考虑呢？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中东欧研究室副研究员韩萌的分析。
7: 欧盟这次推进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入盟谈判，首先是出于地缘政治考虑。俄乌冲突长期化后呢，欧盟越来越把东扩视为稳定欧洲东部安全秩序的工具，而不只是技术性的成员国的资格程序。科斯塔和冯德莱恩在声明中也说明，扩大是战略选择，能够加强欧洲大陆的和平安全和繁荣。其次呢，这也是对乌摩两国改革努力的一个政治肯定。乌克兰在2022年2月申请入盟，在同年的6月呢获得候选国的地位，在2024年6月正式开启入盟谈判，并且在2025年9月完成了筛查程序。摩尔多瓦同样在2022年3月申请这个入盟，在6月呢获得了候选国的地位，然后2024年6月开启谈判。欧盟现在开放第一谈判集群，是要把过去几年政治承诺转化为更具体的制度推进。那么第三呢，欧盟也在回应候选国社会的期待，避免候选国疲劳。如果长期只给口头承诺，不推进实质谈判，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国内亲欧力量也会承压。欧盟对乌克兰设有2024到2027年 总额500亿欧元的乌克兰援助机制。对摩尔多瓦也提出2025到2027年最高19亿欧元的增长计划。这些资金安排本身就与改革和入盟进程挂钩，因此此次决定既是安全信号，也是改革激励，更是欧盟维护自身战略信誉的一步。
3: 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同步开启入盟谈判，这一轮的东扩动作会如何影响欧盟与俄罗斯的关系？再来听韩蒙的分析。
7: 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同步推进入盟谈判，可能会进一步加深欧盟和俄罗斯之间的结构性对立。对欧盟来说呢，这不是单纯吸纳两个候选国，而是把欧洲东部更明确地纳入欧盟制度、市场和价值体系当中。科斯塔和冯德莱恩把扩大称为共同未来的最好投资，这实际上说明欧盟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把扩大政策上升为安全和地缘战略工具。我认为呢，影响需要从短期和中长期两个层面来观察。从短期来看，欧盟入盟谈判本身并不是北约的安全承诺，也不会立刻给乌克兰提供集体防御的义务。俄罗斯虽然强烈反对北约东扩，但对乌克兰加入欧盟的抵触程度相比于北约问题还是要低一些的。因此呢，开启入盟谈判短期内未必会导致欧俄关系的快速恶化。但是从中长期来看，影响会比较深。第一，俄罗斯会更加认为欧盟已经从经济共同体转向地缘政治行为体，俄欧的关系正常化空间会被进一步压缩。那么第二呢，摩尔多瓦问题也会更加的敏感。德涅斯特河沿岸、能源供应安全、国内政治分歧和外部影响等因素都可能成为新的摩擦点。那么第三，欧俄围绕着乌克兰、摩尔多瓦政治走向、安全安排、社会舆论等问题的分歧也可能会进一步的显现，并对两国改革进程和地区稳定产生影响。所以总体来看呢，这一轮东扩进程的推进可能会使欧俄关系更难回到冲突之前的状态。
5: 从耳边到指尖，
1: 从耳边到指尖，
5: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4: 13号，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新宿举行街头集会，强烈反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修宪、大幅增加防卫预算、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一系列危险动向。我们来听总台驻日本记者何新磊、刘耀红、雷浩发回的报道。
8: 集会现场，参与者手持反对修宪、反对战争等标语，表达对日本政府无视民生、推动武器出口的强烈不满。
9: 日本の食料自給率はとても低いですから。
10: 日本的粮食自给率本来就非常低，与其进行武器的买卖，不如通过与进口国、出口国之间的协商与外交，确保日本的粮食供应不仅是粮食，还包括原油以及各种工业原材料等物资，都能够顺畅地进行进出口贸易，并得到稳定供应。我认为不应该因为武器出口而导致那些武器被用于伤害他人。
11: 自从高市政权上台以来，增加军费以及与之相伴的增税措施也已经被具体公布出来了。我确实非常明显地感受到，我们的生活正因为军费不断增加而受到挤压。与其要武器，不如要粮食。这句话我认为确实说得非常对。即使不是用于粮食，我也希望政府把钱花在教育、福利等能够改善和丰富我们生活的领域上。目前，对于防卫费增长的制约机制已经越来越弱了。过去曾经有一个防卫费不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1%的框架，但这个框架也正在逐渐被打破。我希望日本政府能够对防卫费的增长设置明确的限制和约束。
8: 对于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设置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推动修改宪法等一系列动向，日本民众对此表示担忧。
12: もうスピードで 日本政府只凭速度推进各种事情。我认为那些是为能够进行战争而做准备的法律。对于这样的法律和法案，在没有进行充分的对话，也没有充分向公众告知相关信息的情况下，就做出决定，这让我感到非常强烈的不安和愤怒。
13: 我觉得高市政权那种做法就像是在主动挑起冲突一样，几乎不通过协商，却宣称周边国家有可能对我们发动战争之类的事情，说着并不真实的话，感觉是在把日本国民引向战争的方向，这让我感到非常害怕。还有对于应该

0: 尔木兹海峡是全球重要的航运枢纽，海峡关闭后，运输成本和保险费用随之上升，一些企业面临交货延期、供应链中断、合同履行困难等问题。国际仲裁领域专家表示，如果地区紧张局势持续，更多企业将不得不通过国际仲裁解决商业纠纷。
1: There are a number of geopolitical issues.
2: 目前全球范围内存在诸多地缘政治问题，造成了一定的不确定性。这些问题给很多地区带来了经济压力。找到我们的仲裁案件数量有所增加，例如诉讼、争议解决、重组、财务和运营等。
1: Financial and operational. We see, in a
3: 我们看到当今世界政治局势日益紧张，争议也随之增多。如果一家公司受到制裁，它就会停止付款、交付和服务，这可能会引发纠纷。
4: 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稍后见。从耳边到指尖，
5: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7: 相互尊重，才能成就彼此；文明互鉴，方可共创繁荣。
8: 中国和埃及都是人类文明的古老摇篮，两国在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框架之下开展的文明互鉴和交流，为其他国家提供了范本，这就是尊重文明和多样性，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类共同价值，强调文明的连续性和发展的重要性，以及促进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9: I think this cultural exchange can allow us
10: 文化交流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彼此的文化。在巴西，近十年来，巴西民众对中国的了解比以前更多，巴西的原住民也给世界带来了不同的感知。事实上，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正是各国为全球各类挑战寻求解决方案的动力之源。
9: New and old problems we have in this world.
7: 环球资讯，与您一同感受各国人士对文明互鉴的真切期待。
11: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1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7: 外出装上自带杯，
1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9: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
11: 我帮你。
10: 德在传递。
11: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4: 智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19: 准备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 美在旋转。
2: 大扫除啦！
3: 我来拖地，
4: 我擦黑板。
5: 劳在闪光。
6: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7: 环球资讯广播，
8: 从耳边到指尖，
9: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
10: 北京时间12: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气象信息，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欣。李欣你好。
11: 你好佳君。
10: 最近华北和东北地区的天气有些反常啊，本该热起来的六月不但不热，还时不时会下雨，特别的凉快。那为什么北方这么清爽？来给我们解答一下。
11: 答案只有一个，全是东北冷窝在控场。那很多朋友一听东北冷窝呢，就以为只影响东北，这是最大的误区。它是盘踞在咱们北方上空的一个冷空气涡旋，范围超级大，不仅覆盖东北，连华北、黄淮甚至更往南的区域呢都将会覆盖。往年呢它都是匆匆的过客，停留个3-4天就走，水花不大。但是今年它格外的粘人，从五月开始就反复盘踞，频繁返场，尤其是六月以来呢几乎赖在北方上空不走。冷窝还自带冷空气，又特别容易催生对流天气，所以咱们华北黄淮华北东北这一带最近都是晴一阵儿雨一阵儿，雷阵雨说来就来，雨水频繁，持续降温，直接把六月的高温炎热压下去了。那接下来东北冷窝将会持续控场，华北还有东北这一带的最高气温呢大多是卡在25度到30度之间，尤其是东北的一些地方呢，最高气温可能会才20度出头，妥妥的夏日清凉模式。佳君，
10: 那既然华北、东北这么凉快，那今年的高温都跑去哪儿了呢？
11: 这也是大家很好奇的一点。凉快给了东北、华北，高温呢就扎堆到了西北和黄淮一带，像新疆、陕西关中、河南，还有山东等地呢，都将会被高温笼罩，阳光直晒，燥热难忍。城市里面呢，未来这一周像西安和郑州高温将会连轴转，和东北华北这一带的凉爽天气形成鲜明的反差，那要注意防暑防晒了。佳君，
10: 那华北东北这种舒服的凉快天气还能持续多久呢？
11: 重点来了，18号开始局势反转，盘踞多日的东北冷窝呢将会慢慢的撤离北方，冷空气一走，东北华北的凉爽天气立马结束，京津冀、辽宁等地的最高气温将会陆续突破30度，炎热天气正式返场。不止北方有变，南方呢也是越来越闷，暖湿气流持续北台，南方的湿度飙升，就算没有达到高温标准，体感呢也是又闷又热，尤其是海南海口，未来这7天里有6天高温，暑热感拉满，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佳君，
10: 好的，非常感谢李欣。
7: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1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黄夫，
10: 我是家军。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12: 美国称美伊协议计划14号签署遭伊朗否认，以色列军队持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军事行动。
10: 欧盟将启动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入盟谈判，专家认为短期内乌摩两国无法实现目标，但中长期来看会加深俄欧结构性对立。
12: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联合国六月气候会议在德国波恩举行，联合国专家呼吁国际社会采取实际行动应对气候变化。
10: 美国政府对其一家公司2款最新 AI 模型实施出口管制，分析认为此举将削弱美国技术的全球吸引力。
12: 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5-0巴西战平非洲黑马摩洛哥，澳大利亚队与土耳其队迎来本届世界杯首秀。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附属机构第64届会议及联合国六月气候会议正在德国波恩举行。联合国专家表示，当前极端天气正变得越来越频繁，国际社会应采取实际行动应对气候变化。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3: 13号，联合国大学环境。

0: 与人类安全研究所部门主任西蒙娜·桑德霍尔茨在波恩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近年来全球平均气温不断攀升，极端天气变得越来越频繁。
1: 以今年的热浪为例，这是我们面临的越来越频繁也越来越严重的气候极端事件之一。即便是在德国，这样通常相对凉爽的地区，情况也不例外。这当然是因为大气正在变暖，从而导致了高温天气的出现，而城市环境以及我们的城市建设方式往往又会进一步加剧这种高温效应。
0: 西蒙娜·桑德霍尔茨表示，气候变化已经不再是未来风险，而是正在发生的现实挑战，其影响不仅局限于气候领域。
2: 未来的极端气候事件可能会引发更多冲突，例如极端高温、洪涝灾害等可能会影响水资源的供应，并影响到粮食生产，资源减少可能引发更多冲突。西蒙娜·桑德霍尔茨认为，各国都难以在气候变化下独善其身，他期待国际社会能够在分歧中寻求共识，加快采取行动。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近日，阿根廷南极科考站的观测数据显示，南极半岛六月初已出现 15.4 摄氏度的异常气温，比正常水平高出20多摄氏度，创下历史同期新高。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阿根廷埃斯佩兰萨南极科考站的观测数据显示，南极半岛本月6号的气温达到 15.4 摄氏度，刷新当地6月单日最高气温纪录，此前的最高纪录为1998年创下的 13.3 摄氏度。阿根廷国家气象局专家表示，虽然今年6月初距离南极半岛较近的阿根廷各地气温普遍偏高，但南极半岛的气温比正常水平高出20多摄氏度，这是不寻常的 现象。科研人员指出，由于埃斯佩兰萨科考站过去3周每日最高气温都在0摄氏度以上，所在区域至今没有积雪，这将给极地生态系统带来不利影响。 此外，6月5号至6号，阿根廷马兰比奥南极科考站和圣马丁南极科考站的最高气温分别达到 11.8 摄氏度和 9.4 摄氏度，而这两个科考站6月的平均最高气温分别为 零下10.7 摄氏度和 零下5.6 摄氏度。
5: 科研人员表示，近期南极半岛北部的热浪并非孤立事件，气候变暖正在加剧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发生的频率和强度。从耳边到指尖，
6: 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 美国人工智能公司安特罗匹克近日宣布，受美国政府一项紧急出口管制令影响，公司被迫暂停向所有客户开放其最新能力最强的两款人工智能模型。这场风波也使安特罗匹克公司与美国政府之间的分歧再次公开化。有关情况，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李修丽的报道。
7: 据路透社报道，在安特罗匹克公司推出其最新人工智能模型 Claude Fable 5和 Mesos 5，仅3天后，美国商务部便以国家安全为由禁止外国人使用这两款模型。 Fable 5面向普通客户， Mesos 5则主要向经过审核的政府和网络安全机构开放，具备更强的软件漏洞发现能力。由于限制按国籍而非所在地执行，连安特罗匹克公司在美国的外籍员工也不能使用这两款最新 AI 模型。 公司无法迅速核验全球用户国籍，只能全面关停两款模型，美国客户也因此受到影响。 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安特罗匹克公司认为，政府方面没有提供充分可核实的证据，只是声称模型的安全限制可能被绕过，并被用于寻找软件漏洞。安特罗匹克公司强调，公司并不反对监管，但监管应建立在明确标准、可靠证据和公平程序之上，而不能仅凭一项紧急命令就要求企业全面下线产品。
1: 今年三月，安特罗匹克公司因拒绝美国防部无限制使用该公司人工智能技术的要求，被列入联邦政府供应链风险黑名单。该企业随即对美国防部提起诉讼。那么，美国舆论是如何看待美国政府针对安特罗匹克公司人工智能模型的出口管制令的呢？我们继续来听李修丽的综合报道。
7: 由于这项 AI 模型出口管制令并未区分竞争对手与盟友，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欧洲国家的企业、科研机构及政府部门同样被排除在外。多家外媒的评论认为，这场风波将促使更多国家重新评估对美国人工智能服务的依赖。如果一款已投入使用的人工智能模型可以因美国政府的一项命令突然下线，那么依赖美国企业提供核心模型、云服务和计算资源本身就可能成为供应风险。分析认为，美国试图借出口管制巩固优势，却可能加速盟友和国际客户寻找替代方案，进一步削弱美国技术的全球吸引力。美国一家法律与国家安全网站刊发的文章称，美国一方面要求其盟友配合其技术政策，一方面又无法保证盟友能够稳定使用美国的先进模型，这将进一步削弱美国技术供应的可信度。此外，美国人工智能发展规则的不透明和政策的不确定也将使企业难以制定长期研发和市场计划，会让国际客户担心美国技术服务随时可能中断。此外，由于出口管制令按照国籍而非所在地执行，安特罗匹克公司的外籍员工即使在美国工作也不能使用相关模型。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指出，美国人工智能产业长期依赖全球人才，如果外籍工程师无法参与最先进模型的开发和测试，不仅会增加企业的管理成本，也会削弱美国吸引国际人才的能力。路透社的分析认为，过去几年，美国政府主要通过限制高端芯片和制造设备，阻止其他国家获得训练先进人工智能所需的计算能力。此次针对安特罗匹克公司最新 AI 模型的出口管制令表明，美方的控制范围正在进一步扩大，不仅限制用于开发人工智能的硬件，还开始直接限制外国人使用已经开发完成的模型。
5: 这里是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5: 环球资讯，
6: 纵览全球媒体，汇集多元观点，接下来进入全球媒体聚焦。
7: 美国国家杂志网站近日刊文称，从食品、住房到能源和医疗，美国普通家庭面临的经济压力正不断加重。与此同时，财富继续向少数人集中，生活成本上涨与贫富差距扩大相互叠加，正在加剧美国社会的愤怒、失望和不安全感。文章以西红柿价格为例称，美国一个普通西红柿的价格较一年前上涨了40%。受能源价格上涨影响，美国汽油价格已经超过每加仑4.5美元。此外，各类流媒体服务涨价，名目繁多的服务费和附加费，以及商品减量不减价等现象，也在不断增加家庭开支。更大的压力来自住房和个人财务状况。美国公寓租金较2017年上涨54%，房价较2019年上涨60%。预计今年每个家庭的电费将比2025年增加120美元。自2021年以来，美国信用卡债务增长了63%。多项调查显示，美国人的财务焦虑正在加深。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本月公布的一项民调显示，67%的美国人正在为钱感到压力。盖洛普调查则显示，55%的受访者认为自己的财务状况正在恶化，比例为2001年开始调查以来最高，甚至超过2008年金融危机和新冠疫情时期。更糟糕的是，1/3的人没有任何储蓄，难以应对一笔400美元的突发医疗开支。文章认为，美国当前的生活成本危机并非单纯由物价上涨造成，更深层的问题是长期扩大的财富差距。美国最富有的10%人口持有接近95%的股票，而接近一半的美国人没有退休储蓄。 最富有的 0.1% 人口所拥有的财富，大致相当于底层 90% 人口的财富总和。文章指出，美国经济创造的财富规模前所未有，但这些财富并未得到均衡分配。极端的财富不平等可能加剧社会不满，增加社会政治不稳定的风险。文章援引美国德保罗大学政治学教授戴维·莱威廉姆斯的话称，美国经济拥有的财富比世界历史上任何时期都多，但我们选择的经济结构却让大约1%的顶层人群获得了绝大部分经济回报。
5: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0: 6月13号晚，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开幕式在上海大剧院举行。
1: 本届电影节为期10天，将举办金爵奖评选、金爵论坛、特色展映、 AI 片场、影迷沙龙等活动。电影节期间将推出系列主题单元活动，放映420余部国际影片，共计1500余场。
0: 围绕中埃建交70周年、中巴文化年，电影节还将推出埃及电影周、聚焦巴西影展单元、一带一路电影周等特色活动，促进中外人文交流，深化影视产业合作。
1: 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近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最佳影片、评委会大奖、最佳导演以及最佳男女演员等奖项将于6月20号晚在金爵奖颁奖典礼上揭晓。
0: 从耳边到指尖，
2: 从耳边到指尖，
0: 分享世界
2: 每一刻。这里是
0: 环球资讯广播。在13号进行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埃米利亚罗马涅站中量级组别首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德比斯夺得冠军，这是该车手与张雪机车的赛季第6冠。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在12号进行的本站超级杆位赛中，德比斯排名第3，得以在正赛首回合中头牌发车。比赛开始后，德比斯保持在第3位，落后于驾驶雅马哈赛车的恩居和阿雷纳斯。比赛初段，这三位车手甩开其他竞争者，在前方形成领先集团。第9圈后，恩居逐渐掉出冠军争夺行列，胜利之争演变为德比斯与阿雷纳斯的直接对决。最后一圈，两人多次交换领先位置，德比斯最终完成关键超越，率先冲线夺冠。
4: Victory for Valentin in race one and Alba Arenas. No points again for second in the championship.
3: 德比斯在赛后接受采访时说：
5: Performance today was
6: 是的，我今天的状态非常强劲。我觉得今天阿雷纳斯比我稍快一些，我努力跟上他，然后看到了空隙在他后面，这样我就能稍微休息一下，并设法思考在最后一圈我要做什么。最后我竟然超过了他。
3: 本回合比赛，阿雷纳斯恩居分获第2、3名，张雪机车的另一名车手卡里卡苏洛以第9名完赛，钱江摩托车手德罗萨位列第16。此战过后，德比斯以188分升至车手积分榜第2位，张雪机车以190分继续位列制造商积分榜第3。德比斯在赛后同时感谢车队在技术问题上的迅速调整。此前在阿拉贡站，高温条件曾带来一定挑战，但相关问题已在本站得到解决。赛后，张雪机车创始人张雪表示：
7: 这一站真的有一个值得表扬的，就是我们同样遇到了这个高温的赛道，就是我们在阿拉贡站的时候，我们遇到这个高温，发动机热衰以后，就是竞争力下降。但是我们这次迅速地改进了我们的这个导风和散热的性能。很明显，同样赛道温度都是地面温度都达到了52度，然后这一次就完全没有受到影响。特别棒，希望我们下半个赛季我们的车辆的发挥越来越稳定，加油。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C 组焦点战中，老牌劲旅巴西队与上届世界杯杀入4强的摩洛哥队1-1战平。详细情况请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体育记者高嘉毅的报道。
8: 本场比赛是世界杯小组赛全部72场比赛中唯一一场两支球队世界排名均在前10名的比赛。巴西队世界排名第6，摩洛哥队世界排名第7，这也是摩洛哥队的历史最高排名。巴西队的首发阵容派出了4名首次参加世界杯的球员，尤其是后防线上4名球员中3人均为首次参赛，全队首发的平均年龄接近30岁，年龄偏大。比赛开始之后，摩洛哥队踢得非常主动，边路进攻犀利，屡屡制造出射门机会。 会。反观巴西队，在摩洛哥队的积极逼抢之下，中场显得有些狼狈，帕奎塔和卡塞米罗多次出现失误，给了摩洛哥不少反击机会。第21分钟，帕奎塔再次被抢断，摩洛哥打出教科书式的反击，26岁的中场核心布拉辛迪亚斯送出了一记精准的纵向直塞球，打穿了巴西的防线。效力于荷甲联赛恩霍温的前锋塞巴里利用速度优势摆脱两名后卫，面对对方出击犹豫不决的门将阿里松，轻松挑射破门，摩洛哥队1-0领先于巴西。之后摩洛哥队攻势不减，他们在全场比赛前30分钟打出10次射门，远超巴西队的2次。不过在第31分钟，巴西队第一球星效力于西甲皇家马德里队身价 1.5 亿欧元的边锋维尼修斯站了出来，他在禁区内内切后右脚小角度劲射破门，帮助球队把比分扳成1-1。这个进球完全体现了他的个人能力。而开局慢热的巴西队也终于在扳平比分后稳住了局面，逐渐走回正轨，双方在上半场战成1-1平。下半场巴西队主教练意大利人安切洛蒂主动进行调整，他在十几分钟内连续更换4名球员，以期加强球队的中场控制力和在前锋线的威胁。而摩洛哥队则放慢了比赛节奏，回到本队最擅长的防守反击打法。下半场巴西队创造出更多的进攻机会，逐渐占据上风。而摩洛哥队虽然处于守势，但三条线丝毫不乱，体能也非常充沛。最终双方在下半场都没有取得进球，以1-1握手言和。双方全场比赛的控球率是51%对49%，巴西队13次射门5次射正，摩洛哥队14次射门3次射正，数据方面可以说是旗鼓相当。接下来在6月20号，巴西队将迎战海地队，摩洛哥队则将对阵苏格兰队。
2: 环球资讯广播世界杯特别策划，纵横美加墨，与您共赏赛场风云，尽览世界杯万般精彩。
0: 目前身处D组的澳大利亚队与土耳其队的上半场比赛刚刚结束，澳大利亚队以1-0暂时领先。
1: 另外在北京时间今天早些时候进行的其他比赛中，卡塔尔队凭借补时阶段的进球1-1绝平瑞士队，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正赛的苏格兰队1-0战胜了海地队。
0: 由于美以伊战事以及美方在签证等问题上的刁难，伊朗队本届世界杯之旅颇为坎坷。伊朗国足队员塔雷米近日在墨西哥接受美媒采访时表示，他们在备战时仍时刻牵挂祖国的局势，同时对美国在安保和签证等问题上的所作所为感到不满。来听详细报道。
9: 伊朗队首场小组赛是6月15号在美国洛杉矶对阵新西兰队。当被问及伊朗国足队员前往美国参赛是否担心自身安全时，塔雷米表示，保障参赛球队的安全应是东道主的责任。
10: You know, it's our family involved the situation.
11: 现在的情况是冲突影响到我们的家庭，在全世界，家庭都是最重要的。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我们很难专注于这项运动。但我们是职业球员，我们必须这样做。从精神方面来讲，现在很难做到专注于足球，因为一天下来，你的大脑会不由自主地去想伊朗的局势。不幸的是，这对我们来说不是好事儿。当然，我们会是安全的，这是美国的责任，他们必须做到，为什么不呢？我有一个问题和美国非常相关，你确定我们在那里安全吗？你们是怎么看待我们的？是政治人物还是运动员？也许特朗普眼里这都是同一回事儿，但我们是运动员。
9: 目前伊朗队仍有部分工作人员未能获得美国签证，伊朗国足队员贾汉巴赫什对此表示，这些工作人员是球队的一份子，他们的缺席对球队备战造成了影响，这些工作人员的缺席令人十分遗憾。
12: 我认为这在某种程度上会影响我们的备战工作，我希望能够像其他47支队伍一样，这本应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作为团队的一份子，那些负责保障球队运转的人也应该能够参与进来。
2: 耳朵与声音的相遇，思想与思想的连接，环球资讯广播给你来自世界的声音，为你呈现有观点的思考。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
1: 好，继续来关注新闻。投资中国德国企业圆桌会近日在杜塞尔多夫举行。中德与会人士表示，开放合作始终是中德经贸关系发展的主旋律。中国市场的规模优势、创新活力及营商环境为德国企业提供了广阔发展空间。
0: 据美国媒体13号报道，一架美军战斗机当天在华盛顿州的一座山上坠毁，引发丛林火灾，飞行员弹射逃生。报道说，这架隶属于美国海军陆战队的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坠毁前正在例行训练。
1: 德国媒体13号报道，该国数字化和国家现代化部和国家现代化部长因已使用人工智能 AI 工具完成演讲稿等多份公文，眼下遭到德国媒体和公众的质疑。数字化和国家现代化部是德国于2025年新设立的联邦机构。德新社说，德国试图通过该部加速推广数字化技术，以推进公共行政现代化并协调数字政策。
0: 北京时间12:55，以上就是今天午间第一资讯的全部内容。主播黄夫、家军，代表监制耿海燕，主编凯波，导播欣欣以及其他成员，感谢各位的收听。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再会。
13: The world in a minute.
1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新入关键 Species Species 物种。近日，一个由多国科学家组成的考察队宣布，在安哥拉东部利西马高原发现了数十个可能是科学界未知的新物种。据了解，利西马高原拥有沼泽、湿地、草原和林地等多种地貌，由于地理环境复杂加上内战影响，利西马高原人迹罕至。经过梳理，科学家发现了不少以前从未见过的 new species 新物种，比如说一种可在紫外线下发出荧光的关切蛛。另外，本次考察中记录的103种蜻蜓和豆娘中，有8种此前从未有记录。另外，科学家还发现了8种新飞蛾。考察队队长表示，他们的目标不仅仅是记录 new species 新物种，更要保证他们的栖息地不要受到破坏。
15: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16: 我也去其他的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15: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17: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18: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19: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15: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20: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21: 现在的中国跟5年前、跟10年前、15年前，一直都变化。
20: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22: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20: 他们在这里生活、工作、扎根，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23: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20: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24: 我还想邀请大家多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20: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 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3: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这没问题。
4: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5: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6: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0: 环球资讯广播，
2: 用声音，
7: 用声音，
2: 用声音，记录世界。
25: Sounds of the day。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世界，
0: 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说，伊朗为保障霍尔木斯海峡安全通行而采取的措施，既是维护国家安全，也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伊朗必须获得在霍尔木斯海峡提供服务的费用。一名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商船上的海员提供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地时间13号晚向附近海域船只发出警告，要求船只不得通行霍尔木兹海峡。6月13号，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军事行动。当天，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布撤离令，同时打击数十个黎真主党目标。黎真主党武装则表示，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以军目标。刚果金卫生部1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本轮埃博拉疫情中，该国累计确诊病例升至710例，其中149例死亡。数据还显示，目前有324名患者处于隔离或住院状态，累计治愈病例为35例。世界卫生组织在13号发布的疫情通报中表示，刚果金的埃博拉疫情仍在快速发展，病例数持续增加，范围也不断扩大。刚果金目前报告的病死率在20%左右，但是由于在宣布疫情爆发前发生的不少死亡病例仍在接受调查，实际病死率可能更高。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说，将提名其私人律师詹姆斯·麦克唐纳出任纽约南区联邦检察官，接替此前被他提名出任国家情报总监的杰伊·克莱顿。不过，即便特朗普正式提名，也需递交美国国会参议院审批。据美国媒体13号报道，一架美军战斗机当天在华盛顿州的一座山上坠毁，引发丛林火灾，飞行员弹射逃生。报道说，这架隶属于美国海军陆战队的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坠毁前正在例行训练。据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员会通报，截至14号6时，菲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海域8号发生的7.8级强震，已造成至少61人死亡，1403人受伤，40人失踪。通报说，此次地震造成超过17.3万户家庭，共计72.4万人受影响，5.4万栋房屋受损，其中近10000栋被完全损毁，725个基础设施在地震当中受损，损失金额达10亿比索，约合1.1亿元人民币。目前灾区的搜救工作仍在进行当中。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外看点。
2: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7: 哎，我看到你了。
8: 我也看到你了。
9: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10: Hello，
11: Bonjour，
12: Hola，
26: Konnichiwa，
11: Comment ça va，
12: Comment estás？
9: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

0: 换双眼睛看世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远哥。
2: Hey everyone, my name is Jack from the UK. 大家好，我是来自英国的杰凯。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南非的罗亚瑟。Hey guys, this is Arthur from South Africa.
1: 欢迎二位，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新能源车。五月份中国车市交出了一份真实的成绩单，十个人买车，六个选新能源。根据成联分会公布的数据，五月新能源乘用车的零售渗透率首次突破了60%，达到62.9%。在五月份乘用车零售销量前十的车型榜单上，已经看不到一辆燃油车了，纯电、增程、插混全面接管了前十名。秘书长崔东树直言说，电动化替代速度超过预期，燃油乘用车开始成为小众群体。从2019年的约5%到现在的62.9%，中国新能源车的渗透率用7年时间完成了跨越式的增长，而且每跨一个台阶，用时都在缩短。这个新能源普及速度实在是太快了啊！我们今天来交流一下，在其他国家这个新能源车的普及是一个什么样的现状，有哪些原因造成现在的状况啊？先问一下你们二位的日常观察吧，你们感觉身边路上绿牌的车是不是肉眼可见的在增多？
2: 我觉得是越来越多，尤其是新车。就我感觉见到新车的话，现在很少见一个看着非常新的燃油车。就基本上反正在哈尔滨之前来说，哈尔滨已经算是一个新能源车比较少的地方，因为很多人会有温度的担心。
1: 对，
2: 但是现在其实你看新的车越来越多是电车。因为这几年很多公司花了很多费用和力气，就去证明他们在东北地区其实是没有任何问题。就像哈尔滨每年它这么火的一个旅游城市，每年都能看到一些车牌的广告，就是在做一些温度非常低的测试，就可能在-30度、-40度的一些测量，就测，比如说你车还能开，还有你给它充电需要花多长时间。其实他们现在这些测试还有很多的这些硬哨，我觉得也是有一定的用。现在东北的人也不会那么的担心电车这个问题。在这边
1: 什么时候要是能把手机的电池的抗动性提高一下就好了是吧？所以对，但是现在好像更多的是在新能源车的电池上面，这个技术问题已经克服了。小罗，你自己是开车的，你开的是电车还是燃油车？
3: 我开的是燃油车，我是四五年之前买的车。那时候我还考虑了我要不要买电车，但是我一直有这个感觉是像手机一样，就是每次我想换手机，我一直觉得啊，再过6个月会出来新的手机，对吧？然后我一直在看，因为这个电车的科技真的发展的好快好快好快。我一直有这个感觉是，哎呀，如果我现在买，而且那时候就是电车还是有这些问题，就是二手如果你要重新卖你的车，你也会亏很多钱什么的。所以我就觉得算了吧，我这次还是买一个燃车，然后我很喜欢我的车。但是最近我真的有这个感觉是，哎呀，我是住在过去里，就是所有的朋友都在换这些电池，真的好舒服，我坐在里面特别舒服，很稳定，开得特别稳。我觉得在中国是很有意思这个话题，因为我们不仅是在看电车越来越流行，我们也在看中国的车越来越流行。所以我觉得在中国这段时间，我记得我刚开始找车看车，我第一辆车就是一个小红色的德国的车，然后是二手的，很老，然后我很喜欢开那个车。我问我好几个朋友，你推荐我买什么中国车，他们都那时候说一定要买国外的。然后从那时候，那个可能是2018-2019年到现在完全改变了。现在我回南非全是中国的电车，现在在路上，所以真的改变得特别快。我下次换车肯定会考虑换一个电车。最近特别是油费的问题，对吧？我一个月，如果我出差比较多，我可能一个月可以花1-2千的样子，就是加油，对吧？那我可以烧这个钱，真的不错。
1: 但是我觉得这个过程特别有意思，也特别值得琢磨的一个，就是说小罗说以前人们就喜欢买这个进口的车或者是燃油车，但是现在呢，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的消费者都开始越来越倾向于买中国产的新能源车，这个过程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就是我要买新能源的这个氛围它是怎么形成的？
3: 我觉得是在国外，我们所有的汽车公司已经好久在走一条路，就是燃油车。然后他们变成真的很厉害做燃油车，然后他们一直在拖延，就是这个改电动车，因为他们的路都已经建好了，对吧？所以我觉得它有点像就是中国的这个付款方式，就扫二维码什么的。为什么在国外这个不流行？是因为我们早已经每个店都有这个信用卡的机器。所以所有的银行在说我们为什么要去浪费这些机器去把它们扔掉，大家都已经买了，我们都已经投资了这么多钱，对吧？所以这个方面就是西方国家还是有点难，但是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可能五六年前在西方没有人在考虑买电车，完全没有，然后突然最近就是油费再加上这个电车的质量越来越好，他们越来越好看这些汽车，就是突然大家都想买中国的电车，然后我估计再过十年我估计会很难去买一个燃油车，除非是豪车或者可能大卡车什么的。
1: 我自己的体验哈，就是过去大家对于燃油车很多时候消费的是一种怎么说，对于一种品牌的情怀，但是现在好像大家越来越觉得那个品牌的溢价也可以先放在一边，但是你看这个实打实的这辆车它就是这么酷啊，它就是可以自动泊车呀，或者说我可以上车就用很大的屏幕啊，或者说我可以插电把它当成一个露营车来使用啊，就是很多很多的功能性在电车身上可以实现，燃油车可能给不了你这么多现实的功能。我感觉国内的氛围是慢慢是这么形成的。
3: 如果你问我爸，我爸今年65岁，他们那一代觉得如果你踩那个踏板然后没有声音那就不是一个车，他就觉得必须是油燃车。他们有这个想法，就是电车它就像一个机器，它不是一个车，它就是这些。但是
1: 没有灵魂是吗？
3: 对，现在年轻人其实越来越往你刚说的这个方向，他们更想看这个汽车有什么功能。他们不管它加速多快，他们不管这些。我们其实再看看就是未来我们就在慢慢靠近这种自驾的车，对吧？就是可以自己开，已经有这么多电车有这个功能什么的，所以我觉得正好环保的原因，正好电池的发展还有新的发明什么的，正好人工智能，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这个世界，是我们不可以不研究买电车，因为未来的方式就是这个。所以虽然我自己还是挺喜欢那个嚷嚷的声音，我们不得不承认就是慢慢来，我估计我们都必须开始开电车，
1: 都要被淘汰了是吧？就喜欢那种嚷嚷嚷的那个是属于一种很怀旧的心态了，属于过去的时代了。
3: 还有一个小问题，我前几天我从南京大车到南通，然后那个路程可能3个多小时，然后我取消了5次车，因为每一个司机他都打我电话说我们必须在路边停，在路上停一下充1个小时的电到南通。这个事情让我特别疯了，然后每次我取消我重新订都是电车，就是这个还是不是非常方便，但是连这个就是唯一一个我不喜欢的点，连这个他们慢慢在提高，就是最新的车好像5-6分钟就可以充满，
1: 充电的时间，
3: 对对，所以这个它所有的缺点慢慢在消失，所以我们虽然我心里还是有这个感觉是我还是有点怀疑这个电车，慢慢来，每一天一直有新的证据说服我你必须买这个。对，
1: 是我自己的心态是以前我一直不太喜欢用电车，就像你说它有各种各样的缺点，或者说我还没有习惯的一些东西啊，但是现在我感觉整个时代都在往前，如果我再不跟上的话我就要被淘汰了。
4: Hello,
5: bonjour,
6: hola,
7: konnichiwa,
8: comment ça va,
9: comment estás?
10: 外国人的视角，
11: 你好，
12: 中国人的语言。
0: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1: 接下来马上就要拿驾照了， 是吧？
2: 是的。
1: 你要是买车，你会选电车还是油车呢？
2: 我觉得

0: 得看我在哪吧。我觉得在中国的话，应该会买电池，因为这边的电池它价格也便宜，然后所有的相关的设备都很成熟嘛。就你在中国也不太会担心，我去一个地方就没有地方给我车充电，或者可能没有位置充电什么。我觉得这都是不太需要担心。现在在中国，但是在英国的话，第一是车都比较贵，就其实大家没有这种买新车的习惯在英国。就你看英国的市场，好像80%人买车的时候都是买二手车，只有20%才会买新车，因为新车它掉价真的很快，就很多人就会选择我那同样的钱，我可以卖一个开了3、4年，但是其实技术更好的一个老车，就很多人就会选择这种旧一点，但是可能对他们来说更划算或者更便宜一点的一种选择。加上车的税在英国也挺高，所以没那么多人愿意买新车。我觉得我要是在英国，我估计也就是买一个比较靠谱的，可能二手的一个燃气用车
1: 你说到这
0: 在
1: 点，
0: 英
1: 我突
0: 国
1: 然
0: 都
1: 想
0: 会。
1: 到二手车文化会不会也是造成，就是中国和其他西方国家这个新能源车普及率如此不同的一个原因？因
0: 肯
1: 为
0: 定，我觉得。
1: 如果都倾向于习惯买二手车的话，那燃油车它的技术迭代更新没有那么快，所以你买二手车的话，还是会买到比较好的一辆车。但是就像小罗说的，新能源车它就像一个大玩具一样。大的消费品，你过几年这个技术就完全跟不上了，那你买一辆旧的二手的这个电动车的话不划算，就得买新的。在中国的话，二手车文化不像西方国家那么的兴盛，是吧？所以我们这个新能源车会更受欢迎一些。
0: 对，就是你看英国80%卖的车，可能也都是2021、2022年做的嘛，就已经是过了4、5年，也并不是说是2025、2026年的新车，所以这一点我觉得也会影响它的科技有多么的普遍性，或者它的变化有多么的快。因为如果大家没有在卖新车，那其实，你说电动车加入这个市场，它也就是20%的人在买，然后这些人可能他们，你得再等4、5年，等他们把这个电动车卖了之后，大多的这个市场才会能接触到电动车，因为等电车变成就是二手消费者能买到的车，我觉得它就会变得越来越普遍性。但现在二手车，你卖一个4、5年前的车，也没有多少人是那个时候买了新的电动车，所以我觉得英国的市场，它的这种流程就会慢一些，
1: 慢
0: 就
1: 一
0: 它
1: 拍。
0: 会需要更多的时间，对。
1: 南非现在新能源车好像普及率不是很高，是不是？我看一个数据说，2026年第一季度，南非的新能源汽车总销量在新车市场中的占比只有2.8%，然后纯电动车市场的份额长期低于1%，为什么这么慢啊？
2: 南非我们就是缺这个系统，就是我们没有地方可以充电，这是电车原来最大的问题在西方，就是。是很难去安排，就是比如说我要从约翰内斯堡，就是开到别的城市，在南非，我绝对不会开一个电车过去，因为你都找不到这些站，然后你可能只有在家里可以自己充电，所以我们还没有赶得上这个速度，就是我们还是要建更多这种站什么的。
1: 这
2: 上
1: 个跟
2: 次
1: 我们
2: 我
1: 国内的刚
2: 一
1: 开
2: 模一样，
1: 始那个粉，
2: 但是这个国内的问题解决得好快，特别快。我记得可能2017年，我有一次有个朋友他问我啊，我在哪里可以充电？我车没电，然后是我第一次认识有人开电车。然后我们搜了一下，然后我住的地方在南通还门，就没有很多地方。那时候现在哪里都有。现在我心里还会生气，我每次去什么商场，一直有专门给什么电车的车位，我都不可以停在那边，因为我会
1: 对，
2: 觉得有
1: 是
2: 人
1: 的，
2: 他们在欺负我们。在南非我们就缺这个，在葡萄牙，我父亲是葡萄牙人，母亲是法国人。大城市现在有人会开电车，但是一般这个家庭他们会有2辆车，一个燃油车，一个电车。电车是天天用的，然后如果他们跑得更远，他们就换一个油车。其实在中国，我很多朋友也是这样做的。我一个最好的朋友，他还是很喜欢跑车，很喜欢 很厉害的，可以跑得很快。
1: 嗯，
2: 它还

0: 会带他的车去赛车的地方，就是可以去比赛什么的。然后他买了一个电车送给他老婆，然后他有一天接了这个电车，然后他发现，哎，这个真的很舒服，就是所有的功能可以自己停车，科技都很高级。然后现在他就要在我们这边，就不离开我们这个区，他就一直开电车，天天开。然后一去别的地方，他就换油车。然后他真的觉得太方便了，太方便了。
1: 停车位也挺方便的，
0: 对，停
1: 这个
0: 车位方
1: 不
0: 便，
1: 是要你要有两个停车位，这个可不容易。
0: 对，所以在南非我们就是最怕，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其实我刚想起来，我差一点忘了这个。我们南非的电系统可能10多年、20年可能一直有问题，
1: 你是说
0: 所以我
1: 电
0: 们
1: 网吗？
0: 对，所以我们经常就是会断电在家里，因为就是很久以前一个公司就是偷了钱什么的，然后我们一直没有修好我们那个系统，所以像现在我奶奶她经常会打我电话说哦，我们现在已经3个小时没有电，所以大
1: 明
0: 家
1: 白。
0: 特别害怕这种完全依赖电的产品，所
1: 对。
0: 以在很多这种国家，就是如果他们没有一个很靠谱的电网的系统，没有这些充电站，没有这些整个系统建好，那没有人会考虑买电车。
1: 所以不是南非人不想买电车，是现实条件还不太允许让他们用电车哈。
0: 我记得我小时候。在南非，我们开始看到中国的车，没有人想买中国的车。然后后面有一个中国的牌子进来说，我们这个车我们还会保修，好像他们说100万公里，就是这个发动机如果出什么问题，我们就免费给你换。
1: 基本上
0: 然
1: 就
0: 后
1: 是
0: 他们，
1: 终身保修呗。
0: 对，然后他们听到这个之后，很多南非人说好的，我们去试试。然后他们坐在里面，他们看到这个车的性价比多好，现在。南非全是中国的车，全是，所以现在南非人他们可能还是有这个想法，说啊，电车不怎么好什么的。但是慢慢来，肯定会改变。如果他们明天开始就是建很多充电站，然后修好了这个电的位置什么的，我觉得很多人会考虑。大部分的原因就是这个油价太贵了。我真的，我有一个朋友，他是开一个混的，就是油电混的车，对吧？他一个月可能会付300块、400块加油。然后每次他跟我说这个，我看了一下，就是哎呀，我这个月花了2、3千块，就是加油。哎呀，我真
1: 是，
0: 的感觉很
1: 很
0: 傻。
1: 羡慕是吧？是，这么看来，我觉得我们如果更讲究实用的功能的话，确实会越来越多的人会选择电车的。但是可能在很多西方国家，现在不是民众需要努力做什么，而是政府需要做一些努力。你像英国，我看到新闻报道说，英国计划在2030年停止销售新的纯汽油和柴油汽车，所以政府的愿望是，往新能源车上面去发展，相应的配套的这一些要跟上，老百姓才能够跟得上来，对吧？
2: 对，英国主要是现在还会有很多人，因为没那么多共同的设备能用，他就会犹豫我能不能买一个电车。还有就是英国人会经常把车开到欧洲别的国家，因为英国就比较小嘛。其实我之前看了，其实你开你自己的电车到欧洲别的国家也是可以给它充电，也没有问题的。但是大家都会担心，就是我在海外给它充电会不会遇到一些麻烦，或者会不会有一些差额不一样？其实你要看英国的新的市场，就它速度也还可以，就是有20%多，好像接近30%是买电
1: 新能
2: 车。
1: 源车哈，
2: 对，但是它还是需要增长吧。
1: 其实我们国内也一样，我觉得在有一些城市充电设施也没有那么齐全，比如说，小区里边就原有的停车系统就不支持你增加新的充电桩啊什么的。但是有的城市就做得很好，我记得大理，它是除了你家用的充电桩以外，也会像加油站一样，在城市里面分布了一些那种公用的充电站，它会有一些大大的标志提醒你啊，这里可以充电。我觉得如果很多城市能够更多的增加这一些公用的设施的话，那可能新能源车的普及率会更高的。
0: 还有一个问题，我刚想起来，我有一次跟几个朋友，我们一起开车到安吉，在浙江，然后离开的时候，他的这个电车不开，就是完全没有什么反应。那个服务区还有一个修车的。

0: 要慢慢适应这个过程，而且就是普通人消费的感受和这个使用的体验，也是需要生产方还有这个售后服务来提供更多的保障的。只有这些保障都能做好，消费者才可以放心的去尝试新的科技。好，那今天关于新能源车的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是远哥。
1: Thanks everyone, I've been Jack from the UK. 谢谢大家，我是来自英国的杰凯。
2: 谢谢大家，我是来自南非的罗亚瑟。 Thanks everyone, I'm Arthur from South Africa.
0: 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或者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资讯。我们下次再会。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14到15号，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一般有小到中雨，局地有大到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另外，青藏高原东部、新疆伊犁河谷等地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14到17号，贵州南部、湖南中南部、江西大部、福建、浙江中南部、广东大部、广西大部、四川西南部、云南西部和东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的评估显示，我国90%的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61%、亚洲68%的平均水平。目前，我国拥有世界自然遗产15项，自然与文化双遗产4项，总数居世界首位。这些遗产地总面积达8万多平方公里，遍布20个省区，囊括山岳、森林、湿地、荒漠、海岸等多元生态系统。这其中既包括泰山、黄山、武夷山这样的巍峨名山，也包括九寨沟、黄龙、神农架等景色旖旎的秘境。这些遗产不仅是中国的骄傲，更是全人类共有的文明与自然史诗。保护的成效来自持续的努力。我国修订了国家公园法，修订了自然保护区条例和风景名胜区条例，出台了国家级自然公园和世界自然遗产管理办法，逐步构建起法治保障体系。在保护实践中，超过80%的遗产地实施了近自然修复，有效维护了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多个生态修复项目入选全球优秀案例，这些数据与风景共同构成了一份中国自然保护的真实答卷。
0: 从耳边到指尖，
1: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3: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0: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4: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0: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5: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6: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0: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5: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7: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0: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1: 环球这一刻，

0: 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中国和新西兰多个经贸合作项目6月13号在新最大城市奥克兰集中举行推介活动，以推动两国经贸往来双向奔赴。推介会上，相关方面围绕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2026新西兰中国商品博览会、广东商品南太平洋岛国斐济展等进行了视频展示，并介绍了企业参展方案。13号，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军事行动。当天，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布撤离令，同时打击数十个黎真主党目标。黎真主党武装则表示，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以军目标。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13号以多名匿名以色列高级官员为信源报道称，美国和伊朗可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将危及所谓以色列的安全利益。报道说，这些官员指出，从谅解备忘录的框架来看，伊朗只同意在战争正式结束且满足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金在内的一系列其他条件后，才开始讨论其核计划。此外，美国此前提出的运走伊朗浓缩铀方案变成了稀释浓缩铀，导弹计划也根本不在协议之内。以色列希望解决的主要问题仍悬而未决。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说，伊朗为保障霍尔木斯海峡安全通行而采取的措施，既是维护国家安全，也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伊朗必须获得在霍尔木斯海峡提供服务的费用。世界卫生组织在13号发布的疫情通报当中表示，刚果金的埃博拉疫情仍在快速发展，病例数持续增加，范围也不断扩大。刚果金目前报告的病死率在20%左右，但是由于在宣布疫情爆发前发生的不少死亡病例仍在接受调查，实际病死率可能更高。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说，将提名其私人律师詹姆斯·麦克唐纳出任纽约南区联邦检察官，接替此前被他提名出任国家情报总监的杰伊·克莱顿。不过，即便特朗普正式提名，也需递交美国国会参议院审批。第二届中亚汉学论坛13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举行，来自中国和中亚各国的专家学者围绕中亚与中国多领域互动深入交流，共同探讨汉学研究的区域合作与发展路径。由中铁18局集团承建的马达加斯加12号国道171标段项目13号竣工，马达加斯加临时国家元首兰德里亚尼里纳和总理拉乔纳里松等出席在该国东南沿海城市陶拉纳鲁举行的竣工仪式。当地时间13号，世界杯音乐会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自由宫举行。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档案揭秘。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0: 在中华五古的漫长历史当中，有一种作物始终以沉默而坚韧的姿态支撑着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它耐寒、耐旱、耐贫瘠、耐盐碱，能在冰天雪地中孕育生机，能在高原荒漠里顽强生长，能在饥荒岁月中救命安民，能在平常日子里滋养身心。 它就是大麦，一种穿越万年时光、横跨东西大陆、贯穿中华文明的古老作物。它曾被尊为五谷之长，地位尊崇，也曾在小麦崛起之后悄然退居幕后，却从未离开中国人的生活。从甘肃东辉山遗址3900年前的碳化籽粒，到甲骨文中神秘的莱牟记载，从《诗经》里遍野青青的麦浪，到《左传》中关乎国运的战争与预言，从古代救荒备饥的核心作物，到今天走向世界的第四大谷物，大麦以其极强的生命力，穿越千年风霜，走出一条独特的生存之道。那么，大麦究竟起源于何方？它是如何一步步融入华夏文明的？古人为何将它奉为五谷之长？在小麦占据主食主流之后，它又如何守住自己的生存空间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五谷之长，大麦的千年生存之道。大麦的远古密码藏在甘肃张掖市民乐县的一处山丘之中，在六坝镇东北约2.5千米处，坐落着两座由灰土与沙土堆积而成的遗址，当地人称之为东辉山与西辉山。其中，东辉山遗址高出地表5至6米，总面积达24万平方米，文化堆积厚度可达0.5至2米。1958年，当地群众在此发现陶器碎片，初步判断为古代遗址。1975年，农田水利建设当中，大量文物遗存重见天日。从1985年开始，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甘肃文物考古所、吉林大学、北京大学等多家单位先后展开系统考古调查与发掘，最终确认这里是距今3900年至3400年的四坝文化遗址，它对应中国历史上的夏代晚期至商代早期。在众多考古发现当中，最具突破性的成果便是出土了多达5种以上的碳化农作物种子。中国科学院遗传所李凡、李静怡等学者经过科学鉴定确认，这些种子包括粟、黍、普通小麦、密穗小麦、青稞大麦、皮大麦、普通高粱，甚至还有疑似胡桃的坚果遗存。这一发现意义非凡，它几乎完整呈现出中国黄河流域汉作农业体系的早期面貌。更重要的是，出土的大麦、小麦与高粱遗存填补了麦类作物在中国起源与传播的关键考古空白，直接冲击了大麦单一起源于西亚的传统学说，为大麦在中国与中亚同时起源的学术观点提供了坚实证据。在植物分类学上，大麦与小麦同科不同属，小麦属于小麦属，包含多个物种与亚种，而大麦属于大麦属，全世界约30余个物种，只有普通大麦具有栽培价值。按照麦穗上麦粒的排列行数，大麦可分为2棱大麦、6棱大麦与中间型大麦。按照籽粒外部是否带壳，又可分为有麸的皮大麦和无麸的裸大麦。我们日常所说的大麦多指皮大麦，而裸大麦更广为人知的名字就是青藏高原的主食青稞。大麦与小麦外形相近，古人依靠细微特征加以区分，大麦麦芒极长，几乎与麦穗等长，小麦麦芒较短，大麦外壳紧实不易脱落，小麦脱粒时外壳容易分离，大麦籽粒细长，两端较尖，小麦籽粒圆润，形状饱满。这些看似微小的差异，最终决定了两种作物截然不同的历史命运。 长期以来，国际主流观点认为，大麦与小麦一样，起源于西亚的肥沃新月地区，也就是今天的巴勒斯坦、以色列、黎巴嫩、约旦、叙利亚、伊拉克东北部与土耳其南部一带。考古发现显示，早在公元前一万年，埃及阿斯旺地区就已经出现栽培大麦遗存。在埃及木乃伊的胃部、瑞士新石器时代遗址当中，都曾出土大麦籽粒。19世纪以来，西方学者在西亚发现大量野生二棱大麦，因此判定野生二棱大麦是所有栽培大麦的祖先，由西亚驯化之后向世界各地传播。然而，20世纪的一系列考古发现彻底改写了大麦起源的历史叙事。1938年，瑞典学者欧伯格首先在中国四川西部道孚县发现野生六棱大麦，随后德国学者弗莱斯勒本、席曼又在我国藏南、藏东地区采集到野生六棱大麦标本，苏联学者也在中亚发现了类似的野生六棱大麦类型，中、瑞、德、苏多国学者共同提出新的观点，野生六棱大麦才是栽培大麦的直接祖先，二棱大麦则是六棱大麦演化过程当中的退化类型。据此，包括中国青藏高原东部、川西高原在内的东亚地区，完全有可能是大麦的起源与驯化中心之一。此后，中国科学家的科考进一步证实，在西藏东部、川西、青海三江流域，海拔2800米至4050米的河谷地带，同时分布着野生二棱大麦与野生六棱大麦，其基因与现代栽培大麦高度同源。这意味着，无论从二棱直接驯化，还是经由六棱再驯化，中国青藏高原及其周边地区都具备独立驯化大麦的完整条件。东辉山遗址的碳化大麦正是这一历史过程的直接见证。大麦进入华夏文明的历史轨迹，清晰地镌刻在文献与地理的交汇之处。《诗经·周颂·思文》中写道，以我来谋，地命率域。这里的来和谋，就是来往的来和谋利的谋。汉代经学家郑玄、毛亨等明确注释，来是小麦，谋为大麦。这首周人祭祀先祖的诗歌，讲述了后稷接受天赐麦种，教民耕种，养育万民的故事。剥去神话的外衣，历史真相显露无遗。周人早期活动于陕北陇东一带，与居住在青藏高原边缘的古羌人长期交流融合，而古羌人正是中国最早驯化和种植大麦的族群之一。大麦由此从高原河谷传入周部族，再随着周人的扩张与迁徙，向东进入黄河中下游，成为中原农耕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商代，大麦已经成为国家层面的重要农作物。虽然夏代文字尚未系统发现，但是在殷商甲骨文当中已经出现大量与麦相关的卜辞。近现代古文字学家于醒吾等考证，甲骨文中有麦、来、磨三种写法，这里的磨是禾字旁加上末尾的磨，这几个字均为象形字，模拟麦田中麦株直立、麦穗下垂的形态。其中来字最初专指麦类，后来引申为往来的来，暗示麦类作物对中原地区而言属于麦来引进物种。为了弥补字义的转移，商人又新造麦字作为大小麦的总称。甲骨文中关于麦的记载极为丰富，足以证明商代麦作已经高度成熟。 目前可见的相关卜辞当中，有五板甲骨专门占卜是否播种麦子，涉及八条卜辞，内容涉及

0: 是否适宜播种，商王是否亲自参与麦市等。商代已经掌握冬麦种植技术，麦类秋种春生，夏初成熟，在夏历三四月间需要中耕除草。卜辞中多次出现入麦记录，入即除草，表示商代已经形成系统化的麦田管理。更重要的是，商人非常重视麦类抗旱，卜辞中频繁占卜地不降大旱，反映出商人深知春旱对麦子产量影响巨大。周代以后，大麦的地位进一步提升，《诗经》中“蓬蓬齐麦，黍稷同路，荷麻输麦”等诗句描绘出中原大地麦浪翻滚的景象。在雍、魏、宾、秦等各个诸侯国，大麦既是日常主食，也是诗歌意象。《左传》中“取温之麦，食鲁之麦，取陈之麦”等记载频频出现，掠夺麦子等同于掠夺国家经济命脉，麦苗枯死，麦禾不收，被视为重大天灾。汉代大儒董仲舒之言，春秋他谷不输，至于麦禾不成则输之，以此见圣人于五谷最重粟麦。这里的粟麦就是越冬生长的大麦，在漫长的古代社会，大麦因耐寒、早熟、救荒，被视为五谷之中最可靠、最神圣的作物。南朝医药学家陶弘景正式定论，大麦为五谷之长。大麦能够荣登五谷之长，根本原因在于它强大的生存能力与救命价值。从营养成分来看，每100克生大麦含有约 9.9 克蛋白质、15.6 克膳食纤维、77.7 克碳水化合物，能提供352千卡能量，营养均衡，饱腹感强，耐储存，是古代最理想的常备粮与救荒粮。从种植特性来看，大麦适应性极强，耐寒、耐旱、耐贫瘠、耐盐碱，在小麦无法生长的高寒、干旱、盐碱地区依然能够稳定成熟。它生育期较短，比小麦早熟20天左右，秋种夏收，恰好填补春夏之交青黄不接的粮食缺口，被古人称为续绝季乏之谷。在古代农业体系当中，大麦还具备一项小麦难以比拟的优势，它对地力消耗较小，可与多种作物轮作、间作、套种，是传统农耕体系中调节地力、稳定收成的关键作物。《齐民要术》《陈夫农书》均强调，大麦宜与稻、豆、黍、稷搭配种植，既能减少病虫害，又能提升土地利用率。在荒灾年份，大麦更是当之无愧的救荒第一谷。《救荒本草·农政全书》多次记载，凡遇水旱蝗灾，小麦、粟黍受灾绝收之时，大麦往往能依靠顽强抗性保持一定收成，成为百姓度过绝境的最后依靠。在没有石磨只能砾石的上古时代，大麦比小麦更具优势。小麦籽粒外皮坚硬，整粒蒸煮口感粗糙，难以消化，而大麦中的裸大麦，也就是青稞，没有外壳，蒸煮即可食用，口感相对顺口，成为贵族与平民都能接受的主食。晋景公想吃新麦而未能如愿的典故，也从侧面印证了大麦在春秋时期的尊贵地位。根据历法与农史推算，晋景公去世时正值大麦成熟季节，他所期盼的新麦正是当年刚刚收割的大麦。然而，战国以后，石转磨的普及彻底改变了麦类的命运。面粉出现之后，小麦因富含面筋，粘性强，适合发酵，能够制作馒头、包子、饼等松软可口的面食，迅速占据主食高端市场。 而大麦面筋含量低，粘性差，无法制作发酵面时，口感与风味大幅落后，逐渐从贵族餐桌退出，成为野人农夫之食。汉代《集旧篇》明确记载，麦饭豆羹皆野人农夫之食耳。大麦从此与平民荒年逃难场景绑定。东汉光武帝刘秀在战乱中食用麦饭，唐玄宗在安史之乱出逃时以麦豆充饥。大麦在历史叙事当中从五谷之长沦为困厄之时的充饥之物。面对主食地位的失落，大麦并未退出历史舞台，而是凭借自身独特的优势开辟出全新的生存空间。它极强的适应性使它成为南方稻作区的理想轮作作物。宋代以后，随着人口南迁，大麦在江南、湖广、川蜀地区大面积推广，与水稻形成稻麦两熟制，大幅提高土地利用率。南宋诗人陆游写下“水杯漫漫新秧绿，山垄离离大麦黄”，生动描绘出大麦在南方广泛种植的盛景。明清时期，麦类进一步越过岭南，形成稻麦一年三熟制。大麦在提升负重指数、增加粮食总产量当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大麦的另一条重要生存之路是走向青藏高原，成为雪域民族的生命主粮。在海拔三四千米以上的高原，气候寒冷，无霜期短，氧气稀薄，小麦难以种植。而青稞，也就是裸大麦，却能顽强生长。千百年来，青稞养育了藏族、羌族、彝族等多个高原民族，支撑起高原文明的延续与发展。青稞炒熟磨粉制成糌粑，配以酥油、奶茶，成为高原最经典的饮食结构。青稞酿造的青稞酒是节庆、礼仪、祭祀中不可或缺的饮品，可以说没有大麦就没有青藏高原的繁荣文明。在中医药体系当中，大麦是药食同源的经典代表，名医别录、本草纲目等历代医籍均记载，大麦性味咸，微寒，具有健脾和胃、消食除胀、清热止渴、利水通便等功效。炒麦芽更是传统中医开胃消食的良药，尤其擅长化解米面积食，适用于老人、儿童与脾胃虚弱人群。大麦制成的大麦茶不含咖啡因，不刺激神经，健脾清热，去腥解腻，是东亚地区流传千年的养生饮品。时至今日，大麦依然是药食两用的常用食材。在食品工业与酿造业当中，大麦更是占据核心地位。麦芽中富含淀粉酶，能将淀粉转化为糖分，是制作麦芽糖的核心原料，也是酿造啤酒、威士忌、黄酒的关键成分。齐民要术记载，大麦制作的麦芽糖色泽如琥珀，晶莹剔透，风味独特。现代工业当中，全球啤酒生产的主要原料就是大麦，麦芽产业已成为庞大的现代产业体系。大麦以这样的方式在人类现代生活中继续发光发热。从远古先民的刀耕火种，到夏商时代的国家祭祀，从周代田野中的青青麦浪，到秦汉以后的旧荒备粮，从高原上的生命主食，到现代社会的多元应用，大麦走过了一条波澜不惊却坚韧绵长的千年之路。它曾是万众尊崇的五谷之长，承载着文明起源的希望，也曾在历史变迁中悄然转身，在更适合自己的位置上坚守价值。它不与小麦争精致之名，却守住了生存之本， 不追求显赫地位，却以务实与坚韧陪伴中华民族走过数千年风雨。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李思达，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王鑫，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New Energy Vehicle，Vehicle 车辆。New Energy Vehicle 则是新能源汽车。作为传统汽车制造大国，德国民众对传统燃油车的消费偏好正在发生变化。德国联邦汽车运输管理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德国汽车市场呈现回暖态势。 New Energy Vehicle 新能源汽车成为带动德国汽车市场增长的重要因素。三月份纯电动汽车注册量达到7万辆，同比增长66%，同期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注册量2.99万辆，同比增长13%。同时，今年以来，德国政府宣布重启电动汽车购车补贴，计划3年内投入30亿欧元，为新购 New Energy Vehicle 新能源汽车家庭提供1500至6000欧元不等的补贴。
2: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3: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4: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5: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2: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0: 从耳边到指尖，
6: 感知全球脉动，
0: 世界在你指尖。
6: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7: 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8: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7: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8: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7: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8: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7: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8: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7: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说，伊朗为保障霍尔木斯海峡安全通行而采取的措施，既是维护国家安全，也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伊朗必须获得在霍尔木斯海峡提供服务的费用。一名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商船上的海员提供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地时间13号晚向附近海域船只发出警告，要求船只不得通行霍尔木兹海峡。6月13号，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军事行动。当天，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布撤离令，同时打击数十个黎真主党目标。黎真主党武装则表示，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以军目标。刚果金卫生部1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本轮埃博拉疫情中，该国累计确诊病例升至710例，其中149例死亡。数据还显示，目前有324名患者处于隔离或住院状态，累计治愈病例为35例。世界卫生组织在13号发布的疫情通报中表示，刚果金的埃博拉疫情仍在快速发展，病例数持续增加，范围也不断扩大。刚果金目前报告的病死率在20%左右，但是由于在宣布疫情爆发前发生的不少死亡病例仍在接受调查，实际病死率可能更高。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说，将提名其私人律师詹姆斯·麦克唐纳出任纽约南区联邦检察官，接替此前被他提名出任国家情报总监的杰伊·克莱顿。不过，即便特朗普正式提名，也需递交美国国会参议院审批。据美国媒体13号报道，一架美军战斗机当天在华盛顿州的一座山上坠毁，引发丛林火灾，飞行员弹射逃生。报道说，这架隶属于美国海军陆战队的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坠毁前正在例行训练。据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员会通报，截至14号6时，菲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海域8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至少61人死亡，1403人受伤，40人失踪。通报说，此次地震造成超过17.3万户家庭，共计72.4万人受影响，5.4万栋房屋受损，其中近10000栋被完全损毁，725个基础设施在地震当中受损，损失金额达10亿比索，约合1.1亿元人民币。目前灾区的搜救工作仍在进行当中。2026年联合国文明对话国际日庆祝活动暨圣地亚哥中国文化中心揭幕仪式多彩贵州风行天下文化交流演出12号晚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举行。好的，非常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直播间。聆听天下大事。
2: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3: It is very worrying.
4: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0: 追踪新闻热点。
5: 日本の産業界から。
6: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7: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8: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0: 纵览全球动态。
9: China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10: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11: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12: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13: And that is a green

0: 去哪儿？
1: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2: 各位环球资讯广播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朱红。
3: 各位好，我是黄夫。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3: 当地时间6月13号，美国、巴基斯坦、沙特多方释放积极信号，敲定美伊和平协议推进时间表，预示地区局势迎来重要转机。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巴基斯坦外交部13号发布声明说，巴副总理兼外长达尔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双方共同欢迎美伊谈判迈入最终阶段。确认美伊相关协议电子签署仪式于14号举行。声明说，费萨尔同时肯定巴基斯坦全程为对话调解、推动和谈付出的努力，期待此次进展筑牢地区持久和平稳定根基。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同步发声，称美伊和平协议有望在24小时内敲定最终文本，巴方已筹备好协议电子签署工作，并计划于下周开展相关技术层级会谈。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体下的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在美国本土。特朗普还表示，希望这一进程能迅速、轻松且顺利地推进，但同时威胁道，若事与愿违，我们手中还握有终极手段。此外，有外媒消息显示，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将于14号赴巴基斯坦监督美伊谈判相关技术性工作。
2: 与美巴沙三方的乐观表态不同，伊朗官方则释放审慎克制的谈判立场，对协议进程和性质做出清晰界定。我们来听总台驻伊朗记者李建南的报道。
5: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连续释放关键信息，明确14号不会签署美伊谅解备忘录，但不排除未来几天签署的可能。巴加埃说，由于对方有所犹豫，我们必须谨慎对待这一进程。他同时披露，伊方未来一两天暂无外访计划。巴加埃当天在与媒体人士会面时说，伊朗与美国之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都仅是为推动双方继续开展对话，而非最终协议。伊朗当前关注的重点是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事和地区紧张局势，现阶段不深入讨论核问题的细节。他说，实现地区安全的唯一途径是结束外国军事力量在该地区的存在。巴加埃还强调，伊朗资产解冻问题是谅解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会被排除在外。现阶段讨论的议题还包括消除美国针对伊朗船只的敌对行动和霍尔木兹海峡相关问题。巴加埃说，伊朗在推进谈判及外交进程时，将以最大程度的审慎态度行事，同时基于以往经验保持警惕。如果对方拒绝履行义务，伊朗可以采取反制措施。另据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纳波扬透露，新版美伊谅解备忘录共14条条款，整体内容优于此前版本。签署后将即刻终止相关军事行动，且文本后续仍留有调整空间。
3: 2025年至今，美国和伊朗已进行过多轮谈判，谈判几经中断和重启，反复拉锯。下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回顾一下。
6: 2025年4月到5月，美伊双方围绕核问题进行了5轮间接谈判。双方的第6轮谈判本来计划于当年的6月15号举行，但因6月13号以色列对伊朗突然发动袭击，谈判取消。美国东部时间6月21号，美国空袭伊朗3处核设施。2026年2月6号，伊朗和美国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间接谈判。2月17号以及26号，双方在瑞士日内瓦举行2轮间接谈判。伊朗方面称，双方计划于3月2号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开始技术讨论，并进行相关审查。然而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联合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伊朗予以还击，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谈判再次中断。3月26号，巴基斯坦外交部长达尔说，美国和伊朗间接谈判正通过巴基斯坦传递信息的方式进行。 四月十一号，美国和伊朗代表团在伊斯兰堡举行谈判，未达成任何协议。四月三十号，巴基斯坦。

0: 外交部表示，巴基斯坦与伊朗、美国的外交接触仍在进行中。6月1号，伊朗媒体报道称，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等地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同美国对话，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6月7号，伊朗发射导弹打击以色列基地，此后伊朗与以色列发生多轮相互打击，伊朗与美国也多次对彼此目标发动打击。6月1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行动。美国已与伊朗达成一项重大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2号说，伊朗和美国可能在未来几天内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
1: 据悉，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14号晚间召开安全内阁会议，以讨论如何应对美伊签署停火备忘录。以色列电视12台13号以多名匿名以色列高级官员为信源报道说，美国和伊朗可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将危及以色列的安全利益。
2: 与此同时，以色列13号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军事行动，以军当天在黎南部多地发布撤离令，同时打击数十个黎巴嫩真主党目标。
3: 13号，以色列国防军称，在过去一天内，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对黎真主党武装发动多轮打击，共摧毁70多个目标。以军称其打击目标包括火箭弹发射装置以及黎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对以袭击的建筑物。以军还称，在行动区域内打死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则表示，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以军目标。13号早间，以军要求黎巴嫩南部20个村镇的居民撤离。当天下午，以军再次向黎巴嫩南部地区发布强制撤离令，要求黎南部4个村镇的居民立即转移。以军称，任何接近黎真主党设施或武器部署区域的人都面临生命危险。据半岛电视台13号报道，以军当天发布的新撤离令的影响范围大都位于所谓黄线，也就是以军划定的控制线以北相当远的地区。报道指出，这表明以军正在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范围，在美伊可能达成协议之际，黎巴嫩正面临危险时刻。
1: 事实上，在过去几个月，每逢美伊谈判出现进展，以色列便几乎同步在黎巴嫩升级军事行动。对此，以色列媒体分析称，以色列这一系列以打促谈、以战逼变的行动实际上并未达到预期效果。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赵斌的观察报道。
4: 以色列媒体分析认为，这种美伊协议达成越接近，以色列行动就越升级的模式植根于三个背景。背景一，以色列对美伊协议持深度的不信任，认为无法满足其彻底削弱伊朗的需求。背景二，打击真主党一直是以色列对伊朗整体威慑的一部分，以色列始终拒绝将真主党问题纳入美伊停火的框架。背景三，在局势持续动荡及秋季大选临近的情况下，以色列政府面临国内安全压力、极右翼政治势力以及选举压力的三重挑战。而这三个背景呢，也衍生出三个动机，分别是：第一，每当美伊释放停火信号，以色列便升级行动以增加筹码，同时向美伊双方施压来传递明确信号，也就是任何排除以色列安全关切的协议都不可接受。第二呢，就是在美伊协议正式签署前的窗口期，加紧推进战线，系统性削弱真主党能力，制造更多既成事实，以求在黎境内单方面长期建立对以色列有利的所谓安全区。第三是维持所谓的行动自主，强调以色列的军事节奏不受美国左右，以满足国内极右翼势力和选民的需求。那以媒体就总结称，以色列这一系列以打促谈、以战逼变的行动实际上并未达到预期的效果。如今黎真主党未受到实质削弱，伊朗还能做出强硬回击，美国依然同伊朗达成协议。那么长期来看，这样的行动恐怕只会让以色列陷入军事泥潭和外交困境。
2: 再来关注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说，伊朗必须获得在霍尔木兹海峡提供服务的费用，因为伊朗为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而采取的措施，既是维护国家安全，也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
1: 与此同时，一名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商船上的海员向媒体提供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地时间13号晚向附近海域船只发出警告，要求船只不得通行霍尔木兹海峡。
2: 受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及中东局势持续影响，全球经贸活动面临更多不确定性。多位国际仲裁和法律界人士近期表示，地缘政治风险正在给企业经营带来压力，国际商事仲裁案件数量呈上升的趋势。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重要的航运枢纽，海峡关闭后，运输成本和保险费用随之上升，一些企业面临交货延期、供应链中断、合同履行困难等问题。国际仲裁领域专家表示，如果地区紧张局势持续，更多企业将不得不通过国际仲裁解决商业纠纷。
6: 目前全球范围内存在诸多地缘政治问题，造成了一定的不确定性，这些问题给很多地区带来了经济压力，找到我们的仲裁案件数量有所增加，例如诉讼、争议解决、重组、财务和运营等。
7: 我们看到当今世界政治局势日益紧张，争议也随之增多。如果一家公司受到制裁，它就会停止付款、交付和服务，这可能会引发纠纷。
1: 13号，意大利手工业和中小企业联合会表示，受中东冲突影响，意大利企业正面临出口下滑和生产成本上升的双重压力。我们来听总台驻意大利记者李耀阳的报道。
8: 意大利手工业和中小企业联合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3月至4月，意大利对中东地区出口额减少16亿欧元，约合125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 33%， 降幅高于欧盟平均水平，也明显高于德国和法国同期降幅。除出口受挫外，能源和原材料价格上涨也进一步加重意大利企业负担。意大利手工业和中小企业联合会称，近三个月以来，意大利天然气价格上涨 38.3%， 电价上涨 11.6%， 工业柴油成本上涨 49.8%， 金属、矿产等原材料价格年内平均上涨 39.3%。意大利手工业和中小企业联合会主席马尔科·格拉内利表示，意大利企业正遭遇双重挤压。一方面，意大利制造在战略市场的商业出口渠道受阻，另一方面，能源和原材料涨价还推高生产成本。他警告称，这可能会在未来几个月拖累意大利经济增长，并削弱制造业产业链的竞争力。
9: 新鲜资讯，独家报道，热点追踪，权威解读，这里是环球直播间。
2: 据美媒报道，一股热浪即将袭击美国，美国西海岸部分地区发布极端高温预警，预计在14号到15号，美国华盛顿州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可能会接近38摄氏度，俄勒冈州波特兰市最高气温可能达到37摄氏度，而波特兰市往年此时的最高气温通常在21摄氏度左右，预计这股热浪会持续到16号的深夜。
1: 有研究表明，随着全球变暖，美国西海岸地区的热浪可能会变得更加频繁，带来的高温也会更加极端。
2: 近日，阿根廷南极科考站的观测数据显示，南极半岛六月初已出现 15.4 摄氏度的异常气温，比正常水平高出20多摄氏度，创下历史同期的新高。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0: 阿根廷埃斯佩兰萨南极科考站的观测数据显示，南极半岛本月6号的气温达到 15.4 摄氏度，刷新当地6月单日最高气温记录。此前的最高记录为1998年创下的 13.3 摄氏度。阿根廷国家气象局专家表示，虽然今年6月初距离南极半岛较近的阿根廷各地气温普遍偏高，但南极半岛的气温比正常水平高出20多摄氏度，这是不寻常的现象。科研人员指出，由于埃斯佩兰萨科考站过去三周每日最高气温都在零摄氏度以上，所在区域至今没有积雪，这将给极地生态系统带来不利影响。此外，6月5号至6号，阿根廷马兰比奥南极科考站和圣马丁南极科考站的最高气温分别达到 11.8 摄氏度和 9.4 摄氏度，而这两个科考站6月的平均最高气温分别为零下 10.7 摄氏度和零下 5.6 摄氏度。科研人员表示，近期南极半岛北部的热浪并非孤立事件，气候变暖正在加剧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发生的频率和强度。
1: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附属机构第64届会议及联合国6月气候会议正在德国波恩举行。联合国专家表示，当前极端天气正变得越来越频繁，国际社会应采取实际行动应对气候变化。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13号，联合国大学环境与人类安全研究所部门主任西蒙娜·桑德霍尔茨在波恩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近年来全球平均气温不断攀升，极端天气变得越来越频繁。
11: 以今年的热浪为例，这是我们面临的越来越频繁也越来越严重的气候极端事件之一。即便是在德国，这样通常相对凉爽的地区，情况也不例外。这当然是因为大气正在变暖，从而导致了高温天气的出现，而城市环境以及我们的城市建设方式往往又会进一步加剧这种高温效应。
3: 西蒙娜·桑德霍尔茨表示，气候变化已经不再是未来风险，而是正在发生的现实挑战，其影响不仅局限于气候领域。
11: 未来的极端气候事件可能会引发更多冲突，例如极端高温、洪涝灾害等，可能会影响水资源的供应，并影响到粮食生产，资源减少可能引发更多冲突。
3: 西蒙娜·桑德霍尔茨认为，各国都难以在气候变化下独善其身，他期待国际社会能够在分歧中寻求共识，加快采取行动。
2: 美国人工智能公司安特罗匹克近日宣布，受美国政府一项紧急出口管制令影响，公司被迫暂停向所有客户开放其最新能力最强的两款人工智能模型。这场风波也使安特罗匹克公司与美国政府之间的分歧再次公开化。有关情况，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李修利的报道。
12: 据路透社报道，在安特罗匹克公司推出其最新人工智能模型 Claude Fable 5和 Mesos 5仅三天后，美国商务部便以国家安全为由禁止外国人使用这两款模型。 Fable 5面向普通客户， Mesos 5则主要向经过审核的政府和网络安全机构开放，具备更强的软件漏洞发现能力。由于限制按国籍而非所在地执行，连安特罗匹克公司在美国的外籍员工也不能使用这两款最新 AI 模型。公司无法迅速核验全球用户国籍，只能全面关停两款模型，美国客户也因此受到影响。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安特罗匹克公司认为，政府方面没有提供充分可核实的证据，只是声称模型的安全限制可能被绕过，并被用于寻找软件漏洞。安特罗匹克公司强调，公司并不反对监管，但监管应建立在明确标准、可靠证据和公平程序之上，而不能仅凭一项紧急命令就要求企业全面下线产品。
1: 今年三月，安特罗匹克公司因拒绝美国防部无限制使用该公司人工智能技术的要求，被列入联邦政府的供应链风险黑名单。该企业随即对美国防部提起诉讼。那么，美国舆论是如何看待美国政府针对安特罗匹克公司人工智能模型的出口管制令的？我们继续来听李修利的综合报道。
12: 由于这项 AI 模型出口管制令并未区分竞争对手与盟友，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欧洲国家的企业、科研机构及政府部门同样被排除在外。多家外媒的评论认为，这场风波将促使更多国家重新评估对美国人工智能服务的依赖。如果一款已投入使用的人工智能模型可以因美国政府的一项命令突然下线，那么依赖美国企业提供核心模型、云服务和计算资源本身就可能成为供应风险。分析认为，美国试图借出口管制巩固优势，却可能加速盟友和国际客户寻找替代方案，进一步削弱美国技术的全球吸引力。美国一家法律与国家安全网站刊发的文章称，美国一方面要求其盟友配合其技术政策，一方面又无法保证盟友能够稳定使用美国的先进模型，这将进一步削弱美国技术供应的可信度。此外，美国

0: 企业的管理成本，也会削弱美国吸引国际人才的能力。路透社的分析认为，过去几年，美国政府主要通过限制高端芯片和制造设备，阻止其他国家获得训练先进人工智能所需的计算能力。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14到15号，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一般有小到中雨，局地有大到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另外，青藏高原东部、新疆伊犁河谷等地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14到17号，贵州南部、湖南中南部、江西大部、福建、浙江中南部、广东大部、广西大部、四川西南部、云南西部和东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的评估显示，我国90%的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61%、亚洲68%的平均水平。目前，我国拥有世界自然遗产15项，自然与文化双遗产4项，总数居世界首位。这些遗产地总面积达8万多平方公里，遍布20个省区，囊括山岳、森林、湿地、荒漠、海岸等多元生态系统。这其中既包括泰山、黄山、武夷山这样的巍峨名山，也包括九寨沟、黄龙、神农架等景色旖旎的秘境。这些遗产不仅是中国的骄傲，更是全人类共有的文明与自然史诗。保护的成效来自持续的努力。我国修订了国家公园法，修订了自然保护区条例和风景名胜区条例，出台了国家级自然公园和世界自然遗产管理办法，逐步构建起法治保障体系。在保护实践中，超过80%的遗产地实施了近自然修复，有效维护了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多个生态修复项目入选全球优秀案例，这些数据与风景共同构成了一份中国自然保护的真实答卷。
2: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4: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文弱一点点，敏感一点。
2: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4: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2: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4: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想再做，要现在去保护。
2: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3号报道，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3人死亡。黎巴嫩卫生部13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造成3756人死亡，11632人受伤。 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13号以多名匿名

0: 以色列高级官员为信源报道称，美国和伊朗可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将危及所谓以色列的安全利益。报道说，这些官员指出，从谅解备忘录的框架来看，伊朗只同意在战争正式结束且满足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金在内的一系列其他条件后，才开始讨论其核计划。此外，美国此前提出的运走伊朗浓缩铀方案变成了稀释浓缩铀，导弹计划也根本不在协议之内，以色列希望解决的主要问题仍悬而未决。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说，伊朗为保障霍尔木斯海峡安全通行而采取的措施，既是维护国家安全，也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伊朗必须获得在霍尔木斯海峡提供服务的费用。伊朗国有银行协调委员会13号表示，包括伊朗国民银行、伊朗出口银行、伊朗商业银行等在内的四家银行当天系统出现中断，技术团队在发现异常后立即启动必要的预防与防护措施，以保护客户数据及银行基础设施安全。经过详细技术调查，这次中断被确认源于针对这四家银行的一次有线网络攻击。世界卫生组织在13号发布的疫情通报当中表示，刚果金的埃博拉疫情仍在快速发展，病例数持续增加，范围也不断扩大。刚果金目前报告的病死率在20%左右，但是由于在宣布疫情爆发前发生的不少死亡病例仍在接受调查，实际病死率可能更高。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说，将提名其私人律师詹姆斯·麦克唐纳出任纽约南区联邦检察官，接替此前被他提名出任国家情报总监的杰伊·克莱顿。不过，即便特朗普正式提名，也需递交美国国会参议院审批。正在筹备上市的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近日收到来自多个州的传票，涉及其旗下聊天机器人产品 ChatGPT 用户的安全。13号澳大利亚悉尼东部的库吉海滩水域发生一起鲨鱼袭人事件，一名35岁的女子在离岸边不远的水中游泳时被一条鲨鱼咬伤，伤势严重，已被送往医院。事件发生之后，库吉海滩与附近几处海滩关闭，将在排除鲨鱼袭击风险后重新开放。北京时间6月14号，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 D 组小组赛当中，澳大利亚队2-0战胜土耳其队。好的，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聆听天下大事。
2: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3: It is very worrying.
4: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1: 追踪新闻热点。
5: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6: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7: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1: 纵览全球动态。
8: China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9: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10: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11: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10: And that is good in China.
1: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12: 各位环球资讯广播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朱红。
13: 各位好，我是黄夫。
1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13: 13号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新宿举行街头集会，强烈反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修宪、大幅增加防卫预算、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一系列危险动向。来听总台驻日本记者何新磊、刘耀红、雷浩发回的报道。
14: 集会现场，参与者手持反对修宪、反对战争等标语，表达对日本政府

0: 府无视民生、推动武器出口的强烈不满。
1: 日本の食料自給率はとても低いですから。
2: 日本的粮食自给率本来就非常低，与其进行武器的买卖，不如通过与进口国、出口国之间的协商与外交，确保日本的粮食供应不仅是粮食，还包括原油以及各种工业原材料等物资，都能够顺畅地进行进出口贸易，并得到稳定供应。我认为不应该因为武器出口而导致那些武器被用于伤害他人。
3: 自从高市政权上台以来，增加军费以及与之相伴的增税措施也已经被具体公布出来了。我确实非常明显地感受到，我们的生活正因为军费不断增加而受到挤压。与其要武器，不如要粮食。这句话我认为确实说得非常对。即使不是用于粮食，我也希望政府把钱花在教育、福利等能够改善和丰富我们生活的领域上。目前，对于防卫费增长的制约机制已经越来越弱了。过去曾经有一个防卫费不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1%的框架，但这个框架也正在逐渐被打破。我希望日本政府能够对防卫费的增长设置明确的限制和约束。
0: 对于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设置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推动修改宪法等一系列动向，日本民众对此表示担忧。
4: 日本政府只凭速度推进各种事情，我认为那些是为能够进行战争而做准备的法律。对于这样的法律和法案，在没有进行充分的对话，也没有充分向公众告知相关信息的情况下就做出决定，这让我感到非常强烈的不安和愤怒。
5: 我觉得高市政权那种做法就像是在主动挑起冲突一样，几乎不通过协商，却宣称周边国家有可能对我们发动战争之类的事情，说着并不真实的话，感觉是在把日本国民引向战争的方向，这让我感到非常害怕。还有，对于应该道歉的事情也不道歉，甚至擅自推进制造能够杀人的武器这类事情，这本来也是违反宪法的事情，却不断地被推进下去，这也让我感到害怕。
6: 我们来关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6月14号，美加墨世界杯来到第三个比赛日，赛事首次迎来一天四场对决。在温哥华不列颠哥伦比亚体育场举行的 D 组小组赛中，澳大利亚队2-0战胜土耳其队。
7: 在美国波士顿体育场进行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 C 组小组赛中，苏格兰队1-0战胜了海地队，积分暂列小组第一。而在 C 组的另外一场比赛中，巴西队1-1战平了摩洛哥队。
6: 另外，北京时间14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首轮在旧金山湾区球场进行，卡塔尔1-1战平瑞士，拿到队史世界杯首个积分。
7: 美加墨世界杯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的足球热情也在持续的升温。在当地举办的球迷节上，来自世界各地的球迷齐聚一堂，共同观看比赛。详细情况请听总台记者王露露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8: 墨西哥城市中心非常有历史感的宪法广场进行观赛屏幕，在未来一个多月里呢，将持续播放本届世界杯全部比赛，也将成为来自世界各地球迷共同欢庆世界杯的重要聚集地。
6: 据介绍，墨西哥城宪法广场球迷节将从6月11号一直持续至7月19号。这里除了转播世界杯全部104场比赛外，现场还设置了音乐演出、美食体验等活动，让球迷在观赛之余也能感受到浓厚的节日氛围。
9: 墨西哥球迷真的太不可思议了，这里的每个人都沉浸在快乐之中，充满热情，我非常享受这里的氛围，我一定还会再来。
6: 在宪法广场，球迷们除了可以观看比赛，还可以在临时搭建的小型球场上来一场友谊赛。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球迷在这里交流互动，共同分享足球带来的快乐。除了宪法广场外，墨西哥城还在全市范围内设置18个免费球迷观赛区，让各处的球迷们都能够通过大屏幕观看比赛。
10: 欢迎大家来墨西哥球迷节，这里是感受世界杯氛围、支持自己喜欢球队的好地方。我特别喜欢这里，因为气氛热烈，很有意思。
6: 由于美以一战事以及美方在签证等问题上的刁难，伊朗队本届世界杯之旅颇为坎坷。
11: 伊朗国足队员塔雷米近日在墨西哥接受美媒采访时表示，他们在备战时仍时刻牵挂祖国局势，同时对美国在安保和签证等问题上的所作所为感到不满。来听详细报道。
12: 伊朗队首场小组赛是6月15号在美国洛杉矶对阵新西兰队。当被问及伊朗国足队员前往美国参赛是否担心自身安全时，塔雷米表示，保障参赛球队的安全应是东道主的责任。
13: You know, it's our family involved the situation.
14: 现在的情况是冲突影响到我们的家庭，在全世界，家庭都是最重要的。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我们很难专注于这项运动。但我们是职业球员，我们必须这样做。从精神方面来讲，现在很难做到专注于足球，因为一天下来，你的大脑会不由自主地去想伊朗的局势。不幸的是，这对我们来说不是好事儿。当然，我们会是安全的，这是美国的责任。他们必须做到，为什么不呢？我有一个问题和美国非常相关，你确定我们在那里安全吗？你们是怎么看待我们的？是政治人物还是运动员？也许特朗普眼里这都是同一回事儿，但我们是运动员。
12: 目前伊朗队仍有部分工作人员未能获得美国签证。伊朗国足队员贾汉巴赫什对此表示，这些工作人员是球队的一份子，他们的缺席对球队备战造成了影响，这些工作人员的缺席令人十分遗憾。
9: 我认为这在某种程度上会影响我们的备战工作。我希望能够像其他47支队伍一样，这本应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作为团队的一份子，那些负责保障球队运转的人也应该能够参与进来。
7: 13号，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意大利艾米利亚罗马涅站的 World SSP 组别首回合正赛进行。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这是该车手与张雪机车的赛季第6冠。
11: 一个成立仅2年的中国品牌，凭借自主研发的赛车，已经成为年度冠军有力争夺者。在世界级的赛场上，中国制造正在不断彰显强大实力。详细情况，请听总台记者殷欣发回的报道。
15: 这里是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意大利埃米里亚罗马涅站的赛场，机车的轰鸣声不绝于耳。在这条低速技术型赛道上，以张雪机车为代表的中国自主研制的中大排量摩托车要面对的是弯道稳定性和灵活性的多重考验。
12: 埃米利亚罗马涅站的米萨诺赛道全长约4.2公里，共有16个弯道，其中大部分为低速技术型弯角。面对不同的赛道，凭借供应链进行精准的赛道适应性调教是取胜的关键因素之一。张雪机车意大利运营负责人法比奥·埃万·杰利斯塔拥有多年顶级赛事运营经验，他表示，极致的供应链响应有效提升了车队的竞争力。
9: 每一天、每一周都有来自中国的材料运来，用来升级赛车，让它变得越来越有竞争力。
12: 13号在意大利站的首回合比赛当中，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与对手在连续弯道上展开激烈比拼，最终反超夺冠。赛后，张雪机车意大利技术总监毛罗·佩莱格里尼展示了一件中国制造的让赛车在弯道中保持稳定轨迹的关键部件。
16: 我给你们举个例子，这是一个转向连板，它更加坚固，可以保证车辆的稳定性。我们现在用的就是它。我知道也相信中国可以造出一辆好摩托，现在能造得这么好，超出了我所有的预期，可以说这是一辆几乎完美的赛车。
12: 长期以来，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orld SSP 组别比赛的冠军争夺主要是在欧洲和日本品牌之间展开，中国品牌的加入打破了这一格局，让赛事本身变得更加精彩。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执行总监格雷戈里奥拉维利亚表示，中国品牌正在给锦标赛带来全新活力。
17: 新加入的中国制造商给所有人带来了更多的挑战，这对这项运动、对竞争本身都是好事。是的，很明显，不仅是摩托车，在汽车领域，中国品牌的品质也越来越高。现在我们的比赛也证明了，从性能角度来看，中国品牌相当有竞争力。
7: 据了解，艾米利亚罗马涅站正赛第二回合将于14号举行。今年出众的比赛成绩使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得到了不少欧洲车迷的关注与期待。总台记者在赛场采访了几位车迷，来听听他们怎么说。
17: 这是非常好看的摩托赛车，我也看了一些细节参数和排量的信息，真的很漂亮，我很惊讶。是的，对中国制造的印象完全改变了。
18: 说实话，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看到这些中国摩托车，我平时会看比赛，我是个车迷，你们的摩托车制造真是棒极了，你们正在成为汽车摩托车领域的标杆。
19: 我正在自驾旅行中，沿着整个亚德里亚海沿岸走，但当我开到米萨诺赛道时，我就过来了。我是专程为了中国摩托车而来的，因为我们很多希腊人都对中国摩托车非常着迷，我们有一个车友群。
20: 我们通常会买欧洲摩托车、日本摩托车或者其他高端品牌的摩托车，但这辆车我们是用一种全新的眼光来看待的，所以欢迎中国制造。
21: 新鲜资讯，独家报道，热点追踪，权威解读，这里是环球直播间。
11: 我们来关注中国空间站。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目前在轨工作生活已经3周，三位航天员的状态如何？最近一周都完成了哪些工作？我们一起来了解。
22: 在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领域，多项实验持续推进。上周，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的样本观察、回收与保存等工作。此前，我国已将心肌细胞、皮肤干细胞、成骨细胞等多种细胞和人工血管芯片送上太空开展实验研究。从在轨实验技术、实验模型和科学研究等多方面取得了系列创新性成果。航天员利用科学手套箱进行空间生物相分离对脂质代谢的影响实验样品采集工作。该项实验旨在从相分离的角度认识微重力影响肝细胞脂质代谢的分子机制，为未来长期空间驻留时相关脂肪性肝病的早期干预与防治策略提供潜在靶点。上周，乘组在地面人员的支持配合下，完成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第4次出舱安装工作。此次空间应用系统将利用纳米酶、放线菌、植物种子3种不同的实验样品，开展为期5个月的在轨暴露实验。一系列实验将涵盖生命起源催化剂、微生物适应性进化、高等植物遗传变异、系统揭示太空辐射对生物样品的深层影响。神舟23号乘组进驻空间站后的首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按计划开展，演练模拟了空间站面临内部施压情况时进行紧急处置的全流程，巩固并进一步提升航天员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以及天地协同配合能力。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开展了飞船上行物资整理、应急物资巡检以及舱内环境清洁等工作。此外，航天员利用噪音测量仪及个人噪声暴露计量仪对舱内声环境进行监测。定期开展医学检查，适度进行身体锻炼，能够帮助航天员在轨保持良好状态。上周，航天员按计划开展了心脏、血管超声检查、心功能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使用相关仪器对抗骨丢失，并借助太空跑台等设备积极锻炼。
7: 端午将至，由澳门特区政府体育局等机构主办的2026澳门国际龙舟赛13号精彩开赛。本届赛事吸引了海内外超过180支队伍的参加，各地龙舟爱好者齐聚澳门南湾湖畔，以赛会友，共同享受龙舟竞渡的活力与魅力。请听详细报道。
12: 本届赛事分为3个阶段，13号率先上演多个组别的本地小龙赛，14号举行本地标准龙赛事。 澳门本地机构和团体组成的137支代表队踊跃参赛，选手们挥桨激浪，奋勇争先，展现出高水平的竞技能力和团队协作精神。澳门军信龙舟队队长李家威：
17: 这个运动相对来说更体现了团队精神，龙舟是中国的一个传统运动，所以我们都想在澳门将这个中国的传统文化传承下去。
12: 巴西籍在澳门工作人士奥利维拉：
1: 当我来到中国后，发现这项运动与中国文化有着紧密联系，这非常吸引我，让我很想去体验。当然，我也非常喜欢其中体现的团队精神。
12: 6月19号端午节当天，还将举行国际龙舟邀请赛标准龙和大学生邀请赛标准龙两项赛事。来自中国内地、香港、泰国、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的龙舟队伍将与澳门本地队伍同台竞技，共逐荣誉。澳门特区政府体育局副局长郑继明：
2: 端午节划龙舟呢，在澳门呢已经是有。
22: 端午节划龙舟在澳门已有悠久的历史。龙舟竞技结合了中国传统文化与竞技体育，我们希望通过这项国际赛事让市民游客更了解澳门独有的城市风貌与独有的城市发展活力，以及龙舟竞渡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统魅力。
11: 近日，2026中赛端午国际龙舟节在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开幕，中赛各界人士和多国龙舟运动员等近千人参加活动。更多内容来听报道。
3: 本次龙舟节汇集了中国、塞尔维亚、匈牙利、罗马尼亚等国16支龙舟队的300多名运动员参赛。塞尔维亚中资企业华侨华人留学生踊跃组队竞技，来自山东的非遗代表团还展示了螳螂拳、箜篌独奏、魔术和烟台剪纸等传统艺术与技艺。中国味道粽子美食体验区和你好中国文旅展示区吸引大批当地民众近距离感受中华文化与美食的独特魅力。塞尔维亚龙舟队员尼古拉：
9: 这项运动来到塞尔维亚已经有10年了，还在蓬勃发展，每年我们的队员都在增加，参赛的人也越来越多，这是件好事。
3: 塞尔维亚民众：
23: 和往年一样，这个活动非常有趣，我学到了很多新东西，我很爱中国美食，把每个摊位的食物都尝了一遍，特别是粽子很好吃。
3: 中国留学生徐静妍：
24: 特别好，尤其是跟我们有一些对手，我们旗鼓相当，然后一起奋力冲向终点的时候，就感觉特别的有成就感。那大家呢，就是通过这种传统文化，这种人文交流，更促进了中塞两国热爱体育的人，热爱中塞文化的人沟通的这个桥梁。
7: 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开幕式昨晚在上海大剧院举行。来听总台记者左佳玉发回的报道。
25: 我现在是在上海大剧院，本届电影节是收到了来自125个国家跟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那我们从组委会了解到呢，今年电影节是首次收到了来自加纳跟莫桑比克等国家的影片。上海国际影视节中心主任陈果告诉我说，
26: 今年有49部影片入围了金爵的竞赛的5个单元。今年的这49部影片当中，其实有41部都是全世界首映。那这样的一个占比呢，其实也是创下了我们自己的历年新高。
25: 本届上海电影节金爵奖5个单元的竞赛片中，世界首映影片41部，占比83.67%。主竞赛单元、纪录片单元均首次实现全部世界首映。电影节期间还将举办中国影视之夜、金爵论坛、科技创制单元等活动。电影节期间，上海47家影院及长三角5个城市的5家影院将放映来自77个国家和地区的超420部影片，超1600场次，并创新展映交流形式，推出百场观众见面会。我们在现场也可以看到来自世界各地的电影爱好者集聚于此，共赴光影的盛宴。
27: 我是第8次看电影节，然后我是学电影专业的，我大多数都是看今年或者是这2年新出的在其他影展展出的电影。
0: 我是2018年的时候就开始参加上影节，然后这次是买了7部。我是有看到就是说它的票根会联合各大区的商场做一个什么票根联动的优惠，然后可能如果时间充足的话会去看一下有没有什么咖啡或者是餐饮这样的活动。
11: 好的，北京时间的14:55，这个时段的节目即将结束，在明

0: 天的环球直播间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Species， Species 物种。近日，一个由多国科学家组成的考察队宣布，在安哥拉东部利西马高原发现了数十个可能是科学界未知的新物种。据了解，利西马高原拥有沼泽、湿地、草原和林地等多种地貌，由于地理环境复杂加上内战影响，利西马高原人迹罕至。经过梳理，科学家发现了不少以前从未见过的 new species 新物种，比如说一种可在紫外线下发出荧光的关切蛛。另外，本次考察中记录的103种蜻蜓和豆娘中有8种此前从未有记录。另外，科学家还发现了8种新飞蛾。考察队队长表示，他们的目标不仅仅是记录 new species 新物种，更要保证他们的栖息地不要受到破坏。
2: 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3: 世界无比精彩，
2: 世界在你指尖。
4: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
5: 这是动物的音乐会，
4: 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
5: 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
4: 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6: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7: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8: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么样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9: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10: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11: 三年前才建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7: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12: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捕捞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3: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4: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7: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5: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同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6: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7: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7: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
2: 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纳博扬13号说，他已经看过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文本，目前的版本比之前的更好。纳博扬说，目前的文本属于协议的框架性文件，后续内容仍有可能发生一定调整。备忘录共有14条，签署后将立即宣布军事行动结束。根据他看过的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文本，霍尔木斯海峡所有商船将恢复通行，不受任何限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说，伊朗为保障霍尔木斯海峡安全通行而采取的措施，既是维护国家安全，也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伊朗必须获得在霍尔木斯海峡提供服务的费用。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斯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巴基斯坦外交部同日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美国与伊朗相关协议电子签署仪式定于14号举行。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3号报道，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3人死亡。黎巴嫩卫生部13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造成3756人死亡，11632人受伤。扎波罗热核电站新闻处13号发布通报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核电站运输车间发动袭击，造成3辆汽车、车间加油泵和建筑物玻璃窗受损，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扎波罗热核电站各系统运转正常，核电站和周边区域辐射指标处于正常水平。刚果金卫生部1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本轮埃博拉疫情当中，该国累计确诊病例升至710例，其中149例死亡。数据还显示，目前有324名患者处于隔离或住院状态，累计治愈病例为35例。据日本冲绳警方的消息，当地时间14号凌晨，警方接到报警称，冲绳县那霸市一餐饮店内发生纠纷，有人受伤。警方赶到现场之后，以涉嫌伤害罪当场逮捕一名驻日美军士兵。该士兵对相关指控予以否认，警方正在对事件进行进一步调查。在6月14号世界献血者日到来之际，德国红十字会表示，随着越来越多老年人退出献血者行列，老龄化现象正影响着血库更新，新鲜血量难以维持正常水平。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4: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军事报道。有些武器曾经改变了战争，哪些武器又正在改变着世界？兵工厂。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环球军事报道之兵工厂，我是主持人杨帆。今天与我们一起聊武器装备的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在上半段节目中，我们首先关注日本太空军事布局凸显进攻性，之后我们再来了解欧洲加快发展远程打击能力。
18: 近期日本防卫省发布强化太空领域防卫能力报告，披露日本太空军事力量建设最新规划与进展。报告显示，日本正以防御为名，将太空打造为对抗性作战领域，并通过大幅增加相关领域防卫预算，扩编专职作战部队，加快军事卫星技术研发，构建太空作战体系。日本突破战后和平秩序约束，谋求军事大国地位的野心昭然若揭，相关举措给亚太地区战略稳定与太空安全埋下严重隐患。预算方面，太空领域防务支出急剧攀升， 数据显示，2022财年日本太空领域防卫预算约为790亿日元，约合4.97亿美元。2025财年，这一数字飙升至5400亿日元，三年增长近6倍。2026财年，日本计

0: 并不细化太空防卫预算配置，仅太空防务活动专项预算便达1740亿日元，资金重点投向卫星研发、太空态势感知装备采购、专业化太空作战部队建设等领域。如此大规模且急剧增长的资金投入，表明日本已将太空军事能力建设置于国家安全战略的优先地位。部队建设方面，太空领域作战力量急剧扩张。2022年5月，日本航空自卫队成立首支宇宙作战队，初期编制约20人，主要负责太空垃圾及轨道监测相关的基础研究与技术验证。此后，日本又增设第二宇宙作战队，负责电磁波干扰监测等任务。2022年3月，日本依托上市两支作战队，正式组建宇宙作战群，初始兵力约70人。此后，日本太空作战部队的扩编进程不断提速。今年3月，宇宙作战群升格为宇宙作战团，兵力增至约670人，职能拓展至全面的太空态势感知与作战支援。根据最新规划，该部队将于今年内进一步升格为宇宙作战集团，兵力规模将达到约880人。新组建的宇宙作战集团下辖一个宇宙作战团、一个宇宙支援队和一个宇宙情报群，职能覆盖太空态势感知、卫星干扰监测、太空支援保障及天气情报分析等。与此同时，日本航空自卫队也将更名为航空宇宙自卫队，标志着日本自卫队作战架构正式向空天一体化转型。
1: 东旭，日本发展太空作战体系采用的是什么模式？
2: 日本发展太空作战能力不是出于防御的目的，而是为了满足他对外用兵的军事野心。首先我们看日本呢，它是在航空自卫队的内部去扶植它的这种太空的作战体系，先是成立宇宙作战队，然后把它扩大到宇宙作战群，然后呢再把它扩大成为宇宙作战团。那么最后啊，日本的航空自卫队也会升级成航空宇宙自卫队。也就是说呢，日本航空自卫队已经不满足于在大气层内部耀武扬威执行这种作战任务，甚至呢还要把它的势力、把它的这样的一个任务区域延伸到外大气层空间。那么目前来看呢，日本航空自卫队它首先呢是要进行偷窥啊，进行轨道层面的偷窥。什么意思呢？利用这种技术手段要针对太空层面的啊这样的一些这个航天器要进行跟踪和监控。那么打出的这个旗号呢，就是要针对轨道上的所谓太空垃圾进行侦查，进行数据的记录，那么进而呢要保护他自己这个航天器的这个安全。这样的一种说法呀，肯定是没有办法掩盖他的这个军事野心。因为现在的日本航空自卫队，包括后续的航空宇宙自卫队，那么它是有太空作战意图的。那么这个太空作战意图就是要针对其他国家的航空器进行威胁，甚至是进行攻击。那么它首先呢是要具备跟踪和监控的能力，那么针对轨道层面的这样的一些航天器进行数据的分析，看一看它的轨道高度和这种运转的这样的一个速度。那么先是偷窥先看，后续呢就是要谋划去进行进攻或者是这个打击。所以呢从目前来看，日本的太空作战体系它是要进行这种快速的扩张和发展，然后呢要尽可能的搜集轨道层面的这个数据，为它后续的太空进攻去做准备。所以未来日本的航空宇宙自卫队一旦它具备了轨道层面的这种军用航天器的这样的一个部署能力，那么它会变得非常的危险，而且呢会非常的具有攻击性。那么最终的目的可能就是要实现太空作战。那么现在呢，日本和美国的军事同盟体系在进一步的绑定。很多情况下呢，日本自卫队它的军力层面的扩张和发展 还是要和美国进行配合的。那么也就是说呢，在亚太范围内，在全球范围内，日本它不仅要辅助美国啊进行啊这种耀武扬威，或者说呢针对啊这个地区的事务要进行武力干预，要进行介入，到处的煽风点火。那么以后美日军事同盟可能也会啊延伸到渗透到太空层面。那么日本的航空宇宙自卫队啊，会和美国的太空军进行联合作战。那么把这样的一种啊联合的军事霸权体系要向宇宙空间延伸，我认为呢，这个值得其他国家的警惕和关注，因为这样的话呢，会破坏其他国家啊正常使用、和平使用啊这个轨道空间的啊这样的一种状态。那么，美日军事同盟在西太地区到处的添乱，到处的搅局，如果延伸到太空层面，那么它的危害性和威胁性就会变得更大。
1: 未来日本的太空作战体系会如何执行任务？
2: 日本未来的太空作战体系啊，它应该是属于两个这个作战层面。第一个作战层面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日本它要打造出的这个航空宇宙自卫队，那么先是进行轨道侦察，锁定其他国家的军用卫星或者是高价值的民用卫星，那么啊去进行瞄准，去进行恶意的跟踪。那么现在日本的海上自卫队它实质上已经具备了太空的作战能力，那么这种作战能力呢，我们叫它以地打天或者是以海打天。那么日本的海上自卫队它所配备的这个宙斯盾战舰是可以搭载和发射标准3布洛克 2A 型的反导拦截弹。那么这种反导拦截弹它是可以打击低轨上的这个卫星啊，当然了它的主要功能还是拦截弹道导弹，但是呢反卫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那么只要是在它的射高的范围内，在轨道上运转的低轨卫星它都可以进行攻击，而且呢本身它也配备有大型的相控阵雷达，也有完善的数据链体系。如果日本的航空宇宙自卫队和他的海上自卫队进行联合的反卫星作战，那么我们看这个分工就比较明确了。日本的航空宇宙自卫队记录跟踪别国低轨卫星的数据，然后呢提供信息，利用数据链系统和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宙斯盾战舰进行啊链接，然后呢海上自卫队的宙斯盾战舰在相应的位置发射标准3 Block 2A 型的反导拦截弹，就可以针对低轨啊区域的这个卫星进行精准的摧毁。所以我们看现在日本发展航空宇宙自卫队，那么优先的去强化它的轨道侦察能力和轨道目标的跟踪能力，不排除就是要在为啊它的反卫星作战去进行技术准备，而且呢是要实现未来的航空宇宙自卫队和海上自卫队的这种联合的轨道攻击。此外呢，日本啊，它现有的航空体系也可能会很快的军用化。首先呢，日本拥有 H2 系列的运载火箭，然后呢正在发展 H3 系列的运载火箭，它针对轨道层面的有效载荷的投送能力会进一步的强化。那么除了投送民用的卫星，包括军用的这个雷达成像卫星、光学成像卫星之外，那以后日本航空宇宙自卫队会不会在轨道层面部署它的这种军用的航天器，这个值得关注，因为它是有这个技术能力的。因为现在日本它所研发的这种太空的无人的飞船，那么就可以进行自主的飞行，具备一定的变轨能力。那如果说它军用化，那么它可能就会变成作战平台，可以监控啊破坏甚至是俘获啊其他国家的这个卫星。所以对于航空宇宙自卫队，它未来利用日本现有的航天技术进行军用化的改装，进行军用化的发展，我们还是要啊这个进一步的关注。因为日本它扩充军事力量，包括在太空层面想要采取行动，有的时候呢它前期的一些准备动作是隐蔽的，那么啊甚至是具有欺骗性的，但是这些隐蔽和欺骗性的这个动作，那么后续我们会看它逐步的体现出未来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攻击性的这样的一个作战能力。所以现在呢，既然成立了 太空作战体系，要啊把这个航空自卫队打造成航空宇宙自卫队，那么它向太空地区进军，或者说呢，要实现这个轨道偷袭作战能力的啊这样的一些这个方案，基本上已经浮出水面了啊，可以说呢，未来的这个航空宇宙自卫队它会变得更加的危险。
1: 好的，关于日本的太空军事布局，我们还会持续关注。下面的微观军武环节，我们来连线白梦辰，看看他本周重点关注的武器装备。
3: 大家好，我是白梦辰。本周我关注了

0: 俄罗斯全面推进从海上到陆上的防空反导，特别是反无人机能力的构建。那么近期呢，俄罗斯的媒体啊，包括俄罗斯在2026年舰队国际海事防务展上面，那么公布了一系列的装备。那么这里面涉及到一些传统的防空系统的那么功能的拓展，当然也很有很多是新型的，尤其是针对无人机这样的新威胁的专门研发的装备。那么俄罗斯的2026年的舰队国际海事防务展是6月10号到14号啊，圣彼得堡的格朗施塔德，那么海军荣誉博物馆来进行。那么在相关的展会上，像俄罗斯的这个金刚式安泰啊，是俄罗斯最著名的防空反导系统的研发厂商，那么公布了一款名为叫索科尔的那么雷达相关的系统。那么这套系统呢，它主要是考虑防空反无啊，当然据说同时也可以去进行你比如说对于陆上目标甚至是海上目标的这种跟踪。那么它的最主要的能力是在2公里的距离上发现这种第一人称视角操纵的这个袖珍的无人机，或者在5公里左右发现这个更大尺寸的比如说固定翼的无人机啊，而且一次可以针对大概50架相应的目标。那么俄罗斯方面认为呢，这套系统跟俄罗斯现有的一些涉及到反无的雷达系统相比，它的自主化的程度，它的探测的精度，那么包括呢，它去使用不同的，比如说供电方式啊，那么都会比较成熟跟灵活一些。那么同样呢，在这个相关的一些展会上面，俄罗斯，比如说俄罗斯国家技术集团，那么在最近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那么宣称呢，它的这个野牛反无人机系统呢，应该在最近的一系列的实战之中表现比较出色。那么野牛呢，实际上是在今年1月份开始啊，正式的向俄罗斯的这个就是民防跟其他的一些部队，那么正式的去提供。那么这套系统呢，外形上基本上就是一个拖车啊。那么它呢，整合了这个传统的高射机枪跟雷达，还有一个相应的控制系统，据说未来可能还会加上光电的跟踪。那么它的武器呢，实际上是4挺啊，7.62毫米的机枪。那么它的雷达系统呢，虽然可能探测距离跟刚才我们说了这个金刚式安泰的新系统相比有点差距，它可能大概只能在 1.5 公里的范围之内啊发现来袭的目标。但是因为跟这个高射机枪之间的整合，据说相对来讲性能不错。那么俄罗斯方面现在已经把野牛系统用于一些要地目标的反无人机的任务，那么效果据说还是可以的。那么除了这些装备之外，它还有一些比较著名的装备，你比如说道尔啊，道尔 M2KM， 那么最近呢据说在俄罗斯的北方军区啊完成了实战检验，并且正式的开始量产。那么道尔呢，可能从这个军事爱好者的角度来讲是比较熟悉的啊，一款这个防空系统。那么这次的道尔 M2KM， 它其实是由陆上转到海上的一个改装。那么2015年开始，那么要把这个道尔那么变成一款能够用于俄罗斯的中小型舰艇的舰载的防空反导反无人机的系统。那么俄罗斯方面呢，包括我们说考虑的海上的这种横摇纵摇的影响，包括舰上的电力系统，那么当然也包括停泊在海岸它的这个外接电的这种相关的系统怎么样去整合。那么俄罗斯方面现在宣布呢，道尔 M2KM 它对于小型舰艇啊500吨以上的舰艇那么都可以装备，那么无论是一般的舰艇还是像破冰船这样的场景都合适。对于中型舰艇来讲呢，至少可以装备2个以上的模块，也很适合去用于这种舰艇的临时的改装。那么对于俄罗斯来讲呢，这个道尔 M2KM 这样的装备啊，那么可能在短时间内有机会提升俄罗斯的这些舰艇，那么无论它的类型，它的防空反导反无人机能力，那么这些呢都被认为是俄罗斯方面应对现在越来越复杂的反无人机的任务跟战场威胁，那么它所做出的一个可以说是反馈。
1: 好的，感谢白梦辰。下面我们继续关注欧洲加快发展远程打击能力。
2: 近日，法国公开表示有意加入英国、德国联合发起的深度精确打击远程导弹项目，并于6月底前与英德两国磋商合作相关事宜。此举被外界视为当前欧洲国家加速发展远程打击能力、推动防务自主的缩影。然而，受战略诉求分析、军工产能短板以及经济社会压力等因素制约，欧洲国家在相关领域的发展面临诸多不确定性。长期以来，欧洲导弹存在射程不足、发射模式有限的结构性缺陷。为补齐这一短板，英国与德国于2024年启动深度精确打击远程导弹项目， 目标是开发射程超过2000公里的陆基导弹系统，包括隐身巡航导弹和高超声速武器，这被视为欧洲提升防务自主能力、构建自主可控远程打击体系的重要举措。目前，项目前期基础研发工作已全面启动，并于今年年初完成首次高超声速武器飞行测试。法国加入深度精确打击远程导弹项目，意在形成核常双重威慑能力。今年3月，法国出台新版核战略，强调在触及核门槛前，需依托成熟的常规远程打击手段，对潜在危机进行有效遏制。法国认为，参与该项目有助于提高远程常规打击能力，使整体威慑体系更为完整。目前，欧洲多国正在加快拓展远程导弹联合研发渠道。德国与瑞典依托欧洲远程打击方案框架，联合开展新型远程导弹的研制工作。法国与防务需求相近的欧洲盟国对接，探讨联合研发精确制导武器与远程打击系统的可能性。波兰、意大利等国签署意向书，共同推进射程超过500公里的新型巡航导弹研发。在联合研发的同时，欧洲主要国家的独立研制项目也在加速推进。法国启动射程2500公里的陆基高超声速弹道导弹研制项目，德国投入专项资金对现役金牛座巡航导弹进行现代化升级，重点提升射程、精度与突防能力。英国推进黄昏项目，目的是研发射程超过600公里、具备快速反应能力的陆基战术导弹系统，以增强远程打击能力。
1: 东旭，近日法国公开表示有意加入英国、德国联合发起的深度精确打击远程导弹项目，这是出于什么考虑呢？
3: 以前在北约这个军事集团内部啊，欧洲国家它的远程火力打击能力是比较弱的。其实呢，主要是依托于美国或者是美军的远程火力打击系统。因为呢，美国海军它装备有大量的战斧式的巡航导弹，可以打击2000公里范围内的地面的固定目标，而且呢，美国空军也配备有大量的这种巡航导弹啊，空射型的，那么战斗机啊，包括这个轰炸机都可以挂装和发射。欧洲国家呢也是有这种战术导弹系统，但是呢，射程都比较近啊。比较典型的是，英国和法国联合开发的风暴之影啊，也叫风暴阴影啊，这是英国人的说法。那法国呢叫它斯卡普 EG。那么这种巡航导弹呢，也就是打200-300公里啊，隐身性啊是有的啊，那么抗干扰能力也很强，但是呢，问题就是它的射程比较近。德国呢研制了金牛座巡航导弹。它的最大射程可以达到500公里左右，其实以现在的标准来看，射程也是比较有限的。现在呢，你像英国呀、法国呀、德国，甚至包括意大利，以及一些这个东欧国家，那希望啊，他们拥有独立自主、能够随时使用的远射程的巡航导弹和高超音速导弹。在这种情况下呢，有一些国家就开始进行这种合作啊，比如说英国呀、德国，他就要联合研制这种射程达到2000公里的这个陆基巡航导弹。现在法国呢，也是想要加入到这样的一个项目啊。那么欧洲呢？有一个欧洲导弹集团，那么主要是负责生产一些战术导弹，包括这个反坦克导弹和一些通用导弹。那么如果有很多的欧洲国家愿意联合开发这种远射程的巡航导弹和高超音速导弹，那么各国可能会在欧洲导弹集团的这个框架内去进行合作。那研制出来的这个巡航导弹，包括高超音速导弹，各个国家的军队都可以装备啊。那么现在呢，美国和欧洲很多国家在军事层面、在防务合作层面的裂痕越来越大。那么像英国、德国、法国甚至包括一些这个东欧国家一些北欧国家，也不愿意在远程火力方面完全的依托于美国的军事力量，他们也要发展自身的这样的一个能力。现在呢，很多欧洲国家和俄罗斯还是处于非常敌视的状态。那么俄罗斯它的导弹实力是非常强的，有匕首，有锆石，还有这个更为先进的针束，那么这都是高超音速导弹，也有很多的远射程的巡航导弹。所以现在欧洲多国在独立自 主的研制远射程的战术导弹，联合研制远射程的这个战术导弹，也就是要和俄罗斯进行这种导弹竞赛啊。所以说呢，欧洲地区的这个局势越来越复杂，军备竞赛已经在很多的层面，已经是展开了。

0: 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另外，青藏高原东部、新疆伊犁河谷等地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14到17号，贵州南部、湖南中南部、江西大部、福建、浙江中南部、广东大部、广西大部、四川西南部、云南西部和东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的评估显示，我国90%的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61%、亚洲68%的平均水平。目前，我国拥有世界自然遗产15项，自然与文化双遗产4项，总数居世界首位。这些遗产地总面积达8万多平方公里，遍布20个省区，囊括山岳、森林、湿地、荒漠、海岸等多元生态系统。这其中既包括泰山、黄山、武夷山这样的巍峨名山，也包括九寨沟、黄龙、神农架等景色旖旎的秘境。这些遗产不仅是中国的骄傲，更是全人类共有的文明与自然史诗。保护的成效来自持续的努力。我国修订了国家公园法，修订了自然保护区条例和风景名胜区条例，出台了国家级自然公园和世界自然遗产管理办法，逐步构建起法治保障体系。在保护实践中，超过80%的遗产地实施了近自然修复，有效维护了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多个生态修复项目入选全球优秀案例，这些数据与风景共同构成了一份中国自然保护的真实答卷。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3: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4: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5: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4: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6: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艺术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4: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7: 希望通过武汉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4: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1: 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伊朗方面消息人士14号说，巴基斯坦将主持召开视频会议，伊朗和美国双方代表将出席会议并签署协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13号以多名匿名以色列高级官员为信源报道称，美国和伊朗可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将危及所谓以色列的安全利益。报道说，这些官员指出，从谅解备忘录的框架来看，伊朗只同意在战争正式结束且满足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金在内的一系列其他条件后，才开始讨论其核计划。此外，美国此前提出的运走伊朗浓缩铀方案变成了稀释浓缩铀，导弹计划也根本不在协议之内。以色列希望解决的主要问题仍悬而未决。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说，伊朗为保障霍尔木斯海峡安全通行而采取的措施，既是维护国家安全，也

0: 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伊朗必须获得在霍尔木兹海峡提供服务的费用。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3号报道，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3人死亡。英国国防部14号发表声明称，英国海军当天拦截了一艘试图通过英吉利海峡的俄罗斯影子舰队游轮。14号，罗马尼亚总统达恩宣布后任总理欧金·托马茨辞职，并提名阿德里安·维什泰亚接任。刚果金卫生部1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本轮埃博拉疫情中累计确诊病例升至710例，其中149例死�亡，目前有324名患者处于隔离或住院状态，累计治愈病例为35例。世界卫生组织在13号发布的疫情通报当中表示，刚果金的埃博拉疫情仍在快速发展，病例数持续增加，范围也不断扩大。刚果金目前报告的病死率在20%左右，但是由于在宣布疫情爆发前发生的不少死亡病例仍在接受调查，实际病死率可能更高。据德国媒体13号报道，德国数字化和国家现代化部长卡斯滕·维尔德·贝格尔因可能使用人工智能工具完成演讲稿等多份公文，目前遭德国媒体和公众质疑。数字化和国家现代化部一名发言人证实，维尔德·贝格尔将 AI 作为辅助工具使用，因为他坚信德国必须迅速学会以既高效又审慎的方式使用人工智能，且所有内容在发布前经过人工审核及批准。之所以没有向媒体机构做特别说明，是因为 AI 被视为与文字处理或研究辅助工具类似的工具。今天南方多地迎来了本轮降雨的高峰期，江南南部至华南地区强降雨持续。中央气象台预报14到17号，湖南、江西、福建、浙江、广东、广西、云南、四川、贵州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军事报道。有些武器曾经改变了战争，哪些武器又正在改变着世界？兵工厂。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环球军事报道之兵工厂。在下半段节目中，我们首先关注英国海军推进构建混合舰载航空体系，之后我们再来了解美军新型攻击机具备快速拆装能力。
3: 据英国媒体报道，英国海军航空项目与未来事务副总监史蒂夫·博尔顿准将近日在2026年联合海军活动期间披露，英国海军正以必要时有人化、尽可能无人化、始终一体化为理念，推动构建以无人平台为主体、有人装备为关键节点的混合舰载航空体系。为支撑转型，英国海军重点推进游隼和普罗透斯两型旋翼无人机项目，他们分别承担成熟平台实战适配和前沿技术验证任务。游隼基于 S-100 旋翼无人机改进，由泰雷兹英国公司联合奥地利西贝尔公司研发，其情报监视侦察数据可与英国23型护卫舰兰开斯特号作战管理系统实施融合。2025年2月至12月，游隼无人机随兰开斯特号护卫舰完成海外部署任务。目前，英国海军仅采购2架该型机用于概念验证，一方面证明成熟无人平台可快速接入现役舰艇，另一方面也暴露出老旧舰艇在电磁兼容、网络架构等方面的局限。随着兰开斯特号护卫舰于2025年年底退役，游隼无人机的下一搭载平台尚未确定。相比之下，普罗透斯无人机定位更偏向于未来技术探索。该验证机由莱昂纳多英国公司研发，今年1月首飞。该机最大载荷超过1吨，可执行反潜、共用监视等任务。主要优势是依托数字化孪生与合成环境仿真技术，大幅减少时装。

0: 试飞次数，显著缩短装备研发与认证周期。目前该项目已完成两次短距离试飞，作战机型的研发资金尚未落实。由此看来，有损无人机解决的是现役舰艇快速接入无人装备的问题。普罗透斯无人机聚焦未来自主化、数字化航空体系建设，二者共同构建起英国海军舰载航空无人化的分层验证体系。
1: 东旭，旋翼无人机能从哪些方面提升水面舰艇的作战能力呢？
2: 现代化的驱逐舰和护卫舰都是有直升机的机库和起降平台。那如果是个头比较大的驱逐舰，它的直升机的机库可能会容纳两架直升机，所以空间比较大，具备很强的保障能力。那么如果在驱逐舰或者是护卫舰上部署这个旋翼无人机，那么我们讲可能有两种。第一种啊，就是舰载的无人直升机，或者说呢具备垂直起降能力的这种固定翼的无人机，那么它就可以直接嵌入驱逐舰或者是护卫舰它原有的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那么保障区域就可以放在机库当中，然后呢可以利用这个舰体后部的这种直升机的起降平台，也就是说我们说的这个停机坪进行起飞和降落，进行回收。为什么说这种旋翼无人机适合在水面战舰上进行部署呢？因为它可以替代一部分有人驾驶的舰载直升机去执行这种日常的任务，或者说一些比较重要的任务，比如说针对远距离的海上目标、沿岸目标和岛屿目标进行侦察。那如果水面作战平台，也就是驱逐舰和护卫舰，它不想接近，想要在比较远的位置，在一个安全的距离上，针对它的情况进行具体的了解。那这个时候，主要就是出动舰载直升机，那么针对目标进行观察那搜集情报，也可以针对相关的区域进行这种火力引导因为我们知道地球它是有曲率的，那如果在比较远的距离上尤其是在这个海上，那么水面战舰本身的搜索雷达它会受限就是受到地球曲率的影响，那对海搜索雷达可能就会有盲区，那这个时候你舰载直升机飞过去，那么就可以起到一个补盲的作用，针对远距离的海面目标会有更强的搜索能力。以前这些任务都是有人驾驶的直升机完成，现在有了这个无人的这个旋翼机，那它就可以直接飞过去轻体量的这样的一个平台有光学红外传感器，可能也会有雷达，这样的话呢它就可以马上的进行迅速的侦查，甚至呢它的留空时间可能也比较长，这样的话呢就可以针对相关的区域进行更及时、更精准、更有效的这样的一个信息的获取。此外呢它也直接可以引导反舰导弹进行超视距的打击，也就是说呢它看到目标之后，通过数据链、通过通信的设备把坐标发送给水面战舰，水面战舰发射反舰导弹之后，它也可以进行中继制导，最终保证这个远程的反舰火力精准的命中摧毁目标。那么这是它可以替代这个舰载直升机执行的一些任务。那你说反潜的任务可不可以？这个还是要看这个舰载的这个旋翼无人机它的体量究竟有多大如果说它的个头比较大，既可以投掷声纳浮标，也有对海雷达搜索系统，甚至可以挂装轻型鱼雷直接攻击目标，那么它确实也可以替代直升机的反潜作战任务。但是一般情况下直升机的反潜能力还是比较强的，为什么？因为它所配备的反潜的设备比较多，那这种旋翼无人机毕竟它的平台以及这样的一个搭载能力可能还会受到影响，所以它可能还是以侦察、火力引导、中继通信为主。当然了，它也可以和舰载直升机去进行联合作战。那么舰载直升机是不是能够控制它，能够对它进行这个作战指令的下达，可能还是要看技术的应用情况和海战的实际需求。所以呢，它既可以独立作战，也可以和舰载直升机联合作战，那么扩大舰载直升机的侦查和搜索的视野，甚至呢潜出到更为危险的区域去替舰载直升机去进行探路和试探。
1: 无人机的大量应用对海战模式会有哪些影响？
2: 无人机的大量应用对于海战模式会有哪些影响？我们先来看两个案例。第一个案例呢，就是俄乌冲突的过程当中，以前呢，乌克兰的 这个情报机构，它在黑海区域内主要是使用自杀式的无人艇，针对俄军进行干扰，针对沿海的目标进行袭击，当然了，也包括打击水面战舰。但是呢，随着俄军它防御能力的强化，那么这些无人艇想要，这个攻击啊，这个先进的战舰。这个难度变得越来越大，所以呢，后续乌克兰的情报机构采取了一种方式，什么方式呢？就叫做微型航母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在小型的无人艇上搭载FPV 无人机，那么潜出到近海和靠近海岸的这个区域，然后隐蔽的待机，这个时候呢，使用星链的设备去激活无人艇上的小型 FPV 无人机，让他们飞起来去打击你像石油的这个开采平台，打击沿海的军事设施，打击军港。虽然说这个无人机啊，它个头不是特别大，但是呢，这样的一种方式啊，让对方就很难防御了。因为你这个无人艇本身航行的时候就挺隐蔽的，而且小型的 FPV 无人机，它到达了这样的一个位置，你想要对它进行监控，想要对它进行防范，这个难度很大。当然了，它造成的破坏肯定是不如这种大型的远程自杀式无人机。但是呢，这种偷袭的方式，对我们了解未来无人作战体系它在海战当中的应用啊，还是能够起到一些这样的一个启示性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就是未来这种无人艇和无人机它进行结合，那么想要对它进行防范和拦截，那可能是需要全新的战术战法和全新的这个技术。还有呢，就是以弱胜强的一个方式，或者说呢以弱制强的方式。伊朗在和美国进行军事较量的过程当中，也大量的使用了这个无人机，包括沙赫德系列，包括其他的这个无人机。那么它会配合反舰导弹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也会针对美国的航母打击群进行反击。那么虽然说呢，从目前的状态来看啊，伊朗的反舰导弹和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并没有命中美军的海上作战平台，因为这个难度确实很大。因为美军的航母打击群它是有完善多层次的防空反导火力的，而且呢，距离伊朗的海岸线往往都比较远，可能都是在600公里以上的这个区域。那么再加上有波斯顿战舰去进行保护，那么这个弹道导弹或者是这个无人机想命中它难度比较大。但是呢，这种使用廉价低成本自杀式无人机的反击和干扰，那么会让美军航母打击群它的作战效率也会出现大幅度降低和弱化的情况。比如说时不时的发射这个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整个航母编队它就要转入防空反导作战的这样的一个方式，那这个时候你可能舰载机就没有办法起飞。那么伊朗通过无人机的这个袭扰，可以让美军航母它的攻击能力和打击能力弱化，那么是长时间呢要进行防御，那么进行这个防御，你这个进攻作战可能就没有办法组织和实施。那以后呢，也不排除会有这个无人机航母。那无人机航母有两种模式，第一种模式就是土耳其的方案，买不到 F-35B 之后，把它的采用滑跃甲板设计理念的两栖攻击舰那么说成是无人机航母，上面呢配备一些固定翼的无人机，或者是这种短距取起飞降落的这种无人机可以执行侦察任务和对海以及对沿岸目标的这个火力打击任务，但是它无法夺取制空权。那未来的无人机航母是什么呢？因为现在大型海上无人舰艇它已经可以实现无人化和智能化，如果在上面搭载各种型号的无人机，平台是无人的，这个舰载机编队也是无人的那就是一个完全的机器人航母打击体系。那这种模式会不会实现，我们拭目以待。
1: 好的，关于英国海军应用旋翼无人机的情况，我们还会持续关注。下面让我们继续连线军事专家白梦辰，听听他本周关注了哪些武器装备。
3: 大家好，我是白梦辰。本周我关注美国海军已经承诺拨款1760万美元用于修复福特级航母。那么这段时间美国媒体呢公布了福特号航母在火灾之后的内部的画面当然迅速的给美国海军带来一个巨大的舆情困扰。那么之前呢福特号完成了为期326天的部署。那么美国海军现在认为在2027年3月份能够完成相关舰艇的维护保障当然美国国内造船界认为这个任务很难实现。 那么这里面既有工期的限制，人员跟修船能力的限制，当然也有资金的问题。那么美国海军是紧急的向这个通用动力的诺福克公司啊授予了一份据说价值1760万美元的这个合同。那么这个合同呢就明确的讲它叫做紧急维护。啊，那么这个美国五角大楼把它叫做的紧急维护可用性啊，那么这种相关的订单或者是合同一般之前都用于美军的一些高价值装备啊，意想不到的一些相应的这种维修保障。那么设在诺福克的美国海军中大西洋维修中心，那么负责发放这份合同。那么这份合同的资金来自于美国2026财年的这个海军的特别运营跟维护资金。那么对于美军来讲呢，这一次啊，在这个包括 CNN 这样的美国的媒体的采访里面，那么宣称呢，这个福特号的损失啊，跟之前美国海军所承认的相比，差的是比较远的啊。那么当然，我们说在福特号出现火灾之后啊，那么外界也有一些信息认为，当时美国海军紧急调配了大约1000套的，比如说像被褥这些床上用品，那么用于补充福特号的损失。那么这个其中呢，也很多人认为，至少从部分来讲，显示了它内部火灾的覆盖范围，啊，那么而且呢，我们说考虑到火灾的特性，那么舰上损失最大的肯定不是说像，人员舱室这样的一个场景，更多的还是那些隐蔽在，那么各种各样的，比如说不同层甲板之间、不同的隔舱之间的这些像线缆呐、管道啊。还有其他的一些部分，那么这些部分的这种包括它的受灾范围的梳理，包括对于它的一些受损的部件，尤其是像线缆这些东西的更换，那么其实成本跟工期都是相对来讲比较惊人的。而且还有一点，从美国媒体的采访来看，福特号的这个就是等于灭火系统啊，通常我们讲喷水或者是泡沫灭火系统，在火灾发生的时候并没有工作。那么这里面到底是因为相关系统人为操纵失误，还是说因为整个系统崩溃，那么这个现在并不能确定。那么下一阶段的维护保障是不是会涉及到相应系统的啊检修更换，那么这个现在只能说要打一个问号啊。那么这一次获得这个1760万美元的合同的这个公司啊，它实际上是通用动力，它一般叫 NOSCO 啊 ，NOSCO 的诺福克公司。那么这个公司呢，一般是负责这个像啊汉普顿啊这些相关锚地。那么它本身其实就是汉普顿的这个美国海军厄尔工业公司跟这个都市机械公司，那么它进行合并之后的结果，从1966年开始获得了美国海军第一份的船舶修理合同啊。按照通用动力的这个官方的说法，已经为450艘以上的舰艇提供了相应的服务。那么东海岸的这些航母的非动力部分的很多维护啊，包括这种计划和非计划的紧急维修工作，那么很大程度上都是由这个公司来完成的啊。那么武器弹射器啊，升降机啊，损管这些可能都是他的任务，所以这一次来讲呢，可能对于福特号的维修保障来讲，那么是不是1760万美元就能够覆盖？那么包括要对舰身啊、舰体内部进行怎么样的一个大范围的开膛破肚，那么现在可能还都是一个未知数。但是对于美国海军来讲，已经宣称2027年3月份能够完成紧急维修，那么是不是能够实现？那这个可能对于美国海军来讲，就不光是一个简单的面子问题，或者是有没有舰艇可用的问题了。那么这个其实也是对美国的修船能力的一个检验。
1: 好的，感谢白梦辰。下面我们继续关注，美军新型攻击机具备快速拆装能力。
0: 在不久前举行的美国特种作战部队周活动中，美空军特种作战司令部对外展示 OA-1K 攻击机的战术机动能力。该机由 AT-802 农用飞机改装而成，主要用于执行近距离空中支援、武装情报监视侦察及精确打击等任务。 OA-1K 攻击机的设计旨在满足快速部署需求，该机可在数小时内完成拆解，装入 C-5 或 C-17 等大型运输机进行远程投送，抵达目标区域后能够较快恢复可飞行状态。此前相关快速拆装测试已在机库环境下完成， 预计今年年底前开展实机装载试验，后续计划将相关科目纳入例行演习。美空军特种作战司令部表示，未来将为 OA-1K 攻击机加装精确杀伤武器系统，并集成红狼导弹，以延伸打击距离。目前，美军已接收18架 OA-1K 攻击机，相关训练任务由俄克拉荷马州威尔罗杰斯空军基地承担。未来，该机型将部署于新墨西哥州坎农空军基地及亚利桑那州戴维斯蒙森空军基地。
1: 东旭，美空军特种作战司令部为什么要采购 OA-1K 攻击机呢？
2: 现在美国空军所面临的情况是，第一空的火力支援平台都会出现大量退役和淘汰的情况。首先呢，就是 A10 攻击机，此前在中东地区参与针对伊朗军事行动的过程当中被击落了一架。那么这种攻击机呢，美国空军马上就要把它全部淘汰掉，要节省更多的经费去装备 F-35 隐身战斗机，所以低空火力这块会有一个很大的空白。美国空军特种作战司令部啊，还拥有很多 AC-130 这个武装炮艇机，但是呢，其中有一些服役的时间也比较长，也是要逐步的退役。那么 AC-130 它的应用场景是比较受限的，并不是说所有的任务它都适合执行，因为呢个头很大，飞得很慢，如果低空进行火力支援，对方一些有限的防空火力都可以对它造成很大的威胁。所以呢美国空军特种作战司令部啊，最终是决定要装备一种涡桨攻击机那么可以执行一些低烈度的作战任务，前沿部署也比较简单，因为它不像喷气式战斗机那么娇贵，那么就是在农用飞机的基础上改造而来的。农用飞机是干什么的呢？就是在田间地头的土质跑道上能够起飞，能够降落，然后低空区域可以喷洒农药的，主要是这个功能。那么在这个 AT-802 农用飞机的基础上改造出了 OA-1K 攻击机，那么它是采用涡桨发动机，然后呢一般情况下呢它都是双座的的螺旋桨攻击机往往都是双座的，那么其中一个人呢负责驾驶飞机，另外一个人呢是负责操控传感器和机载的武器系统，针对地面目标进行打击。那么它也可以配备比较先进的光学红外传感器和小型的侦察吊舱，那么机翼下面可以设置很多的外挂点，机腹下面也可以设置这个外挂点，既可以挂副油箱，也可以挂火箭弹发射槽，也可以挂反坦克导弹，也可以挂这个机炮吊舱，那么甚至还可以配备这个固定机枪，针对地面的目标进行扫射，他打坦克装甲车辆，打对方的步兵都不存在什么问题。而且呢一些主要的这个结构部上还有轻型的装甲板去进行这个防御提升他针对轻武器和小口径防空火力的这样的一个防御能力。那么我们说美国空军特种作战司令部的这个 OA-1K 攻击机，它的作战距离，也就是作战半径大概就是300公里左右，然后呢可以连续飞这个6个小时，那么就是成本非常低，也就是说它的每一个飞行小时的这个成本可能就是几百美元，那这和固定翼的喷气式战斗机相比，这个要便宜很多。那么它主要的任务呢可能会参与所谓的缉毒任务，然后呢另外一个呢进行前沿的部署在美军兵力不太多的这样的一个区域或者说没有大型空军基地的这个区域进行部署，执行一些打击武装组织这样的一些任务，或者是所谓的反恐任务那么当然了它也可以拦截无人机那么这种涡桨的这个攻击机拦截低慢小目标还是有成本优势的，当然它也可以被援助给美国的盟友执行飞行员的训练任务，执行这种对地的火力支援和打击任务。
1: 好的，感谢东旭的分析，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更多精彩节目欢迎登录云听搜索东旭军事快评。节目编辑制作魏东旭、杨帆，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2: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New energy vehicle， vehicle 车辆、
4: New Energy Vehicle 则是新能源汽车。作为传统汽车制造大国，德国民众对传统燃油车的

0: 消费偏好正在发生变化。德国联邦汽车运输管理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德国汽车市场呈现回暖态势。New Energy Vehicle 新能源汽车成为带动德国汽车市场增长的重要因素。三月份纯电动汽车注册量达到7万辆，同比增长66%。同期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注册量2.99万辆，同比增长13%。同时，今年以来，德国政府宣布重启电动汽车购车补贴，计划3年内投入30亿欧元，为新购 New Energy Vehicle。新能源汽车家庭提供1500至6000欧元不等的补贴。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3: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4: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5: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6: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景、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7: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8: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1: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9: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0: 环球资讯广播。
1: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1: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1: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2: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1: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3: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1: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4: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1: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15: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16: 你好吗？
15: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17: Ladies and gentlemen，
15: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9: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9: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9: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伊朗方面消息人士14号表示，巴基斯坦将主持召开视频会议，伊朗和美国双方代表将出席会议并签署协议。此外，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4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方面就与美国达成框架协议的最终决定仍在审议中。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4号报道，一个卡塔尔代表团已抵达德黑兰， 就通过外交途径推动结束当前冲突的相关进展，与伊朗官员举行会谈。报道说，该代表团此行旨在了解与外交努力相关的最新局势发展，并就有关问题与伊朗方面进行磋商。报道未披露代表团成员构成及会谈细节。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纳博扬13号说，他已经看过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文本，目前的版本比之前的更好。他说，目前的文本属于协议的框架性文件，后续内容仍有可能发生一定调整。备忘录共有14条，签署后将立即宣布军事行动结束。根据他看过的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文本，霍尔木斯海峡所有商船将恢复通行，不受任何限制。14号上午，以色列国防军宣布对黎巴嫩南部29个村镇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以军称，鉴于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将对其采取强力打击行动。扎波罗热核电站新闻处13号发布通报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核电站运输车间发动袭击，造成3辆汽车、车间加油泵和建筑物玻璃窗受损，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扎波罗热核电站各系统运转正常，核电站和周边区域辐射指标处于正常水平。刚果金卫生部1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本轮埃博拉疫情当中，该国累计确诊病例升至710例，其中149例死亡。数据还显示，目前有324名患者处于隔离或住院状态，累计治愈病例为35例。当地时间14号，罗马尼亚总统达恩宣布后任总理欧金托马茨辞职，并提名阿德里安维什泰亚接任。据日本冲绳警方的消息，当地时间14号凌晨，警方接到报警称，冲绳县那霸市一个餐饮店内发生纠纷，有人受伤。警方赶到现场之后，以涉嫌伤害罪当场逮捕一名驻日美军士兵。该士兵对相关指控予以否认，警方正在对事件进行进一步调查。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档案揭秘》。
1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在抗日战争的漫天烽火中，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校南迁，千里跋涉，在昆明组建起西南联合大学。在敌机轰炸、物资匮乏、校舍简陋到极致的绝境里，联大不仅守护了文脉火种，更撑起了中国工科教育的脊梁。以原清华大学工学院为核心组建的西南联大工学院，汇聚一代宗师，坚守严谨治学。师生们在土墙茅舍中坚持教学，在空袭警报里完成实验，在断粮断供中生产自救，在国难当头时投笔从戎。他们以图纸为战场，以技术为刀枪，以匠心赴国难，用知识与热血书写了一段震撼人心的报国传奇。那么，在几乎一无所有的烽火岁月里，西南联大工学院如何保住中国顶尖工科的教学体系？在饥寒交迫、轰炸频仍的绝境中，师生们靠着怎样的坚守完成科研与教学？面对生存危机，
16: 他们又是怎样以技术开展生产自救，既支持办学又支援抗战？当国家危亡、民族危难之际，又是什么力量让大批风华正茂的工科生义无反顾弃学从军，以身许国？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烽火助将西南联大工科生的报国传奇。1938年，辗转千里的西南联大终于在昆明落脚，学校选定昆明城外一片荒地修建校舍，而这片校舍的设计者正是梁思成与林徽因夫妇。可当时联大经费捉襟见肘，无比窘迫，梁思成夫妇二人的设计方案不得不一改再改，高楼变成矮楼，矮楼变成平房，砖墙变成土墙，钢窗换成木框，玻璃换成白纸，最终落成的校舍成了两位建筑大师一生中最简陋、最无奈的作品。当时的联大校园，除了图书馆和两座大食堂式瓦房之外，所有教室清一色是土坯墙、铁皮屋顶。一到下雨天，雨点打在铁皮上叮当乱响，声音嘈杂到老师讲课根本听不见，师生们只能静静坐着，等到雨停再继续上课。教室的地面只是简单压实的泥土，几年踩下来到处都是坑洼，窗户没有玻璃，只能糊上纸张，风一吹就破，学生们不得不用石块把纸边压住。至于学生宿舍和各类办公室，更是寒酸到极致，全部是土墙茅草屋，阴暗、拥挤、潮湿，十几个人挤在一间屋里翻身都困难，蚊虫鼠蚁更是常态。可就是在这样的陋室里，西南联大工学院傲然挺立。联大工学院主体由战前实力顶尖的清华大学工学院构成，是抗战大后方最完整、最强大的工科教育阵地。学院共设四个系：土木工程系、机械工程系、电机工程系，以及为抗战急需增设的航空工程系。这四个系几乎撑起了战时中国工科教育的整片天。土木工程系基本完整保留清华土木系原班人马与建制，系主任先后由蔡方殷、陶宝凯担任，师资力量比战前更加充实。更幸运的是，卢沟桥事变爆发时，清华土木系师生正在山东济宁实习，全套精密测量仪器得以完整带离北平，安全运抵昆明。正因如此，联大土木系的实习条件在后方首屈一指，每两名学生就能配备一台经纬仪、一台水平仪，还有蔡司精密仪器与标准钢尺，这在当时全国高校中都极为罕见。工程材料实验室设备齐全，万能试验机的荷载能力冠绝全国高校。机械工程系同样源自清华，迁校之初百废待兴，可早在七七事变前一两年，清华机械系就未雨绸缪，提前将几十台机床、热工实验设备拆迁南运。抵达昆明后，师生们白手起家，迅速建起精工实习工厂和热工实验室，不仅能满足教学实习，还能生产手摇钻、台钻、简易车床、水泵、阀门等急需物资。年过五旬的刘先洲教授坐镇机械系，为课程体系、师资配备、设备充实倾尽全力。他确立的机械课程两大体系沿用至今，他编译的英汉对照机械名词、创造性定名、商、韩等关键术语，统一全国工科名词，责备后世。电机工程系同样提前南运设备，实验条件在后方堪称优越。更重要的是，清华无线电研究所得到一批珍贵设备，拥有国内少见的电子管制造全套装置，可以自主研制特殊器材，支撑电离层测试、磁控管研究等前沿工作。1938年，为应对抗战急需，弥补制空权短板， 联大正式增设航空工程系，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航空工程系，肩负起为国家培养航空人才的重任。就这样，四大学科名师云集，设备尚存，西南联大工学院在烽火中站稳脚跟，成为中国工科不灭的火种。西南联大工学院的学习与生活艰苦到难以想象，敌机频繁空袭，警报一响，师生们就要立刻放下课本，关掉仪器，冲向防空洞，往往一节课被打断好几次，实验做一半就要紧急撤离，有时刚调好的仪器一震动就得全部重来，物资极度匮乏，教材几乎全是英文原版，一本课本多人传阅，学生们只能靠油印手抄抄录笔记，油墨常常染黑手指，纸张奇缺，不少人用废纸、粗纸甚至包装纸演算绘图，一页纸正反两面写满，与此同时物价飞涨，教授们入不敷出，不少人兼课卖文典当度日，有的教授连一件完整的棉衣都没有，学生们食不果腹，衣不蔽体，不少人靠兼职劳作维持学业，冬天只能穿着单衣在冷风里上课。可即便如此，工学院的教学标准没有丝毫降低，治学态度没有半分松懈，全院上下抱定一个信念，越在战时越要培养过硬人才，越在危亡越要守住工科根基。为了直接服务抗战，工学院全面调整课程，增设大量军事与战时实用科目，土木系开设要塞建筑、堡垒工程、军用桥梁、飞机场设计、船舰设计，机械系开设兵器学、军事运输、军用机械，电机系强化无线电、通信、电力保障内容，航空系课程全部围绕飞机设计、发动机、空气动力学、航空结构，学校还专门聘请军工、燃料、酒精厂工程师到校授课，把最前沿的战时技术带进课堂。另一方面，教学管理之严格达到近乎苛刻的程度，机械系的设计图纸必须上墨，工整清晰才能上交，线条稍有偏差就要重画，钳工实习要求在铁板上做出六角孔，配上六角棱柱，装配起来六个面完全不透光才算合格。工学院一年级是鬼门关，微积分、普通物理两门课淘汰率极高，一门不及格就可能无法进入二年级，二年级更是关键关口，静动力学、材料力学是工科基础，课程严密，小考频繁，从两周一考逐步延到每周一考，多少学生被严格的标准挡在专业门外。在这样的环境下，工科生们把算尺、绘图仪器当成随身伙伴，整天埋头于计算、绘图、实习、实验、课堂、实验室，工地就是他们的战场。他们在泥土地的教室里听课，在昏暗的油灯下绘图，在简陋的实验台前反复测试，在荒郊野外完成测量实习。敌机轰炸过后，校园一片狼藉，师生们清理碎石，扶起桌椅，第二天照常上课。航空工程系的风洞实验在极端艰苦下达到国内顶尖水平，研究能力得到美国专家高度认可，认为与美国高校不相上下。航空研究所为国家设计多种飞机模型，为抗战航空事业积累宝贵技术，可以说联大工科生用超乎常人的毅力把陋室变成了殿堂，把绝境变成了熔炉。抗战后期，滇缅公路被切断，外来物资断绝，国统区通货膨胀失控，西南联大陷入空前的生存危机，向政府求援无门，向社会求助无果，摆在师生面前只有一条路，生产自救。而扛起这一重担的，正是拥有知识、技术、设备与动手能力的工学院。最先突围的是技术攻关，航空系王德荣教授与化工系谢明山主任合作，日夜试验，成功研制西曼墨水。这种墨水书写流畅，不阴纸，不读笔， 品质可与名牌派克墨水媲美，价格却低廉得多，一经推出立刻成为昆明市场畅销国货，机关、学校、商店争相采购，既解决了教学书写急需，又为学校换来宝贵收入。与此同时，土木系主动与经济部资源委员会合作，组建云南水利发电勘测队，踏遍山川江河，徒步勘测水利资源，提出系统开发规划，设计一批小型水电站，完成节制闸拦河坝模型试验，为云南水电事业打下早期基础。土木系还与交通部联手成立公路研究实验室，系统调查云南公路结构，在路面改良、土壤稳定、耐用材料、经济成本等方面取得重要成果，出版专业刊物，直接支撑战时公路建设。电机系则与昆明电工器材厂、无线电厂、昆湖电厂、耀龙电力公司、广播电台、电信局建立紧密合作，学生大三全部进厂实习，把所学知识用于生产，同时为后方企业输送技术力量。很多学生在实习期间就展现出过硬本领，被企业留用，成为后方工业的技术骨干。1943年，在梅贻琦校长亲自倡导下，联大成立清华服务社，工学院全面扛起技术、生产、施工重任，成为学校最核心的造鞋机器。服务社的业务几乎覆盖驻昆美军全部后勤需要，机械部在精工工厂批量生产自来水管接头、阀门，解决美军营房供水急需。热工实验室将德国制冰设备组装调试，建成昆明第一家制冰厂，为美军提供冰块。土木工程部承包美军营房工程，从设计到施工一力承担。家具部按美式标准制作军用家具，供不应求。更体现技术智慧的是制氢项目，美军气象站需要大量氢气放飞探空气球。服务机械部攻克工艺，利用报废飞机铝材车削成分，配合氢氧化钠反应制氢，包装则巧用废弃美军火药桶，充分利用废料，成本低，效率高，完美满足战时需求。清华服务社的收入成为联大最关键的经济支撑。1942到1944年，服务社定期给每位教授发放100美元补助，给参与工作的师生相应酬劳，在最艰难的岁月稳住了师资队伍，维持了学校运转。以工学院为支柱的生产自救，不仅让联大绝境求生，更直接服务抗战军需，用知识分子的实干与创造书写了实业救国的生动篇章。国家危亡，山河破碎，联大工学院师生早已把读书与救国融为一体。千秋耻，终当雪，终兴业，须人杰的联大校歌，正是他们内心的誓言。当国家发出召唤，一大批风华正茂的工科生毫不犹豫放下课本，收起图纸，投笔从戎，奔赴抗战最前线。早在联大尚在长沙未迁昆明之时，机械系主任庄前鼎就动员学生，前方急需技术人才，陆军交通辎重学校可以学习汽车、坦克构造、维修与驾驶，结业后就能直接参战。号召一出，机械系1938级、1939级学生除少数人外，20余人全部参军受训。他们学习汽车原理、拆解引擎、维修装配，结业后编入机械化第200师，走上抗日前线，用所学机械技术服务战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驼峰航线空运艰难开启，前线急需大量翻译与技术兵员。1943年，联大作出重要决定，征调四年级学生担任战地翻译与技术服务，服务成绩计入毕业学分。校长梅贻琦率先垂范，他的儿子梅祖彦虽只是机械系二年级学生，未到征调年限，仍主动报名从军。 在大规模从军热潮中，工学院学生成为绝对主力。航空工程系绝大多数学生进入空军机械学校，结业后奔赴各个机场、航空修理厂，承担飞机检修、引擎维护、机身修补等关键任务，是空军地面保障的核心技术力量。丁成良、田宝栋、孙继昌、宋载镇等航空系学子毕业后进入飞机制造厂参与制造，抗战胜利后又赴华北接收日军航空器材与工厂，为新中国航空事业埋下早期种子。土木工程系26名学生中，22人奔赴战场，承担飞机场勘测、抢修、建设任务，在敌机威胁下抢占机场跑道，保障战机起降。电机系10余名学生进入军政部电信修造厂，保障战时通信线路与设备，筑牢战场神经中枢。更有一批航空系精英考入中国航空公司，加入驼峰航线飞行与地勤队伍，一次次飞越被称为死亡航线的雪山峡谷，运送援华物资，运送远征军将士，用生命开辟空中生命线。他们中不少人在恶劣天气与敌机威胁下永远留在了雪山峡谷间。从战车维修到机场抢建，从飞机维护到通信保障，从滇缅战场到驼峰航线，西南联大832名从军学子中，工科生占比最高。他们没有拿起步枪冲锋陷阵，却用专业知识构筑起看不见的技术防线。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以精准计算、严密绘图、熟练检修、顽强坚守，把知识变成战斗力，把青春献给国家。如今矗立在云南师范大学的西南联大纪念碑，背面镌刻着832位从军学子的姓名。他们是联大的骄傲，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风骨，是烽火中最可爱的报国青年。8年烽火，8年坚守，西南联大工学院在最简陋的校舍里坚守最顶尖的工科教育，在最困苦的条件下做出最扎实的科研成果，在最危难的时刻扛起生产自救与支援抗战的重任，在国家最需要的时候送出一批又一批热血青年奔赴疆场。他们守住了中国近代工科最珍贵的根基，延续了严谨、求实、创新、报国的工科精神。他们创造了陋室办学、空袭治学、绝境自救、热血报国的奇迹。他们用行动诠释了西南联大刚毅坚卓的校训，把个人理想与民族命运紧紧相连。烽火岁月里，这些工科青年没有沉沦，没有退缩，没有怨言。他们在饥饿中勤学，在轰炸中钻研，在困厄中创造，在危难中出征。他们用图纸描绘山河，用机床锻造希望，用技术守护家国，用生命践行信仰。他们的选择让中国工科血脉不断，精神不灭。他们的奉献让抗战后方有了坚实的技术支撑，让中国的工业火种得以保存延续。西南联大工科生的报国传奇早已超越一段历史，成为一种精神象征。它告诉我们，真正的知识从来不是书斋里的空谈，真正的匠心从来不是孤芳自赏的技艺，真正的爱国从来不只在口头，而在每一次坚守、每一次实干、每一次挺身而出、每一次以身许国的选择之中。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郭叶民，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 各位收听。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14到15号，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一般有小到中雨，局地有大到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另外，青藏高原东部、新疆伊犁河谷等

0: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1: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的评估显示，我国90%的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61%、亚洲68%的平均水平。目前，我国拥有世界自然遗产15项，自然与文化双遗产4项，总数居世界首位。这些遗产地总面积达80,000多平方公里，遍布20个省区，囊括山岳、森林、湿地、荒漠、海岸等多元生态系统。这其中既包括泰山、黄山、武夷山这样的巍峨名山，也包括九寨沟、黄龙、神农架等景色旖旎的秘境。这些遗产不仅是中国的骄傲，更是全人类共有的文明与自然史诗。保护的成效来自持续的努力。我国修订了国家公园法，修订了自然保护区条例和风景名胜区条例，出台了国家级自然公园和世界自然遗产管理办法，逐步构建起法治保障体系。在保护实践中，超过80%的遗产地实施了近自然修复，有效维护了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多个生态修复项目入选全球优秀案例，这些数据与风景共同构成了一份中国自然保护的真实答卷。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0: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3: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0: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4: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0: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5: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0: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6: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0: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7: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0: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环球这一刻，
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总台记者14号获悉，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称，伊朗尚未就与美国达成框架协议谅解备忘录做出最终决定。目前对相关协议在政治、法律和技术层面的审议工作仍在继续进行。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4号报道，一个卡塔尔代表团已抵达德黑兰，就通过外交途径推动结束当前冲突的相关进展与伊朗官员举行会谈。报道说，该代表团此行旨在了解与外交努力相关的最新局势发展，并就有关问题与伊朗方面进行磋商。报道未披露代表团成员构成及会谈细节。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说，伊朗为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而采取的措施，既是维护国家安全，也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伊朗必须获得在霍尔木兹海峡提供服务的费用。6月14号，俄罗斯奥廖尔州州长克雷奇科夫通报称，13号夜间到14号凌晨，奥廖尔市一栋居民楼被乌克兰无人机击中，造成1人死亡、9人受伤，伤者已接受医疗救助，善后工作仍在继续。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英国国防部14号发表声明称，英国海军当天拦截了一艘试图通过英吉利海峡的俄罗斯影子舰队游轮。世界卫生组织在13号发布的

0: 疫情通报当中表示，刚果金的埃博拉疫情仍在快速发展，病例数持续增加，范围也不断扩大。刚果金目前报告的病死率在20%左右，但是由于在宣布疫情爆发前发生的不少死亡病例仍在接受调查，实际病死率可能更高。据德国媒体13号报道，德国数字化和国家现代化部长卡斯滕·维尔德贝格尔因可能使用人工智能工具完成演讲稿等多份公文，目前遭德国媒体和公众的质疑。数字化和国家现代化部一名发言人证实，维尔德贝格尔将 AI 作为辅助工具使用，因为他坚信德国必须迅速学会以既高效又审慎的方式使用人工智能，且所有内容在发布前经过人工审核及批准。之所以没有向媒体机构做特别说明，是因为 AI 被视为与文字处理或研究辅助工具类似的工具。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附属机构第64届会议及联合国6月气候会议正在德国波恩举行。13号，联合国大学环境与人类安全研究所部门主任西蒙娜·桑德霍尔茨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气候变化已经不再是未来风险，而是正在发生的现实挑战。其影响不仅局限于气候领域，各国都难以在气候变化之下独善其身。他期待国际社会能够在分歧中寻求共识，加快采取行动。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外看点》。
1: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2: 哎，我看到你了。
3: 我也看到你了。
1: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4: Hello
5: Bonjour
6: Hola
7: Konnichiwa
5: Comment ça va
6: Comment estas
1: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3: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远哥。
8: Hey everyone, my name is Jack from the UK. 大家好，我是来自英国的杰凯。
9: 大家好，我是来自南非的罗亚瑟。 Hey guys, this is Arthur from South Africa.
3: 欢迎二位，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新能源车。五月份中国车市交出了一份真实的成绩单，10个人买车，6个选新能源。根据成联分会公布的数据，五月新能源乘用车的零售渗透率首次突破了60%，达到62.9%。在五月份乘用车零售销量前10的车型榜单上，已经看不到一辆燃油车了，纯电、增程、插混全面接管了前10名。秘书长崔东树直言说，电动化替代速度超过预期，燃油乘用车开始成为小众群体。从2019年的约5%到现在的62.9%，中国新能源车的渗透率用7年时间完成了跨越式的增长，而且每跨一个台阶，用时都在缩短。这个新能源普及速度实在是太快了啊！我们今天来交流一下，在其他国家这个新能源车的普及是一个什么样的现状，有哪些原因造成现在的状况啊？先问一下你们二位的日常观察吧，你们感觉身边路上绿牌的车是不是肉眼可见的在增多？
8: 我觉得是越来越多，尤其是新车。就我感觉见到新车的话，现在很少见一个看着非常新的燃油车。就基本上反正在哈尔滨之前来说，哈尔滨已经算是一个新能源车比较少的地方，因为很多人会有温度的担心。
3: 对，
8: 但是现在其实你看新的车越来越多是电车。因为这几年很多公司花了很多费用和力气就去 证明他们在东北地区其实是没有任何问题。
3: 嗯，
8: 就像哈尔滨每年它这么火的一个旅游城市，每年都能看到一些车牌的广告，就是在做一些温度非常低的测试，就可能在-30度、-40度的一些测量，就测比如说你车还能开，还有你给它充电是要花多长时间。其实他们现在这些测试还有很多的这些硬哨，我觉得也是有一定的用。现在东北的人也不会那么的担心电车这个问题在这边。
3: 什么时候要是能把手机的电池的抗冻性提高一下就好了是吧？所以对，但是现在好像更多的是在新能源车的电池上面，这个技术问题已经克服了。小罗，你自己是开车的，你开的是电车还是燃油车？
9: 我开的是燃油车，我是四五年之前买的车。
3: 嗯，
9: 那时候我还考虑了我要不要买电车，但是我一直有这个感觉是像手机一样，就是每次我想换手机，我一直觉得啊，再过6个月会出来新的手机，我就不知道。然后我一直在看，因为这个电车的科技真的发展的好快好快好快。
3: 嗯，
9: 我一直有这个感觉是，哎呀，如果我现在买。而且那时候就是电车还是有这些问题，就是二手如果你要重新卖你的车，你也会亏很多钱什么的。
3: 嗯，
9: 所以我就觉得算了吧，我这次还是买一个燃车，然后我很喜欢我的车。但是最近我真的有这个感觉是，哎呀，我是住在过去里，就是所有的朋友都在换这些电池，真的好舒服，我坐在里面特别舒服，很稳定，开得特别稳。我觉得在中国是很有意思这个话题，因为我们不仅是在看电车越来越流行，我们也在看中国的车越来越流行。所以我觉得在中国这段时间，我记得我刚开始找车看车，我第一辆车就是一个小红色的德国的车，然后是二手的，很老，然后我很喜欢开那个车。我问我好几个朋友，你推荐我买什么中国车，他们都那时候说一定要买国外的。
3: 嗯，
9: 然后从那时候，那个可能是2018-2019年到现在完全改变了。现在我回南非全是中国的电车，现在在路上，所以真的改变得特别快。我下次换车肯定会考虑换一个电车。最近特别是油费的问题，对吧？我一个月，如果我出差比较多，我可能一个月可以花1-2千的样子，就是加油，对吧？
3: 嗯，
9: 那我可以烧这个钱，真的不错。
3: 但是我觉得这个过程特别有意思，也特别值得琢磨的一个，就是说小罗说以前人们就喜欢买这个进口的车或者是燃油车，但是现在呢，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的消费者都开始越来越倾向于买中国产的新能源车。这个过程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就是我要买新能源的这个氛围它是怎么形成的？
9: 我觉得是在国外，我们所有的汽车公司已经好久在走一条路，就是燃油车。
3: 嗯，
9: 然后他们变成真的很厉害做燃油车，然后他们一直在拖延就是这个改电动车，因为他们的路都已经建好了，对吧？所以我觉得它有点像就是中国的这个付款方式，就扫二维码什么的。
3: 嗯，
9: 为什么在国外这个不流行？是因为我们早已经每个店都有这个信用卡的机器。
3: 嗯，
9: 所以所有的银行在说我们为什么要去浪费这些机器去把它们扔掉，大家都已经买了，我们都已经投资了这么多钱，对吧？
3: 嗯，
9: 所以这个方面就是西方国家还是有点难，但是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可能5-6年前在西方没有人在考虑买电车，
3: 嗯，
9: 完全没有，然后突然最近就是油费再加上这个电车的质量越来越好，他们越来越好看这些汽车，就是突然大家都想买中国的电车，然后我估计再过10年，我估计会很难去买一个燃油车，除非是豪车或者可能大卡车什么的。
3: 我自己的体验哈，就是过去大家对于燃油车很多时候消费的是一种怎么说，对于一种品牌的情怀，但是现在好像大家越来越觉得那个品牌的溢价也可以先放在一边，但是你看这个实打实的这辆车它就是这么酷啊，它就是可以自动泊车呀，或者说我可以上车就用很大的屏幕啊，或者说我可以插电把它当成一个露营车来使用啊，就是很多很多的功能性在电车身上可以实现，燃油车可能给不了你这么多现实的功能。我感觉国内的氛围是慢慢是这么形成的。 常的。
9: 如果你问我爸，我爸今年65岁，他们那一代觉得如果你踩那个踏板然后没有声音，那就不是一个车，他就觉得必须是有燃车。他们有几个想法，就是电车它就像一个机器，它不是一个车，它就是这些，但是
3: 没有灵魂是吗？
9: 对，现在年轻人其实越来越往你刚说的这个方向，他们更想看这个汽车有什么功能，他们不管它加速多快，他们不管这些。我们其实再看看，就是未来我们就在慢慢靠近这种自驾的车，对吧？就是可以自己开，已经有这么多电车，有这个功能什么的，所以我觉得正好环保的原因，正好电池的发展还有新的发明什么的，正好人工智能，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这个世界，是我们不可以不研究买电车，因为未来的方式就是这个。所以虽然我自己还是挺喜欢那个嚷嚷的声音，我们不得不承认，就是慢慢来，我估计我们都必须开始开电车，
3: 都要被淘汰了是吧？就喜欢那种嚷嚷嚷的那个，是属于一种很怀旧的心态了，属于过去的时代了。
9: 还有一个小问题，我前几天我从南京大车到南通，然后那个路程可能3个多小时，然后我取消了5次车，因为每一个司机他都打我电话说我们必须在路边在路上停一下，充1个小时的电到南通。这个事情让我特别疯了，然后每次我取消我重新订，都是电车，就是这个还是不是非常方便，但是连这个就是唯一一个我不喜欢的点，连这个他们慢慢在提高，就是最新的车好像5-6分钟就可以充满，
3: 充电的时间，
9: 对对，所以这个它所有的缺点慢慢在消失，所以我们虽然我心里还是有这个感觉是我还是有点怀疑这个电车，慢慢来，每一天一直有新的证据说服我你必须买这个。对，
3: 是是，我自己的心态是以前我一直不太喜欢用电车，就像你说它有各种各样的缺点，或者说我还没有习惯的一些东西啊。但是现在我感觉整个时代都在往前，如果我再不跟上的话，我就要被淘汰了。
4: Hello,
5: bonjour,
6: hola,
4: konnichiwa,
5: comment ça va,
7: comment estás?
1: 外国人的视角，
10: 你好，
11: 中国人的语言。
1: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3: 接下来马上就要拿驾照了，是吧？
8: 是的。
3: 你要是买车，你会选电车还是油车呢？
8: 我觉得得看我在哪吧。我觉得在中国的话，应该会买电车，因为这边的电车它价格也便宜，然后所有的相关的设备都很成熟嘛，就你在中国也不太会担心我去一个地方就没有地方给我车充电，或者可能没有位置充电什么，我觉得这都是不太需要担心现在在中国。但是在英国的话，第一是车都比较贵，就其实大家没有这种买新车的习惯在英国。就你看英国的市场好像80%人买车的时候都是买二手车，只有20%才会买新车，因为新车它掉价真的很快。
3: 对，
8: 就很多人就会选择我那同样的钱，我可以卖一个开了3-4年，但是其实技术更好的一个老车。就很多人就会选择这种旧一点，但是可能对他们来说更划算或者更便宜一点的一种选择。加上车的税在英国也挺高，所以没那么多人愿意买新车。我觉得我要是在英国，我估计也就是买一个比较靠谱的可能二手的一个弯机泳池。
3: 你说到这点，我突然想到二手车文化会不会也是造成就是中国和其他西方国家这个新能源车普及率如此不同的一个原因。因为如果都倾向于习惯买二手车的话，那燃油车它的技术迭代更新没有那么快，所以你买二手车的话还是会买到比较好的一辆车。但是就像小罗说的，新能源车它就像一个大玩具一样，大的消费品，你过几年这个技术就完全跟不上了，那你买一辆旧的二手的这个电动车的话不划算，就得买新的。在中国的话，二手车文化不像西方国家那么的兴盛，是吧？所以我们这个新能源车会更受欢迎一些。
8: 对，就是你看英国80%卖的车可能也都是 2012年做的嘛，就已经是过了4-5年，也并不是说是2025、2026年的新车。
3: 嗯，
8: 所以这一点我觉得也会影响它的科技有多么的普遍性，或者它的变化有多么的快。
3: 对，
8: 因为如果大家没有在卖新车，那其实，你说电动车加入这个市

0: 上，他也就是20%的人在买，然后这些人可能他们，你得再等4、5年，等他们把这个电动车卖了之后，大多的这个市场才会能接触到电动车，因为等电车变成就是二手消费者能买到的车，我觉得它就会变得越来越普遍性。但现在二手车，你卖一个4、5年前的车，也没有多少人是那个时候买了新的电动车，所以我觉得英国的市场，它的这种流程就会慢一些，
1: 对，慢一
0: 就它会
1: 拍。
0: 需要更多的时间，对。
1: 是，南非现在新能源车好像普及率不是很高，是不是？我看一个数据
0: 对。
1: 说，2026年第一季度，南非的新能源汽车总销量在新车市场中的占比只有2.8%，然后纯电动车市场的份额长期低于1%，为什么这么慢啊？
2: 南非我们就是缺这个系统，就是我们没有地方可以充电，这是电车原来最大的问题在西方，就是。是很难去安排，就是比如说我要从约翰内斯堡，就是开到别的城市，在南非，我绝对不会开一个电车过去，因为你都找不到这些站，然后你可能只有在家里可以自己充电，所以我们还没有赶得上这个速度，就是我们还是要建更多这种站什么的。
1: 这个
2: 上
1: 跟
2: 次
1: 我们
2: 我
1: 国内的刚开
2: 一模一样，
1: 始那个粉，
2: 但是这个国内的问题。解决得好快，特别快。我记得可能2017年，我有一次有个朋友他问我啊，我在哪里可以充电？我车没电，然后是我第一次认识有人开电车。然后我们搜了一下，然后我住的地方在南通还门，就没有很多地方。那时候现在哪里都有。现在我心里还会生气，我每次去什么商场，一直有专门给什么电车的车位，我都不可以停在那边，我会
1: 对，
2: 觉得有
1: 是
2: 时
1: 的，
2: 他们在欺负我们。在南非我们就缺这个。在葡萄牙，我父亲是葡萄牙人，母亲是法国人。大城市现在有人会开电车，但是一般这个家庭他们会有2辆车，一个燃油车，一个电车。电车是天天用的，然后如果他们跑得更远，他们就换一个油车。其实在中国，我很多朋友也是这样做的。我一个最好的朋友，他还是很喜欢跑车，很喜欢很厉害的，可以跑得很快。他还会带他的车去赛车的地方，就是可以去比赛什么的。然后他买了一个电车送给他老婆，然后他有一天接了这个电车，然后他发现，哎，这个真的很舒服，就是所有的功能可以自己停车，科技都很高级。然后现在他只要在我们这边就不离开我们这个区，他就一直开电车，天天开。然后一去别的地方，他就换油车。然后他真的觉得太方便了，太方便了。
1: 停车位也挺方便的，
2: 对，停
1: 这个
2: 车位方
1: 不
2: 便，
1: 是要你要有
2: 都
1: 两个
2: 很
1: 停
2: 方
1: 车
2: 便。
1: 位，这个可不容易。
2: 对，所以在南非我们就是最怕，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其实我刚想起来，我差一点忘了这个。我们南非的电系统可能10多年、20年可能一直有问题，
1: 你是说
2: 所以
1: 电
2: 我们
1: 网吗？
2: 对，所以我们经常就是会断电在家里。因为就是很久以前一个公司就是偷了钱什么的，然后我们一直没有修好我们那个系统，所以像现在，我奶奶她经常会打我电话说，哦，我们现在已经3个小时没有电，所以大
1: 明
2: 家
1: 白。
2: 特别害怕这种完全依赖电的产品，所以在很多这种国家，就是如果他们没有一个很靠谱的电网的系统，没有这些充电站，没有这些。整个系统建好，那没有人会考虑买电车。
1: 所以不是南非人不想买电车，是现实条件还不太允许让他们用电车哈。
2: 我记得我小时候在南非，我们开始看到中国的车，没有人想买中国的车。然后后面有一个中国的牌子进来说，我们这个车我们还会保修，好像他们说100万公里，就是这个发动机如果出什么问题，我们就免费给你换。
1: 基本上
2: 然
1: 就
2: 后他
1: 是
2: 们，
1: 终身保修呗。
2: 对，然后他们听到这个之后，很多男朋友说好的，我们去试试。然后他们坐在里面，他们看到这个车的性价比多好。现在南非全是中国的车，全是。所以现在南非人他们可能还是有这个想法，说啊，电车不怎么好什么的。但是慢慢来，肯定会改变。如果他们明天开始就是建很多充电站，然后修好了这个电的位置什么的，我觉得很多人会考虑， 大部分的原因就是这个油价太贵了。
1: 嗯，
2: 我见到我有一个朋友，他是开一个混的，就是油电混的车，对吧？
1: 嗯，
2: 他一个月可能会付300块、400块加油。然后每次他跟我说这个，我看了一下，就是哎呀，我这个月花了2-3千块加油，哎呀，我真的感觉很
1: 羡慕，是吧？是这么看来，我觉得我们如果更讲究实用的功能的话，确实越来越多的人会选择电车的。但是可能在很多西方国家，现在不是民众需要努力做什么，而是政府需要做一些努力。你像英国，我看到新闻报道说，英国计划在2030年停止销售新的纯汽油和柴油汽车，所以政府的愿望是往新能源车上面去发展，相应的配套的这一些要跟上，老百姓才能够跟得上来，对吧？
0: 对，英国主要是现在还会有很多人因为没那么多共同的设备能用，他就会犹豫我能不能买一个电车。
1: 嗯，对，
0: 还有就是英国人会经常把车开到欧洲别的国家。
1: 嗯哼，
0: 因为英国就比较小嘛。其实我之前看了，其实你开你自己的电车到欧洲别的国家也是可以给它充电，也没有问题的。
1: 嗯，
0: 但是大家都会担心，就是我在海外给它充电会不会遇到一些麻烦，或者会不会有一些差错不一样。
1: 对，
0: 其实你要看英国的新的市场，就它速度也还可以。
1: 嗯，
0: 就是有20%多，好像接近30%是买电车。
1: 新能源车哈。
0: 对，但是它还是需要增长吧。
1: 嗯，其实我们国内也一样，我觉得在有一些城市充电设施也没有那么齐全，比如说小区里边就原有的停车系统就不支持你增加新的充电桩啊什么的，但是有的城市就做得很好。我记得大理它是除了你家用的充电桩以外，也会像加油站一样在城市里面分布了一些那种公用的充电站。
0: 嗯，
1: 它会有一些大大的标志提醒你啊，这里可以充电。我觉得如果很多城市能够更多的增加这一些公用的设施的话，那可能新能源车的普及率会更高的。
2: 还有一个问题我刚想起来。嗯，我有一次跟几个朋友我们一起开车到安吉，在浙江，然后离开的时候他的这个电车不开，就是完全没有什么反应。那个服务区还有一个修车的地方，我们去找那个师傅。
1: 嗯，
2: 然后那个师傅说没有关系，我帮你看哈。然后一看他说哎，电车没办法，
1: 不会了，
2: 我帮不了你。这个也是一个问题，很多人不会考虑。
1: 嗯，
2: 就是你在路边你的车出了小的问题，这个小问题其实是一个大问题。
1: 是的，
2: 没办法一个人去修，不可以很快去修。
1: 过去修汽车靠的是汽修店，靠的是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以后修汽车靠的是工程师，靠的是电脑人才，所以是一套全新的知识体系哈。我觉得整个社会都要慢慢适应这个过程，而且就是普通人消费的感受和这个使用的体验也是需要生产方还有这个售后服务来提供更多的保障的，只有这些保障都能做好，消费者才可以放心的去尝试新的科技。好，那今天关于新能源车的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是远哥。
0: Thanks everyone, I've been Jack from the UK. 谢谢大家，我是来自英国的杰凯。
2: 谢谢大家，我是来自南非的罗亚瑟。 Thanks everyone, I'm Arthur from South Africa.
1: 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或者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资讯。我们下次再会。

0: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Species 物种。近日，一个由多国科学家组成的考察队宣布，在安哥拉东部利西马高原发现了数十个可能是科学界未知的新物种。据了解，利西马高原拥有沼泽、湿地、草原和林地等多种地貌。由于地理环境复杂，加上内战影响，利西马高原人迹罕至。经过梳理，科学家发现了不少以前从未见过的 new species 新物种，比如说一种可在紫外线下发出荧光的关切蛛。另外，本次考察中记录的103种蜻蜓和豆娘中，有8种此前从未有记录。另外，科学家还发现了8种新飞蛾。考察队队长表示，他们的目标不仅仅是记录 new species 新物种，更要保证他们的栖息地不要受到破坏。
1: 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2: 世界无比精彩，
1: 世界在你指尖，
2: 世界在你指尖。
3: 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1: 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4: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5: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咿咿呀呀学说话声嘛，希望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就会很开心。
6: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7: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4: 但有些声音，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
2: 现在
1: 是北京时间1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
2: 环球资讯广播。
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新闻眼。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9: 伊朗和美国或将举行视频会议并签署协议。伊朗外交部称，伊美之间任何潜在谅解仅为推动双方继续对话。
10: 加拿大总理在欧洲呼吁中等强国团结起来，专家认为加欧抱团取暖尚无法真正摆脱对美依赖。
9: 中东局势至地缘政治风险加大，国际商事仲裁案不断增多，美国能源枢纽库欣原油库存告急，逼近运营警戒线。
10: 极端天气频发，联合国六月气候会议与会各方期待加快谈判落实承诺。
9: 今天值得您关注的其他新闻还有，端午佳节将至，海内外多地举行国际龙舟赛，共赴端午文化盛会。
1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E 组和 F 组拉开战幕，德国战车将迎战世界杯新军库拉索。
9: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这里是

0: 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尚宇。
1: 各位好，我是星辰。今天是2026年6月14号，星期日。
0: 来关注美伊谈判。伊朗方面消息人士14号透露，巴基斯坦将主持召开视频会议，伊朗和美国双方代表将出席会议并签署协议。
1: 而就在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不过，伊朗方面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不会在14号签署，但不排除在未来几天内完成。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说，伊朗与美国之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都仅是为推动双方继续开展对话，而非最终协议。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巴加埃表示，正在推进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聚焦于结束战事，现阶段暂不讨论核问题。伊朗与美国之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都仅是为推动双方继续开展对话，而非最终协议。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将是伊美谅解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纳博扬13号说，他已经看过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文本，目前的版本比之前的更好。纳博扬说，目前的文本属于协议的框架性文件，后续内容仍有可能发生一定调整。备忘录共有14条，签署后将立即宣布军事行动结束。此外，据伊朗媒体13号报道，伊朗司法总监埃杰伊表示，近期冲突中，伊朗武装力量对敌方进行了有力打击，阻止了对方的侵略行为。谈及美国时，埃杰伊表示，伊朗绝对不信任美国，这种不信任源于事实和过往事件。
1: 在美伊双方可能即将签署协议之际，如何理解伊朗方面有关美伊之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并非最终协议的表态？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3: 伊朗的表态呢，是在定义协议的性质，因为目前呢，这份协议并没有完全达到伊方的全部诉求，所以伊朗呢，是不想将谅解备忘录定义为美伊的停火协议，而是一个临时的有条件停火与对价交换的协议。那么这样伊朗能够处于一个更加看起来平等和有尊严的地位。那对内呢，这套表述也可以给强硬派和革命卫队起到安抚作用，对外这是在提醒美方，如果想要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想要导弹停射，想要地区战事不再蔓延，就要遵守当前的临时停火谅解备忘录，而且呢，要以解冻伊朗的海外资产作为重要条件。我们知道，伊朗实际上从去年年底到现在一直处于严重的经济危机当中，那么国家财政也因为战事而进一步的吃紧，这对于伊朗来讲呢，实际上是亟待解决的国内危机，所以伊朗把解冻资产是嵌入到了谅解备忘录的必要条件当中，本质上呢，是对美国要表达没有经济对价就没有可信的履约，同时呢，非最终协议的这种定性也给伊朗留出了一定的退出路径。如果美方在60天的窗口期内不兑现分批解冻，或者是在海峡管理的这个问题上不按约来进行行动，那么伊朗都可能会以这本来只是一个临时的谅解来自洽的退场。所以伊朗呢，是在用程序性的模糊来争取自身的生存空间。
0: 据悉，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14号晚间召开安全内阁会议，讨论如何应对美伊签署停火备忘录。有以色列官员表示，美伊协议内容未涉及伊朗弹道导弹系统，涉及伊朗核活动的相关要求也被弱化。以色列希望处理的有关伊朗的核心问题均未得到回应。
1: 那么，以色列方面将如何应对当前的趋势发展？其应对策略对谅解备忘录的签署进程能产生多大的影响呢？我们继续来听李子欣的解读。
3: 就谅解备忘录的签字本身来说，以色列肯定是拦不住的。以色列不是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直接当事方，也没有任何的否决权。在当前白宫面临巨大国内政治压力的背景下，更是难以左右特朗普总统本人的意志，所以以色列拦不住美伊签字。但以色列从来不是需要正式的否决来搅局，而是惯常以制造既成事实的方式来破坏停火的条件。那么以色列安全内阁会议的核心议程也不会是要不要阻止签字，而是评估是否要在黎巴嫩和叙利亚战线停止军事行动。

0: 动，以及如何对伊朗的国防军事工业设施进一步的实施打击等具体问题。那么还有呢，就是这些行动将如何在缺乏美国足量支援的情况之下来继续进行下去。以色列呢，能够对局势产生多大的影响，一方面是要看美国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另外一方面呢，是伊朗这方面的反应。那么我们知道美国的院外游说集团力量是很强大的，虽然美国国内舆论近期对以色列并不有利，但政治决策所遵循的逻辑有时并不完全与舆论走向一致。另外呢，如果以色列执意在黎巴嫩展现更大力度的这样的一个军事行动，伊朗是否会因此而终止与美国的临时停火也尚未可知。那考虑到美伊都有很大的动力来实现停火，以色列呢恐怕难以完全的这种破坏当前的这样一个态势，但以军仍然可以不断的在低烈度的层面制造摩擦，让停火呢变得千疮百孔，客观上来提高美伊达成最终停火协议的难度，同时也不排除会在这个过程当中由于擦枪走火与螺旋报复循环导致局势的快速升级乃至出现失控的危险。
1: 环球新闻眼为您带来全天世界新闻资讯，有温度，有深度，有观点。每天17点到18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世界与你同行。
2: 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来关注一组要闻。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4号报道，一个卡塔尔代表团已抵达德黑兰，就通过外交途径推动结束当前冲突的相关进展与伊朗官员举行会谈。报道未披露代表团成员构成及会谈细节。
3: 14号上午，以色列国防军宣布对黎巴嫩南部29个村镇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以军称，鉴于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将对其采取强力打击行动。
2: 此前一天，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布撤离令，同时打击数十个黎巴嫩真主党目标。黎真主党则表示，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以军目标。
3: 黎巴嫩卫生部13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经造成3756人死亡，11632人受伤。
2: 一名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商船上的海员提供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地时间13号晚向附近海域船只发出警告，要求船只不得通行霍尔木兹海峡。
3: 英国国防部14号发表声明称，英国海军当天拦截了一艘试图通过英吉利海峡的俄罗斯影子舰队游轮。
2: 14号，罗马尼亚总统达恩宣布后任总理欧金·托马茨辞职，并提名安德里安·维什泰亚接任。本月4号，达恩委任他的顾问欧洲议会议员欧金·托马茨为总理，以结束联合政府倒台引发的政治危机。
3: 刚果金卫生部1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本轮埃博拉疫情中，该国累计确诊病例升至710例，其中149例死亡。数据还显示，目前有324名患者处于隔离或住院状态，累计治愈病例为35例。
2: 世界卫生组织在13号发布的疫情通报中表示，刚果金的埃博拉疫情仍在快速发展，病例数持续增加，范围也不断扩大。刚果金目前报告的病死率在20%左右，但由于在宣布疫情爆发前发生的不少死亡病例仍在接受调查，实际病死率可能更高。
3: 据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员会通报，截至14号6时，菲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海域8号发生的强震已经造成至少61人死亡，1403人受伤，40人失踪。
2: 通报说，此次地震造成超过17.3万户家庭，共计72.4万人受到影响，5.4万栋房屋受损，其中近10000栋被完全损毁，725个基础设施在地震中受损，损失金额达10亿比索，约合1.1亿元人民币。目前灾区的搜救工作仍在进行。
3: 据日本冲绳警方消息，当地时间14号凌晨，警方接到报警称，冲绳县那霸市一家餐饮店内发生纠纷，有人受伤。警方赶到现场之后，以涉嫌伤害罪当场逮捕一名驻日美军士兵。该士兵对相关指控予以否认，警方正在对事件进行进一步的调查。

0: 受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及中东局势持续影响，全球经贸活动面临更多不确定性。多位国际仲裁和法律界人士近期表示，地缘政治风险正在给企业经营带来压力，国际商事仲裁案件数量呈上升趋势。来听详细报道。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重要的航运枢纽， 海峡关闭后，运输成本和保险费用随之上升，一些企业面临交货延期、供应链中断、合同履行困难等问题。国际仲裁领域专家表示，如果地区紧张局势持续，更多企业将不得不通过国际仲裁解决商业纠纷。
1: There are a number of geopolitical issues.
2: 目前全球范围内存在诸多地缘政治问题，造成了一定的不确定性。这些问题给很多地区带来了经济压力，找到我们的仲裁案件数量有所增加，例如诉讼、争议解决、重组、财务和运营等。
3: Financial and operational.
4: We see
5: in a 我们看到当今世界政治局势日益紧张，争议也随之增多。如果一家公司受到制裁，它就会停止付款、交付和服务，这可能会引发纠纷。Can give rise of disputes.
6: 据美国媒体报道，随着中东冲突持续扰乱全球能源供应，国际原油市场面临一个越来越受关注的风险信号。美国原油交割中心库欣的库存告急，正在逼近运营极限。有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7: 库欣位于俄克拉荷马州，是美国西德克萨斯轻质原油期货的交割地，也是美国最重要的原油集散中心之一。正常情况下，库欣储油量约为4000万桶，最大储存能力可达7500万桶。但美国能源信息署最新数据显示，当地库存已降至2160万桶，仅略高于业内普遍认为约2000万桶的运营警戒线。 业内人士指出，当库欣库存跌破一定水平后，剩余储油中相当一部分属于难以调运的底层库存，实际可供市场使用的原油将明显减少，输油管网和炼厂供应体系的运行效率也会受到影响。历史上，每当库欣库存接近这一水平时，油价往往都处于剧烈波动阶段。 库欣原油库存快速下降的背后，是全球能源供应格局的剧烈变化。自美以伊冲突2月底爆发以来，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受到持续干扰，中东原油供应下降，迫使全球买家转向美国寻求替代来源。 作为全球最大的增量供应方，美国原油出口和成品油出口持续攀升，大量原油从库欣流出，而原油生产商补充库存的速度难以完全跟上需求增长。不仅是库欣，美国整体能源库存也在同步收紧。近期，美国柴油库存降至2003年以来最低水平，汽油库存较去年同期低约5%，其他商业原油储备设施库存同样持续下降，仅上周就减少了约720万桶。
6: 加拿大总理卡尼13号在爱尔兰都柏林圣三一学院发表演讲时表示，世界正处于一个关键时刻，他呼吁中等强国领导人团结起来，发挥集体力量。卡尼说，冷战后基于规则的秩序正在瓦解，多边机构已被削弱，各方曾受益的经济一体化正被武器化，依赖数十年的国际贸易体系正面临威胁。
0: 在大国竞争的世界里，中等强国有两种选择，要么竞相讨好大国，要么联合开辟具有影响力的第三条道路。虽然卡尼并未明确点名，但舆论普遍认为这是加拿大总理延续脱离美国、靠拢欧洲战略的又一例证。那么，我们该如何理解加拿大总理卡尼的这一表态？这番表态背后有哪些战略考量？ 来听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的分析。
8: 我觉得卡尼这个表态

0: 非常符合啊，一般国际关系理论中关于联盟的一些说法哈、啊，就是一般像这种中小国家，它面对一个强国的时候呢，通常会有两种这个路径选择，一个呢就是联合起来抗衡啊，另一个呢就是主动去追随。那么在美国和加拿大的这种关系中呢，明显是以前是加拿大对美国采取的是主动追随啊，甚至一种讨好的角色。但是现在呢，这种追随的做法显然对加拿大来说很难再继续下去了啊，因为现在这个特朗普政府明显的这个美国第一的政策呢，不但是觉得加拿大占了美国的便宜啊，要找回来。而且呢，还要把这个国家呢从根本上变成美国的第51个州，这实际上已经触及到了加拿大的这个生存的问题，啊，如果继续以前的讨好追随，肯定是不可能了啊。所以呢，加拿大需要重新思考啊自己跟其他国家的关系啊，重新进行一种权力的制衡关系的一个布局。无论是之前坎尼访华，还是现在对欧洲示好，其实都有这样的一个考虑在里边。当然呢，加拿大这么做，它并不是要抛弃啊跟美国的同盟关系啊，更多还是这个增强自保的能力啊，增加这种谈判的筹码啊，不被美国呢所抛弃或牺牲。不过这个卡尼的讲话确实反映出啊，现在这个国际秩序中呢，现在很多国家的一个面临的一个普遍的一个心态啊，就是希望能够找到一种呢，既能够保障自身发展利益，同时呢又避免在大国竞争中呢被迫选边站的一个办法。
1: 近两年来，为降低对美国的依赖，加拿大与欧盟的关系日益走近。去年2025年5月，加拿大总理卡尼成为参加欧洲政治共同体领导人会议的首位非欧洲国家领导人。今年5月，在欧洲议会的批准下，加拿大成为加入欧洲安全行动框架的首个非欧洲国家。
2: 此外，芬兰总统斯图布、法国外长巴罗等人甚至提议让加拿大加入欧盟。那么，加拿大与欧盟之间抱团取暖的前景如何？此举能否真正让他们摆脱对美国经济和防务等方面的依赖？我们继续来听王硕的解读。
0: 加拿大跟欧洲这个抱团取暖，其实这个双方呢增强战略自主性的一个必然选择。尤其是在这个经贸方面啊，这个双方颇有需求，而且合作技术很好。双方呢都是这个自由贸易的倡导者啊，都反对经济保护主义。而且呢，加拿大有能源啊，关键矿产啊，这个欧盟呢有工业，还有这个巨大的一个消费市场。而且双方呢，这个已经签的这个全面经济贸易协定，也就是 CETA， 它已经生效了。但是呢，同时双方的这个合作的短板其实也非常突出啊，那就是双方都不可能完全离开美国，尤其美加的这个地缘关系和市场关系都不是欧加可以比的啊。这个欧洲呢，几乎不可能消化加拿大对美国的这种庞大的出口需求啊，而且在安全防护方面呢，这个美国的保护伞啊，无论是对加拿大和欧洲，都是几乎是没法改变的。所以呢，加拿大它的目标呢，更多是改变以前一种一味追随依赖美国的一种方式啊，变成呢类似于像一边联合抗衡，一边呢继续追随，两种呢并行的这种方式啊来处理跟美国的关系。甚至呢，比如说未来美国跟加拿大出现争端的时候，加拿大能够拉着欧洲来共同表态，这样的话，实际上加拿大的这种话语权和抗风险能力呢就会完全不同。所以呢，这么看的话呢，加拿大跟欧洲的这种抱团取暖呢，它其实有助于构建一个更多元、更平衡的一个外部环境。但是你要说是这个完全摆脱对美国依赖啊，我觉得这种可能性在未来应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
1: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附属机构第64届会议及联合国六月气候会议正在德国波恩举行。联合国专家表示，当前极端天气正变得越来越频繁，国际社会应采取实际行动应对气候变化。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3: 13号，联合国大学环境与人类安全研究所部门主任西蒙纳·桑德霍尔茨在波恩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近年来全球平均气温不断攀升，极端天气变得越来越频繁。
4: 以今年的热浪为例，这是我们面临的越来越频繁也越来越严重的气候极端事件之一。即便是在德国，这样通常相对凉爽的地区，情况也不例外。这当然是因为大气正在变暖，从而导致了高温天气的出现，而城市环境以及我们的城市建设方式往往又会进一步加剧这种高温效应。
3: 西蒙纳·桑德霍尔茨表示，气候变化已经不再是未来风险，而是正在发生的现实挑战，其影响不仅局限于气候领域。
4: 未来的极端气候事件可能会引发更多冲突，例如极端高温洪涝灾害等，可能会影响水资源的供应，并影响到粮食生产，资源减少可能引发更多冲突。
3: 西蒙纳·桑德霍尔茨认为，各国都难以在气候变化下独善其身，他期待国际社会能够在分歧中寻求共识，加快采取行动。
2: 纵览全球媒体，汇集多元观点，接下来我们进入全球媒体聚焦。
5: 美国国家杂志网站近日刊文称，从食品、住房到能源和医疗，美国普通家庭面临的经济压力正不断加重。与此同时，财富继续向少数人集中，生活成本上涨与贫富差距扩大相互叠加，正在加剧美国社会的愤怒、失望和不安全感。文章以西红柿价格为例称，美国一个普通西红柿的价格较一年前上涨了 40%。 受能源价格上涨影响，美国汽油价格已经超过每加仑4.5美元。此外，各类流媒体服务涨价，名目繁多的服务费和附加费，以及商品减量不减价等现象，也在不断增加家庭开支。更大的压力来自住房和个人财务状况。美国公寓租金较2017年上涨54%，房价较2019年上涨60%。预计今年每个家庭的电费将比2025年增加120美元。自2021年以来，美国信用卡债务增长了63%。多项调查显示，美国人的财务焦虑正在加深。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本月公布的一项民调显示，67%的美国人正在为钱感到压力。盖洛普调查则显示，55%的受访者认为自己的财务状况正在恶化，比例为2001年开始调查以来最高，甚至超过2008年金融危机和新冠疫情时期。更糟糕的是，1/3的人没有任何储蓄，难以应对一笔400美元的突发医疗开支。文章认为，美国当前的生活成本危机并非单纯由物价上涨造成，更深层的问题是长期扩大的财富差距。美国最富有的10%人口持有接近95%的股票，而接近一半的美国人没有退休储蓄。最富有的0.1%人口所拥有的财富，大致相当于底层90%人口的财富总和。文章指出，美国经济创造的财富规模前所未有，但这些财富并未得到均衡分配。极端的财富不平等可能加剧社会不满，增加社会政治不稳定的风险。文章援引美国德保罗大学政治学教授戴维·莱威廉姆斯的话称，美国经济拥有的财富比世界历史上任何时期都多，但我们选择的经济结构却让大约1%的顶层人群获得了绝大部分经济回报。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的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6: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6: 从耳边到指尖，
7: 分享世界每一刻。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6: 环球资讯，
7: 世界无比精彩，
6: 世界在你指尖，
7: 世界在你指尖。
6: 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8: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6: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9: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一方面的是工作，另外一方面的是学习，
6: 追逐人生梦想的 无限可能。
10: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懂文

0: 中国。
1: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2: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3: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4: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5: 这里的舒适化和安全性还让人惊喜了，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1: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6: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1: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7: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8: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7: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9: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7: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10: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11: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7: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12: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7: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
13: 从耳边到指尖，
14: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7: 环球资讯。
1: 北京时间17: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下面关注气象信息。我们现在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欣。你好，李欣。
15: 你好，清晨。
1: 明天就是新的一周了，请介绍一下未来降雨的最新情况吧。
15: 本周呢，暖湿气流加强北上，和冷空气碰撞之下，南方不少地方迎来了强降雨的集中期，同时还伴有强对流。那么预计未来一周呢，南方的降雨仍会持续，特别是眼下华南地区龙舟水正在发力，雨带是稳定少动。预计下周周一、周二、周三，广东、广西还有福建等地仍然会有成片的大到暴雨。那降雨持续的时间长，累积雨量大，要特别提醒华南地区的朋友们格外警惕各类次生灾害的发生。那预计下周四开始，随着副热带高压的西进，北台冷暖气流对峙区域呢将会转移到长江中下游地区，主雨带呢也将会随之北台到长江中下游地区。但是要注意的是，在广西还有云南这一带依然会有强降雨，那暴雨致灾风险高，要特别注意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星辰，
1: 那么说到这儿啊，也请为大家科普一下暴雨天出行该如何避险吧。
15: 如果遇到大雨的话，第一点，大家要注意赶紧到安全的室内避雨积水，如果进到屋里的话，也要记得及时的切断电源。第二呢，就是不要冒险涉水。第三，还要注意避免与金属物体接触，防止触电。第四，不要在高楼或者是大型的广告牌之下躲雨，避免坠物砸伤。第五，如果遇到强降雨，尽量不要乘坐地下交通工具。另外，雨天开车的话，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防止车辆进水，尽量避免进入到积水区或者是堤坝地段。星辰，
1: 那么北方新一周的天气情况又会如何呢？也请和大家介绍一下。
15: 那北方未来这一周呢，受到高空槽东移的影响，在华北还有东北等地仍然需要防范阵雨或雷阵雨天气的来扰。那雨量分布不均，局地可能会出现大到暴雨，并且多会伴随着大风、雷暴或者是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需要大家。

0: 注意防范。那受频繁降雨的影响，东北多地的气温将会持续偏低，像是哈尔滨未来一周都将会有雨水相伴，最高气温也大多只有25度上下，体感上来说是比较舒适。清晨，好的，感谢天气点评师李欣的详细介绍。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
1: 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尚宇，
2: 我是星辰。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1: 伊朗和美国或将举行视频会议并签署协议，伊朗外交部称伊美之间任何潜在谅解仅为推动双方继续对话。
2: 加拿大总理在欧洲呼吁中等强国团结起来，专家认为加欧抱团取暖尚无法真正摆脱对美依赖。
1: 中东局势至地缘政治风险加大，国际商事仲裁案不断增多，美国能源枢纽库欣原油库存告急，逼近运营警戒线。
2: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端午佳节将至，海内外多地举行国际龙舟赛，共赴端午文化盛会。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E组和F组拉开战幕， 德国战车将迎战世界杯新军库拉索。 端午将至，由澳门特区政府体育局等机构主办的 2026澳门国际龙舟赛 昨天热闹开锣。 本届赛事吸引了海内外超180支队伍参与，各地龙舟爱好者齐聚澳门南湾湖畔，以赛会友，共同享受龙舟竞渡的活力、情与魅力。来听总台记者刘冰清发回的报道。
3: 本届赛事分为三个阶段上演精彩对决，13日及14日率先上演多个组别的本地小龙赛及标准龙赛事。澳门本地机构和团体组成了137支代表队踊跃参赛，选手们挥桨击浪，奋勇争先，展现出高水平的竞技能力和团队协作精神。
4: 这项运动相对来说更体现了团队精神，龙舟不是一个人可以完成的，而是要靠团队成员一起努力才可以取胜的一项运动。另外，龙舟是中国的一项传统运动，所以我们都想在澳门将这个中国的传统文化传承下去。
5: 我已经参加龙舟比赛4年了，我的队伍名称为海湾， 我们就像一个大家庭，因为龙舟比赛非常强调团队精神。当我来到中国看到这项运动时，我深感震撼。这项运动与中国的历史文化有着紧密联系，这非常吸引我，让我也想去体验。
3: 当然，我也非常喜欢其中体现的团队精神。6月19日端午节当天，将举行国际龙舟邀请赛标准龙和大学生邀请赛标准龙两项赛事。来自中国内地、香港及泰国、新加坡和菲律宾等国家和地区的队伍将与澳门本地队伍同台竞技，共逐荣誉。
2: 在海外，划龙舟作为端午节最具代表性的民俗，也是圈粉无数。 近日2026中赛端午国际龙舟节在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开幕， 中赛各界人士和多国龙舟运动员等近1000人参加活动。 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本次龙舟节汇集了中国、塞尔维亚、匈牙利、罗马尼亚等国16支龙舟队的300多名运动员参赛。
6: 塞尔维亚中资企业华侨华人留学生踊跃组队竞技。来自山东的非遗代表团还展示了螳螂拳、箜篌独奏、魔术和烟台剪纸等传统艺术与技艺。中国味道粽子美食体验区和你好中国文旅展示区吸引大批当地民众近距离感受中华文化与美食的独特魅力。
7: 这项运动来到塞尔维亚已经有10年了，还在蓬勃发展。每年我们的队员都在增加，参赛的人也越来越多，这是件好事。和往年一样，这个活动非常有趣，我学到了很多新东西。我热爱中国美食，把每个摊位的食物都尝了一遍，特别是粽子，很好吃。
1: 在英国为期两天的全英中华端午龙舟会 13号至14号 在大曼彻斯特地区索尔福德市举行，吸引了近万人现场参与。除了龙舟比赛，主办方还组织了武术、舞龙舞狮、扬州木偶戏等具有中国特色的表演节目，书法、手工艺等文化体验活动也吸引了大量当地民众参与。
2: 据多家外媒报道，美国司法部反垄断部门日前已经批准派拉蒙天武公司以111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7500亿元）收购华纳兄弟探索公司。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0: 报道称，美国司法部反垄断部门已完成对派拉蒙天武公司收购华纳兄弟探索公司的相关调查，认为该合并不会损害市场竞争或美国消费者利益，反而有望增强娱乐生态系统的竞争，为美国消费者带来益处。报道称，美国司法部的批准标志着这起并购案取得关键进展， 但包括加州在内的部分州政府仍在对此进行审查，并可能通过诉讼阻止交易。此外，欧盟也在同步审查这起并购案。去年12月5号，奈飞公司首先宣布与华纳兄弟探索公司达成协议，拟以现金和换股方式收购后者的电视电影制作室和流媒体业务，交易总价约827亿美元。 派拉蒙天武随后于同年12月8号向华纳兄弟探索公司发起敌意收购邀约， 提出以每股30美元的价格现金收购后者， 交易总额约1084亿美元。 华纳兄弟探索公司多次拒绝派拉蒙天武的报价， 但派拉蒙天武后来将报价提高至每股31美元， 收购总额升至约1110亿美元。 今年4月23号， 华纳兄弟探索公司股东最终批准了派拉蒙天武的收购协议。据悉，这笔交易预计将在今年第三季度完成。
1: 英国医学学会 13号表示， 在政府最后时刻提出包含加薪以及增加实习岗位的新方案之后，英格兰地区的住院医生决定取消原定于下周开始的罢工行动。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傅梦瑶的报道。
3: 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的住院医生，原称初级医生，是英国医学生踏入正式工作岗位的第一步，承担大量一线工作。 英国医学协会代表，英格兰地区约5.5万名住院医生， 他们原计划于下周一至周五举行为期5天的罢工。 这是自2023年以来这一群体因不满薪资缩水， 医疗体系人手短缺发起的第16次集体行动。 不过在英国政府最后时刻拿出让步方案后，英国医学协会决定叫停此次罢工，并将把新方案交由全体会员投票表决。 英国医学协会住院医生委员会主席杰克·弗莱彻称，医生们本身并不愿意采取罢工手段，前提是政府拿出合理可行的方案。他强调，他们将评判这份新提案能否切实解决薪资缩水、人力紧缺、实习医生就业困难等难题，一旦提案遭否决，工会将于下个月恢复罢工。 英国卫生部公布的新版方案显示，政府同意今年给医生涨薪 3.5%， 叠加各项配套政策后，住院医生整体平均涨薪幅度可达 4.9% 左右。 预计到2027年4月， 平均加薪幅度将提升至 6.6%， 且后续还会有进一步加薪安排。 此外，政府承诺3年内新增4500个医生实习岗位， 以缓解医护人力不足的压力，同时提高取得职业资质的兼职医生与医学科研教职人员的薪酬福利。英国卫生大臣詹姆斯·莫里对英格兰住院医生暂缓罢工的决定表示欢迎，称这份新方案有望终结持续多年矛盾尖锐的医护劳资争端，有利于实现行业长期稳定。
2: 当地时间14号，瑞士将就一项设置1000万人口上限的提案举行全民公投。该提案要求政府在2050年前严控人口增长，尤其是收紧移民相关政策，目的是缓解人口过快增长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不过，此举引发瑞士商界以及经济学家的普遍担忧。我们来听报道。
0: 本次公投提案由瑞士最大政党、主张严控移民的瑞士人民党发起。根据提案，在2050年前，包括瑞士公民和合法居留外国人在内的瑞士常住人口数量，如果达到950万人，政府需收紧移民相关政策。一旦人口达到1000万这一上限，政府要终止与欧盟之间的人员自由流动协议。自2002年瑞士与欧盟实施人员自由流动协议以来，瑞士人口已从约730万增至2025年底的超910万，其中超过27%为外国公民。据估计，有140万欧盟公民居住在瑞士，另有34万欧盟公民每天跨境前往瑞士工作。最新民调结果显示，近期反对提案的民众占比持续走高，52%的受访者反对设置人口上限，45%表示支持。而上个月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赞成和反对者人数占比持平，均为47%。支持者认为人口上升给瑞士的交通、住房等带来日益增长的压力，但也有人对该提案带来的经济后果表示担忧。多家瑞士大型企业就表示，此举会造成熟练工人短缺，并阻碍企业招揽国际人才。经济学家认为，一旦终止与欧盟的人员自由流动协议，负面影响将从移民领域蔓延至瑞士与欧盟全面的经济合作。瑞士一家经济研究机构测算，如果瑞士终止与欧盟的双边协议，瑞士本国经济增长将遭受明显冲击。预计2028年至2045年间，瑞士经济损失将达6850亿瑞士法郎，约合人民币5.8万亿元。
4: 环球资讯广播世界杯特别策划，纵横每家目，与您共赏赛场风云，尽览世界杯万般精彩。
1: 来聚焦美加墨世界杯。当地时间15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E 组和 F 组将展开首轮较量。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体育记者彭延元的前瞻报道。
5: 那么德国队对库拉索队的这场比赛，从比赛的背景来讲的话呢，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就是在德国队之前登场的欧洲球队还没有获得过胜利啊。瑞士队和这个波黑队呢都是获得了一场平局呢，捷克队甚至是输了球啊。所以对于德国队来讲的话呢，这场比赛的压力就倍增了。因为原本呢他在这场比赛当中就是被视为是理所应当的胜利者的这样的一个角色的啊。这也会给德国队这样的一支在过去两届世界杯都没有能够小组出线的队伍，从精神上来讲它带来更大的这样的一个压力。那么从阵容和技战术的角度来讲的话呢，德国队在面对这个库拉索队这样一个世界杯新军的时候，它毫无疑问它是领先的。那么德国队他们需要做的，一上来就要对对手保持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高压的这样的一个态势，另外一个就是进攻效率一定要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这样的一个提升。那么你要是浪费大量的这样的一个机会，那么随着比赛的这样一个推移，你的对手就会适应你比赛的强度啊。那么在足球的比赛当中会产生什么样不可预知的一个结果呢？那么也就会变成一个概率会越来越大的这样的一件事情。那么当然德国队像拥有穆西亚拉、拥有维尔茨啊这样的一些核心的一个球员，那在这个门将的位置上还有这个诺伊尔这样的经验丰富的这样一个老将。那么在库拉索这边呢，虽然他们的整个队伍实力有限，但是他们的主教练埃德沃卡特啊是世界杯决赛圈有史以来最年长的这样的一个主教练啊。那么他的经验丰富是无需质疑的，所以呢这场比赛我觉得其实虽然是强弱分明，但是他所能够产生的悬念我相信也是非常的大的。那么科特迪瓦对厄瓜多尔的这场比赛呢，一方面是矛盾之争。科特迪瓦在预选赛当中不但是保持不败，而且是进25球零失球。那么厄瓜多尔呢，在预选赛当中呢也是仅失5球啊。那么可以看得出来这两支球队各自的这样一个特点。另外就是对他们来说，这场比赛都是他们 最重要的小组抢分之战啊。那么他们彼此之间的这样一个对决呢，可能最终会决定啊这个小组出现的这样的一个形式。科特迪瓦从身体上来讲是会有优势的，但是呢这个厄瓜多尔的快速反击还有包括这个定位球的这样的机会的利用的效率呢，也是会给这个科特迪瓦造成威胁。厄瓜多尔呢他们需要做的就是在前场要有效的限制科特迪瓦的身体优势以及他们整体的这样的一种创造性。那么从他们的队伍的来讲的话呢，他们有非常多的这种首次参赛的这样的球员啊，那么也是需要去把队伍整体的这样一种精神状态给他理顺。这场比赛从这个纸面上来讲呢，似乎是个五五开，但是呢最终决定比赛胜负的啊，或者说决定比赛结果的，或许是一些非常细的这样一个细节。那么还有一场的比赛就是瑞典队对阵这个突尼斯队了。那么瑞典队呢同样也面临着这个德国队所要面临的就是欧洲球队在本届的世界杯当中有点开局不利的那样的一个局面。那么对他们来讲的话呢，突尼斯队呢也是一个在预选赛当中表现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球队啊，小组头名出现啊，零失球啊。所以对瑞典队来讲的话呢，这场比赛当中他们需要做的就是要充分的利用身体优势啊，充分的利用这种边中结合去冲击对手。那么当然这个突尼斯队呢，他们在热身赛里面就是0-5输给了这个比利时队，那么确实是会给这支队伍的世界杯前景是制造一点阴影的，所以他们也需要摆脱这场热身赛的重大失利所带来的这种负面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啊。那么这场比赛我觉得对双方来讲的话呢，也是一场需要他们做到扬长避短的这样的一场对决。
2: 在北京时间今天早些时候进行的比赛当中，卡塔尔队1-1战平瑞士队，巴西队与摩洛哥队同样1-1握手言和，苏格兰队1-0战胜海地队，澳大利亚队2-0力克土耳其队。
1: 我们再来关注，由于美以伊战事以及美方在签证等问题上的刁难，伊朗队本届世界杯之旅颇为坎坷。伊朗球员近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们在备战时仍时刻牵挂祖国的局势，并对美国在安保和签证等问题上的所作所为感到不满。来听详细报道。
6: 伊朗队首场小组赛是6月15日在美国洛杉矶对阵新西兰队。当被问及伊朗国足队员前往美国参赛是否担心自身安全时，塔雷米表示，保障参赛球队的安全应是东道主的责任。
7: 现在的情况是冲突影响到我们的家庭，在全世界家庭都是最重要的，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我们很难专注于这项运动，但我们是职业球员，我们必须这样做。从精神方面来讲，现在很难做到专注于足球，因为一天下来你的大脑会不由自主地去想伊朗的局势。不幸的是，这对我们来说不是好事儿。当然我们会是安全的，这是美国的责任，他们必须做到，为什么不呢？我有一个问题和美国非常相关，你确定我们在那里安全吗？你们是怎么看待我们的？是政治人物还是运动员？也许特朗普眼里这都是同一回事儿，但我们是运动员。
6: 目前伊朗队仍有部分工作人员未能获得美国签证。伊朗国足队员贾汉巴赫什对此表示，这些工作人员是球队的一份子，他们的缺席对球队备战造成了影响，这些工作人员的缺席令人十分遗憾。
8: 我认为这在某种程度上会影响我们的备战工作，我希望能够像其他47支队伍一样，这本应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作为团队的一份子，那些负责保障球队运转的人也应该能够参与进来。
2: 本届世界杯除足球之外，天气也成为另一个被频频提及的关键词。本届世界杯赛事横跨美加墨三国，16座城市将共进行104场比赛。漫长的赛程遇上了北美地区夏季多变的天气，对赛事各方参与者都构成一大考验。我们来听报道。
9: 13号，美国纽约、波士顿和亚特兰大的最高气温都在32摄氏度以上。由于空气中湿度大，体感温度更高。此前一天，休斯敦世界杯球迷节开幕，大量球迷聚集，有100多人因高温而接受医疗救治。有机构预计，本届世界杯104场比赛中，有相当一部分将在超过32摄氏度的环境下进行。很多来自凉爽地区的球员将不得不面临高温下踢球的挑战。对许多球队而言，适应环境已成为技战术之外的一门必修课。 国际足联此前宣布，在本届世界杯期间，每场比赛上下半场中段都将设置三分钟补水暂停，以应对高温天气。除高温外，夏季常伴有的雷暴天气可能会带来更大的组织层面挑战。按照美国现行场馆雷暴天气规程，如果球场周边约12.87公里范围内检测到闪电活动，比赛通常必须暂停，且暂停后需要在最后一次雷击后等待约30分钟才能恢复。对球队、观众、转播方以及组织者而言，比赛中断所产生的影响将直接转化为经济损失。据悉，在12号墨西哥与南非的揭幕战进行时，加拿大多伦多世界杯球迷节活动便因雷电风险而中途取消。
1: 近日，学术期刊《自然》在线发表一项成果称，在我国科研机构的主导下，全球深渊探索计划科研团队在东南印度洋迪亚曼蒂纳深渊发现全球已知最深、规模最大的鲸类化石群和鲸落生态系统。今天的资讯有知识，凯波来为您介绍鲸落生态系统的相关知识。
10: 新闻有营养，资讯有知识。
11: 我们把鲸类死后沉到海底所形成的特有海洋生态系统称为鲸落生态系统。1900年，鲸落这种生态现象在一篇论文中被首次提到，但直到上世纪70年代，潜水员才在海底发现了第一具完整的鲸类骨架。此前人类发现的最深一例鲸落位于西南大西洋水下4204米处，而日前这项最新研究则在东南印度洋绵延1200公里的迪亚曼蒂纳深渊记录到了5处还活着的鲸落，其中最深的一处位于水下6789米。科学家通过对该水域发现的鲸类化石进行测定，发现它们最早在距今530万年前就已栖息于此了。这也表明迪亚曼蒂纳深渊数百万年以来持续存在着鲸落事件。其实目前认为，自鲸类出现以来，鲸落生态系统就已经存在并持续演化至今，距今至少已有3000万年的历史了。在鲸落生态系统中存在着三个连续且相互重叠的阶段，在鲸死后落到海底的第一阶段，银鲛目鱼类、鲨鱼和盲鳗等大型食腐动物会先啃咬鲸肉，并逐渐分解鲸尸内部的组织。在第二阶段，软体动物、甲壳类和多毛类环节动物等会清理鲸肢和结缔组织，食骨蠕虫则会钻入鲸骨，利用共生细菌产生的酶分解骨骼并获取养分。在第三阶段，硫酸盐还原菌会开始分解骨中的脂类，释放出硫化物，从而为多种海洋生物和微生物提供能量来源。在此过程中，鲸落便成为了海底生物多样性最高的微生境之一。知识可为多，好吃有营养，资讯联系广，好听长见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资讯有知识，我是凯波，咱们下期再见。
12: 耳朵与声音的相遇，思想与思想的连接，环球资讯广播，给你来自世界的声音，为你呈现有观点的思考。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7:55。以上就是今天环球新闻眼的全部内容。主播尚宇、星辰，代表监制耿海燕，主编凯波，导播袁鑫，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New energy vehicle 车辆。 New energy vehicle 则是新能源汽车。作为传统汽车制造大国，德国民众对传统燃油车的消费偏好正在发生变化。德国联邦汽车运输管理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德国汽车市场呈现回暖态势。 New Energy Vehicle 新能源汽车成为带动德国汽车市场增长的重要因素。三月份纯电动汽车注册量达到7万辆，同比增长66%，同期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注册量2.99万辆，同比增长13%。同时，今年以来，德国政府宣布重启电动汽车购车补贴，计划3年内投入30亿欧元，为新购 New Energy Vehicle 新能源汽车家庭提供1500至6000欧元不等的补贴。
0: 这里是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
3: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4: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强控更广泛的平台，
3: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5: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3: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6: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3: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7: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8: 饭好啦。
9: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0: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1: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9: 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1: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1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4: 欢迎使用交际厅耳畔投篮，
1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3: 文明旅游
12: 也是美的风景。
15: 现在
16: 是北京时间18点。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6: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
16: 分享世界，
0: 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4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表示，截至目前，伊朗方面尚未正式批准或公布有关谅解备忘录的最终立场。围绕谅解备忘录的政治、法律和技术层面评估工作仍在专家和决策机构层面推进。 以色列国防军阿拉伯语发言人14号通过社交媒体向黎巴嫩南部16个村镇的居民发出撤离警告，称即将在那里采取强力行动。以军声明说，由于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将对黎巴嫩南部16个村镇进行打击，要求当地居民立即撤离。乌克兰国家安全局14号发布消息说，该局下属阿尔法特种作战中心遵照乌总统泽连斯基指令，使用无人机打击俄罗斯亚罗斯拉夫尔州雷宾斯克市国家储备油库，俄方对此暂无回应。同一天，俄罗斯奥廖尔州州长克雷奇科夫通报称，13号夜间至14号凌晨，奥廖尔市一栋居民楼被乌克兰无人机击中，造成一人死亡，9人受伤，伤者已经接受医疗救助，善后工作仍在继续，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英国首相斯塔默14号表示，英国武装部队当天凌晨在英吉利海峡拦截一艘被制裁的俄罗斯影子舰队游轮。英国国防部透露，这是英国首次主导针对此类船只的拦截行动。世界卫生组织在13号发布的疫情通报中表示，刚果金的埃博拉疫情仍在快速发展，病例数持续加大，范围也在不断扩大。刚果金目前报告的病死率在20%左右，但由于在宣布疫情爆发之前发生的不少死亡病例仍在接受调查，实际病死率可能更高。当地时间14号，罗马尼亚总统达恩宣布后任总理欧金托马茨辞职，并提名阿德里安维什泰亚接任。据德国媒体13号报道，德国数字化和国家现代化部长卡斯滕·维尔德贝格尔因可能使用人工智能 AI 工具完成演讲稿等多份公文，目前遭德国媒体和公众的质疑。据日本冲绳警方消息，当地时间14号凌晨，警方接到报警称，冲绳县那霸市一餐饮店内发生纠纷，有人受伤。警方赶到现场之后，以涉嫌伤害罪当场逮捕一名驻日美军士兵，该士兵对相关指控予以否认，警方正在对事件进行进一步的调查。汉语桥中文比赛近日在老挝、巴拿马、以色列等多国举行，各国选手在比赛中交流对中文的热爱，感受中华文化的魅力，拉近彼此心灵的距离。除上述国家之外，缅甸、比利时、蒙古国、拉脱维亚、古巴、越南、博茨瓦纳、秘鲁等国也在近两个月内完成汉语桥赛区比赛赛程，持续搭建起中外语言文化交流的友好平台。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资讯非常道。
15: 在人潮涌动的车站里，戴上耳机，你会听到不一样的世界。
18: 在危地马拉北部近3500平方公里的丛林中，是发现了400
19: 是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推出的一款人工智能聊天程序，它能够通过学习。
15: 在奔波一天后的夜晚，点击云听 APP， 你能获得温暖又坚定的力量。
20: 8年多的时间里，他一直在做同一件事，就是向骑摩托车的人无偿赠送安全。
21: And we always say that age is only a number。
15: 在华灯初上的街头巷尾，打开收音机。
22: 近期在我国山东安徽发现一种约8亿年前的原始生物化石霍氏串珠。
15: 你可以穿越历史，
23: 从历史上看，文明的命运取决于人类的选择。
15: 畅想未来，
24: 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道，每晚6点到7点，在每一个傍晚，陪伴你一路向前。
25: 北京时间18点05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周日的晚上，大家好，我是雪瑶。
26: 各位好，我是佳君。
25: 每晚一个小时，我们带大家了解国内外的新鲜话题和资讯。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实时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会为您带来哪些内容。神舟23乘组在轨工作生活已经3周了，他们完成了哪些工作，我们一起追更天宫工作 Vlog。
26: 今天呢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倒计时100天，375个集训基地正紧张备战，64个赛项蓄势待发，我们一起看看大家的备战情况。
25: 燃情世界杯，我们关注一下明天德国队对阵库拉索队，实力悬殊的较量是否会产生本届世界杯最大分差，首战也将检验纳格尔斯曼之下的德国队能否真正撕掉小组赛慢热的标签。
26: 本届世界杯有哪些20岁以下新星值得关注呢？主播高佳为您盘点五大超级新星。
25: 我们还会关注到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张雪机车再夺冠，中国制造彰显实力。以上话题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来收听节目，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来收听节目。如果对我们的话题感兴趣的话，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就可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了。马上就进入今天的非常声音非常道。
24: 非常声音非常道，用声音用声音记录世界。Sounds of the day。
25: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国空间站最新的动态。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朱央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目前在轨工作生活已经三周，三位航天员的状态如何？最近一周都完成了哪些工作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在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领域多项实验持续推进，上周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的样本观察、回收与保存等工作。此前我国已将心肌细胞、皮肤干细胞、成骨细胞等

0: 多种细胞和人工血管芯片送上太空开展实验研究，从在轨实验技术、实验模型和科学研究等多方面取得了系列创新性成果。这是航天员利用科学手套箱进行空间生物相分离对脂质代谢的影响实验样品采集工作。该项实验旨在从相分离的角度认识微重力影响肝细胞脂质代谢的分子机制，为未来长期空间驻留时相关脂肪性肝病的早期干预与防治策略提供潜在靶点。上周，乘组在地面人员的支持配合下，完成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第四次出舱安装工作。此次空间应用系统将利用纳米酶、放线菌、植物种子三种不同的实验样品开展为期五个月的在轨暴露实验。一系列实验将涵盖生命起源催化剂、微生物适应性进化、高等植物遗传变异、系统揭示太空辐射对生物样品的深层影响。神舟23号乘组进驻空间站后的首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按计划开展，演练模拟了空间站面临内部施压情况时进行紧急处置的全流程，巩固并进一步提升航天员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以及天地协同配合能力。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开展了飞船上行物资整理、应急物资巡检以及舱内环境清洁等工作。此外，航天员利用噪音测量仪及个人噪声暴露计量仪对舱内生环境进行监测。定期开展医学检查，适度进行身体锻炼，能够帮助航天员在轨保持良好状态。上周，航天员按计划开展了心脏、血管超声检查、心功能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使用相关仪器对抗骨丢失，并借助太空跑台等设备积极锻炼。
1: 今天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倒计时100天，作为全球规格最高、影响力最大的职业技能赛事，本届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拉开帷幕。64个比赛项目、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400名选手、6000多名注册人员，规模创下历届之最。
2: 当前375个集训基地正在紧张备战当中，集训基地的备战情况如何？新增的无人机系统、轨道车辆技术等七个项目预示着未来怎样的技能风向？中国技能健孩能否在家门口再创辉煌呢？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我现在来到广州市工贸技师学院，这里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移动应用开发项目中国集训基地。训练室内一派紧张忙碌，选手朱小航正投入备战训练，他的目光紧紧锁定电脑屏幕，快速移动鼠标，反复打磨编码速度，为赛事蓄力。
4: 这个项目主要的难点就在于要在比较短的时间内，然后完成一个这个 APP 从框架呀到制作的一个这个内容。我觉得我优势主要就在于我的这个编码速度是比较快的。制作这个通用技能的时候，然后编码速度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能力。是要静下心来，然后靠时间积累，或者说咱们训练去慢慢变强的。
3: 像这样的国家级集训基地，全国一共布局375个，遍布多个省市。广州市工贸技师学院自2010年以来，已连续承担多届世赛国家队集训任务。此次组建了首席专家加双金牌教练核心团队，打造复合型指导团队，力求精准把握赛项技术发展趋势。世界技能大赛软件测试项目行业专家宋立峰表示，
5: 我们把产业一线的真实的场景和企业的质量管控需求啊，包括岗位的管理要求和这个赛项的设计呢深度融合，使得这个赛程啊、赛规啊、包括赛训能够完全贴合于这个企业的岗位的真实要求。
3: 目前64个比赛项目的布局规划以及技术标准对接等都已完成，轨道车辆技术、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系统、软件测试、数字交互媒体设计等七个新增项目首次亮相本届大赛。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新增赛项不是简单增加一个项目，而是把这些赛项对接最新的技术发展趋势。
6: 我们赛场的这种高度 也就反映出产业的高度。竞赛的标准体现岗位的标准。你比如说这个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这个技术，重点考核选手的这种沉浸式交互、智能数字创新、虚拟场景啊设计等前沿的能力。
3: 世界技能大赛不仅是一场国际赛事，更是高技能人才发展的加速器。作为本届赛事举办地，上海的技能人才总量已达到了400万人，持证高技能人才年均增长10%，占技能人才总量的35%以上，相当于每3名技能人才中就有1名高技能人才。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长陈杰表示，
7: 我们的培训也是跟着产业出题来走，同时要让这些试赛的标准走进课堂，走进车间。比如我们最近在开展的人工智能的数据标注、模型运用等专项能力的培训项目，就是我们看到了企业缺什么人才，我们就对照试赛的标准，一页一册的开发了对应的课程，考出来的就是企业能用的。
3: 按照世界技能组织的要求，世界技能大赛参赛选手主要是青年人，一般项目不超过22周岁，个别项目放宽至25周岁。此次我国将选派71名选手参赛，实现64个竞赛项目全覆盖，这反映出我国产业门类齐全、人力资源丰富的优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我国的备赛和代表团组建工作也正在有序进行。
8: 64个项目都组建了由专家、教练、翻译组成的技术团队。目前啊，每个项目依托集训基地，对照试赛技术规则，正在开展有针对性的训练。今年8月份，中国代表团将正式组建，开启第8次试赛征程。我们将坚持以赛育人、交流互鉴、重在提升的理念，积极参赛备战，全面展示新时代中国技能人才风貌和技能事业发展的成果。
9: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道，每晚6点到7点，万千世界非常解读，非常道。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世界杯。在北京时间15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E 组和 F 组将展开首轮较量，首场比赛开球时间是凌晨1点，四届世界杯冠军德国队对阵首次晋级正赛的库拉索队。我们来听一下总台记者彭延远的赛事前瞻。
10: 那么德国队对库拉索队的这场比赛，从比赛的背景来讲的话呢，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就是在德国队之前登场的欧洲球队还没有获得过胜利啊。瑞士队和这个波黑队呢都是获得了一场平局呢，捷克队甚至是输了球啊。所以对于德国队来讲的话呢，这场比赛的压力就倍增了。因为原本呢他在这场比赛当中就是被视为是理所应当的胜利者的这样的一个角色的啊。这也会给德国队这样的一支在过去2届世界杯都没有能够小组出线的队伍啊，从精神上来讲它带来更大的这样的一个压力。那么从阵容和技战术的角度来讲的话呢，德国队在面对这个库拉索队这样一个世界杯新军的时候，它毫无疑问它是领先的。那么德国队他们需要做的，一上来就要对对手保持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高压的这样的一个态势，另外一个就是进攻效率一定要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这样的一个提升。那么你要是浪费大量的这样的一个机会，那么随着比赛的这样一个推移，你的对手就会适应你比赛的强度啊。那么在足球的比赛当中会产生什么样不可预知的一个结果呢？那么也就会变成一个概率会越来越大的这样的一件事情。那么当然德国队像拥有穆夏拉、拥有维尔茨啊这样的一些核心的一个球员，那在这个门将的位置上还有这个诺伊尔这样的经验丰富的这样一个老将。那么在库拉索这边呢，虽然他们的整个队伍实力有限，但是他们的主教练埃德沃卡特啊是世界杯决赛圈有史以来最年长的这样的一个主教练啊。那么他的经验丰富是无需质疑的，所以呢这场比赛我觉得其实虽然是强弱分明，但是他所能够产生的悬念我相信也是非常的大的。那么科特迪瓦对厄瓜多尔的这场比赛呢，一方面是矛盾之争。科特迪瓦在预选赛当中不但是保持不败，而且是进25球零失球。那么厄瓜多尔呢，在预选赛当中呢也是仅失5球啊。那么可以看得出来这两支球队各自的这样一个特点。另外就是对他们来说，这场比赛都是他们 最重要的小组抢分之战啊。那么他们彼此之间的这样一个对决呢，可能最终会决定啊这个小组出现的这样的一个形式。科特迪瓦从身体上来讲是会有优势的，但是呢，这个厄瓜多尔的快速反击，还有包括这个定位球的这样的机会的利用的效率呢，也是会给这个科特迪瓦造成威胁。厄瓜多尔呢，他们需要做的就是在前场要有效的限制科特迪瓦的身体优势，以及他们整体的这样的一种创造性。那么从他们的队伍的来讲的话呢，他们有非常多的这种首次参赛的这样的球员啊，那么也是需要去把队伍整体的这样一种精神状态给他理顺。这场比赛从这个纸面上来讲呢，似乎是个五五开，但是呢，最终决定比赛胜负的啊，或者说决定比赛结果的，或许是一些非常细的这样一个细节。那么还有一场的比赛就是瑞典队对阵这个突尼斯队了啊。那么瑞典队呢，同样也面临着这个德国队所要面临的，就是欧洲球队在本届的世界杯当中有点开局不利的那样的一个局面。那么对他们来讲的话呢，突尼斯队呢，也是一个在预选赛当中表现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球队啊，小组头名出现啊，零失球啊。所以对瑞典队来讲的话呢，这场比赛当中他们需要做的就是要充分的利用身体优势啊，充分的利用这种边中结合去冲击对手。那么当然这个突尼斯队呢，他们在热身赛里面就是0-5输给了这个比利时队，那么确实是会给这支队伍的世界杯前景是制造一点阴影的，所以他们也需要摆脱这场热身赛的重大失利所带来的这种负面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啊。那么这场比赛我觉得对双方来讲的话呢，也是一场需要他们做到扬长避短的这样的一场对决。
2: 好的，感谢彭彦元。那么在本届世界杯有哪些20岁以下的新星值得关注呢？我们一起来听主播高佳为您带来的燃情世界杯观赛指南五大超级新星。
11: 各位好，欢迎来到加叙加义燃情世界杯，我是高佳。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为各位梳理一下本届世界杯上五大超级新星，他们有可能会在本届世界杯上一鸣惊人。我们这要求也比较严格，首先不能过20岁，一定是在20岁以内。2006年7月以后出生，像土耳其的居莱尔，2005年出生，对不起，在我们这儿已经不算是新星了。另外，亚马尔已经不在这个序列了，他已经是进入到世界顶级球星序列，虽然他也是年仅19岁。我们在新星当中也不介绍他，把位置留给你更多值得关注的球员。第一位是2006年8月出生、未满20岁的巴西前锋拉扬。拉扬是今年1月刚刚以2850万欧元的身价加盟了英超伯恩茅斯，他的解约金高达1.3亿英镑，差不多是1.5亿欧元。目前的身价在4000万到5000万欧元之间，在英超半个赛季16场比赛就贡献7球2助攻，而且受到了巴西国家队主教练意大利人安切洛蒂的赏识，把他招进了国家队。他可是挤掉了马丁内利、热苏斯、里沙利松等名将，进入到巴西队的26人大名单当中。在美洲举行的世界杯，这可是美洲球队的主场。小将拉扬在巴西队如果能够得到足够的出场时间，相信会让世界为之震撼。这是第一位。第二位是来自于厄瓜多尔，2007年5月出生的球员肯德里派斯，他是球队的中场指挥官。这肯德里派斯啊，07年出生，2023年15岁的时候就在厄瓜多尔甲级联赛取得首秀，并且进球了。当年的5月代表厄瓜多尔 U20 国家队在世青赛对阵斐济的比赛中，以16岁的年龄成为这项赛事历史最年轻的进球者。同年的10月13号，他在世界杯预选赛南美区对玻利维亚打进了制胜进球，以16岁161天刷新该项赛事最年轻的进球纪录。而那年切尔西直接出手2000万欧元把他收入麾下，当然前提是派斯在18岁才要来到切尔西。2024年5月，他入选厄瓜多尔国家队美洲杯的大名单，在赛场上和梅西交换了球衣，他才17岁啊。另外一位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巴塞罗那核心中后卫，来自西班牙，2007年1月出生的 库巴西，虽然年仅19岁，但是已经代表巴塞罗那踢了两个多赛季，有100多场都是担当主力中后卫。他是目前世界上身价第二高的中后卫，身价8000万欧元。

0: 仅次于阿森纳队威廉萨利巴，而等过两年之后，保罗库巴西一定会是当时第一身价的中后卫。他有一个最大的特质，就是出球极强，这是巴塞罗那很需要的品质。我的传控打法需要中后卫就有不错的传球，那库巴西不光防守出色，他在进攻体系当中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说到美加墨世界杯的五大新星，我们第四个要说的是来自科特迪瓦的边锋一亿欧元先生杨迪奥曼德，2006年十一月出生，今年19岁，他得转身价是7500万欧元，但是莱比锡已经说了一亿欧元以下免谈。这名科特迪瓦的边锋就是世界上最强的边路爆破手，他本赛季打进12个进球，贡献8个助攻，拿到德甲最佳新秀奖，帮助莱比锡锁定欧冠资格。科特迪瓦刚刚在友谊赛当中击败了法国队，你说这杨迪奥曼德能不厉害吗？那这四个人说过之后，谁压轴出场呢？并不是最强的那位，却是本届世界杯最年轻的一位球员，来自墨西哥，2008年10月出生的吉尔伯托·莫拉。他是以17岁零240天的年纪确认成为2026年世界杯年龄最小的球员。莫拉的队友奥乔亚第一次参加世界杯2006年的时候，他还没有出生，可能他父母还没谈恋爱呢。那莫拉15岁就刷新了墨西哥顶级联赛最年轻的进球记录，16岁就上演了国家队的首秀。
1: 在墨西哥举办的球迷节上，来自世界各地的球迷齐聚一堂，共同观看比赛。来听总台记者王露露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2: 非常有历史感的宪法广场巨型观赛屏幕，在未来一个多月里呢，将持续播放本届世界杯全部比赛，也将成为来自世界各地球迷共同欢庆世界杯的重要聚集地。
3: 据介绍，墨西哥城宪法广场球迷节将从6月11号一直持续至7月19号。这里除了转播世界杯全部104场比赛外，现场还设置了音乐演出、美食体验等活动，让球迷在观赛之余也能感受到浓厚的节日氛围。
4: 墨西哥球迷真的太不可思议了，这里的每个人都沉浸在快乐之中，充满热情，我非常享受这里的氛围，我一定还会再来。
3: 在宪法广场，球迷们除了可以观看比赛，还可以在临时搭建的小型球场上来一场友谊赛。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球迷在这里交流互动，共同分享足球带来的快乐。除了宪法广场外，墨西哥城还在全市范围内设置18个免费球迷观赛区，让各处的球迷们都能够通过大屏幕观看比赛。
5: 欢迎大家来墨西哥球迷节，这里是感受世界杯氛围、支持自己喜欢球队的好地方。我特别喜欢这里，因为气氛热烈，很有意思。
1: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到，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有更多精彩内容等着大家，稍后见。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14到15号，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一般有小到中雨，局地有大到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另外，青藏高原东部、新疆伊犁河谷等地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14到17号，贵州南部、湖南中南部、江西大部、福建、浙江中南部、广东大部、广西大部、四川西南部、云南西部和东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6: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7: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的评估显示，我国90%的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61%、亚洲68%的平均水平。目前，我国拥有世界自然遗产15项，自然与文化双遗产4项，总数居世界首位。这些遗产地总面积达8万多平方公里，遍布20个

0: 办法，逐步构建起法治保障体系。在保护实践中，超过80%的遗产地实施了近自然修复，有效维护了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多个生态修复项目入选全球优秀案例，这些数据与风景共同构成了一份中国自然保护的真实答卷。
1: 感知全球脉动，
2: 从耳边到指尖，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广播。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4: 有时候我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5: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6: Ecosystem in China，
7: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6: China to develop the total of the economy。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8: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9: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3: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10: 各位好，来关注环球这一刻。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助理总干事、欧洲及中亚区域代表古楚近日表示，近年来欧洲和中亚地区超过1亿人经历了粮食短缺问题，这些区域约9000万公顷土地受到退化影响，削弱了农业生产能力和生态系统功能，危及地区长期可持续发展。古楚表示，2015年以来，欧洲和中亚地区累计投入约214亿美元用于粮食和农业体系发展，但这一投入仍然不足。粮农组织评估指出，为推动国际粮农体系转型，全球每年仍需新增约6500亿美元的资金投入。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4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表示，截至目前，伊朗方面尚未正式批准或公布有关谅解备忘录的最终立场。围绕谅解备忘录的政治、法律和技术层面评估工作仍在专家和决策机构层面推进。以色列国防军阿拉伯语发言人14号通过社交媒体向黎巴嫩南部16个村镇的居民发出撤离警告，称即将在那里采取强力行动。以军声明说，由于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将对黎巴嫩南部16个村镇进行打击，要求当地居民立即撤离。乌克兰国家安全局14号发布消息称，该局下属阿尔法特种作战中心遵照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指令，使用无人机打击俄罗斯亚罗斯拉夫尔州雷宾斯克市的国家储油设备，俄方对此暂无回应。同一天，俄罗斯奥廖尔州州长通报称，13号夜间至14号凌晨，奥廖尔市一栋居民楼被乌克兰无人机击中，造成1人死亡、9人受伤，伤者已接受医疗救助，善后工作仍在继续。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罗马尼亚总统达恩14号宣布委任布拉索夫县议会主席阿德里安·维什泰亚为新总理，接替当天辞职的欧金·托马茨。近日，美国政府决定禁止所有外国主体和境内外国人使用安特罗匹克公司的2个最新型人工智能模型。美国方面13号消息称，美国亚马逊公司与美国官员之间的一次沟通促使美国政府最终做出了这一决定。亚马逊方面指出，安特罗匹克公司的最新人工智能模型存在漏洞。

据英国方面13号消息，英国德比郡警方表示，当地一名警官涉嫌在多起案件中使用人工智能系统伪造证据材料，该警官被控妨碍司法公正，警方目前已展开刑事调查。据悉，这是英国首例此类案件。 德比郡警方表示，涉事警官目前已被调离一线岗位，等待调查结果。目前还没有人因为该事件被捕。此外，德比郡警方还与英国皇家检察院合作，处理任何可能受此事影响的案件。好，以上就是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0: 全球热点24小时不断刷新，
1: 发现的最遥远的黑洞。
2: Four children lost in the rainforest of the Roman city.
0: 最新资讯，实时推送，一刻不停。
3: Congratulations to China.
4: 全国粮食总产量达到了13908.2斤。
5: 海底数据仓成功在海南陵水下水安装。
0: 如何挖掘资讯背后的价值？每晚6点到7点，锁定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道。万千世界，非常解读，为您呈现有温度的思考。
6: 北京时间18:34，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大家晚上好，我是雪瑶。
7: 各位好，我是佳君。
6: 我们的互动通道持续为大家打开着，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随时通过云听 APP 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实时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13号，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意大利艾米利亚罗马涅站 World SSP 组别首回合正赛举行，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这是该车手与张雪机车的赛季第六冠。
7: 一个成立仅2年的中国品牌，凭借自主研发的赛车，已经成为年度冠军有力的争夺者。在世界级的赛场上，中国制造正在不断彰显强大的实力。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殷欣发回的报道。
8: 这里是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意大利埃米里亚罗马涅站的赛场，机车的轰鸣声不绝于耳。在这条低速技术型赛道上，以张雪机车为代表的中国自主研制的中大排量摩托车要面对的是弯道稳定性和灵活性的多重考验。
9: 艾米利亚罗马涅站的米萨诺赛道全长约4.2公里，共有16个弯道，其中大部分为低速技术型弯角。面对不同的赛道，凭借供应链进行精准的赛道适应性调教是取胜的关键因素之一。张雪机车意大利运营负责人法比奥·埃万·杰利斯塔拥有多年顶级赛事运营经验，他表示，极致的供应链响应有效提升了车队的竞争力。
10: 每一天、每一周都有来自中国的材料运来，用来升级赛车，让它变得越来越有竞争力。
9: 13号在意大利站的首回合比赛当中，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与对手在连续弯道上展开激烈比拼，最终反超夺冠。赛后，张雪机车意大利技术总监毛罗·佩莱格里尼展示了一件中国制造的让赛车在弯道中保持稳定轨迹的关键部件。
11: 我给你们举个例子，这是一个转向连板，它更加坚固，可以保证车辆的稳定性。我们现在用的就是它。我知道也相信中国可以造出一辆好摩托，现在能造得这么好，超出了我所有的预期，可以说这是一辆几乎完美的赛车。
9: 长期以来，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orld SSP 组别比赛的冠军争夺主要是在欧洲和日本品牌之间展开，中国品牌的加入打破了这一格局，让赛事本身变得更加精彩。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执行总监格雷戈里奥拉维利亚表示，中国品牌正在给锦标赛带来全新活力。
12: 新加入的中国制造商给所有人带来了更多的挑战，这对这项运动、对竞争本身都是好事。是的，很明显，不仅是摩托车，在汽车领域，中国品牌的品质也越来越高。现在我们的比赛也证明了，从性能角度来看，中国品牌相当有竞争力。
6: 根据艾米利亚罗马涅站比赛时间表，北京时间今晚9:15，张雪机车将参加第二回合正赛，我们会持续为大家关注。
7: 继续我们的节目。这段时间，新疆巴音布鲁克草原进入夏季转场的季节。坐落于巴音布鲁克景区核心区内的巴西里格村，原本是一座纯传统牧业村，当地牧民世代逐水草而居，收入完全依靠牛羊养殖。近年来，当地立足景区区位优势，深耕牧旅融合发展模式，推动单一畜牧产业向文旅服务全链条 产业转型。昔日靠天放牧的草原牧民纷纷转身成为文旅从业者，稳稳地端起了家门口的旅游饭碗。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3: 初夏时节的巴音布鲁克草原绿意铺展，蜿蜒曲折的开都河勾勒出九曲十八弯的灵动线条，吸引了各地游客。正忙着烤制烤肉的巴音阿利德尔，他家世代以放牧为生，乘着全域旅游发展的东风，他卖掉了家里的牦牛，转型经营起了特色民宿。新疆和静县巴音布鲁克镇巴西里格村牧民巴音阿利德尔
14: 保留了我们蒙古包的外形和装饰，然后里面改造成了标间，有暖气，有水，有电，还可以在里面淋浴。
13: 巴西里格村整合盘活村民闲置院落与传统蒙古包，打造草原特色民宿集群。巴音阿利德尔经营的草原民宿刚刚开业，为迎接来自各地的游客，他一早就忙前忙后。新疆和静县巴音布鲁克镇巴西里格村牧民巴音阿利德尔，
14: 游客上完九曲十八弯都会来我们这里吃饭或者住宿，夏天干旅游，冬天放羊，每天的游客都在增加，这里雇的人都是我们当地的村民。我有信心带着大家一起挣钱，也有信心把自己的小日子过好。
13: 在巴音阿利德尔忙碌民宿的同时，同村的牧民哈尔茨克也抓住文旅发展红利，完成了身份转变。他将家中200多只羊、40多匹马委托本村牧民代牧，而他自己加入景区观光马队，从传统牧人转变为旅游服务从业者。新疆和静县巴音布鲁克镇巴西里格村牧民哈尔茨克，
14: 过去是放牧为生嘛，主要生活来源就是生产牛羊，现在都家家户户都吃上这个旅游饭碗。从5月中旬到10月，差不多有个5-6万的纯收入。
13: 依托景区源源不断的客流，越来越多牧民在景区就地转岗，就近就业，在家门口实现多元增收。牧民纳和雅也借着文旅发展找到了心仪的工作。新疆和静县巴音布鲁克镇巴西里格村牧民纳和雅，
15: 我现在是在我们这个景区做这个舞蹈演员的工作，对当地人来讲，我觉得都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就业方向。
13: 从逐草而居靠畜谋生，到借力文旅多元增收，巴西里格村把自然风光与民俗文化实实在在转化为富民增收的经济红利。巴音布鲁克镇已有2000余名牧民直接参与文旅产业，实现就近就业有岗位，稳定增收有渠道。牧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4060元，牧旅融合的发展新路既守住了草原绿水青山，也鼓起了牧民的钱袋子。
6: 好，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电影方面。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开幕式昨晚在上海大剧院举行。我们来听一下总台记者左佳玉的报道。
16: 我现在是在上海大剧院，本届电影节是收到了来自125个国家跟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那我们从组委会了解到呢，今年电影节是首次收到了来自加纳跟莫桑比克等国家的影片。上海国际影视节中心主任陈果告诉我说，
17: 今年有49部影片入围了金爵的竞赛的5个单元，今年的这49部影片当中，其实有41部都是全世界首映，那这样的一个占比呢，其实也是创下了我们自己的历年新高。
16: 本届上海电影节金爵奖5个单元的竞赛片中，世界首映影片41部，占比83.67%，主竞赛单元、纪录片单元均首次实现全部世界首映。电影节期间还将举办中国影视之夜、金爵论坛、科技创制单元等活动。电影节期间，上海

0: 47家影院及长三角5个城市的5家影院将放映来自77个国家和地区的超420部影片、超1600场次，并创新展映交流形式，推出百场观众见面会。我们在现场也可以看到来自世界各地的电影爱好者集聚于此，共赴光影的盛宴。
1: 我是第8次看电影节，然后我是学电影专业的，我大多数都是看今年或者是这两年新出的在其他影展展出的电影。
2: 我是18年的时候就开始参加上影节，然后这次是买了7部。我是有看到就是说它的票根会联合各大区的商场做一个什么票根联动的优惠，然后可能如果时间充足的话，会去看一下有没有什么咖啡或者是餐饮这样的活动。
3: 如今 AI 已经深度参与影视全流程，在降本增效的同时，也催生出互动影视、沉浸式剧场等全新业态。但是机遇之下，行业痛点同样突出。例如 AI 生成内容质感不佳、长叙事影片制作难度大、 AI 感过重等等。那么 AI 进入片场，挑战如何应对呢？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电影节首日，在上海科技影都 AI 创制中心举办的 AI 影片展映活动吸引了不少观众到场体验。面对风格多样的 AI 影视作品，观众在感受到技术创新的同时，也直言作品仍存在不少短板。可能做动画方面的话，它的流畅度会更加高一些。然后如果是做一个现实题材的话，感觉就还是略微有一些失真吧。我觉得节奏很好。
5: 大多都挺好的，然后有点不足，就是可能对口，音乐对口的时候，还有一些画面，停滞的时候，某一些的动作是跟前面的动作是不太一致的。
4: AI
6: 为影视行业带来效率革新与业态创新，但技术短板、内容同质化、版权争议等现实难题也随之而来。那对于电影行业来说，我觉得还有很多的底层的设施、一些人员的架构，包括工作的流程，包括整个产业的结构，我觉得都是一个新的课题。这电影银幕比手机屏幕要大8000倍，那整体的这种沉浸感，它的这种做梦一样的这种体会，我觉得对于 AI
4: 来说，它是最大的一个挑战。不少业内人士认为，AI进入电影片场依然需要更多的算力、更强的模型以及更多的碰撞和探索尝试。与此同时，随着工具愈发智能，驾驭工具的创作者的价值也愈发凸显。
7: AI 它是基于全人类智慧，我们说平权，所有人都能使用的这个前提下，它跟艺术家的独特性正好是有冲突的。但人人都掌握了，而且有技术团队保证你掌握得很好，拼的是啥？是不是讲故事的能力？还有审美，你东西是不是美的？大家是不是愿意看？是不是被你吸引？所以还是这些叙述啊、节奏啊、电影、电视、网剧、竖屏、横屏。 AI
3: 短剧全是讲故事，这才本质上是一致的。我们继续留在上海。近日，上海浦东正式启动人工智能文创产业基地建设，该基地旨在探索人工智能与国产优质文学 IP 内容的创新转化，树立可复制的上海样本和行业标杆。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静、朱志远的报道。记者了解到，该基地一期项目面积约15000平方米。
8: 预计7月投入使用，功能上聚焦人工智能加知识产权、全产业链，提供算力、版权、人才等一站式服务。首批5个生态企业已正式签约入驻。某头部文创企业首席执行官兼总裁侯晓楠介绍道：“浦东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也是科技发展的重要高地。那今天呢，我们和浦东新区共建 人工智能文创产业基地，我想这既是一次政企合作的一个重要尝试，那也是面向未来内容产业的一次重要的实践。那我们也正在去开拓一个 IP 加 AI 加生态的这样的一个产业的新路径，那么结合最新的人工智能的技术，那么通过这些技术呢，能够让更多的一些好故事从文字作品变成视觉化的作品，同时呢，我们发挥生态的力量。 那么，利用更多的一些创作者啊，他们的一些创新的一些活力，那么通过产学研给他们进行更多的一些助力和赋能。那么，希望未来呢，在上海浦东打造一个围绕内容产业的这样的一个新的标杆。
5: 基地整体建设将面向2030年，围绕人工智能加文创搭建功能完备的文化创意产业生态体系。

0: 和专属内容发行平台，推出系统化人才培训体系，孵化优质超级个体项目，打造协同发展的全链条文创产业格局，持续集聚全球文创创作资源与前沿人工智能创新力量。浦东新区区委宣传部文化产业处处长邹秀松向记者介绍了该项目的三个特点。
1: 我们这个项目呢是应该是高起点，本身就是我们第一规模比较大，第二呢就是这个运营的就是公司的实力是比较强，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各方面就是综合技术比较强，应该来说就是我们在国内来说还没有看到同等规模这样大的一个基地，所以呢我们有信心呢也相信这个项目运营投入运营之后呢能够快速的就是把我们整个浦东还有上海的这个 AI 漫具这个产业能够做起来。
2: 你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到，每晚6点到7点，万千世界非常解读，非常到。
3: 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端午将至，由澳门特区政府体育局等机构主办的2026澳门国际龙舟赛13号精彩开赛。本届赛事吸引了海内外超过180支队伍参加，各地龙舟爱好者齐聚澳门南湾湖畔，以赛会友，共同享受龙舟竞渡的活力与魅力。来听详细报道。
4: 本届赛事分为三个阶段，13号率先上演多个组别的本地小龙赛，14号举行本地标准龙赛事。澳门本地机构和团体组成的137支代表队踊跃参赛，选手们挥桨激浪，奋勇争先，展现出高水平的竞技能力和团队协作精神。
3: 澳门军信龙舟队队长李家威：
5: 这个运动相对来说更体现了团队精神，龙舟是中国的一个传统运动，所以我们都想在澳门将这个中国的传统文化传承下去。
3: 巴西籍在澳门工作人士奥利维拉：
6: 当我来到中国后，发现这项运动与中国文化有着紧密联系，这非常吸引我，让我很想去体验。当然，我也非常喜欢其中体现的团队精神。
4: 6月19号端午节当天，还将举行国际龙舟邀请赛标准龙和大学生邀请赛标准龙两项赛事。来自中国内地、香港、泰国、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的龙舟队伍将与澳门本地队伍同台竞技，共逐荣誉。
3: 澳门特区政府体育局副局长郑继明：
7: 端午节划龙舟呢，喺澳门呢已经系有。
8: 端午节划龙舟在澳门已有悠久的历史。龙舟竞技结合了中国传统文化与竞技体育，我们希望通过这项国际赛事让市民游客更了解澳门独有的城市风貌与独有的城市发展活力，以及龙舟竞渡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统魅力。
3: 近日，2026中赛端午国际龙舟节在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开幕，中赛各界人士和多国龙舟运动员等近1000人参加活动。更多内容来听报道。
9: 本次龙舟节汇集了中国、塞尔维亚、匈牙利、罗马尼亚等国16支龙舟队的300多名运动员参赛。塞尔维亚中资企业华侨华人留学生踊跃组队竞技。来自山东的非遗代表团还展示了螳螂拳、箜篌独奏、魔术和烟台剪纸等传统艺术与技艺。中国味道粽子美食体验区和你好中国文旅展示区吸引大批当地民众近距离感受中华文化与美食的独特魅力。
3: 塞尔维亚龙舟队员尼古拉：
10: 这项运动来到塞尔维亚已经有10年了，还在蓬勃发展，每年我们的队员都在增加，参赛的人也越来越多，这是件好事。
3: 塞尔维亚民众：
11: 和往年一样，这个活动非常有趣，我学到了很多新东西，我很爱中国美食，把每个摊位的食物都尝了一遍，特别是粽子很好吃。
3: 中国留学生徐静妍：
12: 特别好，尤其是跟我们有一些对手，我们旗鼓相当，然后一起奋力冲向终点的时候，就感觉特别的有成就感。那大家呢，就是通过这种传统文化，这种人文交流，更促进了中塞两国热爱体育的人，热爱中塞文化的人沟通的这个桥梁。
3: 2025年12月10号，澳大利亚政府对本国16岁以下人群的社交媒体禁令正式生效。被澳政府纳入禁令范围的社交媒体平台必须禁用所有16岁以下用户账户，并禁止这些用户在年满16周岁之前注册账户。如果违反禁令，平台将面临最高4950万澳元（约合2.3亿元人民币）的罚款。澳大利亚也成为全球首个实施这一禁令的国家。如今相关禁令已经实施半年，那效果到底怎样呢？我们来一起了解一下。
13: 禁令并没有起作用，
14: 先把社交媒体上的不良内容清除掉，孩子们自然就不会接触到这些有害内容。当初为何会出现在平台上？
15: 我认为管控的矛头应该指向平台企业而非青少年，必须督促企业整改，整改不力就要罚款。
16: 我认为家长确实肩负重要责任，要确保自己了解孩子在网上浏览的内容，避免孩子过早使用社交媒体。他们也可以开启家长管控功能，而社交媒体平台同样责任重大，部分应用在内容监管方面做得远远不够。我认为校园禁令对规范青少年上网内容、控制上网时长确实起到了作用，这类切实可行的举措越多，效果就越好。
5: 这只是一个开端，我们在社会学中探讨网络效应这一概念。简单来说，使用社交媒体的人越多，就会有更多人加入，而不用的人越多，也会带动更多人选择退出。所以我们有望看到风向逆转，越来越多青少年开始远离社交媒体。
17: 国际非营利组织家庭在线安全研究所日前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在澳大利亚相关禁令实施后，10至15岁的青少年群体中，仅有19%的人所有社交媒体账号均被封禁，17%的人账号完全未受影响。综合来看，半数未成年人依旧能够正常使用社交媒体。在澳大利亚先试先行之后，印度尼西亚于今年3月28日也推出同样的禁令。另外，英国、西班牙等国也都正在国内推动类似禁令落地实施。
5: 我认为其他国家可以从中借鉴一点，率先试水社交媒体、人工智能这类领域的相关管控，或许无法立即达到预期效果，但会形成扩散效应。我们完全可以组建跨国协作联盟，共同应对这样的问题。
3: 好，以上就是今天资讯非常道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周末愉快。
18: The world in a minute。
19: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Species 物种。近日，一个由多国科学家组成的考察队宣布，在安哥拉东部利西马高原发现了数十个可能是科学界未知的新物种。据了解，利西马高原拥有沼泽、湿地、草原和林地等多种地貌，由于地理环境复杂加上内战影响，利西马高原人迹罕至。经过梳理，科学家发现了不少以前从未见过的 new species 新物种，比如说一种可在紫外线下发出荧光的关切蛛。另外，本次考察中记录的103种蜻蜓和豆娘中，有8种此前从未有记录。另外，科学家还发现了8种新飞蛾。考察队队长表示，他们的目标不仅仅是记录 new species 新物种，更要保证他们的栖息地不要受到破坏。
2: 这里是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20: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算是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2: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21: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2: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22: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23: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24: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25: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2: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6: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7: 曲项向天歌，白马。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6: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8: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6: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历久弥新的遵义会议精神正激励着亿万人民更续红色血脉，闯关夺隘，奋勇前行。
1: 王沪宁出席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
0: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达85%，各地抢收抢种筑牢丰收基础。
1: 今年前5个月，我国铁路客货运量稳步增长。
0: 各地积极拓宽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满足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
1: 黎巴嫩方面发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造成超3750人死亡。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贵州遵义是革命老区，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今天，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的遵义会议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激励老区人民传承红色基因，扎根红色沃土，绘出一幅壮阔的高质量发展长卷。
2: 这几天，遵义会议纪念馆内小小红色宣讲员传承活动正火热开展，孩子们驻足于珍贵史料前，感悟着伟大转折的深刻内涵，从倾听者变为传播者，红色的星火在这里生生不息。
3: 我们现在讲的每一个故事都是革命先辈用生命换来的，我想把遵义会议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让大家知道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2: 1935年1月，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历史关头，遵义会议胜利召开，开启了我们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遵义会议精神从此深深融入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血脉。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遵义会议精神的传承弘扬。党的18大以来，总书记3次来到贵州考察，

0: 深刻指出，遵义会议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走独立自主道路等方面，留下了宝贵经验和重要启示。立足红色沃土，总书记要求贵州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上闯新路，在乡村振兴上开新局，在实施数字经济战略上抢新机，在生态文明建设上出新迹。殷殷嘱托化作强大动力，从精神传承到生动实践，独立自主的探索精神首先激发了因地制宜振兴乡村的强大力量。位于遵义西部山区的花茂村旧名荒茂田，昔日茅草丛生，耕地零散，为了谋发展，村民们试过不少路子，甚至照搬外地模式，却屡屡碰壁。直到大家重新审视脚下这片土地，青山绿水，红色记忆与制陶手艺，饱含着独属于黔北乡村的乡愁底蕴。依托乡土特色，花茂村找准了农文旅融合的方向，一步步走出了自己的路。十年间，村集体收入从16万元跃升至1481万元，村民人均收入翻了一番多，成功蜕变为全国乡村振兴示范村。作为曾经脱贫攻坚的主战场，贵州顺利完成5年过渡期任务，923万脱贫群众生活持续改善。全省近万支驻村工作队坚守基层一线，做强特色富民产业，推进和美乡村建设。火爆全国的村 BA 村超，正是老区人民依靠自身力量创造美好生活的生动写照。如果说因地制宜是实事求是的体现，那么服务大局、团结协作，则是遵义会议精神在新征程上的另一重诠释。贵州清洁能源富集，地质气候条件优越，但过去仅立足本省谋划，资源优势难以盘活。新时代以来，站在全国一盘棋的高度重新审视，贵州抢抓东数西算战略机遇，将能源优势精准对接全国算力需求，从三大运营商数据中心落户，到建成全国最大国产化智算集群，当地数字产业规模正向3000亿元迈进，实现了资源禀赋向战略性产业的精彩一跃。
1: 东数西算是国家统筹布局的重大战略工程，本身就是团结协作、同心奋进的生动实践。我们牢记总书记嘱托，全力打造面向全国的算力和数据保障基地，坚定不移做强做优数字经济，以实干担当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0: 数字经济加速崛起，贵州的发展格局也在不断重塑。如今，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等产业集群城市，贵州制造沿着西部陆海新通道走向世界。全省实现市市通高铁、县县通高速，昔日的交通末梢已跃升为西南地区的立体交通枢纽。遵义会议精神不仅滋养着黔桂大地，趟出了一条有别于东部、不同于西部其他省份的发展新路，更为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撑。从伟大转折到伟大变革，历史照亮未来，征程未有穷期。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历久弥新的遵义会议精神正激励着亿万人民更续红色血脉，闯关夺隘，奋勇前行。
2: 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13号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15-5时期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王沪宁表示，要落实15-5规划要求，抓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把坚持高质量发展贯穿示范区建设全过程。要聚焦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重点任务，加大政策和制度创新，推动示范区先行先试，创造经验。要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产业合作，扩大台胞台企

0: 受益面和获得感。要强化中华文化纽带作用，畅通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渠道，在交流、交往、交融中增进亲情福祉，促进心灵契合。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负责同志介绍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进展情况。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做了发言。14号上午，王沪宁还在厦门调研两岸融合发展工作和台胞服务智能化、便利化、两岸青年交流合作等情况。当前各地加紧抢收夏粮，同时做好秋粮抢种，为全年粮食丰产丰收筑牢基础。
1: 山东麦收进度已过八成，在潍坊昌邑市刘团镇的一处农业综合体，3万多亩盐碱地小麦精髓飘香，数台联合收割机在麦浪中来回穿梭，收割、脱粒、秸秆粉碎一次完成，运粮车将小麦直接运往烘干场地，全程机械化作业，大大节省了人力和时间。
2: 现在我们组织70多台机械双人，分成4个抢收小组，只要天气情况允许，保证成熟一块，收获一块。
1: 现在智能农机正越来越多应用在三夏生产各个环节，安徽的粮食主产区正在开展机械化抢商播种，地处长江流域的池州东至县，播种无人机将经过预处理的稻种均匀洒落田间，全程自动化智能化作业。相较于传统育秧、移栽、人工洒播的繁琐流程，无人机飞播灵活高效，破解了农时紧张、人工短缺、播种不均的难题。地处淮河流域的富阳临泉县，种粮大户用上了配备北斗导航的精量播种机，通过预设路线和参数实现精准播种。今年临泉县下种面积稳定在130万亩以上，其中玉米、高粱、芝麻等主要农作物综合机械化率将超过98%。
3: 最大的特点就是紧和准，以亩地光种子钱就省下了20-30块，播下去的深度控制得非常好，出苗以后苗子长得齐刷刷的。
1: 据了解，今年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过1700万台套，压茬推进夏收、夏种、夏管机械化作业。农情调度显示，截至13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88亿亩，收获进度85%。
4: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5月铁路客货运量稳步增长，多项指标均创历史新高。
1: 今年前5个月，受元旦、春节、清明及五一等假期带动，铁路客流量大幅增长。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其中5月1号当天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客流总量和单日旅客发送量均创历史新高。多部门联合推动铁旅融合发展，激发境内及跨境旅游市场活力。前5个月，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024万人次，同比增长35.5%。5月份以来，中老铁路跨境列车趟趟爆满。前5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400列，比去年同期增加770列，有效服务旅游经济发展。前5个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日均装车数量同比增长2.8%，其中5月2号当天装车数量创单日历史新高。5月份，三夏物资运输需求旺盛，多地铁路部门开辟农资运输绿色通道，确保不误农时，有力保障重点物资运输。截至5月底，国家铁路今年累计发送粮食4880.6万吨，同比增长11.9%。
0: 今年以来，住房公积金政策迎来密集调整，各地积极拓宽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满足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
5: 今年以来，全国已有超过60个城市调整优化了公积金政策，涉及贷款额度、首付比例、提取范围等方面。公积金的提取场景也正从传统的购房、租房拓展至自住住房装修或支付物业费、城市更新等多个民生领域。 近日，沈阳出台七项住房公积金政策，包括支持适居性改造、居家适老化改造提取住房公积金等举措。
6: 带着那个房产证，还有就是个人的一些身份证这样信息来直接办理就可以，我觉得挺方便的。
5: 此外，各地还积极推进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宜昌、济南、柳州等地全面放开灵活就业人员缴存限制，未达法定退休年龄的灵活就业人员，包括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个体工商户等，都可以线上自主开户缴存。今年以来，住房公积金跨区域便利化服务水平也在持续提升。目前，长三角地区全域实现公积金缴存、贷款、提取一体化通办。粤港澳大湾区多个城市打通跨城公积金联办通道，西安与青海实现了公积金互认互贷，四川、重庆已累计支持跨域公积金贷款超71亿元。
4: 近年来，北京持续推进河湖生态修复与水系连通，织密城市生态水网。曾经断流的河道，如今水清岸绿，成为市民亲水乐园。
1: 入夏以来，永定河成为北京西部的游玩好去处。河里流水潺潺，水鸟嬉戏，岸上是一个开放空间，形成特色市集。望西山、观湿地、看日落、品美食，是游客在这里的四大体验。曾经断流多年的永定河已连续6年通水，和紧邻的首钢园、园博园组成两园一河京西生态主轴，成为北京市民亲近自然的热门打卡地。
7: 彩虹的照着了，可好了，特别漂亮，
8: 生态真的是越来越好。弄个帐篷一搭，感觉特别休闲，特舒适。
1: 在中心城区，城市水网也越织越密，看水亲水成为市民日常。朝阳灞河不久前28公里全线通航，可从城区航行至北京城市副中心，成为融合生态、文化、旅游和消费等多元功能的景观河道。
9: 我很骄傲，我就说我住这儿我很骄傲，推窗进立，走两步到河边，你天天在这个环境里头，你就是这个感受，就是太好了。
1: 做好水文章，北京市正在构建两纵四横滨水空间格局，打通城市生态水系脉络。纵向在东部、西部分别打造大运河文化带、永定河文化带，横向四条滨水廊道贯穿中心城区，连接城市副中心。
10: 我们在实现永定河等五大河流贯通入海、生态修复的基础上呢，又进一步疏通了灞河、北小河等城市内河，打通的水系的断点，让城市河湖串珠成链，打造全市域的河湖水网。
1: 北小河的浪漫樱花，海棠花溪的繁花似锦，亮马河的流光溢彩，大运河的文脉悠长，正在建设的滨水慢行系统超过1000公里。如今的北京，尽显水城共融之美。
0: 辽宁省阜新市张武县地处科尔沁沙地南缘，曾被形容一碗米半碗沙。张武县刘家村的一位普通党员，用25年的坚守，和乡亲们一起将荒漠变成了绿洲。今天我们来认识这位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绿化奖章获得者侯贵。
11: 这两天，侯贵和村民正给新栽的松树苗浇水，这些水是用300多米长的水带从山下引上来的。先装进大桶，再分装小桶，肩挑手提，挨个浇。
12: 因为现在正是缓苗时期，它水供不足，苗子和人工都白费了。今年春季栽，地势比较高，要不补水，它今年还会有危险。
11: 从25年前扦插栽培第一片杨树林开始，侯贵印象最深的就是水真的像油一样珍贵，还有就是几乎从春刮到冬的风。
12: 这里是流动半流动沙丘，种的庄稼苗出来以后都被风连根拔起或者被掩埋，最严重的时候呢，就是窗台和门都被封住了。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不可能让沙子把我们人撵跑了，要站出来治沙。
11: 2001年，50岁的侯贵拿出家中全部积蓄承包了林场2000多亩沙荒地，可植树治沙困难远比想象的更多。 头几年种下的杨树苗被风连根拔起，得反复种三四回才能扎下根，好容易熬出一片林子的模样，病虫害又来了。那时候找水育苗，防病虫害，建防护栏，考验一个接着一个。
12: 2010年的时候，2000亩杨树出现了利枯病，损失2/3，没有回天之力。
11: 这逼着侯贵请教专家，重新学习。听从专家的建议，侯贵增加了抵御病虫害的树种。在政府资金、专家指导、基础设施的支持保障下，侯贵从培育树苗、防治病虫害开始学习，一干就是25年，在2000多亩沙地种上了30多万株树木。他的执着和坚守也感动和影响着村民们加入其中。
13: 现在满山都是绿树，风沙也小了很多，我们的庄稼现在也好种了，现在我们也学会了种树，有这样的党员给我们带头，我们的心里踏实。
11: 采访中，侯贵骄傲地向记者展示了自己设计的林地改造示意图，虽然不专业，但树号、带宽、间隔距离等一目了然。他打算培育一个种有6个品种、200行的混交林。在山下的苗圃里，刚出土的树苗长势喜人。侯贵说，这些幼苗在这里培育4年，移栽进沙地后又会呈现一片生机。
13: 这辈子我最骄傲的是就是种了这片树林，能给子孙后代留下这片青山。只要我还能动，我就要把树种下去，树扎下根，沙就停住脚，哪就能长出希望。
4: 在大熊猫国家公园，连接邛崃山与大象岭两大山系的泥巴山，曾因植被破坏与人为干扰，变成野生大熊猫无法逾越的生态断点。如今持续的生态修复正在重新缝合破碎的栖息地，架起一条生机盎然的熊猫廊道。
1: 记者跟随科研人员进入四川大熊猫国家公园密林深处，发现一台红外相机记录了这样的画面：一只野生大熊猫妈妈带着幼崽正悠然穿过这片人工恢复的森林。像这样的熊猫带崽影像，这里已连续7年被记录到。
14: 做了单子可能是偶尔这儿路过，但是带崽的就表明在这个地方它要觅食安家生活，表明我们的修复效果很好。
1: 以前泥巴山的灌丛密度极高，大熊猫难以穿行，导致邛崃山与大象岭两大山系的熊猫种群长期隔离，形成孤立小种群，面临近亲繁殖与灭绝风险。为了搭建供大熊猫交流的生态廊道，当地决定清理山间灌丛，补种高大的乔木。
15: 这里是泥巴山廊道，补种的乔木每株间隔有我2个手臂的长度，大概是2米。成长过程中透光性好，慢慢会形成上有高大乔木，下有密度适宜的竹林灌丛的格局。
1: 修复后的生态廊道可以让幼年大熊猫爬上大树躲避天敌，成年大熊猫在竹林里穿行觅食。而为了配合廊道建设，以前靠山吃山的村民变成了靠山护山的生态导赏员。在泥巴山北侧盈京县龙仓沟镇，民宿老板老胡因为熟悉山林地形，成为首批生态导赏员，平时管护观赏线路的安全设施，可以拿到岗位补贴，还经常带着游客上山观鸟赏花，民宿客流也随之大幅增加。
16: 在这青山绿水当中，空气又好，环境又好，又有收入，还愉悦了身心。
1: 目前泥巴山廊道已修复受损栖息地7000余亩，而在大熊猫国家公园总体规划中，像这样的生态廊道共有7条，已累计修复2.13万亩。曾经被人类活动割裂为33个区域种群的野生大熊猫，正通过这些廊道重新串联起跨山系的生命交流网络。
0: 秦腔又称梆子腔，是我国西北地区的代表性戏曲剧种，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近日总台大剧《主角》的热播，不仅让观众领略了秦腔艺术的独特魅力，更引发了全社会对传统戏曲在新时代如何更续文脉、焕发新生的关注和思考。
5: 秦腔被誉为中国梆子戏的鼻祖，其艺术特色可以用一个吼字来概括，那带着筋骨的胸腔共鸣是极富生命力的直抒胸臆与慷慨豪迈。 相传秦腔的原型可追溯至先秦时期的歌舞，明清时达到鼎盛。据记载，仅乾隆时期，西安一地的秦腔班社就多达36家。位于西安古城内的艺俗社成立于1912年，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艺术社团之一。自创办起，艺俗社就将移风易俗、启迪民智视为己任。上百年来，秉承推陈出新的原则，艺俗社先后创作了800多部剧本。创作于百年前的《夺锦楼》《三滴血》等经典剧目，至今仍活跃在舞台上，成为这个百年大社的保留剧目。排练厅里，老一辈艺术家正在给青年演员抠戏，一个眼神、一次甩袖、一句脱腔，都要反复打磨。在这里，传承是择一世终一生的匠人风骨，更是戏比天大的敬畏之心。
17: 我觉得这也就是我们传统文化的定力，坚信我们的传统文化，它一定会深深地扎根在我们中国人的心中，同时呢，它有足够的魅力，也可以把年轻人吸引过来，
18: 踏踏实实地学戏，踏踏实实地演戏，把优秀的剧目传承下去。
5: 传承不仅在排练厅的唱念作答里，更在城市的烟火日常中。以艺俗社为中心的中国首个戏曲主题街区艺俗文化街区，如今已成为古城西安的文化新地标。在这里，游客既可以穿上精致的戏服，画上浓墨重彩的妆容，在镜头前定格亮相，也可以登上露天戏台，和来自四面八方的戏迷们吼一嗓地道的秦腔。
19: 今天真的是来圆梦来了，特别是这个主角在播出以后，我再看到咱们那个秦腔在吼起来的时候，哇，就是那个血脉觉醒的那种感觉。
5: 从剧场到街区，从舞台到新媒体平台，今天的秦腔正以更年轻、更具科技感的姿态拥抱时代。首部秦腔虚拟现实电影本月已在西安开机，采用全球前沿的双目全景 3D 摄影技术，让观众在180度超高清画质中仿佛与演员置身于同一场景。
20: 我们秦腔既要守住老祖先给我们留下的宝贵财富，我们也要不断地和这个时代同频共振，把我们的努力呈现给观众，既守正又创新。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国家网信办、中国人民银行等6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分类分级指南》，为金融信息服务机构开展数据分类分级工作提供系统性、针对性、可操作性的指引，规范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处理活动，提升数据安全水平，促进数据依法合理有效利用。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日前我国首次开展蔬菜纯电农机实地综合测评，对电动移栽机、植保机、多功能作业平台等20余款新型装备集中验证，涵盖耕种管收各环节，加快推进蔬菜农机装备技术集成，提升蔬菜生产综合机械化率。今天是世界献血者日，各地各部门举行无偿献血等主题活动。我国每年有超1500万人次参与献血，目前全国已全面推行电子献血证，依托小程序打通跨省异地用血费用减免线上办理，累计减免5000多万元。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晚在上海开幕，本届电影节为期10天，将举办金爵奖评选、特色展映、2026中国影视之夜等活动。本届电影节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近4100部影片报名，创历史新高。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中国 AI 创业者大会暨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加》第二季昨天在浙江杭州启动。节目紧跟国家人工智能加战略，通过 AI 创业者大会、项目展演等，为全球创业者搭建创新服务平台与展示梦想的舞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3号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斯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还称，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被埋藏在山底下的伊朗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在美国本土。 若事与愿违，美方还握有终极手段。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强调，伊朗与美国之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都仅是为推动双方继续开展对话，而非最终协议，且谅解备忘录的具体签署时间不会是14号，但不排除在未来几天内签署。巴基斯坦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沙特

0: 的要求被弱化等。
1: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以色列方面今天称，以军今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达西耶地区的黎真主党目标实施了打击，黎真主党对此暂未回应。以军此前一天称，在黎南部打击了70多个黎真主党军事目标。黎巴嫩卫生部1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造成3756人死亡。当地时间13号，美国海军陆战队一架 FA-18 大黄蜂战斗机在华盛顿州的一座山上坠毁，引发丛林火灾。美国媒体报道称，战机坠毁前正在进行例行训练，飞行员弹射逃生，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3: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
4: 感知全球脉动，
5: 从耳边到指尖，
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广播，
5: 环球资讯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空间站。

0: 北京时间的19:30，你好，听众朋友，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资讯空间站，我是尚宇。
1: 各位晚上好，我是星辰。首先来关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21到31度；上海小雨转阴，22到26度；重庆多云转晴，24到31度；广州大雨，24到28度；深圳大暴雨，24到27度；香港暴雨转大雨，25到27度；澳门大雨，25到29度。今天开始的三天，江南南部、华南一带将维持多雨格局，部分地区暴雨持续，并伴有强对流天气，伴随较大的空气湿度，不少地方体感闷热。在北方，东北、华北等地阵雨或雷阵雨频繁，而西北地区东部至黄淮一带则以晴热天气为主，河南、陕西等地高温凛冽。
0: 接下来我们将带您关注财经动向。美国能源枢纽库欣原油库存告急，逼近运营警戒线。
1: 体育前沿，世界杯开赛，高温及雷暴天气考验赛事组织方。
0: 文化万象，首届国际太极拳发展大会泰国站在曼谷举办。
1: 探索发现，中国空间站洲际神23成组在轨动态更新，多项工作持续推进。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2: 世界在你耳边。
0: 据美国媒体报道，随着中东冲突持续扰乱全球能源供应，国际原油市场面临着一个越来越受到关注的风险信号。美国原油交割中心库欣的库存告急，正逼近运营极限。来听详细报道。
4: 库欣位于俄克拉荷马州，是美国西德克萨斯轻质原油期货的交割地，也是美国最重要的原油集散中心之一。正常情况下，库欣储油量约为4000万桶，最大储存能力可达7500万桶。但美国能源信息署最新数据显示，当地库存已降至2160万桶，仅略高于业内普遍认为约2000万桶的运营警戒线。业内人士指出，当库欣库存跌破一定水平后，剩余储油中相当一部分属于难以调运的底层库存，实际可供市场使用的原油将明显减少，输油管网和炼厂供应体系的运行效率也会受到影响。

0: 历史上每当库欣库存接近这一水平时，油价往往都处于剧烈波动阶段。库欣原油库存快速下降的背后是全球能源供应格局的剧烈变化。 自美以伊冲突二月底爆发以来，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受到持续干扰，中东原油供应下降，迫使全球买家转向美国寻求替代来源。作为全球最大的增量供应方，美国原油出口和成品油出口持续攀升，大量原油从库欣流出，而原油生产商补充库存的速度难以完全跟上需求增长。 不仅是库欣，美国整体能源库存也在同步收紧。近期，美国柴油库存降至2003年以来最低水平，汽油库存较去年同期低约5%，其他商业原油储备设施库存同样持续下降，仅上周就减少了约720万桶。
1: 据多家外媒报道，美国司法部反垄断部门日前已经批准派拉蒙天武公司 以1110亿美元 约合人民币7500亿元 收购华纳兄弟探索公司。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报道称，美国司法部反垄断部门已完成对派拉蒙天武公司收购华纳兄弟探索公司的相关调查， 认为该合并不会损害市场竞争或美国消费者利益，反而有望增强娱乐生态系统的竞争，为美国消费者带来益处。报道称，美国司法部的批准标志着这起并购案取得关键进展，但包括加州在内的部分州政府仍在对此进行审查，并可能通过诉讼阻止交易。此外，欧盟也在同步审查这起并购案。 去年12月5号，奈飞公司首先宣布与华纳兄弟探索公司达成协议，拟以现金和换股方式收购后者的电视、电影制作室和流媒体业务，交易总价约827亿美元。派拉蒙天武随后于同年12月8号向华纳兄弟探索公司发起敌意收购邀约，提出以每股30美元的价格现金收购后者，交易总额约1084亿美元。 华纳兄弟探索公司多次拒绝派拉蒙天武的报价，但派拉蒙天武后来将报价提高至每股31美元，收购总额升至约1110亿美元。今年4月23号，华纳兄弟探索公司股东最终批准了派拉蒙天武的收购协议。据悉，这笔交易预计将在今年第三季度完成。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耳边。英国医学协会6月13号表示，在政府最后时刻提出包含加薪以及增加实习岗位的新方案后，英格兰地区的住院医生决定取消原定于下周开始的罢工行动。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傅梦瑶的报道。
3: 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的住院医生，原称初级医生，是英国医学生踏入正式工作岗位的第一步，承担大量一线工作。英国医学协会代表，英格兰地区约 5.5万名住院医生，他们原计划于下周一至周五举行为期5天的罢工。 这是自2023年以来这一群体因不满薪资缩水、医疗体系人手短缺发起的第16次集体行动。不过，在英国政府最后时刻拿出让步方案后，英国医学协会决定叫停此次罢工，并将把新方案交由全体会员投票表决。英国医学协会住院医生委员会主席杰克弗莱彻称，医生们本身并不愿意采取罢工手段，前提是政府拿出合理可行的方案。他强调，他们将评判这份新提案能否切实解决薪资 缩水、人力紧缺、实习医生就业困难等难题，一旦提案遭否决，工会将于下个月恢复罢工。英国卫生部公布的新版方案显示，政府同意今年给医生涨薪 3.5%， 叠加各项配套政策后，住院医生整体平均涨薪幅度可达 4.9% 左右。预计到2027年4月，平均加薪幅度将提升至 6.6%， 且后续还会有进一步加薪安排。 此外，政府承诺3年内新增4500个医生实习岗位，以缓解医护人力不足的压力，同时提高取得职业资质的兼职医生与医学科研教职人员的薪酬福利。英国卫生大臣詹姆斯·莫里对英格兰住院医生暂缓罢工的决定表示欢迎，称这份新方案有望终结持续多年矛盾尖锐的医护劳资争端，有利于实现行业长期稳定。
2: 环球资讯广播世界杯特别策划，纵横美加墨，与您共赏赛场风云，尽览世界杯万般精彩。
1: 随着2026美加墨世界杯大幕的拉开，足球之外，天气也成为另一个被频频提及的关键词。本届世界杯赛横跨美加墨三国，16座城市将共进行104场比赛。漫长的赛程遇上了北美地区夏季多变的天气，对赛事各方参与者都构成一大考验。我们来听报道。
4: 13号，美国纽约、波士顿和亚特兰大的最高气温都在32摄氏度以上。由于空气中湿度大，体感温度更高。此前一天，休斯敦世界杯球迷节开幕，大量球迷聚集，有100多人因高温而接受医疗救治。有机构预计，本届世界杯104场比赛中，有相当一部分将在超过32摄氏度的环境下进行。很多来自凉爽地区的球员将不得不面临高温下踢球的挑战。对许多球队而言，适应环境已成为技战术之外的一门必修课。国际足联此前宣布，在本届世界杯期间，每场比赛上下半场中段都将设置3分钟补水暂停，以应对高温天气。除高温外，夏季常伴有的雷暴天气可能会带来更大的组织层面挑战。按照美国现行场馆雷暴天气规程，如果球场周边约12.87公里范围内检测到闪电活动，比赛通常必须暂停，且暂停后需要在最后一次雷击后等待约30分钟才能恢复。对球队、观众、转播方以及组织者而言，比赛中断所产生的影响将直接转化为经济损失。据悉，在12号墨西哥与南非的揭幕战进行时，加拿大多伦多世界杯球迷节活动便因雷电风险而中途取消。
5: 我们再来关注赛况。北京时间15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E 组和 F 组将展开首轮的较量。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体育记者彭延元的前瞻报道。
6: 那么德国队对库拉索队的这场比赛，从比赛的背景来讲的话呢，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就是在德国队之前登场的欧洲球队还没有获得过胜利啊。瑞士队和这个波黑队呢都是获得了一场平局，那捷克队甚至是输了球啊。所以对于德国队来讲的话呢，这场比赛的压力就倍增了。因为原本呢他在这场比赛当中就是被视为是理所应当的胜利者的这样的一个角色的啊。这也会给德国队这样的一支在过去2届世界杯都没有能够小组出线的队伍啊，从精神上来讲它带来更大的这样的一个压力。那么从阵容和技战术的角度来讲的话呢，德国队在面对这个库拉索队这样一个世界杯新军的时候，他毫无疑问他是领先的。那么德国队他们需要做的一上来就要对对手保持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高压的这样的一个态势，另外一个就是进攻效率一定要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这样的一个提升。那么你要是浪费大量的这样的一个机会，那么随着比赛的这样一个推移，你的对手就会适应你比赛的强度啊。那么在足球的比赛当中会产生什么样不可预知的一个结果呢？那么也就会变成一个概率会越来越大的这样的一件事情。那么当然德国队像拥有穆西亚拉、拥有维尔茨啊这样的一些核心的一个球员，那在这个门将的位置上还有这个诺伊尔这样的经验丰富的这样一个老将。那么在库拉索这边呢，虽然他们的整个队伍实力有限，但是他们的主教练埃德沃卡特啊是世界杯决赛圈有史以来最年长的这样的一个主教练啊。那么他的经验丰富是无需质疑的，所以呢这场比赛我觉得其实虽然是强弱分明，但是他所能够产生的悬念我相信也是非常的大的。那么科特迪瓦对厄瓜多尔的这场比赛呢，一方面是矛盾之争。科特迪瓦在预选赛当中不但是保持不败，而且是进25球零失球。那么厄瓜多尔呢，在预选赛当中呢也是仅失5球啊。那么可以看得出来这两支球队各自的这样一个特点。另外就是对他们来说，这场比赛都是他们最重要的小组抢分之战啊。那么他们彼此之间的这样一个对决呢，可能最终会决定这个小组出线的这样的一个形式。科特迪瓦从身体上来讲是会有优势的，但是呢这个厄瓜多尔的快速反击还有包括这个定位球的这样的机会的利用的效率呢，也是会给这个科特迪瓦造成威胁。厄瓜多尔呢他们需要做的就是在前场要有效的限制科特迪瓦的身体优势以及他们整体的这样的一种创造性。那么从他们的队伍的来讲的话呢，他们有非常多的这种首次参赛的这样的球员啊，那么也是需要去把队伍整体的这样一种精神状态给他理顺。这场比赛从这个纸面上来讲呢，似乎是个五五开，但是呢最终决定

0: 比赛胜负的啊，或者说决定比赛结果的，或许是一些非常细的这样一个细节。那么还有一场的比赛就是瑞典队对阵这个突尼斯队了啊。那么瑞典队呢，同样也面临着这个德国队所要面临的，就是欧洲球队在本届的世界杯当中有点开局不利的那样的一个局面。那么对他们来讲的话呢，突尼斯队呢，也是一个在预选赛当中表现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球队啊，小组头名出现啊，零失球啊。所以对于瑞典队来讲的话，那这场比赛当中，他们需要做的就是要充分的利用身体优势啊，充分的利用这种边中结合去冲击对手。那么当然，这个突尼斯队呢，他们在热身赛里面就是0-5输给了这个比利时队。那么确实是会给这支队伍的世界杯前景是制造一点阴影的，所以他们也需要摆脱这场热身赛的重大失利所带来的这种负面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啊。那么这场比赛，我觉得对双方来讲的话呢，也是一场需要他们做到扬长避短的这样的一场对决。
1: 从耳边到指尖，
2: 从耳边到指尖，
1: 分享世界
2: 每一刻。这里是
1: 环球资讯广播。首届国际太极拳发展大会泰国站今天在泰国曼谷举办。本次活动汇聚来自中国、泰国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太极拳习练者逾千人，旨在推广和传承太极拳文化，通过文化交流促进民心相通与友好往来。我们来听记者李敏发回的报道。
3: 中国驻泰国大使张建卫致辞表示，太极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智慧的结晶。它不仅是一项强身健体的运动，更蕴含天人合一、和而不同的东方哲学思想，体现了中华文明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关系的深刻思考。中泰一家亲，太极拳也深受泰国人民喜爱，越来越多的泰国朋友通过练习太极拳强身健体，也加深了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太极拳跨越语言、民族和国界，既承载着中华文化的精神追求，也架起了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桥梁。泰国旅游与体育部代表在致辞中表示，大会以太极拳这一活泰文化遗产为纽带，汇聚泰中两国丰富的文化资源，共同传承优秀文化传统，同时体现了两国之间深厚的友谊。2020年，太极拳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202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正式将每年3月21号设为国际太极拳日。这是联合国系统首个以武术项目命名的国际日，充分彰显了国际社会对太极拳及其所承载的自然、和谐、健康、共享理念的高度认可。继泰国站之后，大会将持续在世界各地举办。
4: 再来关注，端午佳节将至，海内外多地举行国际龙舟赛，共赴端午文化盛会。近日，2026中塞端午国际龙舟节在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开幕，中塞各界人士和多国龙舟运动员等近千人参加活动。来听详细报道。
1: 本次龙舟节汇集了中国、塞尔维亚、匈牙利、罗马尼亚等国16支龙舟队的300多名运动员参赛。塞尔维亚中资企业华侨华人留学生踊跃组队竞技，来自山东的非遗代表团还展示了螳螂拳、箜篌独奏、魔术和烟台剪纸等传统艺术与技艺。中国味道粽子美食体验区和你好中国文旅展示区吸引大批当地民众近距离感受中华文化与美食的独特魅力。
5: 这项运动来到塞尔维亚已经有10年了，还在蓬勃发展，每年我们的队员都在增加，参赛的人也越来越多，这是件好事。
6: 和往年一样，这个活动非常有趣，我学到了很多新东西。我热爱中国美食，把每个摊位的食物都尝了一遍，特别是粽子很好吃。
1: 端午将至，由澳门特区政府体育局等机构主办的2026澳门国际龙舟赛昨天热闹开锣。作为澳门年度大型体育盛事，本届赛事吸引了海内外超过180支队伍参与，各地龙舟爱好者齐聚澳门南湾湖畔，以赛会友，共同享受龙舟竞渡的活力、激情与魅力。有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冰清发回的报道。
7: 本届赛事分为3个阶段上演精彩对决，13日及14日率先上演多个组别的本地小龙。

0: 赛及标准龙赛事，澳门本地机构和团体组成了137支代表队踊跃参赛，选手们挥桨激浪，奋勇争先，展现出高水平的竞技能力和团队协作精神。
1: 这个运动呢，咁相对都系有呢个团。
2: 这项运动相对来说更体现了团队精神。龙舟不是一个人可以完成的，而是要靠团队成员一起努力才可以取胜的一项运动。另外，龙舟是中国的一项传统运动，所以我们都想在澳门将这个中国的传统文化传承下去。
1: 传统文化继续去传承下去咯。
3: So I have been playing Dragon Ball.
4: 我已经参加龙舟比赛四年了，我的队伍名称为海湾。我们就像一个大家庭，因为龙舟比赛非常强调团队精神。当我来到中国看到这项运动时，我深感震撼。这项运动与中国的历史文化有着紧密联系，这非常吸引我，让我也想去体验。当然，我也非常喜欢其中体现的团队精神。
0: 6月19日端午节当天将举行国际龙舟邀请赛标准龙和大学生邀请赛标准龙两项赛事，来自中国内地、香港及泰国、新加坡和菲律宾等国家和地区的队伍将与澳门本地队伍同台竞技，共逐荣誉。
5: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6: 环球资讯广播，
5: 世界在你耳边。
7: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朱杨柱、张志远和黎佳莹三名航天员目前在轨工作生活已经3周。那么三位航天员目前的状态如何？最近一周都完成了哪些工作？我们来了解一下。
8: 在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领域，多项实验持续推进。上周，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的样本观察、回收与保存等工作。此前，我国已将心肌细胞、皮肤干细胞、成骨细胞等多种细胞和人工血管芯片送上太空开展实验研究。从在轨实验技术、实验模型和科学研究等多方面取得了系列创新性成果。这是航天员利用科学手套箱进行空间生物相分离对脂质代谢的影响实验样品采集工作。该项实验旨在从相分离的角度认识微重力影响干细胞脂质代谢的分子机制，为未来长期空间驻留时相关脂肪性肝病的早期干预与防治策略提供潜在靶点。上周，乘组在地面人员的支持配合下，完成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第四次出舱安装工作。此次空间应用系统将利用纳米酶、放线菌、植物种子三种不同的实验样品，开展为期5个月的在轨暴露实验。一系列实验将涵盖生命起源催化剂、微生物适应性进化、高等植物遗传变异、系统揭示太空辐射对生物样品的深层影响。神舟23号乘组进驻空间站后的首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按计划开展，演练模拟了空间站面临内部施压情况时进行紧急处置的全流程，巩固并进一步提升航天员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以及天地协同配合能力。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开展了飞船上行物资整理、应急物资巡检以及舱内环境清洁等工作。此外，航天员利用噪音测量仪及个人噪声暴露计量仪对舱内声环境进行监测。定期开展医学检查，适度进行身体锻炼，能够帮助航天员在轨保持良好状态。上周，航天员按计划开展了心脏血管超声检查、心功能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使用相关仪器对抗骨丢失，并借助太空跑台等设备积极锻炼。
4: 近日，学术期刊《自然在线》发表一项成果称，在我国科研机构主导下，全球深渊探索计划科研团队在东南印度洋迪亚曼蒂纳深渊发现全球已知最深、规模最大的鲸类化石群和鲸落生态系统。今天的资讯有知识，凯波就将为您介绍鲸落生态系统的相关知识。
5: 新闻有营养，资讯有知识。
9: 我们把鲸类死后沉到海底所形成的特有海洋生态系统称为鲸落生态系统。 1900年，鲸落这种生态现象在一篇论文中被首次提到，但直到上世纪70年代，潜水员才在海底发现了第一具完整的鲸类骨架。此前人类发现的最深一例鲸落位于西南大西洋水下4204米处，而日前这项最新研究则在东南印度洋绵延1200公里的迪亚曼蒂纳深渊记录到了5处还活着的鲸落，其中最深的一处位于水下6789米。科学家通过对该水域发现的鲸类化石进行测定，发现它们最早在距今530万年前就已栖息于此了。这也表明迪亚曼蒂纳深渊数百万年以来持续存在着鲸落事件。其实目前认为，自鲸类出现以来，鲸落生态系统就已经存在并持续演化至今，距今至少已有3000万年的历史了。在鲸落生态系统中存在着三个连续且相互重叠的阶段，在鲸死后落到海底的第一阶段，银鲛目鱼类、鲨鱼和盲鳗等大型食腐动物会先啃咬鲸肉，并逐渐分解鲸尸内部的组织。在第二阶段，软体动物、甲壳类和多毛类环节动物等会清理鲸肢和结缔组织，食骨蠕虫则会钻入鲸骨，利用共生细菌产生的酶分解骨骼并获取养分。在第三阶段，硫酸盐还原菌会开始分解骨中的脂类，释放出硫化物，从而为多种海洋生物和微生物提供能量来源。在此过程中，鲸落便成为了海底生物多样性最高的微生境之一。知识可为多，好吃有营养，资讯联系广，好听长见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资讯有知识，我是凯波，咱们下期再见。
7: 好，以上就是今天资讯空间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0: Learning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New energy vehicle， 车辆 ；New energy vehicle 则是新能源汽车。作为传统汽车制造大国，德国民众对传统燃油车的消费偏好正在发生变化。德国联邦汽车运输管理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德国汽车市场呈现回暖态势。New energy vehicle， 新能源汽车成为带动德国汽车市场增长的重要因素。三月份，纯电动汽车注册量达到70,000辆，同比增长66%。同期，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注册量2.99万辆，同比增长13%。同时，今年以来，德国政府宣布重启电动汽车购车补贴，计划3年内投入30亿欧元，为新购 New Energy Vehicle 新能源汽车家庭提供1500至6000欧元不等的补贴。
1: 这里是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3: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4: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3: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5: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3: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6: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7: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8: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9: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3: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0: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2: 放好啦。
3: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6: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6: 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7: 各位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总台记者14号获悉，当天早些时候，以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地区的空袭已造成一人死亡，至少4人受伤。在以军空袭贝鲁特之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4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以色列袭击了位于贝鲁特达西耶地区的真主党目标。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4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表示，截至目前，伊朗方面尚未正式批准或公布有关谅解备忘录的最终立场。围绕谅解备忘录的政治、法律和技术层面的评估工作仍在专家和决策机构层面进行推进。报道还称，伊朗谈判团队负责人、战略顾问麦克迪·穆罕默迪披露了拟议中的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的部分细节，涉及停火安排、资产冻结、制裁解除以及后续核问题谈判等议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作为对俄方拒绝停火的回应，14号晚至13号凌晨，乌克兰对俄罗斯亚罗斯拉夫州、图拉州等地发动远程打击。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对距离乌边境700公里的亚罗斯拉夫州一处石油设施发动了袭击，乌军袭击了位于图拉州的阿佐特化工厂，俄方对此暂无回应。韩国国防部长官14号说，韩国国防部拟于今年年底前就从美军手中收回战时指挥权的目标年份向两国总统提出建议。据韩国媒体报道，由于韩国政府上月提出最早明年收回战时指挥权，外界推测韩方可能把目标年份定在2027年，但美方官员则提出最早在2029年第一季度才具备相关条件。据日本共同社报道，继13号两名驻冲绳美军士兵因涉嫌酒驾被捕后，冲绳县警方14号又逮捕两名分别涉嫌故意伤人和私闯民宅的美军士兵。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其中不乏杀人、强奸、抢劫等恶性案件。当地统计显示，仅2025年冲绳县警方查办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总台记者14号获悉，西班牙南部马拉加省卡塔马市13号晚发生一起旅游观光小火车侧翻事故，造成18人受伤，其中包括9名未成年人。据悉，事发时，这列观光小火车载有约30名乘客，在行驶过程中发生侧翻。 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欢迎您继续锁定环球资讯广播。

0: 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1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鉴于与伊朗的磋商结果已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天表示，迄今为止伊朗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外界针对该协议传出的说法均为猜测。军情头条，美伊短暂交火，中东局势走向何方？近日德法两国正式宣布暂停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核心的第6代联合战斗机研发工作，仅保留战斗云组网系统继续合作。合作终止的主要原因在于合作企业间分歧难以弥合。军情聚焦，联合研发战斗机为何难度大？在不久前举行的美国特种作战部队周活动中，美空军特种作战司令部对外展示 OA-1K 攻击机的战术机动能力，武器秀场螺旋桨战机前景如何？
0: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新闻盘点军事专场，我是朱红。今天和我们一同解读军事话题的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那么首先我们来关注本期的军情头条，美伊短暂交火，中东局势走向何方？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1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鉴于与伊朗的磋商结果已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的行动。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天表示，迄今为止伊朗尚未就美伊协议达成最终结论，外界针对该协议传出的说法均为猜测。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一场活动上再次重申，他已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强有力的谅解备忘录，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美国副总统万斯将出席。他还说，他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以及卡塔尔、阿联酋、沙特阿拉伯、巴林、科威特等国领导人通话，并即将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通话。以色列总理办公室随后发表声明证实此次通话，并称内塔尼亚胡表示，虽然以色列不是该备忘录的签署方，但对特朗普承诺在最终协议中限制伊朗核计划与导弹能力表示支持。据伊朗国家电视台同日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迄今为止伊朗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外界针对该协议传出的说法均为猜测，相关事宜尚未敲定。伊朗法尔斯通讯社也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尚未批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特朗普稍早时相关说法并不属实。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正在积极斡旋伊美谈判，但美方行径致使这一进程受到影响，伊朗不会在红线问题上妥协。伊美协议大部分文本已经敲定，但美方不断改变立场，其矛盾立场阻碍这一进程。霍尔木斯海峡局势也因美方行动变得更加动荡。11日早些时候，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将于当晚对伊朗进行猛烈打击，并在不久的将来要占领伊朗哈尔克岛和其他石油基础设施，完全控制伊朗的石油和天然气市场，就像美国对委内瑞拉所做的那样。随后伊朗方面做出强烈回应，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发文说，错误的战略和冲动的决策将使整个局势扭转并恶化，能源基础设施和市场受到剧烈冲击，并制造一片无尽泥潭，让你们深陷多年。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司令在接受伊朗媒体采访时发出警告，地区能源安全应当得到共同保障，要么所有国家都能够进行石油或天然气出口，要么任何国家都无法做到。军情头条，美伊短暂交火，中东局势走向何方？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那么前不久美伊是进行了相互袭击，美方表示伊朗多地遭袭，那么伊朗称击中并摧毁了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多个重要目标。东旭，这一次美伊交火是如何发生的？
3: 现在中东地区的情况仍然是非常的复杂。此前呢，以色列

0: 针对黎巴嫩真主党一直进行打击，伊朗也针对以色列进行过多次的警告，但是呢，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从来都没有停止，而且呢，以色列还出动战斗机打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真主党武装的大本营。那么这对于伊朗而言是他早已划设的这样的一个红线，那么以色列过了这条红线之后啊，伊朗马上针对以色列进行了反击，也是主动的针对以色列进行这种反击。伊朗应该是发射了弹道导弹和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但是呢持续的时间并不长，而且马上就结束了这样的一个军事行动。以色列呢据说也针对伊朗进行了报复，应该是出动了战斗机针对伊朗的一些目标进行轰炸。但是我们看双方的这一次短暂的交火好像并没有造成特别多的损失，也没有出现比较重大的人员伤亡情况，因为伊朗和以色列都没有对外公布这个伤亡情况，这说明这种打击呢还是有限的，而且呢双方都进行了自我约束。那么以色列针对伊朗进行反击之后，美国方面马上就对外公开的表态那么强调针对以色列呢它是可以进行约束和进行压制的，那么要最大程度的去避免伊朗和以色列出现大规模的或者说更为激烈的这个冲突。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过去之后又出了新的问题。一架美国陆军的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应该是靠近阿曼的这样的一个低空区域是出现了坠毁的情况。后续呢根据美国的说法，是伊朗的无人机对这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这个进行了撞击，导致它的坠毁。那么当时呢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美军是使用小型的无人艇针对两名落水的飞行员进行了营救。那么后续美国就针对伊朗进行了打击，部署在阿拉伯海北部的林肯号航母打击群当中的宙斯盾战舰发射了数十枚的战斧式巡航导弹。那伊朗呢也针对中东地区的美国空军基地进行了反击应该也是发射了弹道导弹打击一些这个空军基地。伊朗指出打击的这些空军基地当中有美军的战斗机甚至包括 F-35 隐身战斗机。双方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较量之后，美国方面也对外表示不再会继续的扩大他的这个军事行动，以前放的一些狠话到后续呢还是并没有真正的这个落实。所以现在美国和伊朗虽然说呢有这种冲突，但是整体上来看呢还没有出现这种大规模战争的迹象都是有克制，还是针对相关的军事力量也是有这个约束的。所以目前还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接触和谈判仍然是在推进的过程中，但是呢由于双方的封锁与反封锁的兵力接触的比较近所以呢这种冲突交火的情况确实呢是很难避免的。
1: 那么另外我们也关注到了，此前有一架美军的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霍尔木兹海峡坠毁，那么这究竟是不是伊朗方面击落的？
0: 美国陆军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低空区域部署阿帕奇武装直升机，主要是执行三类任务。第一类任务呢是监控打击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内部署的武装快艇。这些武装快艇呢有的是配备有两枚近程的反舰导弹，有的是配备有鱼雷，甚至呢上面也可以架设重机枪和多连装的火箭弹发射器。那么这些武装快艇此前可能会藏身在靠近霍尔木兹海峡的地下的工事和掩体当中利用平板的卡车对它进行搭载，利用隧道进入到地下掩体的内部完全可以躲过美国和以色列的侦察和这个空对地的火力打击，或者说呢也会躲过美军针对港口的轰炸。现在呢是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内比较活跃，那么有一些这个快艇上还配备有便携式的防空导弹，也有一些这个船只 被美国怀疑为它是一种小型的布雷船啊，所以呢阿帕奇在相关的区域内活动主要是针对这类目标。那第二类任务呢就是拦截无人机。现在美国陆军正在验证一种新的反无人机战术，就是利用阿帕奇去拦截低空慢速飞行的自杀式无人机。如果使用 F-15 F-16 包括 F-35 对于像沙赫德这种无人机进行拦截，喷气式战斗机啊就要主动的降低飞行高度，而且呢要放慢速度才能够针对这个处于慢速飞行状态的无人机进行锁定进行打击。那么执行这类任务如果利用喷气式战斗机风险就比较大，另外一个呢也会浪费很多的资源，甚至会导致这个任务的成本啊，就是任务的这个支出进一步的增加。但是呢阿帕奇不一样，它本身就是在低空飞行，而且飞行速度比较慢。阿帕奇呢可以使用光电红外传感器和毫米波雷达针对这个无人机进行锁定，然后呢它所使用的链式机炮海尔法重型反坦克导弹制导火箭弹都可以拦截无人机，所以它的火力是比较适合的，成本也比较低。那第三类任务是什么呢？就是参与海上封锁的行动。那么阿帕奇呢，它会监控伊朗的货轮和油轮，一旦发现它要突破美国设置的海上封锁线，阿帕奇呢就会对它进行威慑。如果伊朗的船只继续航行它会进行精准的瞄准，专门是打船只的这个舵机这个位置，会让货轮或者是油轮在海上失去动力这个无法进行航行，那美国方面可能就会对它进行后续的控制。那么为什么说这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有可能是出现了意外呢？如果说它当时正在拦截处于飞行状态的伊朗沙赫德无人机，那由于这个观察的视野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被沙赫德给撞上了，那它可能就是被击落了。当然也有可能它使用链式机炮包括其他武器拦截这个无人机的时候把它给打爆了，那么产生的破片或者说呢产生的无人机残骸击中了它的主螺旋桨，或者是击中了它机身的某个位置，那也会导致它坠落。但是呢这种情况它没有办法公开的对外讲，比较丢人，所以呢还是把它定义为伊朗方面的这个火力击落。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伊朗它使用一种非常特殊的这个防空武器打击了阿帕奇，比如说伊朗方面的这个防空巡飞弹。这个防空巡飞弹也叫防空无人机，那么它是有导引头的，然后呢后面呢也是有燃料箱也是有这个发动机，还有很复杂的舵面系统看起来呢也像一个独特的无人机。那么它呢可以进行人工的操控也就是说呢可以进行人工的这样的一个引导去打击低空慢速飞行的目标，包括武装直升机。
1: 我们还关注到了在11号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将于当晚对伊朗进行猛烈打击，要占领伊朗哈尔克岛和其他的石油基础设施。那么最终，特朗普又表示已经取消了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和轰炸行动。那么美国的态度为什么会出现这样重大的转变？
0: 我们先看美方此前针对伊朗进行的威胁美方说要打击伊朗的发电厂和桥梁。那如果说真是打击伊朗的发电厂和桥梁，伊朗想要使用军事手段对它进行防御，这个难度很大，因为桥梁呢很大，发电厂的面积也很大。那么美方它可以使用空袭的方式，也可以使用巡航导弹打击的方式，针对这些大型的目标进行袭击。那以伊朗现在的防空和反导的能力来看，它想要防住难度很大。但是呢现在伊朗的一些民众他会自发的到发电厂或者是桥梁的一些区域那么去保护这样的一些非常重要的基础设施。如果说美国真要动手，伊朗的老百姓要去保护这些目标，那么他可能也会产生一些顾忌。那么如果是针对发电厂和桥梁进行打击，确实会让伊朗面临比较被动的局面，因为发电厂遭到打击之后大城市会出现停电的情况，工业系统的这样的一个运转，或者说民生设施的这样的一个运转都会出现问题，大城市当中伊朗民众的生活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晚上没有电了嘛。另外一个这个 交通系统可能也会出现瘫痪的情况。如果说很重要的一些桥梁被炸了，那物流体系可能就会出现中断的情况。那么有一些粮食啊和其他的一些物资想要运送到大城市，这个难度也就会更大。所以美国方面声称说威胁要针对伊朗的发电厂和桥梁进行打击，这有可能是一种舆论战和心理战啊，就是想要进一步的施压。至于说此前包括最近美国

0: 国方面提出的说要占领伊朗的哈尔克岛啊，那么控制伊朗的能源出口，这基本上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啊，因为在此前大规模交战的过程当中，美国海军已经在中东地区的周边海域部署了两栖戒备群啊，但是呢也没有进行真正的夺岛和两栖登陆作战。现在呢，像全师号两栖戒备群已经离开了印度洋海域，应该是回到了西太的相关的这个区域，所以想要出动兵力占领控制哈尔克岛，这基本上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这个岛它是没有办法进行长时间占领的，因为伊朗它的巡航导弹、弹道导弹、无人机，那么都可以针对哈尔克岛进行覆盖，那么美国它即使攻进去了，它也站不住脚，它也不可能控制伊朗的石油出口的这种阀门，这也是一种威胁、恐吓、心理战的模式。至于说此前提到的，说要针对伊朗进行大规模的作战，那现在来看，这个可能性就更低了啊，基本上是，不会实施的。因为呢，现在伊朗它还是有很强的反击能力，而且呢，大规模的作战会让美国方面投入更多的兵力，而伊朗的反击也会让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设施和作战部队遭受到更大的损失。此前，美国联手以色列进行高强度的、持续时间很长的空袭行动、打击行动，都没有让伊朗屈服。那如果说他故技重施，伊朗方面肯定会坚决反击。双方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冲突升级，战火不断的蔓延啊，只会让美国陷入到更为被动的状态。
1: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2: 伊朗武装部队对此表示，此次强有力的回应又一次挫败了美军的侵略。东旭，目前伊朗的反击能力如何？
0: 伊朗现在仍然有很强的反击能力，这也是美国不敢进行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啊，这样的一个主要的原因。首先呢，由于伊朗现在它可以恢复弹道导弹的生产，虽然说呢，很多的军工体系确实遭到了破坏，但是利用此前所储存的这样的一些零部件和燃料，那么生产弹道导弹，伊朗仍然有这个能力，所以它的弹道导弹的库存还是处于这种稳步增长的这样一个状态。那此外呢，伊朗现在是大力的生产各种型号的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有的是利用这种简单的活塞发动机，就是飞行小摩托，还有的一些是使用小型的涡喷发动机，这样的话呢，它就飞得更快。还有一些自杀式无人机采用了隐身化的构型，那么在飞行的过程当中，也可以最大程度的躲避对方雷达的探测和防空火力的拦截。所以现在伊朗的反击手段，弹道导弹，包括一些具有高超音速导弹属性的这样的一些远程火力打击系统，包括这个无人机，是可以针对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和以色列啊进行这种持续而猛烈的反击。此前呢，伊朗之所以能够和美国进行持续的较量，就是因为它在几十年当中构建了数量众多、隐蔽性很强、防御能力很强的地下导弹城。虽然说呢，有一些地下导弹城它的这个通道啊隧道遭到了美伊的打击，出现了局部坍塌或者是被破坏的这个情况，但是呢，伊朗的地下导弹城它从来都不是一条对外连通的隧道和这个通道，它应该是有很多条的隧道和通道，甚至可能也会有多个弹道导弹的这个发射的竖井。那么有一些被摧毁了之后呢，利用整体上的这样的一个停火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它也会对它进行重建和疏通。这个美国媒体就报道说啊，说卫星图像显示，那么在伊朗的这些地下导弹城当中啊，有69个隧道入口啊遭到了打击，但是现在呢，已经有50个被成功的疏通。那么这些涉及到的地下导弹城大概是18个，这就说明18个遭到过局部破坏的地下导弹城，它已经全部或者是部分的恢复了这种反击的能力。所以这也是伊朗它敢于在和美国进行较量的过程当中，这个强有力进行反击，而且态度很强硬、态度很坚决的啊这样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它手里还是有杀手锏，还是有王牌的。 而且呢，最近有一些视频显示，伊朗空军可能还有少量的战斗机是可以处于升空巡逻的状态。这说明，伊朗它在遭受军事打击的过程当中啊，可能也把一些战斗机给藏起来了，躲避了空袭。后续呢，现在这些战斗机进行了展示，开始执行任务。虽然说呢，没有办法和美以先进的战斗机进行抗衡，但是呢，在广阔的区域，在靠近沿海的区域进行巡航，那么去拦截美军的无人机啊，这些伊朗的战斗机还是有能力的，可以使用机炮或者是空空导弹针对这些这个闯入者啊，尤其是像美军的侦察型无人机和察打一体无人机，它是具备很强的拦截能力和应对能力的。
2: 那么关于美伊短暂交火，中东局势走向何方的话题，我们就先分析到这里，稍事休息。下半段节目将聚焦联合研发战斗机为何难度大，稍后回来继续为您详细分析。
1: 静观世界，动悉全局，寻找不定中的确定，探知变化中的规律，触及现象后的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新闻盘点，不做资讯的搬运工，只做思想的集散地。每晚8点、11点、次日凌晨5点，天下大事邀您共同解读。世界风云变幻莫测，国际大事接连不断，新闻盘点带您探寻辉煌成就背后的艰难曲折，为您剖析矛盾冲突的前因后果，与您一同梳理未来发展的趋势脉络。有新闻，有分析，有你已经知道的，也有你希望知道的。欢迎锁定新闻盘点，和我们一起盘点世界。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14到15号，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一般有小到中雨，局地有大到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另外，青藏高原东部、新疆伊犁河谷等地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14到17号，贵州南部、湖南中南部、江西大部、福建、浙江中南部、广东大部、广西大部、四川西南部、云南西部和东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国铁集团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全国铁路交出亮眼成绩单，客货运输双双刷新历史同期记录，成为观察当下中国经济热度的生动窗口。前5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客流规模创下历年同期新高，穿梭不息的列车串联起出行、旅游、探亲、商务往来。从节假日热门线路一票难求，到工作日城际通勤客流常态化，繁忙的客运列车不仅是大众生活愈发丰富的直观体现，也折射出消费市场持续回暖、人员流动愈发活跃的向好态势。货运领域同样势头强劲，1至5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其中5月2号装车20.24万车创下历史新高。粮食、能源、工业原料、民生物资借助铁路大动脉高效流转，为工厂生产、市场运转、基建建设筑牢运力根基，彰显实体经济稳健运行的底气。与此同时，依托公转铁专线、中欧班列、西部陆海新通道、国内物资调配、跨境商贸运输两条链路同步畅通，铁轨车流映射经济脉搏，四通八达的铁路网持续为社会发展输送动力，也勾勒出中国经济稳步向上、蓬勃前行的鲜明图景。
1: 环球资讯广播，
5: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 环球资讯， 时间轻点屏幕，

0: 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1: It'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2: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1: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3: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1: Innovation.
0: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环球这一刻，
4: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据伊朗方面14号消息，伊朗谈判团队负责人、战略顾问麦赫迪·穆罕默迪披露了拟议中的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的部分细节，其中包括停止冲突并获得安全保障，解冻部分伊朗被冻结资产，解除海运和贸易限制。核问题谈判将在后续阶段展开，解除制裁与重建。当地时间6月14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表声明称，哈马斯已于13号正式向相关方面递交了巴勒斯坦各派别对美方所提加沙冲突20点计划第二阶段安排的回应。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4号获悉，以色列交通部长雷格夫已向总理内塔尼亚胡发出紧急信函警告，大量美军飞机长期占用以色列民用机场停机位，若各方无法在16号前解决这一问题，将导致该国超过240万张夏季及假期机票被强制取消，并重创该国航空与旅游业。乌克兰国家安全局14号发布消息称，该局下属阿尔法特种作战中心遵照乌总统泽连斯基的指令，使用无人机打击俄罗斯亚罗斯拉夫尔州雷宾斯克市国家储油库，俄方对此暂无回应。同一天，俄罗斯奥留尔州州长通报称，13号夜间至14号凌晨，奥留尔市一栋居民楼被乌克兰无人机击中，造成1人死亡、9人受伤，伤者已接受医疗救助，善后工作仍在继续。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助理总干事、欧洲及中亚区域代表古楚近日表示，近年来，欧洲和中亚地区超过1亿人经历了粮食短缺问题。这些区域约9000万公顷土地受到退化影响，削弱了农业生产能力和生态系统功能，危急地区长期可持续发展。古楚表示，2015年以来，欧洲和中亚地区累计投入约214亿美元用于粮食和农业体系的发展，但这一投入仍不足。粮农组织评估指出，为推动国际粮农体系转型，全球每年仍需新增约6500亿美元的资金投入。近日，美国政府决定禁止所有外国主体和境内外国人使用安特罗匹克公司两个最新型的人工智能模型。美国方面13号消息称，美国亚马逊公司与美国官员之间的一次沟通促使美国政府最终做出了这一决定。亚马逊方面指出，安特罗匹克公司的最新人工智能模型存在漏洞。据英国方面13号消息，英国德比郡警方表示，当地一名警官涉嫌在多起案件中使用人工智能系统伪造证据材料，该警官被控妨碍司法公正，警方已展开刑事调查。据悉，这是英国首例此类案件。德比郡警方还表示，涉事警官目前已被调离一线岗位，等待调查结果，目前还没有人因这起事件被逮捕。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0: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5: 近日，德法两国正式宣布暂停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核心的第6代联合战斗机研发工作。

0: 仅保留战斗云组网系统继续合作。合作终止的主要原因在于合作企业间分歧难以弥合。军情聚焦，联合研发战斗机为何难度大？在不久前举行的美国特种作战部队周活动中，美空军特种作战司令部对外展示 OA-1K 攻击机的战术机动能力。武器秀场，螺旋桨战机前景如何？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新闻盘点军事专场，我是朱红。今天和我们一同解读军事话题的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再次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马上来关注本期军情聚焦，联合研发战斗机为何难度大？
0: 近日，德法两国正式宣布暂停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核心的第六代联合战斗机研发工作，仅保留战斗云组网系统继续合作。合作终止的主要原因在于合作企业间分歧难以弥合。这一推进近10年的项目最终流产，反映出欧洲防务一体化进程中存在结构性困境。导致德法合作终止的主要因素，首先在于企业间的主导权争夺。法国达索集团依托阵风整机研发经验，要求独占联合项目80%的研发工作量，以把持总体气动、隐身、飞控、航电核心设计，并拥有分包商遴选权，让德国从事配套代工。空客公司则代表德国、西班牙两方，要求对等出资、平等分工、共享核心技术，不愿居于从属地位。其次是利益分歧，法方强调核心技术知识产权归达索，仅向德方开放次级配套技术，以争取垄断地位，而德国要求技术共有，为未来本国战机迭代提供机会，反对技术和未来市场垄断。三是功能需求差异，法国希望新开发的战机能实现航母起降、挂载核导弹，但德方并无相关需要。这三重矛盾导致项目分歧始终难以弥合。除了未来空中作战系统项目外，由英国和意大利发起，日本随后加入的另一个六代机项目全球作战空中计划项目也进展不顺。该项目以英国2018年提出的暴风六代机设计为基础研发，结合英国、日本和意大利的最新航空技术成果，意图打造一种将超音速巡航能力和最新空中作战技术融为一体的先进战机，以替代现役的欧洲台风和日本 F2 战斗机。英国《每日电讯报》爆料称，近来东京和伦敦之间围绕全球作战空中计划项目的紧张局势不断加剧，该项目计划耗资数百亿英镑，其中英国预计在未来10年内至少投入120亿英镑，但由于国防投入的短缺，伦敦方面有意延迟注资。英国财政部甚至曾提出将英国在全球作战空中计划上的支出推迟到21世纪30年代的想法，引发日方的严重不满。报道称，日本官员私下抱怨说英国正在变成一个幽灵盟友。该报道还提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正试图说服日本放弃全球作战空中计划项目，转而与美国合作。军情聚焦，联合研发战斗机为何难度大？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近日，德法两国是正式宣布暂停未来空中作战系统的战机研发工作，仅保留战斗云组网的系统是继续合作。东旭，法国和德国之间的这种联合研发六代机的合作为什么会彻底破裂？
3: 联合研发第六代战斗机，法国、德国、西班牙此前已经达成了合作的意向，项目一直是在推进，但是呢，内部也是传出过很多不和谐的声音，主要是法国和德国之间有比较深的矛盾。那么法国参与第六代战斗机联合研发项目的是达索集团，大家都知道，达索集团曾经研制过幻影系列的战斗机，后续呢又研发出了阵风战斗机，阵风最近这些年的销量还是不错的，所以呢，达索集团它在欧洲范围内是独立自主研制生产战斗机综合实力最强的这样的一家企业，那么他就希望在联合研发第六代战斗机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他要作为一个主导，也就是说呢，它要占很大的一个比例，那么核心的研发技术都是由它来出，整个战斗机的定位是由达索集团进行主导。德国和西班牙，那么他们这两个国家的代表呢，应该是这个空客啊，空客在德国和西班牙都有飞机的研发体系和生产体系。那么按照德国方面的构想， 既然是联合研发，大家的话语权和在项目当中的占比应该是比较平均的，或者说比较对等的。那如果说法国达索集团要主导整个的项目，那空客公司，也就是空客所代表的德国和西班牙，它是居于一个配角的地位，那德国是不满意的，所以呢，双方之间矛盾就比较大。那么德国呢，其实他的想法也可以理解，因为德国他没有独立自主的研制过先进的战斗机。此前呢，欧洲有一个狂风项目，大家都知道狂风是一种可变后掠翼的战斗机，那么有几个版本啊，有空战的型号，有对地攻击的型号，甚至还有这个侧重于战术侦察的这个型号。但是呢，它并不是德国独立自主研发的，只是德国是一个参与方。那么德国独立自主研发先进战斗机的能力肯定是要比法国弱的，那么他是希望利用联合研发第六代战斗机，联合生产第六代战斗机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去强化本国战斗机的研发能力和这个生产能力。所以对这个项目期待值比较高，但是呢他希望是平等对待，而且呢他要获得核心的技术和核心的设计。但是呢达索集团在这个问题上态度非常的强硬，必须是他说了算，必须是他主导。那此前呢，法国总统马克龙也曾经调和过各方的这个矛盾，说是已经啊解决了一些问题，还是可以正常推进。但是现在呢，这个空客啊，包括空客德国、空客西班牙，他们的这样的一些研发和生产体系，显然是对于达索集团仍然不满意，最后呢是宣布啊撤出了这样的一个项目。那也有媒体报道说，这个法国呀，他希望第六代战斗机要有两个型号，第一个是空军型陆基起飞降落，另外一个就是海军舰载机的版本，再加上呢它还针对这个六代机有挂装核武器的需求，那么这也影响了和德国之间的这个合作。这个说法其实呢倒不太正确，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如果成功的研制出了第六代战斗机，那么把它改装成舰载机，这个非常的简单，不会对项目产生太大的影响。至于说挂装核武器这个问题，它只是需要针对软件进行这种升级和授权，那么对于项目的影响也不大，所以呢可能还是主导权的问题，或者说呢在项目当中这个空客它有没有得到一个公平对待的这样的一个问题，这可能才是双方分歧的一个根本的矛盾。
2: 那么未来空中作战系统的合作破裂对欧洲的防务合作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3: 未来空中作战体系这个合作项目啊，整体上来讲是破裂了，当然了也不排除啊，也有可能像空客后续也可能会重返项目，但是呢从目前来看难度比较大啊，除非是达索集团做出了重大的妥协和让步，但是呢达索他目前的态度还是比较强硬的，坚决不妥协，坚决不让步啊，只要是合作项目必须他说了算，他来进行主导，那么整个研发的核心技术和设计他不愿意和这个伙伴进行分享，而且呢整体的研发他说了算，核心系统的生产还是要由他来完成。所以呢德国啊，也就是空客想要重返这个项目，我认为呢难度比较大，阻力也比较大。那如果说德国、法国、西班牙联合研制战斗机的这个合作就彻底破裂了，那欧洲事实上就失去了一次整合战斗机研发和生产体系的机会。因为如果这个合作啊它能够顺利的进行，那么尤其是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平等和对等，那么德国它战斗机的研发和生产能力会提升和强化，那法国、德国、西班牙它战斗机的研发和生产体系可能真的会有机会融合到一起。那这样的话呢，三个国家的科技力量，包括呢这个战斗机的这个研发能力整合到一起啊，这个实力肯定会变得更强，甚至呢这三个国家合作了之后还会吸收更多的其他欧洲国家， 你像比利时啊、荷兰呐、甚至包括一些东欧国家，甚至是这个北欧国家，可能也会参与未来空中作战系统的这样的一个项目。那欧洲它的战斗机的研发能力，或者说呢，这样的一些核心技术，都可以集成到一个项目，甚至是一型战斗机上。那现在这个合作破裂了，法国大概率可能会独立研发，就是达索。他去研制一款新的隐身战斗机作为第六代战斗机，法国海军、法国空军会装备啊，空军是基本型，海军呢是舰载型，因为法国的新一代的核动力航母已经开始这个实施要开始建造了，那未来法国海军新一代核动力航母上肯定也是搭载舰载版的第六代战斗机，所以法国一定会独立自主的去进行研发。那后续呢，会不会有其他欧洲的伙伴国加入，这个还是要拭目以待要看一下这些国家它的诉求。如果说像德国那样要和法国平起平坐，那大概率可能也没有机会。可能有一些国家它对于这个战斗机的独立自主的研发和生产不感兴趣，或者说没有这个需求，那可能就是进行比较初级的低层次的合作，加入计划之后提供一部分研发资金，跟法国分摊成本，然后呢在未来的生产体系当中分一杯羹生产一些技术含量不太多的一些零部件，然后呢这个采购的时候呢有一些这个优先权。这里面呢瑞典的这个决策也比较重要因为瑞典目前来看还不太可能独立自主的研制一种第六代的单发的隐身战斗机，大概率呢会和欧洲的其他国家进行合作。那会不会这个和法国进行合作替代德国的位置值得关注。
2: 其实除了未来空中作战系统的这个项目之外，英国和意大利发起，日本随后加入的另外一个六代机项目叫做全球作战空中计划，也是进展的不太顺利。那么这其中又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
3: 首先呢，英国有打退堂鼓的意思，因为现在英国它的这样的一个财政预算是面临很大的困境，因为英国和日本它的航空工业体系呢还是比较发达的，而日本呢可以独立自主的研制运输机，包括呢也有这个喷气式飞机的研发能力也引进过美国的技术，引进过生产线，它可以生产 F-15J 型的战斗机也可以独立自主的研制和生产F-16 的放大版本，也就是航空自卫队的 F-2 支援战斗机。英国呢，它在战斗机的研发方面其实还是比较有经验的。英国的罗罗公司就是罗伊尔斯罗伊斯公司，它在航空发动机方面是有着很强的技术储备和技术积累的。而且呢，日本研制第六代战斗机可能会引发美国的不满。以前日本航空自卫队都是清一色的美制战斗机，或者说从美国引进技术，它进行这种自主化的生产和组装。那如果日本、英国、意大利联合研制出了第六代战斗机，可能对于美制的隐身战斗机就没需求了，所以美国可能会很不高兴。此前呢，已经这个出现了特朗普试图说服日本放弃和英国以及意大利进行合作的这样的一个计划。美国方面认为日本应该继续采购美国的隐身战斗机，比如说 F-35 的后续改进型，因为呢美国现在有一个计划要为 F-35 换装自适应变循环发动机，让 F-35 飞得更远，也要让 F-35 具备超音速的飞行能力。那如果日本买改进型的 F-35 对于美国来讲肯定是个利好消息，那么会做大军火生意，向日本推销更多的战斗机，而且呢也会影响日本独立自主或者是合作研制隐身战斗机的项目当然呢现在美国还在推动 F-47 项目这个技术验证机应该已经造出来了，正在进行飞行测试。那如果美国空军装备了 F-47 之后也对外进行推销和出售，那日本是一个它重要的客户，所以美国可能会搅局干扰影响英国、日本和意大利的这个战斗机的联合研制项目。而且呢，英国和日本的矛盾它仅仅是限于这个资金投入的问题。那么英国方面呢， 此前是想要邀请沙特加入，因为沙特比较有钱，可以解决资金短缺的问题，未来可以锁定一个大的客户。但是日本是坚决反对，日本认为沙特如果加入，那虽然他可以投入很多钱，但是呢，他可能会影响整个的项目进展，而且沙特针对隐身战斗机的需求和日本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呢，最终沙特是没有加入。现在呢，又搞出了一个观察员啊，那么是加拿大。加拿大呢，可能也是想要一定程度摆脱针对美制战斗机的完全的依赖，也是希望有更多的备选备份方案，所以不排除可能会参与这个项目，但是现在还是处于这种观望的状态。如何参与，参与到多大程度，英国、日本和这个意大利可能还没有达成意见的一致。
2: 相关话题就分析到这里，最后进入本期的武器秀场，螺旋桨战机前景如何？
0: 在不久前举行的美国特种作战部队周活动中，美空军特种作战司令部对外展示 OA-1K 攻击机的战术机动能力。该机由 AT-802 农用飞机改装而成，主要用于执行近距离空中支援、武装情报监视侦察及精确打击等任务。OA-1K 攻击机的设计旨在满足快速部署需求，该机可在数小时内完成拆解，装入 C-5 或 C-17 等大型运输机进行远程投送，抵达目标区域后能够较快恢复可飞行状态。此前相关快速拆装测试已在机库环境下完成，预计今年年底前开展实机装载试验，后续计划将相关科目纳入例行演习。美空军特种作战司令部表示，未来将为 OA-1K 攻击机加装精确杀伤武器系统，并集成红狼导弹以延伸打击距离。目前美军已接收18架 OA-1K 攻击机，相关训练任务由俄克拉荷马州威尔罗杰斯空军基地承担。未来该机型将部署于新墨西哥州坎农空军基地及亚利桑那州戴维斯蒙森空军基地。武器秀场，螺旋桨战机前景如何？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那么在不久前美国的特种作战部队周活动现场，有一架攻击机叫做 OA-1K 是完成了战术机动能力的展示。东旭，美空军特种作战司令部为什么要采购这型攻击机？
3: 现在美国空军所面临的情况是低空的火力支援平台都会出现大量退役和淘汰的情况。首先呢，就是 A10 攻击机此前在中东地区参与针对伊朗军事行动的过程当中被击落了一架。那么这种攻击机呢，美国空军马上就要把它全部淘汰掉，要节省更多的经费去装备 F-35 隐身战斗机，所以低空火力这块会有一个很大的空白。美国空军特种作战司令部啊，最终是决定要装备一种涡桨攻击机，可以执行一些低烈度的作战任务。那么在这个 AT-802 农用飞机的基础上，改造出了OA-1K 攻击机，那么它是采用涡桨发动机，然后呢，螺旋桨攻击机往往都是双座的，那么其中一个人呢负责驾驶飞机，另外一个人呢是负责操控传感器和机载的武器系统，针对地面目标进行打击。那么它也可以配备比较先进的光学红外传感器和小型的侦察吊舱，那么机翼下面可以设置很多的外挂点，机腹下面也可以设置这个外挂点，既可以挂副油箱，也可以挂火箭弹发射槽，也可以挂反坦克导弹，也可以挂这个机炮吊舱，那么甚至还可以配备这个固定机枪，针对地面的目标进行扫射，他打坦克装甲车辆，打对方的步兵都不存在什么问题。那么我们说美国空军特种作战司令部的这个 OA-1K 攻击机，它的作战距离，也就是作战半径大概就是300公里左右，然后呢可以连续飞6个小时，就是成本非常低。那么当然了，它也可以拦截无人机啊。那么这种涡桨的攻击机拦截低慢小目标还是有成本优势的，当然它也可以被援助给美国的盟友啊，执行飞行员的训练任务，执行这种对地的火力支援和打击任务。
2: 那么螺旋桨攻击机为什么没有成为各国空军的主力战机？
3: 啊，这个对于螺旋桨战机比较关注的是巴西啊，超级巨嘴鸟啊，不仅巴西的空军装备了，也出口到了很多其他的国家，执行这种武装缉毒、边境巡逻，或者说呢啊，打击这个武装组织的这样的一些任务。美国军方呢，并没有引进超级巨嘴鸟，而是利用它国产的农用飞机改造出了一种螺旋桨攻击机。那其他国家为什么啊没有发展，也没有装备？首先还是一个制空权的问题，因为这种螺旋桨战斗机它不适合高烈度的作战环境，只要对方有喷气式的战斗机，这个螺旋桨飞机啊，它是没有任何能力去进行应对的，因为它的速度实在是太慢了，它又不是一个隐身目标，还是一个非隐身目标，飞行速度慢，在对方的这种喷气式战斗机的视野当中啊，它就是一个移动的靶子。还有一个呢，很多国家它陆军的航空兵部队都装备了武装直升机，当然了，有的国家的武装直升机是属于空军的，那么武装直升机也可以执行这类任务，那么它也是低空飞行，可能啊这个飞行速度还可以进一步的降低，甚至还可以悬停，那么可以贴着地皮飞，这个火力也很猛啊，有这个链式机炮、反坦克导弹、火箭弹、制导火箭弹，有的武装直升机还可以挂装空空导弹，也可以打击低空目标。所以呢，这种螺旋桨无人攻击机它的很多的作战任务和功能和武装直升机是完全重叠的。那很多国家它的这个作战体系当中，武装直升机的数量非常多，它也没有必要发展这个螺旋桨攻击机。还有呢，就是现在无人机发展的非常的快，那很多察打一体的无人机它也具备类似的能力，甚至留空时间更长，监控的范围更广，那火力也不弱啊，所以呢，这种螺旋桨攻击机它有特定的应用场景，但是呢，从整体的这个性能和作战能力来看，它并没有具备很强的一个独特性，反而呢，它的能力性能和其他的一些现役的装备存在严重交叉重叠的这个情况，所以很多国家它是不愿意发展这样的一个装备，那就是感觉啊，可能发挥的作用啊并不是特别大，而且呢应用的任务场景是比较受限的。
2: 好，本期新闻盘点军事专场就到这里，感谢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的精彩分析，感谢大家收听，下周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Species Species 物种。近日，一个由多国科学家组成的考察队宣布，在安哥拉东部利西马高原发现了数十个可能是科学界未知的新物种。据了解，利西马高原拥有沼泽、湿地、草原和林地等多种地貌，由于地理环境复杂加上内战影响，利西马高原人迹罕至。经过梳理，科学家发现了不少以前从未见过的 new species 新物种，比如说一种可在紫外线下发出荧光的关切蛛。另外，本次考察中记录的103种蜻蜓和豆娘中有8种此前从未有记录。另外，科学家还发现了8种新飞蛾。考察队队长表示，他们的目标不仅仅是记录 new species 新物种，更要保证他们的栖息地不要受到破坏。
5: 全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6: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1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6: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
7: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8: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
9: 新未来。
1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2: 曲项向天歌，白茫茫。
1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3: 好的，谢谢。
1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4: 现在
15: 是北京时间2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6: 环球资讯广播，
17: 从耳边到指尖，
15: 分享世界，
16: 每一刻
17: 环球资讯。
18: 环球这一刻，
19: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总台记者14号获悉，当天早些时候，以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地区的空袭已造成一人死亡，另有至少4人受伤。在以军空袭贝鲁特之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14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以色列袭击了位于该地区的真主党目标。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以色列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的袭击再次表明，美国要么没有履行承诺的意愿，要么没有履行承诺的能力，继续推进对话的进程变得不可能。当地时间6月14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表声明称，哈马斯已于13号正式向相关方面递交了巴勒斯坦各派别对美方所提加沙冲突20点计划第二阶段安排的回应。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4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表示，截至目前，伊朗方面尚未正式批准或公布有关谅解备忘录的最终立场。围绕谅解备忘录的政治、法律和技术层面的评估工作仍在专家和决策机构层面推进。报道还称，伊朗谈判团队负责人、战略顾问麦赫迪·穆罕默迪披露了拟议中的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的部分细节，涉及停火安排、资产冻结、制裁解除以及后续核问题谈判等议题。据伊朗学生通讯社14号报道，伊朗议会经济委员会委员祖胡·里扬表示，当前讨论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确实存在缺陷和不明之处，但将其描述为比伊核协议更糟糕的协议或伊朗投降并不准确。韩国国防部长官14号说，韩国国防部拟于今年年底前就从美军手中收回战时指挥权的目标年份向两国总统提出建议。据韩媒报道，由于韩国政府上月提出最早明年收回战时指挥权，外界推测韩方可能把目标年份定在2027年，但美方官员则提出最早在2029年第一季度才具备相关条件。据日本共同社报道，继13号两名驻冲绳美军士兵因涉嫌酒驾被捕后，冲绳县警方14号又逮捕两名分别涉嫌故意伤人和私闯民宅的美军士兵。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其中不乏杀人、强奸、抢劫等恶性案件。 当地统计显示，仅2025年冲绳县警方查办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总台记者14号获悉，西班牙南部马拉加省卡塔马市13号发生一起旅游观光小火车侧翻事故，造成18人受伤。好，以上就是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6: 环球资讯广播，
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
14: 纵论国际赛场风云，尽享竞技体育魅力。输赢背后，专业有深度；锋芒毕露，观点有态度。纵横捭阖，激情奔赴山海；一往无前，挑战突破自我。谈笑风生，精彩尽在掌握。大话体坛，懂你的热爱。
20: 北京时间21:04，欢迎来到环球资讯广播的大话体坛。大家晚上好，我是小小。今天在直播间里和我们一起畅聊世界杯的是我们环球资讯广播的体育评论员彭延元，欢迎。
21: Hello， 大家好。
20: 今天的大话世界杯特别节目，我们将关注到的是 C 组首轮，今天上演了强强对话，巴西、摩洛哥握手言和，苏格兰1-0小胜海地。B 组有冷门，卡塔尔1-1战平了瑞士，而 D 组更有冷门，澳大利亚。是爆冷击败了土耳其，而明天凌晨的一组首轮，德国将迎战库拉索，科特迪瓦将对阵厄瓜多尔。F 组的首轮，瑞典将迎战突尼斯。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找到我们的聊天室，一起来在线互动。
14: 39天的梦幻旅程，48支劲旅，跨越16座城市的热爱。以足球之名奏响跨越国界的乐章，更多热血对决，更多绿茵烽烟，专业的报道，现场的体验。大话体坛世界杯特别节目《大话世界杯》，全新的观赛体验，全新的足球夏天。
20: 好，今天我们的大话世界杯呢，要一起来说说这第三个比赛日的一些精彩的赛事，以及预测一下第四个比赛日的焦点的比赛哈。那其实我觉得我们球迷和球员和教练是一样的，我们在世界杯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也有一个适应的过程。那可能球员他们需要适应时差、天气、环境，包括这个世界杯的强度、比赛的节奏。而对于我们来说，其实也要适应。但是我这几天下来，我感觉还挺好的，尤其是这个早上和上午看比赛，我觉得这个时间对我来说还挺适合的。彭演员觉得？
21: 对，确实，我觉得这是这次的世界杯，因为它整体的这样的一个所处的时区啊，它就会给我们这个亚洲的球迷带来一些不一样的观赛体验。大家就突然是可以吃着这个早午餐啊，或者吃着这个早餐在看足球了啊。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挺有意思的这样的一种事情吧。而且我觉得现在嘛，现在说老实话，很多的年轻人他们所选择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工作之外的休闲方式，它是更多强调的是一种体验感。我觉得本届世界杯也是给大家提供了一种新鲜。的这样一种体验感，像我本人的话，我觉得最近一直在吃早午餐看比赛，真的是早午餐。你看，大家知道今天澳大利亚对土耳其的比赛是12:00开始的，所以整个的这样的一个感受啊，你看比赛的时候精神状态，我觉得跟以往我所熟悉的我过去的几十年当球迷的那个过程当中所熟悉的那种感觉，我们经常讲披星戴月啊，完全是不一样的了。我们是迎着朝阳的看比赛，我觉得这也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
20: 欧洲球迷这几天在黑着眼圈熬夜哈。首先我们来简单复盘一下今天结束的比赛。 B 组呢，卡塔尔是1-1战平了瑞士队，而 C 组巴西1-1战平了摩洛哥。 C 组另外一场比赛，苏格兰队1-0击败了海地队。而在加拿大的 D 组的比赛呢，是爆出了冷门，澳大利亚队2-0战胜了土耳其队。那么关于今天的精彩的赛事哈，我们的这个开场哨也是要连线我们的体育评论员周超老师。周超老师您好。
0: 您好，两位主持人。
20: 嗯，首先我们来说说，今天我们就按这个时间的顺序来复盘一下比赛啊。卡塔尔战平瑞士，这场比赛它就被认为是一场冷门，对吧？1-1击败了对手，1-1战平了瑞士队。我总想着击败，因为我一想到冷门，总觉得是击败啊。但是其实瑞士和卡塔尔之间的较量，卡塔尔战平对他们来说就是一种胜利哈。这场比赛我们简单说说，那这场比赛开始呢，是卡塔尔是瑞士队，他是效力于法甲雷恩的恩博洛破门取得了1-0的领先，这是靠着一粒有争议的点球判罚，但是卡塔尔的胡西最后时刻是绝平救主，帮助卡塔尔1-1拿到了队史的世界杯首个积分。那这场比赛其实我们看过程的话，瑞士队肯定是占优的，但是为什么最后是卡塔尔战平了呢？
0: 我觉得足球场就是这样吧，当你把握不住机会的时候，浪费机会，那机会就随你而去了。
20: 嗯，
0: 场上占优，所以教练就舍不得调整，怕调整之后调整坏了，导致自己的队形乱了，节奏乱了。但是呢，这样的情况下，节奏进攻的节奏就越打越单一，因为他这个进攻是能够进去，能够进去，能够形成射门，就是这个 finish， 就是最后的一下，不能形成进球，所以说他就老觉得这样重复，那人家那边防守也就防得越好。不过我觉得最重要的是94分钟那个伤停补时，怪瑞士球员自己注意力不集中啊，边路让对手传中，后点的球员只是原地起跳了，他没有先跟上去抵靠对手，抵靠那个胡西布瓦莱德。那个这个胡西本来是1.84米，是中后卫队长啊，他是自己的责任心，这个在最后的进攻中冲上去了。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一切的一切都是，你只能说这是天意，对吧？肯定是有原因的，原因就是什么，瑞士自己去想你为什么出了这样的事情。那么人家卡塔尔能够这个成功，能够逼平以世界第59的这个排名，逼平世界第19的，那这个肯定也是不放弃啊，到最后的这个咬着牙冲了这一次，只有六次射门，最后就2次威胁，最后就逼平了对手，确实是非常非常不容易。
20: 嗯，就是在您看来还是瑞士队自己浪费机会太多了，是不是？
0: 对，那肯定是，这多少次，26次射门，而且双方的身价差距更大，瑞士3.5亿欧元的身价，卡塔尔这边只有3990万，两双队双方差距8倍的身价的差距。你像所有的亚洲球队里面，这个瑞士比韩国都比澳大利亚都要高排名。结果我本来猜的比赛我觉得应该是3-0的，你从过程来看那么多球啊，卡塔尔的这个门将至少扑了4个逼进球，你要如果进了的话，我觉得3-0是很正常的，结果最后打成了这样，那只能说瑞士自己的问题呗。
20: 那很多球迷也觉得瑞士队呢，他应该是 B 组当中实力最强的，而且其实要看他的阵容的话，他算不算也是迎来了自己的黄金一代
0: 啊？瑞士队我觉得有个很大问题，就从今天这个比赛可以看出来啊，就是他这个队很平均，球员的之间的水平啊都是很好的很强的，但是他缺乏一个就是能够冒尖的，你像比如说土耳其是输球了，但是土耳其这个居莱尔你明显看出来比其他人要高一块，他射门的精准度，只是说澳大利亚门将扑得好，他射门的精准度，他把握的能力，包括他作为球队的节拍器，他表现的还是可以的。但是瑞士这个队大家都很平均，这一点就很糟糕，就是在你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双方在战争僵持的时候，如果有一个人出来是个群土的话，那这个马上可能就不一样了，偏偏瑞士队缺乏一个这样的人，这个是我觉得他是对球队最大的问题。
20: 而对于卡塔尔说，这一分是不是就是很大的鼓励，接下来对于他的比赛是不是真的是很有这种鼓励的作用？
0: 那肯定，这个小组现在大家都积一分，都是重新来了。那对于卡塔尔这样的一个弱队来说，第一场我先逼平了强队的话，我是完全有机会的。因为这次的出现是3个队，就是成绩最好的那个8个第三名的球队都是能够出现机会，卡塔尔完全可以争取一个出现机会。
20: 燃起了出现的这个希望哈。我们再来关注 C 组第一轮，也是上演了一场焦点大战，巴西最终是1-1战平了摩洛哥，这场比赛是上半场第21分钟摩洛哥队的塞巴里精彩的挑射破门取得领先，第32分钟维尼修斯也是一个漂亮的小角度抽射1-1追平，但是呢后来双方尽管都很努力，但是比分没有发生改变哈。那这场比赛过后，大家对于五星巴西的这个亮相首秀评价如何？
0: 比赛正常吧，因为我赛前猜是平局，我本来以为会是0-0的。因为这两个队啊，本来就是世界第六和世界第七之间的较量。摩洛哥虽然是非洲球队，但是他这个非洲冠军的含金量是极高的，完全是欧冠一线前八的水平。两队的球星都发挥出了实力，像这边维尼斯纽斯那一下，你就得想到他为什么他这么贵，那皇马为什么现在拿他当为主要的进攻方向啊？这边摩洛哥那个布阿迪那个控场能力让全世界惊叹，都这场布阿迪一踢完，我觉得下面都很多人要拿他跟那个罗德里来相提并论了啊！他未来很可能会成为世界级的攻场。这小孩是法甲，里尔青训出来的，法国 U21 的队长，那他是跳了两个年龄段，一个年龄段上了法国那个 U21 队长，水平确实很高。我觉得这场比赛踢完，法国会很伤心自己失去了一个齐达内、姆巴佩这样的一个选手，因为齐达内和姆巴佩都是有这个北非血统的，俩人都是阿尔及利亚血统过来的。所以说你像这个，当然最后啊，这个布阿迪是最后随了自己，因为他是摩洛哥的这个双国籍双护照，他最后还是也选择代表摩洛哥去参赛。但是这场比赛之前，他说他其实他可能只是在青训圈有名，但是这场世界杯比赛结束以后，我觉得他大涨，马上这孩子我觉得能够超5000到6000万欧元是很正常，太年轻又有这样的水平的话。
20: 那巴西的首秀在您看来的话，因为我今天看到很多球迷的这种评价不是特别的满意哈，您认为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0: 我觉得他们可能还是第一觉得巴西就是强队呗，而且还对摩洛哥还是不了解，觉得上次摩洛哥的只是偶然啊，虽然拿到了世界第四，因为很多的世界第四大家都会觉得是偶然的，第二届就不行了，或者是那一届是人员是比较成熟的，下一届年纪大了以后可能就会出各种问题，包括这个球队和教练之间的矛盾啊，有些球员就耍大牌等等，像当年土耳其那个第四对吧，还是世界杯的第四，到了第二届就出现什么情况。但是摩洛哥这个队我觉得还是不一样，而且摩洛哥这个队不断的在引进，他的首发的11个人都不是摩洛哥本国出生的，全是从在国外的青训，全是靠欧洲的青训培养出来的他本国的小孩，然后规划回来，要求他们回来。摩洛哥包括我看那个有报道说，摩洛哥国家队在过海关的时候，很多人拿的不是摩洛哥护照，有很多人拿着西班牙、法国、意大利的护照过海关，在就是去国外。所以说，你可以看到他这样的一个球队，但是他确实很有凝聚力的这样一个球队，他确实想为自己的国家努力去踢比赛。你看到他们的比赛的投入程度，你如果是一支雇佣军的话，这些球员的身价是非常高的，完全可以说，哎，为了保护自己不受伤啊，可能就踢踢就行了。但这些人真的是非常努力，所以我觉得摩洛哥这个队不可小觑。他这个队今年进八强是非常正常的。
20: 就是看好他进八强哈。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大冷门了，就是澳大利亚队2-0击败了土耳其队哈。那这场比赛在您看来算是开赛以来最大的冷门吗？
0: 那也肯定，这也是个大冷门。这个比赛因为我这次猜啊，我这次猜前八场比赛我错了三场，我有两场是猜对了比分，三场我猜对了胜负关系。只有三场错的比赛全是这个亚洲球队猜错了，因为作为我们亚洲人来说肯定代入关系比较强，就希望亚洲球队能取得好成绩，但是了解亚洲球队，你了解一个球队最重要的什么，你了解一个球队的弱点，澳大利亚队我们了解更多的弱点而不是他的优点呢，你更瞧见的是土耳其的优点。那澳大利亚这个队首发出来的时候，澳大利亚自己都说是历史上最大的赌博，为什么？他这个队首发只有 24.6 岁，
20: 年轻
0: 那个对，非常年轻。土耳其的他只有一个球员是踢过世界杯的，土耳其的那个队的首发球员是27.9岁啊，是非常成熟的。所以说这个比赛打完了以后，澳大利亚自己的那个FOX 体育澳大利亚都说这是史诗级的胜利啊，最大赌博的胜利，只能说波波维奇他赌中了。但是这个比赛吧，因为我今天早上看比赛时间是实在是不好，所以说这个比赛我没看，我是睡觉了。下午起来以后呢，我一看到我都很吃惊，我重新去看了这个比赛。你从看数据体系来说，双方控球，澳大利亚是3-7，澳大利亚是落后的，射门也是澳大利亚极端落后的啊。但是你从场上你没有这个感觉，你说为什么吗？是澳大利亚做了一个极致性的防守。他的那个三条线，他打4-5-1和5-4-1的情况下，三条线基本上在35米都压缩退回到35米来了。他 他中间的两个大个儿，那两个中后卫还有两个后腰的防守非常稳固。这俩大个儿，那个18号1米9的那个，简直把所有头球都控了。所以土耳其有个非常麻烦的事情，就是他边路突破了以后，你传中，你这中间你头球没用，因为争不过。他只能你远射的话，那两个后腰却防得非常紧，而且人家线掐得非常密。虽然他打了两次很不错的渗透，也一次是那个远射踢到门框门柱上了，还有一次就是这个居莱尔有一个远射被门将扑了。你只能说呢，没办法，澳大利亚的人家的所有的射击都是针对你的，而这个土耳其的这个队呢，你打传中你进不去，你打远射你运气又不在。这个点我其实回来说，就是同样的一个防守和这样的一个没有身高的这么一个控制型球队。第一场那个比赛其实也差不多，南非踢这个墨西哥，墨西哥也是控制球队，墨西哥也没有高度，但是墨西哥是靠着这个游动，就是不断的游动，他控球更好，在特别是在禁区前沿的控球更好，最后人家就进了球。而这个南非确实这个身高的这个密，包括身高包括百大巴能力也不如澳大利亚，所以只能说澳大利亚的这个赢球啊，是教练的设计和队员极致的表现。这个回答人我们又在说中国球员，对吧？中国球员两次我们亚青赛，中国球员都是在踢日本的最后决赛的时候，我们教练给队员的设计也都是上半场百大巴，努力百大巴啊，下半场突出去打。你看澳大利亚的那个球队的伸缩性是非常强的，我防守的时候我三条线必须回到禁区啊，最后一条线在禁区内，第二条线在禁区的那个前沿，然后最后的那个前锋要在就在那个中就那个禁区那个弧线的地方，就在35米那儿摆了一个非常密集的，但是我冲的时候绝对要拼命的冲上去，所有人都要冲上去，要把这线往前提，这个就是非常好的训练和这个全队的配合，还有教练的战术在现实中的体现。上届日本其实你想去踢德国去踢西班牙也是这样的，就是教练给你设计好了，你队员有没有能力执行。今天就是澳大利亚的队员很好的执行了教练的战术特点，所以说赌赢了最大的赌博，拿到了史诗级的胜利。
20: 那说到澳大利亚的队员，今天进球的伊兰昆达非常的年轻哈，他是为澳大利亚首开纪录，然后第75分钟是梅特卡夫远射破门。那伊兰昆达很年轻啊，是他们的一个小将啊，怎么样看待这个球员的这种上限
0: 啊？很多人说就是说他是跟王玉栋
20: 是
0: 一波的 啊，对，在亚青赛进了8个球。这个球员就是你看那一脚，我当时我还想，咦，这是斯特林吧？我以为是，就感觉是就跟英格兰的斯特林似的，就是他英格兰真的就跟这个澳大利亚前面就跟着好像是一个福登一个斯特林似的这样的踢，你知道这俩人那个两个人的那个控球，就看他控球那一下，那个这三个人围就没围住啊，就是没围住。这个你只能说这啊，我土耳其的这个后卫我身价不低啊。但是人家就是躲一趟一波这球就进了。这个身价也踢出来，人家是德国呀，对吧？确实德甲的球探是有道理的，买他。
20: 这
0: 为什么没人对啊，那为什么你王玉栋出不去呢？哎，说到这点大家就伤心吧。
20: 我们再来前瞻一下明天啊，就选一场比赛啊，德国队将面对世界杯的新军库拉索。那这支德国队战力如何？会上演这种进球大战吗？
0: 我觉得我是比较看好这场比赛的，因为德国这个队是碰到怂人搂不住火的啊。大家想想历史上这个踢这个沙特对吧？踢个8-0，
20: 踢巴
0: 西都乱，对，巴西都乱着肚子踢个7-1的对吧？而且现在这支德国队和上届也不一样了，德国队其实也年轻化了。他那个穆西亚拉和维尔茨这俩小孩儿，1个22，1个23，所以我觉得这一届的德国有可能会刮青春风暴。而且他，你像他那个防守那个屏障洛维奇也是22啊。这届德国真的是非常年轻，而且年轻的小孩他有冲劲儿，他第一场比赛他就肯定就非常兴奋，又碰到这样的球队，教练肯定也是希望借着这种怂队练一练自己的进攻，所以我相信这场比赛德国队踢个大比分，我是比较看好5个球以上。我今天本来想猜6-0，但是觉得6-0有点冲了啊，猜个5-0。
20: 好的，这5-0以上的这个比分啊，好的，非常感谢周超老师带给我们的精彩点评，谢谢，再见。 那么今天很多球迷也是在这个云听直播间里啊，跟我和彭媛媛一样，还是在复盘大家最关注的这个焦点大战，巴西1-1战平摩洛哥啊。这场比赛确实维尼修斯表现非常的亮眼，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个赛后啊，我看到这个赛后的一些报道，就是巴西队的主教练安切洛蒂啊，老帅不是特别高兴。他们的欧洲老帅觉得不高兴的原因很简单嘛，他觉得他没有全取三分嘛，所以赛后这个新闻发布会，他觉得这个主办方也不是特别靠谱，所以就没有很好的配合记者的这个提问。当时这个好像这个发布会的现场环境也不是特别好，比较吵闹，所以他就简单答了两个问题就走了。这和他过去其实也是不一样的，看得出来这场比赛他应该是不满意，对不对？
21: 肯定不满意。我觉得安切洛蒂他带领着巴西队，他的心气还是挺高的啊，因为我们也知道巴西足球是什么样的一个传统。安切洛蒂作为一个非巴西籍的这样一个主帅，带领巴西国家队啊，某种程度上来讲，其实大家都在盯着他，都在看着他带领的巴西队会有一个什么样的表现。但是没想到呢，这个世界杯的这个头炮没有打响啊，虽然没输，但是确实这场比赛从结果到过程都绝对不会是一个五星巴西大家所期待的那样的一个表现。我觉得恐怕多少大家还是觉得，就是摩洛哥队对大家对他的定位，巴西队站在巴西队站在安切洛蒂的角度上来讲，对他的定位，或者站在球迷的角度上来讲，对他的定位并不是我们在这场比赛里面看到的那个样子。大家可能还是在他们身上沾一点就是黑马标签啊，或者说是这个意外的这个世界杯四强的这种标签在上面去。但是通过这一场比赛，我觉得不会有人这么想了。包括我自己，其实我在之前节目里面我也讲过，我说这一届世界杯我整体上更看好这个非洲球队。我觉得摩洛哥队的这场比赛啊，面对五星巴西的这样一场比赛，多多少少证明我这个判断是有点道理的。但是对巴西队来讲的话，我觉得安切洛蒂也不用那么的就是沮丧，或者说有这么强烈的这样一个负面情绪。因为很多的这种强队，刚才咱们小我们上来一上来讲的那个，就是你要慢慢的热起来嘛。何况本届杯赛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是拉长了的。或者我再说的具体一点啊，上届杯赛就阿根廷队首场输掉了的时候，谁能想到他们最后夺冠呢？
20: 开局更差更天崩啊。来看看我们云听直播间里面单小佳说卡塔尔啊，我想到了上一届啊，说上一届因为是东道主，可是很狼狈，三场全负。这一届呢，虽然不是东道主，没有了主场之力，反而是甩掉了包袱，轻装上阵，然后居然还得分了世界杯的首个得分。尽管说只有一分哈，平了对手，可是这分对于他们来说还是非常的有意义哈。好，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接着聊。
2: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降水方面，15号黑龙江中南部、吉林中部、辽宁、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山区、云南西部和东部、广西中南部、广东、福建大部、台湾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福建东南部、云南东南部、广西西南部和东南沿海、广东大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气温方面，未来几天西北地区东部至华北南部、黄淮等地气温将在波动中上升，最高气温普遍会超过30摄氏度。陕西关中到河南、山东、河北南部等地还将出现35摄氏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河南为此次高温的核心区域。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2: 国铁集团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全国铁路交出亮眼成绩单，客货运输双双刷新历史同期纪录，成为观察当下中国经济热度的生动窗口。前五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客流规模创下历年同期新高。穿梭不息的列车串联起出行、旅游、探亲、商务往来，从节假日热门线路一票难求，到工作日城际通勤客流常态化，繁忙的客运列车不仅是大众生活愈发丰富的直观体现，也折射出消费市场持续回暖、人员流动愈发活跃的向好态势。货运领域同样势头强劲，1至5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 其中5月2号装车 20.24 万车创下历史新高。粮食、能源、工业原料、民生物资借助铁路大动脉高效流转，为工厂生产、市场运转、基建建设筑牢运力根基，彰显实体经济稳健运行的底气。与此同时，依托公转铁专线、中欧班列、西部陆海新通道、国内物资调配、跨境商贸运输两条链路同步畅通，铁轨车流映射经济脉搏，四通八达的铁路网持续为社会发展输送动力，也勾勒出中国经济稳步向上、蓬勃前行的鲜明图景。
1: 从耳边到指尖，
4: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5: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23: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5: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24: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5: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25: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

0: 旅。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
2: 绿茵场上，攻防转换，山呼海啸，三分线外瞬间出手，屏息凝视，酣畅挥拍，小球旋转，牵动人心。大话体坛直击国内外精彩赛场，39天的梦幻旅程，48支劲旅，跨越16座城市的热爱，以足球之名奏响跨越国界的乐章。更多热血对决，更多绿茵烽烟，专业的报道，现场的体验。大话体坛世界杯特别节目《大话世界杯》，全新的观赛体验，全新的足球夏天。
3: 北京时间21:31，欢迎回到环球资讯广播的大话体坛。大家晚上好，我是小小。那么节目下半段在直播间里和我们一起畅聊世界杯的依然是我们环球资讯广播的体育评论员彭延元，欢迎。
4: Hello， 大家好。
3: 在整个世界杯期间呢，我们的节目每一天都是世界杯特别节目哈，大话世界杯。节目的上半段我们是说到了今天 C 组首轮上演的强强对话，巴西、摩洛哥握手言和，而苏格兰1-0小胜了海地。 B 组呢，卡塔尔1-1战平了瑞士。D 组，澳大利亚队爆冷击败了土耳其队。此外呢，节目下半段我们还会和大家来前瞻，一起来介绍一下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开始的一组首轮的比赛，德国对阵库拉索，而科特迪瓦将对阵的是厄瓜多尔。 F 组的首轮，瑞典将迎战的是突尼斯。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找到我们的聊天室，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哈。在我们的云听直播间里面，放大镜也是说2-13支亚洲球队取得了非常好的这个成绩，让我们没有想到。而且呢，这次感觉我们准备非常的充分，再加上我们整体的实力的确也有所提升。此外呢，他认为这几支球队啊，就是他们的对手多多少少可能准备的不够，有一点点的轻敌啊。此外他认为明天凌晨的德国队至少净胜3球。我看大伙儿这个预测都还是比较大胆啊。
4: 德国队是我好害怕
3: 大热啊，成为这场比赛的一个大热。勇敢的加菲猫说，感觉伊兰昆达表现得非常好啊，澳大利亚的年轻新秀。那这场比赛结束过后，大伙儿对他的这个盯防可能会更加的重点布置啦。天高任鸟飞也是在和我们一起互动，大家可以继续积极的来和我们探讨今天的这个世界杯的话题。那节目上半段我们还没有聊完啊，今天的焦点大战，巴西1-1战平了摩洛哥。这场比赛大家都觉得确实这场比赛呢，巴西队表现的真的不像他过去这种五星巴西在世界杯上该有的表现。你看这个巴西媒体就批评啊，说安切洛蒂战术也比较保守，说这个卡塞米罗34岁了。然后这场比赛因为他几年前已经去了这个沙特联赛，表现不是特别的在线，包括后卫的失误也比较多。除了维尼修斯个人有闪光的这种高光的表现之外，巴西队的这个整体表现感觉不像赛前有过那么精心的准备的。
4: 我觉得这也是这些强队他们所必须面对，不只是巴西队啊，是所有的这次的强队啊，尤其是几个夺冠热门，他们所必须面对的一个客观的限制啊，那就是其实我在之前反复讲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们的核心阵容比赛负担是很重的，包括有一些伤病问题，还有一些就是新老交替的这样一些问题，几个强队都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而且还有一个阵容磨合的问题。那我觉得像尤其是像巴西队是安切洛蒂啊这样的一位，如果说是啊，当年他没有去巴西队之前，大家在脑子里面去想象一个巴西队的主教练的话，你真的很难想象到他的。因为安切洛蒂整体的他在职业生涯当中，他作为教练啊，他执教的风格，他的率领的球队所采取的这样的一些怎么讲呢，就是一些这种他执教球队采取的一些方式，他给这些球队所注入的这样一些战术思想，你很难把他和巴西这样的球队去联系上面啊。那么 他来了，他来了，他就要按照他的方式，按照他的这个哲学去改造巴西队。那我们从世界杯上的这个比赛来看啊，这场首战来看的话呢，确实是有一些就是我觉得还需要更多的磨合的一个地方。那我觉得有一个数据，其实也被很多人强调过，是非常能够体现这一点的，就是进攻三区，巴西队在本场比赛当中只完成了69次的传球。我就不讲巴西队自己了，我就跟他摩洛哥。

0: 哥队去比，摩洛哥队在这场比赛里面进攻三区的传球是高达123次、所以就说明什么呢？就说明这支巴西队确实他在攻防转换，在一些具体这个环节上的这样一些磨合，他是跟自己是比不了，跟他自己以前是不一样的。或者我们说一个更加多的一个形容词来形容，就是那个水银泻地的那样那种进攻，现在这个巴西队是没有打出来的。所以呢，这个也是给了吧，因为他攻防转换有问题的话，因为现在的我们可以看到现代足球整体它都是在一种对抗非常剧烈，同时也是非常高速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当中去完成攻防转换的，是这么一个状态的现代足球。所以你当你的一些攻防转换的细节，你一些磨合做得不够好的时候，你就会给对手机会。所以这个确实也是为什么这场比赛我们其实无论是球迷、教练、队伍，大家看了都不太很满意的这样一个很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原因。所以我觉得对巴西队来讲，就像刚才我讲的，这也是必然的。
1: 的确啊，你看啊，这支巴西队的平均年龄高达28.7岁，这是队史最高，尤其是今天这个首发的平均年龄超过了29岁，这个很难想象。你说巴西找不出来60多个，如果我们画一个大范围来选国家队队员，找不出60多名年轻的这个队员吗？然后摩洛哥是25.5岁，那正当年啊，是吧？你像德国的图片报就指出来说，这个巴西队严重的老化，而且相比之下移动更慢，然后没有当初我们说的这个巴西足球的这种灵魂了。而摩洛哥呢，虽然它是来自非洲，它踢的是非常欧化的现代足球，那从比赛内容来看，可能1-1的比分对于巴西队来说甚至有一些
0: 运气好了，是吧？
1: 对，如果这个摩洛哥队发挥更好一些，或者它更多的进攻能够更高效的转化成进球的话，可能今天还不只是1-1的这样一个比分哈。但是呢，它这个组考虑到苏格兰和海地他们应该是明显的实力更加偏弱一些，所以对于巴西队来说，那出线肯定是没有难度的，但是晋级不难。但是这场比赛因为他一上来遇到的是摩洛哥队，这个确实有一个照镜子的这样一个效应，也是让外界对他的这个世界杯前景感到一些担忧。当然我们再来说一说摩洛哥，还看好他这次复制上一届的这个黑马奇迹吗？
0: 首先就像刚才我一开始强调的，就是我们应该把黑马这标签给摩洛哥先摘了啊，
1: 他已经被研究的很透彻了，
0: 对，
1: 是不是？
0: 起码他从他自己内心来讲，就看他这场比赛去面对一个5次夺取世界杯冠军的这样一个球队啊，
1: 很自信，对不对？
0: 从来没有缺席过世界杯决赛圈的这样一个球队啊，可以被视为是等同于足球这项运动本身的这样一个球队。你看摩洛哥队怎么跟他们打的？开场我看到一个数据也是把我吓了一跳，就开场的10分钟之内，摩洛哥队5次射门。大家可以想一想。摩洛哥队现在的心态，在面对世界级的强队的时候，在面对像巴西这样的世界级的强队的时候，他的心态，他的底气是达到了一个怎样的一个高度啊？就基本上就不觉得说，哎，我比你弱啊，我要怎样怎样的去这个抱残守缺，他没有这种想法了，他就是我要把我自己的优势发挥出来啊，我在针对你的一些问题，然后我就找到了你的弱点，我就拼命的给你攻啊，他就采取的就是这样的一种从战术实施方面的一种心态，一种思维方式。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我们真的可以把这场比赛把它视为是强强对决，也可以把摩洛哥队不再视为一个黑马的这样的一个球队，而是应该把它视为在本届的这个世界杯上面很有竞争力的一支队伍。它或许未必能够复制像上一届四强的这样的一个成绩，因为这次淘汰赛我们也都知道多了一轮嘛，所以实际上你要真打进四强的话，你在上一届杯赛的话已经是夺冠了或者是进决赛了这样一个水平了。所以说呢，我觉得对摩洛哥的队来讲的话呢，我觉得我们当时可以有一个观察点，就是我们要看到这场杯赛结束之后啊，摩洛哥队作为一个非洲球队，他在面对这些世界级的强队，我们说的这些足坛的传统豪门的时候，他会把自己摆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位置上？我觉得这是这届杯赛结束之后，我觉得我们很可以去观察的一个地方。
1: 尤其是尽管说他是非洲球队，但是呢，他的大多数的主力球员很多已经是在欧洲五大联赛效力，尤其是有一些球员也可能已经是豪门球队的主力球员了，所以他们其实是见过了大场面的。我哪怕是到了这个世界杯的舞台，哪怕是面对五星巴西，我也不会害怕。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真的他们之间这种对抗啊，面对巴西队的时候，摩洛哥是表现得非常强势的，包括这支球队的这个战术执行力、纪律性非常强，这点不像非洲球队。
0: 这就是我们在之前一直提到的一个观点，就是为什么我说我本届杯赛特别整体上看好非洲球队，就是因为他们从欧洲足球那里，从更成熟的这样的足球那里，通过参与他们的职业联赛啊，通过深度的进入他们的青训体系啊，通过一些其他的这样一些非足球的这样一些方式啊，他们已经怎么讲呢？
1: 取其精华，
0: 对，已经绝对是、啊。

0: 取其精华了，就是已经可以把他们视为就是通过一个更成熟的职业足球体系所培养出来的这样的一些球队了，已经不能用我们原来的想象当中刻板印象当中那个非洲足球的那个印象去框他们了。这也不只是摩洛哥队，我觉得这次很多非洲球队其实都有这个特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本届杯赛里面一个非常值得大家去关注的，就整个国际足球它整体的版图的这样一种变化，以及它内里面的内生的一个原因是怎样的。
1: 好，接下来我们要来关注一下亚洲球队了。刚刚说到了非洲球队的这个进步啊，这个亚洲球队进步也是非常的明显，尤其是在这样一个第三个比赛日表现非常亮眼哈，澳大利亚队也好，卡塔尔队也好，那他们这个进步其实今天这个比赛的过程有一些相似的地方，就是其实都是对手踢得挺强势，而且对手的数据呢都强于澳大利亚队，强于卡塔尔队，但是卡塔尔队和澳大利亚队就是抓住了机会，卡塔尔队是战平了对手，而澳大利亚队是直接获胜，而且是很好的抓住了这个反击的机会啊。这确实是他们的进步有什么共同的原因吗？
0: 我觉得对于他们来讲的话呢，说老实话都是有一点，就是说不能叫给自己证明了，就是要把自己应有的那样的一个表现要打出来的，有这么一个动力在里面啊。因为亚洲足球呢，说实在话，我们也是经历了很长时间很坎坷的这样一个发展啊。大家在不同的区域里面也都在摸索属于自己的那样的一条道路。那对卡塔尔队来讲，我觉得他们其实这一场1-1啊，而且是面对瑞士队的1-1啊，不是面对其他队，我面对一个欧洲球队，而且还是个欧洲应该讲叫中等强队，的这样的一个1-1，我觉得其实是已经是把他们上届杯赛作为东道主三战皆末的那样的一种耻辱吧，已经是洗刷掉了。我觉得不需要我们再讲说胜利啊或者什么，我觉得这场比赛已经是让大家对于这个卡塔尔队整个就已经有一个巨大的这样的一个改观了。因为瑞士队其实就像刚才咱们讲的，就其实挺强的，瑞士队可不是一个随便的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球队啊。你在面对他的时候，你跟他能够说获得队史的首个世界杯的这样一个积分啊，摆脱自己曾经遇到过的那样的一个很窘迫的这样的一个记录啊，作为东道主的那样的一个表现，这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了。另外我觉得对像澳大利亚队其实也是一样的，就是澳大利亚这种球队的话，大家以前一定会觉得他们比较粗糙嘛，技术啊就靠身体优势嘛，到今天为止澳大利亚足球在各个年龄段可能给我们都是这样一种感受。但实际上说实在话，很多时候这个问题都是一体两面的。当你的这种整体的这种战术和它更合理的之后，那或者你对足球的认知啊，全队在贯彻这些战术上面做得更加好了之后，粗糙很多时候会变成高效，会变成快速。所以我们其实在澳大利亚队这场比赛，对土耳其这个比赛里面，我们看到了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战术实行的问题，说穿了就是以及你在比赛当中你对整体比赛的一个解读的这样的一个能力的问题，这其实就是进步。因为很多时候足球这个东西吧，因为它是个集体运动，所以它很多时候不是说我一个人意识到了，或者主教练意识到了啊，我这个队伍就可以做得到这一点啊。安切洛蒂我觉得一定会很好的思考这个问题啊。从这个很多时候就是你能不能够让全队都贯彻这一点。我觉得这一点是亚洲球队，我觉得就它的整体性在本届杯赛我们看到它的整体性变得更强，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这样的一些进步。
1: 而且大家不要忘了一点，其实土耳其队因为欧洲的竞争太激烈了，他已经是阔别世界杯多年，然后重返世界杯的舞台，对他们
0: 来说经验不如澳大利亚丰富是吧，
1: 还挺紧张的。而澳大利亚队呢，他已经是连续第六次出现在世界杯的决赛圈了，而且不要忘了上一届他是进入了16强的啊，上一届确实对于他来说表现算是很高光很亮眼的一个表现，所以他已经习惯了世界杯的这种比赛的这种节奏啊，赛场的氛围也好啊，他并不是一个世界杯的新人新兵了，他反而跟土耳其队比起来的话，他更熟悉世界杯的这样一个氛围和节奏哈，所以一上来他其实并不惧怕对手。而土耳其队呢，我们刚才说有这样一个数据嘛，就是皇马球星居莱尔他一个人的身价是超过了整个澳大利亚队所有的，但是我们嘉宾周超老师也说了，那土耳其这个居莱尔他一个人在土耳其队当中啊，其实是有一点远超其他球员水平的，有一点点这种断崖式的这种优势的这种差距，
0: 这就是我讲的球队的整体性。
1: 技术的差距，
0: 对
1: 对，
0: 因为足球运动它为什么那么难，就是我们说一个队伍要慢慢要提高到能够参加世界杯决赛圈比赛的这样一个水平的，为什么那么难，就是因为它不是说我靠一两个啊明显的就是比所有人强的这种核心的球员，我就一定能够获得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成绩的，绝非如此啊。很多时候它就变成了一个怎么讲

0: 我们经常愿意谈论的那样，就木桶原理吧，其实不是很准确吧，我就借用过来描述一下，就是你这个球队最终要获得什么样的成绩，是由你这个球队最短的那条板来决定的，所以这就需要你把整体的这个球队都往上提升，各个层面都往上提升，你才能够获得一个理想的这样的一个表现。那我们其实在本届杯赛的几支亚洲球队身上看到的，我觉得就是那个短板它提起来了。那可能对卡塔尔来讲，他上届杯赛最短的那个板就是压力太大了啊。那么作为东道主啊，一下来了这么一个很糟糕的这样的一个成绩，但本届杯赛就没有这个问题了，你把这个已经把主场的压力给甩掉了，所以他整个新的起点上往上走的话就会相对更容易一点啊。那澳大利亚队其实也同样的道理。
1: 那这场比赛其实对于中国球迷来说还有一个新闻点，就是这场比赛中国籍裁判傅明，他是以辅助视频助理裁判的身份完成了执法，所以他也成为本届世界杯首位登场亮相的中国籍裁判员。但是这个比较遗憾，因为这个视频助理裁判这个团队
0: 在屋里待着，
1: 我们知道是在一个小黑屋里，非常窄的一个小屋，所以其实镜头给到他们的这个机会并不是特别多，他不是像这个主裁判啊，或者是其他的执法的裁判助理裁判一样可以在场上奔跑，经常有镜头，所以可能中国球迷并没有太多能看见他的这个机会。但是我觉得尽管如此，这依然对于我们中国裁判来说啊，其实是很难得的，代表着我们的一种进步，是不是？
0: 就像刚才我讲了，就是足球的进步它一定是要一个整体性的这样一个进步，这种整体性不只是球队本身啊，它还要是关于足球的各个环节你都要有进步啊，它整体的这样的一个水准才能够水涨船高啊。所以我觉得现在我就想知道，就是这个马宁作为主裁判啊，作为我们能够看得见的这位裁判什么时候登场啊？
1: 对，非常期待，因为目前还不得而知，还没有告诉大家他的一个执法的一个安排，有可能会安排在一场我个人认为不会说特别重要的比赛，对吧？比如说这个西班牙、法国这样的强队亮相，因为这个比赛关注度太高了，可能他机会并不是特别大，但是有一些比赛我认为他还是有机会登场的，这个我们也是非常期待哈，这个中国裁判的亮相。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为大家来预测一下明天将开展的这个比赛，就是第四个比赛日的比赛。首先将上演的就是明天凌晨北京时间啊，北京时间明天凌晨一点的一组第一轮，德国对阵库拉索。那刚才不管是我看这个云听直播间里互动的听友也好，我们的嘉宾也好，都认为这可能会是一场大胜，因为他们认为首先是实力的差距，其次以德国队的性格，他在遇到这种虐菜的机会的时候是
0: 绝对
1: 不
0: 会
1: 放
0: 过
1: 的，他会较真儿的，是不是？
0: 这个德国队在整个世界杯的历史上确实是给我们创造了非常多打引号惨案啊，哪怕是面对巴西队他也搞过这样的事情啊，这说明这个德国足球的气质就是这样嘛，就是我能进你五个绝对不进你四个啊。这当然是会让大家更期待一场进球大战的这样一个产生，但是我觉得我们现在所谈论的这样的一个基调它本身就是给德国队施加压力。德国队大家也都知道，过去两届杯赛两届世界杯他在这个小组赛里面真的是运气很不好啊，就是有阴影啊，就是真的是有阴影，不是一般的阴影。对整个德国足球来讲，他在最近这几届包括欧洲杯啊，这个杯赛上的表现，确的的确确是为他们留下了一个很深重的这样一个阴影的。虽然说本届杯赛我们都知道小组这个啊不出现恐怕比、这个、
1: 很难啊，
0: 对，有一点难啊，小组出现率60%快67%了，66.几%，这么高的一个出现率，你德国要是再不出现，那真是哎呀，就是没有什么话可讲了，你去跟意大利坐一桌吧，就变那种感觉就出来了啊。所以我觉得其实就因为这些，所以德国队现在搞不好他是压力更大的那样的一个队伍。因为库拉索队呢，他世界杯新军嘛，而且大家也都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啊，所以说对他其实没有什么期待的。而且一般来讲，我们一谈到库拉索队，我们大概只能谈到比如说像埃德沃卡特啊，创造了世界杯这个决赛圈主教练的这个年龄记录，最大的记录啊，70多岁啊，快80岁了，大概也只会讨论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可是对德国队大家就有很多话说了，具体到每一个位置上面大家可能都会有不同的一个观点，很有意思。纳格尔斯曼是不是本届杯赛最年轻的主教练？
1: 38岁、那就是最年轻的主教练。
0: 对，
1: 他比诺伊尔，比他们的这个守门员诺伊尔
0: 还
1: 要
0: 年轻。对，所以当他去面对一个老谋深算的埃德沃卡特的时候，这会不会出现一些我们想象不到的情况啊？所以我觉得其实这都是坑啊，对德国队来讲。而且呢，德国队呢，因为他们也不能说队伍自身啊，刚才我们讲的是外部压力啊，德国队我觉得也不能说队伍自身就完全没有问题。万一要真的是诺伊尔一号门将上了啊，诺伊尔我们都知道啊，他有过很高光的时候，但也有很塌房的这样的一个时刻，所以他万一要再出点什么意外，会造成一些什么样的结果，确实也不好说。所以我个人啊，我对这场德国队的世界杯的首秀，虽然是面对库拉索队，不是像巴西那样去打摩洛哥，但是我内心也仍然觉得不是那么的天。

0: 他们放心的。而且呢，包括像之前出场的，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
1: 嗯，
0: 本届杯赛已经出场的欧洲球队，作为国际足球版图上最强的一个山头，到目前为止已经出场的欧洲球队没有一支赢的。
1: 嗯。
0: 对吧，
1: 是他们成为了困难户，谁能想到呢？
0: 谁能想到呢？亚洲球队保持不败，欧洲球队没有一支赢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德国队他作为欧洲传统强队，他又多了一层心理上的一个压力。所以我觉得很有可能这场比赛会出现一种什么情况呢？要不然就是德国队一上来啊，很快就进球了啊，锁定胜局啊；要不然就是久攻不下，越攻越急，出现一些大家意想不到的情况。
1: 嗯，不过呢，确实这两队的这个实力悬殊啊，甚至让很多球迷认为都没有什么预测的这个必要性哈。其实但是看点还是非常多。不过这些赛事呢，总体来说，因为德国队目前已经不被列为夺冠热门了，他连续两届小组都不能出现，对于大家来说，这种毁灭性的打击啊，就已经是不把他列为一个争冠的热门，可能反而稍微会让他们放下一点包袱哈。那可能唯一的一点争论呢，就是诺伊尔这个门将，刚才彭莹也说了，他这个状态到底怎么样哈？他是缺席了最近的这个友谊赛，而且他的入围本身就是具有一定的争议，
0: 巨大争议。
1: 对，而且在入围过后还要成为第一门将，这个确实是让很多球迷没有想到。整个这个大名单当中，可能最大的争议点就在这儿。好在德国队他是以很好的一个状态抵达的德州，而且在这之前他热身的这个状态，他找的这个美国队热身表现也是不错哈。看看这次能够拿出什么样的表现。此外呢，一组的另外一场对决，这个时间我觉得对于中国球迷来说还可以啊。明天早上7点钟啊，科特迪瓦对阵厄瓜多尔这一组可以来看一看，因为这个科特迪瓦呢也比较有意思，此前3次世界杯之旅全部获得小组第3，所以这一次因为都有了这个新的赛制这样一个盼头，都希望我能不能逆天改命一下啊，所以看看这个组彭莹媛更看好谁。
0: 你说科特迪瓦对于这个
1: 厄瓜多尔
0: 这场比赛，我觉得这场就是个5-5的一场比赛，两队都有非常明显的这样的一个优点。那科特迪瓦我们都知道预选赛里面这个进攻火力很猛的这样一个球队，同时防守也不错啊，防守也挺好的，就攻防两端它都是比较均衡都有亮点的这样一个队伍啊。那么当然包括他们有身体优势啊，从技战技术方面也是啊有优势的这样一个队伍，所以这个队伍其实还是非常值得大家去观察一下的。那么厄瓜多尔呢，就是另外一端，他们防守非常的好，在预选赛里面应该是也就丢了5个球吧啊。虽然不至于像其他的一些就是零封的那些队伍，但是他确实从防守的角度来讲，厄瓜多尔也是有亮点的这样一个队伍。所以当这两支球队，从技战术的角度来讲各有优势，从他们各自的这样的一个心态来讲不会觉得对方比自己强，这是我觉得其实说老实话对于一个队伍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就我包括刚才我们讲摩洛哥队面对巴西队的时候，丝毫不觉得说对方比我要强，没有那种感觉。所以这两个球队其实也是大家都觉得是我可以赢你啊，所以他就比赛里面他们可能在战术执行方面啊，我会因为这样的一个心态会出现这样的一些改变。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大家都觉得说我有机会出现了，我终于有机会出现了，就那样一个情况之下，我觉得也会使双方求胜的欲望会变得更强。但是他们具体的这种手段是不一样的，那可能对于厄瓜多尔队来讲的话，他们可能还更多要采取就是这个我可能要采取快速反击啊，首先我要稳固防守啊，快速反击，然后在中间场我去限制这个科特迪瓦的一些创造性啊，会采取这样的一些方法来这个在比赛当中去贯彻实施他们的一个战术。那对科特迪瓦来讲的话，他就是要考虑怎么样扬长避短了。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确实是个5-5啊。那么最后打成什么样呢，真的是胜平负3个结局都有可能。
1: 对，而且大伙儿别看啊，这个小组非常有可能最最重要的就是这场比赛，它将决定整个小组的一个走势和格局。因为太强了，就德国队大伙儿可能觉得哎，我不和他争了，他太强了，他独一档的。然后另外一支这库拉索大伙儿又觉得他太弱了，他可能就是这个小组的一个提款机。那科特迪瓦和厄瓜多尔都觉得我有希望坐三望二，就去争这个小组第二。那他们的直接对话就显得非常的重要，谁如果能够拿到3分的话，那他真的是非常有希望就是直接小组第二就出现了，对吧？如果是1-1的话，那这个组的格局可能就有点乱了。大伙儿可以继续来和我们互动。那此外呢还有一场比赛是明天上午10点钟，瑞典对突尼斯。突尼斯这个球队有个特点，就是他面对欧洲球队的时候这个战绩非常不理想啊。而瑞典呢基本上在世界杯表现非常的稳定，而且他也是世界杯的常客嘛，是吧？
0: 瑞典我觉得也要面对德国队那个问题啊，就是欧洲球队目前为止 还没有这个尝到胜绩啊，那么他会有一定的心理压力。另外就是突尼斯队呢，我觉得确实是很对瑞典来讲的话呢，他们还是会面对他会有一点心理上的一个优势的。一个是身体能力确实瑞典队会更加突出，而且突尼斯队小小刚才你已经提了。另外突尼斯队呢，他在这个赛前的一场热身赛里面对比利时队输了个0-5啊，
1: 嗯，
0: 这个对他们打击还是有点大的，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瑞典稍稍我们会看好他一点。
1: 自己要去找这么强的这个对手来热身，给自己找打击是不是？来看看我们很多听友也是在和我们互动哈，包括北京时间明天凌晨还有一场比赛，日本对阵荷兰队，大家也是在预测，像魔人布欧也是说他认为荷兰队这次世界杯之旅啊不是特别看好，尤其是分在这样一个小组，认为其实这个挑战和压力还是挺大的。然后乒乓啊，听友也是说希望可以看到我们这个视频的这个直播，我们争取啊争取。还有听友也是在说，确实这个澳大利亚队，尤其是他们今天进球的这个年轻小将，让人觉得非常的惊艳，尤其是因为他们有这种身体优势，其实这种打法还是挺占便宜的哈。好，有时候以上就是今天大话体坛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2: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New Energy Vehicle， Vehicle 车辆， New Energy Vehicle 则是新能源汽车。作为传统汽车制造大国，德国民众对传统燃油车的消费偏好正在发生变化。德国联邦汽车运输管理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德国汽车市场呈现回暖态势，New Energy Vehicle 新能源汽车成为带动德国汽车市场增长的重要因素。三月份纯电动汽车注册量达到70,000辆，同比增长66%，同期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注册量2.99万辆，同比增长13%。同时今年以来，德国政府宣布重启电动汽车购车补贴，计划3年内投入30亿欧元，为新购New Energy Vehicle 新能源汽车家庭提供1500至6000欧元不等的补贴。
3: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4: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5: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6: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7: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8: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9: 从耳边到指尖，
10: 感知全球脉动，
9: 世界在你指尖。
1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9: 环球资讯广播。
11: 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12: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11: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12: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11: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12: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11: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12: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11: 环球资讯广播， 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时间，分享世界，
0: 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总台记者14号获悉，当天早些时候，以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地区的空袭已造成一人死亡，另有至少4人受伤。在以军空袭贝鲁特之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4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以色列袭击了位于该地区的真主党目标。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以色列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的袭击再次表明，美国要么没有履行承诺的意愿，要么没有履行承诺的能力，继续推进对话进程变得不可能。此外，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副监察长阿萨迪表示，以色列在黎巴嫩犯下的罪行不会没有回应。当地时间6月14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表声明称，哈马斯已于13号正式向相关方面递交了巴勒斯坦各派别对美方所提加沙冲突20点计划第二阶段安排的回应。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4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表示，截至目前，伊朗方面尚未正式批准或公布有关谅解备忘录的最终立场。围绕谅解备忘录的政治、法律和技术层面的评估工作仍在专家和决策机构层面推进。报道还称，伊朗谈判团队负责人、战略顾问麦赫迪·穆罕默迪披露了拟议中的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部分细节，涉及停火安排、资产冻结、制裁解除以及后续核问题谈判等议题。据伊朗学生通讯社14号报道，伊朗议会经济委员会委员祖胡里扬表示，当前讨论的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确实存在缺陷和不明确之处，但将其描述为比伊核协议更糟糕的协议或伊朗投降并不准确。据伊朗新闻电视台14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一名高级指挥官表示，伊朗武装部队目前处于全面戒备状态，以做好应对任何敌对行动的准备。该名指挥官说，伊朗正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任何方面试图对伊朗采取敌对行动，伊朗有能力并已做好准备立即予以回应。韩国国防部长官14号说，韩国国防部拟于今年年底前就从美军手中收回战时指挥权的目标年份向两国总统提出建议。据韩国媒体报道，由于韩国政府上月提出最早明年收回战时指挥权，外界推测韩方可能把目标年份定在2027年，但美方官员则提出最早在2029年第一季度才具备相关条件。总台记者14号获悉，西班牙南部马拉加省卡塔马市13号晚发生一起旅游观光小火车侧翻事故，造成18人受伤，其中包括9名未成年人。据悉，事发时这列旅游观光小火车载有约30名乘客，在行驶过程中发生侧翻。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记者世界。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记者世界，我是主持人子楠。本周美国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双方产生新一轮交火。在当前伊美谈判进程并未中断的背景下，此类冲突凸显地区局势紧张，并会影响相关谈判进程，同时更加深伊朗与美以之间的敌对和裂痕。美以伊战事的持续也让周边海湾国家遭受冲击。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近日就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发表声明称，当前该地区局势依然高度动荡，在缺乏可靠安全保障的情况下， 霍尔木兹海峡不存在安全通航条件。那么这场战事究竟给海湾国家带来了哪些影响？来听总台记者魏然的观察报道。
3: 那从现阶段的影响来看，首先受到冲击的是海湾国家赖以生存的能源航运体系。截至目前，霍尔木兹海峡这条承载着全球约1/5石油贸易运输量的水道仍然受到伊朗封锁，未真正恢复正常，运输量不到战前的10%水平。那虽然阿联酋、沙特等国有绕行海峡的油气管道，但远不足以弥补战前的出口能力。这场战争已经对全球能源供应形成持续压力。那此外，冲突之下，阿联酋选择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这一标志性的变化表明，海湾国家开始把能源安全和国家利益放在更优先位置，中东传统的能源合作格局面临重塑。冲突也改变了海湾地区作为全球物流枢纽的角色，像迪拜的杰贝阿里港、卡塔尔多哈港以及阿曼港口长期依靠连接亚欧非三大洲的中转贸易获利。然而供应链企业开始绕开霍尔木兹海峡寻求新路线，但却面临物流成本上升和运输周期延长的问题。海湾国家一直引以为傲的地理红利，如今正被地缘政治风险侵蚀，而金融市场的反应呢，则更加的复杂。冲突开始爆发的初期，阿联酋和卡塔尔的股市呢，曾经出现过剧烈的波动，部分市场呢，甚至短暂停市。此后，受益于油气价格上涨，海湾资本市场呢，逐渐恢复稳定。但国际资本对地区风险的评估已经悄然发生变化，一些跨国企业开始重新评估在中东地区的投资计划，地缘政治风险将成为影响投资决策的重要因素。那最后值得重点关注的是，这场冲突正在终结海湾国家长期依赖美国安全保护的传统思维，海湾国家追求的目标正在从被保护转向自主平衡，而这或许将成为冲突留下的最深远的政治遗产。
0: 受中东战事影响，全球能源运输命门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严重受阻，大量油轮被迫绕行，通行周期大幅拉长，国际原油、成品油价格持续高位震荡，能源市场的波动沿着全球供应链持续向外蔓延。欧洲本土油气储备有限，且超40%原油需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进口，能源对外依存度居高不下，受到的冲击最为直接。燃油价格走高，不仅自上而下传导，加重普通民众日常通勤、生活采购的开支负担，也让远洋渔业、跨境航空等上下游密集型行业全面面临人力、物流和冷链等多重成本的上涨，经营压力持续加剧。我们来听记者的观察报道。
2: 在英国，电动两轮车主要包括电动自行车、电动踏板车以及电动摩托车等。近期受中东局势的影响，国际能源市场产生波动，英国燃油价格持续走高，不少普通民众的日常通勤负担加重，再加上养车成本高昂、鼓励低排放等多重因素，一些英国消费者开始考虑更换出行方式，选择兼具经济实惠和便利性的电动两轮车作为出行交通工具。
4: 我觉得电动两轮车的优点在于它很实用，价格便宜，性价比很高。
2: 受中东局势和国际能源运输的影响，英国燃油价格和日常生活成本持续承压。对于不少普通消费者来说，如何降低日常生活成本已经成为眼前的现实问题。
5: 我的摩托车之前加满一箱油大概要17英镑，现在已经涨到22英镑了，别觉得差别不大，还在不断上涨呢。
6: 我每周油费就得花40到50英镑，如果骑电动两轮车那就便宜多了，可能只有开车成本的10%左右。
2: 国际能源市场的剧烈波动也对德国造成影响，特别是渔业和水产品销售行业。汉堡是欧洲重要的港口城市，在一个有着300多年历史的鱼市，当地渔民和商户说，近期柴油价格上涨、运输成本增加以及冷链运营费用攀升，
7: 让他们面临着新的经营压力。
8: 我这里的鱼大多来自北海或波罗的海，就国际市场价格而言，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价格变贵了。以青鱼为例，价格大幅飙升，大比目鱼也是如此，价格急剧上涨，眼下涨幅确实已经达到了10%或15%，这影响到了方方面面。
7: 受中东局势紧张影响，国际原油价格出现上涨，柴油价格随之走高。当地渔民表示，燃油成本是渔业生产的重要支出，对于需要长时间出海作业的渔船而言，每一次出航都意味着更高的开支。
9: 现在原材料价格一直在上涨，例如我以前每天的油费是50欧元，现在要花100欧元，影响是方方面面的，渔民们也难逃其影响。他们必须出海作业，这就需要加油，最终产品的成本也就随之上升了。情况就是这样，这绝非好事。战争是人类所能制造的最糟糕的事情。
7: 除了燃油支出增加，依赖冷链运输的水产品行业同样承受压力。汉堡是德国最大的港口城市之一，大量海产品需要通过冷藏、仓储和冷链物流运往德国各地。能源价格上涨使制冷设备运行成本增加，也推高了运输企业的运营费用。
10: 我们确实感受到了成本带来的冲击，在采购环节就感受到了。此外，还有我们自己给车辆加油的费用，当然还有人工成本。员工们觉得生活成本上涨了，希望能提高工资，所以无论是在采购端还是在面对客户时，我们都切身感受到了这种影响。从百分比来看，我认为成本平均上涨了约15%，或者是15%到20%之间。
7: 受中东战事推高航空燃油价格影响，美国航空业损失日益沉重。美国各大航空公司纷纷上调机票售价，部分航空公司甚至宣布缩减航线。美国民众的出行因此受到不小影响。美国在线旅游平台的数据显示，今年夏季有63%的美国游客计划在美国国内游玩。旅游行业专家梅兰妮·菲什说，
11: 大家并没有放弃夏季出游计划，只是倾向选择离家更近的目的地。
7: 菲什说，国际航线票价居高不下是游客选择短途出行的一大原因。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造成全球能源运输要道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基本陷入停滞，石油供应中断，直接推高了航空燃油价格。美国旅游网站对比了热门目的地往年与今年的经济舱往返机票价格，其中从美国飞往英国伦敦的机票同比上涨超45%，飞往法国巴黎的机票价格同比上涨超30%，部分美国航空公司宣布缩减航线。
11: 航线减少意味着出行选择变少，票价随之进一步上涨，形成恶性循环。
7: 网站的数据显示，美国国内航线票价也同样有所上涨。
12: 真不敢想象接下来会变成什么样，很多人早就做好了出行安排，满心期待这次旅行，也有人得外出工作，还有人像我一样要去探望家人，实在想不出还有别的办法。
7: 美国旅游协会上个月就曾警告说，受中东冲突升级、能源价格上涨以及通胀高企影响，2026年美国旅游业前景存在显著下行风险。燃油涨价引发的持续通胀会压制夏季的出行需求。
1: 世界再大，不过是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用一种声音，让天涯若比邻，让你我更亲近。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13: 拒绝用完即弃，让废旧物品延续生命。在土耳其，有一位艺术家深耕废物再造艺术10余载，将各类生活废料打造成精美作品。近日，我们的记者走进他的工作室，化身学徒， 尝试用20000枚待销毁的瑕疵纽扣创作画作，沉浸式感受艺术与环保相融的快乐，而且这个过程还十分的解压。来听总台记者陈慧慧带来的观察体验。
14: 最近我发现了一位宝藏艺术家，这是他的作品。你以为只是普通的肖像画，当我把画面滑到这里，是的，我也很震惊，这些画竟然全是用垃圾做的。带着强烈的好奇心，我们找到了这位艺术家的工作室。
15: 哇，看，这是他们的工作室。哇，这些画出现在了我的面前。Dennis, nice to meet you. Wow, your studio looks so nice.
16: Thank you.
14: 这位笑起来眼睛弯弯的姑娘，就是享誉全球的土耳其环保艺术家丹尼兹·萨阿德池。她的作品有多牛？真的很神奇，这些被人丢弃的现代工业废料，到了她手里，竟然这么有想象力。当网站上让我震惊的作品真切地出现在我的面前时，
16: aslında öncelikle 2010'lu yıllarda tüketim alışkanlığı
12: 2010年的时候，我发现人们的消费习惯正在改变，到处都充斥着一种用完就扔的思维模式。看到堆积如山的垃圾，每一件物品都被不断抛弃，这让我感到十分困惑。于是我尝试先利用自己的生活垃圾进行创作，比如我不再听的旧磁带，我琢磨着能不能把它们变成一件艺术品。
14: 你还记得上一次听磁带是什么时候吗？我已经不记得了。当年藏着我们青春眼泪的旧磁带早已没了踪影，但在这里它们换了一种方式被永久留住了。
12: 这是牛仔面料工作室，我们拆解牛仔裤的每个部分来创作，从口袋、前后片的水洗磨损区域，一直到裤腰带。
14: 十多年间，丹尼兹已经使用了50多种人类废弃物，硬是把用完就扔反转成了消费并创造，努力赋予这些物品第二次生命。
15: 然后我觉得那个灯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仔细看一看，它都是用硬币做成的，据说都是以前的旧的硬币没有再流通了。
14: 更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工作室这整栋楼建造时也都采用了回收材料，连墙上的抹灰都是用废弃的碎石瓦砾磨成沙子做成的。
12: 一种可持续的生活方式，这真的可能实现吗？完全可能。我坚信没有一件物品的生命周期是已经彻底走向终结或注定沦为无用的，只要通过改变并重构它原本的功能，它就完全可以被再次循环利用。生活属于你自己，你可以按照自己的生活方式，你可以尝试去打造一个绿色循环的小天地，选择权在你手中。
14: 当然，既然来了，我怎么能错过当学徒的好机会？看我如何挑战用20000枚次品纽扣缝出一幅画。
12: 分拣完毕后，我可以根据自己的想象力去挑选并决定想要勾勒什么样的画像。比方说，当我在作品中要运用到纽扣时，我会去偏向塑造一个面部线条相对柔和圆润的人物肖像。而我如果要用塑料垃圾或者废旧电线来搞创作，我通常会去刻画一幅像饱经沧桑的老人那样的肖像。
14: 那么今天我们要用20000枚有瑕疵的废品纽扣去挑战一幅少女画像的创作。
12: 首先把颜色较浅的明亮色调给铺上去，我可以从天花板上的镜子里俯瞰微调。

0: 条受光面已经一目了然了。紧接着我要把部分特定区域的位置给标记划分出来，会在这些位置填上颜色较深的暗部色调。暗色部和明亮部都填好之后，稍后我们会将两者巧妙融合过渡，从而让整幅画呈现出崭新的视觉层次。现在我们要先从这里动工，你可以先负责眼前的这一块区域，我们要用这些黑色的纽扣逐步把这里填满。
1: 考验我的眼力的时间到了。OK， 哇
2: ，Yes， 我觉得
3: 光，
2: 对，我觉得其实钉纽扣的这个工作并不是特别难，但是呢，它要你非常非常的耐心才可以。
0: 我们这幅作品预计需要手工缝上大约20000枚纽扣，而且每缝一个，你都必须打起12分精神，去留意它的色调深浅和走线松紧，全程都需要逐个进行反复核对，完成这样一幅至少2个月。
2: 2个月20000枚，但神奇的是，当你在机械的重复缝纫、寻找色调时，原本脑子里乱七八糟的压力和内耗好像真的慢慢消失了。
0: 有时候刚开始创作，我的生活中也正面临一些烦心事，然而当作品大功告成时，我甚至得努力回想才能记起当时的烦恼究竟是什么。这真是一件让人心情愉悦的乐事，它带给你的感觉就像在冥想，到头来你甚至感觉不到那些烦恼的存在了。
2: 是的，短短几个小时，我也体验到了久违的心流。但就在我恋恋不舍准备收工的时候，我突然发现了一个神奇的现象。工作室里挂的这些画，无论走到哪里，他们似乎都在看着我。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 这里不是普通的储藏室哦，这是丹尼兹的秘密宝藏库。大家看看这里面都有什么？哦，这些都是名片。这个好像是，哦，可乐罐，可乐罐，然后给它处理成一小块一小块收纳起来了。哦，尼龙绳。哦，这些是牛仔布料。嗯，你看，这个也是各种罐头类的底部的材料。哇，真的是无奇不有哎。
4: aslında sürdürülebilir sanat eserlerini tek başıma yapmıyorum. Herkesin fakat
0: 实不相瞒，这些可持续艺术品并不是靠我一己之力完成的，而是得益于每一个人的微小参与。这些小小的助力，有时候来自某个生产厂家，有时来自我的一位邻居，还有时来自我身边的朋友或挚友。人们在生命中曾抚摸过、使用过的那些旧物，被我重新搜集、拼接在一起。从本质上讲，我重组的不只是废料，更是将千万个普通人的过往碎片凝聚在了一起，让他们在艺术中重获新生。
2: 丹尼兹的艺术品以人物肖像为主，而我也终于发现了这个秘密。为什么无论我从哪个角度看，他们都在看着我？
0: 去看是人类的一种本能反射，一旦你敏锐地察觉到了有东西正在盯着你，你就会本能地转过头去回望它。所以我创作时特意让这些画像去注视你、跟随你，就是想在彼此之间创造一个对视的契机。当四目相对的那一刻，你看到的也许不仅是一幅艺术品，也是我们人类自己。
2: 是的，整整一天下来，给我的感受已经不仅仅是震撼了。面对这满屋子的凝视， 我一直在思考丹尼兹对我说的话，在不停追逐欲望的洪流里，我们究竟是在创造更好的生活，还是在透支我们的地球？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试着克制一点点消费欲望，把物品的寿命延长，也许我们能留给大自然更多美好的故事。我是陈慧慧，带你看不一样的中东。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记者世界，稍事休息，总台记者将为您带来更多精彩讲述，一会儿见。

0: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降水方面，15号，黑龙江中南部、吉林中部、辽宁、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山区、云南西部和东部、广西中南部、广东、福建大部、台湾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福建东南部、云南东南部、广西西南部和东南沿海、广东大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气温方面，未来几天，西北地区东部至华北南部、黄淮等地气温将在波动中上升，最高气温普遍会超过30摄氏度。陕西关中到河南、山东、河北南部等地还将出现35摄氏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河南为此次高温的核心区域。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国铁集团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全国铁路交出亮眼成绩单，客货运输双双刷新历史同期纪录，成为观察当下中国经济热度的生动窗口。前5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客流规模创下历年同期新高。穿梭不息的列车串联起出行、旅游、探亲、商务往来。从节假日热门线路一票难求，到工作日城际通勤客流常态化，繁忙的客运列车不仅是大众生活愈发丰富的直观体现，也折射出消费市场持续回暖、人员流动愈发活跃的向好态势。货运领域同样势头强劲，1至5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其中5月2号装车20.24万车创下历史新高。粮食、能源、工业原料、民生物资借助铁路大动脉高效流转，为工厂生产、市场运转、基建建设筑牢运力根基，彰显实体经济稳健运行的底气。与此同时，依托公转铁专线、中欧班列、西部陆海新通道、国内物资调配、跨境商贸运输两条链路同步畅通，铁轨车流映射经济脉搏，四通八达的铁路网持续为社会发展输送动力，也勾勒出中国经济稳步向上、蓬勃前行的鲜明图景。
3: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4: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温柔一点点，敏感一点。
3: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4: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3: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4: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3: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1: 环球这一刻，

0: 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表声明称，哈马斯已于13号正式向相关方面递交了巴勒斯坦各派别对美方所提加沙冲突20点计划第二阶段安排的回应。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4号获悉，以色列交通部长雷格夫已向总理内塔尼亚胡发出紧急信函警告，大量美军飞机长期占用以色列民用机场停机位，若各方无法在16号前解决这一问题，将导致该国超过240万张夏季及假期机票被强制取消，并重创该国航空与旅游业。乌克兰国家安全局14号发布消息称，该局下属阿尔法特种作战中心遵照乌总统泽连斯基的指令，使用无人机打击俄罗斯亚罗斯拉夫尔州雷宾斯克市国家储油库，俄方对此暂无回应。同一天，俄罗斯奥留尔州州长通报称，13号夜间至14号凌晨，奥留尔市一栋居民楼被乌克兰无人机击中，造成一人死亡，九人受伤，伤者已接受医疗救助，善后工作仍在继续。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助理总干事、欧洲及中亚区域代表古楚近日表示，近年来，欧洲和中亚地区超过一亿人经历了粮食短缺问题。这些区域约9000万公顷土地受到退化影响，削弱了农业生产能力和生态系统功能，危急地区长期可持续发展。古楚表示，2015年以来，欧洲和中亚地区累计投入约214亿美元用于粮食和农业体系的发展，但这一投入仍不足。粮农组织评估指出，为推动国际粮农体系转型，全球每年仍需新增约6500亿美元的资金投入。近日，美国政府决定禁止所有外国主体和境内外国人使用安特罗匹克公司两个最新型的人工智能模型。美国方面13号消息称，美国亚马逊公司与美国官员之间的一次沟通促使美国政府最终做出了这一决定。亚马逊方面指出，安特罗匹克公司的最新人工智能模型存在漏洞。据英国方面13号消息，英国德比郡警方表示，当地一名警官涉嫌在多起案件中使用人工智能系统伪造证据材料，该警官被控妨碍司法公正，警方已展开刑事调查。据悉，这是英国首例此类案件。德比郡警方还表示，涉事警官目前已被调离一线岗位，等待调查结果，目前还没有人因这起事件被逮捕。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记者世界。
3: 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即中老友好年。日益丰硕的合作成果切实增进了两国民众的福祉，让两国民众越走越近。在位于广西的柳州城市职业学院，老挝留学生王英用自己的经历讲述着民心相通的生动篇章。下面就让总台环球资讯记者庄元新给我们讲讲王英遇见中国的故事。
4: 我最喜欢李白的长风破浪会有时，只怪远方寄长海，这句诗和我的经历很像。
5: 来自老挝的留学生王英和记者分享着他最爱的中国古诗词。2023年，王英通过中老两国合作建设的鲁班工房项目，来到柳州城市职业学院攻读新能源汽车技术专业。
4: 我选择这个专业回国之后很容易就业，刚来的时候我对新能源车一点都不了解，但是到了中国，我看到这里的发展非常迅速，通过课堂和实训，我慢慢学会了相关知识。
5: 王英口中的发展非常迅速，在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中体现得尤为明显，而这些飞速发展的成果

0: 不仅让中国消费者受益，也源源不断地惠及老挝等周边国家。2021年12月，中老铁路全线开通运营，这条黄金通道让万象和昆明实现朝发夕至。王英正是沿着这条铁路带着梦想来到了中国。在柳州学习期间，王英与团队获得了一带一路及金砖国家技能发展与技术创新大赛国际组一等奖、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铜奖。从一个看不懂电路图的少年到站上国际领奖台，王英的成长离不开鲁班工坊。柳州城市职业学院与老挝甘蒙省职业技术学院等共同建设的老挝鲁班工坊，不仅为老挝学生提供了来华留学的通道，还开发了双语教材和课程标准，已经培训了上千名老挝师生。对于鲁班工坊，王英有着深切的感受。
1: 鲁班工坊就像一座桥梁，把中国先进的技术和教学方法带到了老挝，这对老挝帮助非常大。我们国家的新能源车越来越多，但会修的人很少。鲁班工坊就是在帮老挝培养急需的人才。我希望有一天自己也能成为鲁班工坊的一名教师，把学到的技术带回老挝。
0: 王英不仅是受益者，凭借流利的中文，他还多次主动在学校与老挝合作开展鲁班工坊项目时担任翻译和联络员，帮助双方沟通课程设置、实训安排等。如今王英还担任柳州城市职业学院的实训助教，协助学校接待老挝籍新生，帮助他们适应在中国的学习和生活。
1: 通过这些工作，我不仅帮助老挝学生更好地了解中国，也让中国的老师和同学更了解老挝文化。我希望能做两国文化交流的一根小纽带。
0: 2026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及中老友好年，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王英的经历就是生动的实例。
1: 我觉得中老友谊不仅体现在国家层面的合作，也体现在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柳州见证了我的成长，让我变得更加自信，更加勇敢。未来无论我走到哪里，我都会记得这段难忘的留学时光，也会继续做中老友谊的传播者和建设者。未来学成以后，我也希望继续为中老两国在教育、技术和人文交流方面贡献自己的力量。
0: 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庄元新北京报道。
2: 每年五月，本应是叙利亚大马士革玫瑰盛开的时节。叙利亚内战前，玫瑰精油产业一度是叙利亚多地的支柱产业之一，但近期地区局势持续动荡，让这个产业面临新的生存压力。来听总台记者王薇薇从当地带来的观察。
3: 大马士革农村省的玫瑰园里，工人们提着篮子穿行在玫瑰田间，赶在烈日到来之前采摘当天第一批玫瑰。空气中弥漫着浓郁花香，但玫瑰田四周却是战争多年留下的荒废痕迹。大马士革玫瑰被认为是顶级的制香玫瑰品种之一，它提炼出的精油价格昂贵，被广泛应用于香水和化妆品行业。战前叙利亚多个省份都种植这种玫瑰，但如今全国仅剩这一家工厂仍在维持生产。劳拉是这家工厂的厂长。
4: 我们面临的困难数不胜数，但作为叙利亚人，我们始终奋力前行，并且已经下定决心继续坚持下去。
3: 劳拉告诉记者，过去一年工厂连续遭受冲击，电价上涨导致生产成本大幅攀升，叙利亚市场需求却持续萎缩，大量低价进口化妆品进入市场，本土化妆品工厂纷纷减少订单，曾经稳定采购玫瑰精油的客户如今只能少量进货。与此同时，近期地区局势升级，再次冲击了本就脆弱的产业链。
4: 美以伊冲突导致机场停运，整个中东地区都受到了影响，我们无法发货，也无法向客户做出承诺。如果我承诺下周发货，我希望下周真的会有飞机从大马士革起飞。
3: 除了运输受阻，燃油价

0: 格近期也快速上涨。正值玫瑰采摘高峰期，工厂每天都需要大量燃油维持蒸馏设备运转，并接送工人上下班。尽管面临多重压力，这家工厂仍在努力维持叙利亚最后的大马士革玫瑰产业。劳拉告诉记者，今年的降雨充足，玫瑰品质格外出色。他仍希望能够打开海外市场，让这种承载着叙利亚历史与文化的花香继续留存下去。从曾经遍布山谷的玫瑰花海，到如今仅存一家工厂，艰难维持。叙利亚大马士革玫瑰产业的命运，也映照着这个国家在长期战乱中的现实处境。花季仍在继续，但对于许多从业者而言，比玫瑰更珍贵的，已经变成了对稳定与和平最朴素的期待。
1: 位于肯尼亚大裂谷地区的奈瓦沙湖是东非的重要淡水湖之一，以丰富的生态资源和旅游业闻名。但是近年来，受气候变化、持续强降雨等因素影响，奈瓦沙湖水位持续上涨，湖岸线不断向陆地扩张，严重冲击了当地的生态环境与民众生产生活。日前，总台记者李雪薇实地探访了奈瓦沙湖湖区，来听她的观察。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肯尼亚大裂谷地区的奈瓦沙湖。近年来，奈瓦沙湖的水位持续上涨，湖岸线不断向陆地推进，一些原本位于湖岸边的建筑如今已经被湖水包围，部分低洼地区已经被淹没，一些居民已被迫离开家园。近年来，包括奈瓦沙湖、巴林戈湖和纳库鲁湖在内的多个肯尼亚裂谷湖泊均出现持续性的水位上涨、水域扩张现象。其中，奈瓦沙湖湖面较往年明显扩大，持续变迁的湖岸线对当地农业、渔业和居民生活造成严重影响。当地渔民拉班表示，
3: Because of this reason, which water is swollen.
4: 湖水吞没了岸边的泥土和垃圾，导致水质污染，鱼类无法在这样的水域生存，我们不得不划船到更远的地方去捕鱼，这增加了燃料和资源的消耗，而过去我们在附近就能有所收获。
2: 此外，奈瓦沙湖生态系统本身也正在发生变化，随着湖岸线扩大，河马等野生动物活动范围更加接近居民区，人与野生动物之间的冲突风险有所增加。当地农民罗伯特说，
5: 以前水位低的时候，野生动物都离得远远的，如今湖水涨上来，它们也靠近了我们的农田，不断侵扰我们。河马为了觅食肆意破坏庄稼，这导致我们的农作物产量持续下降。下方这片被湖水淹没的区域原本都是农田，水位上涨后，我们没法再在那里耕种，只能搬到这里，可这里的耕地十分有限。
2: 专家指出，近年来东非极端降雨增多是裂谷湖区水位持续上涨的重要成因。此外，森林减少、水土流失与湖区开发活动也在加剧当地生态压力。专家表示，水位上涨不仅导致居民搬迁与财产损失，更对湖区生态、生物多样性及人兽关系造成长期冲击。为此，呼吁完善气候监测与灾害预警体系，并推进社区安置、生态修复与流域治理等长期适应措施，以降低未来极端天气风险。
6: 世界再大，不过是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用一种声音，让天涯若比邻，让你我更亲近。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1: 位于新西兰南岛的达尼丁被誉为新西兰野生动物之都，这个辖区内的奥塔哥半岛是多种珍稀海洋生物的重要栖息地。多年来，当地通过珍稀物种保护与海洋保护区建设相结合，推动海洋保护由单一物种保护向生态系统整体保护转型。来听总台记者刘志敏发回的观察。
7: 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新西兰南岛的奥塔哥半岛，这里三面环海，被认为是新西兰最具代表性的海洋生态区域之一，多种珍稀的海洋生物共同构成了独特海洋生态系统，也让这里成为了观察海洋生态保护实践的重要窗口。
8: 栖息于礁石和海岸带的海狮与海豹，既是海岸能量流动的重要环节，也是近岸鱼类资源状况的指示物种。由于高度依赖特定栖息环境与食物资源，这类海洋哺乳动物对生态环境变化十分敏感，其种群变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海岸生态系统承载力的变化。当地野生动物向导本·麦康奈尔表示
9: ：“So behind us we have the New Zealand sea lion。
10: 在我们身后的是新西兰海狮，这是仅分布于新西兰的特有物种，它曾因过度捕猎而在新西兰本土灭绝，种群数量锐减至亚南极地区仅存的两个小型繁殖群。如今能够看到这一物种逐步恢复，令人十分欣慰。”
7: 新西兰南岛著名的奥塔哥半岛皇家信天翁保护中心，这里是全球唯一能够在大陆上近距离观赏皇家信天翁的地方，也是北部皇家信天翁的重要繁殖栖息地。
8: 作为世界上翼展最大的海鸟之一，皇家信天翁一生大部分时间在海上度过。由于寿命长、繁殖率低，它们对海洋环境变化极为敏感，被视为远洋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重要指示物种。其存在本身也意味着海洋上层食物链仍具备相对完整性。在奥塔哥半岛，小蓝企鹅的主要栖息地，我看到一个神秘的小窝。这是当地的工作人员给小蓝企鹅专门安设的一个家，最多可以一次容纳四只小蓝企鹅的居住。保育人员西安梅尔说
11: ：“So how we directly protect little blue？
12: 我们保护小蓝企鹅最直接的方式就是使其免受哺乳动物天敌侵害，将受伤企鹅送往达尼丁野生动物医院救治，对失去亲鸟照料的企鹅雏鸟进行补充喂养，帮助原本难以存活的幼鸟成长，同时保护其栖息地。”这或许是最重要的一项工作，确保他们在此地的家园塔基哈鲁鲁保护区安全且健康。
8: 在传统野生动物保护基础上，新西兰达尼丁近期新增五个海洋保护区，覆盖奥塔哥半岛及周边关键海域，进一步扩大海洋生态保护范围。这些保护区以生态系统整体性保护为核心，统筹海岸带、近岸及深海生态空间，提升海洋生物多样性与栖息地完整性，同时加强对海狮、海豹、小蓝企鹅及海鸟等关键物种的协同保护，推动海洋保护由物种救护向系统性生态修复转变。
1: 鲨鱼已经在地球海洋中生存超过了4亿年，是海洋生态健康的指示器。然而，虽然作为海洋食物链顶端的重要捕食者，但渔业过度捕捞、栖息地破坏等多重因素正让鲨鱼的数量持续下降，海洋生态系统也因此面临严峻挑战。下面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孙硕走进位于南非开普敦的两洋海洋馆，去了解一下南非是如何保护鲨鱼的。
13: 身后呢，就是几个等待孵化破壳的鲨鱼卵。很多人会把鲨鱼与危险联系在一起，但实际上，它们更像是海洋生态系统中的平衡者，帮助维持整个海洋生物链的健康运转。
14: 作为海洋中的顶级捕食者，鲨鱼通过控制海豹、鱼类等种群数量，维持着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鲨鱼种群的变化，往往被视为海洋健康状况的重要风向标。研究数据显示，全球约1/3的鲨鱼和鳐鱼物种正面临灭绝风险。两洋海洋馆饲养员阿尔顿介绍说
15: ：“So if sharks were to，
16: 如果鲨鱼减少，我们将看到其他物种的大量增加。这些物种将过度捕食鱼类，这将对我们人类产生直接影响。
15: As humans，
14: 保护鲨鱼也离不开对海洋捕捞的管理。一项名为南部非洲可持续海洋倡议的项目，正尝试从消费者的选择入手，减少给海洋生态的压力。两洋海洋馆基金会研究主管凯利表示
17: ：“It works on like a color system。
18: 这个倡议通过颜色进行分类，标有绿色的鱼类表示你可以吃，它们是用可持续的方法捕捞的。 橙色的建议远离，但不是完全禁止。然后是红色，就请完全远离这些鱼类，因为这类鱼的捕捞方法通常是用拖网渔船，那会完全破坏生态系统。
14: 除了消费端的引导，公众教育和科学研究同样是海洋保护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两洋海洋馆，许多学校组织学生来参观游览，通过对青少年的教育，甚至可以影响到父母辈在餐桌上的决定。两洋海洋馆基金会研究主管凯利说，
18: 我们了解到学生和孩子回去之后也会告诉他们的父母，我的老师说你们不应该吃这种鱼，然后鼓励他们的父母也关注海洋可持续性。我们不是说不吃海鲜，而是在教育人们可持续的去选择。
14: 从一条鲨鱼的活动轨迹到一片海域的生态健康，科学家正通过技术手段不断加深对海洋生态系统的理解。从渔船上的捕鱼方式到消费者餐桌上的一次选择，海洋生态系统中的每一个环节都彼此关联。保护鲨鱼和海洋鱼类资源，不仅是在保护海洋生物，更是在守护人类共同的蓝色家园。
1: 座头鲸是海洋中非常具有观赏性和研究价值的鲸类，更是海洋生态平衡的重要组成部分。巴西从1988年开始推出座头鲸计划，现已成为巴西最成功的海洋保护项目之一。来听总台记者李烨发回的报道。
19: 座头鲸是一种大型鲸类，成年鲸体长13到15米，体重25至40吨，刚出生的幼鲸长约3至6米，体重约1至2吨。座头鲸以超长的胸鳍、复杂的跃水动作和魔性的歌声而闻名。座头鲸还是迁徙路径最长的海洋哺乳动物之一，最远可达15000公里。每年的5至8月，在巴西沿海都会有大量座头鲸从冰冷的南极觅食区到低纬度温暖的海域进行繁殖，迎接幼鲸的出生。位于巴西圣保罗州东部海岸线的伊利亚贝拉就正好位于座头鲸迁徙的通道上。今天我就跟随巴西座头鲸研究所的一艘监测船来到了海上。据座头鲸研究所的生物学家拉菲拉索萨介绍，20世纪60年代，由于大规模的商业捕鲸活动，巴西沿海座头鲸数量一度锐减至不足500头。1988年，巴西政府发起了座头鲸计划，通过设立座头鲸保育区、限制捕鲸、推动生态旅游等。现在，巴西海域的座头鲸数量已恢复到约25000头。拉斐拉索萨介绍，巴西座头鲸研究所主要通过观测、追踪座头鲸的迁徙模式和分布情况来参与座头鲸计划，为座头鲸保育提供科研依据。由于每一只座头鲸的尾鳍都是独一无二的，就像人类的指纹，所以观察比较尾鳍就非常重要。近年来，他们还引入了人工智能来帮助辨识座头鲸迁徙情况。
18: 2014年，座头鲸从巴西的濒危物种名单中移除。目前，我们已建立了一个包含超过9000个已识别个体的数据库。现在，我们只需将这些照片上传到平台，平台就会利用人工智能算法，自动比对鲸尾部的锯齿状纹理和颜色图案。
19: 与此同时，更多的民间力量也加入到保护行动中。伊利亚贝拉绿蓝保护中心成立于2004年，主要通过科学监测、知识传播、培训青年研究者等方式对海洋生物进行保护。据保护中心创始人、生物学博士玛利亚·埃米利亚·莫雷特介绍，座头鲸在海洋生态链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它们在迁徙过程中滋养浮游植物，而浮游植物是重要的海洋碳汇，也是很多海洋动物的食物来源。
20: 当迁徙时，座头鲸会携带从极地储存的能量，并在迁徙过程中扩散到海洋中。它们的排泄物为浮游植物提供了营养，因为其中含有大量的氮和有机物，所以在迁徙过程中，鲸就像是海洋的园丁，它们将营养物质传送到整个海洋。
19: 总台记者李叶，巴西伊利亚贝拉报道。
20: 以上就是本期记者世界的全部内容，我是子楠，代表责任编辑王鑫、杨楠，监制苑听雷，感谢您的收听，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2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species， species， 物种。近日，一个由多国科学家组成的考察队宣布，在安哥拉东部利西马高原发现了数十个可能是科学界未知的新物种。据了解，利西马高原拥有沼泽、湿地、草原和林地等多种地貌。由于地理环境复杂，加上内战影响，利西马高原人迹罕至。经过梳理，科学家发现了不少以前从未见过的 new species 新物种，比如说一种可在紫外线下发出荧光的关切蛛。另外，本次考察中记录的103种蜻蜓和豆娘中有8种此前从未有记录。另外，科学家还发现了8种新飞蛾。考察队队长表示，他们的目标不仅仅是记录 new species 新物种，更要保证他们的栖息地不要受到破坏。
22: 分享世界每一刻，
2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4: 环球资讯广播，
23: 环球资讯，
24: 世界无比精彩，
23: 世界在你指尖，
22: 世界在你指尖。
23: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6: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25: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26: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样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27: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28: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29: 三年前在建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25: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30: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古老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31: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32: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25: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33: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通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34: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35: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25: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23: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4: 环球资讯广播，
23: 从耳边到指尖，
24: 分享世界
23: 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36: 各位好，来关注环球这一刻。
1: 总台记者14号获悉，当天早些时候，以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地区的空袭已造成一人死亡，另有至少4人受伤。

0: 在以军空袭贝鲁特之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4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以色列袭击了位于该地区的真主党目标。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 以色列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的袭击再次表明，美国要么没有履行承诺的意愿，要么没有履行承诺的能力继续推进对话进程变得不可能。此外，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副监察长阿萨迪表示，以色列在黎巴嫩犯下的罪行不会没有回应。 当地时间6月14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表声明称， 哈马斯已于13号正式向相关方面递交了巴勒斯坦各派别 对美方所提加沙冲突20点计划第二阶段安排的回应。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4号报道， 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表示，截至目前伊朗方面尚未正式批准或公布有关谅解备忘录的最终立场。 围绕谅解备忘录的政治、法律和技术层面的评估工作仍在专家和决策机构层面推进。报道还称，伊朗谈判团队负责人、战略顾问麦赫迪·穆罕默迪披露了拟议中的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部分细节，涉及停火安排、资产冻结、制裁解除以及后续核问题谈判等议题。据伊朗学生通讯社14号报道， 伊朗议会经济委员会委员祖胡里扬表示，当前讨论的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确实存在缺陷和不明确之处，但将其描述为比伊核协议更糟糕的协议或伊朗投降并不准确。据伊朗新闻电视台14号报道，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一名高级指挥官表示，伊朗武装部队目前处于全面戒备状态，以做好应对任何敌对行动的准备。 该名指挥官说，伊朗正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任何方面试图对伊朗采取敌对行动，伊朗有能力并已做好准备，立即予以回应。韩国国防部长官14号说， 韩国国防部拟于今年年底前就从美军手中收回战时指挥权的目标年份向两国总统提出建议。 据韩国媒体报道，由于韩国政府上月提出最早明年收回战时指挥权， 外界推测韩方可能把目标年份定在2027年， 但美方官员则提出最早在2029年第一季度才具备相关条件。 总台记者14号获悉， 西班牙南部马拉加省卡塔马市13号晚发生一起旅游观光小火车侧翻事故， 造成18人受伤， 其中包括9名未成年人。 据悉，事发时这列旅游观光小火车载有约30名乘客，在行驶过程中发生侧翻。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1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 鉴于与伊朗的磋商结果已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 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天表示，迄今为止伊朗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外界针对该协议传出的说法均为猜测。军情头条，美伊短暂交火，中东局势走向何方？ 近日，德法两国正式宣布暂停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核心的第6代联合战斗机研发工作，仅保留战斗云组网系统继续合作。合作终止的主要原因在于合作企业间分歧难以弥合。军情聚焦，联合研发战斗机为何难度大？在不久前举行的美国特种作战部队周活动中， 美空军特种作战司令部对外展示OAEK攻击机的战术机动能力。 武器秀场，螺旋桨战机前景如何？
3: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新闻盘点军事专场，我是朱红。今天和我们一同解读军事话题的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那么首先我们来关注本期的军情头条，美伊短暂交火，中东局势走向何方？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1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鉴于与伊朗的磋商结果已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的行动。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天表示，迄今为止伊朗尚未就美伊协议达成最终结论，外界针对该协议传出的说法均为猜测。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一场活动上再次重申，他已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强有力的谅解备忘录，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美国副总统万斯将出席。他还说，他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以及卡塔尔、阿联酋、沙特阿拉伯、巴林、科威特等国领导人通话，并即将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通话。以色列总理办公室随后发表声明证实此次通话，并称内塔尼亚胡表示，虽然以色列不是该备忘录的签署方，但对特朗普承诺在最终协议中限制伊朗核计划与导弹能力表示支持。据伊朗国家电视台同日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迄今为止伊朗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外界针对该协议传出的说法均为猜测，相关事宜尚未敲定。伊朗法尔斯通讯社也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尚未批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特朗普稍早时相关说法并不属实。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正在积极斡旋伊美谈判，但美方行径致使这一进程受到影响，伊朗不会在红线问题上妥协。伊美协议大部分文本已经敲定，但美方不断改变立场，其矛盾立场阻碍这一进程。霍尔木斯海峡局势也因美方行动变得更加动荡。11日早些时候，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将于当晚对伊朗进行猛烈打击，并在不久的将来要占领伊朗哈尔克岛和其他石油基础设施，完全控制伊朗的石油和天然气市场，就像美国对委内瑞拉所做的那样。随后伊朗方面做出强烈回应，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发文说，错误的战略和冲动的决策将使整个局势扭转并恶化，能源基础设施和市场受到剧烈冲击，并制造一片无尽泥潭，让你们深陷多年。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司令在接受伊朗媒体采访时发出警告，地区能源安全应当得到共同保障，要么所有国家都能够进行石油或天然气出口，要么任何国家都无法做到。军情头条，美伊短暂交火，中东局势走向何方？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那么前不久，美伊是进行了相互袭击，美方表示伊朗多地遭袭。那么伊朗称击中并摧毁了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多个重要目标。东旭，这一次美伊交火是如何发生的？
3: 现在中东地区的情况仍然是非常的复杂。此前呢，以色列针对黎巴嫩真主党一直进行打击，伊朗也针对以色列进行过多次的警告，但是呢，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从来都没有停止，而且呢，以色列还出动战斗机打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真主党武装的大本营。那么这对于伊朗而言是他早已划设的这样的一个红线，那么以色列过了这条红线之后啊，伊朗马上针对以色列进行了反击，也是主动的针对以色列进行这种反击。伊朗应该是发射了弹道导弹和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但是呢持续的时间并不长，而且马上就结束了这样的一个军事行动。以色列呢据说也针对伊朗进行了报复，应该是出动了战斗机针对伊朗的一些目标进行轰炸。但是我们看双方的这一次短暂的交火好像并没有造成特别多的损失，也没有出现比较重大的人员伤亡情况，因为伊朗和以色列都没有对外公布这个伤亡情况，这说明这种打击呢还是有限的，而且呢双方都进行了自我约束。那么以色列针对伊朗进行反击之后，美国方面马上就对外公开的表态那么强调针对以色列呢它是可以进行约束和进行压制的，那么要最大程度的去避免伊朗和以色列出现大规模的或者说更为激烈的这个冲突。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过去之后又出了新的问题。一架美国陆军的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应该是靠近阿曼的这样的一个低空区域是出现

0: 坠毁的情况。后续呢，根据美国的说法，是伊朗的无人机对这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这个进行了撞击，导致它的坠毁。那么当时呢，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美军啊是使用小型的无人艇针对两名落水的飞行员进行了营救。那么后续啊，美国就针对伊朗啊进行了打击，部署在阿拉伯海北部的林肯号航母打击群当中的宙斯盾战舰发射了数十枚的战斧式巡航导弹。那伊朗呢，也针对啊中东地区的美国空军基地进行了反击啊，应该也是发射了弹道导弹啊，打击一些这个空军基地。伊朗指出啊，打击的这些空军基地当中啊，有美军的战斗机啊，甚至包括 F-35 隐身战斗机。双方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较量之后，美国方面啊也对外表示，不再会继续的扩大他的这个军事行动，以前放的一些狠话，到后续呢，还是啊，并没有真正的这个落实。所以现在美国和伊朗，虽然说呢有这种冲突，但是整体上来看呢，还没有出现啊这种大规模战争的迹象，啊，都是有克制，还是针对相关的军事力量也是有这个约束的。所以目前还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接触和谈判仍然是在推进的过程中，但是呢，由于双方的封锁与反封锁的兵力接触的比较近啊，所以呢，这种啊冲突啊交火的情况确实呢是很难避免的。
1: 那么另外我们也关注到了，此前有一架美军的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霍尔木兹海峡坠毁，那么这究竟是不是伊朗方面击落的？
0: 美国陆军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低空区域部署阿帕奇武装直升机，主要是执行三类任务。第一类任务呢，是监控打击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内部署的武装快艇。这些武装快艇呢，有的是配备有两枚近程的反舰导弹，有的是配备有鱼雷，甚至呢上面也可以架设重机枪和多连装的火箭弹发射器。那么这些武装快艇此前可能会藏身在靠近霍尔木兹海峡的地下的工事和掩体当中啊，利用平板的卡车对它进行搭载，利用隧道进入到地下掩体的内部啊，完全可以躲过美国和以色列的侦察和这个空对地的火力打击，或者说呢也会躲过美军针对港口的轰炸。现在呢是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内比较活跃，那么有一些这个快艇上还配备有便携式的防空导弹，也有一些这个船只啊被美国怀疑为它是一种小型的布雷船啊，所以呢阿帕奇在相关的区域内活动主要是针对这类目标。那第二类任务呢，就是拦截无人机。现在美国陆军正在验证一种新的反无人机战术，就是利用阿帕奇去拦截低空慢速飞行的自杀式无人机。如果使用 F-15 F-16 包括 F-35 对于像沙赫德这种无人机进行拦截，喷气式战斗机啊就要主动的降低飞行高度，而且呢要放慢速度，才能够针对这个处于慢速飞行状态的无人机进行锁定进行打击。那么执行这类任务如果利用喷气式战斗机，风险就比较大，另外一个呢也会浪费很多的资源，甚至会导致啊这个任务的成本啊，就是任务的这个支出进一步的增加。但是呢阿帕奇不一样，它本身就是在低空飞行，而且飞行速度比较慢。阿帕奇呢可以使用光电红外传感器和毫米波雷达针对这个无人机进行锁定，然后呢它所使用的链式机炮、海尔法重型反坦克导弹、制导火箭弹都可以拦截无人机，所以它的火力是比较适合的，成本也比较低。那第三类任务是什么呢？就是参与海上封锁的行动。那么阿帕奇呢，它会监控啊伊朗的货轮和油轮，一旦发现它要突破美国设置的海上封锁线，阿帕奇呢就会对它进行威慑。如果伊朗的船只继续航行啊，它会进行精准的瞄准，专门是打船只的这个舵机这个位置，会让货轮或者是油轮在海上失去动力啊，这个无法进行航行，那美国方面可能就会对它进行后续的控制。那么为什么说这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有可能是出现了意外呢？如果说它当时正在拦截处于飞行状态的伊朗沙赫德无人机，那由于这个观察的视野啊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被沙赫德给撞上了， 那它可能就是被击落了。当然也有可能它使用链式机炮包括其他武器拦截这个无人机的时候把它给打爆了，那么产生的破片啊，或者说呢产生的无人机残骸击中了它的主螺旋桨，或者是击中了它机身的某个位置，那也会导致它坠落。但是呢这种情况它没有办法公开的对外讲，比较丢人，所以呢还是把它定义为啊伊朗方面的这个火力击落。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伊朗它使用一种非常特殊的啊这个防空武器打击了阿帕奇，比如说伊朗方面的这个防空巡飞弹，这个防空巡飞弹也叫防空无人机，那么它是有导引头的，然后呢后面呢也是有燃料箱啊，也是有这个发动机，还有很复杂的多面系统啊，看起来呢也像一个独特的无人机。那么它呢可以进行人工的操控，也就是说呢可以进行人工的这样的一个引导啊，去打击低空慢速飞行的目标，包括武装直升机。
1: 我们还关注到了在11号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将于当晚对伊朗进行猛烈打击，要占领伊朗哈尔克岛和其他的石油基础设施。那么最终特朗普又表示已经取消了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和轰炸行动。那么美国的态度为什么会出现这样重大的转变？
0: 我们先看美方此前针对伊朗进行的威胁啊，美方说要打击伊朗的发电厂和桥梁。那如果说真是打击伊朗的发电厂和桥梁，伊朗想要使用军事手段对它进行防御，这个难度很大，因为桥梁呢很大，发电厂的面积也很大。那么美方它可以使用空袭的方式，也可以使用巡航导弹打击的方式，针对这些大型的目标进行袭击。那以伊朗现在的防空和反导的能力来看，它想要防住难度很大。但是呢现在伊朗的一些民众他会自发的到发电厂或者是桥梁的一些区域啊，那么去保护啊这样的一些非常重要的基础设施。如果说美国真要动手，伊朗的老百姓啊要去保护这些目标，那么他可能也会产生一些顾忌。那么如果是针对发电厂和桥梁进行打击，确实会让伊朗面临比较被动的局面。因为发电厂遭到打击之后啊，大城市会出现停电的情况，工业系统的这样的一个运转，或者说啊民生设施的这样的一个运转都会出现问题。大城市当中伊朗民众的生活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晚上没有电了嘛。另外一个这个交通系统可能也会出现瘫痪的情况。如果说很重要的一些桥梁被炸了，那物流体系可能就会出现中断的情况，那么有一些粮食啊和其他的一些物资想要运送到大城市，这个难度也就会更大。所以美国方面声称说威胁要针对伊朗的发电厂和桥梁进行打击，这有可能是一种舆论战和心理战啊，就是想要进一步的施压。至于说此前包括最近美国方面提出的说要占领伊朗的哈尔克岛啊，那么控制伊朗的能源出口，这基本上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啊，因为在此前大规模交战的过程当中，美国海军已经在中东地区的周边海域部署了两栖戒备群啊，但是呢也没有进行真正的夺岛和两栖登陆作战。现在呢像全师号两栖戒备群已经离开了印度洋海域，应该是回到了西太的相关的这个区域，所以想要出动兵力占领控制哈尔克岛，这基本上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这个岛它是没有办法进行长时间占领的，因为伊朗它的巡航导弹、弹道导弹、无人机那么都可以针对哈尔克岛进行覆盖，那么美国它即使攻进去了它也站不住脚，它也不可能控制伊朗的石油出口的这种阀门，这也是一种威胁恐吓心理战的模式。至于说此前提到的说要针对伊朗进行大规模的作战，那现在来看这个可能性就更低了啊，基本上是不会实施的。因为呢现在伊朗它还是有很强的反击能力，而且呢大规模的作战会让美国方面投入更多的兵力，而伊朗的反击也会让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设施和作战部队遭受到更大的损失。此前美国联手以色列进行高强度的持续时间很长的空袭行动、打击行动都没有让伊朗屈服，那如果说他故技重施，伊朗方面肯定会坚决反击，那么双方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冲突升级，战火不断的蔓延啊，只会让美国陷入到更为被动的状态。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0: 伊朗武装部队对此表示，此次强有力的回应又一次挫败了美军的侵略。东旭，目前伊朗的反击能力如何？
1: 伊朗现在仍然有很强的反击能力，这也是美国不敢进行大规模军事行动的这样的一个主要的原因。首先呢，由于伊朗现在它可以恢复弹道导弹的生产，虽然说呢很多的军工体系确实遭到了破坏，但是利用此前所储存的这样的一些零部件和燃料， 那么生产弹道导弹，伊朗仍然有这个能力，所以它的弹道导弹的库存还是处于这种稳步增长的这样一个状态。那此外呢，伊朗现在是大力的生产各种型号的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有的是利用这种简单的活塞发动机，就是飞行小摩托，还有的一些是使用小型的涡喷发动机，这样的话呢它就飞得更快，还有一些自杀式无人机采用了 引申化的构型，那么在飞行的过程当中也可以最大程度的躲避对方雷达的探测和防空火力的拦截。所以现在伊朗的反击手段弹道导弹包括一些具有高超音速导弹属性的这样的一些远程火力打击系统，包括这个无人机，是可以针对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和以色列进行这种持续而猛烈的反击。此前呢，伊朗之所以能够和美国进行持续的较量，就是因为它在几十年当中构建了数量众多隐蔽性很强、防御能力很强的地下导弹层。虽然说呢有一些地下导弹层它的这个通道隧道遭到了美以的打击，出现了局部坍塌或者是被破坏的这个情况，但是呢 伊朗的地下导弹层它从来都不是一条对外连通的隧道和这个通道，它应该是有很多条的隧道和通道，甚至可能也会有多个弹道导弹的这个发射的竖井。那么有一些被摧毁了之后呢，利用整体上的这样的一个停火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它也会对它进行重建和疏通。这个美国媒体就报道说，说卫星图像显示，那么在伊朗的这些地下导弹层当中 有69个隧道入口遭到了打击，但是现在呢已经有50个被成功的疏通，那么这些涉及到的地下导弹层大概是18个，这就说明18个遭到过局部破坏的地下导弹层它已经全部或者是部分的恢复了这种反击的能力。所以这也是伊朗它 敢于在和美国进行较量的过程当中，这个强有力进行反击，而且态度很强硬，态度很坚决的这样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他手里还是有杀手锏，还是有王牌的。而且呢，最近有一些视频显示，伊朗空军可能还有少量的战斗机是可以处于升空巡逻的状态，这说明伊朗他在遭受军事打击的过程当中可能也把一些战斗机给藏起来了， 躲避了空袭，后续呢现在这些战斗机进行了展示，开始执行任务。虽然说呢没有办法和美以先进的战斗机进行抗衡，但是呢在广阔的区域，在靠近沿海的区域进行巡航，那么去拦截美军的无人机，这些伊朗的战斗机还是有能力的，可以使用机炮或者是空空导弹针对这些这个闯入者，尤其是像美军的
0: 侦察型无人机和察打一体无人机，它是具备很强的拦截能力和应对能力的。那么关于美伊短暂交火，中东局势走向何方的话题，我们就先分析到这里，稍事休息。下半段节目将聚焦联合研发战斗机为何难度大，稍后回来继续为您详细分析。
2: 静观世界，动悉全局， 寻找不定中的确定，探知变化中的规律，触及现象后的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新闻盘点，不做资讯的搬运工，只做思想的集散地。每晚8点、11点、次日凌晨5点，天下大事邀您共同解读。世界风云变幻莫测，国际大事接连不断， 新闻盘点带您探寻辉煌成就背后的艰难曲折，为您剖析矛盾冲突的前因后果，与您一同梳理未来发展的趋势脉络。有新

0: 门有分析，有你已经知道的，也有你希望知道的。欢迎锁定新闻盘点，和我们一起盘点世界。
1: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降水方面，15号，黑龙江中南部、吉林中部、辽宁、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山区、云南西部和东部、广西中南部、广东、福建大部、台湾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福建东南部、云南东南部、广西西南部和东南沿海、广东大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气温方面，未来几天，西北地区东部至华北南部、黄淮等地气温将在波动中上升，最高气温普遍会超过30摄氏度。陕西关中到河南、山东、河北南部等地还将出现35摄氏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河南为此次高温的核心区域。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国铁集团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全国铁路交出亮眼成绩单，客货运输双双刷新历史同期纪录，成为观察当下中国经济热度的生动窗口。前5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客流规模创下历年同期新高。穿梭不息的列车串联起出行、旅游、探亲、商务往来，从节假日热门线路一票难求，到工作日城际通勤客流常态化，繁忙的客运列车不仅是大众生活愈发丰富的直观体现，也折射出消费市场持续回暖、人员流动愈发活跃的向好态势。货运领域同样势头强劲，1至5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其中5月2号装车20.24万车创下历史新高。粮食、能源、工业原料、民生物资借助铁路大动脉高效流转，为工厂生产、市场运转、基建建设筑牢运力根基，彰显实体经济稳健运行的底气。与此同时，依托公转铁专线、中欧班列、西部陆海新通道，国内物资调配、跨境商贸运输两条链路同步畅通，铁轨车流映射经济脉搏，四通八达的铁路网持续为社会发展输送动力，也勾勒出中国经济稳步向上、蓬勃前行的鲜明图景。
2: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4: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5: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6: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5: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7: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艺术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5: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8: 希望通过武汉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5: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2: 环球这一刻，
9: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据伊朗方面14号消息，伊朗谈判团队负责人、战略顾问麦赫迪·穆罕默迪披露了拟议中的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的部分细节，其中包括停止冲突并获得安全保障、解冻部分伊朗被冻结资产、解除海运和贸易限制。核问题谈判将在后续阶段展开，解除制裁与重建。 当地时间6月14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表声明称，哈马斯已于13号正式向相关方面递交了巴勒斯坦

0: 解决这一问题，将导致该国超过240万张夏季及假期机票被强制取消，并重创该国航空与旅游业。 乌克兰国家安全局14号发布消息称， 该局下属阿尔法特种作战中心遵照乌总统泽连斯基的指令， 使用无人机打击俄罗斯亚罗斯拉夫尔州雷宾斯克市国家储油库， 俄方对此暂无回应。同一天，俄罗斯奥留尔州州长通报称， 13号夜间至14号凌晨， 奥留尔市一栋居民楼被乌克兰无人机击中， 造成1人死亡，9人受伤， 伤者已接受医疗救助，善后工作仍在继续。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助理总干事、欧洲及中亚区域代表古楚近日表示，近年来欧洲和中亚地区超过1亿人经历了粮食短缺问题， 这些区域约9000万公顷土地受到退化影响，削弱了农业生产能力和生态系统功能，危及地区长期可持续发展。古楚表示， 2015年以来， 欧洲和中亚地区累计投入约214亿美元用于粮食和农业体系的发展，但这一投入仍不足。粮农组织评估指出， 为推动国际粮农体系转型， 全球每年仍需新增约6500亿美元的资金投入。近日，美国政府决定禁止所有外国主体和境内外国人使用安特罗匹克公司2个最新型的人工智能模型。 美国方面13号消息称，美国亚马逊公司与美国官员之间的一次沟通促使美国政府最终做出了这一决定。 亚马逊方面指出，安特罗匹克公司的最新人工智能模型存在漏洞。据英国方面13号消息，英国德比郡警方表示，当地一名警官涉嫌在多起案件中使用人工智能系统伪造证据材料，该警官被控妨碍司法公正，警方已展开刑事调查。据悉，这是英国首例此类案件。 德比郡警方还表示，涉事警官目前已被调离一线岗位，等待调查结果。目前还没有人因这起事件被逮捕。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 新闻盘点。近日，德法两国正式宣布暂停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核心的第六代联合战斗机研发工作，仅保留战斗云组网系统继续合作。合作终止的主要原因在于合作企业间分歧难以弥合。军情聚焦，联合研发战斗机为何难度大？在不久前举行的美国特种作战部队周活动中，
2: 美空军特种作战司令部对外展示OAE K攻击机的战术机动能力，武器秀场，螺旋桨战机前景如何？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新闻盘点军事专场，我是朱红。今天和我们一同解读军事话题的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再次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马上来关注本期军情聚焦，联合研发战斗机为何难度大？近日，德法两国正式宣布暂停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核心的第六代联合战斗机研发工作，仅保留战斗云组网系统继续合作。合作终止的主要原因在于合作企业间分歧难以弥合，这一推进近10年的项目最终流产， 反映出欧洲防务一体化进程中存在结构性困境，导致德法合作终止的主要因素，首先在于企业间的主导权争夺。法国达索集团依托阵风整机研发经验，要求独占联合项目 80% 的研发工作量，以把持总体气动、隐身、飞控、航电核心设计，并拥有分包商林选权，让德国从事配套代工。空客公司则代表德国、西班牙两方， 要求对等出资、平等分工、共享核心技术，不愿居从属地位。其次是利益分歧， 法方强调核心技术知识产权归达所，仅向德

0: 方开放次级配套技术，以争取垄断地位，而德国要求技术共有，为未来本国战机迭代提供机会，反对技术和未来市场垄断。三是功能需求差异，法国希望新开发的战机能实现航母起降、挂载核导弹，但德方并无相关需要。这三重矛盾导致项目分歧始终难以弥合。除了未来空中作战系统项目外，由英国和意大利发起，日本随后加入的另一个六代机项目全球作战空中计划项目也进展不顺。该项目以英国2018年提出的暴风六代机设计为基础研发，结合英国、日本和意大利的最新航空技术成果，意图打造一种将超音速巡航能力和最新空中作战技术融为一体的先进战机，以替代现役的欧洲台风和日本 F2 战斗机。英国《每日电讯报》爆料称，近来东京和伦敦之间围绕全球作战空中计划项目的紧张局势不断加剧，该项目计划耗资数百亿英镑，其中英国预计在未来十年内至少投入120亿英镑，但由于国防投入的短缺，伦敦方面有意延迟注资。英国财政部甚至曾提出将英国在全球作战空中计划上的支出推迟到21世纪30年代的想法，引发日方的严重不满。报道称，日本官员私下抱怨说，英国正在变成一个幽灵盟友。该报道还提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正试图说服日本放弃全球作战空中计划项目，转而与美国合作。军情聚焦，联合研发战斗机为何难度大？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近日，德法两国是正式宣布暂停未来空中作战系统的战机研发工作，仅保留战斗云组网的系统是继续合作。东旭，法国和德国之间的这种联合研发六代机的合作为什么会彻底破裂？
2: 联合研发第六代战斗机啊，法国、德国、西班牙此前已经达成了合作的意向啊，项目一直是在推进，但是呢，内部也是传出过很多不和谐的声音，主要是法国和德国之间有比较深的矛盾。那么，法国参与第六代战斗机联合研发项目的是达索集团，大家都知道啊，达索集团曾经研制过幻影系列的战斗机，后续呢又研发出了阵风战斗机，阵风最近这些年的销量还是不错的，所以呢，达索集团它在欧洲范围内是独立自主研制生产战斗机综合实力最强的这样的一家企业，那么他就希望在联合研发第六代战斗机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他要作为一个主导，也就是说呢，它要占很大的一个比例，那么核心的研发技术都是由它来出，整个战斗机的定位是由达索集团进行主导。德国和西班牙，那么他们这两个国家的代表呢，应该是这个空客啊，空客在德国和西班牙都有飞机的研发体系和生产体系。那么按照德国方面的构想，既然是联合研发，大家的话语权和在项目当中的占比应该是比较平均的，或者说比较对等的。那如果说法国达索集团要主导整个的项目，那空客公司，也就是空客所代表的德国和西班牙，它是居于一个配角的地位，那德国是不满意的，所以呢，双方之间矛盾就比较大。啊，那么德国呢，其实他的想法也可以理解，因为德国他没有独立自主的研制过先进的战斗机。此前呢，欧洲有一个狂风项目，大家都知道狂风是一种可变后掠翼的战斗机，那么有几个版本啊，有空战的型号，有对地攻击的型号，甚至还有这个侧重于战术侦察的这个型号。但是呢，它并不是德国独立自主研发的，只是德国是一个参与方。那么德国独立自主研发先进战斗机的能力肯定是要比法国弱的，那么他是希望利用联合研发第六代战斗机，联合生产第六代战斗机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去强化本国战斗机的研发能力和这个生产能力，所以对这个项目期待值比较高。但是呢，他希望是平等对待，而且呢，他要获得核心的技术和核心的设计。但是呢，达索集团在这个问题上态度非常的强硬，必须是他说了算，必须是他主导。那此前呢，法国总统马克龙也曾经调和过各方的这个矛盾，说是已经啊解决了一些问题，还是可以正常推进。但是现在呢，这个空客啊，包括空客德国、空客西班牙，他们的这样的一些研发和生产体系，显然是对于达索集团仍然不满意，最后呢是

0: 宣布啊撤除了这样的一个项目。那也有媒体报道说，这个法国呀，他希望啊第六代战斗机要有两个型号，第一个是空军型陆基起飞降落，另外一个就是海军舰载机的版本，再加上呢，它还针对这个六代机有挂装核武器的需求，那么这也影响了和德国之间的这个合作。这个说法其实呢，倒不太正确。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如果成功的研制出了第六代战斗机，那么把它改装成舰载机，这个非常的简单，不会对项目产生太大的影响。至于说挂装核武器这个问题，它只是需要针对软件进行这种升级和授权，那么对于项目的影响也不大，所以呢，可能还是主导权的问题，或者说呢，在项目当中，这个空客它有没有得到一个公平对待的这样的一个问题，这可能才是，双方分歧的一个根本的矛盾。
1: 那么未来空中作战系统的合作破裂对欧洲的防务合作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0: 未来空中作战体系这个合作项目啊，整体上来讲是破裂了，当然了，也不排除啊，也有可能像空客后续也可能会重返项目，但是呢，从目前来看，难度比较大啊，除非是达索集团做出了重大的妥协和让步，但是呢，达索他目前的态度还是比较强硬的，坚决不妥协，坚决不让步啊！只要是合作项目，必须他说了算，他来进行主导。那么整个研发的核心技术和设计，他不愿意和这个伙伴进行分享，而且呢，整体的研发他说了算，核心系统的生产还是要由他来完成。所以呢，德国啊，也就是空客想要重返这个项目，我认为呢难度比较大，阻力也比较大。那如果说德国、法国、西班牙联合研制战斗机的这个合作就彻底破裂了，那欧洲事实上就失去了一次整合战斗机研发和生产体系的机会。因为如果这个合作啊它能够顺利的进行，那么尤其是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平等和对等，那么德国它战斗机的研发和生产能力会提升和强化，那法国、德国、西班牙它战斗机的研发和生产体系可能真的会有机会融合到一起。那这样的话呢，三个国家的科技力量，包括呢这个战斗机的这个研发能力整合到一起啊，这个实力肯定会变得更强，甚至呢这三个国家合作了之后还会吸收更多的其他欧洲国家，你像比利时啊、荷兰呐、甚至包括一些东欧国家，甚至是这个北欧国家，可能也会参与未来空中作战系统的这样的一个项目。那欧洲它的战斗机的研发能力，或者说呢，这样的一些核心技术，都可以集成到一个项目，甚至是翼型战斗机上。那现在这个合作破裂了，法国大概率可能会独立研发，就是达索啊，他去研制一款新的隐身战斗机作为第六代战斗机，法国海军、法国空军会装备啊，空军是基本型，海军呢是舰载型，因为法国的新一代的核动力航母已经开始啊这个实施啊要开始建造了，那未来法国海军新一代核动力航母上肯定也是搭载舰载版的第六代战斗机，所以法国一定会独立自主的去进行研发。那后续呢，会不会有其他欧洲的伙伴国加入，这个还是要拭目以待啊，要看一下这些国家它的诉求。如果说像德国那样要和法国平起平坐，那大概率可能也没有机会。可能有一些国家它对于这个战斗机的独立自主的研发和生产不感兴趣，或者说没有这个需求，那可能就是啊进行比较初级的低层次的合作，加入计划之后提供一部分研发资金，跟法国分摊成本，然后呢在未来的生产体系当中分一杯羹啊，生产一些技术含量不太多的一些零部件，然后呢这个采购的时候呢有一些这个优先权。这里面呢瑞典的这个决策也比较重要啊，因为瑞典目前来看还不太可能独立自主的研制一种啊，第六代的单发的隐身战斗机，大概率呢会和欧洲的其他国家进行合作。那会不会啊，这个和法国进行合作，替代德国的位置啊，值得关注。
1: 其实除了未来空中作战系统的这个项目之外，英国和意大利发起，日本随后加入的另外一个六代机项目叫做全球作战空中计划，也是进展的不太顺利。那么这其中又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
0: 首先呢，英国有打退堂鼓的意思，因为现在

0: 国它的这样的一个财政预算是面临很大的困境，因为英国和日本它的航空工业体系呢还是比较发达的。日本呢可以独立自主的研制运输机，包括呢也有这个喷气式飞机的研发能力，也引进过美国的技术，引进过生产线，它可以生产 F-15J 型的战斗机也可以独立自主的研制和生产F-16 的放大版本，也就是航空自卫队的 F-2 支援战斗机。英国呢它在战斗机的研发方面其实还是比较有经验的，英国的罗洛公司就是罗伊尔斯罗伊斯公司，它在航空发动机方面是有着很强的技术储备和技术积累的。而且呢日本研制第六代战斗机可能会引发美国的不满，以前日本航空自卫队都是清一色的美制战斗机，或者说从美国引进技术，它进行这种自主化的生产和组装。那如果日本、英国、意大利联合研制出了第六代战斗机，可能对于美制的隐身战斗机就没需求了，所以美国可能会很不高兴。此前呢，已经这个出现了特朗普试图说服日本放弃和英国以及意大利进行合作的这样的一个计划。美国方面认为日本应该继续采购美国的隐身战斗机，比如说 F-35 的后续改进型，因为呢美国现在有一个计划要为 F-35 换装自适应变循环发动机，让 F-35 飞得更远，也要让 F-35 具备超音速的飞行能力。那如果日本买改进型的 F-35 对于美国来讲肯定是个利好消息，那么会做大军火生意，向日本推销更多的战斗机，而且呢也会影响日本独立自主或者是合作研制隐身战斗机的项目当然呢现在美国还在推动 F-47 项目这个技术验证机应该已经造出来了，正在进行飞行测试。那如果美国空军装备了 F-47 之后也对外进行推销和出售，那日本是一个它重要的客户，所以美国可能会搅局干扰影响英国、日本和意大利的这个战斗机的联合研制项目。而且呢英国和日本的矛盾它仅仅是限于这个资金投入的问题。那么英国方面呢此前是想要邀请沙特加入，因为沙特比较有钱，可以解决资金短缺的问题，未来可以锁定一个大的客户，但是日本是坚决反对。日本认为沙特如果加入，那虽然他可以投入很多钱，但是呢他可能会影响整个的项目进展，而且沙特针对隐身战斗机的需求和日本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呢最终沙特是没有加入。现在呢又搞出了一个观察员那么是加拿大。加拿大呢可能也是想要一定程度摆脱针对美制战斗机的完全的依赖，也是希望有更多的备选备份方案，所以不排除可能会参与这个项目，但是现在还是处于这种观望的状态。如何参与，参与到多大程度，英国日本和这个意大利可能还没有达成意见的一致。
1: 相关话题就分析到这里，最后进入本期的武器秀场，螺旋桨战机前景如何？
2: 在不久前举行的美国特种作战部队周活动中，美空军特种作战司令部对外展示 OA-1K 攻击机的战术机动能力。该机由 AT-82 农用飞机改装而成，主要用于执行近距离空中支援、武装情报监视侦察及精确打击等任务。OA-1K 攻击机的设计旨在满足快速部署需求，该机可在数小时内完成拆解，装入 C-5 或 C-17 等大型运输机进行远程投送，抵达目标区域后能够较快恢复可飞行状态。此前相关快速拆装测试已在机库环境下完成，预计今年年底前开展实机装载试验，后续计划将相关科目纳入例行演习。美空军特种作战司令部表示，未来将为 OA-1K 攻击机加装精确杀伤武器系统，并集成红狼导弹以延伸打击距离。目前美军已接收18架 OA-1K 攻击机，相关训练任务由俄克拉荷马州威尔罗杰斯空军基地承担。未来该机型将部署于新墨西哥州坎农空军基地及亚利桑那州戴维斯蒙森空军基地。武器秀场，螺旋桨战机前景如何？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那么在不久前，美国的特种作战部队周活动现场，有一架攻击机叫做 OA-1K， 是完成了战术机动能力的展示。东旭，美空军特种作战司令部为什么要采购这型攻击机？
1: 现在美国空军所面临的情况是，低空的火力支援平台都会出现大量退役和淘汰的情况。首先呢，就是 A10 攻击机，此前在中东地区参与针对伊朗军事行动的过程当中被击落了一架。那么这种攻击机呢，美国空军马上就要把它全部淘汰掉，要节省更多的经费去装备 F-35 隐身战斗机，所以低空火力这块会有一个很大的空白。美国空军特种作战司令部啊，最终是决定要装备一种涡桨攻击机，可以执行一些低烈度的作战任务。那么在这个 AT-802 农用飞机的基础上，改造出了 OA-1K 攻击机。那么它是采用涡桨发动机，然后呢，螺旋桨攻击机往往都是双座的，那么其中一个人呢负责驾驶飞机，另外一个人呢是负责操控传感器和机载的武器系统，针对地面目标进行打击。那么它也可以配备比较先进的光学红外传感器和小型的侦察吊舱。那么机翼下面可以设置很多的外挂点，机腹下面也可以设置这个外挂点，既可以挂副油箱，也可以挂火箭弹发射槽，也可以挂反坦克导弹，也可以挂这个机炮吊舱，那么甚至还可以配备这个固定机枪，针对地面的目标进行扫射，他打坦克装甲车辆，打对方的步兵都不存在什么问题。那么我们说美国空军特种作战司令部的这个 OA-1K 攻击机，它的作战距离，也就是作战半径大概就是300公里左右，然后呢可以连续飞6个小时，就是成本非常低。那么当然了，它也可以拦截无人机啊。那么这种涡桨的攻击机拦截低慢小目标还是有成本优势的，当然它也可以被援助给美国的盟友啊，执行飞行员的训练任务，执行这种对地的火力支援和打击任务。
0: 那么螺旋桨攻击机为什么没有成为各国空军的主力战机？
1: 这个对于螺旋桨战机比较关注的是巴西啊，超级巨嘴鸟啊，不仅巴西的空军装备了，也出口到了很多其他的国家，执行这种武装缉毒、边境巡逻，或者说呢打击这个武装组织的这样的一些任务。美国军方呢并没有引进超级巨嘴鸟，而是利用它国产的农用飞机改造出了一种螺旋桨攻击机。那其他国家为什么没有发展，也没有装备？首先还是一个制空权的问题，因为这种螺旋桨战斗机它不适合高烈度的作战环境，只要对方有喷气式的战斗机，这个螺旋桨飞机啊，它是没有任何能力去进行应对的，因为它的速度实在是太慢了，它又不是一个隐身目标，还是一个非隐身目标，飞行速度慢，在对方的这种喷气式战斗机的视野当中啊，它就是一个移动的靶子。还有一个呢，很多国家它陆军的航空兵部队都装备了武装直升机，当然了，有的国家的武装直升机是属于空军的，那么武装直升机也可以执行这类任务，那么它也是低空飞行，可能飞行速度还可以进一步的降低，甚至还可以悬停，那么可以贴着地皮飞，这个火力也很猛啊，有这个链式机炮、反坦克导弹、火箭弹、制导火箭弹，有的武装直升机还可以挂装空空导弹，也可以打击低空目标。所以呢，这种螺旋桨无人攻击机它的很多的作战任务和功能和武装直升机是完全重叠的。那很多国家它的这个作战体系当中，武装直升机的数量非常多，它也没有必要发展这个螺旋桨攻击机。还有呢，就是现在无人机发展的非常的快，那很多察打一体的无人机它也具备类似的能力，甚至留空时间更长，监控的范围更广，那火力也不弱啊，所以呢，这种螺旋桨攻击机它有特定的应用场景，但是呢，从整体的这个性能和作战能力来看，它并没有具备很强的一个独特性，反而呢，它的能力性能和其他的一些现役的装备存在严重交叉重叠的这个情况，所以很多国家它是不愿意发展这样的一个装备，那就是感觉可能发挥的作用并不是特别大，而且呢应用的任务场景是比较受限的。
0: 好，本期新闻盘点军事专场就到这里，感谢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的精彩分析，感谢大家收听，下周再会。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新入关键 ，New Energy。

0: Vehicle 车辆 New Energy Vehicle 则是新能源汽车。作为传统汽车制造大国，德国民众对传统燃油车的消费偏好正在发生变化。德国联邦汽车运输管理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德国汽车市场呈现回暖态势。New Energy Vehicle 新能源汽车成为带动德国汽车市场增长的重要因素。三月份纯电动汽车注册量达到70,000辆，同比增长66%，同期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注册量2.99万辆，同比增长13%。同时，今年以来，德国政府宣布重启电动汽车购车补贴，计划3年内投入30亿欧元，为新购 New Energy Vehicle 新能源汽车家庭提供1500至6000欧元不等的补贴。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3: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4: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5: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6: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情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7: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8: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1: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9: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
1: 这里是
10: 环球资讯广播。
1: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1: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1: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2: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1: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3: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1: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4: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1: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15: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16: 你好吗？
15: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17: 现在
18: 是北京时间0点。
9: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8: 环球资讯广播，
9: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8: 分享世界每一刻。
9: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9: 各位好，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总台记者14号获悉，当天早些时候，以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地区的空袭已造成1人死亡，另有至少4人受伤。在以军空袭贝鲁特之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4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以色列袭击了位于该地区的真主党目标。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以色列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的袭击再次表明，美国要么没有履行承诺的意愿，要么没有履行承诺的能力。 继续推进对话进程变得不可能。此外，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副监察长阿萨迪表示，以色列在黎巴嫩犯下的罪行不会没有回应。当地时间6月14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表声明称，哈马斯已于13号正式向相关方面递交了巴勒斯坦各派别对美方所提加沙冲突20点计划第二阶段安排的回应。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4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表示，截至目前，伊朗方面尚未正式批准或公布有关谅解备忘录的最终立场。围绕谅解备忘录的政治、法律和技术层面的评估工作仍在专家和决策机构层面推进。报道还称，伊朗谈判团队负责人、战略顾问麦赫迪·穆罕默迪披露了拟议中的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部分细节，涉及停火安排、资产冻结、制裁解除以及后续核问题谈判等议题。据伊朗学生通讯社14号报道，伊朗议会经济委员会委员祖胡里扬表示，当前讨论的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确实存在缺陷和不明确之处，但将其描述为比伊核协议更糟糕的协议或伊朗投降并不准确。据伊朗新闻电视台14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一名高级指挥官表示，伊朗武装部队目前处于全面戒备状态，以做好应对任何敌对行动的准备。该名指挥官说，伊朗正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任何方面试图对伊朗采取敌对行动，伊朗有能力并已做好准备立即予以回应。韩国国防部长官14号说，韩国国防部拟于今年年底前就从美军手中收回战时指挥权的目标年份向两国总统提出建议。据韩国媒体报道，由于韩国政府上月提出最早明年收回战时指挥权，外界推测韩方可能把目标年份定在2027年，但美方官员则提出最早在2029年第一季度才具备相关条件。总台记者14号获悉，西班牙南部马拉加省卡塔马市13号晚发生一起旅游观光小火车侧翻事故，造成18人受伤，其中包括9名未成年人。据悉，事发时这列旅游观光小火车载有约30名乘客，在行驶过程中发生侧翻。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今天的中国是紧密联系世界的中国。环球财富故事，与您共同关注新时代的中国发展，感受新机遇下的世界脉动。
16: 人形机器人刷屏全球社交媒体，智能翻译机、智能眼镜成为海外时尚潮流单品。中国制造正在实力出圈，全球圈粉。人工智能浪潮奔涌，中国算力基建开辟海上赛道， AI 新基建浪潮席卷而来。从智能终端、人工智能大模型到算力设施、电力核心装备，中国输出的早已不是单一硬件，而是适配全球多元市场的中国解决方案。本期环球财富故事为您带来中国科技品牌高质量出海。分享商业逻辑，发现商业价值。各位好，欢迎继续收听环球财富故事，我是主持人葛鹏。如今人工智能浪潮席卷全球，算力正成为至关重要的基础生产力，而算力的尽头是电力。为了走出一条绿色、集约、可持续的算力发展之路，我国的算力基建企业另辟蹊径，把算力中心建在了海里。把算力中心建在海里有哪些优势？建设过程中又突破了哪些难题？近日，记者来到上海临港，探访了这座全球首个海底数据中心。
17: 这里是上海临港的小洋山码头，那么一会儿呢，我们就要坐船出海去找一样东西，大家猜是什么？不是石油，不是天然气，而是一大堆的服务器。没错。

0: 就是咱们平时上网刷视频 AI 生图背后用的这种服务器。那么它呢不在机房里，而是沉在海面以下十几米的地方。那么您可能要问了，这种服务器它不怕水吗？怎么散热呢？电又从哪儿来呢？说实话我也好奇，所以咱们一起出海去一探究竟。
1: 清晨七点，记者乘坐的交通船缓缓驶离上海临港小洋山码头，向东海深处进发。三个小时后，一座高出海平面20多米的平台映入眼帘。
0: 我们的船呢已经慢慢的减速了，目标近在咫尺。刚才呢工作人员告诉我说呢，这个项目它的用海的面积达到了5.2430公顷，那么总重呢达到了1950吨，相当于1300辆普通的这种家用轿车叠在一起的重量。这个海上的庞然大物看上去非常的壮观。
1: 这里是全球首个投入运营的海风直连海底数据中心，距离岸站约10公里，总投资16亿元，整体规划规模24兆瓦，一期示范项目装机规模2.3兆瓦。
0: 我现在脚下呢是距离海平面以上20米左右的海底数据中心的海上平台，那么核心的数据舱呢不在这儿，而在距离海平面以下10米左右的位置。
1: 这个海底数据中心位于10米水深的海域，设置有4层机柜层，每层的面积在160平方米左右。海底数据中心机房内部设192个机柜，每个机柜功率约12千瓦，数千台服务器在深海中不间断运转，支撑着日常网络 AI 应用的算力需求。把数据中心沉进海底，是破解陆上数据中心高耗电、高耗水、高占地难题的创新尝试。传统数据中心约40%电量用于降温，而这片海域海水年均温度仅15摄氏度，成为天然散热器。项目负责人陈希怡测算过，这座2.3兆瓦的海底数据中心，如果按照传统方式利用淡水来进行散热，一年淡水消耗量达4万吨，相当于一个普通家庭约100年的用量。项目采用无动力冷媒循环技术，以海水为冷源带走服务器热量，实现淡水零消耗。衡量一个数据中心能耗核心指标叫 PUE， 也就是用电效率。这个数值越接近一，就代表能源利用效率越高。一座建在陆地上的数据中心 PUE 通常在1.4到1.6之间，而这座海底数据中心 PUE 能达到1.15以下。距离这个海底数据中心500米处，50多座风机巍然矗立。这座200兆瓦海上风电厂年发电量超过5亿千瓦时，这里源源不断的绿电成为海底数据中心的能源来源。国际能源署发布的报告预测，到2030年，全球数据中心的电力需求预计将增长1倍以上，人工智能将成为推动用电激增的最主要动力。这里通过光电复合电缆直接接入海底数据中心，绿电直接供给率超95%，全规模运行后，每年可省电6100万度，减少的二氧化碳相当于160万棵树一年的吸收量，同时节省陆地资源超90%。2.3兆瓦规模，仅需200平方米土地，远低于陆上2000平方米的需求。我们看到的只是这座海底数据中心唯一露出水面的部分，而在它的下方是一套复杂的钢结构系统。上海临港海域风浪强劲，泥沙含量高，海况条件复杂。建设团队首创海底数据中心新型结构，把4大核心部分进行一体化协调搭建，攻克一体化吊装、水下高精度定位等难题，仅用半年就完成建设。这为破解 AI 时代算力激增与能源紧缺的矛盾提供了中国方案，更展现了中国速度。
0: 这个感觉实在是太割裂了，我们在海底看到的不是海洋生物，而是2000台服务器同时在跑着算力啊。没准你现在刷着的某条视频生成

0: 城的某个图片数据都是从这儿出去的。
1: 海底数据中心建好了，谁来用？第一个接入海底数据中心的就是距离海上平台10公里外的一家通信公司的人工智能算力中心。这家通信公司将海底数据中心作为陆上算力设施的重要补充，构建起海陆协同的算力网络。负责人江流介绍，临港的海底数据中心还有另一个独特价值，与跨境数据需求高度契合。
2: 我们本身临港也是在这个有一个跨境登陆节点，那么在跨境数据应用上面，我们觉得这种边缘啊海洋的数据的算力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尝试。
1: 在临港滴水湖 AI 创新港，一家跨境数据服务公司的办公室内， AI 数据处理工程师周星瑜正对着电脑屏幕上的一段视频逐帧进行标注。
3: 就是由于现在一些视频大模型它对于真实世界的感知是不是那么的强烈的，那所以我们是可以通过一些就是国外企业的一些数据，我们对它进行一些加工，来保证它这个描述与视频内容是完全契合的，然后我们最后会将这些描述的比较完整的一些数据再返还给国外的一些企业。
1: 周星瑜正在做的是一个世界模型项目，涉及影视游戏等多个领域。在临港，这样的项目有一个特殊的名字，来数加工，就是把国外来的原始数据在临港进行加工处理，变成高质量的数据产品或模型，再返还给客户。这样的数据加工项目需要巨大的算力。
3: 而这一个项目在作业过程中，它所需要的算力是相当于800台普通的家用电脑同时进行一个工作。
1: 周星瑜他们公司2024年在上海临港成立，公司成立仅2年，员工增长到300人，一边是业务量快速增加，另一边他们算力能耗成本也在飞速增加。公司技术总监霍长青告诉记者，算力投入中电费消耗是大头，他们在寻找降能耗的方法时发现了临港海底数据中心这个新选择。
4: 整个运行的耗能啊，然后风冷啊液冷啊，包括我们一些网络节点方面的话，这个方面的话是能够降低下来的，大概的话能够降低个10%-20%之间吧。对于海外节点客户的响应速度，因为这个海底数据中心的网络节点是非常好的，可以非常方便的连着美国，然后东南亚，可以更方便的对我们对海外进行开展一些业务。
1: 对于跨境数据加工企业来说，海底数据中心能耗更低，延迟更低，成本更低，正在成为他们拓展国际业务的重要支撑。人工智能浪潮席卷全球，离不开算力滋养，而算力要依赖源源不断的电力做支撑。算力中心本身就是一个个吞电巨兽，而这个新增的巨大用电需求也为中国风电光伏的出海打开了新的市场空间。近日，记者来到位于江苏盐城的大风风电基地，一批批即将出海的风机完成总装。金风科技大风总装厂厂长助理徐陆军向记者介绍，
5: 我身后的这些机组是金风科技的 GWH171-6.25兆瓦的一个机组，即将发往格鲁吉亚 RACE 项目。
1: 产品风险的前置管控是拓展全球市场的基石，海外风机需要提供20年的售后保障。韩振是负责叶片测试的工程师，他要模拟出风机可能遇到的极端情况，测试叶片的使用寿命。
6: 现在正在检查的这个地方就是那个电机，这是要做那个左右摇摆300万次的一个疲劳实验。
1: 除此之外，还有一项静力测试，从不同方向极限拉伸叶片，模拟狂风吹向叶片。如果一只叶片成功通过测试，意味着它能够满足20年的使用寿命，拿到出厂毕业证。在盐城港，不同规格的叶片整齐码放在港口，它 他们将登陆不同的国度，为人们送去绿

0: 绿色清洁能源。在欧洲，中国企业在协助推行能源转型，在奥地利的因斯布鲁克建成了当地最大的屋顶光伏系统，十台全球首创的150千瓦光伏逆变器在这里运行，未来4年将在100万套建筑屋顶架设光伏。
1: 今天的中国是紧密联系世界的中国，环球财富故事与您共同关注新时代的中国发展，感受新机遇下的世界脉动。
0: 今年3月以来，国际油价高位震荡，加速海外消费者向新能源替代方案转移，多地新能源企业抢抓这轮市场变化带来的机遇，精准发力，助力中国科技借风出海再提速。光伏逆变器也被称为光伏发电的大脑，它负责将光伏板产生的直流电精准转换成可接入电网的交流电，为千家万户输送清洁电力。位于安徽合肥的一家生产光伏逆变器的企业，他们生产的光伏逆变器出口到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浙江一家光伏逆变器企业，他们正加紧赶制订单，近期他们接到了5000多个订单，10多个海外仓几近卖断了货。公司总经理陈峰敏介绍说，
2: 美国海外仓的现在的库存已经很告急了，我们现在也不计成本的选择一些快速的物流方式。
0: 伴随着算力需求的不断提升，负责数据中心电力运转的高端变压器也在加速出海。2025年，我国变压器企业的出口订单总值达到了创纪录的646亿元。2026年1季度，我国变压器出口总额27.8亿美元，同比增长37.5%。在江苏溧阳，一家变压器企业正在发运一台即将出口到美国的变压器。朱珊珊是这家企业的海外项目部负责人，目送完这台变压器踏上出海旅程，他立刻开启了针对另一台出海变压器的催单模式。
3: 产品现在目前的状态是进行到哪一步了？
0: 朱珊珊介绍，这台变压器也是出口到美国，货值在2000多万元人民币，最近像这样的大额订单并不罕见。目前他们全年订单中60%以上是出口订单，出口订单中60%以上是美国的。而之所以能够不断拿下美国大单，和企业制定的出海策略息息相关。公司董事长钱红金说，
4: 美国市场的要求和标准比较高，去年美国有一台765产品，这个765产品在中国来说是超高压，在美国来说太高压了。
0: 钱红金告诉记者，目前一个超大规模 AI 数据中心的用电负荷已经超过1吉瓦，相当于一座中型城市的夏季用电高峰负荷。此外，部分国家和地区的变压器设备已经到了更新换代的时间，二者叠加让变压器的海外需求十分火爆。1年前，一名美国客户的变压器被烧毁，想在1年之间完成替换，于是找到了他们。在此之前，这家企业出口的变压器最高等级不过500千伏，从500千伏到765千伏，这个跨越究竟是如何实现的？公司总工程师陈奇介绍说，
5: 那么设计团队采用这个最先进的计算机仿制手段，对这个制定了详细的一个绝缘结构设计，来从理论上解决了这个问题，超出了用户的预期，因为国外其他厂家报价报那个时间基本上在16到24个月，我们在10个月就完成了交付。
0: 经受住了这次极限挑战的考验，不少欧美客户纷纷伸出了橄榄枝。记者采访时看到，交付车间里出口到不同国家的变压器在等待运输。2025年，这家企业出口订单在6亿美元左右，进入2026年，增长势头依然强劲。朱珊珊介绍，
3: 像这台的话是出口亚美尼亚的，这边的话是澳大利亚国家电网公司的， 这边是美国的，这边都已经是通过出厂试验，然后是一个准备发货的一个状态。
0: 变压器、光伏、风电逆变器等核心电力装备正与人工智能产业深度联动，引领起 AI 新基建出海新风尚。在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人工智能研究所副所长巫桐宁看来，从智能终端、大模型技术到行为规范、 AI 基础设施建设，中国正全方位布局，将在全球人工智能赛道擦亮又一个中国品牌。
6: 随着国内 AI 这些终端产业这种规模的领先，我们的产品形态、标准接口、安全规范上面的一些实践经验，也随着我们产品出海，有机会转化为国际市场这个参照的标准。我觉得是有一个逐渐链式带动的，这个作用是应该是很明显。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产业经济研究室主任魏其嘉认为，
7: 我觉得最大的一个优势就是场景优势，因为我们的这个场景优势是世界上其他国家所不能比拟的，因为我们14亿多人口规模的这种生产生活需求需要，那么它产生的啊，就是对你模型的这种训练呢、啊，对你技术的发展，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撑。那么这个支撑，实际上我们这样一个大市场提供的足够的这种营养。那么未来呢，无论是技术的走出去，还是产品的走出去，还是标准规范的走出去，那么我们就有着这样一个先发的一个优势。
0: 机器人、智能可穿戴设备已然成为中国科技出海的明星产品。这份光鲜的背后，并非少数企业的单打独斗，而是依托我国完备的产业体系、雄厚的工业基础以及多元丰富的应用场景，共同构筑起的系统性竞争优势与强大产业韧性。从智能终端、人工智能大模型到算力设施、电力核心装备，中国科技正在组团出海，全球竞争力持续彰显。我们输出的早已不是单一硬件，而是硬件获客、软件留客、服务增值的可持续商业闭环，更是适配全球多元市场的中国解决方案。中国品牌从做大迈向做强，正在实现从主动融入到积极塑造的关键跨越。中国科技出海正当时。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葛鹏代表编创人员李佳、小磊、陈思年，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随时随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全天节目。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收听直播或回听您喜欢的节目。还可以在云听的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参与节目互动。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您还可以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8: 有时候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9: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10: Ecosystem in China，
11: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10: China to develop the total of the economy。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12: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13: So we've been here in China for 43 years.
14: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1: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
15: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 降水方面，15号，黑龙江中南部、吉林中部、辽宁、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山区、云南西部和东部、广西中南部、广东、福建大部、台湾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福建东南部、云南东南部、广西西南部和东南沿海、广东大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气温方面，未来几天，西北地区东部至华北南部、黄淮等地气温将在波动中上升，最高气温普遍会超过30摄氏度。陕西关中到河南、山东、河北南部等地还将出现35摄氏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河南为此次高温的核心区域。
16: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17: 国铁集团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全国铁路交出亮眼成绩单，客货运输双双刷新历史同期纪录，成为观察当下中国经济热度的生动窗口。前五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客流规模创下历年同期新高。穿梭不息的列车串联起出行、旅游、探亲、商务往来。从节假日热门线路一票难求，到工作日城际通勤客流常态化，繁忙的客运列车不仅是大众生活愈发丰富的直观体现，也折射出消费市场持续回暖、人员流动愈发活跃的向好态势。货运领域同样势头强劲，1至5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其中5月2号装车20.24万车创下历史新高。粮食、能源、工业原料、民生物资借助铁路大动脉高效流转，为工厂生产、市场运转、基建建设筑牢运力根基，彰显实体经济稳健运行的底气。与此同时，依托公转铁专线、中欧班列、西部陆海新通道，国内物资调配、跨境商贸运输两条链路同步畅通，铁轨车流映射经济脉搏，四通八达的铁路网持续为社会发展输送动力，也勾勒出中国经济稳步向上、蓬勃前行的鲜明图景。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8: 环球资讯广播。
19: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20: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19: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21: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19: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22: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19: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23: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19: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24: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1: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环球这一刻，
25: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据伊朗方面14号消息，伊朗谈判团队负责人、战略顾问麦赫迪·穆罕默迪披露了拟议中的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的部分细节，其中包括停止冲突并获得安全保障、解冻部分伊朗被冻结资产、解除海运和贸易限制。核问题谈判将在后续阶段展开，解除制裁与重建。当地时间6月14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表声明称，哈马斯已于13号正式向相关方面递交了巴勒斯坦各派别对美方所提加沙冲突20点计划第二阶段安排的回应。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4号获悉，以色列交通部长雷格夫已向总理内塔尼亚胡发出紧急信函警告。 大量美军飞机长期占用以色列民用机场停机位，若各方无法在16号前解决这一问题，将导致该国超过240万张夏季及假期机票被

0: 14号凌晨，奥留尔市一栋居民楼被乌克兰无人机击中，造成一人死亡，九人受伤，伤者已接受医疗救助，善后工作仍在继续。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助理总干事、欧洲及中亚区域代表古楚近日表示，近年来，欧洲和中亚地区超过1亿人经历了粮食短缺问题，这些区域约9000万公顷土地受到退化影响，削弱了农业生产能力和生态系统功能，危及地区长期可持续发展。古楚表示，2015年以来，欧洲和中亚地区累计投入约214亿美元用于粮食和农业体系的发展，但这一投入仍不足。粮农组织评估指出，为推动国际粮农体系转型，全球每年仍需新增约6500亿美元的资金投入。近日，美国政府决定禁止所有外国主体和境内外国人使用安特罗匹克公司两个最新型的人工智能模型。美国方面13号消息称，美国亚马逊公司与美国官员之间的一次沟通，促使美国政府最终做出了这一决定。亚马逊方面指出，安特罗匹克公司的最新人工智能模型存在漏洞。据英国方面13号消息，英国德比郡警方表示，当地一名警官涉嫌在多起案件中使用人工智能系统伪造证据材料，该警官被控妨碍司法公正，警方已展开刑事调查。据悉，这是英国首例此类案件。德比郡警方还表示，涉事警官目前已被调离一线岗位，等待调查结果，目前还没有人因这起事件被逮捕。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今天的中国是紧密联系世界的中国，环球财富故事与您共同关注新时代的中国发展，感受新机遇下的世界脉动。
2: 人形机器人刷屏全球社交媒体，智能翻译机、智能眼镜成为海外时尚潮流单品，中国制造正在实力出圈，全球圈粉，人工智能浪潮奔涌，中国算力基建开辟海上赛道， AI 新基建浪潮席卷而来。从智能终端、人工智能大模型到算力设施、电力核心装备，中国输出的早已不是单一硬件，而是适配全球多元市场的中国解决方案。本期环球财富故事为您带来中国科技品牌高质量出海。分享商业逻辑，发现商业价值。各位好，欢迎继续收听环球财富故事，我是主持人葛鹏。如今人工智能浪潮席卷全球，算力正成为至关重要的基础生产力，而算力的尽头是电力。为了走出一条绿色、集约、可持续的算力发展之路，我国的算力基建企业另辟蹊径，把算力中心建在了海里。把算力中心建在海里有哪些优势？建设过程中又突破了哪些难题？近日，记者来到上海临港，探访了这座全球首个海底数据中心。
3: 这里是上海临港的小洋山码头，那么一会儿呢，我们就要坐船出海去找一样东西，大家猜是什么？不是石油，不是天然气，而是一大堆的服务器。没错，就是咱们平时上网刷视频 AI 生图背后用的这种服务器。那么它呢，不在机房里，而是沉在海面以下十几米的地方。那么您可能要问了，这种服务器它不怕水吗？怎么散热呢？电又从哪儿来呢？说实话，我也好奇，所以咱们一起出海去一探究竟。
2: 清晨7点，记者乘坐的交通船缓缓驶离上海临港小洋山码头，向东海深处进发。3个小时后，一座高出海平面20多米的平台映入眼帘。

0: 我们的船呢已经慢慢的减速了，目标近在咫尺。刚才呢，工作人员告诉我说呢，这个项目它的用海的面积达到了5.243公顷，那么总重呢达到了1950吨，相当于1300辆普通的这种家用轿车叠在一起的重量。这个海上的庞然大物看上去非常的壮观。
1: 这里是全球首个投入运营的海风直连海底数据中心，距离岸站约10公里，总投资16亿元，整体规划规模24兆瓦，一期示范项目装机规模2.3兆瓦。
0: 我现在脚下呢是距离海平面以上20米左右的海底数据中心的海上平台，那么核心的数据舱呢不在这儿，而在距离海平面以下10米左右的位置。
1: 这个海底数据中心位于10米水深的海域，设置有4层机柜层，每层的面积在160平方米左右。海底数据中心机房内部设92个机柜，每个机柜功率约12千瓦，数千台服务器在深海中不间断运转，支撑着日常网络 AI 应用的算力需求。 把数据中心沉进海底，是破解陆上数据中心高耗电、高耗水、高占地难题的创新尝试。传统数据中心约40%电量用于降温，而这片海域海水年均温度仅15摄氏度，成为天然散热器。 项目负责人陈希怡测算过，这座2.3兆瓦的海底数据中心，如果按照传统方式利用淡水来进行散热，一年淡水消耗量达4万吨，相当于一个普通家庭约100年的用量。项目采用无动力冷媒循环技术，以海水为冷源，带走服务器热量，实现淡水零消耗。 衡量一个数据中心能耗核心指标叫PUE， 也就是用电效率。这个数值越接近1，就代表能源利用效率越高。一座建在陆地上的数据中心，PUE 通常在1.4到1.6之间，而这座海底数据中心，PUE 能达到1.15以下。 距离这个海底数据中心500米处，50多座风机巍然矗立。 这座200兆瓦海上风电场年发电量超过5亿千瓦时，这里源源不断的绿电成为海底数据中心的能源来源。国际能源署发布的报告预测，到2030年，全球数据中心的电力需求预计将增长1倍以上，人工智能将成为推动用电激增的最主要动力。这里通过光电复合电缆直接接入海底数据中心。 绿电直接供给率超95%，全规模运行后每年可省电6100万度，减少的二氧化碳相当于160万棵树一年的吸收量，同时节省陆地资源超90%，2.3兆瓦规模仅需200平方米土地，远低于陆上2000平方米的需求。 我们看到的只是这座海底数据中心唯一露出水面的部分，而在它的下方是一套复杂的钢结构系统。上海临港海域风浪强劲，泥沙含量高，海况条件复杂。建设团队首创海底数据中心新型结构，把4大核心部分进行一体化协调搭建。 攻克一体化吊装、水下高精度定位等难题，仅用半年就完成建设，这为破解 AI 时代算力激增与能源紧缺的矛盾提供了中国方案，更展现了中国速度。
0: 这个感觉实在是太割裂了。我们在海底看到的不是海洋生物，而是2000台服务器同时在跑着算力啊！没准你现在刷着的某条视频、生成的某个图片、数据，都是从这儿出去的。海底数据中心建好了，谁来用？
1: 第一个接入海底数据中心的就是距离海上平台10公里外的一家通信公司的人工智能算力中心。这家通信公司将海底数据中心作为陆上算力设施的重要补充，构建起海陆协同的算力网络。负责人江流介绍，临港的海底数据中心还有另一个独特价值。 与跨境数据需求高度契合。
2: 我们本身临港也是在这个有一个跨境登陆节点，那么在跨境数据应用上面，我们觉得这种边缘啊海洋的数据的算力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尝试。
1: 在临港滴水湖 AI 创新港，一家跨境数据服务公司的办公室内， AI 数据处理工程师周星宇正对着电脑屏幕上的一段视频逐帧进行标注。
3: 就是由于现在一些视频大模型它对于真实世界的感知是不是那么的强烈的，那所以我们是可以通过一些就是国外企业的一些数据，我们对它进行一些加工，来保证它这个描述与视频内容是完全契合的，然后我们最后会将这些描述的比较完整的一些数据再返还给国外的一些企业。
1: 周星宇正在做的是一个世界模型项目，涉及影视游戏等多个领域。在临港，这样的项目有一个特殊的名字，来数加工，就是把国外来的原始数据在临港进行加工处理，变成高质量的数据产品或模型，再返还给客户。这样的数据加工项目需要巨大的算力。
3: 这一个项目在作业过程中，它所需要的算力是相当于800台普通的家用电脑同时进行一个工作。
1: 周星宇他们公司2024年在上海临港成立，公司成立仅2年，员工增长到300人，一边是业务量快速增加，另一边他们算力能耗成本也在飞速增加。公司技术总监霍长青告诉记者，算力投入中，电费消耗是大头。他们在寻找降能耗的方法时，发现了临港海底数据中心这个新选择。
4: 整个运行的耗能啊，然后风冷啊、液冷啊，包括我们一些网络节点方面的话，这个方面的话是能够降低下来的，大概的话能够降低个10%-20%之间吧。对于海外节点客户的响应速度，因为这个海底数据中心的网络节点是非常好的，可以非常方便的连着美国，然后东南亚，可以更方便的对我们对海外进行开展一些业务。
1: 对于跨境数据加工企业来说，海底数据中心能耗更低，延迟更低，成本更低，正在成为他们拓展国际业务的重要支撑。人工智能浪潮席卷全球，离不开算力滋养，而算力要依赖源源不断的电力做支撑。算力中心本身就是一个个吞电巨兽，而这个新增的巨大用电需求也为中国风电光伏的出海打开了新的市场空间。近日，记者来到位于江苏盐城的大风风电基地，一批批即将出海的风机完成总装。金风科技大风总装厂厂长助理徐陆军向记者介绍，
5: 我身后的这些机组是金风科技的 GWH171-6.25 兆瓦的一个机组，即将发往格鲁吉亚 RACE 项目。
1: 产品风险的前置管控是拓展全球市场的基石，海外风机需要提供20年的售后保障。韩振是负责叶片测试的工程师，他要模拟出风机可能遇到的极端情况，测试叶片的使用寿命。
6: 现在正在检查的这个地方就是那个电机，这个是要做那个左右摇摆300万次的一个疲劳实验。
1: 除此之外，还有一项静力测试，从不同方向极限拉伸叶片，模拟狂风吹向叶片。如果一只叶片成功通过测试，意味着它能够满足20年的使用寿命，拿到出厂毕业证。在盐城港，不同规格的叶片整齐码放在港口，它们将登陆不同的国度，为人们送去绿色清洁能源。在欧洲，中国企业在协助推行能源转型。在奥地利的因斯布鲁克建成了当地最大的屋顶光伏系统，10台全球首创的150千瓦光伏逆变器在这里运行，未来4年将在100万套建筑屋顶架设光伏。
7: 今天的中国是紧密联系世界的中国，环球财富故事与您共同关注新时代的中国发展， 感受新机遇下的世界脉动。
1: 今年三月以来，国际油价高位震荡，加速海外消费者向新能源替代方案转移，多地新能源企业抢抓这轮市场变化带来的机遇，精准发力，助力中国科技借风出海，再提速。光伏逆变器也被称为光伏发电的大脑，它负责将光伏板产生的直流电精准转换成可接入电网的交流电，为千家万户输送清洁电力。位于安徽合肥的一家生产光伏逆变器的企业，他们生产的光伏逆变器出口到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浙江一家光伏逆变器企业，他们正加紧赶着订单，近期他们接到了5000多个订单，10多个海外仓几近卖断了货。公司总经理陈峰敏介绍说，
5: 美国海外仓的现在的库存已经很告急了，我们现在也不计成本的选择一些快速的物流方式。
1: 伴随着算力需求的不断提升，负责数据中心电力运转的高端变压器也在加速出海。2025年，我国变压器企业的出口订单总值达到了创纪录的646亿元。2026年一季度，我国变压器出口总额27.8亿美元，同比增长37.5%。在江苏溧阳，一家变压器企业正在发运一台即将出口到美国的变压器。朱珊珊是这家企业的海外项目部负责人，目送完这台变压器踏上出海旅程，他立刻开启了针对另一台出海变压器的催单模式。
8: 产品现在目前的状态是进行到哪一步了？
1: 朱珊珊介绍，这台变压器也是出口到美国，货值在2000多万元人民币。最近像这样的大额订单并不罕见，目前他们全年订单中60%以上是出口订单，出口订单中60%以上是美国的。而之所以能够不断拿下美国大单，和企业制定的出海策略息息相关。公司董事长钱红金说，
9: 美国市场的要求和标准比较高，去年美国有一台765产品，这个765产品在中国来说是超高压，在美国来说太高压了。
1: 钱红金告诉记者，目前一个超大规模 AI 数据中心的用电负荷已经超过1吉瓦，相当于一座中型城市的夏季用电高峰负荷。此外，部分国家和地区的变压器设备已经到了更新换代的时间，二者叠加让变压器的海外需求十分火爆。一年前，一名美国客户的变压器被烧毁，想在一年之间完成替换，于是找到了他们。在此之前，这家企业出口的变压器最高等级不过500千伏，从500千伏到765千伏，这个跨越究竟是如何实现的？公司总工程师陈奇介绍说，
10: 那么世纪腾在采用这个最先进的计算机仿制手段，对这个制定了详细的一个绝缘结构设计，来从理论上解决了这个问题，超出了用户的预期，因为国外其他厂家报价报那个时间基本上在16到24个月，我们在10个月就完成了交付。
1: 经受住了这次极限挑战的考验，不少欧美客户纷纷伸出了橄榄枝。记者采访时看到，交付车间里出口到不同国家的变压器在等待运输。2025年，这家企业出口订单在6亿美元左右，进入2026年，增长势头依然强劲。朱珊珊介绍，
8: 像这台的话是出口亚美尼亚的，这边的话是澳大利亚国家电网公司的，这边是美国的，这边都已经是通过出厂试验，然后是一个准备发货的一个状态。
1: 变压器、光伏、风电逆变器等核心电力装备正与人工智能产业深度联动，引领起 AI 新基建出海新风尚。
0: 在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人工智能研究所副所长巫同宁看来，从智能终端、大模型技术到行为规范、 AI 基础设施建设，中国正全方位布局，将在全球人工智能赛道擦亮又

0: 个中国品牌。
1: 随着国内 AI 这些终端产业这种规模的领先，我们的产品形态、标准接口、安全规范上面的一些实践经验，也随着我们产品出海，有机会转化为国际市场这个参照的标准，我觉得是有一个逐渐链式带动的，这个作用是应该是很明显。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产业经济研究室主任魏其嘉认为，
2: 我觉得最大的一个优势就是场景优势，因为我们的这个场景优势是世界上其他国家所不能比拟的，因为我们14亿多人口规模的这种生产生活需求需要，那么它产生的啊，就是对你模型的这种训练呢，对你技术的发展，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撑。那么这个支撑实际上我们这样一个大市场提供的足够的这种营养。那么未来呢，无论是技术的走出去，还是产品的走出去，还是标准规范的走出去，那么我们就有着这样一个先发的一个优势。
0: 机器人、智能可穿戴设备已然成为中国科技出海的明星产品。这份光鲜的背后，并非少数企业的单打独斗，而是依托我国完备的产业体系、雄厚的工业基础以及多元丰富的应用场景，共同构筑起的系统性竞争优势与强大产业韧性。从智能终端、人工智能大模型到算力设施、电力核心装备，中国科技正在组团出海，全球竞争力持续彰显。我们输出的早已不是单一硬件，而是硬件获客、软件留客、服务增值的可持续商业闭环，更是适配全球多元市场的中国解决方案。中国品牌从做大迈向做强，正在实现从主动融入到积极塑造的关键跨越。中国科技出海正当时。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葛鹏代表编创人员李佳、小磊、陈思年，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随时随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全天节目。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收听直播或回听您喜欢的节目。还可以在云听的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参与节目互动。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您还可以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4: 有时候我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5: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6: Ecosystem in China，
7: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6: China to develop the total of the economy。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8: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9: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3: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
10: The world in a minute。
1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species， species， 物种。近日，一个由多国科学家组成的考察队宣布，在安哥拉东部利西马高原发现了数十个可能是科学界未知的新物种。据了解，利西马高原拥有沼泽、湿地、草原、褐林地等多种地貌。由于地理环境复杂，加上内战影响，利西马高原人迹罕至。 经过梳理，科学家发现了不少以前从未见过的 new species 新物种，比如说一种可在紫外线下发出荧光的关切蛛。另外，本次考察中记录的103种蜻蜓和豆娘中有8种此前从未有记录。另外，科学家还发现了8种新飞蛾。考察队队长表示，他们的目标不仅仅是记录 new species 新物种，更要保证他们的栖息地不要受到破坏。
12: 从耳边到指尖，
13: 分享世界每一刻。
1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3: 环球资讯广播，
12: 环球资讯，
13: 世界无比精彩，
12: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3: 环球资讯广播。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14: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咿咿呀呀学说话声嘛。希望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就会很开心。
15: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一种感觉。
16: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13: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听。
12: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关注，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
13: 现在
12: 是北京时间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3: 环球资讯广播。
1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3: 分享世界每一刻。
12: 环球资讯，
17: 环球这一刻。
18: 各位好，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总台记者14号获悉，当天早些时候，以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地区的空袭已造成1人死亡，另有至少4人受伤。在以军空袭贝鲁特之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4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以色列袭击了位于该地区的真主党目标。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以色列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的袭击再次表明，美国要么没有履行承诺的意愿，要么没有履行承诺的能力，继续推进对话进程变得不可能。此外，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副监察长阿萨迪表示，以色列在黎巴嫩犯下的罪行不会没有回应。 当地时间6月14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表声明称，哈马斯已于13号正式向相关方面递交了巴勒斯坦各派别对美方所提加沙冲突20点计划第二阶段安排的回应。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4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表示，截至目前，伊朗方面尚未正式批准或公布有关谅解备忘录的最终立场。围绕谅解备忘录的政治、法律和技术层面的评估工作仍在专家和决策机构层面推进。报道还称，伊朗谈判团队负责人、战略顾问麦赫迪·穆罕默迪披露了拟议中的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部分细节，涉及停火安排、资产冻结、制裁解除以及后续核问题谈判等议题。据伊朗学生通讯社14号报道，伊朗议会经济委员会委员祖胡里扬表示，当前讨论的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确实存在缺陷和不明确之处，但将其描述为比伊核协议更糟糕的协议或伊朗投降并不准确。据伊朗新闻电视台14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一名高级指挥官表示，伊朗武装部队目前处于全面戒备状态，以做好应对任何敌对行动的准备。该名指挥官说，伊朗正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任何方面试图对伊朗采取敌对行动，伊朗有能力并已做好准备立即予以回应。韩国国防部长官14号说，韩国国防部拟于今年年底前就从美军手中收回战时指挥权的目标年份向两国总统提出建议。据韩国媒体报道，由于韩国政府上月提出最早明年收回战时指挥权，外界推测韩方可能把目标年份定在2027年，但美方官员则提出最早在2029年第一季度才具备相关条件。总台记者14号获悉，西班牙南部马拉加省卡塔马市13号晚发生一起旅游观光小火车侧翻事故，造成18人受伤，其中包括9名未成年人。据悉，事发时这列旅游观光小火车载有约30名乘客，在行驶过程中发生侧翻。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7: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军事报道。有些武器曾经改变了战争，哪些武器又正在改变着世界？兵工厂。
19: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环球军事报道之兵工厂，我是主持人杨帆。今天与我们一起聊武器装备的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在上半段节目中，我们首先关注日本太空军事布局凸显进攻性，之后我们再来了解欧洲加快发展远程打击能力。
20: 近期，日本防卫省发布强化太空领域防卫能力报告，披露日本太空军事力量建设最新规划与进展。报告显示，日本正以防御为名，将太空打造为对抗性作战领域，并通过大幅增加相关领域防卫预算，扩编专职作战部队，加快军事卫星技术研发，构建太空作战体系。日本突破战后和平秩序约束，谋求军事大国地位的野心昭然若揭，相关举措给亚太地区战略稳定与太空安全埋下严重隐患。预算方面，太空领域防务支出急剧攀升。数据显示，2022财年日本太空领域防卫预算约为790亿日元，约合4.97亿美元。2025财年，这一数字飙升至5400亿日元，三年增长近6倍。2026财年，日本进一步细化太空防卫预算配置，仅太空防务活动专项预算便达1740亿日元，资金重点投向卫星研发、太空态势感知装备采购、专业化太空作战部队建设等领域。如此大规模且急剧增长的资金投入，表明日本已将太空军事能力建设置于国家安全战略的优先地位。部队建设方面，太空领域作战力量急剧扩张。2022年5月，日本航空自卫队成立首支宇宙作战队，初期编制约20人，主要负责太空垃圾及轨道监测相关的基础研究与技术验证。此后，日本又增设第二宇宙作战队，负责电磁波干扰监测等任务。 2022年3月，日本依托上市两支作战队正式组建宇宙作战群，初始兵力约70人。此后日本太空作战部队的扩编进程不断提速，今年3月宇宙作战群升格为宇宙作战团，兵力增至约670人，职能拓展至全面的太空态势感知与作战支援。根据最新规划，该部队将于今年内进一步升格为宇宙作战集团，兵力规模将达到约880人。新组建的宇宙作战集团下辖一个宇宙作战团、一个宇宙支援队和一个宇宙情报群，职能覆盖太空态势感知、卫星干扰监测、太空支援保障及天气情报分析等。与此同时，日本航空自卫队也将更名为航空宇宙自卫队，标志着日本自卫队作战架构正式向空天一体化转型。
19: 董旭，日本发展太空作战体系采用的是什么模式？
1: 日本发展太空作战能力不是出于防御的目的，而是为了满足他对外用兵的军事野心。首先我们看日本呢，它是在航空自卫队的内部去扶植它的这种太空的作战体系，先是成立宇宙作战队，然后把它扩大到宇宙作战群，然后呢再把它扩大成为宇宙作战团。那么最后啊，日本的航空自卫队也会升级成航空宇宙自卫队。也就是说呢，日本航空自卫队已经不满足于在大气层内部耀武扬威执行这种作战任务，甚至呢还要把他的势力、把他的这样的一个任务区域延伸到外大气层空间。那么目前来看呢，日本航空自卫队他首先呢是要进行偷窥啊，进行轨道层面的偷窥。什么意思呢？利用这种技术手段要针对太空层面的啊这样的一些这个航天器要进行跟踪和监控。那么打出的这个旗号呢，就是要针对轨道上的所谓太空垃圾进行侦查，进行数据的记录，那么进而呢要保护他自己这个航天器的这个安全。这样的一种说法呀，肯定是没有办法掩盖他的这个军事野心。因为现在的日本航空自卫队，包括后续的航空宇宙自卫队，那么它是有太空作战意图的。那么这个太空作战意图就是要针对其他国家的航空器进行威胁，甚至是进行攻击。那么它首先呢是要具备跟踪和监控的能力，那么针对轨道层面的这样的一些航天器进行数据的分析，看一看它的轨道高度和这种运转的这样的一个速度。那么先是偷窥先看，后续呢就是要谋划去进行进攻或者是这个打击。所以呢从目前来看，日本的太空作战体系它是要进行这种快速的扩张和发展，然后呢要尽可能的搜集轨道层面的这个数据，为它后续的太空进攻去做准备。所以未来日本的航空宇宙自卫队一旦它具备了轨道层面的这种军用航天器的这样的一个部署能力，那么它会变得非常的危险，而且呢会非常的具有攻击性。那么最终的目的可能就是要实现太空作战。那么现在呢，日本和美国的军事同盟体系在进一步的绑定。很多情况下呢，日本自卫队它的军力层面的扩张和发展还是要和美国进行配合的。那么也就是说呢，在亚太范围内，在全球范围内，日本它不仅要辅助美国进行这种耀武扬威，或者说呢针对这个地区的事务要进行武力干预，要进行介入，到处的煽风点火。那么以后美日军事同盟可能也会延伸到渗透到太空层面。那么日本的航空宇宙自卫队会和美国的太空军进行联合作战。那么把这样的一种联合的军事霸权体系要向宇宙空间延伸，我认为呢这个值得其他国家的警惕和关注。因为这样的话呢会破坏其他国家正常使用、和平使用这个轨道空间的这样的一种状态。那么美日军事同盟在西太地区到处的添乱、到处的搅局，如果延伸到太空层面，那么它的危害性和威胁性就会变得更大。
19: 未来日本的太空作战体系会如何执行任务？
1: 日本未来的太空作战体系啊，它应该是属于两个这个作战层面。第一个作战层面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日本它要打造出的这个航空宇宙自卫队，那么先是进行轨道侦察，锁定其他国家的军用卫星或者是高价值的民用卫星，那么去进行瞄准，去进行恶意的跟踪。那么现在

0: 日本的海上自卫队，它实质上已经具备了太空的作战能力。那么这种作战能力呢，我们叫它以地打天，或者是以海打天。那么日本的海上自卫队，它所配备的这个宙斯盾战舰，是可以搭载和发射标准三布洛克2A 型的反导拦截弹。那么这种反导拦截弹，它是可以打击低轨上的这个卫星啊，当然了，它的主要功能还是拦截，弹道导弹，但是呢，反卫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那么只要是在它的射高的范围内，在轨道上运转的低轨卫星，它都可以进行攻击，而且呢，本身它也配备有大型的相控阵雷达，也有完善的数据链体系。如果日本的航空宇宙自卫队和他的海上自卫队进行联合的反卫星作战，那么我们看这个分工就比较明确了。日本的航空宇宙自卫队记录跟踪别国低轨卫星的数据，然后呢提供信息，利用数据链系统和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宙斯盾战舰进行链接，然后呢，海上自卫队的宙斯盾战舰在相应的位置发射标准三 Block 2A 型的反导拦截弹，就可以针对低轨区域的这个卫星进行精准的摧毁。所以我们看现在日本发展航空宇宙自卫队，那么优先的去强化它的轨道侦察能力和轨道目标的跟踪能力，不排除就是要在为它的反卫星作战去进行技术准备，而且呢是要实现未来的航空宇宙自卫队和海上自卫队的这种联合的轨道攻击。此外呢，日本它现有的航空体系也可能会很快的军用化。首先呢，日本拥有 H2 系列的运载火箭，然后呢正在发展 H3 系列的运载火箭，它针对轨道层面的有效载荷的投送能力会进一步的强化。那么除了投送民用的卫星，包括军用的这个雷达成像卫星、光学成像卫星之外，那以后日本航空宇宙自卫队会不会在轨道层面部署它的这种军用的航天器？这个值得关注，因为它是有这个技术能力的。因为现在日本它所研发的这种太空的无人的飞船，那么就可以进行自主的飞行，具备一定的变轨能力。那如果说它军用化，那么它可能就会变成作战平台，可以监控破坏，甚至是俘获其他国家的这个卫星。所以对于航空宇宙自卫队，它未来利用日本现有的航天技术进行军用化的改装，进行军用化的发展，我们还是要这个进一步的关注。因为日本它扩充军事力量，包括在太空层面想要采取行动，有的时候呢，它前期的一些准备动作是隐蔽的，那么甚至是具有欺骗性的。但是这些隐蔽和欺骗性的这个动作，那么后续我们会看，它逐步的体现出未来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攻击性的这样的一个作战能力。所以现在呢，既然成立了太空作战体系，要把这个航空自卫队打造成航空宇宙自卫队，那么它向太空地区进军，或者说呢，要实现这个轨道偷袭作战能力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方案，基本上已经浮出水面了可以说呢，未来的这个航空宇宙自卫队，它会变得更加的危险。
1: 好的，关于日本的太空军事布局，我们还会持续关注。下面的微观军武环节，我们来连线白梦辰，看看他本周重点关注的武器装备。
2: 大家好，我是白梦辰。本周我关注了俄罗斯全面推进从海上到陆上的防空反导，特别是反无人机能力的构建。那么近期呢，俄罗斯的媒体包括俄罗斯在2026年舰队国际海事防务展上面，那么公布了一系列的装备。那么这里面涉及到一些传统的防空系统的那么功能的拓展，当然也很有很多是新型的，尤其是针对无人机这样的新威胁的专门研发的装备。那么俄罗斯的2026年的舰队国际海事防务展是6月10号到14号圣彼得堡的格朗施塔德那么海军荣誉博物馆来进行。那么在相关的展会上，像俄罗斯的这个金刚式安泰是俄罗斯最著名的防空反导系统的研发厂商，那么公布了一款名为叫索科尔的那么雷达相关的系统。那么这套系统呢，它主要是考虑防空反无当然据说同时也可以去进行你比如说对于陆上目标甚至是海上目标的这种跟踪。那么它的最主要的能力是在2公里的距离上发现这种第一人称视角操纵的这个袖珍的无人机，或者在5公里左右 发现这个更大尺寸的，比如说固定翼的无人机啊，而且一次可以针对大概50架相应的目标。那么俄罗斯方面认为呢，这套系统跟俄罗斯现有的一些涉及到反无的雷达系统相比，它的自主化的程度、它的探测的精度，那么包括呢，它去使用不同的，比如说供电方式啊，那么都会比较成熟跟灵活一些。那么同样呢，在这个相关的一些展会上面，俄罗斯，比如说俄罗斯国家技术集团，那么在最近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那么宣称呢，它的这个野牛反无人机系统呢，应该在最近的一系列的实战之中表现比较出色。那么野牛呢，实际上是在今年1月份开始啊，正式的向俄罗斯的这个就是民防跟其他的一些部队，那么正式的去提供。那么这套系统呢，外形上基本上就是一个拖车啊。那么它呢，整合了这个传统的高射机枪跟雷达，还有一个相应的控制系统。据说未来可能还会加上光电的跟踪。那么它的武器呢，实际上是4挺啊，7.62毫米的机枪。那么它的雷达系统呢，虽然可能探测距离跟刚才我们说了这个金刚石安泰的新系统相比有点差距，它可能大概只能在 1.5 公里的范围之内啊发现来袭的目标，但是因为跟这个高射机枪之间的整合，据说相对来讲性能不错。那么俄罗斯方面现在已经把野牛系统用于一些要地目标的反无人机的任务，那么效果据说还是可以的。那么除了这些装备之外，它还有一些比较著名的装备，你比如说道尔啊，道尔 M2KM， 那么最近呢，据说在俄罗斯的北方军区啊完成了实战检验，并且正式的开始量产。那么道尔呢，可能从这个军事爱好者的角度来讲是比较熟悉的啊，一款这个防空系统。那么这次的道尔 M2KM， 它其实是由陆上转到海上的一个改装。那么2015年开始，那么要把这个道尔那么变成一款能够用于俄罗斯的中小型舰艇的舰载的防空反导反无人机的系统。那么俄罗斯方面呢，包括我们说考虑了海上的这种横摇纵摇的影响，包括舰上的电力系统，那么当然也包括停泊在海岸它的这个外接电的这种相关的系统怎么样去整合。那么俄罗斯方面现在宣布呢，道尔 M2KM 它对于小型舰艇啊，500吨以上的舰艇，那么都可以装备。那么无论是一般的舰艇，还是像破冰船这样的场景都合适。对于中型舰艇来讲呢，至少可以装备2个以上的模块，也很适合去用于这种舰艇的临时的改装。那么对于俄罗斯来讲呢，这个道尔 M2KM 这样的装备啊，那么可能在短时间内有机会提升俄罗斯的这些舰艇，那么无论它的类型、它的防空反导反无人机能力，那么这些呢都被认为是俄罗斯方面应对现在越来越复杂的反无人机的任务跟战场威胁，那么它所做出的一个可以说是反馈。
1: 好的，感谢白梦辰。下面我们继续关注欧洲加快发展远程打击能力。
3: 近日，法国公开表示有意加入英国、德国联合发起的深度精确打击远程导弹项目，并于6月底前与英德两国磋商合作相关事宜。此举被外界视为当前欧洲国家加速发展远程打击能力、推动防务自主的缩影。然而，受战略诉求分析、军工产能短板以及经济社会压力等因素制约，欧洲国家在相关领域的发展面临诸多不确定性。长期以来，欧洲导弹存在射程不足、发射模式有限的结构性缺陷。为补齐这一短板，英国与德国于2024年启动深度精确打击远程导弹项目，目标是开发射程超过2000公里的陆基导弹系统，包括隐身巡航导弹和高超声速武器。这被视为欧洲提升防务自主能力、构建自主可控远程打击体系的重要举措。目前，项目前期基础研发工作已全面启动，并于今年年初完成首次高超声速武器飞行测试。法国加入深度精确打击远程导弹项目，意在形成核常双重威慑能力。今年3月，法国出台新版核战略，强调在触及核门槛前，需依托成熟的常规远程打击手段，对潜在危机进行有效遏制。法国认为，参与该项目有助于提高远程常规打击能力，使整体威慑体系更为完整。目前，欧洲多国正在加快拓展远程导弹联合研发渠道。德国与瑞典依托欧洲远程打击方案框架，联合开展新型远程导弹的研制工作。法国与防务需求相近的欧洲盟国对接，探讨联合研发精确制导武器与远程打击系统的可能性。波兰、意大利等国签署意向书，共同推进射程超过500公里的新型巡航导弹研发。在联合研发的同时， 欧洲主要国家的独立研制项目也在加速推进，法国启动射程2500公里的陆基高超声速弹道导弹研制项目，德国投入专项资金对现役金牛座巡航导弹进行现代化升级，重点提升射程、精度与突防能力。英国推进黄昏项目，目的是研发射程超过600公里、具备快速反应能力的陆基战术导弹系统，以增强远程打击能力。
1: 东旭，近日法国公开表示有意加入英国、德国联合发起的深度精确打击远程导弹项目，这是出于什么考虑呢？
0: 以前在北约这个军事集团内部啊，欧洲国家它的远程火力打击能力是比较弱的。其实呢，主要是依托于啊美国或者是美军的远程火力打击系统，因为呢，美国海军它装备有大量的战斧式的巡航导弹，可以打击2000公里范围内的地面的固定目标，而且呢，美国空军也配备有大量的这种巡航导弹啊，空射型的，那么战斗机啊，包括这个轰炸机都可以挂装和发射，欧洲国家呢也是有这种战术导弹系统，但是呢，射程都比较近啊，比较典型的是，英国和法国联合开发的风暴之影啊，也叫风暴阴影啊，这是英国人的说法，那法国呢叫它斯卡普 EG， 那么这种巡航导弹呢，也就是打200-300公里啊，隐身性啊是有的啊，那么抗干扰能力也很强，但是呢，问题就是它的射程比较近，德国呢研制了金牛座巡航导弹。它的最大射程可以达到500公里左右，其实以现在的标准来看，射程也是比较有限的。现在呢，你像英国呀、法国呀、德国，甚至包括意大利，以及一些这个东欧国家，那希望啊，他们拥有独立自主、能够随时使用的远射程的巡航导弹和高超音速导弹。在这种情况下呢，有一些国家就开始进行这种合作啊，比如说英国呀、德国，他就要联合研制这种射程达到2000公里的这个陆基巡航导弹。现在法国呢，也是想要加入到这样的一个项目。啊，那么欧洲呢，有一个欧洲导弹集团，那么主要是负责啊生产一些战术导弹，包括这个反坦克导弹和一些通用导弹，那么如果有很多的欧洲国家啊愿意联合开发这种远射程的巡航导弹和高超音速导弹，那么各国可能会在欧洲导弹集团的这个框架内去进行合作，那研制出来的这个巡航导弹包括高超音速导弹，各个国家的军队都可以装备啊。那么现在呢，美国和欧洲很多国家在军事层面、在防务合作层面的裂痕越来越大，那么像英国、德国、法国啊，甚至包括一些这个东欧国家啊，一些北欧国家也不愿意在远程火力方面完全的依托于美国的军事力量，他们也要发展自身的这样的一个能力。现在呢，很多欧洲国家和俄罗斯还是处于非常敌视的状态。那么俄罗斯它的导弹实力是非常强的，有匕首，有锆石，还有这个更为先进的针束，那么这都是高超音速导弹，也有很多的远射程的巡航导弹，所以现在欧洲多国在独立自主的研制远射程的战术导弹，联合研制远射程的这个战术导弹，也就是要和俄罗斯进行这种导弹竞赛啊。所以说呢，欧洲地区的这个局势越来越复杂，军备竞赛已经在很多的层面，已经是展开了。
1: 好的，非常感谢东旭的分析。之后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继续关注全球武器装备的最新动态。更多精彩节目，欢迎登录云听搜索东旭军事快评。

位好，来关注天气。降水方面，15号，黑龙江中南部、吉林中部、辽宁、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山区、云南西部和东部、广西中南部、广东、福建大部、台湾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福建东南部、云南东南部、广西西南部和东南沿海、广东大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气温方面，未来几天，西北地区东部至华北南部、黄淮等地气温将在波动中上升，最高气温普遍会超过30摄氏度。陕西关中到河南、山东。

0: 河北南部等地还将出现35摄氏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河南为此次高温的核心区域。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国铁集团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全国铁路交出亮眼成绩单，客货运输双双刷新历史同期纪录，成为观察当下中国经济热度的生动窗口。前五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客流规模创下历年同期新高。穿梭不息的列车串联起出行、旅游、探亲、商务往来。从节假日热门线路一票难求，到工作日城际通勤客流常态化，繁忙的客运列车不仅是大众生活愈发丰富的直观体现，也折射出消费市场持续回暖、人员流动愈发活跃的向好态势。货运领域同样势头强劲，1至5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其中5月2号装车20.24万车创下历史新高。粮食、能源、工业原料、民生物资借助铁路大动脉高效流转，为工厂生产、市场运转、基建建设筑牢运力根基，彰显实体经济稳健运行的底气。与此同时，依托公转铁专线、中欧班列、西部陆海新通道、国内物资调配、跨境商贸运输两条链路同步畅通，铁轨车流映射经济脉搏，四通八达的铁路网持续为社会发展输送动力，也勾勒出中国经济稳步向上、蓬勃前行的鲜明图景。
1: 感知全球脉动，
3: 从耳边到指尖，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4: 有时候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5: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6: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7: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8: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1: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9: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据伊朗方面14号消息，伊朗谈判团队负责人、战略顾问麦赫迪·穆罕默迪披露了拟议中的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的部分细节，其中包括停止冲突并获得安全保障、解冻部分伊朗被冻结资产、解除海运和贸易限制。核问题谈判将在后续阶段展开，解除制裁与重建。当地时间6月14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表声明称，哈马斯已于13号正式向相关方面递交了巴勒斯坦各派别对美方所提加沙冲突20点计划第二阶段安排的回应。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4号获悉，以色列交通部长雷格夫已向总理内塔尼亚胡发出紧急信函警告，大量美军飞机长期占用以色列民用机场停机位，若各方无法在16号前解决这一问题，将导致该国超过240万张夏季及假期机票被强制取消，并重创该国航空与旅游业。乌克兰国家安全局14号发布消息称，该局下属阿尔法特种作战中心遵照乌总统泽连斯基的指令，使用无人机打击俄罗斯亚罗斯拉夫尔州雷宾斯克市国家储油库，俄方对此暂无回应。同一天，俄罗斯奥留尔州州长通报称，13号夜间至14号

0: 于长期可持续发展。国储表示，2015年以来，欧洲和中亚地区累计投入约214亿美元用于粮食和农业体系的发展，但这一投入仍不足。粮农组织评估指出，为推动国际粮农体系转型，全球每年仍需新增约6500亿美元的资金投入。近日，美国政府决定禁止所有外国主体和境内外国人使用安特罗匹克公司两个最新型的人工智能模型。美国方面13号消息称，美国亚马逊公司与美国官员之间的一次沟通促使美国政府最终做出了这一决定。亚马逊方面指出，安特罗匹克公司的最新人工智能模型存在漏洞。据英国方面13号消息，英国德比郡警方表示，当地一名警官涉嫌在多起案件中使用人工智能系统伪造证据材料，该警官被控妨碍司法公正，警方已展开刑事调查。据悉，这是英国首例此类案件。德比郡警方还表示，涉事警官目前已被调离一线岗位，等待调查结果，目前还没有人因这起事件被逮捕。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军事报道。有些武器曾经改变了战争，哪些武器又正在改变着世界？兵工厂。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环球军事报道之兵工厂。在下半段节目中，我们首先关注英国海军推进构建混合舰载航空体系，之后我们再来了解美军新型攻击机具备快速拆装能力。
3: 据英国媒体报道，英国海军航空项目与未来事务副总监史蒂夫·博尔顿准将近日在2026年联合海军活动期间披露，英国海军正以必要时有人化、尽可能无人化、始终一体化为理念，推动构建以无人平台为主体、有人装备为关键节点的混合舰载航空体系。为支撑转型，英国海军重点推进游隼和普罗透斯两型旋翼无人机项目，他们分别承担成熟平台实战适配和前沿技术验证任务。游隼基于 S-100 旋翼无人机改进，由泰雷兹英国公司联合奥地利西贝尔公司研发，其情报监视侦察数据可与英国23型护卫舰兰开斯特号作战管理系统实施融合。2025年2月至12月，游隼无人机随兰开斯特号护卫舰完成海外部署任务，目前英国海军仅采购2架该型机用于概念验证，一方面证明成熟无人平台可快速接入现役舰艇，另一方面也暴露出老旧舰艇在电磁兼容、网络架构等方面的局限。随着兰开斯特号护卫舰于2025年年底退役，游隼无人机的下一搭载平台尚未确定。相比之下，普罗透斯无人机定位更偏向于未来技术探索，该验证机由莱昂纳多英国公司研发，今年1月首飞，该机最大载荷超过1吨，可执行反潜、共用监视等任务，主要优势是依托数字化孪生与合成环境仿真技术，大幅减少时装试飞次数，显著缩短装备研发与认证周期。目前该项目已完成2次短距离试飞，作战机型的研发资金尚未落实。由此看来，游隼无人机解决的是现役舰艇快速接入无人装备的问题，普罗透斯无人机聚焦未来自主化、数字化航空体系建设，二者共同构建起英国海军舰载航空无人化的分层验证体系。
2: 东旭，旋翼无人机能从哪些方面提升水面舰艇的作战能力呢？
4: 现代化的驱逐舰和护卫舰都是有直升机的机库和起降平台。那如果是个头比较大的驱逐舰，它的直升机的机库可能会容纳两架直升机，所以空间比较大，具备很强的保障能力。那么如果在驱逐舰或者是护卫舰上部署这个旋翼无人机，那么我们讲可能有两种。第一种啊，就是舰载的无人直升机，

0: 或者说呢具备垂直起降能力的这种固定翼的无人机，那么它就可以直接嵌入驱逐舰或者是护卫舰它原有的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那么保障区域就可以放在机库当中，然后呢可以利用这个舰体后部的这种直升机的起降平台，也就是说我们说的这个停机坪进行起飞和降落，进行回收。为什么说这种旋翼无人机适合在水面战舰上进行部署呢？因为它可以替代一部分有人驾驶的舰载直升机去执行这种日常的任务，或者说一些比较重要的任务，比如说针对远距离的海上目标、沿岸目标和岛屿目标进行侦察。那如果水面作战平台，也就是驱逐舰和护卫舰，它不想接近，想要在比较远的位置，在一个安全的距离上，针对它的情况进行具体的了解。那这个时候，主要就是出动舰载直升机，那么针对目标进行观察啊，那搜集情报，也可以针对相关的区域进行这种火力引导啊，因为我们知道地球它是有曲率的，那如果在比较远的距离上尤其是在这个海上，那么水面战舰本身的搜索雷达它会受限就是受到地球曲率的影响，那对海搜索雷达可能就会有盲区，那这个时候你舰载直升机飞过去，那么就可以起到一个补盲的作用，针对远距离的海面目标会有更强的搜索能力。以前这些任务都是有人驾驶的直升机完成，现在有了这个无人的这个旋翼机，那它就可以直接飞过去轻体量的这样的一个平台，有光学红外传感器，可能也会有雷达，这样的话呢它就可以马上的进行迅速的侦查，甚至呢它的留空时间可能也比较长，这样的话呢就可以针对相关的区域进行更及时、更精准、更有效的这样的一个信息的获取。此外呢它也直接可以引导反舰导弹进行超视距的打击，也就是说呢它看到目标之后，通过数据链、通过通信的设备把坐标发送给水面战舰，水面战舰发射反舰导弹之后，它也可以进行中继制导，最终保证这个远程的反舰火力精准的命中摧毁目标，那么这是它可以替代这个舰载直升机执行的一些任务。那你说反潜的任务可不可以？这个还是要看这个舰载的这个旋翼无人机它的体量究竟有多大如果说它的个头比较大，既可以投掷声呐浮标，也有对海雷达搜索系统，甚至可以挂装轻型鱼雷直接攻击目标，那么它确实也可以替代直升机的反潜作战任务。但是一般情况下直升机的反潜能力还是比较强的，为什么？因为它所配备的反潜的设备比较多，那这种旋翼无人机毕竟它的平台以及这样的一个搭载能力可能还会受到影响，所以它可能还是以侦察、火力引导、中继通信为主。当然了，它也可以和舰载直升机去进行联合作战，那么舰载直升机是不是能够控制它，能够对它进行这个作战指令的下达，可能还是要看技术的应用情况和海战的实际需求。所以呢，它既可以独立作战，也可以和舰载直升机联合作战，那么扩大舰载直升机的侦察和搜索的视野，甚至呢潜出到更为危险的区域去替舰载直升机去进行探路和试探。
1: 无人机的大量应用对海战模式会有哪些影响？
0: 无人机的大量应用对于海战模式会有哪些影响？我们先来看两个案例。第一个案例呢，就是俄乌冲突的过程当中，以前呢，乌克兰的这个情报机构，它在黑海区域内主要是使用自杀式的无人艇，针对俄军进行干扰，针对沿海的目标进行袭击，当然了，也包括打击水面战舰。但是呢，随着俄军它防御能力的强化，那么这些无人艇想要，这个攻击这个先进的战舰。这个难度变得越来越大，所以呢，后续乌克兰的情报机构采取了一种方式，什么方式呢？就叫做微型航母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在小型的无人艇上搭载FPV 无人机，那么潜出到近海和靠近海岸的这个区域，然后隐蔽的待机，这个时候呢，使用星链的设备去激活无人艇上的小型 FPV 无人机，让他们飞起来去打击你像石油的这个开采平台，打击沿海的军事设施，打击军港。虽然说这个无人机它个头不是特别大，但是呢，这样的一种方式让对方就很难防御了，因为你这个无人艇本身航行的时候就挺隐蔽的，而且小型的 FPV 无人机它到达了这样的一个

0: 位置，你想要对它进行监控，想要对它进行防范，这个难度很大。当然了，它造成的破坏肯定是不如这种大型的远程自杀式无人机，但是呢，这种偷袭的方式，那么就是对我们了解未来无人作战体系它在海战当中的应用还是能够起到一些这样的一个启示性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就是未来这种无人艇和无人机它进行结合，那么想要对它进行防范和拦截，那可能是需要全新的战术战法和全新的这个技术。还有呢，就是以弱胜强的一个方式，或者说呢以弱制强的方式。伊朗在和美国进行军事较量的过程当中，也大量的使用了这个无人机，包括沙赫德系列，包括其他的这个无人机。那么它会配合反舰导弹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也会针对美国的航母打击群进行反击。那么虽然说呢，从目前的状态来看伊朗的反舰导弹和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并没有命中美军的海上作战平台，因为这个难度确实很大，因为美军的航母打击群它是有完善多层次的防空反导火力的，而且呢距离伊朗的海岸线往往都比较远，可能都是在600公里以上的这个区域，那么再加上有波斯顿战舰去进行保护，那么这个弹道导弹或者是这个无人机想命中它难度比较大。但是呢，这种使用廉价低成本自杀式无人机的反击和干扰，那么会让美军航母打击群它的作战效率也会出现大幅度降低和弱化的情况。比如说时不时的发射这个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整个航母编队它就要转入防空反导作战的这样的一个方式，那这个时候你可能舰载机就没有办法起飞。那么伊朗通过无人机的这个袭扰，可以让美军航母它的攻击能力和打击能力弱化，那么是长时间呢要进行防御，那么进行这个防御，你这个进攻作战可能就没有办法组织和实施。那以后呢也不排除会有这个无人机航母。那无人机航母有两种模式，第一种模式就是土耳其的方案，买不到 F-35B 之后，把它的采用滑跃甲板设计理念的两栖攻击舰那么说成是无人机航母，上面呢配备一些固定翼的无人机，或者是这种短距起飞降落的这种无人机可以执行侦察任务和对海以及对沿岸目标的这个火力打击任务，但是它无法夺取制空权。那未来的无人机航母是什么呢？因为现在大型海上无人舰艇它已经可以实现无人化和智能化，如果在上面搭载各种型号的无人机，平台是无人的，这个舰载机编队也是无人的那就是一个完全的机器人航母打击体系。那这种模式会不会实现，我们拭目以待。
1: 好的，关于英国海军应用旋翼无人机的情况，我们还会持续关注。下面让我们继续连线军事专家白梦辰，听听他本周关注了哪些武器装备。
2: 大家好，我是白梦辰。本周我关注美国海军已经承诺拨款1760万美元用于修复福特级航母。那么这段时间美国媒体呢公布了福特号航母在火灾之后的内部的画面当然迅速的给美国海军带来一个巨大的舆情困扰。那么之前呢福特号完成了为期326天的部署。那么美国海军现在认为在2027年3月份能够完成相关舰艇的维护保障当然美国国内造船界认为这个任务很难实现。那么这里面既有工期的限制，人员跟修船能力的限制，当然也有资金的问题。那么美国海军是紧急的向这个通用动力的诺福克公司授予了一份据说价值1760万美元的这个合同。那么这个合同呢就明确的讲它叫做紧急维护。那么这个美国五角大楼把它叫做的紧急维护可用性那么这种相关的订单或者是合同一般之前都用于美军的一些高价值装备意想不到的一些相应的这种维修保障。那么设在诺福克的美国海军中大西洋维修中心那么负责发放这份合同。那么这份合同的资金来自于美国2026财年的这个海军的特别运营跟维护资金。那么对于美军来讲呢这一次在这个包括 CNN 这样的美国的媒体的采访里面那么宣称呢这个福特号的损失跟之前美国海军所承认的相比差的是 比较远的啊。那么当然我们说在福特号出现火灾之后啊，那么外界也有一些信息认为当时美国海军紧急调配了大约1000套的比如说像被褥这些床上用品，那么用于补充福特号的损失。那么这个其中呢，也很多人认为至少从部分来讲显示了它内部火灾的覆盖范围啊。那么而且呢，我们说考虑到火灾的特性，那么舰上损失最大的肯定不是说像人员舱室这样的一个场景，更多的还是那些隐蔽在那么各种各样的比如说不同层甲板之间不同的隔舱之间的这些像线缆啊管道啊还有其他的一些部分。那么这些部分的这种包括它的受灾范围的梳理，包括对于它的一些受损的部件尤其是像线缆这些东西的更换，那么其实成本跟工期都是相对来讲比较惊人的。而且还有一点，从美国媒体的采访来看，福特号的这个就是等于灭火系统啊，通常我们讲喷水或者是泡沫灭火系统在火灾发生的时候并没有工作。那么这里面到底是因为相关系统人为操纵失误，还是说因为整个系统崩溃，那么这个现在并不能确定。那么下一阶段的维护保障是不是会涉及到相应系统的啊检修更换，那么这个现在只能说要打一个问号啊。那么这一次获得这个1760万美元的合同的这个公司啊，它实际上是通用动力，它一般叫 Norsco 啊 ，Norsco 的诺福克公司。那么这个公司呢，一般是负责这个像汉普顿啊这些相关锚地。那么它本身其实就是汉普顿的这个美国海军厄尔工业公司跟这个都市机械公司，那么它进行合并之后的结果，从1966年开始获得了美国海军第一份的船舶修理合同啊。按照通用动力的这个官方的说法，已经为450艘以上的舰艇提供了相应的服务。那么东海岸的这些航母的非动力部分的很多维护啊，包括这种计划和非计划的紧急维修工作，那么很大程度上都是由这个公司来完成的啊。那么武器弹射器啊，升降机啊，损管这些可能都是他的任务。所以这一次来讲呢，可能对于福特号的维修保障来讲，那么是不是1760万美元就能够覆盖，那么包括要对舰身啊舰体内部进行怎么样的一个大范围的开膛破肚，那么现在可能还都是一个未知数。但是对于美国海军来讲，已经宣称2027年3月份能够完成紧急维修，那么是不是能够实现，那这个可能对于美国海军来讲就不光是一个简单的面子问题，或者是有没有舰艇可用的问题了。那么这个其实也是对美国的修船能力的一个检验。
1: 好的，感谢白梦辰。下面我们继续关注美军新型攻击机具备快速拆装能力。
3: 在不久前举行的美国特种作战部队周活动中，美空军特种作战司令部对外展示 OA-1K 攻击机的战术机动能力。该机由 AT-802 农用飞机改装而成，主要用于执行近距离空中支援、武装情报监视侦察及精确打击等任务。 OA-1K 攻击机的设计旨在满足快速部署需求，该机可在数小时内完成拆解，装入 C-5 或 C-17 等大型运输机进行远程投送，抵达目标区域后能够较快恢复可飞行状态。此前相关快速拆装测试已在机库环境下完成，预计今年年底前开展实机装载试验，后续计划将相关科目纳入例行演习。美空军特种作战司令部表示，未来将为 OA-1K 攻击机加装精确杀伤武器系统，并集成红狼导弹以延伸打击距离。目前美军已接收18架 OA-1K 攻击机，相关训练任务由俄克拉荷马州威尔罗杰斯空军基地承担。未来该机型将部署于新墨西哥州坎农空军基地及亚利桑那州戴维斯蒙森空军基地。
1: 董旭，美空军特种作战司令部为什么要采购 OA-1K 攻击机呢？
0: 现在美国空军所面临的情况是第一空的 火力支援平台都会出现大量退役和淘汰的情况。首先呢，就是 A10 攻击机此前在中东地区参与针对伊朗军事行动的过程当中被击落了一架。那么这种攻击机呢，美国空军马上就要把它全部淘汰掉，要节省更多的经费去装备 F-35

0: 35隐身战斗机，所以低空火力这块会有一个很大的空白。美国空军特种作战司令部啊还拥有很多 AC-130 啊这个武装炮艇机，但是呢其中有一些服役的时间也比较长，也是要逐步的退役。那么 AC-130 它的应用场景是比较受限的，并不是说所有的任务它都适合执行，因为呢个头很大，飞得很慢，如果低空进行火力支援，对方一些有限的防空火力都可以对它造成很大的威胁。所以呢美国空军特种作战司令部啊最终是决定要装备一种涡桨攻击机啊，那么可以执行一些低烈度的作战任务。前沿部署也比较简单，因为它不像喷气式战斗机那么娇贵，那么就是在农用飞机的基础上改造而来的。农用飞机是干什么的呢？就是在田间地头的土质跑道上能够起飞，能够降落，然后呢低空区域可以喷洒农药的，主要是这个功能。那么在这个 AT-802 农用飞机的基础上改造出了 OAEK 攻击机，那么它是采用涡桨发动机，然后呢一般情况下呢它都是双座的啊，对，螺旋桨攻击机往往都是双座的，那么其中一个人呢负责驾驶飞机，另外一个人呢是负责操控传感器和机载的武器系统，针对地面目标进行打击。那么它也可以配备比较先进的光学红外传感器和小型的侦察吊舱，那么机翼下面可以设置很多的外挂点，机腹下面也可以设置这个外挂点，既可以挂副油箱，也可以挂火箭弹发射槽，也可以挂反坦克导弹，也可以挂这个机炮吊舱，那么甚至还可以配备这个固定机枪，针对地面的目标进行扫射，他打坦克装甲车辆，打对方的步兵都不存在什么问题。而且呢一些主要的这个结构部上还有轻型的装甲板啊，去进行这个防御啊，提升他针对轻武器和小口径防空火力的这样的一个防御能力。那么我们说美国空军特种作战司令部的这个 OAEK 攻击机，它的作战距离，也就是作战半径大概就是300公里左右，然后呢可以连续飞这个6个小时，那么就是成本非常低，也就是说它的每一个飞行小时的这个成本可能就是几百美元，那这和固定翼的喷气式战斗机相比，这个要便宜很多。那么它主要的任务呢可能会参与所谓的缉毒任务，然后呢另外一个呢进行前沿的部署啊，在美军兵力不太多的这样的一个区域啊，或者说没有大型空军基地的这个区域进行部署，执行一些打击武装组织这样的一些任务，或者是所谓的反恐任务那么当然了它也可以拦截无人机啊，那么这种涡桨的这个攻击机拦截低慢小目标还是有成本优势的。当然它也可以被援助给美国的盟友啊，执行飞行员的训练任务，执行这种对地的火力支援和打击任务。
1: 好的，感谢洞旭的分析。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更多精彩节目欢迎登录云听搜索洞旭军事快评。节目编辑制作魏东旭、杨帆，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2: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New energy vehicle， 车辆 ；New energy vehicle 则是新能源汽车。作为传统汽车制造大国，德国民众对传统燃油车的消费偏好正在发生变化。德国联邦汽车运输管理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德国汽车市场呈现回暖态势。New Energy Vehicle 新能源汽车成为带动德国汽车市场增长的重要因素。三月份纯电动汽车注册量达到7万辆，同比增长66%，同期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注册量2.99万辆，同比增长13%。同时今年以来，德国政府宣布重启电动汽车购车补贴，计划3年内投入30亿欧元，为新购 New Energy Vehicle新能源汽车家庭提供1500至6000欧元不等的补贴。
3: 这里是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
5: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6: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算是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5: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7: 能够出一份力。 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5: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8: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9: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0: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1: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5: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4: 十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12: It was a dream.
13: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十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12: 10 years ago.
4: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十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14: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事要看。
4: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15: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16: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4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4年了。
4: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友谊的传递。
13: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17: Part of the same world.
4: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18: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肯定没问题。
19: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20: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21: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22: 你喜欢吗？
4: 环球资讯广播，
5: 用声音，
3: 用声音，
5: 用声音记录世界。
23: Sounds of the day.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5: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5: 从耳边到指尖，
4: 分享世界，
5: 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4: 各位好，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总台记者14号获悉，当天早些时候，以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地区的空袭已造成1人死亡，另有至少4人受伤。在以军空袭贝鲁特之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4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以色列袭击了位于该地区的真主党目标。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以色列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的袭击再次表明，美国要么没有履行承诺的意愿，要么没有履行承诺的能力，继续推进对话进程变得不可能。此外，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副监察长阿萨迪表示，以色列在黎巴嫩犯下的罪行不会没有回应。当地时间6月14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表声明称，哈马斯已于13号正式向相关方面递交了巴勒斯坦各派别对美方所提加沙冲突20点计划第二阶段安排的回应。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4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表示，截至目前，伊朗方面尚未正式批准或公布有关谅解备忘录的最终立场。围绕谅解备忘录的政治、法律和技术层面的评估工作仍在专家和决策机构层面推进。报道还称，伊朗谈判团队负责人、战略顾问麦赫迪·穆罕默迪披露了拟议中的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部分细节，涉及停火安排、资产冻结、制裁解除以及后续核问题谈判等议题。据伊朗学生通讯社14号报道， 伊朗议会经济委员会委员祖胡里扬表示，当前

0: 讨论的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确实存在缺陷和不明确之处，但将其描述为比伊核协议更糟糕的协议或伊朗投降并不准确。据伊朗新闻电视台14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一名高级指挥官表示，伊朗武装部队目前处于全面戒备状态，已做好应对任何敌对行动的准备。 该名指挥官说，伊朗正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任何方面试图对伊朗采取敌对行动，伊朗有能力并已做好准备，立即予以回应。韩国国防部长官14号说， 韩国国防部拟于今年年底前就从美军手中收回战时指挥权的目标年份向两国总统提出建议。 据韩国媒体报道，由于韩国政府上月提出最早明年收回战时指挥权， 外界推测韩方可能把目标年份定在2027年， 但美方官员则提出最早在2029年第一季度才具备相关条件。 总台记者14号获悉， 西班牙南部马拉加省卡塔马市13号晚发生一起旅游观光小火车侧翻事故， 造成18人受伤， 其中包括9名未成年人。 据悉，事发时这列旅游观光小火车载有约30名乘客，在行驶过程中发生侧翻。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文化成就大美， 行走见证奇迹。 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0: 位好，欢迎来到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联合摄制的大型系列纪录片《林下万物生》，通过展现林下经济的发展成果，见证了森林资源转化为产业发展动能的中国故事，呈现了生态保护与民生福祉双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模式。该纪录片带领观众穿越中国的茫茫森林，镜头聚焦于各地的林下经济发展。节目通过一个个可感知的现实案例，让我们清晰看到，森林既是国土绿色屏障，也是水库、粮库、钱库、碳库的多元价值，推动全民形成增绿就是增优势，护林就是护财富的生态理念。通过科学规划林地资源，创新产业模式，完善政策机制，实现了森林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这种将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的做法，为其他国家，尤其是林地资源丰富的国家提供了借鉴。接下来，让我们跟随节目一同走进北纬21度的绿色秘境——西双版纳热带雨林。此刻，让我们循着林间溪流，开启一场自然与人文交织的探索之旅。你会遇见亚洲象，它们作为雨林工程师，用足迹与粪便滋养着这片土地。漫步高空观象栈道，感受人在空中游，象在地下走的生态和谐。踏入雨林深处，4公里徒步路线藏着巨型香樟树与角沙榕的生存智慧。板根现象、老茎生花等奇观尽显自然造化之妙。1700余种药用植物构成天然药库，传承着人与自然共生的古老智慧。在负氧离子超30000个每立方厘米的蒙远仙境，森林瑜伽、抱大树疗愈等康养项目让身心融入自然节律。南糯山的古茶园里，800年的茶王树见证着林茶共生的生态密码。雨林集市的烟火气中藏着各族人民的生计智慧。接下来，就让我们沉浸式聆听这片雨林的生命律动，感受守护与发展共生的可持续之路。
1: 这是一片载入史册的原始森林，因为一棵树改变了中国森林的版图。1975

0: 年，中国林学家在这里意外遇见了一棵寻觅多年的大树，龙脑香科柳桉属的新树种。这是定义热带雨林的近群树种，因为它令人生畏的高度被赋予中文名望天树。正是这一发现彻底终结了中国没有热带雨林的论断。如今以热带雨林为生态心脏的这片土地，如同一块温润的绿色翡翠，点染在中国的万里河山之间。在这里，人们不仅是守护者，同时还是智慧的传承者与创新的践行者。他们依托雨林独特的森林景观，发展出与自然节律同频共振的林下经济，谱写着一曲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可持续发展乐章。西双版纳，中国最热门的旅游目的地之一，因为独特的热带雨林景观，每天都吸引着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热带雨林特指分布在赤道附近高温多雨地区的茂密森林生态系统，约占全球陆地总面积的6%到7%。其中地处云南西南端的西双版纳热带雨林，位于北纬21度至22度之间，是全球纬度最北的热带雨林生态系统。这片生命律动的绿洲，是中国热带雨林生态系统最完整的自然秘境。其独特的森林景观资源，不只是生态奇观，更是发展林下经济的深厚根基。距离锦宏市区约35公里的热带雨林，有一处名叫野象谷的地方。这里植被茂盛，溪流潺潺，充满了原始森林的气息，是西双版纳邂逅野生亚洲象的最佳地点。雨林观象一直是西双版纳旅游业的一块金字招牌，而高空观象栈道巧妙实现了人在空中游，象在地下走的生态和谐，原汁原味地守护着亚洲象的原生家园。亚洲象是亚洲最大的陆生哺乳动物，在我国主要分布在云南的西双版纳、普洱和临沧地区，总数量350头左右，其中有超过300头常年生活在西双版纳热带雨林。作为热带雨林的旗舰物种，亚洲象素有雨林工程师之称，它们的活动对雨林有着非凡的意义。在生态学上，林窗指的是林冠层出现的空隙，它让阳光直达林下，是森林更新和维持生物多样性的关键。
1: 现在我们能够看到这么多野象，还是因为雨林保护得好，生态环境一好了呢，那野象的数量就会慢慢的增加。
0: 为兼顾亚洲象保护与景区周边村民的经济增收，当地还对周边部分村庄逐步进行了改造。距离野象谷不到5公里的香烟庆村，是野象前往野象谷景区的重要通道。为了缓解人象矛盾，2017年，在这里建起了高约2米的钢制防护栏，成为全国首个亚洲象防护栏试点村。村民则通过经营农家乐、在野象谷就业等方式，在家门口实现了稳定增收，被誉为中国人象和谐第一村。2024年，野象谷景区游客量达332.96万人次，实现综合产值近1.5亿元。香烟庆村所在的大渡岗乡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年收入呈现连年攀升的良好态势。野象谷观象项目是西双版纳将优质生态资源转化为强劲发展动能的典范，实现了生态保护与经济建设的双赢。热带雨林是万物谱写的生态奇迹，也是一部森林奇观的壮丽合集。 今天这片令人心驰神往的自然秘境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远方追寻者前来探秘。小浦溪，一座深藏于雨林边缘的基诺族山寨，近年来随着雨林徒步的兴起，它从静谧的角落悄然走向前台，成为人们探索雨林的极好窗口。过去小浦溪村祖祖辈辈以种茶制茶为生，如今几乎家家都有人经上岗培训后做起了导游的工作，人们在守护传统产业的同时开拓了新的生机。
2: 走喽走喽走喽，
0: 雨林徒步的魅力正在于探索未知的世界。对于初次来雨林的探访者而言，一位优秀的向导是打开这奇妙世界的钥匙。光是植物的能量驱动核心，在植被茂密的热带雨林，这种向阳的竞争尤为激烈。然而滋养这片生命奇迹的还有另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雨。在雨林，天气的切换只在瞬息，方才还是阳光明媚，转眼间便已大雨倾盆，这正是雨林气候最鲜明的特征之一。这就是热带雨林独特的生态现象，植物绞杀。当某些附生植物不再满足于仅仅做个树上的房客时，它们就会化身为绞杀者，开启一场惊人的生存逆转。
3: 原来里面有一棵树把这榕树绞死，所以叫绞杀榕。你看这里面的那个树都死了、
4: 以前里边不是榕树吗？
3: 不是，
4: 外面这个才是榕树。
3: 对对，原来有鸟吃了这个果，飞到那个树上拉了个屎，结果开始长榕树，然后慢慢长。
4: 这个果实就是榕树的果实。
3: 对啊，这是榕树的果实。
5: 这个粪便呢又有很好的营养物质，它里面积累了很多有机物和水分，在这样一个比较正好的环境下，榕树的种子就发芽了，它就在树上发芽，然后它的根慢慢的往下扎。
0: 植物的向阳特性加上高温多湿的水热条件，造就了雨林多姿多彩且独特的森林景观。其中板根现象、老星生花、空中花园和植物绞杀被称为雨林四大奇观，是最具代表性的生态现象。如今以探寻雨林自然奥秘为核心的深度体验已经成为西双版纳旅游的新业态，是林下经济新的增长点。2024年西双版纳雨林徒步项目共迎来游客37万人次，从业老乡突破2000人，人均收入超过50000元，同时还有效带动了村寨民宿、餐饮和特色农产品的销售。热带雨林的魅力远不止于视觉的震撼，其林下更是蕴藏着丰富的宝藏。生活在这里的各族人民自古便从林下获取珍贵药材，成就了与自然共生的医学智慧。古老的傣医睡药疗法暖雅便是其中璀璨的明珠，是当地备受推崇的健康之药。近年来随着西双版纳旅游业的蓬勃发展，暖雅也随之声名远播，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体验。暖雅的暖，傣语意思为熏蒸，雅则指药材。这种疗法的核心就是利用温热的药蒸气将体内毒素随汗排出。历史上暖雅主要用来治疗当地湿热气候引发的疑难杂症，而今它开始融入人们的健康生活，成为备受推崇的养生良方。暖雅的疗愈效果离不开其精准的药材配方，而西双版纳的林下世界正是暖雅取之不尽的天然药库。一曲一舍之间蕴藏的不仅是采药的技艺， 更是人们与自然共生的古老契约。近年来，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当地开始大规模在林下人工种植仿生态药材，使之成为大健康产业发展的核心支柱。据统计，2024年西双版纳药材种植面积达33.17万亩，实现产值8.5亿元，展现出林下资源所蕴含的巨大经济潜力。如今，随着人们健康理念的升级，一种全新的康养方式在西双版纳这片雨林悄然兴起，这就是近年来风靡全球的森林康养。这片热带雨林有一个绝美的名字，蒙远仙境，是北纬21度不可多得的喀斯特地貌热带雨林。地面上是生态系统完整的雨林景观，地下则隐藏着形成于10000年前的溶洞奇观。更让人惊叹的是，被誉为空气维生素的富氧离子，在这里常年平均值高达每立方厘米3万个以上，是都市环境平均值的数百倍。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使这里不仅成为森林康养的理想之地，还是国家级森林康养建设基地试点单位。这是一棵树龄上千年的大榕树，也是一座高效的植物精气制造工厂。这种物质对人体有多方面的疗愈作用。在这里，人们的每一个体式都是与自然的对话。融入自然，正是人们奔赴森林康养的初衷。在我国，亲近自然以颐养身心的传统古已有之。2016年，原国家林业局将森林康养正式纳入林业发展“135”规划，标志着民间传统的森林疗愈向现代森林康养产业的转型升级。在森林康养的疗愈活动中，专业的森林康养师扮演着关键的角色。他们将根据人们的身心状态，科学地设计活动方案，让森林的疗愈潜能精准服务于人们的健康需求。今天，西双版纳正依托其得天独厚的热带雨林资源，将森林康养打造为旅游产业的重要一环。2024年，以森林康养为支柱的泉州康养产业实现综合产值33亿元。放眼全国，森林康养已开始步入产业化、规范化的快车道。截至2024年，全国已建成3000多处森林康养基地。方兴未艾的森林康养产业正以其独特魅力赢得越来越多消费者的青睐，成为推进健康中国战略的重要抓手。对于世代居住在这里的人们而言，森林是家园，也是生计。9月正是采收秋茶的季节，勐海县南糯山的茶农又一次走进了茶园。在这里，村寨与茶山交融，森林与茶园共生，这如画的景致也是茶农世代相依的家园。茶山深处屹立着一棵树龄逾800年的南糯山茶王树，这是当地迄今发现的最古老的栽培性茶树。这证明至少早在南宋时期，这里的先民就已经开始驯化和栽培茶树。显而易见，古茶园并非单一化、集约化种植的人工茶园，而是一个历经时光淬炼的林茶共生的生态系统。这种林茶共生的生态图景，正是西双版纳古茶山的真实缩影，凝结着当地老乡与自然共生的生态智慧。它不仅维系着古茶园千年不绝的生机， 也为现代可持续农业的发展提供了珍贵范本。在南糯山，茶农们依循古老的采摘方式，借助茶树枝干天然结构，灵巧攀至接近树冠层处，用指头精准夹住嫩叶基部，顺势提断。这种手法既能保持芽叶完整，又可避免损伤枝条，在保障茶叶品质的同时，也为古茶树赢得了可持续的未来。目前西双版纳拥有近140万亩茶园，其中超过20万亩为林茶共生的古茶园，构成了全球罕见的森林茶园生态系统。年产茶叶超7万吨，综合产值逾500亿元。勐腊县曼龙乐村这个坐落于雨林边缘的小村庄，自2019年起，每周六在村中心的古树林间举办独具特色的雨林集市。雨林集市生动展现了人与雨林共生共荣的生存哲学，它让守护雨林成为一种看得见摸得着的美好生活。如今对地道雨林美食的向往已经成为人们前往西双版纳的村村寨寨开启旅居生活的巨大吸引力。这些丰富的绿色食材背后凝聚着人们一代代的守护，承载着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美好愿景。而在山寨兴起的旅居热潮正让这份深藏的价值得以升华，并为之焕发出新的活力。2024年有近70万游客来西双版纳体验旅居生活。从旅游到旅居，西双版纳正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文旅康养产业融合的发展之路。今天的中国，森林景观的价值正被时代赋予新的内涵，而林下经济正是一种基于生态尊重与科学利用的发展模式，更是一种人与自然共鸣的生存哲学。在这里，守护与利用相融共生，传统智慧与现代理念彼此交融。林下经济的蓬勃发展深刻印证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这条可持续发展之路正缓缓铺展，引领人们走向一个与森林共荣、富裕而长远的未来。
6: 从野象谷的生态旅游到雨林徒步的深度体验，从傣药养生到森林康养，从古茶飘香到村寨旅居，我们见证了一场生态与发展的双向奔赴。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看，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大型系列纪录片《林下万物生》，一会儿见。
7: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降水方面，15号，黑龙江中南部、吉林中部、辽宁、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山区、云南西部和东部、广西中南部、广东、福建大部、台湾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福建东南部、云南东南部、广西西南部和东南沿海、广东大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气温方面，未来几天，西北地区东部至华北南部、黄淮等地气温将在波动中上升，最高气温普遍会超过30摄氏度。陕西关中到河南、山东、河北南部等地还将出现35摄氏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河南为此次高温的核心区域。
8: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6: 国铁集团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全国铁路交出亮眼成绩单，客货运输双双刷新历史同期纪录，成为观察当下中国经济热度的生动窗口。前五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0: 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客流规模创下历年同期新高。穿梭不息的列车串联起出行、旅游、探亲、商务往来，从节假日热门线路一票难求，到工作日城际通勤客流常态化，繁忙的客运列车不仅是大众生活愈发丰富的直观体现，也折射出消费市场持续回暖、人员流动愈发活跃的向好态势。货运领域同样势头强劲，1至5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其中5月2号装车20.24万车创下历史新高。粮食、能源、工业原料、民生物资借助铁路大动脉高效流转，为工厂生产、市场运转、基建建设筑牢运力根基，彰显实体经济稳健运行的底气。与此同时，依托公转铁专线、中欧班列、西部陆海新通道、国内物资调配、跨境商贸运输两条链路同步畅通，铁轨车流映射经济脉搏，四通八达的铁路网持续为社会发展输送动力，也勾勒出中国经济稳步向上、蓬勃前行的鲜明图景。
1: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 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3: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4: Oh yes, Sophie.
5: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1: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0: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6: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1: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7: It'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8: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7: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9: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7: Innovation.
1: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
10: 环球这一刻，
11: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据伊朗方面14号消息，伊朗谈判团队负责人、战略顾问麦赫迪·穆罕默迪披露了拟议中的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的部分细节，其中包括停止冲突并获得安全保障，解冻部分伊朗被冻结资产，解除海运和贸易限制，核问题谈判将在后续阶段展开，解除制裁与重建。当地时间6月14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表声明称，哈马斯已于13号正式向相关方面递交了巴勒斯坦各派别对美方所提加沙冲突20点计划第二阶段安排的回应。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4号获悉，以色列交通部长雷格夫已向总理内塔尼亚胡发出紧急信函警告，大量美军飞机长期占用以色列民用机场停机位，若各方无法在16号前解决这一问题，将导致该国超过240万张夏季及假期机票被强制取消，并重创该国航空与旅游业。乌克兰国家安全局14号发布消息称，该局下属阿尔法特种作战中心遵照乌总统泽连斯基的指令，使用无人机打击俄罗斯亚罗斯拉夫尔州雷宾斯克市国家储油库，俄方对此暂无回应。同一天，俄罗斯奥留尔州州长通报称，13号夜间至14号凌晨，奥留尔市一栋居民楼被乌克兰无人机击中，造成1人死亡、9人受伤，伤者已接受医疗救助，善后工作仍在继续。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助理总干事、欧洲及中亚区域代表古楚近日表示，近年来，欧洲和中亚地区超过1亿人经历了粮食短缺问题，这些区域约9000万公顷土地受到退化影响，削弱了农业生产能力和生态系统功能，危及。

0: 使用安特罗匹克公司两个最新型的人工智能模型。 美国方面13号消息称， 美国亚马逊公司与美国官员之间的一次沟通促使美国政府最终做出了这一决定。亚马逊方面指出安特罗匹克公司的最新人工智能模型存在漏洞。 据英国方面13号消息，英国德比郡警方表示，当地一名警官涉嫌在多起案件中使用人工智能系统伪造证据材料，该警官被控妨碍司法公正，警方已展开刑事调查。据悉，这是英国首例此类案件。德比郡警方还表示，涉事警官目前已被调离一线岗位，等待调查结果，目前还没有人因这起事件被逮捕。
1: 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0: 欢迎回来，这里是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联合摄制的大型系列纪录片《林下万物生》，通过展现林下经济的发展成果，见证了森林资源转化为产业发展动能的中国故事，呈现了生态保护与民生福祉双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模式。接下来让我们一同探寻藏在大巴山南麓的秦巴药库，四川达州。这里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1200余万亩林地铺就生态基底，45%以上的森林覆盖率，让草木在云雾间孕育出2103种药用植物，续写着千年本草佳话。从金元时期就载入药书的宣汉黄连，到如今全产业链产值达12亿元的道地天麻，从虚惊6年生长的名贵鄂贝，到木本与草本共生的立体种植药材，每一株本草都承载着自然的馈赠与人类的智慧。在达州，老药农坚守采药初心，返乡创业者摸索立体种植新模式，科研人员破解育种难题，40%的乡镇，60%的村，通过种药增收致富。从砍树搭棚到林药共生，从野生采挖到规范化培育，从单一药材种植到1、2、3产融合，这里不仅上演着生态与经济的双赢，更藏着大山深处的致富密码。接下来，就让我们循着林间的药香，走进达州的本草世界，见证一株株仙草如何变身金疙瘩，感受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智慧。
1: 植物，人类的朋友，它们之中，有的是我们赖以生存的食物来源，有的则是保护我们健康的天然良药。在中国，这些药用植物被亲切地叫做本草，它们扎根于蕴藏天地灵气的秘境，在缭绕云雾中默默地生长。在中华大地的本草家园中，四川达州便是一处宝藏之地。这里药用植物种类繁多，采集种植药材的历史也十分悠久。今天达州的林草中药材产业迅速发展，续写着草木有灵与人为友的千年佳话。四川省达州市位于大巴山南麓，是四川盆地通江达海的东大门。这里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与热同期，气候温和，四季分明。达州现有林地1200余万亩，占全市面积的48%，森林覆盖率超过45%，为

0: 林草中药材产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生态空间。75岁的谢维忠从小就跟着长辈进山采药，他对村子附近山上的药材了如指掌。秦巴无险草遍地皆灵药，根据国家第四次中药资源普查鉴定，达州境内有药用植物2103种，畅销省内外的大宗品种有30余种，这里被称为秦巴药库。在大巴山区，中医中药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很多山民不仅认识药材、了解药材，也会炮制药材。达州杏林人才济济，民间研方更是不胜枚举。在这里，山民们不仅采挖野生药材，人工种植药材的历史也很悠久。大山深处有一个以药命名的小山村，黄连村。在号称秦巴药库的大巴山区，这里的出产必定与众不同。浓雾散去，村民们出发上山。在这片山林里，就种着他们的宝贝黄连。黄连村的老人们大多有几十年种植黄连的经验，而当地种植黄连的历史还要更加久远。据1931年编纂的《宣汉县志》记载，早在晚清同治、光绪年间，这里就已经有了一套成熟的黄连种植技术，而且还出现了起家至巨万者的种植大户。以苦闻名的黄连有着非比寻常的江湖地位，它含有小檗碱、黄连碱、药根碱等生物碱，具有良好的抗菌消炎作用，临床上常用于腹泻的治疗。黄连的药用物质聚集在它的根茎部分，黄肥坚实，形如鸡爪。达州宣汉的黄连久负盛名，金元时期就已经载入药书。黄连是多年生草本植物，达到入药标准的植株必须要生长7年以上才可以采挖。近年来，国家倡导绿色、环保、可持续发展的林下种植模式，于是村民们不再开荒砍树，开始尝试回归林下种植黄连。收获的黄连需要尽快烘干，不然就会发霉变质。大家将绿叶和长长的根须剪掉，火炕下面柴火已经点燃。烘干后的黄连将被收购运送到加工厂。目前达州市已经建有18家中药材产地、初加工工厂，6家中药饮片、中成药、中药提取企业，形成了一产、二产、三产融合发展的良好态势。10月的达州阴雨不断，每月的初十是玉带乡村民赶集的日子。集市上买卖的不仅仅是日用品，还有附近山民自己采挖种植的药材。每一次集市，药材经销商都会准时出现。俗话说，无川药不成方。位于大巴山腹地的达州是四川中药材的主产地之一，这里出产的药材品质优良，很早就成为贡品。达州境内有一条纵贯南北的古道，它就是著名的给杨贵妃运送荔枝的荔枝道，这是连接川陕的重要通道。从这里运往长安的货物中就有达州的药材，
1: 像我们天马还有我们的石米，这些药材的话都是有文献记载的，作为土贡，然后通过我们的荔枝古道，还有我们的以前的巴人盐道，然后北上就到西安。
0: 如今昔日的皇家贡品天麻已经成为达州市的3个道地药材大品种之一。霜降已过，山林里渐露寒意，

0: 而此时正是村民们盼望的天麻收获的时节。优质的天麻体型饱满，有像干姜一样的外皮，顶部鹰鸽嘴，底部凹肚脐，还有十几圈环状的条纹。这一片6000亩的林地是夏邑经营的天麻种植基地。
1: 天麻，天麻，天生之麻，老天爷播种，土地爷发芽，人想种活，全是白搭。这就是形象的讲明了当时啊，人们对天麻的认知，就是根本不可能人为的种活。
0: 的确，在很早以前，当地村民就把野生天麻挖回来种植，但是没有成功。直到20世纪60、70年代，我国科学家才终于破解了天麻生长的秘密。原来，天麻的种子需要萌发菌协助发芽，而生长则需要蜜环菌的菌丝传递营养。没有这两种菌的陪伴，天麻就无法成活。随后，科学家们又历经多年，攻克了种植技术的难关，终于人工种植天生之麻成为了现实。达州山区海拔高，湿度大，昼夜温差大，非常适合在林下种植天麻。林下种药不用毁林，树木遮阳保山，药材固土护林，充分展现了当地人民的生态智慧。天麻不仅是上乘的药材，还是珍贵的食材。黄芪数池粥，赤苋一瓯汤，其中的赤苋就是天麻。2023年，天麻被纳入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的物质目录。种植户们希望有一天，天麻能够像山药一样进入蔬菜市场，登陆万家餐桌。现在，达州市的天麻种植面积已经超过3万亩，年产鲜果3万吨，全产业链综合产值达到12亿元。发展林下经济，种植药材，对大山深处的村民也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据统计，达州市已经有40%的乡镇、60%的村通过种植中药材实现创收，很多村民走上了致富路，林药经济大有可为。在花萼山的这片树林下，种植着另一种名贵中药材川贝母。川贝母属于百合科，它有像百合一样的地下鳞茎，具有清热润肺、化痰止咳、散结消痈的功效。吃川贝炖雪梨，喝川贝口服液，大概是很多人都有的经历。花萼山生长的川贝被当地群众称为萼贝。野生萼贝不仅质量上乘，而且价格惊人。于是从1992年开始，向尔华种起了这个值钱的金疙瘩。这里是向尔华的萼贝育种基地，每年可以培育出2年生和3年生的商品种子1500万颗以上。但是在引入科学育种方法以前，向尔华曾经被种子发芽率低的问题所困扰。这里是育种基地的恒温库，夏天收获的萼贝种子就储藏在这里。在专家的指导下，向尔华对种子进行低温处理，发芽率从10%几提高到90%以上。向尔华的萼贝种植面积也从1分地扩大到300多亩。科技是林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引擎。达州市的农业专家针对当地林下环境特性，陆续培育出重楼、黄金、天麻、芍药等适配性强的优良新品种，并把实用技术送到农户手中，破解种植难题。专家们还根据各地林区不同的土、肥、水、气、光等生态条件，为林下药材种植户

0: 提供指导。达州市强化地方企业院校合作，培养后备人才，并设立药材有效成分提取及药效运用研究实验室、药材繁育工程技术中心，积极推动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达州有丰富的药材品种资源和林地资源，各地群众因地制宜选择种植适合本地地理环境的药材种类，同时他们还在种植模式上不断摸索，不断创新。一清早，杨昌林就出发到山上的药材种植基地，6.8公里的路程并不算长，却有着整整900米的垂直落差。2005年，他回乡创业，决定种植中药材，但是这里山高坡陡，只能因地制宜，顺势而为。工人们清理掉灌木，种植了木本的厚朴和黄柏，种植木本药材管理相对简单，非常适合基地山高路远、劳力不足的状况。更重要的是，它们有很高的经济价值。厚朴树要生长15年才能达到入药标准，而黄柏也需要生长10年。为了保证经济效益，同时也充分利用空间资源，这个基地采用了一种立体复合种植的新模式。在这片山坡上，不再像以前那样密集种植黄柏，而是在林下种满了另外一种药材木香。木香是一种生长在高海拔地区的草本药材，入药部位是它的根，从种下到收获只需要3年时间。一颗成熟的木香，地下根重1公斤左右，一亩地可以收获干品500公斤，收入6000到8000元。经过多年种植以后，杨昌林发现木香根具有很强的再生能力，于是他尝试了一种不再斩尽挖掘的采收方式。
1: 我们每一年就是挖大明小断尾根，这隔一年后年又是挖的那个断尾根的那个又起来了，循环的很。我们是不停的不间断的，这个木香是每一年都有收益的。
0: 就这样，杨昌林坚持适地适种的原则，采用木本与草本长期与短期相结合的立体复合种植模式，突破了投入高周期长的困境，实现了短期有收益、中期稳增收、长期享红利的阶梯式增收。
2: 这种立体种植模式啊，是宁夏经济的这个技术含量和它的价值提升非常好的一种模式和促进措施，最大限度地模仿了我们净自然的森林，所以它非常的稳定啊，可持续，所以它能够实现生态的保护，得到了资源的高效的利用。还有呢，就是我们能够生产高品质的产品。
0: 与在高山之巅随时而见不同，李军的基地完全是另外一种景象。这里地势平缓，他从建设之初就平整土地，修建乡渠，选择药材品种进行规范化管理。为了有效地利用空间，这个基地也采用了立体复合的种植模式。但是与山顶不同，这里海拔只有1050米，于是选择了木本的黄柏与草本的黄金和重楼进行组合。
3: 先是种了3年的黄柏，然后再种的重楼。这个黄柏的距离就是2米乘2米，因为它这个遮阴度要求高。
4: 规范化种植，首先质量有保障，它的整个流程啊都是按照统一的标准来的。第二个就是它供应啊比较稳定。第三个好处就是啊生态不破坏，野外采挖造成这个水土破坏啊，还有造成一些濒危的中药材加剧它的灭绝。我们人工栽培了以后啊，规范化种植了以后就保护了资源。
0: 目前我国林下中药材种植还处于初步发展阶段，规范化种植意义重大， 在广大农户种植实践的同时，行业专家们也在充分研究林下特殊环境对中药材生长发育、产量和品质的影响，制定技术规范和标准，指导林下种植，从而推进林下中药材产业的高质量发展。近年来，达州市依托1200余万亩林地资源优势，优化全链条产业布局，将全市林业用地划分为3个林药生态生产区。通过生态种植、野生抚育、防野生栽培等生态培育方式种植中药材，构建了从种质资源保护、养种繁育攻关、规范化种植到产地加工、衍生品研发、品牌建设的完整产业链，形成了提质、兴业、利民的产业发展新态势。一草一木皆怀赤诚，他们倾其所有，把自己的根、茎、叶、花和果实都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人类。然而这份珍贵的馈赠并非理所当然，当我们步入生态文明的新阶段，开始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取之有度、友好共生的理念下，林下经济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当我们以尊重之心对待每一株林下的生灵，他们也会以永续的滋养回报给我们长久的安康。
5: 这片秦巴药库带给我们的不仅是药用植物的神奇，更是人与自然共生共荣的深刻启示。达州人用智慧破解了种药与护林的矛盾，将1200余万亩林地化为绿色药田，让黄连、天麻、川贝母等名贵药材在林下安然生长，既守护了生态基底，又走出了一条一亩林地百斤药、一片山林万贯材的致富路，彰显着林药经济的强大活力。草木有灵，人间有情，达州的林药故事告诉我们，尊重自然、顺应自然，才能获得自然的馈赠。以上就是本期边走边看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子楠代表节目编辑印梅梅、监制赵阳，感谢各位的陪伴，再会。
6: The world in a minute。
7: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species， species， 物种。近日，一个由多国科学家组成的考察队宣布，在安哥拉东部利西马高原发现了数十个可能是科学界未知的新物种。据了解，利西马高原拥有沼泽、湿地、草原和林地等多种地貌。由于地理环境复杂，加上内战影响，利西马高原人迹罕至。经过梳理，科学家发现了不少以前从未见过的 new species 新物种，比如说一种可在紫外线下发出荧光的关切蛛。另外，本次考察中记录的103种蜻蜓和豆娘中，有8种此前从未有记录。另外，科学家还发现了8种新飞蛾。考察队队长表示，他们的目标不仅仅是记录 new species 新物种，更要保证他们的栖息地不要受到破坏。
8: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9: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10: 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
9: 过去50年，
10: 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
9: 30年间，
10: 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
9: 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
10: 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1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 环球资。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 环球资讯广播。
2: 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睿，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3: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2: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3: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4: ？Seemingly unimaginable reality。
2: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4: What China has done。
3: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地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2: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睿走访了上百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3: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2: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总台记者14号获悉，当天早些时候，以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地区的空袭已造成1人死亡，另有至少4人受伤。在以军空袭贝鲁特之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4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以色列袭击了位于该地区的真主党目标。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以色列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的袭击再次表明，美国要么没有履行承诺的意愿，要么没有履行承诺的能力，继续推进对话进程变得不可能。此外，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副监察长阿萨迪表示，以色列在黎巴嫩犯下的罪行不会没有回应。当地时间6月14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表声明称，哈马斯已于13号正式向相关方面递交了巴勒斯坦各派别对美方所提加沙冲突20点计划第二阶段安排的回应。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4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表示，截至目前，伊朗方面尚未正式批准或公布有关谅解备忘录的最终立场。围绕谅解备忘录的政治、法律和技术层面的评估工作仍在专家和决策机构层面推进。报道还称，伊朗谈判团队负责人、战略顾问麦赫迪·穆罕默迪披露了拟议中的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部分细节，涉及停火安排、资产冻结、制裁解除以及后续核问题谈判等议题。据伊朗学生通讯社14号报道，伊朗议会经济委员会委员祖胡里扬表示，当前讨论的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确实存在缺陷和不明确之处，但将其描述为比伊核协议更糟糕的协议或伊朗投降并不准确。据伊朗新闻电视台14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一名高级指挥官表示，伊朗武装部队目前处于全面戒备状态，以做好应对任何敌对行动的准备。该名指挥官说，伊朗正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任何方面试图对伊朗采取敌对行动，伊朗有能力并已做好准备立即予以回应。韩国国防部长官14号说，韩国国防部拟于今年年底前就从美军手中收回战时指挥权的目标年份向两国总统提出建议。据韩国媒体报道，由于韩国政府上月提出最早明年收回战时指挥权，外界推测韩方可能把目标年份定在2027年，但美方官员则提出最早在2029年第一季度才具备相关条件。总台记者14号获悉，西班牙南部马拉加省卡塔马市13号晚发生一起旅游观光小火车侧翻事故，造成18人受伤，其中包括9名未成年人。据悉，事发时这列旅游观光小火车载有约30名乘客，在行驶过程中发生侧翻。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这是一本格外生动真实的考古科普书，在这里不仅能够了解最新的考古发现，更能够近距离感受考古的奇妙与乐趣。您会看到考古人是如何像侦探一样抽丝剥茧，根据一抔土、一片陶、一段骨来还原一个人的一生，一个部落、一个城市的兴衰。也会看到他们是如何从一件青铜器出发，推演铜料开采、冶炼，再到浇铸大型礼器的过程，勾勒出一幅壮丽的古代文明图景。《寻古中国》一书，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同名历史文博纪录片为框架，以扎实的前沿考古成果为依托，寻根探源，多角度探索呈现早期中国。阅读这本书，就像是置身于历史、博物馆和考古现场三者的交汇处。时间的潮涌在脚下奔流不息，古人的智慧与今天的发展相映生辉。今天的环球阅读为您带来《寻古中国》。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今天我们为您带来寻古中国。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志，既包含着我们是谁，我们从何而来等古老议题，也蕴含着知来处明去处的东方智慧。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历史力量塑造了伟大的中华民族，仍在影响甚至决定中国未来前行的方向。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文物局联合摄制的大型系列纪录片《寻古中国》，基于最新考古挖掘和历史研究成果，通过还原古代典籍中的一个个神秘古国，勾勒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和发展的脉络。寻古中国从考古工作者的个人视角出发，带领观众走进考古现场，寻根问源，叩问来处，让人们沉浸式感悟古人的人生观、宇宙观，感知中华民族精神的内涵，寻觅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志，展现中华民族不断发展进步的伟大历程。纪录片中，主持人穿梭在不同的实景空间中，用富有悬念的叙述语言挑起观众的好奇心，再通过一个个文物故事揭开古老文明的层层面纱，带领观众一步步探秘古国深处。创作者注重文物细节的展示，用动画描摹文物的纹理，让文物上静态的图案呈现出动态效果。在这些高科技手段辅助下，文物变成了栩栩如生、引人遐想的鲜活模型，让观众从细微处管窥数千年前的人间烟火，了解华夏古国的发展轨迹。《寻古中国》一书以总台同名历史文博纪录片为框架，全书共分为古滇纪、古蜀纪、稻谷纪、玉石纪、云梦纪、寻夏纪、河洛纪七个篇章，以地域为框架，将早期中华文明从启明出生到满天星斗的广阔格局呈现在读者眼前，记录上穷碧落下黄泉的考古探源心路历程。本书着重讲述了考古人是如何运用最新的考古技术揭示文物背后的故事，以实物资料印证中华文明五千年绵延不绝的宏阔历史篇章，用前沿科技还原古人生活场景，精心编撰的文物图说内容丰富，将众多权威考古专家的观点融汇其中，200多幅高清图片，七段瑰丽的文明故事，带您踏上一场中华大地寻根奇旅。接下来就为您选读《寻古中国》。

寻古中国，玉石记。玉本藏于天地之间，被先民以慧眼和爱美之心从石头中发现和分离出来。从近万年前开始，作为山岳精华的玉，就带着远古的温度，承载着先民的记忆，拉开了中国玉文化的帷幕，更成为中国一万年文化史的重要见证。古玉之谜。玉珏、玉龙、玉琮、玉璧、玉人，东汉许慎所著《说文解字》这样解释：玉，石之美者。考古证据表明，远在上万年前，中华先民就已经发现了玉这种美丽的石头。在那个时候，玉还没有被赋予特殊的形状，也没有产生精良的雕刻工艺，但是既有刚硬之力又具细腻之美的玉已经走进了远古先民的生活。中华文明起源、形成与发展的每个历史时期，玉都留下了它神秘瑰丽的身姿。玉不只是现实之物，更成为一种精神象征，融入中国人的文化基因。东北边陲黑龙江省双鸭山市饶河县境内，有一座状似鲸鱼、高不过百米的孤立小山，当地人称小南山。水清流缓的乌苏里江在其东侧穿流而过，日夜不息。20世纪70年代以来，小南山吸引着一批批考古人在此潜心探索。当考古人揭开小南山上覆盖的厚厚树叶，

在土石层中向下发掘仅约十厘米，就有了意外的发现。那是一个笔形坠饰，是小南山遗址发掘出土的第一件玉器。让他们没想到的是，随着发掘面积扩大，更多的玉器显现，有玉环、玉珏、玉管、玉珠，还有一些玉璧。经碳十四测年测定，这批玉器的诞生年代距今约9000年，是中国目前已知最早的一批玉器组合。2015年至2019年间，考古队在小南山遗址共计发掘了1600平方米。除玉器外，在这些主要以石头堆砌而成的墓葬中，还出土了狩猎用的石质箭足、矛头以及罐状陶器。8000-9000年前，生活在平静的乌苏里江畔，小南山先民想必过着丰足惬意的生活。水草丰茂、物产富饶的三江平原，不仅为他们提供了适宜的生活环境，也孕育了他们对美的追求。小南山遗址出土的玉器，质地温润细腻，造型浑圆饱满，一些玉器还保留着开料时砂绳切割的痕迹和打磨钻孔的痕迹。最早的制玉技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代表性方法，就是用绳子和解玉砂相互配合，以柔克刚，把坚硬的玉料分解开。小南山遗址出土的众多玉器中，质量上乘的玉料多被制成了玉珏。玉珏的缺口正是古代先民砂绳切割工艺的见证。在中国古代典籍中找寻，不难发现珏的踪影。在近代人杜预注释的《左传》中，有这样的记载：珏如环而缺，不连。由此可见，玉珏是一种呈环形、有缺口的玉器。内蒙古草原上，一处距今约8000年的大型遗址，为我们揭开了玉珏的身世之谜。位于赤峰市敖汉旗的兴隆洼遗址，坐落在一片东高西低的丘陵岗地上，总体地势高出周围地面约20米。不远处，一条河流蜿蜒环绕。从1983年春开始，考古人员在此进行了多次大规模发掘，在3万余平方米的范围内，共清理出房址180余座，居室墓葬30余座。遗址中出土了很多遗物，有陶器、石器、骨器，最主要的则是玉器。在117号墓主人的双耳部位，各发现了一块玉珏。这是兴隆洼遗址第一次发现明确出自墓主人耳部的玉珏。随着发掘的深入，更多的玉珏出现在人们眼前。尤其是从135号墓出土的一对玉珏，直径约6厘米，玉质润洁，制作精美，是迄今发现的兴隆洼文化玉珏中最杰出的代表，被誉为玉珏王。兴隆洼遗址出土的玉珏多位于墓主人的耳部，最开始考古研究者们称之为玉耳环。据调查，直到今天，中国一些地区还有佩戴珏形耳饰的习惯。在7000-8000年前，用如此珍稀的玉料制作成的玉珏，用途难道仅仅是耳环这么简单吗？另外一处遗址的发现，为玉珏的身份增添了一抹神秘色彩。距离兴隆洼遗址不远，处于同一历史时期的兴隆沟遗址第一地点，也出土了一对玉珏。其中一件却不在墓主人耳部，而是埋在了墓葬填土内。这令考古人员感到困惑不已。考古学家一度猜测，在填土里发现玉珏，可能是墓葬后来被扰动的结果。但更让他们困惑的是，通常成对出现的玉珏，另外一件却迟迟不见。

踪影。正当他们不甘心地准备接受这个特例时，令人大感意外的情况出现了。另一件玉珏竟然镶在墓主人的右眼眶内。考古队员在发掘现场得出结论，这对玉珏应该是墓主人生前佩戴的耳环，可能墓主人右眼有疾，死后便将其中一件嵌入右眼眶内，另一件在下葬过程中埋入填土内。考古证据表明，将玉珏等特殊的玉器放在眼眶处并非个案，比兴隆洼遗址晚2000多年的辽宁省朝阳市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一件泥塑女神头像的眼眶内也被嵌入了圆形的绿色玉晶。在俄罗斯后贝加尔地区，一些史前的考古材料中也发现有将小玉璧放在墓主人双目上的现象。由此可见，以玉饰墓是一种古老的习俗，在中国以兴隆洼文化为先，后来又延续到了红山文化。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李新伟认为，玉文化从一开始就跟人的信仰有关，古人应该是觉得佩戴玉能够带给他们力量。以兴隆洼遗址命名的兴隆洼文化，西起潮白河流域，东至下辽河一带，南抵渤海之滨，北界可达大兴安岭南缘。这一广大的西辽河流域正是中国玉文化的重要起源地之一。辽宁阜新的茶海遗址也属于兴隆洼文化。令人称奇的是，在遗址的中心广场上发掘出了一条用石块堆成的巨龙，长约20米，可分辨出头、身、尾和足。在巨龙周围的多座房址、墓葬和祭祀坑中出土了玉凿、玉笔形器和玉珏。考古专家认为，这里应该是重要的祭祀场所，而珏等玉器想必在祭祀仪式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赤峰市巴林右旗红格利图遗址的一座石棺墓内，也出土了7件兴隆洼文化玉珏，它们造型一致，从大到小排成一组，推断应为礼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刘国祥认为，在兴隆洼文化时期，玉珏的功能呈现出多样化特点。辽宁省文物局专家组组长、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郭大顺介绍，玉在东北史前文化出现的频率比较高，与渔猎人有很大关系。渔猎人完全依靠自然提供资源生存，所以他们对大自然的敬畏程度比农人还要高。他们十分希望通过玉器来沟通自然。对美玉十分尊崇的兴隆洼先民也追求更为精湛的制玉工艺。茶海遗址发掘出一件由石头制作的工具，一端呈圆形凸起状，明显是长期旋转摩擦形成，考古专家称之为石质轴承，说明7000-8000年前兴隆洼文化可能已经存在依托于机械原理的制玉工艺。这是一种古老的管钻技术，被称作史前木石轮轴机械。基本原理是石质轴承在最下端直立，作为旋转轴心，上面放置木块托住玉料，玉料上放一根钻孔主管，中间用木质轮盘对玉料加以固定，玉料随轮盘在石质轴承和钻孔主管间快速旋转，配合石英砂灌入主管和玉料的摩擦处，最终实现钻孔。不同直径的正圆就此出现。仔细观察兴隆洼遗址出土的玉珏，会发现其中一件上面有几处呈红褐色。8000年前的兴隆洼远古先民是从哪里获得的这种玉料？考古工作者们几经搜寻，最终在岫岩、
找到了和兴隆洼文化、红山文化远古先民用的完全一致的玉料。古代典籍《尔雅》有云：“山有穴为岫，岫岩玉”，指的就是出自深山岩穴的美玉，是中国四大名玉之一。因产于辽宁省鞍山市岫岩满族自治县而得名。赤峰市巴林右旗境内的瑙特盖遗址，坐落于西辽河的支流西拉木伦河上游北侧的高坡上，是一处最早可追溯到兴隆洼文化时期的大型遗址。在这里同样出现了岫岩玉料制作而成的玉器，经过现代科技设备检测，从材料、风化和沁色等方面进行分析，考古学者进一步确定了瑙特盖遗址玉器残片的玉料产地。这一发现给了考古工作者启示，他们意识到先民可能是借助水路到辽东取玉的。

人类进入农业社会之前，狩猎和采集是主要的生产生活方式。无论旧石器时代还是新石器时代，之所以用石器来命名，在于石器是当时人类必不可少的生产工具。用玉制作出来的工具，既有石头一样的硬度，又更具细腻质感和光泽，得到了有爱美之心的先民青睐，开始受到特殊对待。玉制品被打造成更多具有装饰功能的造型，逐渐脱离工具属性，完成向玉器的华丽转变。在辽宁鞍山哈达碑镇玉石村的半山腰上，矗立着一块状似独立小山的巨石。这可不是一座普通石山，而是一块重量超过6万吨的岫岩玉料。它体型巨大，世间少有，被当地人冠以玉石皇的称号。

0: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降水方面，15号，黑龙江中南部、吉林中部、辽宁、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山区、云南西部和东部、广西中南部、广东、福建大部、台湾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福建东南部、云南东南部、广西西南部和东南沿海、广东大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气温方面，未来几天，西北地区东部至华北南部、黄淮等地气温将在波动中上升，最高气温普遍会超过30摄氏度。陕西关中到河南、山东、河北南部等地还将出现35摄氏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河南为此次高温的核心区域。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国铁集团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全国铁路交出亮眼成绩单，客货运输双双刷新历史同期纪录，成为观察当下中国经济热度的生动窗口。前五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客流规模创下历年同期新高。穿梭不息的列车串联起出行、旅游、探亲、商务往来。从节假日热门线路一票难求，到工作日城际通勤客流常态化，繁忙的客运列车不仅是大众生活愈发丰富的直观体现，也折射出消费市场持续回暖、人员流动愈发活跃的向好态势。货运领域同样势头强劲，1至5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

0: 其中五月二号装车20.24万车创下历史新高。粮食、能源、工业原料、民生物资借助铁路大动脉高效流转，为工厂生产、市场运转、基建建设筑牢运力根基，彰显实体经济稳健运行的底气。与此同时，依托公转铁专线、中欧班列、西部陆海新通道、国内物资调配、跨境商贸运输两条链路同步畅通，铁轨车流映射经济脉搏，四通八达的铁路网持续为社会发展输送动力，也勾勒出中国经济稳步向上、蓬勃前行的鲜明图景。
1: 从耳边到指尖，
2: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3: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1: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4: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1: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5: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6: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1: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5: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7: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1: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2: 环球这一刻，
8: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据伊朗方面14号消息，伊朗谈判团队负责人、战略顾问麦赫迪·穆罕默迪披露了拟议中的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的部分细节，其中包括停止冲突并获得安全保障、解冻部分伊朗被冻结资产、解除海运和贸易限制。核问题谈判将在后续阶段展开，解除制裁与重建。当地时间6月14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表声明称，哈马斯已于13号正式向相关方面递交了巴勒斯坦各派别对美方所提加沙冲突20点计划第二阶段安排的回应。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4号获悉，以色列交通部长雷格夫已向总理内塔尼亚胡发出紧急信函警告。大量美军飞机长期占用以色列民用机场停机位，若各方无法在16号前解决这一问题，将导致该国超过240万张夏季及假期机票被强制取消，并重创该国航空与旅游业。乌克兰国家安全局14号发布消息称，该局下属阿尔法特种作战中心遵照乌总统泽连斯基的指令，使用无人机打击俄罗斯亚罗斯拉夫尔州雷宾斯克市国家储油库，俄方对此暂无回应。同一天，俄罗斯奥留尔州州长通报称，13号夜间至14号凌晨，奥留尔市一栋居民楼被乌克兰无人机击中，造成1人死亡、9人受伤，伤者已接受医疗救助，善后工作仍在继续。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助理总干事、欧洲及中亚区域代表古楚近日表示，近年来，欧洲和中亚地区超过1亿人经历了粮食短缺问题。这些区域约9000万公顷土地受到退化影响，削弱了农业生产能力和生态系统功能，危急地区长期可持续发展。古楚表示，2015年以来，欧洲和中亚地区累计投入约214亿美元用于粮食和农业体系的发展，但这一投入仍不足。粮农组织评估指出，为推动国际粮农体系转型，全球每年仍需新增约6500亿美元的资金投入。近日，美国政府决定禁止所有外国主体和境内外国人使用

目前还没有人因这起事件被逮捕。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这是一本格外生动真实的考古科普书，在这里不仅能够了解最新的考古发现，更能够近距离感受考古的奇妙与乐趣。您会看到考古人是如何像侦探一样抽丝剥茧，根据一抔土、一片陶、一段骨来还原一个人的一生，一个部落、一个城市的兴衰。也会看到他们是如何从一件青铜器出发，推演铜料开采、冶炼，再到浇铸大型礼器的过程，勾勒出一幅壮丽的古代文明图景。《寻古中国》一书，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同名历史文博纪录片为框架，以扎实的前沿考古成果为依托，寻根探源，多角度探索呈现早期中国。阅读这本书，就像是置身于历史、博物馆和考古现场三者的交汇处。时间的潮涌在脚下奔流不息，古人的智慧与今天的发展相映生辉。今天的环球阅读为您带来《寻古中国》。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今天我们为您带来寻古中国。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志，既包含着我们是谁，我们从何而来等古老议题，也蕴含着知来处明去处的东方智慧。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历史力量塑造了伟大的中华民族，仍在影响甚至决定中国未来前行的方向。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文物局联合摄制的大型系列纪录片《寻古中国》，基于最新考古挖掘和历史研究成果，通过还原古代典籍中的一个个神秘古国，勾勒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和发展的脉络。寻古中国从考古工作者的个人视角出发，带领观众走进考古现场，寻根问源，叩问来处，让人们沉浸式感悟古人的人生观、宇宙观，感知中华民族精神的内涵，寻觅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志，展现中华民族不断发展进步的伟大历程。纪录片中，主持人穿梭在不同的实景空间中，用富有悬念的叙述语言挑起观众的好奇心，再通过一个个文物故事揭开古老文明的层层面纱，带领观众一步步探秘古国深处。创作者注重文物细节

节的展示，用动画描摹文物的纹理，让文物上静态的图案呈现出动态效果。在这些高科技手段辅助下，文物变成了栩栩如生、引人遐想的鲜活模型，让观众从细微处管窥数千年前的人间烟火，了解华夏古国的发展轨迹。《玄古中国》一书以总台同名历史文博纪录片为框架，全书共分为古滇纪、古蜀纪、稻谷纪、玉石纪、云梦纪、寻夏纪、河洛纪七个篇章，以地域为框架，将早期中华文明从启明出生到满天星斗的广阔格局呈现在读者眼前，记录上穷碧落下黄泉的考古探源心路历程。本书着重讲述了考古人是如何运用最新的考古技术揭示文物背后的故事，以实物资料印证中华文明五千年绵延不绝的宏阔历史篇章，用前沿科技还原古人生活场景。精心编撰的文物图说内容丰富，将众多权威考古专家的观点融汇其中，200多幅高清图片，7段瑰丽的文明故事，带您踏上一场中华大地寻根奇旅。接下来就为您选读《寻古中国》。

寻古中国玉石记神域寻踪。20世纪70年代，在内蒙古高原上，一件龙形玉器被意外发现，经考证属于红山文化时期，被誉为中华第一玉龙。红山文化因首次在赤峰的红山发现而得名，它证实了西辽河流域同长江、黄河流域一样，在5000多年前就已出现中华文明的曙光。红山文化相关遗址主要分布于内蒙古东南部和辽宁西部，在赤峰市境内尤为密集。红山文化中华第一龙现世的传奇始于1971年8月的一天。这天，在赤峰市翁牛特旗塞茜塔拉村，村民张凤祥来到村边的坡地上挖树坑，忽然间他碰到了一块坚硬的石板。张凤祥用铁锹把这块石板挖了出来，发现下面埋着一块废铁样的东西。收工后，张凤祥把这块废铁拿回了家。有一天，他7岁的弟弟张凤良发现了这块废铁，用绳子绑起来拖在地上玩耍。废铁表层的锈迹在阵阵摩擦和撞击中逐渐脱落，显现出了龙的真容。这件玉龙被交到了翁牛特旗的文化馆。考古学界普遍认为，在商周时期，人们心中龙的形象已经基本确立，并且有了不同的变体。翁牛特旗发现的这件玉龙基本造型与此前河南安阳商代妇好墓出土的玉龙接近，不过表现出了更为原始的特点。于是学界将它命名为 C 型碧玉龙。 C 型碧玉龙的发现地翁牛特一名源自蒙古语，意为神圣的山。在石板下沉睡了不知多少年的玉龙被凤字辈的张姓兄弟俩发现，以充满戏剧性的方式重现世间，更为这片土地增添了几分神奇色彩。除了 C 型碧玉龙，在翁牛特旗东拐棒沟遗址，当地人还采集到了 C 型黄玉龙。因为这两条玉龙并非考古发掘出土，它们是否属于红山文化时期，考古学界曾有质疑。后来考古工作者对两处遗址联合进行了调查，从采集到陶钵残片判断，两处遗址均属于红山文化时期。由此可以断定， C 型碧玉龙和 C 型黄玉龙都属于红山文化时期，距今已经有5000-6000年。1984年，在辽宁省朝阳市建平县和陵园市交界地带的牛河梁遗址，考古人员发掘出土了一对玉器。只见它们头部呈猪手状，肥厚的双耳高高耸起，形成两个三角形，双眼圆睁，嘴巴微张，嘴唇向外凸起，身体弯曲成圆形，恰如龙的身躯。这便是玉猪龙。考古学家认为，在红山文化时期，西辽河流域进入了以农耕为主的初级文明社会，红山先民形成了原始朴素的崇拜观念，并希望能够与自然界的天地万物沟通，获得启示。以猪为原型雕琢出的玉龙应该承担着求雨和祈求丰收的功能。在那一时期，中华先民认为风雨雷电，自然万物均有神灵，伫立于神秘莫测的天地自然之中，人显得如此渺小。而随着社会演变，他们开始尝试按照自己的理解与天地万物沟通。红山先民对玉器的认识中最重要的就是礼器。在红山先民与天地沟通的仪式中，往往需要借助相应器物来表达敬意，脱胎于山川的美玉成为这种对话的媒介。
玉作为献给神的东西，也就是礼器了。东汉许慎《说文解字》道：“礼，履也，所以是神之服也。”古人借玉与天地万物沟通，使之为自己造福，可以看作原始的礼。在甲骨文和早期金文中，礼写作礼，下半部为古代的盛器豆，上半部是两个玉字的变体，本意指的就是用玉行礼，祭神求福。可能是为了让神看玉的时候看得更清楚，五六千年前，衡山先民在不断实践中，逐步掌握了一种特别的推磨工艺，剪地扬纹。这种工艺是在玉料的平面或弧面上，徒手反复磨削出微微高于平面的细线。为了使推起的棱线更加突出，还会在棱线两侧进行打磨，最终呈现出光线照射下起伏变化的凸起的扬纹。被衡山先民赋予崇拜含义的形象，不只有猪和龙，还有自然界的其他一些生灵。1981年，全国第二次文物普查拉开帷幕，在赤峰市巴林右旗文化馆工作的青格乐，来到纳日斯台村牧民布和朝鲁家里走访，意外有了重大收获。布和朝鲁的妻子哈斯胡回忆，1969年春天，还是个孩子的布和朝鲁出门放牛，不经意间在一处坡地上捡到一件玉器，他连忙赶回家取来工具，在捡到玉器的那片地上挖了起来，不一会儿功夫又挖到了更多。布和朝鲁将这些玉器捧回家交给了父亲，这一家善良的村民将这些玉器妥善保管起来，从未轻易示人。直到十多年后青格乐的到来，从布和朝鲁家征集上来的是一批珍贵的红山文化玉器，有勾云形器、玉鸟、玉蚕，也有专家认为是玉蝉。面对这些精美的玉器，我们仿佛能感受到红山先民对万物所投注的情感。他们细致入微地观察，将玉雕琢成这些生灵的形象，赋予他们特殊的敬意与尊崇。20世纪70年代以来，红山玉器已出土300余件，其中很多都被认为是礼器。

牛河梁遗址群是红山文化鼎盛时期的重要遗存，在50多平方千米的范围内，考古研究者们发掘出了女神庙、大型祭坛、基石种群、重要墓葬等多处遗址点，还出土了大量玉器。牛河梁主梁顶部是遗址群的第一地点，位置最高。在这处遗址内，考古队员发掘出了一个完整的泥塑女性头像，通高约22厘米，宽约21厘米，表情传神，形象逼真。在头像的眼窝内还镶嵌有2片玉晶，以玉饰目的用意不言而喻。这处遗址因此得名女神庙。在女神庙遗址，考古人员还发掘出陶制祭器、3倍真人耳朵大小的泥塑耳朵残块、泥塑熊下颌残块、泥塑鹰翅残块等。这些器物都证明这里是一处供奉与祭祀的场所。女神庙正南约1000米处是牛河梁遗址群的第二地点，在东西长130米、南北宽45米的范围内，3层阶梯状的圆形祭坛位于中央，东西北3面被石头堆砌的墓葬群包裹。考古队在这里清理出50座红山文化墓葬，共出土各类型玉器98件，占整个牛河梁遗址出土玉器的1/2还多。在牛河梁遗址群的第16地点，发现了一座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红山文化墓葬。这座大墓由一层层石头垒出石棺的形状，墓主人呈平躺姿势，头枕玉凤，胸部放着一个斜口筒形器，右手腕佩戴玉镯，腰部配有一个玉人、一对玉环。这些随葬玉器无不透露着祭祀的功能。被安放在墓主人腰部的玉人高18.6厘米，呈淡黄绿色，头部略大，双眼微闭呈弧线形，腹部外凸，双臂回收贴在胸前，双手指尖向上。墓主人胸前的斜口筒形器更被视作沟通天地的典型器物。

玉耀古国，位于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平遥镇的良渚古城遗址，处于浙西山地丘陵与杭嘉湖平原接壤地带，以山为屏，临水而建。在这里孕育的良渚文化，由考古学家施兴庚于1936年首次发现。良渚文化最早距今约5300年，相关遗址广泛分布于钱塘江流域和长江下游环太湖流域，典型代表器物是黑陶和玉器。1973年在江苏吴县今苏州吴中区草鞋山遗址的一处良渚文化墓葬中，出土了玉琮、玉璧。这么重要的玉礼器出现在新石器时代，而且出现在原来被认为比较落后的蛮夷之地，一时间震撼了考古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方表地，圆表天，良渚玉琮方圆兼具，为贯通天地的巧妙象征。周礼记载，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可见玉琮是古人用于祭祀的重要礼器。此前玉琮一直被认为是周代或者汉代的产物，草鞋山遗址玉琮的发现刷新了人们的认知，也给考古人员带来了启发。考古人员发现，凡是出土良渚玉器比较丰富，

0: 复的地方都在山河墩上面。对这些用土人工堆筑起来的山或墩，考古界有一个形象的称呼，土筑金字塔。这些山包下面都发现了良渚文化时期的遗存。1985年冬天，一座被当地人称为反山的小山包引起了良渚遗址考古队的注意。当地一个乡村企业要在反山建立一个制动材料厂，动工前，良渚遗址考古队的负责人王明达紧急带人到现场查看，马上发现了异常。在反山的西侧有一个取土的断面，一看断面，考古人员就笃定在具有土筑金字塔特征的反山会有良渚文化的重大发现。在反山，考古队共发掘出9座良渚大墓，12号墓是其中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一座。出土的6件玉琮中，有一件因体型巨大而被誉为玉琮王。这件玉琮王的4个立面竖槽内都雕刻有神人兽面纹，上部为头戴羽冠的人像，圆眼宽鼻，一张大口，气势十足。中部为兽面，双目圆睁，獠牙外露，下部为爪状兽足，爪甲尖利，透露出咄咄逼人的威严气势。雕刻兽面纹是良渚玉琮的一大特色。横空出世的玉琮王首次将带有兽面纹的完整神徽形象呈现在了人们眼前。以上就是今天的环球阅读，主持人子楠代表节目监制杨琼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寻古中国，再会。
1: 今天开始读一本书，开启一段精彩旅程。

0: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New energy vehicle， vehicle 车辆 ，New energy vehicle 则是新能源汽车。作为传统汽车制造大国，德国民众对传统燃油车的消费偏好正在发生变化。德国联邦汽车运输管理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德国汽车市场呈现回暖态势。New energy vehicle， 新能源汽车成为带动德国汽车市场增长的重要因素。三月份，纯电动汽车注册量达到7万辆，同比增长66%。同期，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注册量2.99万辆，同比增长13%。同时，今年以来，德国政府宣布重启电动汽车购车补贴，计划3年内投入30亿欧元，为新购 New Energy Vehicle 新能源汽车家庭提供1500至6000欧元不等的补贴。
2: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3: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4: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5: Under the BRI's framework, we are
6: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7: The cooperation
8: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9: That African Union engages。
2: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10: 从耳边到指尖，
11: 感知全球脉动，
10: 世界在你指尖。
1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0: 环球资讯广播。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12: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10: 这位当年

0: 中国留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经由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
1: 在中国，以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向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
0: 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2: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0: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总台记者14号获悉，当天早些时候，以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地区的空袭已造成1人死亡，另有至少4人受伤。在以军空袭贝鲁特之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4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以色列袭击了位于该地区的真主党目标。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以色列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的袭击再次表明，美国要么没有履行承诺的意愿，要么没有履行承诺的能力，继续推进对话进程变得不可能。此外，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副监察长阿萨迪表示，以色列在黎巴嫩犯下的罪行不会没有回应。当地时间6月14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表声明称，哈马斯已于13号正式向相关方面递交了巴勒斯坦各派别对美方所提加沙冲突20点计划第二阶段安排的回应。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4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表示，截至目前，伊朗方面尚未正式批准或公布有关谅解备忘录的最终立场。围绕谅解备忘录的政治、法律和技术层面的评估工作仍在专家和决策机构层面推进。报道还称，伊朗谈判团队负责人、战略顾问麦赫迪·穆罕默迪披露了拟议中的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部分细节，涉及停火安排、资产冻结、制裁解除以及后续核问题谈判等议题。据伊朗学生通讯社14号报道，伊朗议会经济委员会委员祖胡里扬表示，当前讨论的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确实存在缺陷和不明确之处，但将其描述为比伊核协议更糟糕的协议或伊朗投降并不准确。据伊朗新闻电视台14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一名高级指挥官表示，伊朗武装部队目前处于全面戒备状态，以做好应对任何敌对行动的准备。该名指挥官说，伊朗正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任何方面试图对伊朗采取敌对行动，伊朗有能力并已做好准备立即予以回应。韩国国防部长官14号说，韩国国防部拟于今年年底前就从美军手中收回战时指挥权的目标年份向两国总统提出建议。据韩国媒体报道，由于韩国政府上月提出最早明年收回战时指挥权，外界推测韩方可能把目标年份定在2027年，但美方官员则提出最早在2029年第一季度才具备相关条件。总台记者14号获悉，西班牙南部马拉加省卡塔马市13号晚发生一起旅游观光小火车侧翻事故，造成18人受伤，其中包括9名未成年人。据悉，事发时这列旅游观光小火车载有约30名乘客，在行驶过程中发生侧翻。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名人坊。岁月雕刻了生活的纹路，历练丰富了生命的纬度，那些闪光的片段，那些智慧的语言，环球名人坊，非凡人生，精彩讲述。
3: 各位好，欢迎收听环球名人坊，我是樊梦，聚焦国际人物，了解全球新闻，让我们通过新闻人物读懂世界变局。首先翻开今天的世界面孔。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马丁·泰勒9号高度评价中国在身体活动领域的投入， 当天，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与世界卫生组织在北京签署合作意向书，马丁多次肯定中国在促进身体活动方面的做法，认为中国已具备良好基础，值得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推广。马丁说，任何身体活动都比没有好。世卫组织建议成年人每周至少进行150分钟到300分钟中等强度，或75分钟至150分钟高强度身体活动，儿童每天则需活动60分钟。在谈到中国的实践时，马丁特别强调了政府的领导力。他说，中国政府将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并认识到身体活动的重要作用。马丁还注意到中国在社区体育层面的探索。他说，我们看到中国一些地方在社区推动体育与医疗相结合，人们从医生那里了解健康状况，然后去做适合自己的运动，这些都是可以进一步推广的举措。他同时提到，中国各地公园里的跑步活动、大型群众骑行活动层出不穷。他说，这些群众性活动是吸引新人参与规律运动的好方式。马丁认为，中国的许多做法值得其他发展中国家借鉴，无论是国家层面的政策引领，还是对城市空间的投资、交通体系的设计，中国都提供了很好的范例。马丁还分享了自己在中国的运动经历。2015年，在兰州完成了自己人生第一个马拉松。他从个人经验出发，向公众提出5点健康建议：找到喜欢的运动，迈出最难的第一步，让运动规律化，相信身体能够超越预期，结伴运动以保持动力。马丁表示，如果每天有20到30分钟花在社交媒体上，那么就应该有同样的时间用来锻炼。他说，身体活动不仅有益健康，也可以变得很有趣。中国海关总署6月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以美元计价，中国5月进出口同比增长 22.6%，出口增长 19.4%， 进口增长 27.4%， 远高于市场预期，引发国际媒体高度关注。来听详细报道。
4: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的报道说，中国进口增长势头持续增强，五月同比增长 27.4%， 较四月 25.3% 的增长进一步加快，超出经济学家预期的 25% 增幅。美国银行全球研究部的经济学家认为，此次进口激增主要受投入成本上升推动，且集中在半导体、芯片和黄金等少数品类。欧洲现代外交的文章说，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这一亮眼贸易成绩的取得，正值中东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升级和能源价格上涨可能冲击全球供需链之际，进口保持强劲增长，同比增幅达 27.4%。 这一增长主要得益于集成电路、自动数据处理设备等强劲表现，凸显出中国在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所需关键技术供应领域日益重要的地位。荷兰国际集团的分析报告显示，科技需求支撑了中国进口的韧性。从国别来看，中国自美进口增速有所回升，但主要拉动仍来自亚洲，进口增速均高于总体水平。当前进口增长主要由科技产品驱动，能源因素尚未成为主导，并面临诸多不确定因素。美国财经网站 Investing Live 的报道分析认为，这一进口激增现象释放的信号有多层意思。进口 27.4% 的同比增幅不仅超出市场预期，也高于前月增速，既可能反映内需实质性复苏，也可能表示企业正在大规模购买原材料和零部件，亦或是两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无论作何解读，都将对大宗商品市场产生深远影响，特别是在能源和工业原材料领域，中国的采购动向向来对全球价格走势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
3: 法国《世界报》英文版近日刊文称，中国不再只是全球制造业中的组装基地，而已经在电动汽车、动力电池、可再生能源、无人机、核能、医药、人工智能、高铁和机器人等多个领域形成了系统性优势。来听详细报道。
5: 文章认为，中国依靠长期研发投入、产业政策支持和完整供应链布局，正在多个未来经济领域建立起覆盖全产业链的竞争力。文章说，中国在电动汽车领域已形成显著的全球主导优势。2025年，中国品牌约占全球电动汽车销量的1/3。进入2026年，中国电动汽车出口继续快速增长。报道认为，中国电动汽车产业的竞争力不仅来自产能规模，更来自高度自动化的制造体系、完整的本土供应链和持续下降的生产成本。文章称，中国电动汽车行业的发展还得益于本土完整的生产生态系统。与依赖全球分包商网络的西方制造商不同，中国电动汽车产业拥有更完整的本土生产生态。在动力电池领域，中国同样占据主导地位。文章说，中国约占全球电动汽车电池总产量的70%，并在磷酸铁锂电池、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等领域持续推进技术迭代。在新能源领域，文章认为，中国已经把可再生能源从高成本技术变成具有价格优势的大规模应用产品。2025年，中国新增风电和太阳能装机规模达到创纪录水平，远高于欧盟同年新增规模。在民用无人机领域，文章称，中国企业占据全球市场主导地位。中国无人机产品已广泛应用于农业、测绘、巡检、物流等领域。文章还提到，中国“十五五”规划对低空经济进行重点部署，推动无人机、低空物流和载人飞行器等应用加速发展。在核能领域，文章注意到，中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第三代核电技术已经开始走向海外，成为能源基础设施出口的重要产品。医药产业也被文章列为中国取得突破的重要领域。报道认为，中国在创新药研发方面快速崛起，中国在研药物数量占全球比例大幅上升，创新药上市速度加快，肿瘤治疗等前沿领域不断出现新成果。在人工智能领域，文章认为，中国正在通过开放生态、低成本应用和快速产业化，扩大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影响力。高铁则是中国基础设施和制造能力结合的代表。文章认为，中国用不到20年建成世界最大高铁网络。截至2026年初，高铁里程已超过50000公里，超过其他所有国家高铁网络的总和，占全球高铁总里程约70%。在机器人领域，文章称，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工业机器人最大市场，工业机器人密度超过德国和法国。文章认为，中国在人形机器人领域的优势来自其完整的制造体系和相关产业积累，这使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不仅具备快速量产能力，也具备持续降低成本、拓展应用场景的现实基础。多方预测认为，2026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有望增至10万至20万台。
3: 越南劳动报网站近日刊文称，参观中国的电动汽车工厂、人工智能企业和机器人中心正成为一种新兴旅游趋势，科技体验逐渐拥有了与传统景点不相上下的吸引力。

0: 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国际游客、投资者和企业家来到中国。继续来听详细报道。
1: 文章关注到，越来越多的国际游客选择前往上海、杭州或深圳，亲身体验那些正在塑造未来的科技。这类旅行旨在探索科技生态系统，为游客提供直接接触备受全球关注的领先企业和产品的机会。这种旅游形式的兴起，反映了科技正在将其影响力扩展到多个经济领域，同时将知识与创新体验转化为有价值的旅游产品。文章分析认为，高科技旅游的吸引力在于，它能让游客近距离接触那些通常只能在屏幕或新闻简报中看到的科技。参与者会被带到电动汽车工厂、创业中心、科技行业会议，并有机会与企业领袖进行交流。这些企业都是行业发展的代表。孟买投资人切坦沙阿表示，游客所获得的不仅仅是一次参观体验，他认为亲眼目睹中国企业的生产能力，帮助自己重新评估企业的全球竞争力，进行更有效的投资决策。文章说，旅行中的科技体验不仅服务于投资者或商人，科技体验也越来越受到普通游客的欢迎。在深圳，最受欢迎的活动之一就是一场可以让游客观看无人机送餐表演，体验机器人出租车，并参观介绍 AI 眼镜或集成人工智能玩具商店的行程。文章认为，高科技旅游的发展不仅源于技术本身，也受到社交网络和人们探索新事物心理的推动。业内人士分析说，一种循环正在形成，人们在社交网络上观看科技内容，从而产生好奇心。好奇心促使人们决定参加科技之旅，亲身体验的见闻又以新内容的形式在网上分享，持续吸引更多观众，并激发更多好奇心。文章最后说，这种循环正助力将高科技旅游从小众市场转变为一种引人注目的趋势。随着科技日益成为全球生活与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探访那些正在不断取得新突破的地方，有望成为未来最具吸引力的旅游驱动力之一。
2: 您听过水的声音吗？是溪流的欢唱，是雨落的私语，是生命最初的脉搏。但您是否也听过干涸的河床在叹息？
3: 全球每四人中就有一人无法获得安全饮水，35亿人缺乏安全管理的卫生设施。我们总以为水取之不尽，却忘了地球的蓝色正一寸寸褪去。
4: 妈妈，为什么老师说关上水龙头就能流出大海？
5: 因为如果有一滴水迷路了，大海就会孤单呀。
3: 日常生活中注意节约用水，看见漏水的水龙头快些拧紧，你的举手之劳能让干渴的土地重新呼吸。
2: 保护水资源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每一滴水都是留给未来的答案。
0: 自美国和以色列今年2月底对伊朗发动联合军事打击以来，已经百日有余，人们至今没有看到战事结束的前景。欧洲现代外交杂志8号刊文称，美以伊战争爆发初期，人们最直接的关注点是石油价格和霍尔木兹海峡，但目前这场危机已经演变成一场更广泛的能源、物流、化肥、食品和金融等领域的冲击。一场地区冲突如今却演变成全球经济的结构性拖累。来听详细报道。
6: 文章说，国际能源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最近发出的警告强调，即使军事冲突持续缓和，能源系统、航运网络和商品供应链也需要数月甚至数年的时间才能恢复正常，其结果很可能是2026年下半年和整个2027年全球经济走弱，因为问题的关键在于冲突持续的时间。文章分析了美伊以战争对世界主要经济体以及地区所产生的影响。不断上涨的燃料、石化产品和运输成本已经开始对美国经济产生影响。汽油价格仍远高于战前水平， 而能源密集型行业面临持续的成本压力，通胀可能比政策制定者预期的更为持久。主要风险不是经济衰退，而是滞胀环境。欧洲仍然是发达经济体中最薄弱的环节。欧洲大陆尚未从乌克兰危机带来的能源紧缺状态中完全恢复过来。梅以一，战争加剧了欧洲能源供应的脆弱性，提高了液化天然气竞争工业成本和化肥价格。就整个欧洲而言，2027年可能出现的是经济停滞而非衰退，但停滞程度要比此前的预计严重得多。亚洲仍然是受这场持续危机影响最大的地区，最容易受到影响的主要经济体包括日本、印度以及许多东南亚国家。这些国家严重依赖进口油气资源，能源价格上涨会加剧贸易逆差，给货币带来压力，并降低家庭购买力。在亚洲，这场危机正在强化能源多元化区域贸易安排，以及减少对脆弱的海上咽喉要道的依赖等方面。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国受益于更高的油价，但同时也遭受地缘政治不稳定和出口路线中断的困扰。虽然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卡塔尔拥有雄厚的财政缓冲能力，足以应对短期市场波动，然而基础设施损毁、航运中断和投资不确定性正造成巨大损失。区域内能源物流的全面恢复可能需要数年时间。自2023年秋季以来，中东地区发生的一系列战争冲突严重损害了海湾地区规模庞大的现代化举措。同时，文章提到，对于拉丁美洲的经济来说，经历重大危机的可能性不太大，但随着形势日益严峻，该地区经济复苏步伐将会放缓。而对许多非洲国家而言，能源冲击迅速演变为粮食安全冲击，运输化肥、进口成本的上涨直接推高了消费价格，加剧了贫困。文章说，展望2027年最有可能的结果既不是全球衰退，也不是快速复苏，与之相反，世界似乎正走向一个漫长的调整期。如果能源供应长期中断或军事冲突再度升级，经济衰退的风险将进一步增强。
0: 据路透社报道，国际航空运输协会6月7号表示，受中东冲突推高燃油价格并扰乱关键空中航线影响，全球航空业2026年盈利预期大幅下调。该协会预计，今年全球航空业净利润约为230亿美元，远低于此前约410亿美元的预期，也不及2025年的450亿美元。来听详细报道。
7: 报道称，此次下调凸显航空业对地缘政治冲击与燃油价格波动的高度敏感。尽管全球客运需求保持韧性，客座率维持高位，行业总收入预计突破 1.1 万亿美元，但燃油成本激增与航线调整正持续挤压航司利润空间。国际航空运输协会代表全球370余家航空公司，成员承运量占全球客运总量约 85%。该协会总干事威利·沃尔什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年会期间表示，航空燃油价格涨幅超出预期，叠加海湾地区航司运营严重受阻，双重因素共同导致盈利预测大幅下调。报道称，为保护利润率，航空公司预计将削减不盈利航线。由于战争爆发后，机票价格已经明显上涨，叠加需求仍然较强，运力却下降等因素，票价短期内不太可能回落。沃尔什说，在需求较为稳健而运力减少的环境下，机票价格可能继续维持高位。报道认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空中袭击，引发中东局势动荡。随后，多国航空公司被迫绕飞、关闭或受限空域，一些航程因此增加数小时，燃油消耗上升，原本紧张的运力进一步承压。与此同时，市场担心能源供应受扰，国际油价上涨，航空燃油价格随之走高，炼油利润率扩大，使航空公司面临更沉重的成本压力。国际航空运输协会预计，今年全球航空公司燃油账单将从2025年的约2520亿美元升至约3500亿美元，燃油成本将占运营成本近三分之一，这正在压低每名乘客带来的盈利水平。预计今年航空公司每名乘客的平均利润仅为 4.5 美元左右，大约只有去年的一半。受冲突影响，最明显的是海湾地区的航空公司。 阿联酋航空、卡塔尔航空和阿提哈德航空等公司在冲突初期面临区域空域几乎完全关闭带来的运营不确定性。不过，报道也提到，航空业收入仍可能增长。国际航空运输协会预计，今年行业总收入将增长 9.4%， 达到约 1.16 万亿美元。这主要得益于稳定旅行需求、较高票价以及座位升级、机上服务等附加收入。此外，飞机供应短缺也在挤压航空业利润。波音和空客交付延迟，迫使航空公司继续使用机龄更长、燃油效率更低的飞机。这不仅推高维修成本，也削弱了航空公司改善利润率的努力。
0: 对此，有外媒报道称，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扭转了能源安全争论的局面。好了，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名人坊》，稍事休息，下半段精彩继续，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
8: 你听见了吗？这是黄沙吞噬绿洲的声音。
2: 全球每分钟就有数十公顷土地因荒漠化失去生机。
8: 牧民的歌声，孩子的学堂，最后的泉水，都在沙暴中沉默。
2: 沉默。但每一滴水，都在复活土地。
8: 每一双手，都能筑起绿墙。
2: 每一棵幼苗，都是与未来的契约。
8: 在黄河几字湾，光伏板正向黄沙深处推进。板下的牧草已悄然返青，
2: 在撒哈拉沙漠南缘，绿色长城正在延伸。
8: 在尼罗河上游，菌草锁住了水土流失。
4: 我每天都节约一张纸，
9: 我关紧水龙头，节约用水。
10: 我的愿望是为地球种下更多的树。
2: 当科技、智慧与文明一起合奏，你听。
8: 这是地球重生的声音，防治荒漠化，行动就是未来。
0: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降水方面，15号，黑龙江中南部、吉林中部、辽宁、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山区、云南西部和东部、广西中南部、广东、福建大部、台湾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福建东南部、云南东南部、广西西南部和东南沿海、广东大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气温方面，未来几天，西北地区东部至华北南部、黄淮等地气温将在波动中上升，最高气温普遍会超过30摄氏度。陕西关中到河南、山东、河北南部等地还将出现35摄氏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河南为此次高温的核心区域。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6: 国铁集团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全国铁路交出亮眼成绩单，客货运输双双刷新历史同期纪录，成为观察当下中国经济热度的生动窗口。前五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客流规模创下历年同期新高。穿梭不息的列车串联起出行、旅游、探亲、商务往来。从节假日热门线路一票难求，到工作日城际通勤客流常态化，繁忙的客运列车不仅是大众生活愈发丰富的直观体现，也折射出消费市场持续回暖、人员流动愈发活跃的向好态势。货运领域同样势头强劲。1至5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其中5月2号装车20.24万车创下历史新高。粮食、能源、工业原料、民生物资借助铁路大动脉高效流转，为工厂生产、市场运转、基建建设筑牢运力根基，彰显实体经济稳健运行的底气。与此同时，依托公转铁专线、中欧班列、西部陆海新通道、国内物资调配、跨境商贸运输两条链路同步畅通，铁轨车流映射经济脉搏， 四通八达的铁路网持续为社会发展输送动力，也勾勒出中国经济稳步向上、蓬勃前行的鲜明图景。
11: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12: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温柔一点点，敏感一点。
11: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12: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11: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12: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11: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3: 环球这一刻，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据伊朗方面14号消息，伊朗谈判团队负责人、战略顾问麦赫迪·穆罕默迪披露了拟议中的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的部分细节，其中包括停止冲突并获得安全保障、解冻部分伊朗被冻结资产、解除海运和贸易限制。核问题谈判将在后续阶段展开，解除制裁与重建。当地时间6月14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表声明称，哈马斯已于13号正式向相关方面递交了巴勒斯坦各派别对美方所提加沙冲突20点计划第二阶段安排的回应。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4号获悉，以色列交通部长雷格夫已向总理内塔尼亚胡发出紧急信函警告，大量美军飞机长期占用以色列民用机场停机位，若各方无法在16号前解决这一问题，将导致该国超过240万张夏季及假期机票被强制取消，并重创该国航空与旅游业。乌克兰国家安全局14号发布消息称，该局下属阿尔法特种作战中心遵照乌总统泽连斯基的指令，使用无人机打击俄罗斯亚罗斯拉夫尔州雷宾斯克市国家储油库，俄方对此暂无回应。同一天，俄罗斯奥留尔州州长通报称，13号夜间至14号凌晨，奥留尔市一栋居民楼被乌克兰无人机击中，造成1人死亡、9人受伤，伤者已接受医疗救助，善后工作仍在继续。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助理总干事、欧洲及中亚区域代表古楚近日表示，近年来，欧洲和中亚地区超过1亿人经历了粮食短缺问题，这些区域约9000万公顷土地受到退化影响，削弱了农业生产能力和生态系统功能，危急地区长期可持续发展。古楚表示，2015年以来，欧洲和中亚地区累计投入约214亿美元用于粮食和农业体系的发展，但这一投入仍不足。粮农组织评估指出，为推动国际粮农体系转型，全球每年仍需新增约6500亿美元的资金投入。近日，美国政府决定禁止所有外国主体和境内外国人使用安特罗匹克公司两个最新型的人工智能模型。美国方面13号消息称，美国亚马逊公司与美国官员之间的一次沟通促使美国政府最终做出了这一决定。亚马逊方面指出，安特罗匹克公司的最新人工智能模型存在漏洞。据
13: 据英国方面13号消息，英国德比郡警方表示，当地一名警官涉嫌在多起案件中使用人工智能系统伪造证据材料，该警官被控妨碍司法公正，警方已展开刑事调查。据悉，这是英国首例此类案件。德比郡警方还表示，

0: 历练丰富了生命的纬度，那些闪光的片段，那些智慧的语言，环球名人坊，非凡人生，精彩讲述。
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名人坊，我是樊梦。跨越疆界，定义传奇，他们以卓越对话世界，继续翻开今天的世界面孔。北京时间2026年6月3号，14岁的足球小将李浩言正式签约球星加工厂拉玛西亚青训营，将代表巴萨 U15 梯队出战，成为巴萨青训历史上首位中国球员。皇马、比利亚雷亚尔等多家西甲豪门青训部门均抛出试训邀约，经过多方角逐，拉玛西亚最终签下这名中国少年。拉玛西亚青训营是巴塞罗那俱乐部下属的足球训练学校，拉玛西亚这四个字在足球世界里有特殊分量，它和梅西、哈维、伊涅斯塔这些球星的名字连在一起，也和巴萨长期建立的青训体系连在一起。巴萨官网这样描述拉玛西亚，这里不仅培养年轻运动员的足球能力，也关注他们的智力、个人成长与社会发展。球队推崇创造性与进攻性的足球风格，同时将尊重、努力、雄心、团队合作和谦逊列为核心价值观。李浩言是从大连金浦新区校园青训体系走出的球员，作为全国首批青少年校园足球试点区及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满天星训练营，金浦新区多年来深化体教融合改革，开启了小学、初中、高中贯通式人才培养体系，创建初中、高中足球特色班和初升高成建制升学模式，为拓宽优秀足球人才成长通道探索新路。李浩言一路走来，付出的汗水远比外界看到的更多。2012年，李浩言出生于辽宁大连，他的父亲是大连金浦新区校园足球教练员。大连有深厚的足球传统，小学期间，李浩言便开始参加校园足球比赛、校队比赛、区市比赛、省级比赛、全国性少年赛事，构成了他最初的赛程。训练和上课交替进行，周末和假期被比赛填满。小小年纪，李浩言就拿到了辽宁省青少年超级联赛冠军、全国小学生足球大会辽宁赛区冠军、沈阳和平杯国际邀请赛冠军和大连市中小学生市长杯冠军等奖项。后来，李浩言又获得2034杯小学生足球大会冠军、和平杯 U12 冠军。每一次出场、每一个进球、每一次选拔，都将李浩言推向了更大的赛场。2023年，李浩言入选全国 U11 男足精英梯队，也是在这个阶段，他成为中国足球小将项目的代表球员之一。2025年，李浩言离开大连，加盟西班牙达姆 U14 俱乐部。加泰罗尼亚地区有密集的青少年联赛体系，周末的联赛、杯赛和训练赛让年轻球员始终在同一套标准下接受检验和比较。据香港南华早报报道，西班牙人、比利亚雷亚尔等俱乐部曾对他表现出兴趣。西班牙人同样位于巴塞罗那地区，长期拥有自己的青训体系，比利亚雷亚尔则是西甲球队中以青训和球员培养见长的俱乐部。事实上，在进入巴萨之前，李浩言已经出现在西班牙青训的流动视野里了。长期比赛、稳定出场，为李浩言签约巴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2026年4月，西班牙《每日体育报》发布报道称，巴萨即将签下一名来自达姆 U14 俱乐部的中国边锋，他将在2026至2026

0: 2007赛季加入巴萨 U15 梯队。达姆是李浩言进入巴萨视野前的关键一战。这家俱乐部位于加泰罗尼亚地区，虽然不像巴萨那样被全球球迷熟知，却长期活跃在当地青训体系中。2025年，13岁的李浩言来到西班牙，进入达姆 U14 俱乐部，训练语言变了，队友变了，对手变了，比赛节奏也变了。加盟后，李浩言参加的是加泰罗尼亚同年龄段的高水平青年联赛，并很快崭露头角。公开数据显示，在2025至2026赛季加泰罗尼亚 U14 荣誉联赛中，李浩言代表达姆 U14 俱乐部出场8次，打进4球。在达姆期间，他有机会在巴萨甘博体育城训练和比赛。巴萨甘博体育城位于巴塞罗那，距离诺坎普球场大约 4.5 公里。这里是拉玛西亚的新驻地，也是一座综合训练基地。李浩言在这里与巴萨同龄队交手，也在这里被更多的球探发现。西班牙《每日体育报》提到，李浩言曾在达姆 U14 对阵巴萨 U14 的比赛中攻破巴萨球门，并因此进入巴萨球探的视野。另有比赛记录显示，他曾攻破巴萨 U13 的球门。李浩言的球技很快受到了球探的关注，左脚技术突出的右边锋突破能力较强。西班牙《每日体育报》报道称，熟悉他的人形容他速度快，力量足，像一颗子弹。边锋位置的竞争非常直接，能不能甩开防守，内切后能不能完成射门，面对贴身逼抢能不能护住球，这些能力都会在比赛里迅速暴露。达姆阶段的出场、进球和试训表现把李浩言推到了巴萨面前，但进入巴萨并不意味着李浩言坐稳了边锋位置。巴萨基层队每年都会从不同俱乐部吸收年轻球员，目前巴萨同年龄段已经有自己的边路配置。西班牙《每日体育报》在报道中提到，巴萨这一年龄段已有亚当·卡鲁阿尔、胡安·费尔南德斯等边路球员。初来乍到的李浩言面对的是一支已经有队友、有分工、有比赛节奏的队伍。进入青训营后，李浩言的生活将被训练填满，课程、训练、恢复、比赛准备、队内竞争、教练评估，这些都将构成他的生活新节奏。李浩言此前主打边锋，在达姆期间，他凭借速度、力量、左脚技术、突破能力和进球效率引起关注。如今到了巴萨，他必须在更高强度的训练和比赛中争取一席之地。竞争早已开始，同年龄段的边路球员各有各的位置感、习惯和比赛节奏。一个初来乍到的边锋能否获得机会，既要看训练表现，也要看实战发挥，既取决于个人特点，也取决于球队的需要。他的突破能力能否形成威胁，传中是否精准，内切射门能否压住角度，每一个细节都会进入教练组的日常观察清单。新赛季即将开始，李浩言能在巴萨之路上走多远，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1: 你听见了吗？这是黄沙吞噬绿洲的声音。
2: 全球每分钟就有数十公顷土地因荒漠化失去生机。
1: 牧民的歌声，孩子的学堂，最后的泉水，都在沙漠中沉默。
2: 沉默。但每一滴水都在复活土地，
1: 每双手都能筑起绿墙，
2: 每一棵幼苗都是与未来的契约。
1: 在黄河几字湾，光伏板 正向黄沙深处推进，板下的牧草已悄然返青。
2: 在撒哈拉沙漠南缘，绿色长城正在延伸。
1: 在尼罗河上游，菌草锁住了水土流失。
3: 我每天都节约一张纸，
4: 我关紧水龙头，节约用水。
5: 我的愿望是为地球种下更多的树。
2: 当科技、智慧与文明一起合奏，你听，
1: 这是地球重生的声音。防治荒漠化，行动就是未来。
0: 据欧洲新闻台网站八号报道，法国、西班牙、瑞典等七个欧盟成员国日前共同发声，敦促欧盟停止进一步放宽减排要求的做法。报道称，这再次揭示了欧盟的内部分歧，即一些成员国寻求给予汽车制造商更大的灵活性，而另一些成员国则坚决要求欧盟继续坚定走减少碳排放之路。来听详细报道。
6: 2023年3月，欧盟决定从2035年起禁售会导致碳排放的新的燃油轿车和小型客货车。不过2025年，七个欧盟成员国保加利亚、捷克、德国、匈牙利、意大利、波兰和斯洛伐克向欧盟委员会施压，要求其重新考虑这一禁令。这些国家表示，他们的汽车制造商正面临能源价格高企、汽车零部件短缺以及消费者对电动汽车需求不足等问题。欧洲新闻台网站的报道称，在德国和意大利的支持下，欧洲议会中的欧洲人民党在推动欧盟放宽减排规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该党认为，欧盟法律应以技术中立为基础，这实质上赋予各国政府更大的自由度，即在减少碳排放的同时保持竞争力。以德国为例，报道称，德国方面认为优先生产清洁汽车，并确保汽车零部件和材料的可持续利用，正在让德国在全球竞争中处于劣势，因此要求使用碳中性燃料的燃油车在2035年后可以继续销售。迫于多国政府和汽车制造商的压力，欧盟当前已经不再强制要求2035年完全禁售燃油车，这也被视作欧盟在减排政策上的大幅妥协。而欧洲新闻台网站的最新报道称，日前七个欧盟成员国丹麦、法国、卢森堡、荷兰、葡萄牙、西班牙和瑞典敦促欧盟抵制进一步取消或放松轿车和货车二氧化碳排放标准的举措，认为削弱排放规则将危及欧盟的气候目标、经济竞争力和能源安全。报道称，七国重申对欧盟范围内轿车和货车快速电动化的支持，呼吁完善充电基础设施，并提供激励措施以刺激消费需求。七国认为，不断增长的电动汽车保有量可以减少因燃料价格波动带来的风险，改善空气质量，并有助于实现欧盟的气候目标。七国还表示，与去年同期相比，欧洲电动汽车销量在今年第一季度增长了33%，这表明消费者越来越将电动汽车视为应对日益上涨的燃油成本的一种切实可行的选择。七国承认给予汽车制造商有限的灵活性或许有其合理性，但坚持认为必须严格控制这些灵活性，并将其与真正的环境和产业承诺挂钩。七国担心过度让步会削弱投资的确定性，并减缓欧洲汽车行业正在进行的转型。
0: 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称，全球南方国家加速拥抱清洁能源，中国制造提供了重要支撑。
7: 美国外交政策网站近日刊文称，美伊冲突爆发后，国际油气价格上涨给许多依赖能源进口的发展中国家带来现实压力。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全球南方国家加速拥抱清洁能源。过去，太阳能、风能、电池储能和电动汽车更多被视为应对气候变化、减少碳排放的长期方案。如今，在许多全球南方国家，清洁能源正在成为降低外部能源依赖、增强能源自主能力的现实选择。文章指出，全球清洁能源转型本就具备经济基础。2025年全球清洁能源投资达到创纪录的2.2万亿美元，是化石燃料投资的两倍。2024年全球新投产的大型可再生能源项目中，91%的发电成本已经低于最便宜的新建化石燃料发电项目。 与此同时，电池储能成本自2010年以来下降93%，让太阳。

0: 能和风能在电力系统中的实用性进一步提升，这种成本优势正在加速向发展中国家扩散。文章指出，2024年中国对发展中经济体的太阳能产品出口已经超过对发达经济体的出口。同年，巴基斯坦进口约17吉瓦中国太阳能组件，规模几乎相当于其并网电力容量的一半。在印度尼西亚、泰国和墨西哥，价格较低的中国制造电动汽车已经接近最便宜燃油车的价格水平。印尼总统普拉博沃在东盟峰会上表示，在中东局势动荡背景下，能源依赖不再是长期问题，而是紧迫问题。印尼国家电力公司随后启动1225兆瓦大型太阳能项目招标，并推动新的国家太阳能目标。孟加拉国电力发展委员会也在4月发布495兆瓦并网太阳能项目招标。印度、越南等国也在推进太阳能可再生能源和替代液化天然气项目。文章称，这些项目并非在当前危机爆发后才突然出现，大型能源投资往往需要多年准备，但本轮能源冲击正在改变这些项目的战略意义，也在推动审批和落地提速。在交通领域，全球南方国家同样在加速转向清洁化，致力为购买电动汽车的出租车司机提供优惠信贷。柬埔寨下调电动汽车进口税，老挝降低燃油消费税。对这些国家而言，交通电气化不仅意味着未来减排，也可以缓解油价波动带来的压力。文章认为，当前国际能源价格波动正在推动全球南方国家重新思考能源安全与发展道路，加速拥抱清洁能源。
1: 日前有外媒发文称，美国将欧洲对美国企业的技术依赖武器化的一系列举措，迫使欧盟加速推进技术自主。相关情况，来听详细报道。
2: 美国政治报新闻网欧洲版近日发文表示，多年来，法国与欧盟方面不断发出警告，要减少对美国技术的依赖，却始终未能撼动部分秉持自由市场理念的欧洲国家。如今，美国总统特朗普将欧洲对美国企业的技术依赖武器化的一系列举措，终于让欧洲意识到，依赖美国技术本身就是一种风险。欧盟委员会于6月3号公布《欧洲技术主权一揽子方案》，旨在减少对外国企业的技术依赖。政治报新闻网欧洲版援引欧洲数字中小企业联盟秘书长塞巴斯蒂亚诺·托法莱蒂的话称，技术早已超出了普通商品的范畴，它还是施加权力和影响力的手段。因此，欧洲必须实现技术自主。文章表示，这一揽子方案是欧洲各国对依赖美国技术的焦虑不断累积的产物。目前，欧洲的电子邮件通信、数据存储与处理，以及大量政府服务工具，几乎都依托美国技术运行。就在数年前，荷兰、丹麦等国还极力阻挠法国的相关倡议。法国当时试图将欧盟核心敏感数据移出美国服务器，却被批评是变相的贸易保护主义，认为此举会反噬欧洲经济。文章称，美国正是抓住了欧洲的这一短板，并不断施压。特朗普政府曾对国际刑事法院官员实施制裁，因为该法院指控以色列总理在加沙犯下战争罪行，而对其发布逮捕令。国际刑事法院相关人员被多家美国主流支付系统封禁，亚马逊、艾比营、宾客等平台也暂停了相关服务。此事让欧洲真切体会到依赖美国数字基础设施的风险。而真正让欧洲盟友彻底警醒的是特朗普企图得到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一事。文章援引一名丹麦匿名官员的话表示，我们曾是欧盟中最主张开放云服务市场的国家，如今世界经历风云变幻，我们也不得不相应调整策略，格陵兰岛事件无疑加速了这一转变。文章表示，丹麦的态度转变是整个欧洲政坛风向的缩影。如今，法国扶持本土科技企业的诉求已被放在安全、地缘博弈与风险防控的视角下重新审视。文章援引欧洲智库、欧洲监管中心研究总监扎克迈尔斯的观点指出，美国政策的不可预测性和威胁，以及美国将欧洲对其技术依赖武器化的做法，是催生这一局面的根本原因。
1: 好了，本期环球名人房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樊梦，代表音频编辑尹婷，监制蔡耀远，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祝您周末愉快，我们下周再会。

0: 您听过水的声音吗？是溪流的欢唱，是雨落的私语，是生命最初的脉搏。但您是否也听过干涸的河床在叹息？
1: 全球每四人中就有一人无法获得安全饮水，35亿人缺乏安全管理的卫生设施。我们总以为水取之不尽，却忘了地球的蓝色正一寸寸褪去。
2: 妈妈，为什么老师说关上水龙头就能流入大海？
0: 因为如果有一滴水迷路了，大海就会孤单呀。
1: 日常生活中注意节约用水，看见漏水的水龙头快些拧紧，你的举手之劳能让干渴的土地重新呼吸。
0: 保护水资源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每一滴水都是留给未来的答案。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Species， Species 物种。近日，一个由多国科学家组成的考察队宣布，在安哥拉东部利西马高原发现了数十个可能是科学界未知的新物种。据了解，利西马高原拥有沼泽、湿地、草原和林地等多种地貌，由于地理环境复杂加上内战影响，利西马高原人迹罕至。经过梳理，科学家发现了不少以前从未见过的 new species 新物种，比如说一种可在紫外线下发出荧光的关切蛛。另外，本次考察中记录的103种蜻蜓和豆娘中有8种此前从未有记录。另外，科学家还发现了8种新飞蛾。考察队队长表示，他们的目标不仅仅是记录 new species 新物种，更要保证他们的栖息地不要受到破坏。
5: 耳边到指尖，
6: 分享世界每一刻。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5: 环球资讯，
6: 世界无比精彩，
5: 世界在你指尖，
6: 世界在你指尖。
7: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8: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9: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10: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这边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11: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12: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13: 三年才建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9: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14: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捕捞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5: 中国很安全，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6: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9: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7: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通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8: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9: 有个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 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9: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7: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7: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6: 每一刻
7: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0: 各位好，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总台记者14号获悉，当天早些时候，以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地区的空袭已造成1人死亡，另有至少4人受伤。在以军空袭贝鲁特之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4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以色列袭击了位于该地区的真主党目标。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以色列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的袭击再次表明，美国要么没有履行承诺的意愿，要么没有履行承诺的能力，继续推进对话进程变得不可能。此外，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副监察长阿萨迪表示，以色列在黎巴嫩犯下的罪行不会没有回应。当地时间6月14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表声明称，哈马斯已于13号正式向相关方面递交了巴勒斯坦各派别对美方所提加沙冲突20点计划第二阶段安排的回应。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4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表示，截至目前，伊朗方面尚未正式批准或公布有关谅解备忘录的最终立场。围绕谅解备忘录的政治、法律和技术层面的评估工作仍在专家和决策机构层面推进。报道还称，伊朗谈判团队负责人、战略顾问麦赫迪·穆罕默迪披露了拟议中的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部分细节，涉及停火安排、资产冻结、制裁解除以及后续核问题谈判等议题。据伊朗学生通讯社14号报道，伊朗议会经济委员会委员祖胡里扬表示，当前讨论的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确实存在缺陷和不明确之处，但将其描述为比伊核协议更糟糕的协议或伊朗投降并不准确。据伊朗新闻电视台14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一名高级指挥官表示，伊朗武装部队目前处于全面戒备状态，以做好应对任何敌对行动的准备。该名指挥官说，伊朗正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任何方面试图对伊朗采取敌对行动，伊朗有能力并已做好准备，立即予以回应。韩国国防部长官14号说，韩国国防部拟于今年年底前就从美军手中收回战时指挥权的目标年份向两国总统提出建议。据韩国媒体报道，由于韩国政府上月提出最早明年收回战时指挥权，外界推测韩方可能把目标年份定在2027年，但美方官员则提出最早在2029年第一季度才具备相关条件。总台记者14号获悉，西班牙南部马拉加省卡塔马市13号晚发生一起旅游观光小火车侧翻事故，造成18人受伤，其中包括9名未成年人。据悉，事发时这列旅游观光小火车载有约30名乘客，在行驶过程中发生侧翻。以上就是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7: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

0: 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1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鉴于与伊朗的磋商结果已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天表示，迄今为止伊朗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外界针对该协议传出的说法均为猜测。军情头条，美伊短暂交火，中东局势走向何方？近日德法两国正式宣布暂停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核心的第6代联合战斗机研发工作，仅保留战斗云组网系统继续合作。合作终止的主要原因在于合作企业间分歧难以弥合。军情聚焦，联合研发战斗机为何难度大？在不久前举行的美国特种作战部队周活动中，美空军特种作战司令部对外展示 OA-1K 攻击机的战术机动能力。武器秀场，螺旋桨战机前景如何？
0: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新闻盘点军事专场，我是朱红。今天和我们一同解读军事话题的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那么首先我们来关注本期的军情头条，美伊短暂交火，中东局势走向何方？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1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鉴于与伊朗的磋商结果已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的行动。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天表示，迄今为止伊朗尚未就美伊协议达成最终结论，外界针对该协议传出的说法均为猜测。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一场活动上再次重申，他已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强有力的谅解备忘录，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美国副总统万斯将出席。他还说，他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以及卡塔尔、阿联酋、沙特阿拉伯、巴林、科威特等国领导人通话，并即将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通话。以色列总理办公室随后发表声明证实此次通话，并称内塔尼亚胡表示，虽然以色列不是该备忘录的签署方，但对特朗普承诺在最终协议中限制伊朗核计划与导弹能力表示支持。据伊朗国家电视台同日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迄今为止伊朗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外界针对该协议传出的说法均为猜测，相关事宜尚未敲定。伊朗法尔斯通讯社也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尚未批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特朗普稍早时相关说法并不属实。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正在积极斡旋伊美谈判，但美方行径致使这一进程受到影响，伊朗不会在红线问题上妥协。伊美协议大部分文本已经敲定，但美方不断改变立场，其矛盾立场阻碍这一进程。霍尔木斯海峡局势也因美方行动变得更加动荡。11日早些时候，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将于当晚对伊朗进行猛烈打击，并在不久的将来要占领伊朗哈尔克岛和其他石油基础设施，完全控制伊朗的石油和天然气市场，就像美国对委内瑞拉所做的那样。随后伊朗方面做出强烈回应，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发文说，错误的战略和冲动的决策将使整个局势扭转并恶化，能源基础设施和市场受到剧烈冲击，并制造一片无尽泥潭，让你们深陷多年。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司令在接受伊朗媒体采访时发出警告，地区能源安全应当得到共同保障，要么所有国家都能够进行石油或天然气出口，要么任何国家都无法做到。军情头条，美伊短暂交火，中东局势走向何方？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那么前不久美伊是进行了相互袭击，美方表示伊朗多地遭袭，那么伊朗称击中并摧毁了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多个重要目标。东旭，这一次美伊交火是如何发生的？
3: 现在中东地区的情况仍然是非常的复杂。此前呢，以色列针对黎巴嫩真主党一直进行打击，伊朗啊也针对以色列进行过多次的警告，但是呢，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从来都没有停止，而且呢，以色列还出动战斗机打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 真主党武装的大本营，那么这对于伊朗而言是他早已划设的这样的一个红线。那么以色列过了这条红线之后啊，伊朗马上针对以色列进行了反击，也是主动的针对以色列进行这种反击。伊朗应该是发射了弹道导弹和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但是呢持续的时间并不长，而且马上就结束了这样的一个军事行动。以色列呢据说也针对伊朗进行了报复，应该是出动了战斗机针对伊朗的一些目标进行轰炸。但是我们看双方的这一次短暂的交火好像并没有造成特别多的损失，也没有出现比较重大的人员伤亡情况，因为伊朗和以色列都没有对外公布这个伤亡情况，这说明这种打击呢还是有限的，而且呢双方都进行了自我约束。那么以色列针对伊朗进行反击之后，美国方面马上就对外公开的表态那么强调针对以色列呢它是可以进行约束和进行压制的，那么要最大程度的去避免伊朗和以色列出现大规模的或者说更为激烈的这个冲突。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过去之后又出了新的问题。一架美国陆军的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应该是靠近阿曼的这样的一个低空区域是出现了坠毁的情况。后续呢根据美国的说法，是伊朗的无人机对这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这个进行了撞击，导致它的坠毁。那么当时呢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美军是使用小型的无人艇针对两名落水的飞行员进行了营救。那么后续美国就针对伊朗进行了打击，部署在阿拉伯海北部的林肯号航母打击群当中的宙斯盾战舰发射了数十枚的战斧式巡航导弹。那伊朗呢也针对中东地区的美国空军基地进行了反击应该也是发射了弹道导弹打击一些这个空军基地。伊朗指出打击的这些空军基地当中有美军的战斗机甚至包括 F-35 隐身战斗机。双方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较量之后，美国方面也对外表示不再会继续的扩大他的这个军事行动，以前放的一些狠话到后续呢还是并没有真正的这个落实。所以现在美国和伊朗虽然说呢有这种冲突，但是整体上来看呢还没有出现这种大规模战争的迹象都是有克制，还是针对相关的军事力量也是有这个约束的。所以目前还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接触和谈判仍然是在推进的过程中，但是呢由于双方的封锁与反封锁的兵力接触的比较近所以呢这种冲突交火的情况确实呢是很难避免的。
2: 那么另外我们也关注到了此前有一架美军的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霍尔木兹海峡坠毁，那么这究竟是不是伊朗方面击落的？
3: 美国陆军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低空区域部署阿帕奇武装直升机，主要是执行三类任务。第一类任务呢是监控打击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内部署的武装快艇。这些武装快艇呢有的是配备有两枚近程的反舰导弹，有的是配备有鱼雷，甚至呢上面也可以架设重机枪和多连装的火箭弹发射器。那么这些武装快艇此前可能会藏身在靠近霍尔木兹海峡的地下的工事和掩体当中利用平板的卡车对它进行搭载，利用隧道进入到地下掩体的内部完全可以躲过美国和以色列的侦察和这个空对地的火力打击，或者说呢也会躲过美军针对港口的轰炸。现在呢是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内比较活跃，那么有一些这个快艇上还配备有便携式的防空导弹，也有一些这个船只被美国怀疑为它是一种小型的布雷船所以呢阿帕奇在相关的区域内活动主要是针对这类目标。那第二类任务呢就是拦截无人机。现在美国陆军正在验证一种新的反无人机战术，就是利用阿帕奇去拦截低空慢速飞行的自杀式无人机。 如果使用 F-15 F-16 包括 F-35 对于像沙赫德这种无人机进行拦截，喷气式战斗机啊就要主动的降低飞行高度，而且呢要放慢速度，才能够针对这个处于慢速飞行状态的无人机进行锁定进行打击。那么执行这类任务如果利用喷气式战斗机风险就比较大，另外一个呢也会浪费很多的资源，甚至会导致啊这个任务的成本啊就是任务的这个支出进一步的增加。但是呢阿帕奇不一样，它本身就是在低空飞行，而且飞行速度比较慢。阿帕奇呢可以使用光电红外传感器和毫米波雷达针对这个无人机进行锁定，然后呢它所使用的链式机炮海尔法重型反坦克导弹制导火箭弹都可以拦截无人机，所以它的火力是比较适合的，成本也比较低。那第三类任务是什么呢？就是参与海上封锁的行动。那么阿帕奇呢，它会监控啊伊朗的货轮和油轮，一旦发现它要突破美国设置的海上封锁线，阿帕奇呢就会对它进行威慑。如果伊朗的船只继续航行啊，它会进行精准的瞄准，专门是打船只的这个舵机这个位置，会让货轮或者是油轮在海上失去动力。这个无法进行航行，那美国方面可能就会对它进行后续的控制。那么为什么说这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有可能是出现了意外呢？如果说它当时正在拦截处于飞行状态的伊朗沙赫的无人机，那由于这个观察的视野啊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被沙赫德给撞上了，那它可能就是被击落了。当然也有可能它使用链式机炮包括其他武器拦截这个无人机的时候把它给打爆了，那么产生的破片啊，或者说呢产生的无人机残骸击中了它的主螺旋桨，或者是击中了它机身的某个位置，那也会导致它坠落。但是呢这种情况它没有办法公开的对外讲，比较丢人，所以呢还是把它定义为啊伊朗方面的这个火力击落。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伊朗它使用一种非常特殊的啊这个防空武器打击了阿帕奇，比如说伊朗方面的这个防空巡飞弹。这个防空巡飞弹也叫防空无人机，那么它是有导引头的，然后呢后面呢也是有燃料箱啊，也是有这个发动机，还有很复杂的多面系统啊，看起来呢也像一个独特的无人机。那么它呢可以进行人工的操控啊，也就是说呢可以进行人工的这样的一个引导啊，去打击低空慢速飞行的目标，包括武装直升机。
2: 我们还关注到了在11号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将于当晚对伊朗进行猛烈打击，要占领伊朗哈尔克岛和其他的石油基础设施。那么最终，特朗普又表示已经取消了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和轰炸行动。那么美国的态度为什么会出现这样重大的转变？
3: 我们先看美方此前针对伊朗进行的威胁啊，美方说要打击伊朗的发电厂和桥梁。那如果说真是打击伊朗的发电厂和桥梁，伊朗想要使用军事手段对它进行防御，这个难度很大，因为桥梁呢很大，发电厂的面积也很大。那么美方它可以使用空袭的方式，也可以使用巡航导弹打击的方式，针对这些大型的目标进行袭击。那以伊朗现在的防空和反导的能力来看，它想要防住难度很大。但是呢现在伊朗的一些民众他会自发的到发电厂或者是桥梁的一些区域啊，那么去保护啊这样的一些非常重要的基础设施。如果说美国真要动手，伊朗的老百姓啊要去保护这些目标，那么他可能也会产生一些顾忌。那么如果是针对发电厂和桥梁进行打击，确实会让伊朗面临比较被动的局面，因为发电厂遭到打击之后啊，大城市会出现停电的情况，工业系统的这样的一个运转，或者说啊民生设施的这样的一个运转都会出现问题，大城市当中伊朗民众的生活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晚上没有电了嘛。另外一个这个交通系统可能也会出现瘫痪的情况。如果说很重要的一些桥梁被炸了，那物流体系可能就会出现中断的情况，那么有一些粮食啊和其他的一些物资想要运送到大城市，这个难度也就会更大。所以美国方面声称说威胁要针对伊朗的发电厂和桥梁进行打击，这有可能是一种舆论战和心理战啊，就是想要进一步的施压。至于说此前包括最近美国方面提出的说要占领伊朗的哈尔克岛啊，那么控制伊朗的能源出口，这基本上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啊，因为在此前大规模交战的过程当中，美国海军已经在 中东地区的周边海域部署了两栖戒备群啊，但是呢也没有进行真正的夺岛和两栖登陆作战。现在呢，像全狮号两栖戒备群已经离开了印度洋海域，应该是回到了西太的相关的这个区域，所以想要出动兵力占领控制哈尔克岛，这基本上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这个岛它是没有办法进行长时间占领的，因为伊朗它的巡航导弹、弹道导弹、无人机，那么都可以针对哈尔克岛进行覆盖。那么美国它即使攻进去了，它也站不住脚，它也不可能控制伊朗的石油出口的这种阀门，这也是一种威胁恐吓心理战的模式。至于说此前提到的说要针对伊朗进行大规模的作战，那现在来看这个可能性就更低了啊，基本上是不会实施的。因为呢现在伊朗它还是有很强的反击能力，而且呢大规模的作战会让美国方面投入更多的兵力，而伊朗的反击也会让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设施和作战部队遭受到更大的损失。此前美国联手以色列进行高强度的持续时间很长的空袭行动、打击行动都没有让伊朗屈服，那如果说他故技重施，伊朗方面肯定会坚决反击，那么双方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冲突升级，战火不断的蔓延啊，只会让美国陷入到更为被动的状态。
0: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2: 伊朗武装部队对此表示，此次强有力的回应又一次挫败了美军的侵略。东旭，目前伊朗的反击能力如何？
3: 伊朗现在仍然有很强的反击能力，这也是美国不敢进行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啊，这样的一个主要的原因。首先呢，由于伊朗现在它可以恢复弹道导弹的生产，虽然说呢很多的军工体系确实遭到了破坏，但是利用此前所储存的这样的一些零部件和燃料，那么生产弹道导弹，伊朗仍然有这个能力，所以它的弹道导弹的库存还是处于这种稳步增长的这样一个状态。那此外呢，伊朗现在是大力的生产各种型号的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有的是利用这种简单的活塞发动机，就是飞行小摩托，还有的一些是使用小型的涡喷发动机，这样的话呢它就飞得更快，还有一些自杀式无人机采用了隐身化的构型，那么在飞行的过程当中也可以最大程度的躲避对方雷达的探测和防空火力的拦截。所以现在伊朗的反击手段弹道导弹，包括一些具有高超音速导弹属性的这样的一些远程火力打击系统，包括这个无人机，是可以针对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和以色列进行这种持续而猛烈的反击。此前呢，伊朗之所以能够和美国进行持续的较量，就是因为它在几十年当中构建了数量众多、隐蔽性很强、防御能力很强的地下导弹城。虽然说呢，有一些地下导弹城它的这个通道隧道遭到了美以的打击，出现了局部坍塌或者是被破坏的这个情况，但是呢伊朗的地下导弹城它从来都不是一条对外连通的隧道和这个通道，它应该是有很多条的隧道和通道，甚至可能也会有多个弹道导弹的这个发射的竖井。那么有一些被摧毁了之后呢利用整体上的这样的一个停火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它也会对它进行重建和疏通。这个美国媒体就报道说说卫星图像显示，那么在伊朗的这些地下导弹城当中有69个隧道入口遭到了打击，但是现在呢已经有50个被成功的疏通，那么这些涉及到的地下导弹城大概是18个，这就说明18个遭到过局部破坏的地下导弹城它已经全部或者是部分的恢复了这种反击的能力。所以这也是伊朗它敢于在和美国进行较量的过程当中这个强有力进行反击，而且态度很强硬、态度很坚决的这样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他手里还是有杀手锏，还是有王牌的。而且呢最近有一些视频显示，伊朗空军可能还有少量的战斗机是可以处于升空巡逻的状态，这说明 伊朗他在遭受军事打击的过程当中啊，可能也把一些战斗机给藏起来了，躲避了空袭。后续呢，现在这些战斗机进行了展示，开始执行任务。虽然说呢，没有办法和美以先进的战斗机进行抗衡，但是呢，在广阔的区域，在靠近沿海的区域进行巡航，那么去拦截美军的无人机啊，这些伊朗的战斗机还是有能力的，可以使用机炮或者是空空导弹针对这些这个闯入者啊，尤其是像美军的侦察型无人机和察打一体无人机，它是具备很强的拦截能力和应对能力的。
2: 那么关于美伊短暂交火，中东局势走向何方的话题，我们就先分析到这里，稍事休息。下半段节目将聚焦联合研发战斗机为何难度大，稍后回来继续为您详细分析。
4: 静观世界，动悉全局，寻找不定中的确定，探知变化中的规律，触及现象后的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新闻盘点，不做资讯的搬运工，只做思想的集散地。每晚8点、11点、4日凌晨5点，天下大事邀您共同解读。
5: 世界风云变幻莫测，国际大事接连不断，新闻盘点带您探寻辉煌成就背后的艰难曲折，为您剖析矛盾冲突的前因后果，与您一同梳理未来发展的趋势脉络。有新闻，有分析，有你已经知道的，也有你希望知道的。欢迎锁定新闻盘点，和我们一起盘点世界。
6: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降水方面，15号，黑龙江中南部、吉林中部、辽宁、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山区、云南西部和东部、广西中南部、广东、福建大部、台湾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福建东南部、云南东南部、广西西南部和东南沿海、广东大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气温方面，未来几天，西北地区东部至华北南部、黄淮等地气温将在波动中上升，最高气温普遍会超过30摄氏度。陕西关中到河南、山东、河北南部等地还将出现35摄氏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河南为此次高温的核心区域。
7: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8: 国铁集团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全国铁路交出亮眼成绩单，客货运输双双刷新历史同期纪录，成为观察当下中国经济热度的生动窗口。前5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客流规模创下历年同期新高。穿梭不息的列车串联起出行、旅游、探亲、商务往来，从节假日热门线路一票难求，到工作日城际通勤客流常态化，繁忙的客运列车不仅是大众生活愈发丰富的直观体现，也折射出消费市场持续回暖、人员流动愈发活跃的向好态势。货运领域同样势头强劲，1至5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其中5月2号装车20.24万车创下历史新高。粮食、能源、工业原料、民生物资借助铁路大动脉高效流转，为工厂生产、市场运转、基建建设筑牢运力根基，彰显实体经济稳健运行的底气。与此同时，依托公转铁专线、中欧班列、西部陆海新通道、国内物资调配、跨境商贸运输两条链路同步畅通，铁轨车流映射经济脉搏，四通八达的铁路网持续为社会发展输送动力，也勾勒出中国经济稳步向上、蓬勃前行的鲜明图景。
7: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9: 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10: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11: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10: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12: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艺术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10: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13: 希望通过武汉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10: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14: 环球这一刻，
15: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据伊朗方面14号消息，伊朗谈判团队负责人、战略顾问麦赫迪·穆罕默迪披露了拟议中的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的部分细节，其中包括停止冲突并获得安全保障，解冻部分伊朗被冻结资产，解除海运和贸易限制，核问题谈判将在后续阶段展开，解除制裁与重建。当地时间6月14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表声明称，哈马斯已于13号正式向相关方面递交了巴勒斯坦各派别对美方所提加沙冲突20点计划第二阶段安排的回应。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4号获悉，以色列交通部长雷格夫已向总理内塔尼亚胡发出紧急信函警告。大量美军飞机长期占用以色列民用机场停机位，若各方无法在16号前解决这一问题，将导致该国超过240万张夏季及假期机票被强制取消，并重创该国航空与旅游业。乌克兰国家安全局14号发布消息称，该局下属阿尔法特种作战中心遵照乌总统泽连斯基的指令，使用无人机打击俄罗斯亚罗斯拉夫尔州雷宾斯克市国家储油库，俄方对此暂无回应。同一天，俄罗斯奥留尔州州长通报称，13号夜间至14号凌晨，奥留尔市一栋居民楼被乌克兰无人机击中，造成1人死亡、9人受伤，伤者已接受医疗救助，善后工作仍在继续。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助理总干事、欧洲及中亚区域代表古楚近日表示，近年来，欧洲和中亚地区超过1亿人经历了粮食短缺问题。这些区域约9000万公顷土地受到退化影响，削弱了农业生产能力和生态系统功能，危急地区长期可持续发展。古楚表示，2015年以来，欧洲和中亚地区累计投入约214亿美元用于粮食和农业体系的发展，但这一投入仍不足。粮农组织评估指出，为推动国际粮农体系转型，全球每年仍需新增约6500亿美元的资金投入。近日，美国政府决定禁止所有外国主体和境内外国人使用安特罗匹克公司两个最新型的人工智能模型。美国方面13号消息称，美国亚马逊公司与美国官员之间的一次沟通，促使美国政府最终做出了这一决定。亚马逊方面指出，安特罗匹克公司的最新人工智能模型存在漏洞。据英国方面13号消息，英国德比郡警方表示，当地一名警官涉嫌在多起案件中使用人工智能系统伪造证据材料，该警官被控妨碍司法公正，警方已展开刑事调查。据悉，这是英国首例此类案件。德比郡警方还表示，涉事警官目前已被调离一线岗位，等待调查结果，目前还没有人因这起事件被逮捕。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6: 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

0: 下大事，权威解读。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新闻盘点军事专场，我是朱红。今天和我们一同解读军事话题的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再次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马上来关注本期军情聚焦，联合研发战斗机为何难度大？
3: 近日，德法两国正式宣布暂停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核心的第六代联合战斗机研发工作，仅保留战斗云组网系统继续合作。合作终止的主要原因在于合作企业间分歧难以弥合，这一推进近十年的项目最终流产，反映出欧洲防务一体化进程中存在结构性困境。导致德法合作终止的主要因素，首先在于企业间的主导权争夺。法国达索集团依托阵风整机研发经验，要求独占联合项目80%的研发工作量，以把持总体气动、隐身、飞控、航电核心设计，并拥有分包商遴选权，让德国从事配套代工。空客公司则代表德国、西班牙两方，要求对等出资、平等分工、共享核心技术，不愿居从属地位。其次是利益分歧，法方强调核心技术知识产权归达索，仅向德方开放次级配套技术，以争取垄断地位，而德国要求技术共有，为未来本国战机迭代提供机会，反对技术和未来市场垄断。三是功能需求差异，法国希望新开发的战机能实现航母起降、挂载核导弹，但德方并无相关需要。这三重矛盾导致项目分歧始终难以弥合。除了未来空中作战系统项目外，由英国和意大利发起，日本随后加入的另一个六代机项目全球作战空中计划项目也进展不顺。该项目以英国2018年提出的暴风六代机设计为基础研发，结合英国、日本和意大利的最新航空技术成果，意图打造一种将超音速巡航能力和最新空中作战技术融为一体的先进战机，以替代现役的欧洲台风和日本 F2 战斗机。英国《每日电讯报》爆料称，近来东京和伦敦之间围绕全球作战空中计划项目的紧张局势不断加剧，该项目计划耗资数百亿英镑，其中英国预计在未来十年内至少投入120亿英镑，但由于国防投入的短缺，伦敦方面有意延迟注资。英国财政部甚至曾提出将英国在全球作战空中计划上的支出推迟到21世纪30年代的想法，引发日方的严重不满。报道称，日本官员私下抱怨说，英国正在变成一个幽灵盟友。该报道还提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正试图说服日本放弃全球作战空中计划项目，转而与美国合作。军情聚焦，联合研发战斗机为何难度大？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近日，德法两国是正式宣布暂停未来空中作战系统的战机研发工作，仅保留战斗云组网的系统是继续合作。东旭，法国和德国之间的这种联合研发六代机的合作为什么会彻底破裂？
2: 联合研发第六代战斗机啊，法国、德国、西班牙此前已经达成了合作的意向啊，项目一直是在推进，但是呢，内部也是传出过很多不和谐的声音，主要是法国和德国之间有比较深的矛盾。那么，法国参与第六代战斗机联合研发项目的是达索集团，大家都知道啊，达索集团曾经研制过幻影系列的战斗机，后续呢又研发出了阵风战斗机，阵风最近这些年的销量还是不错的，所以呢，达索集团它在欧洲范围内是独立自主研制生产战斗机综合实力最强的这样的一家企业，那么他就希望在联合研发第六代战斗机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他要作为一个主导，也就是说呢，它要占很大的一个比例，那么核心的研发技术都是由它来出，整个战斗机的定位是由达索集团进行主导。德国和西班牙，那么他们这两个国家的代表呢，应该是这个空客啊，空客在德国和西班牙都有飞机的研发体系和生产体系。那么按照德国方面的构想，既然是联合研发，大家的话语权和在项目当中的占比应该是比较平均的，或者说比较对等的。那如果说法国达索集团要主导整个的项目，那空客公司，也就是空客所代表的德国和西班牙，它是居于一个配角的地位，那德国是不满意的，所以呢

0: 双方之间矛盾就比较大啊。那么德国呢，其实他的想法也可以理解，因为德国他没有独立自主的研制过先进的战斗机。此前呢，欧洲有一个狂风项目，大家都知道，狂风是一种可变后掠翼的战斗机。那么有几个版本啊，有空战的型号，有对地攻击的型号，甚至还有这个侧重于战术侦察的这个型号。但是呢，它并不是德国独立自主研发的，只是德国是一个参与方。那么德国独立自主研发先进战斗机的能力，肯定是要比法国弱的。那么他是希望利用联合研发第六代战斗机、联合生产第六代战斗机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去强化本国战斗机的研发能力和这个生产能力。所以对这个项目期待值比较高，但是呢，他希望是平等对待，而且呢，他要获得核心的技术和核心的设计。但是呢，达索集团在这个问题上态度非常的强硬，必须是他说了算，必须是他主导。那此前呢，法国总统马克龙也曾经调和过各方的这个矛盾，说是已经解决了一些问题，还是可以正常推进。但是现在呢，这个空客啊，包括空客德国、空客西班牙，他们的这样的一些研发和生产体系，显然是对于达索集团仍然不满意，最后呢是宣布撤出了这样的一个项目。那也有媒体报道说，这个法国呀，他希望第六代战斗机要有两个型号，第一个是空军型陆基起飞降落，另外一个就是海军舰载机的版本。再加上呢，他还针对这个六代机有挂装核武器的需求，那么这也影响了和德国之间的这个合作。这个说法其实呢倒不太正确。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如果成功的研制出了第六代战斗机，那么把它改装成舰载机，这个非常的简单，不会对项目产生太大的影响。至于说挂装核武器这个问题，它只是需要针对软件进行这种升级和授权，那么对于项目的影响也不大，所以呢，可能还是主导权的问题，或者说呢，在项目当中，这个空客它有没有得到一个公平对待的这样的一个问题，这可能才是，双方分歧的一个根本的矛盾。
1: 那么，未来空中作战系统的合作破裂，对欧洲的防务合作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0: 未来空中作战体系这个合作项目啊，整体上来讲是破裂了。当然了，也不排除啊，也有可能像空客后续也可能会重返项目。但是呢，从目前来看，难度比较大啊，除非是达索集团做出了重大的妥协和让步。但是呢，达索他目前的态度还是比较强硬的，坚决不妥协，坚决不让步啊！只要是合作项目，必须他说了算，他来进行主导。那么整个研发的核心技术和设计，他不愿意和这个伙伴进行分享，而且呢，整体的研发他说了算，核心系统的生产还是要由他来完成。所以呢，德国也就是空客想要重返这个项目，我认为呢难度比较大，阻力也比较大。那如果说德国、法国、西班牙联合研制战斗机的这个合作就彻底破裂了，那欧洲事实上就失去了一次整合战斗机研发和生产体系的机会。因为如果这个合作啊，它能够顺利的进行，那么尤其是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平等和对等，那么德国它战斗机的研发和生产能力会提升和强化，那法国、德国、西班牙它战斗机的研发和生产体系可能真的会有机会融合到一起。那这样的话呢，三个国家的科技力量，包括呢，这个战斗机的这个研发能力整合到一起啊，这个实力肯定会变得更强。甚至呢，这三个国家合作了之后，还会吸收更多的其他欧洲国家。你像比利时啊、荷兰呐、甚至包括一些东欧国家，甚至是这个北欧国家，可能也会参与未来空中作战系统的这样的一个项目。那欧洲它的战斗机的研发能力，或者说呢，这样的一些核心技术都可以集成到一个项目，甚至是翼型战斗机上。那现在这个合作破裂了，法国大概率可能会独立研发，就是达索他去研制一款，新的隐身战斗机作为第六代战斗机，法国海军、法国空军会装备。空军是基本型，海军呢是舰载型。因为法国的新一代的核动力航母已经开始 啊，这个实施啊，要开始建造了。那未来法国海军新一代核动力航母上肯定也是搭载舰载版的第六代战斗机，所以法国一定会独立自主的去进行研发。那后续呢，会不会有其他欧洲的伙伴国加入，这个还是要拭目以待啊，要看一下这些国家它的诉求。如果说像德国那样要和法国平起平坐，那大概率可能也没有机会。可能有一些国家它对于这个战斗机的独立自主的研发和生产不感兴趣，或者说没有这个需求，那可能就是啊进行比较初级的低层次的合作，加入计划之后提供一部分研发资金，跟法国分摊成本，然后呢在未来的生产体系当中分一杯羹啊，生产一些技术含量不太多的一些零部件，然后呢这个采购的时候呢有一些这个优先权。这里面呢瑞典的这个决策也比较重要啊，因为瑞典目前来看还不太可能独立自主的研制一种啊第六代的单发的隐身战斗机，大概率呢会和欧洲的其他国家进行合作。那会不会啊这个和法国进行合作替代德国的位置啊，值得关注。
1: 其实除了未来空中作战系统的这个项目之外，英国和意大利发起，日本随后加入的另外一个六代机项目叫做全球作战空中计划，也是进展的不太顺利。那么这其中又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
0: 首先呢，英国有打退堂鼓的意思，因为现在英国它的这样的一个财政预算是面临很大的困境。因为英国和日本它的航空工业体系呢还是比较发达的，而日本呢可以独立自主的研制运输机，包括呢也有这个喷气式飞机的研发能力，也引进过美国的技术，引进过生产线，它可以生产 F-15J 型的战斗机啊，也可以独立自主的研制和生产F-16 的放大版本，也就是航空自卫队的 F-2 支援战斗机。英国呢，它在战斗机的研发方面其实还是比较有经验的。英国的罗洛公司啊，就是罗伊尔斯罗伊斯公司，它在航空发动机方面是有着很强的技术储备和技术积累的。而且呢，日本研制第六代战斗机可能会引发美国的不满。以前日本航空自卫队都是清一色的美制战斗机，或者说从美国引进技术，它进行这种自主化的生产和组装。那如果日本、英国、意大利联合研制出了第六代战斗机，可能对于美制的隐身战斗机就没需求了，所以美国可能会很不高兴。此前呢，已经这个出现了特朗普试图说服日本放弃和英国以及意大利进行合作的这样的一个计划。美国方面认为日本应该继续采购美国的隐身战斗机，比如说 F-35 的后续改进型，因为呢美国现在有一个计划要为 F-35 换装自适应变循环发动机，让 F-35 飞得更远，也要让 F-35 具备超音速的飞行能力。那如果日本买改进型的 F-35， 对于美国来讲肯定是个利好消息，那么会做大军火生意，向日本推销更多的战斗机，而且呢也会影响日本独立自主或者是合作研制隐身战斗机的项目啊。当然呢，现在美国还在推动 F-47 项目，这个技术验证机应该已经造出来了，正在进行飞行测试。那如果美国空军装备了 F-47 之后啊，也对外进行推销和出售，那日本是一个它重要的客户，所以美国可能会搅局啊，干扰影响英国、日本和意大利的啊这个战斗机的联合研制项目。而且呢，英国和日本的矛盾它不仅仅是限于这个资金投入的问题。那么英国方面呢，此前是想要邀请沙特加入，因为沙特比较有钱，可以解决资金短缺的问题，未来可以锁定一个大的客户。但是日本是坚决反对，日本认为沙特如果加入，那虽然他可以投入很多钱，但是呢他可能会影响整个的项目进展，而且沙特针对隐身战斗机的需求和日本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呢最终沙特是没有加入。现在呢又搞出了一个观察员那么是加拿大。加拿大呢可能也是想要一定程度摆脱针对美制战斗机的完全的依赖， 也是希望有更多的备选备份方案，所以不排除可能会参与这个项目，但是现在还是处于这种观望的状态。如何参与，参与到多大程度，英国日本和这个意大利可能还没有达成意见的一致。
1: 相关话题就分析到这里，最后进入本期的武器秀场，螺旋桨战机前景如何？
2: 在不久前举行的美国特种作战部队周活动中，美空军特种作战司令部对外展示 OA-1K 攻击机的战术机动能力。该机由 AT-802 农用飞机改装而成，主要用于执行近距离空中支援、武装情报监视侦察及精确打击等任务。OA-1K 攻击机的设计旨在满足快速部署需求，该机可在数小时内完成拆解，装入 C5 或 C17 等大型运输机进行远程投送，抵达目标区域后能够较快恢复可飞行状态。此前相关快速拆装测试已在机库环境下完成，预计今年年底前开展实际装载试验，后续计划将相关科目纳入例行演习。美空军特种作战司令部表示，未来将为 OA-1K 攻击机加装精确杀伤武器系统，并集成红狼导弹以延伸打击距离。目前美军已接收18架 OA-1K 攻击机，相关训练任务由俄克拉荷马州威尔罗杰斯空军基地承担。未来该机型将部署于新墨西哥州坎农空军基地及亚利桑那州戴维斯蒙森空军基地。武器秀场，螺旋桨战机前景如何？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那么在不久前美国的特种作战部队周活动现场，有一架攻击机叫做 OA-1K 是完成了战术机动能力的展示。东旭，美空军特种作战司令部为什么要采购这型攻击机？
0: 现在美国空军所面临的情况是低空的火力支援平台都会出现大量退役和淘汰的情况。首先呢就是 A10 攻击机此前在中东地区参与针对伊朗军事行动的过程当中被击落了一架。那么这种攻击机呢，美国空军马上就要把它全部淘汰掉，要节省更多的经费去装备 F-35 隐身战斗机，所以低空火力这块会有一个很大的空白。美国空军特种作战司令部啊，最终是决定要装备一种涡桨攻击机，可以执行一些低烈度的作战任务。那么在这个 AT-802 农用飞机的基础上，改造出了 OA-1K 攻击机。那么它是采用涡桨发动机，然后呢，螺旋桨攻击机往往都是双座的，那么其中一个人呢负责驾驶飞机，另外一个人呢是负责操控传感器和机载的武器系统，针对地面目标进行打击。那么它也可以配备比较先进的光学红外传感器和小型的侦察吊舱。那么机翼下面可以设置很多的外挂点，机腹下面也可以设置这个外挂点，既可以挂副油箱，也可以挂火箭弹发射槽，也可以挂反坦克导弹，也可以挂这个机炮吊舱，那么甚至还可以配备这个固定机枪，针对地面的目标进行扫射，他打坦克装甲车辆，打对方的步兵都不存在什么问题。那么我们说美国空军特种作战司令部的这个 OA-1K 攻击机，它的作战距离，也就是作战半径大概就是300公里左右，然后呢可以连续飞6个小时，就是成本非常低。那么当然了，它也可以拦截无人机啊。那么这种涡桨的攻击机拦截低慢小目标还是有成本优势的，当然它也可以被援助给美国的盟友啊，执行飞行员的训练任务，执行这种对地的火力支援和打击任务。
1: 那么螺旋桨攻击机为什么没有成为各国空军的主力战机？
0: 这个对于螺旋桨战机比较关注的是巴西啊，超级巨嘴鸟啊，不仅巴西的空军装备了，也出口到了很多其他的国家，执行这种武装缉毒、边境巡逻，或者说呢打击这个武装组织的这样的一些任务。美国军方呢并没有引进超级巨嘴鸟，而是利用它国产的农用飞机改造出了一种螺旋桨攻击机。那其他国家为什么没有发展，也没有装备？首先还是一个制空权的问题，因为这种螺旋桨战斗机它不适合高烈度的作战环境，只要对方有喷气式的战斗机，这个螺旋桨飞机啊，它是没有任何能力去进行应对的，因为它的速度实在是太慢了，它又不是一个隐身目标，还是一个非隐身目标，飞行速度慢，在对方的这种喷气式战斗机的视野当中，它就是一个移动的靶子。还有一个呢，很多国家它 陆军的航空兵部队都装备了武装直升机，当然了，有的国家的武装直升机是属于空军的，那么武装直升机也可以执行这类任务，那么它也是低空飞行，可能啊，这个飞行速度还可以进一步的降低，甚至还可以悬停，那么可以贴着地皮飞，这个火力也很猛啊，有

0: 这个链式机炮、反坦克导弹、火箭弹、制导火箭弹，有的武装直升机还可以挂装空空导弹，也可以打击地空目标。所以呢，这种螺旋桨无人攻击机，它的很多的作战任务和功能和武装直升机是完全重叠的。那很多国家它的这个作战体系当中，武装直升机的数量非常多，它也没有必要发展这个螺旋桨攻击机。还有呢，就是现在无人机，发展的非常的快。那很多察打一体的无人机，它也具备类似的能力，甚至留空时间更长，监控的范围更广，那火力也不弱啊。所以呢，这种螺旋桨攻击机它有特定的应用场景，但是呢，从整体的这个性能和作战能力来看，它并没有具备很强的一个独特性，反而呢，它的能力、性能和其他的一些现役的装备存在严重交叉重叠的这个情况，所以很多国家它是不愿意发展这样的一个装备，那就是感觉可能发挥的作用啊并不是特别大，而且呢应用的任务场景是比较受限的。
1: 好，本期新闻盘点军事专场就到这里，感谢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的精彩分析，感谢大家收听，下周再会。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New Energy Vehicle Vehicle 车辆 New Energy Vehicle 则是新能源汽车。作为传统汽车制造大国，德国民众对传统燃油车的消费偏好正在发生变化。德国联邦汽车运输管理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德国汽车市场呈现回暖态势。New Energy Vehicle 新能源汽车成为带动德国汽车市场增长的重要因素。三月份纯电动汽车注册量达到7万辆，同比增长66%，同期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注册量2.99万辆，同比增长13%。同时，今年以来，德国政府宣布重启电动汽车购车补贴，计划3年内投入30亿欧元，为新购 New Energy Vehicle新能源汽车家庭提供1500至6000欧元不等的补贴。
3: 环球资讯广播，
4: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3: 世界在你之间。
5: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6: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7: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8: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情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9: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10: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3: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1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2: 环球资讯广播。
13: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4: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13: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5: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13: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6: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13: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7: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13: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18: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19: Ladies and gentlemen,
18: 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4: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1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1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11: 环球资讯，
18: 环球这一刻，
1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当地时间15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称，经过密集谈判，美国与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行动。正式签字仪式将于6月19号在瑞士举行。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14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双方就双边关系和包括伊朗局势、乌克兰危机在内的国际问题进行交流。据乌沙科夫介绍，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于近期到访莫斯科。以色列14号再次袭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色列当天发动的空袭已造成至少3人死亡、15人受伤。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报道说，以军在袭击中打死了黎真主党通信联络部队指挥官。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14号发表声明说，其已于13号提交了多派别对和平委员会加沙高级代表尼古拉·姆拉德诺夫所提加沙地带和平路线图的回应。声明强调，必须全面落实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的各项细节，尤其是与人道主义以及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方面。针对七国集团峰会的大规模抗议活动，14号下午在瑞士日内瓦市区举行。该活动由反七国集团联盟发起，以反法西斯主义、反帝国主义及其针对人民的战争、反资本主义为号召。截至记者发稿，游行队伍虽在警察引导下和平进行，但抗议活动仍造成部分车辆损坏和一家银行的封闭门板被拆毁，日内瓦街区不时警笛大作。14号下午，大量日本民众在东京都内举行游行示威活动，抗议高市扫描政府及自民党近期的一系列军事扩张政策。另据日本经济新闻14号报道，日本政府计划于2026年度内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进一步将日本安全保障范围向外延伸。此举引发日本舆论对于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亚美尼亚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霍瓦基米扬14号宣布议会选举的最终结果，由现任总理帕什尼扬领导的执政党公民合约党以49.745%的得票率赢得议会选举。亚美尼亚议会选举本月7号举行，共有16个政党和2个政党联盟参加选举。美国密苏里州公路巡逻队14号发布声明说，一架飞机当天在密苏里州堪萨斯城以南106公里的巴特勒纪念机场附近坠毁，机上12人全部遇难。厄瓜多尔西南部圣埃伦纳省圣埃伦纳县14号凌晨发生交通事故，截至目前已造成12人死亡、1人受伤。体育方面，北京时间15号凌晨，美加墨世界杯 E 组和 F 组展开首轮较量，德国队7-1大胜首次参加世界杯的库拉索队，收获开门红。好，感谢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收听档案揭秘。
4: 环球资讯广播，
1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20: 在抗日战争的漫天烽火中，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校南迁，千里跋涉，在昆明组建起西南联合大学。在敌机轰炸、物资匮乏、校舍简陋到极致的绝境里，联大不仅守护了文脉火种，更撑起了中国工科教育的脊梁。以原清华大学工学院为核心组建的西南联大工学院，汇聚一代宗师，坚守严谨治学。师生们在土墙茅舍中坚持教学，在空袭警报里完成实验，在断粮断供中生产自救，在国难当头时投笔从戎。他们以图纸为战场，以技术为刀枪，以匠心赴国难，用知识与热血书写了一段震撼人心的报国传奇。那么，在几乎一无所有的烽火岁月里，西南联大工学院如何保住中国顶尖工科的教学体系？在饥寒交迫、轰炸频仍的绝境中，师生们靠着怎样的坚守完成科研与教学？面对生存危机，他们又是怎样以技术开展生产自救，既支持办学又支援抗战？当国家危亡、民族危难之际，又是什么力量让大批风华正茂的工科生义无反顾弃学从军，以身许国？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烽火助将西南联大工科生的报国传奇。1938年，辗转千里的西南联大终于在昆明落脚，学校选定昆明城外一片荒地修建校舍，而这片校舍的设计者正是梁思成与林徽因夫妇。可当时联大经费捉襟见肘，无比窘迫，梁思成夫妇二人的设计方案不得不一改再改，高楼变成矮楼，矮楼变成平房，砖墙变成土墙，钢窗换成木框，玻璃换成白纸，最终落成的校舍成了两位建筑大师一生中最简陋、最无奈的作品。当时的联大校园除了图书馆和两座大食堂式瓦房之外，所有教室清一色是土坯墙、铁皮屋顶。一到下雨天，雨点打在铁皮上叮当乱响，声音嘈杂到老师讲课根本听不见，师生们只能静静坐着等到雨停再继续上课。教室的地面只是简单压实的泥土，几年踩下来到处都是坑洼，窗户没有玻璃，只能糊上纸张，风一吹就破，学生们不得不用石块把纸边压住。至于学生宿舍和各类办公室更是寒酸到极致，全部是土墙茅草屋，阴暗拥挤潮湿，十几个人挤在一间屋里翻身都困难，蚊虫鼠蚁更是常态。可就是在这样的陋室里，西南联大工学院傲然挺立。联大工学院主体由战前实力顶尖的清华大学工学院构成，是抗战大后方最完整、最强大的工科教育阵地。学院共设四个系：土木工程系、机械工程系、电机工程系，以及为抗战急需增设的航空工程系。这四个系几乎撑起了战时中国工科教育的整片天。土木工程系基本完整保留清华土木系原班人马与建制，系主任先后由蔡方音、陶宝凯担任，师资力量比战前更加充实。更幸运的是，卢沟桥事变爆发时，清华土木系师生正在山东济宁实习，全套精密测量仪器得以完整带离北平，安全运抵昆明。正因如此，联大土木系的实习条件在后方首屈一指，每两名学生就能配备一台经纬仪、一台水平仪，还有蔡司精密仪器与标准钢尺，这在当时全国高校中都极为罕见。工程材料实验室设备齐全，万能试验机的荷载能力冠绝全国高校。机械工程系同样源自清华，迁校之初百废待兴，可早在七七事变前一两年， 清华机械系就未雨绸缪，提前将几十台机床、热工实验设备拆迁南运。抵达昆明后，师生们白手起家，迅速建起精工实习工厂和热工实验室，不仅能满足教学实习，还能生产手摇钻、台钻、简易车床、水泵、阀门等急需物资。年过五旬的刘先洲教授坐镇机械系，为课程体系、师资配备、设备充实倾尽全力。他确立的机械课程两大体系沿用至今，他编译的英汉对照机械名词、创造性定名、商、韩等关键术语，统一全国工科名词，责备后世。电机工程系同样提前南运设备，实验条件在后方堪称优越。更重要的是，清华无线电研究所得到一批珍贵设备，拥有国内少见的电子管制造全套装置，可以自主研制特殊器材，支撑电离层测试、磁控管研究等前沿工作。1938年，为应对抗战急需，弥补制空权短板，联大正式增设航空工程系。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航空工程系，肩负起为国家培养航空人才的重任。就这样，四大学科名师云集，设备尚存，西南联大工学院在烽火中站稳脚跟，成为中国工科不灭的火种。西南联大工学院的学习与生活艰苦到难以想象，敌机频繁空袭，警报一响，师生们就要立刻放下课本，关掉仪器，冲向防空洞，往往一节课被打断好几次，实验做一半就要紧急撤离，有时刚调好的仪器一震动就得全部重来，物资极度匮乏，教材几乎全是英文原版，一本课本多人传阅，学生们只能靠油印手抄抄录笔记，油墨常常染黑手指，纸张奇缺，不少人用废纸、粗纸甚至包装纸演算绘图，一页纸正反两面写满。与此同时，物价飞涨，教授们入不敷出，不少人兼课卖文典当度日，有的教授连一件完整的棉衣都没有，学生们食不果腹，衣不蔽体，不少人靠兼职劳作维持学业，冬天只能穿着单衣在冷风里上课。可即便如此，工学院的教学标准没有丝毫降低，治学态度没有半分松懈，全院上下抱定一个信念，越在战时越要培养过硬人才，越在危亡越要守住工科根基。为了直接服务抗战，工学院全面调整课程，增设大量军事与战时实用科目，土木系开设要塞建筑、堡垒工程、军用桥梁、飞机场设计、船舰设计，机械系开设兵器学、军事运输、军用机械，电机系强化无线电、通信、电力保障内容，航空系课程全部围绕飞机设计、发动机、空气动力学、航空结构，学校还专门聘请军工、燃料、酒精厂工程师到校授课，把最前沿的战时技术带进课堂。另一方面，教学管理之严格达到近乎苛刻的程度，机械系的设计图纸必须上墨，工整清晰才能上交，线条稍有偏差就要重画，钳工实习要求在铁板上做出六角孔，配上六角棱柱，装配起来六个面完全不透光才算合格。工学院一年级是鬼门关，微积分、普通物理两门课淘汰率极高，一门不及格就可能无法进入二年级，二年级更是关键关口，静动力学、材料力学是工科基础，课程严密，小考频繁，从两周一考逐步延到每周一考，多少学生被严格的标准挡在专业门外。在这样的环境下，工科生们把算尺、绘图仪器当成随身伙伴，整天埋头于计算、绘图、实习、实验、课堂、实验室，工地就是他们的战场。他们在泥土地的教室里听课，在昏暗的油灯下绘图，在简陋的实验台前反复测试，在荒郊野外完成测量实习， 敌机轰炸过后，校园一片狼藉，师生们清理碎石，扶起桌椅，第二天照常上课。航空工程系的风洞实验在极端艰苦下达到国内顶尖水平，研究能力得到美国专家高度认可，认为与美国高校不相上下。航空研究所为国家设计多种飞机模型，为抗战航空事业积累宝贵技术。可以说，联大工科生用超乎常人的毅力，把陋室变成了殿堂，把绝境变成了熔炉。抗战后期，滇缅公路被切断，外来物资断绝，国统区通货膨胀失控，西南联大陷入空前的生存危机，向政府求援无门，向社会求助无果，摆在师生面前只有一条路，生产自救。而扛起这一重担的，正是拥有知识、技术、设备与动手能力的工学院。最先突围的是技术攻关，航空系王德荣教授与化工系谢明山主任合作，日夜试验，成功研制西曼墨水。这种墨水书写流畅，不阴纸，不读笔，品质可与名牌派克墨水媲美，价格却低廉得多。一经推出，立刻成为昆明市场畅销国货，机关、学校、商店争相采购，既解决了教学书写急需，又为学校换来宝贵收入。与此同时，土木系主动与经济部资源委员会合作，组建云南水利发电勘测队，踏遍山川江河，徒步勘测水利资源，提出系统开发规划，设计一批小型水电站，完成节制闸拦河坝模型试验，为云南水电事业打下早期基础。土木系还与交通部联手成立公路研究实验室，系统调查云南公路结构，在路面改良、土壤稳定、耐用材料、经济成本等方面取得重要成果，出版专业刊物，直接支撑战时公路建设。电机系则与昆明电工器材厂、无线电厂、昆湖电厂、耀龙电力公司、广播电台、电信局建立紧密合作，学生大三全部进厂实习，把所学知识用于生产，同时为后方企业输送技术力量。很多学生在实习期间就展现出过硬本领，被企业留用，成为后方工业的技术骨干。1943年，在梅贻琦校长亲自倡导下，联大成立清华服务社，工学院全面扛起技术、生产、施工重任，成为学校最核心的造鞋机器。服务社的业务几乎覆盖驻昆美军全部后勤需要，机械部在精工工厂批量生产自来水管接头、阀门，解决美军营房供水急需。热工实验室将德国制冰设备组装调试，建成昆明第一家制冰厂，为美军提供冰块。土木工程部承包美军营房工程，从设计到施工一力承担。家具部按美式标准制作军用家具，供不应求。更体现技术智慧的是制氢项目，美军气象站需要大量氢气放飞探空气球。服务机械部攻克工艺，利用报废飞机铝材车销成分，配合氢氧化钠反应制氢，包装则巧用废弃美军火药桶，充分利用废料，成本低，效率高，完美满足战时需求。清华服务社的收入成为联大最关键的经济支撑。1942到1944年，服务社定期给每位教授发放100美元补助，给参与工作的师生相应酬劳，在最艰难的岁月稳住了师资队伍，维持了学校运转。以工学院为支柱的生产自救，不仅让联大绝境求生，更直接服务抗战军需，用知识分子的实干与创造，书写了实业救国的生动篇章。国家危亡，山河破碎，联大工学院师生早已把读书与救国融为一体。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的联大校歌，正是他们内心的誓言。 当国家发出召唤，一大批风华正茂的工科生毫不犹豫放下课本，收起图纸，投笔从戎，奔赴抗战最前线。早在联大上

0: 在长沙未迁昆明之时，机械系主任庄前鼎就动员学生，前方急需技术人才，陆军交通辎重学校可以学习汽车、坦克构造、维修与驾驶，结业后就能直接参战。号召一出，机械系1938级、1939级学生除少数人外，20余人全部参军受训。他们学习汽车原理、拆解引擎、维修装配，结业后编入机械化第200师，走上抗日前线，用所学机械技术服务战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驼峰航线空运艰难开启，前线急需大量翻译与技术兵员。1943年，联大作出重要决定，征调4年级学生担任战地翻译与技术服务，服务成绩计入毕业学分。校长梅贻琦率先垂范，他的儿子梅祖彦虽只是机械系2年级学生，未到征调年限，仍主动报名从军。在大规模从军热潮中，工学院学生成为绝对主力，航空工程系绝大多数学生进入空军机械学校，结业后分赴各个机场、航空修理厂，承担飞机检修、引擎维护、机身修补等关键任务，是空军地面保障的核心技术力量。丁成良、田宝栋、孙继昌、宋载镇等航空系学子毕业后进入飞机制造厂参与制造，抗战胜利后又赴华北接收日军航空器材与工厂，为新中国航空事业埋下早期种子。土木工程系26名学生中，22人奔赴战场，承担飞机场勘测、抢修、建设任务，在敌机威胁下抢占机场跑道，保障战机起降。电机系10余名学生进入军政部电信修造厂，保障战时通信线路与设备，筑牢战场神经中枢。更有一批航空系精英考入中国航空公司，加入驼峰航线飞行与地勤队伍，一次次飞越被称为死亡航线的雪山峡谷，运送援华物资，运送远征军将士，用生命开辟空中生命线。他们中不少人在恶劣天气与敌机威胁下永远留在了雪山峡谷间。从战车维修到机场抢建，从飞机维护到通信保障，从滇缅战场到驼峰航线，西南联大832名从军学子中，工科生占比最高。他们没有拿起步枪冲锋陷阵，却用专业知识构筑起看不见的技术防线。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以精准计算、严密绘图、熟练检修、顽强坚守，把知识变成战斗力，把青春献给国家。如今矗立在云南师范大学的西南联大纪念碑，背面镌刻着832位从军学子的姓名。他们是联大的骄傲，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风骨，是烽火中最可爱的报国青年。8年烽火，8年坚守，西南联大工学院在最简陋的校舍里坚守最顶尖的工科教育，在最困苦的条件下做出最扎实的科研成果，在最危难的时刻扛起生产自救与支援抗战的重任，在国家最需要的时候送出一批又一批热血青年奔赴疆场。他们守住了中国近代工科最珍贵的根基，延续了严谨、求实、创新、报国的工科精神。他们创造了陋室办学、空袭治学、绝境自救、热血报国的奇迹。他们用行动诠释了西南联大刚毅坚卓的校训，把个人理想与民族命运紧紧相连。烽火岁月里，这些工科青年没有沉沦，没有退缩，没有怨言。他们在饥饿中勤学，在轰炸中钻研，在困厄中创造，在危难中出征。他们用图纸描绘山河，用机床锻造希望，用技术守护家国，用生命践行信仰。他们的选择让中国工科血脉不断，精神不灭。 他们的奉献让抗战后方有了坚实的技术支撑，让中国的工业火种得以保存延续。西南联大工科生的报国传奇早已超越一段历史，成为一种精神象征。它告诉我们，真正的知识从来不是书斋里的空谈，真正的匠心从来不是孤芳自赏的技艺，真正的爱国从来不只在口头，而在每一次坚守，每一次实干，每一次挺身而出，每一次以身许国的选择之中。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郭叶民，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至17号，广东大部、广西大部、福建中南部、江西南部以及云南西部和东部、四川南部、贵州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华南沿海局地特大暴雨。另外，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到22度；上海小雨转阴，26到22度；天津雷阵雨转阴，31到23度；重庆阴转晴，32到24度；广州大雨，27到25度；深圳大暴雨转暴雨，28到24度；香港暴雨转大雨，28到24度；澳门暴雨转大雨，28到25度。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国铁集团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全国铁路交出亮眼成绩单，客货运输双双刷新历史同期纪录，成为观察当下中国经济热度的生动窗口。前五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客流规模创下历年同期新高。穿梭不息的列车串联起出行、旅游、探亲、商务往来，从节假日热门线路一票难求，到工作日城际通勤客流常态化，繁忙的客运列车不仅是大众生活愈发丰富的直观体现，也折射出消费市场持续回暖、人员流动愈发活跃的向好态势。货运领域同样势头强劲，1至5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其中5月2号装车20.24万车创下历史新高。粮食、能源、工业原料、民生物资借助铁路大动脉高效流转，为工厂生产、市场运转、基建建设筑牢运力根基，彰显实体经济稳健运行的底气。与此同时，依托公转铁专线、中欧班列、西部陆海新通道、国内物资调配、跨境商贸运输两条链路同步畅通，铁轨车流映射经济脉搏，四通八达的铁路网持续为社会发展输送动力，也勾勒出中国经济稳步向上、蓬勃前行的鲜明图景。
4: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5: 环球资讯广播。
6: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7: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6: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8: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6: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9: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6: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10: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6: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11: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2: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
5: 环球资讯广播，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2: 巴基斯坦总理称，美伊达成和平协议正式签字仪式将于本周五在瑞士举行。
13: 特朗普确认与伊朗达成协议，称霍尔木兹海峡将全面开放。伊朗外交部表示，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敲定。
12: 瑞士全民公投初步结果出炉，过半数选民拒绝1000万人口上限倡议。
13: 加拿大总理在欧洲呼吁中等强国团结起来，专家认为加欧抱团取暖尚无法真正摆脱对美依赖。
12: 能源危机未平，又遭遇干旱，印尼水稻种植面临挑战。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阳光。
13: 我是朝玉，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首先请听一组要闻。
12: 应蒙古国国家大呼拉尔委员、外交部长巴特蒙赫巴特策策格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6月13号至15号对蒙古国进行访问，双方在友好的氛围中举行会谈，确认以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为引领，推动中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13: 其他方面，当地时间15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称，经过密集谈判，美国与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行动。正式签字仪式将于6月19号在瑞士举行。
12: 据伊朗媒体15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确认，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确定。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4号表示，与伊朗的协议现已完成，全面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授权立即解除美国海军的封锁。
13: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14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双方就双边关系和包括伊朗局势、乌克兰危机在内的国际问题进行交流。乌沙科夫说，双方交谈持续了55分钟。据他介绍，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于近期到访莫斯科。普京在通话中指出，乌克兰对俄罗斯民用设施的袭击不利于俄乌冲突的解决，欧洲和乌克兰企图延续战事。特朗普则强调必须结束相关军事行动，他将对欧洲伙伴和乌克兰施加影响，包括在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期间施压。
12: 以色列14号再次袭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色列当天发动的空袭已造成至少3人死亡、15人受伤。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报道说，以军在袭击中打死了黎巴嫩真主党通信联络部队指挥官。
13: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致电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对以色列在美伊接近达成协议之际袭击黎巴嫩大发雷霆。特朗普还在采访中爆粗口，批评内塔尼亚胡毫无判断力。
12: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14号发表声明说，其已于13号提交了多派别对和平委员会加沙高级代表尼古拉·姆拉德诺夫所提加沙地带和平路线图的回应。声明强调，必须全面落实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的各项细节，尤其是在人道主义以及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方面，必须全面遵守路线图中关于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进入加沙地带、以军彻底撤出加沙地带及加沙地带重建的各项规定。
13: 据巴勒斯坦方面14号消息， 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的行动造成至少5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

0: 以反法西斯主义、反帝国主义及其针对人民的战争、反资本主义为号召。截至记者发稿，游行队伍虽在警察引导下和平行进，但抗议活动仍造成部分车辆损坏和一家银行的封闭门板被拆毁，日内瓦街区不时警笛大作。
1: 14号下午，大量日本民众在东京都内举行游行示威活动，抗议高市早苗政府及自民党近期的一系列军事扩张政策。活动发起方在主题报告中指出，日本政府一方面以所谓和平国家自居，另一方面却不断强化日美安保体制，推动自卫队扩大规模和国家军事化进程，这是一条通往战争的道路。
0: 据巴西里约热内卢消防部门14号通报，里约热内卢当天发生两架直升机空中相撞事故，造成至少6人遇难。据了解，事故发生在14号上午，两架直升机在空中相撞后坠毁，机上无人生还。其中一架直升机撞击地面后发生爆炸，火势蔓延至现场的车辆，引发更多爆�炸。
1: 体育方面，北京时间15号凌晨，美加墨世界杯 E 组和 F 组展开首轮较量，德国队7-1大胜首次参加世界杯的库拉索队，收获开门红。另一场比赛，荷兰队2-2战平日本队。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

0: 当地时间15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称，经过密集谈判，美国与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行动。正式签字仪式将于6月19号，也就是本周五，在瑞士举行。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也确认了上述消息，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全面开放。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批评以色列方面干扰了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来听详细报道。
0: 特朗普当地时间14号表示，与伊朗的协议现已完成，将全面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授权立即解除美国海军的封锁。特朗普在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电话采访时说，协议原定美东时间14号上午签署，因为以色列对贝鲁特的袭击推迟，本来应该现在签的，现在改到几个小时后。据报道，特朗普当天致电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对以色列在美伊接近达成协议之际袭击黎巴嫩大发雷霆。特朗普还在采访中爆粗口，批评内塔尼亚胡毫无判断力。以军当天稍早时通报称，以色列北部多个地区拉响防空警报，警告有敌机入侵。随后，两架可疑空中目标落入以黎临时边界以色列一侧境内。随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以国防部长卡茨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说，他们指示以军对位于贝鲁特南郊代西耶地区的黎真主党目标发动打击，以回应黎真主党向以色列领土开火的行为。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以色列有权保卫自己免受威胁，但其所要回应的黎巴嫩真主党袭击规模很小，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因此以色列不应发动袭击干扰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的重要进程。当地时间15号，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斯兰堡方面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敲定，将于本周五在瑞士正式签署。此外，伊朗谈判团队顾问当天还披露了谅解备忘录的细节。继续来听报道。
2: 当地时间14号晚，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已明确决定推进谈判进程。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4号报道，佩泽西奇扬在与国内媒体负责人举行的会议上说，有关战争与谈判等重大事务的决策权属于伊朗最高领袖和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各政治派别都应遵循相关决定，维护国家团结是当前优先事项。另据伊朗方面14号消息，伊朗谈判团队负责人、战略顾问麦赫迪·穆罕默迪披露了拟议中的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部分细节，其中包括停止冲突并获得安全保障，解冻部分伊朗被冻结资产，解除海运和贸易限制，核问题谈判将在后续阶段展开，解除制裁与重建。此外，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4号报道，在以色列当天袭

0: 击黎巴嫩数小时前，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伊朗通过卡塔尔代表团传递了伊方希望达成的条款及其具体细节。这名消息人士称，伊朗的基本条件是所有伊方希望达成的条款都必须在伊美协议中得到充分体现。
1: 那么美伊达成的停火协议都包含哪些细节？这份协议究竟能否落地？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又将对美伊后续谈判带来怎样的变量？稍后在七点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连线专家，第一时间进行分析解读。
2: 瑞士14号举行全民公投，对一项旨在将国家人口控制在1000万以内的倡议进行最终表决。根据瑞士联邦政府及媒体公布的初步计票和预测结果，约有 55% 的选民对该提案投了反对票，这意味着这项由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推动的倡议遭到否决。外界分析指出，表决结果表明，相较于对移民分摊公共资源的担忧，多数瑞士民众目前更加看重经济的稳定以及与最大贸易伙伴欧盟的紧密关系。请听详细报道。
3: 这项被称为可持续发展倡议的提案由瑞士第一大党人民党提出。提案要求瑞士人口在2050年前不得超过1000万人，若连续两年突破这一限制，瑞士则必须废除与欧盟签署的人员自由流动协议。目前瑞士人口已达910万，其中外籍人口占比接近28%。在伯尔尼的一处投票站前，当地民众西蒙尼·帕夫利克在投下反对票后表示，瑞士的繁荣离不开移民的贡献。
4: 我们忘记了，我们之所以有今天的繁荣，也得益于那些移民过来的人。在某种程度上，瑞士也是一个移民国家。当然，这有利有弊，但我同样认为，考虑到人口结构的发展趋势，我们依赖于人们来到这里，融入这里，并为一个拥有多样性的瑞士做出贡献，而这种多样性让我们受益。
3: 批评人士将这项倡议斥为自残行为，指出正是过去一代人的移民潮为瑞士的医疗保健、金融和高新技术等核心行业带来了急需的外国劳动力。在日内瓦，教师娜塔斯卡·罗伯特·尼库德同样认为，限制人口将严重破坏瑞士与欧洲其他地区的经济纽带。
5: 我认为这不是一件好事。我觉得这不仅会对瑞士经济产生影响，还会危及我们与欧洲其他地区的所有关系，而这些关系毕竟非常重要，我们需要他们。
3: 尽管公投结果最终倾向了反对派，但高达45%的赞成票比例依然凸显了瑞士社会对人口增长带来的基础设施和住房压力的普遍焦虑。支持该倡议的人群担忧，如果不加限制瑞士的欧洲邻国所面临的社会动荡将在瑞士重演。吉尔斯·希尔特在投票后便对人口扩张失控的前景表达了深切的担忧。
6: 我认为这也许是改善瑞士某些现状的一个基础，或者至少能阻止人口达到1000万、1100万或1200万时将会接踵而至的混乱，那将会引发内战。看看附近其他国家正在发生的事情吧，看看现在爱尔兰在发生什么，英国在发生什么，德国在发生什么，法国在发生什么。但我可不会登上一个正在下沉的船，我知道它要沉了，这只是时间问题。
3: 面对公投失败的结局，人民党主席马塞尔·德特林表示，问题并未就此解决。虽然本轮关于人口限制的投票暂告一段落，但人民党未来围绕瑞士独立性的抗争不会停止。下一个战场将直接指向瑞士与欧盟正在推进的协定谈判。
7: 没有一个问题得到解决，那些今天在庆祝并为反对票欢呼的人未来将会面临挑战，因为民众需要解决方案。在这个星期日的公投中，这些问题没有一个得到解决。今天讨论的并不是一个欧洲议题，今天关乎的是瑞士本土的政治，关乎我们自己国家内部的移民问题。与欧盟的协议将在未来到来，我们将在这一屈辱性的条约中为自由和独立而战。
3: 瑞士官方数据显示，自2002年瑞士与欧盟放宽跨境限制以来，瑞士人口增长了23%，但同期该国的经济产出也同步增长了

0: 24%。瑞士专家表示，尽管全球许多国家对移民设有上限，但此前从未有任何一个国家通过公投来直接限制本国的人口总量。此次公投尘埃落定，意味着尽管存在着巨大的分歧，但瑞士将继续维持现行的对外经济开放模式与劳动力市场政策。
1: 加拿大总理卡尼13号在访问爱尔兰期间表示，世界正处于一个关键时刻，他呼吁中等强国领导人团结起来，发挥集体力量。
2: 卡尼说，冷战后基于规则的秩序正在瓦解，多边机构已被削弱，各方曾受益的经济一体化正被武器化，依赖数十年的国际贸易体系正面临威胁。在大国竞争的世界里，中等强国有两个选择，要么竞相讨好大国，要么联合开辟具有影响力的第三条道路。
1: 虽然卡尼并未明确点名，但是舆论普遍认为这是加拿大总理延续脱离美国靠拢欧洲战略的又一例证。那么我们该如何理解加拿大总理卡尼的这一表态？这番表态背后都有哪些战略考量？我们来听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的分析。
3: 我觉得卡尼这个表态非常符合啊，一般国际关系理论中关于联盟的一些说法啊，就是一般像这种中小国家，他面对一个强国的时候呢，通常会有两种这个路径选择，一个呢就是联合起来抗衡啊，另一个呢就是主动去追随。那么在美国和加拿大的这种关系中呢，明显是以前是加拿大对美国采取的是主动追随啊，甚至一种讨好的角色。但是现在呢，这种追随的做法显然对加拿大来说很难再继续下去了，啊，因为现在这个特朗普政府明显的这个美国第一的政策呢，不但是觉得加拿大占了美国的便宜啊，要找回来，而且呢还要把这个国家呢从根本上变成美国的第51个州，这实际上已经触及到了加拿大的这个生存的问题，啊，如果继续以前的讨好追随，肯定是不可能了。啊，所以呢，加拿大需要重新思考啊，自己跟其他国家的关系啊，重新进行一种权力的制衡关系的一个布局。无论是之前卡尼访华，还是现在对欧洲示好，其实都有这样的一个考虑在里边。当然呢，加拿大这么做，它并不是要抛弃啊跟美国的同盟关系啊，更多还是这个增强自保的能力啊，增加这种谈判的筹码啊，不被美国呢所抛弃或牺牲。不过这个卡尼的讲话确实反映出啊，现在这个国际秩序中呢，现在很多国家的一个面临的一个普遍的一个心态，啊，就是希望能够找到一种呢，既能够保障自身，发展利益，同时呢，又避免在大国竞争中呢被迫选边站的一个办法。
2: 近两年来，为降低对美国的依赖，加拿大与欧盟的关系日益走近。去年五月，卡尼成为参加欧洲政治共同体领导人会议的首位非欧洲国家领导人。今年五月，在欧洲议会的批准下，加拿大成为加入欧洲安全行动框架的首个非欧洲国家。
1: 此外，芬兰总统司徒布、法国外长巴罗等人甚至提议让加拿大加入欧盟。那么，加拿大与欧盟抱团取暖的前景如何？此举能否真正让他们摆脱对美国经济和防务等方面的依赖？继续来听王硕的分析。
3: 加拿大跟欧洲这个抱团取暖，其实这个双方呢增强战略自主性的一个必然选择，尤其是在这个经贸方面啊，这个双方颇有需求，而且合作基础很好，双方呢都是这个自由贸易的倡导者啊，都反对经济保护主义，而且呢加拿大有能源啊，关键矿产啊，这个欧盟呢有工业，还有这个巨大的一个消费市场，而且双方呢这个已经签的这个全面经济贸易协定，也就是 CETA， 它已经生效了。但是呢，同时双方的这个合作的短板其实也非常突出啊，那就是双方都不可能完全离开美国，尤其美加的这个地缘关系和市场关系都不是欧加可以比的啊。这个欧洲呢，几乎不可能消化加拿大对美国的这种庞大的出口需求啊，而且在安全防护方面呢，这个美国的保护伞啊，无论是对加拿大和欧洲，都是几乎是没法改变的。啊，所以呢，加拿大它的目标呢，更多是改变以前一种一味啊追随依赖美国的一种方式啊，变成呢类似于像一边啊联合抗衡，一边呢继续追随，两种呢并行。

的这种方式啊来处理跟美国的关系。甚至呢比如说未来美国跟加拿大出现争端的时候，加拿大能够拉着欧洲来共同表态。这样的话实际上加拿大的这种话语权和抗风险能力呢就会完全不同。所以呢这么看的话呢，加拿大跟欧洲的这种抱团取暖呢，它其实有助于构建一个更多元更平衡的一个外部环境。但是你要说是这个完全摆脱对美国依赖啊，我觉得这种可能性在未来应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

0: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近日宣布，热带太平洋已形成厄尔尼诺现象，并发布厄尔尼诺预警。预测显示，今年秋季厄尔尼诺现象有可能增强至中等或强等级。
1: 在印度尼西亚，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直接影响就是干旱少雨。自四月份以来，印尼全国多数地区的降雨量明显低于常年。旷日持久的干旱导致传统灌溉水源枯竭，当地水稻种植的既定节奏被打乱。面对干旱与不断飙升的种植成本，当地农民正被迫在抗旱与改种其他作物之间艰难抉择。请听报道。
0: 在印尼西爪哇省锦里汶县的水稻主产区，连绵的稻田纵横交错，满目青绿与金黄，但今年的持续旱情给这里的农耕节奏蒙上了阴影。水稻是印尼数千万民众的主食，降雨模式的改变直接关系到千家万户的饭碗。当地农民特古巴苏基正将一捆塑料水管用橡胶圈扎紧，连接到柴油抽水机上。为了不让土地荒废，他只能借助水泵抽取地下水来浇灌田地。
2: 我们早已适应了这里的自然环境，每到旱季灌溉水源不足，我们就得打井取水，借助水泵抽取地下水引入灌溉渠，缓解缺水问题。
0: 尽管地下水能暂时缓解旱情，但在中东紧张局势引发的能源危机的背景下，这背后还需要算一笔经济账。特古坦言，长时间使用抽水机需要消耗大量的柴油，这就蚕食了本来就微薄的利润空间。
2: 眼下最大的难题是生产成本，购置水泵、采购燃油，再加上额外付出的人工，各种开销不断增加。水源不足时，田里极易自生杂草，如果没能及时清理，后续会引发诸多问题。杂草越长越旺，就会和水稻争夺养分，最终导致水稻减产。
0: 面对干旱，附近村庄的农户米斯蒂则选择了更为保守的方式。
3: 我们不敢种植第三季水稻，主要就是担心水源不够。如今气温居高不下，农户们都怕庄稼撑不到收割的时候。即便想抽取地下水灌溉，也因为输水距离太远，水泵马力不足，柴油动力有限，根本没法把水引到田里。
0: 世界气象组织本月初发布公报说，六月至八月出现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为80%，未来数月极端天气出现风险随之攀升。在印尼，厄尔尼诺带来的直接影响就是干旱少雨。统计显示，锦里汶县在2025年曾实现过超9万吨的稻米盈余，但到了今年头四个月的稻米产量甚至不足以抵消本地预估消耗量。目前当地农业部门已经紧急组织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动员农民抢抓最后的窗口期进行抢种。农业技术员耶尼阿德里亚尼说，
4: 面对此次强厄尔尼诺天气事件，我们作为基层工作人员每天都会走访各地的农田，针对播种育秧进度滞后的地块，我们会主动上门对接农户。只要水土条件允许，水源充足，我们就会劝导农户抓紧抢种。
0: 尽管农业官员建议改种产值较低但抗旱能力更强的绿豆以减少损失，但对于在这片土地上耕作了多半辈子的特古而言，坚持播种水稻并非一种选择，而是生计所迫，哪怕成本增加，劳作繁重，也必须主动适应现状。
2: 不要因为厄尔尼诺引发的干旱而灰心，我们世代以务农为生，必须学会适应。

0: 即便遭遇旱情，也不能停下播种水稻的脚步。务农本来就是一个不断适应环境、想方设法解决难题的过程，希望今年能有好收成。
1: 北京时间6:55，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 在稍后7点节目中，您将会收听到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 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我们稍后见。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ID Code， Code 编码代码， ID Code 则是身份编码。 近日，英国媒体关注了国如何规范管理和追踪人形机器人的生产和运输。文章写道，中国宣布为其人形机器人配发唯一的数字身份编码。该项目旨在协助监管部门在从产品生产到最终回收的全流程中监控人形机器人的各类安全隐患。人形机器人专属 ID Code 身份编码由4段组成，比如一个2位编码用于明确产地追踪跨境运输信息，以及一个4位编码用于识别制造企业，紧随其后的6位编码用于识别人形机器人的型号。目前这一项举措应于国内百余家生产企业，又超过 2.8 万台人形机器人被分配了数字 ID Code 身份编码。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3: 我也去其他这个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4: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3: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完全想不到的。
4: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
5: 当地的环境、家里的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6: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7: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现在的中国跟5年前、10年前、15年前，一直都变化。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8: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可能，我现在可以在这里一起进步。他们在这里生活、工作、扎根，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7: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8: 我还想邀请大家都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9: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10: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1: 1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外面的海底，要不可言。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12: 妈妈。环球资讯广播。
13: 用声音记录世界。Sounds of the day。
14: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5: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14: 每一刻。
15: 环球资讯。
0: 环球资讯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
4: 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5: 巴基斯坦总理称，美伊达成和平协议，正式签字仪式将于本周五在瑞士举行。
6: 和平协议能否落地？以色列袭击黎巴嫩贝鲁特将增加哪些变量？我们将连线专家，第一时间进行解读。
5: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政府扩军修宪动向。
6: 美联储本周将举行货币政策会议，通胀居高不下，令加息预期重燃。
5: 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专家表示，为推动全球开放合作展现上合担当。
6: 美加墨世界杯，德国队7-1大胜库拉索队，收获开门红。
5: 世界杯部分小组赛看台空置，高昂票价与附加成本引发球迷抱怨。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6: 我是朝玉。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首先请听一组要闻。
5: 当地时间15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称，经过密集谈判，美国与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正式签字仪式将于6月19号在瑞士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伊协议现在完成，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据伊朗媒体15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确认，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确定。稍后我们将会连线专家进行分析解读。
6: 以色列14号再次袭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色列当天发动的空袭已造成至少3人死亡、15人受伤。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报道说，以军在袭击中打死了黎巴嫩真主党通讯联络部队指挥官。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4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当天对贝鲁特发动袭击。
5: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4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与国内媒体负责人举行的会议上说，有关战争与谈判等重大事务的决策权属于伊朗最高领袖和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各政治派别都应遵循相关决定，维护国家团结是当前优先事项。
6: 亚美尼亚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霍瓦基米扬14号宣布议会选举的最终结果，由现任总理帕什尼扬领导的执政党公民合约党以49.745%的得票率赢得议会选举。亚美尼亚议会选举本月7号举行，共有16个政党和2个政党联盟参加选举。
5: 罗马尼亚总统达恩14号宣布委任阿德里安·维什泰亚为新总理，接替当天辞职的欧金·托马茨。达恩当天在总统府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上述消息。他表示，维什泰亚是关注发展、有价值观、善于对话的人，相信他会成功完成组建政府的任务。
6: 据日本经济新闻14号报道，日本政府计划于2026年度内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进一步将日本安全保障范围向外延伸。报道称，相关法案目前正在国会审议中，如果最终通过，将是日本自1954年成立陆上、海上和航空自卫队以来，自卫队名称首次发生变化。相关动向持续引发日本舆论担忧。在新闻评论区，不少日本网民质疑政府不断扩大所谓安全保障领域，并增加防卫投入，认为这将进一步挤压民生预算，加重民众负担。
5: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继13号2名驻冲绳美军士兵因涉嫌酒驾被捕后，冲绳县警方14号又逮捕了2名分别涉嫌故意伤人和私闯民宅的美军士兵。报道说，14号凌晨，一名美军士兵在冲绳县内某餐饮店殴打一名男性，致其头部受伤。另一名士兵14号上午无正当理由就闯入冲绳县一栋公寓，2名美军士兵均被警方当场逮捕。
6: 美国密苏里州公路巡逻队14号发布声明说，

0: 架飞机当天在密苏里州堪萨斯城以南106公里的巴特勒纪念机场附近坠毁，机上12人全部遇难。密苏里州公路巡警贾斯汀·尤因表示，当天上午11:30左右，救援人员接到报警称一架飞机坠毁并起火。失事飞机为一架单发涡轮螺旋桨飞机，用于搭载乘客进行跳伞活动。尤因表示，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将对这起事故展开调查。
1: 厄瓜多尔西南部圣埃伦纳省圣埃伦纳县14号凌晨发生交通事故，截至目前已造成12人死亡，1人受伤。据厄瓜多尔交通委员会通报，当天4时许，一辆皮卡车与一辆卡车在圣埃伦纳至瓜亚基尔的公路上迎面相撞，两车均严重受损，卡车侧翻并起火。事故发生之后，消防、交通等人员赶赴现场处置并开展救援，伤者被转运接受救治，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0: 体育方面，北京时间15号凌晨，美加墨世界杯 E 组和 F 组展开首轮较量，德国队7-1大胜首次参加世界杯的库拉索队，收获开门红。另一场比赛，荷兰队2-2战平日本队。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

0: 当地时间15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称，经过密集谈判，美国与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行动。正式签字仪式将于6月19号，也就是本周五，在瑞士举行。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伊协议现在完成，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还再次批评以色列当天早上对黎巴嫩发动空袭。来听详细报道。
2: 特朗普称，他正式批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无需缴纳通行费，同时下令立即解除美国海军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目前，美伊协议细节尚未公布。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接受该报采访时说，协议将由他本人或美国副总统万斯以电子方式签署，内容除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还包括伊朗承诺不获取核武器等。特朗普称，美国并不急于从伊朗获取核材料，我觉得未来一两个月内不用着急。采访中，特朗普还称，美伊协议不会向伊朗提供资金，但有可能涉及解除对伊制裁，我们会看看他们的表现。据报道，特朗普当天致电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对以色列在美伊接近达成协议之际袭击黎巴嫩大发雷霆。特朗普还在采访中爆粗口，批评内塔尼亚胡毫无判断力。以军当天稍早时通报称，以色列北部多个地区拉响防空警报，警告有敌机入侵。随后，两架可疑空中目标落入以黎临时边界以色列一侧境内。随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以国防部长卡茨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说，他们指示以军对位于贝鲁特南郊戴西耶地区的黎真主党目标发动打击，以回应黎真主党向以色列领土开火的行为。
1: 据伊朗媒体15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当天凌晨发表声明，正式确认伊美停战谅解备忘录达成。
0: 当地时间15号，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斯兰堡方面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敲定，将于本周五，也就是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5号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霍尔木兹海峡将在19号伊美谅解备忘录签署后重新开放。继续来听报道。
2: 当地时间14号晚，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已明确决定推进谈判进程。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4号报道，佩泽西奇扬在与国内媒体负责人举行的会议上说，有关战争与谈判等重大事务的决策权属于伊朗最高领袖和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各政治派别都应遵循相关决定，维护国家团结是当前优先事项。另据伊朗方面14号消息，伊朗谈判团队负责人、战略顾问麦赫迪·穆罕默迪披露了拟议中的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部分细节，其中包括停止冲突并获得安全保障、解冻

0: 部分伊朗被冻结资产，解除海运和贸易限制，核问题谈判将在后续阶段展开，解除制裁与重建。此外，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4号报道，在以色列当天袭击黎巴嫩数小时前，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伊朗通过卡塔尔代表团传递了伊方希望达成的条款及其具体细节。这名消息人士称，伊朗的基本条件是，所有伊方希望达成的条款都必须在伊美协议中得到充分体现。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5号报道，有关于美国停火协议的声明将很快由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发布。
1: 相关的话题，我们来连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先生进行分析解读。李先生，你好。
2: 你好。
1: 我们看美伊双方目前透露出来的停火谅解备忘录的部分细节，是否与此前外界的预期一致呢？您如何理解，帮我们解读这份停火谅解备忘录呢？
2: 那其实呢，我们看到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边，美伊双方始终在通过不同的渠道、不同的层级来释放一些对于谅解备忘录内容的看法和立场，但双方呢各自就谅解备忘录的这些内容的进行的表态呢，大都没有得到另外一方的明确确认，但其中也有比较具有共识的内容，就类似于当前我们所看到在协议达成之后，霍尔木兹海峡应当立即解除封锁，也有一些呢是各自比较坚持的，比如伊朗要求的在各条战线应当全面停火，以及美方关注的伊朗需要承诺不寻求核武器等等。那总的来看呢，在这些关键的点位上，美伊双方还是达成了原则性、方向性的一致。但是对于各方此前一直关注到的美伊之间的一些具体分歧，其实呢，就目前媒体所披露的信息来看，还是有许多未知数的。因为协议的文本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全面的正式对外公布，比如说在海峡解除封锁之后，通行规则将如何设定，是否必须要提前向伊方来进行报备，是否必须要按照伊方所规定的航道来进行航行，甚至说是要支付相应的通行服务费等等，还是说按照美国所要求的恢复到完全自由的通行状态。那在这样的一个关键议题上，我们看到美伊双方其实一直都在各说各话，那么目前所披露的信息也没有涉及到这一具体分歧的处理方式。那另外呢，对于伊朗此前一直强烈要求的协议签订必须以美国解冻伊朗海外资产为对价，那目前美方的表态呢的确有所松动，表示会考虑解除部分制裁和解冻部分资产，但是是否将如伊朗所希望的在协议达成的同时立刻进行解冻解封，还是说要像白宫所坚持的必须在伊朗部分履约之后美国才会采取动作，解冻解封的时间表将如何确定。所以这些内容实际上都是决定着谅解备忘录是否能够可以真的可持续的推动下去，所以关键还是在这些细节的问题上。但目前呢，这些问题都还有待于后续在谅解备忘录的正式文本中予以明确的规定和证实。主持人，
1: 嗯，那么就在美伊达成协议之前，我们看到以色列14号又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进行了袭击，而这也遭到了包括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内的多方谴责。那么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变量，以色列的行动对于美伊停火谅解备忘录的落实以及美伊后续的谈判会带来哪些影响呢？
2: 那的确呢，以色列现在可以说是目前影响到美伊停火最重要的一个外部不确定因素。那这里边最关键的呢，在于两方面。一是以色列非常关注一些的这个非常关注的一些议题呢，比如说当下在谅解备忘录当中并没有提及的类似于对伊朗国防工业能力的进一步限制，特别是对于弹道导弹能力的限制，那么在协议中现在是不涉及的。这些是否会引发以色列后续直接采取单边行动，对伊朗呢采取新的打击措施还不知道。那另外一方面呢，这份协议要求在各条战线进行停火，但是这里边所说的是美伊双方承诺停火，以色列呢并不是这个谅解备忘录的当事方，以方的行为是完全要靠美国对以色列的约制能力和约制意愿来进行保障。但很显然从过去的历史经验来看，美方呢无论在能力还是在意愿上似乎都不足以能够为以色列的行为进行担保和负责，而一旦以色列对伊朗的地区盟友发动新的打击，那是否会导致伊朗方面采取反制措施，这就不排除会导致当前达成的停火最终被迫中断。那就像我们看到的，在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的最后一刻，以色列呢还在加大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而一旦在6月19号谅解备忘录正式签订之后，以色列仍然继续相关行动，那 就势必会影响到美伊双方对于履约的意愿，并且呢削减本就不多的这样的一个信任。而一旦出现报复的循环往复，很有可能会导致局势的升级，地区紧张局势的快速升级的这种可能仍然不能够完全排除。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李子欣先生带来的分析解读。
3: 黎明的第一抹霞光是直播世界的温馨守候，
4: 这里是环球资讯网。
3: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是直播世界的真诚祝福，聚焦最新发生的新闻事件，记录生动鲜活的新闻瞬间。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0: 来关注俄乌冲突。14号，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乌克兰局势通电话。此外，14号当天，俄军继续在不同战线打击乌方目标，在顿涅茨克北部地区的推进速度正在加快。乌方已开始从相关地区撤离人员。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王德禄的报道。
5: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14号表示，普京当天与特朗普通电话，双方讨论了中美关系和国际局势。在涉及乌克兰局势时，特朗普再次主张停止乌克兰军事行动，称如果尽快结束军事冲突，将为构建真正新型的俄美关系开辟前景，并表示愿意对基辅和美国的欧洲伙伴施加影响，包括在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期间进行接触。普京向特朗普强调，乌克兰方面任何打击俄罗斯民用基础设施的企图都不会改变战场局势。如果泽连斯基想要会面，可以到莫斯科来。俄美双方还商定，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将在近期再次访俄。俄罗斯国防部14号发布战报称，俄军在150个区域对乌方发动打击。战报还显示，在顿涅茨克北部方向，俄军南部集群向康斯坦丁诺夫卡市推进。在此情况下，乌克兰方面已经开始撤离克拉马托尔斯克和德鲁日科夫卡两地的主要企业、机构及人员。
1: 14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泽连斯基当天还表示，在俄方保持打击强度的情况下，乌方必须在防空等领域加强国际合作。继续来听记者王德禄的报道。
5: 泽连斯基14号在发表例行视频讲话时表示，他当天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通话，期间涉及到了与俄罗斯冲突问题及其根源和通过外交渠道解决的可能性。乌方希望与美国和其他伙伴的合作有助于最终实现和平。此外，他表示在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上，与乌克兰相关的问题将成为主要议题之一。泽连斯基还表示，乌方计划在七国集团、欧盟以及北约峰会期间会晤国际伙伴，寻求强化防空能力、远程作战能力，深化无人机领域合作，同时推动国际社会进一步加大对俄罗斯的制裁力度。乌克兰国家安全局14号发布消息称，该局下属阿尔法特种作战中心根据乌总统泽连斯基的指令，使用无人机打击俄罗斯亚罗斯拉夫州雷宾斯克市的国家储备油库。乌方称，该油库距俄乌国境线超过700公里，隶属俄罗斯国家物资储备体系，储备各类燃油、润滑油料，承担俄罗斯东北部燃油供应以及军方战略燃油储备职能。
0: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5号获悉，乌克兰基辅市传出爆炸声。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称，市区遭到无人机袭击，部分地区停电。
1: 据基辅市军事管理局消息，此次袭击已在基辅市至少7处地点造成影响，相关部门正在持续统计和核实受损情况。截至目前，已经确认1人受伤，后续伤亡及损失数据仍可能根据现场情况进一步更新。
0: 七国集团峰会将于15号至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举行。与该地相距仅40多公里的瑞士日内瓦，14号下午爆发反七国集团的抗议活动，超过1000人参加。请听详细报道。
6: 该活动由反七国集团联盟发起，以反法西斯主义、反帝国主义及其针对人民的战争、反资本主义为号召。据组织方发布的信息，反七国集团联盟由约60个协会、工会和左翼团体组成。当天的游行预计持续到晚上。截至记者发稿，游行队伍虽在警察引导下和平行进，但抗议活动仍造成部分车辆损坏和一家银行的封闭门板被拆毁。日内瓦街区不时警笛大作。 自11号起，日内瓦市区繁华地段商铺和老城区政府所在地陆续安装坚固的木质防护挡板，店铺门面封挡后仅保留狭小的出入口，以防范抗议期间可能出现的打砸抢等骚乱。日内瓦州政府负责安全事务的官员表示，该州预计将承担约2000万瑞士法郎，约合2500万美元的安保费用。七国集团峰会将于15号至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举行，该地与日内瓦相距仅40余公里。瑞士近日加强安保，除在边境部署4000名军警外，还从11号开始关闭瑞法边境25个公路口岸。
1: 6月15号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来，上合组织秉持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以成长为全球人口最多、地域覆盖最广的区域性综合组织，在安全、经贸、互联互通、人文交流等领域取得丰硕成果，为地区稳定与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7: 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孙壮志稍早前在接受总台环球资讯广播采访时表示，历经25年的发展，上海精神成果丰硕。
8: 成立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我们看到由6个变成了10个，它的影响力、号召力在不断提升，印证了上海精神它具有特殊的一个指导意义。首先是基于上海精神，成员国领导人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合作理念，提出要打造一个新型的区域合作机制。特别是中国领导人在青岛峰会提出的合作观、发展观、安全观、文明观、全球治理观，为上海精神注入了新的这种时代内涵。第二是不断增进成员国的政治互信，特别是上合组织签署了宪章，包括上合组织成员国长期幕僚合作条约这样一系列非常重要的法律文件，为成员国开展合作是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和法律基础。第三是在经贸领域不断的扩大互利合作，先后是签署了2版多边经贸合作纲要，包括一些落实措施的计划，这样的一些惠及地区各国经济发展的这个优先项目受到关注。现在这个成员国应该说它的经贸关系也越来越密切。第四，共同维护地区的稳定，应对三股势力，包括毒品走私，当然也包括其他一些威胁这个成员国包括地区稳定的一些非传统安全挑战，包括其他的一些现实的威胁。所以现在上合组织在中亚包括其他的一些地区打造了一系列新的机制、新的合作平台，特别是像塔什干的地区防务机构包括在中亚的一些中心都在积极发挥作用。第五是人文交流成为重要的合作支柱之一，中国是率先成立了组织幕僚合作委员会，上合组织的人文合作应该是越来越受到成员国的重视，合作领域在不断增多，形式是趋多样，而且层次越来越丰富。所以通过这种人文合作，使上合成员国它民众间的这种交往越来越便利，民众之间的这种亲近感也在不断提升。
1: 孙壮志表示，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上合组织在完善全球治理体系进程中肩负着多重重要使命，展现出独特的四大国际担当。
8: 当前变乱交织的国际局势，特别是像大国博弈、地区冲突频发，这样也确实给全球治理带来严峻挑战，包括像联合国在内的一些全球治理机构没有办法有效地发挥作用。所以去年的天津峰会，上海合作组织加领导人会议上，中国领导人提出了非常重要的一个全球治理倡议，准备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在全球治理方面发挥更大一个作用。我觉得可以在这样几个方面这个体现它的一个价值。第一个就是上合组织它的成立包括它的发展顺应了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潮流， 旗帜鲜明的反对单极霸权冷战思维，在国际舞台上独树一帜，这在这方面确实有他特别在推动多极化这方面发挥特殊作用。第二是积极的维护联合国在国际关系中的核心地位，维护联合国宪章为宗旨为代表的这样一些国际法准则，这方面上合组织也是加强跟联合国包括和其他一些国际组织的互动，在这方面我们看到这个作用也在增强。第三是上合组织是坚定的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也代表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当中

0: 以及体现自己的话语权，共同推动现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第四个方面还是要增强上海合作组织，当然也包括其他一些国际组织，特别是联合国，它的这种行动能力，主张以对话、以谈判解决现在的这种争端冲突，为这个地区和平创造更好的一个条件。另外特别强调通过合作促进可持续发展，使多边合作使各国的经济能够得到更好的一个发展环境，这样可以使各国的民众的生活有更好的一个保障。
1: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2: 世界无比精彩，
1: 世界在你指尖，
2: 世界在你指尖。
1: 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3: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1: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4: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一方面的是工作，另外一方面的是学习，
1: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5: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1: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6: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7: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1: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3: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1: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2: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8: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9: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10: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11: 这里的舒适化和安全性还让人惊喜的，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2: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3: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2: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2: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13: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12: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14: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12: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15: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16: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12: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17: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12: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1: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1: 世界。环球资讯，
2: 北京时间7:30，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 下面来关注气象信息，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雪。早上好，李雪。
18: 常宇你好。
2: 请先来介绍一下最新的天气信息吧。
18: 好的。受到暖湿气流的影响呢，未来南方的降雨会是非常的频繁，并且往往会伴有这种强对流天气啊。像最近呢，江南华南的这个短时强降雨的特征都是比较突出的。像广西贵港在昨天的单小时的降雨量就达到了87.8毫米啊。而接下来的三天时间里呢，强降雨还将会继续影响华南一带，累计降雨量大，暴雨致灾风险高，所以一定要高度的警惕，做好防范工作。除此之外呢，在北方未来的三天时间里，因为受到频繁的高空槽或者是冷涡的影响呢，像内蒙古的东部、东北地区、华北还有黄淮的东部等地呢，也是仍然多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局地也会有大雨或暴雨的天气。那中央气象台在今天早晨6点继续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在未来24小时，广西的中南部、广东大部、福建的东部和南部、台湾岛的西部、云南的东南部和西部，以及黑龙江的南部、吉林的中部、辽宁的西部和北部、河北北部、北京北部、天津北部等地的部分地方都会出现大到暴雨，其中在广西的中东部和南部沿海、广东珠江口以及以东的沿海、台湾岛的西部等地的部分地方会出现大暴雨，广东东南部沿海局地呢还可能会出现特大暴雨，降雨量将会达到250到280毫米，上述部分地区将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最大小时降水量会达到20到50毫米，局地可能会超过90毫米，局地有雷暴大风等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出现。那事实上呢，当单小时的降雨量超过30毫米的时候，就可能会造成一些城市积水，但是当这个单小时降雨量如果大于80毫米，甚至就可能会引发一些洪涝灾害了，所以要特别注意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及时的做好防范工作。潮雨。
2: 那气温方面在今后几天会有哪些变化呢？
18: 目前来看呢，在今后的4-5天的时间里呢，像西北到华北的南部、黄淮以及江南等地的气温是一个波动上升的一个态势啊。像西北地区的东部到华北南部、黄淮这一带的最高气温普遍都会超过30度。那么其中呢，像陕西的关中到河南、山东、河北南部等地呢，将会有高温天气出现，尤其是河南会是这一次高温的一个核心区域，高温持续的时间也会是最长的。像郑州呢，未来6天都将会是一个高温持续的状态啊。西安呢，在未来3天也会有高温，并且还可能会有这个冲击40摄氏度的一个可能啊。那像济南呢，在17号到20号的这几天呢，也会有连续的一个高温出现，所以在这些地方呢，都要特别注意防暑防晒的一个问题。那在冷涡或者是低槽系统的一个影响之下，18号以前，像东北、华北的天气将会是一个持续清凉的状态，最高气温基本上在25度上下，这个气温也是比常年同期偏低的一个状态。18号起呢，东北、华北的气温也将会回升啊，像北京、天津、河北一带以及辽宁等地的最高气温也都会超过30度左右。潮雨，
2: 好的，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雪。
1: 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9: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2: 我是朝玉。先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19: 巴基斯坦总理称，美伊达成和平协议，正式签字仪式将于本周五在瑞士举行。
2: 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专家表示为推动全球开放合作展现上合担当。
19: 接下来您还将会收听到日本民众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政府扩军修宪动向。
2: 美联储本周将举行货币政策会议，通胀居高不下令加息预期重燃。
19: 美加墨世界杯，德国队7-1大胜库拉索队，收获开门红。14号，日本民众自发在东京都港区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政府推动修改安保三文件，抗议日本政府的扩军动向。来听总台记者何新磊的报道。
20: 在集会现场，东京都杉并区议会议员洞口朋子表示，高市政权大幅增加防卫支出，推动修改宪法，必须反对这种动向。
0: 日本政府推进修改安保三文件，又说要在明年春天提出修宪动议。他们之所以这么做，我认为正是日本将再次对中国、对亚洲国家发动侵略战争。

0: 三文件之类的，当然是荒唐透顶。现在不是讨论这个的时候，高市说什么把食品消费税两年内降为零，这不是骗人吗？现在大家都看得到，税收一直在不断增加，一点一点增加。
1: 我坚决反对，也绝不能接受提升防卫费。实际上，物价已经涨得非常厉害，大家生活都很艰难了，为什么还要把防卫费增加到原来的两倍？说到底，不就是为了打仗吗？为了这种目的增加防卫费，我无法接受。向海外出售武器，不断强化军事基地，这些做法都非常不正常，必须阻止这种趋势。
2: 日本此前侵略中国犯下了严重罪行，因此绝不能让历史重演，是在这里集会的人们共同的决心。
3: 随着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引发国际能源价格飙升，美国最新公布的五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4.2%， 创下三年来最高水平。这一数据令市场对美国经济过热的担忧再度加剧。由于通胀表现出极强的顽固性，本周将召开货币政策会议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正陷入两难境地。金融界普遍预测，美联储在本周的会议大概率将放弃此前的降息打算，继续将基准利率维持在高位，甚至不排除在今年晚些时候重启加息。请听详细报道。
4: 美国劳工部上周公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份美国能源商品价格同比上涨 23.5%， 其中汽油价格环比大涨 7%， 同比涨幅高达 40.5%。单是能源价格的走高就贡献了五月 CPI 总涨幅的60%以上，燃油与物流成本的居高不下正像多米诺骨牌一样迅速传导至全美各地的非能源消费市场。在芝加哥的一家超市外，当地居民比尔·霍华德表示，全面上涨的物价已经彻底打乱了普通家庭的日常生活。
5: 当然有影响，感受特别明显，食品、燃油、住房，方方面面都是如此。这些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变动彻底改变了我们当下的生活状态。油价高得离谱，各类食品如今也贵得惊人，不管是鸡蛋、牛奶，这些都是维持基本生活的必需品。我们不禁要问，现在吃不起东西，油价居高不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高昂的油价真的能造福国家，还是只让一部分人从中获利？
4: 霍华德所感受到的压力已经成为全美普通家庭的普遍焦虑。由于通胀率已连续第二个月超越薪资增长，普通民众只能通过动用储蓄减少非必要支出，或四处寻找打折货品来应对。同在芝加哥的詹妮弗·卡维纳坦言，自己的日常消费观念发生了彻底改变，不得不开始精打细算。
6: 我会用上所有的优惠，我以前从来不在乎优惠券，以前不管什么东西，只要是那个价格，行吧，付钱就是了。现在我会盯着看，心里盘算着怎么才能用最少的钱买到最多的东西。在眼下这个节骨眼上，你真的必须这么做，到处寻找便宜货。
4: 在寸土寸金、生活成本较高的纽约，高校教职工和大学生对物价上涨有着更切身的体会。纽约城市大学工作人员洛·安德森表示，官方数据不足以反映全貌，民众的实际生活压力更大。
7: 说实话，通胀数据虽然已经十分严峻，但也只体现了部分现实，民众实际感受到的压力要严重得多。不少学生陷入两难，不得不在交通费、房租和继续求学之间做出取舍。
4: 导致本轮通胀数据重回高位的主要原因，直接指向了持续紧张的中东局势，以及由此引发的国际能源供应链震荡。金融分析师斯蒂芬·凯茨指出，地缘冲突带来的不仅是直接的能源价格冲击，原油和油轮运输成本的上涨正在以更隐蔽的方式渗透到非能源领域的各类商品与服务中，从而导致核心通胀表现得极为顽固。而这种供应链深处的压力直接关系到美联储本周的政策走向。
8: Transportation costs, shipping costs, impacts, almost

0: all goods and services in some way.
1: 统计显示，运输成本和海运运费在某种程度上几乎影响着所有的商品和服务。但要知道，住房成本也是这里的另一个推手，这是整体通胀，特别是核心通胀的主要组成部分。我们看到住房成本正以超过3%的年率攀升，因此这种与汽油或能源价格没有直接关联，显得极其顽固的核心通胀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这也是美联储开会试图决定如何确切应对我们眼下面临的经济挑战时必须要真正审慎权衡的因素之一。
2: 通胀的再度抬头让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面临着复杂的决策环境。面对五月强劲的非农就业数据和加速上涨的物价，金融市场对美联储本周维持利率不变的预期已经达成高度共识，甚至部分激进的资金已开始提前定价未来的加息可能。斯蒂芬·凯茨指出，当前的宏观条件与沃什年初获得提名时相比已经发生了明显改变，市场对物价上涨的心理预期本身也在反向倒逼美联储采取更强硬的手段。
0: So for Kevin Warsh, this is a very tough time to be coming in as a new Fed chair.
1: 对沃什来说，在这个节骨眼上，接任新一届美联储主席是一个极其艰难的时期。他现在面临的局面是通胀率急剧上升，同时劳动力市场似乎也在改善，风险的平衡点已经发生了转移。过去是努力确保经济能够持续运转，现在则转变为担心经济是否过热，通胀率是否升得太快。正是这种对物价上涨的预期会促使人们提前出手购买，不再推迟大件消费，而这反过来又会加剧通胀。
2: 尽管部分经济学家指出，美联储再次收紧货币政策，重回加息轨道的门槛依然很高，但市场的风向显然已经发生转变。目前，主流观点预计美联储本周将不得不把基准利率维持在 3.5% 至 3.75% 的高位区间，且这一高利率极有可能延续到明年。居高不下的生活成本不仅考验着美联储的政策定力，也转化为沉重的政治压力，直接冲击着共和党在今年11月国会中期选举中的表现。在国际地缘政治风险与国内民众抗通胀预期的双重裹挟下，美联储本周会议释放出的政策信号将成为决定未来全球金融市场走向的关键风向标。
3: 苏丹武装冲突已经持续了3年多，作为苏丹经济重要支柱之一的工业部门遭受重创。随着苏丹部分地区的局势趋于稳定，一些企业开始恢复生产，但是工业复苏之路依然面临着重重挑战。来听总台记者赵远芳、编辑李浩的报道。
1: 工业是苏丹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冲突爆发前，工业部门约占苏丹国内生产总值的12%，吸纳近1/5的劳动力就业。然而，战乱严重破坏了苏丹工业基础设施，特别是首都喀土穆及周边地区的工业体系遭受沉重打击。苏丹工业协会联合会估计，冲突已给工业部门造成500亿至580亿美元损失，全国约1800家工业设施遭到不同程度破坏，其中650家工厂被彻底摧毁。受损企业主要集中在喀土穆州、杰济拉州、青尼罗州和白尼罗州等工业较为发达地区。苏丹企业家俱乐部主席扎赫尔·西迪格表示，
4: 战乱给苏丹工商业活动造成了巨大破坏，受到冲击的不只是工业，几乎所有经济领域都未能幸免。从农业、房地产到商业活动，全国各地都受到了严重影响。
1: 为防止工业体系进一步萎缩，苏丹政府出台了税收优惠、简化行政审批等措施，并鼓励企业从冲突区域迁往安全局势相对稳定的东部和北部地区。目前已有数百家工厂相继落户尼罗州、红海州等地，食品加工、纺织制革、机械制造等领域正逐步恢复生产。与此同时，随着苏丹中部安全形势有所改善，部分企业和工厂也开始重返喀土穆州。不过，基础设施损毁、原材料和能源短缺、融资困难等问题正在阻碍工业部门进一步复苏。 苏丹工业协会联合会日前表示，目前仅有约10%的受损工厂恢复生产。喀土穆一家企业的负责人穆罕默德·萨拉赫说，
5: 近期一些企业和商家陆续返回喀土穆，工商业活动开始逐步恢复，但缺电缺水以及道路受损等问题给企业复产带来很大困难，工业复苏进程比预期严重滞后。
1: 此外，苏丹工业生产所需的机械设备和配件高度依赖进口。今年年初以来，海湾地区局势持续紧张，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同时能源价格上涨，推高运输和生产成本，给企业复工复产带来额外压力。喀土穆一家工厂的负责人阿卜杜勒·卡德尔说，
6: 大部分工业设备和零部件在苏丹都无法生产，严重依赖从国外进口。许多零部件从订购到运抵苏丹往往需要7到9个月时间，严重阻碍了企业的复工复产。
7: 美国政治报新闻网欧洲版6月13号刊发美国前驻北约大使伊沃达尔德的文章。文章说，防务脱钩已不再是欧洲的单方面担忧，而正在成为美国政府的明确政策。跨大西洋联盟正面临80年来最严重的裂痕。来听详细报道。
8: 文章认为，五角大楼近期拒绝向德国出售远程战斧导弹，并决定从德国撤走5000名美军，暂停部署一个配备战斧导弹的美军营，大幅削减轰炸机、战斗机、驱逐舰及潜艇等用于加强北约防务的兵力投入。五角大楼声称，这些措施是为了平衡美欧防务负担，但停止出售战斧的决定暴露了更令人不安的现实。华盛顿不仅不再向欧洲部署远程精确打击系统，还拒绝让欧洲盟友自己装备这类武器。文章认为，这意味着美国正主动寻求与欧洲安全脱钩。文章称，随着美国退缩，欧洲正在增加防务开支，建设多种远程打击能力，部分系统兼具常规与核能力。这些将是完全属于欧洲主权的系统，美国对他们何时或如何使用没有发言权。其结果是，华盛顿将更有动力试图与欧洲脱钩，避免卷入与俄罗斯的对抗。文章认为，脱钩并不意味着欧洲将无人防御，而是意味着美欧安全不再被视为相互交织。华盛顿可能不再自动将威胁华沙或塔林的危机视为对美国安全的威胁。这意味着过去80年维系和平的综合威慑体系正走向终结。
9: 环球资讯广播世界杯特别策划纵横美加墨，与您共赏赛场风云，尽览世界杯万般精彩。
3: 北京时间15号凌晨，美加墨世界杯 E 组的一场比赛中，德国队7-1大胜首次参加世界杯的库拉索队，收获开门红。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延元对于本场比赛的点评。
10: 德国队上一次在世界杯小组赛的首场比赛里获胜要追溯到2014年，而2026年世界杯的这场比赛更让他们找回了久违的碾压对手的感觉。本场比赛库拉索队出人意料的并未采取龟缩防守的态势，而是与德国队一样排出了4后卫的防守阵容。比赛开始后，库拉索队的拼抢反击都非常积极，速度上也有优势，一旦成功抢断，他们就能迅速威胁德国队的后防线。因此，尽管德国队第6分钟就由恩梅查首开纪录，但库拉索队不久以后就凭借积极的战术由科梅嫩西亚将比分扳平。此时德国队前2届世界杯折戟小组赛的阴影全部涌现出来，只不过这一次纳格尔斯曼率领的队伍并未被阴影吞没。丢球后的德国队及时调整战术，更多的利用定位球和角球发挥身高优势，展开了高空轰炸，并在上半场第38分钟由施洛特贝克在禁区内抢点头球破门。再次领先以后，德国队的压力完全释放，哈弗茨、梅开二度、穆西亚拉、布朗、翁达夫都有进账，最终创造了一场碾压级别的大胜。值得一提的是，他们上次在世界杯单场比赛里打进7球，正是2014年世界杯半决赛7-1战胜巴西队。赛前由于缺少正印中锋，德国队的进攻效率备受质疑。对阵库拉索队的这场比赛，虽然说对手实力有限，但德国队的7个进球由6个不同的球员完成，涵盖了运动战、角球、点球、团队配合、个人突破，充分展现了得分手段的多样化。 整体来看，他们的攻防运转流畅，攻势立体，多点开花。更重要的是，在对手扳平以后，克服了急躁情绪，没有重

0: 负责。当然，德国队并非没有问题，他们上半场踢得不够简洁高效，存在松懈轻敌的现象，后防线处理球也不够严谨，给了对手机会。德国队获得了胜利，但失败的库拉索队依旧可以昂着头离开球场。在老帅埃德沃卡特的率领下，这支队伍面对强敌无所畏惧，在对攻中展现出很强的战术素养，在世界杯的舞台上创造了自身历史的他们，同样是某种意义上的胜利者。
1: 一组的另外一场比赛，科特迪瓦队与厄瓜多尔队的比赛正在进行中，目前上半场临近结束，两队暂时战成了0-0。另外 F 组已经结束的一场比赛，荷兰队2-2战平日本队，瑞典队与突尼斯队的比赛将于北京时间今天上午10点进行。
2: 尽管国际足联此前高调宣布美加墨世界杯门票需求旺盛，但在个别小组赛观众席出现大片空座，再次引发外界对门票定价策略的批评。在本届世界杯扩军至48支球队的背景下，高企的票价与飙升的交通等附加成本正将大批渴望到现场观赛的普通球迷阻挡在球场之外，相关票务系统也遭到球迷的质疑。来听详细报道。
3: 上周四，在墨西哥哈里斯科州瓜达拉哈拉举行的韩国队与捷克队的比赛期间，赛场内留下了成排的空置座位。在当地工作的职员豪尔赫·马尔莫莱霍坦言，这是因为门票太贵了。
4: 现场有太多的空位了，我认为门票价格是球场座位如此空空荡荡的核心原因，就是因为票价太高了。此外，他们还在体育场周边设置了非常多的限制。
3: 据欧洲球迷组织警告，本届世界杯的票价比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跳涨了5倍。票价过高不仅导致部分小组赛看台空置，也将大批普通球迷阻挡在球场之外。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切斯特市，国际足联规定各参赛队在首场比赛前必须举行公开训练课，这反倒成为了被高昂票价挤出球场的球迷们唯一亲近世界杯的机会。在科特迪瓦国家队的公开训练现场，2006年便从科特迪瓦移民到费城的当地居民法图马塔·库利巴利。面对赛场外的二级市场上，一张入场门票已经飙升至1100多美元的现实，只能带着孙女观看球员训练。他表示，许多来自科特迪瓦的同胞因为无法承担如此高昂的价格而无法入场观赛，这让他感到非常伤心。面对一票难求或票价高企的现实，不少球迷开始转向国际足联提供的球迷节以及地方性观赛派对等更便宜的替代方案。不仅是门票让普通人难以承受，赛事交通等附加成本的飙升，同样在美国本土的赛场外引发了球迷的抱怨。在纽约，为了应对赛事流量，当地交通部门增开了往返球场的专线，并加强了安保，但一张往返火车票的价格却高达近100美元，让球迷萨米尔·拉古伊特极为愤慨。
5: Welcome to America.
6: 欢迎来到美国，世界杯在这里举办，这就是必然会发生的结果，这太糟糕了，太差劲了，我付了100美元，这简直是犯罪。我有朋友住在纽约，他们周末坐这趟火车可能只需要16美元左右。我的另一个选择是把车停在体育场，那样我可能要付300美元。所以，尽管这看起来像个骗局，但双城100美元已经算是一笔不错的交易了。尽管这听起来很讽刺。
3: 墨西哥球迷克里斯托弗·奥乔亚表示，国际足联的票务系统推高了价格，加上黄牛炒作，让许多像他们一样的普通家庭无法入场。
7: 我觉得国际足联处理票务的方式太糟糕了，他们使用的这套票务系统推高了价格，再加上黄牛把价格炒得这么高，让很多像我和我儿子这样的人根本无法前往体育场看球。
3: 针对外界对比赛期间空座位的批评，国际足联在给媒体的一份声明中回应称，官方公布的入场人数反映的是安检口实际扫描的门票数量和场内现有的观众人数，而不是对任何特定时刻座位占用情况的视觉评估。目前，国际足联已经售出了超过600万张门票。
1: 北京时间7点55分，以上就是今天直播世界的全部内容。稍后8点的早间第一资讯节目，主播心语小小将带您关注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收听。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Oil tanker Tanker 油轮油罐车。近日据英国媒体报道，受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关闭影响，全球邮轮租赁行业获得暴利。但是多家大型邮轮公司担心，如果美伊达成协议重新开放海峡 Oil tanker 邮轮市场可能面临急剧下跌甚至崩盘的风险。自今年美以伊战事爆发以来，全球邮轮租赁行业今年第一季度利润高达360亿美元。在利润的刺激下，船东将大量资金投入到新船订单。今年超大型 Oil tanker邮轮的订购数量已超过任何完整年份的全年总量。随着市场预期海峡可能重新开放，近期大型邮轮日均租赁费用已从每艘近39万美元的峰值回落到5.5万至9.5万美元的区间。
2: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3: 我也去其他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2: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4: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5: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6: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2: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7: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8: 现在的中国跟5年前跟10年前15年前，一直都变化。
7: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9: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要和这里一起进步。
7: 他们在这里生活、工作、扎根，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10: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7: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11: 我还想邀请大家多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7: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2: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肯定没问题。
13: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4: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15: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16: English 妈妈。
7: 环球资讯广播。
17: 用声音，
18: 用声音，
17: 用声音，记录世界。
19: Sounds of the day。
7: 现在是北京时间